0: 要责任。我当时没多想就签字了，之后呢我还和对方私下签了赔偿协议，对方只赔我500块钱。那么现在我发现光是修车费就远超500，加上我因为事故请假，单位扣了我的工资，损失呢根本500块钱兜不住了。那么最关键的是我被撞之后啊，一直没来得及去医院拍片检查，那么现在身体还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担心之后查出伤情产生治疗费啊，怕对方不管我。那么我现在想问啊，我这种当时意识不清，事实也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导致我的责任被误判，并且已经签了事故认定和解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还能不能反悔？我还能不能再找对方进行追偿索要医药费、误工费还有修车的这个差额？他现在究竟有什么补救的方法没有？想问一下我们律师，帮他出一下主意。
1: 这个事儿啊，从这个案例角度理解，他就是让对方就好意的情况下把这个现场给动了。
0: 是的，
1: 改完之后
0: 他自己也没理户。
1: 对，改完之后一看这个现场，可能说他担责了，然后他多担责了，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个咱说当时就能做出这个责任认定啊，就是咱说正常推测，当时交警就出责任认定，证明这个案子或者说这个交通事故很小。为啥呢？这叫简易程序嘛。如果说不是简易程序，你得上交通队。就双方一认可这个责任认定，然后交警一看也没有什么重大事故，就可以签署这个责任认定。这其一。二一个是两个电动车，咱就说这个电动车如果符合标准，有牌照的电动车，它的正常行驶时速应该是在25公里以下。这个25公里以下，如果佩戴这个安全头盔，或者说正常佩戴护具是没有啥问题的，就是身体也不会损伤。所以说从这个程序上，就是交警处理这个责任认定和责任事故的程度上，我认为是没有啥问题，
0: 就程序上没有问题。
1: 对，这是第二个事儿。第三个事儿是啥呢？如果说这个责任认定或者说挪动的现场，这个挪动现场首先讲一下，就是可能大家不太理解这个责任认定，你骗警察你骗不倒啊。为啥说骗警察骗不倒呢？这个撞车时候车被撞飞了，那你这个碰撞点怎么识别呀？就是以前我处理过这样的交通案件啊，你这个碰完了之后你怎么认定说是我的责任还是他的责任？车挪走了，你事故现场就拆了，那不是。机动车辆看啥呢？看刹车线。还有就是你看，咱说这个车一直在外边，这个风吹日晒，它里头有灰，两个车一撞，这个灰是往前去还是往后去，能看得出来。但是你看他这个，如果说是真是被挪动现场认定，没有办法认定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啊，就是事故还是那句话，它不太大啊，没有啥责任啊，就不太大。所以说这个公安机关也就没再深究。
0: 是，而且看他的赔偿金额也才500块钱。
1: 所以说你看他还能去修车，还能忙活这么长时间，然后说自己还得病，还能给你跟咱发这么长篇的事儿，
0: 还能发这么长篇的事儿，
1: 不是啥那个重大事故哈。咱就说这是第一。第二个事儿是啥呢？什么情况下说我们签了这个协议，哎，可以反悔？就是以前我们遇见过一个案子啊，不是我们遇见的啊，就是我们以前上学学过，就是两个人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个老头正常说话，然后这个司机下来说，我真的，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老头白说，我不去，我身体挺好，那我赔你2000块钱，你有事你联系我。他就写了个协议，回家之后这个老头到家就大出血，就是那个叫什么，就腹部出血500毫升。那这一下人就没了。那么就问一下，这个协议能不能免责？这协议是不能免责的。这存在重大误解。但是他这个只是没扣，可能500块钱不够，700块钱就够了，差200。那这种情况下不是重大误解。那么基于一个成年人对这个事故的认定，他可能说给撞懵了。
2: 你得让对你的行为负责。
1: 对，
2: 对吧？
1: 哎，对，就是你得认清，不是说你认定了之后觉得500行，那你要说认定完了之后你花的修车花了100块钱，看病花了100，剩300你给人退不？
2: 对，
1: 这不点不在这儿吗？你自己放弃了你自己的权利，你认为500块钱够了，那你就应当坚守你这个合同本质嘛，咱讲诚信原则嘛。是不是？我从这个角度认为这个案子他这个没有什么维权的基础，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了啊，就这个情况。
0: 那他这个还能再复合吗？
1: 复合不了了，因为两个人都已经对这个责任认定他认可，双方主次责任他认可，那就签字了，就生效了，你就复合也复合不了了。
0: 那这位朋友可能疑虑了啊，就是如果我再遇到这样的交通事故，我是签字还是不签？

0: 签字还是什么样一种情况下我能签字？
1: 就是慎重啊，咱说慎重。你虽然觉得害怕，那你就正常走这个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
0: 嗯，
1: 如果责任认定下来，你觉得不认可，你还可以在三天之内进行复议或复核。你按程序走，你就别去签字了。你要啥都害怕，那就别签。
0: 嗯
1: 这是我从我的角度。第二是啥呢？这个东西不是做买卖啊，给你500块钱，你认可那就拉倒。那你觉得不够，你给你多要点，对吧？你说我要700，那你愿意签这是你的事，但是你不签。你就是你不签，那就正常走程序呗。
0: 嗯，
1: 看他自己啊，看他自己。
0: 那也就是说，他不能以当时他被撞懵了这个理由。
1: 这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0: 嗯，
1: 绝对站不住脚。你这谁撞都懵，但是这东西就是啥呢？就是他认为500块钱够口，他发现兜不住了，多花了，他想要继续要钱，那要不着。那你还是那句话，你花200就治好了这车，修好了车，治好病，剩300你给你退不？点不在这儿嘛。
2: 嗯。
0: 嗯。
2: 对。
0: 就是签字，就是代表我对这个处罚的结果已经认可了。
3: 而且就是在那个，就是交警在问的时候，他不可能一直保持一个懵的状态。
1: 对，
3: 懵的，就是一直懵，就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的时候，那你
1: 送医院了。
3: 对，你就送医院了。
0: 嗯，
3: 你不能一句说啊，我当时是被撞懵了，就这个理由，我觉得站不住脚。
0: 嗯嗯，那也就是说，他现在
2: 你要撞没了另说。
1: 对，
2: 你这人都没了。对不对？
1: 那还和解啥呀？那
0: 对呀、
1: 啊，
0: 那就没有签字这一说了。
2: 我头一次听说我撞懵了吗？还能签字呢？
3: 对，因为交警肯定会询问，然后肯定也会向他确认，然后最后才是让他签字。
0: 对，而且就是肯定会履行一些程序，对吧？
3: 对，
0: 比如说让您把行驶证拿来，
3: 你是怎么提的？
0: 嗯、
3: 你是从哪个方向的、
0: 嗯？
3: 都会问的，那他肯定是正确回答了。
0: 嗯嗯。所以说你一旦签了这字，你这个想反悔的几率就很小了。嗯。
4: FM 101.8辽宁广播电台，
5: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4: 剖析法律条文，
5: 化解矛盾纠纷，
4: 捍卫合法权益，
5: 就在此刻发生
4: 有一说一，民法析理。
6: 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5: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2: 好的，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条啊，葫芦岛的老邢大哥啊、
0: 嗯、
2: 我只说呢，说我家孩子在国企工作多年了，工作那是踏实勤恳，一直没有得到提拔。任职期间呢，单位领导多次的就明示啊，还暗示想要升职，那必须得送礼打点呐。迫于职场规则和晋升压力，我们无奈按照领导要求给这位领导送了共计2.9万元，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顺利的晋升岗位。可钱呢送入之后，这位领导迟迟没有兑现提拔承诺，升职的事情一直搁置，完全没有兑现当初的口头约定，我们觉得既吃亏又憋屈，没有得到任何对应的回报，就主动找领导想要回送出的2.9万元，没想到 对方呢直接推脱拒绝，还态度强硬地告知我们，这笔钱他已经主动上交了单位的纪委了，反过来警告我们送礼属于行贿行为，是违法的行为，让我们不要继续纠缠。我现在特别迷茫啊，既没能帮孩子升职，这钱也要不回来了，还被对方指责违法，他就想咨询律师啊，这种领导主动说理事后不办事还上交钱款的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维权？送出的2.9万还能不能追回来？嗯，
0: 首先啊，咱且不说这个领导就是有没有算计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吧，你自己的行为可能也欠妥。首先你拿2.9万元，你这个目的是什么？
3: 为什么
0: 是不是也有
3: 2.9万，
0: 还有零有整？
3: 对，这个数字就 很蹊跷啊。
0: 是，所以说这个有没有行贿，这个算不算行贿？就即便他这个目的没有达成，那他这个行为算不算行贿呢？
1: 算。 行为咱说还是想构成要件啊，就是立案标准，受贿超过2万就够了。
0: 两万
1: 就够啊。
0: 嗯，那两万以下呢？
1: 两万以下那是正常交往。
0: 嗯，
1: 正常你说谁亲戚朋友过生日或者同事同学，你像咱说俺同事结婚，你拿个300-500的，这不很正常吗？
0: 嗯
1: 啊，这很正常。 你像我顾问单位他那个孩子将将将。

0: 咱说最简单一点，你看我父亲前一阵儿出车祸，咱们不也有一些近墙交往和亲戚朋友啥的送一些东西，
1: 嗯，
0: 送完就礼尚往来的事，这个就没问题。但是2万以上，那绝对是够格了。
1: 嗯。
0: 第二是咱说这个领导有点不讲究啊，
1: 是
0: 要了钱不办事，还给他这个给交出去了。我就可以说他这个孩子在这个单位就永远没有上升空间了。
1: 嗯，
0: 你这不
2: 也不一定交出去了，万一是吓唬呢？
0: 嗯，也有这种可能性。
1: 那有没有可能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家长或孩子就是之前有过就是录音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个领导他就是
0: 点我
1: 他要钱，
3: 嗯，
1: 然后我们主动去找到纪委，就说你看这是他向我要的，然后
0: 索贿啊，
1: 对，我们主动算自首吗，
0: 嗯？这不是自首，这是立功啊，不叫立功，这叫举报，你知道吗？正常行贿或被索贿的人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我被索贿我没办法，我给行贿了，那我不承担责任。罪这个行贿罪和受贿罪是一对儿，是你没有行贿哪来受贿啊？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行贿罪和受贿罪它都是判刑的，但是我是被索贿的，或者说我像更类似于敲诈勒索，我没有办法。那这种情况下，或者免于处罚，或者是你就可能是从那个举报的角度了，对吧？但是咱从这个角度是什么呢？你说是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瞧不起谁黑，是不是？但是说人家索贿你就给呀，啊？
3: 对呀，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人家索贿你完全可以拿这个索贿的线索上纪委去投诉去，而且现在国有企业所有的他那个班子里都是有纪委的，你去投诉，如果班子的纪委不作为，你可以上市里、上省里、上区里的纪委去投诉去。这纪委可以肯定要抓人的，纪检委嘛。
3: 其实他的内心还是想让孩子在这工作，并且有一定的晋升。
0: 对对对，
3: 所
0: 以
3: 说
0: 他也进行了一个不法行为嘛。
3: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用一个不法行为掩盖了你一个想真实的目的，然后发现你这个不法行为想达成那个目的还没实现，然后你去举报人家，人家一气之下把钱就给交纪委了。
3: 那如果说啊，就是他把这个2.9万元给人家进行行贿了，
0: 嗯，
3: 但是人家没办成事儿，把这个钱还给他了，
0: 嗯，
3: 那这个中间还存在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0: 你看啊，这个，这个钱，如果说我的那个刘律师找赵律师办事儿啊，就是还一个企业啊，
3: 嗯，
0: 刘菲菲找赵律师办事儿，说要提升，他给我拿了2.9万，我就给你运作啊，
3: 嗯嗯，
0: 然后把这个刘菲菲没运作上来，我后来我把钱又退回去了。咱从两个角度，第一，他把这2万块钱给我，这个受贿就已经既遂了，
3: 哦，
0: 这就已经既遂了。然后我没办成，把这个钱退回去，
2: 受贿未遂，
0: 不，这个只是一个悔罪表现，
3: 嗯，
0: 只是一个悔罪表现，我已经既遂了，我就该判刑，
3: 哦，
0: 啊，
3: 就还是有问题，
0: 对，我只是悔罪表现，嗯，所以说只要收了，就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个钱你拿了，你就犯罪了，
3: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行贿，完我退你不要，我把这个钱直接交纪委，没问题，
3: 啊，就是也就是说，他现在领导这个做法没。这个作为领导来讲，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没有，就是你行贿我退不回去，我把这个钱交纪委了，那我没毛病。
3: 嗯，
0: 但是所以说这个具体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应该好好推敲一下。
3: 嗯，
0: 如果说人家索贿，你刚才菲菲说的很清楚，谁能索贿2.9万呢？你不索个3万不就完了吗？这怎么还有2.9万？这9万咋来的？就2.9嘛，对不对？就是，
3: 估计可能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吧，完可能核算在一起是2.9万元，
0: 有这种可能性。
3: 嗯。
0: 就是一般索贿不都整数吗？
3: 嗯，
0: 对吧？
3: 嗯，
0: 但是说如果说人压根就是没索贿，只是你会议错了，你以为他要他就给送回去，然后我给你推完了你不要，完我就交纪委了，这个领导干部是没问题的。
3: 嗯嗯，
0: 啊，
3: 嗯，
0: 如果说是人家真跟你点要了，像刚才刘律师说，你这里留了个联系方式的，啊，或者说微信聊天啊，或者录音呐，啊，或者说你打电话的录音呐，啊，有这些东西都有，他真跟你要了，你就把这个证据直接去交给纪委，直接抓人。
3: 嗯
0: 嗯。
3: 那什么叫索贿呢？比如说索贿的它的一个立案标准是什么样的？
0: 索贿比行贿更严重，
3: 嗯，
0: 就是行贿是你主动的嘛，索贿是你不给我钱我不给你办事，
3: 嗯，
0: 这就是索贿，就是你给我拿点钱，拿5万块钱这事我给你办了，这就是索贿，
3: 嗯嗯，
0: 啊，
3: 嗯，
0: 这就是索贿，或者说你真的啊，你我不给你办事，你现在是我的下属，你必须每年孝敬我多钱，这也是索贿，
3: 嗯，
0: 啊，这就是典型的索贿，而且索贿是行贿，是受贿罪的加重情节，他是重判的，嗯
3: 嗯，那么我想知道他这里边所说的2.9万元啊，我们刚才也是猜测，他是2.9万元，可能不光是钱，可能还有一些物品。那么如果说在现实生活里边，他只是给对方物品， 这个算不算行贿？
0: 也算行贿啊，你物品价值超过2万、一样一判。
3: 嗯 嗯，
0: 你什么给你个会员卡呀，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白金钻戒，乱七八糟，这都判刑。
2: 大金条
0: 啊，
3: 嗯
0: 啊，大金镯子啥的啊，
2: 嗯
3: 嗯嗯。那如果说他觉得对方这是在钓鱼执法，这个算吗？
0: 这不是执法呀，他也没有执法权呢。
3: 嗯，
0: 他说这就是我钓你鱼，但是说那你要不是那鱼，你上什么钩呢？
3: 嗯，
0: 对不？人家说或者说人家你说是隐晦，人家玩的明白或者是技巧很高，那你就倒霉呗，对不？
3: 嗯，
0: 我觉得这孩子这交纪委之后，这孩子在这企业就没有发展了。嗯，
3: 是，嗯，所以说这个父亲这个行为吧，其实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他这种做法是错的，
0: 帮倒忙了嘛。
3: 对对对，嗯，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都不应该想到用一些比较捷径的一个手段，完然后进行得到一定的晋升啊，或者怎么样，
0: 对对对对，
3: 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啊。
2: 嗯，
1: 对，但是现在就是国企或者是就是政府部门这方面抓的真的非常严。
0: 对，
3: 是，
1: 嗯，就是确实是一些领导他真的也是不管是被就是真的是严格遵守啊，或者是还是被迫严格遵守，他也真的是不敢拿的。
0: 对
3: 对，其实作为一个国企，哪怕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就比如说一些窗口部门吧，有一些啊办事儿，完我就要收你一些钱，完给你放宽一些政策，通过这方面来行贿的，现在的现象是越来越少了。
0: 对，
3: 嗯。
2: 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条啊，法库的刘大哥呀，说他家里家境挺普通的。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我妈妈的工资收入。哎呦我的妈，那你天天是干啥的？前段时间呢，我妈妈不幸遭遇交通事故了，身体受损严重，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也随之断了所有收入。当初治疗花销大，我们无力承担，依法申请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的救助基金，由基金呢垫付了全部的医疗抢救费用，才完成了救治。现在保险公司呢已经将对应的医疗理赔款打到了我们个人账户，这笔钱就是专门用来赔付本次事故的医疗费的。我家里现在没有任何收入，妈妈呢后续休养买药，日常的开销都急需用钱。我私心就想着能不能先把这笔保险赔偿款留下来补贴家用，暂时不归还道路救援基金呢。那么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一笔什么样的基金？是不是等到了保险赔偿下来再还，还是说保险下来之后直接扣走了呢？这个钱必须还的是吗？不还的话会怎样呢？
3: 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1: 是属于一种就是社会公益性质。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这边真的是发生这种道路交通事故，然后家境就是真的非常的就符合他的这个申请要求，就是你就可以就是向他申请，然后他就会替你垫付，前提一定是垫付，
3: 只是垫付，你事后必须要归还，
1: 必须要归还的。
3: 那归还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比如说是我保险下来了之后，这个钱我再归还吗？
0: 一般垫付吧，就是抢救期日内啊，抢救费用，这是实在掏不起钱了，那不能让人没了呀。这个道路救援基金就给你垫付这个款项。然后还有就发现没，交通事故啊，就是前七天费用特别高，等到人抢救过来之后，基本上就是日常护理费了，没有啥的。然后这个道路这个救援基金嘛，就是什么呢？就是保险回来了。打到你账户之后一定要还上、
3: 一定要还上。那他这个会先行给你扣走吗？比如说就是保险下来之后立马把这个钱给你扣走？不会，在咱们自己把这个钱
1: 你主动还
3: 啊，主动还、
1: 对，而且他这边也会全程关注你这个情况的。对，就是保险公司他这边就是也是公开透明的，就是把这个钱给你。然后所以说这个基金也会知道的。他也会那个就是，但是他不会说是直接就划走，这个他确实是没有权利。但是如果说你不还，人家也确实是可以告你的。对，走民事也是可以从你这个账户里头直接划走的呀。 就是你的这个家境确实是就是雪上加霜了之后，
3: 嗯，
1: 你可以向政府其他部门申请的，比如说像什么特困户，
3: 嗯嗯，啊，就这个基金我可以跟他协商一下，比如说我晚一些还或者是怎么样。
1: 不行，
3: 嗯嗯，不可以，
1: 它是专款专用的。
3: 嗯嗯嗯，像我们如果说就是要申请这个基金，需要哪方面的一些材料呢？申请这个基金，比如说我是低保户、特困户，就直接可以申请这个基金吗？
1: 首先得有这个申请书啊，你写一个这个垫付的申请书，还有就是那个交警出具的这个事故的就是相关文书。然后还有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医院了嘛，医院的是像什么那个抢救费，那个就包括医院出具的病历啊，欠费证明，他肯定是已经欠费了，然后如果申请人的话，你是需要带着你的身份证还有亲属关系证明，去申请的，
3: 嗯。所以说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想归还这个基金，这个是不允许的，
1: 当然不允许。
3: 嗯嗯，
1: 这一定不允许，
3: 这是违法的吗？
0: 这不恩将仇报吗？人家帮你垫钱，完你把这钱还回来，你不还人家，完你还那个就拿着自己生活，
3: 嗯，
0: 就是开玩笑一样嘛。对，这个专款专用。另外是你把钱拿走了，其他人再怎么办啊？
3: 嗯嗯，
0: 对吧？这个一定说是就是救你的，然后保险公司给你，而且他有个强调的是啥呢？就是抢救费用不能超过哈，就是超过这个交强险责任范围的啊。才能申请，就是抢救费已经超过交强险里头不有个抢救费吗？
3: 嗯嗯，
0: 交强险不是有个这个财产损失是2000，还有个抢救费是18000，超过18000交不起了，你才可以申请。
2: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赵磊律师和刘菲菲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下次见。
0: 嗯，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想要和我联系的朋友可以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FM1018927 FM1018927。
1: 我是琳琳，我的微信是 LINLIN8321 1018，琳琳的全拼加上我们的热线 LINLIN8321 1018。

0: 我想呢，或许有这样的一幕正在很多的地方的院子里在发生。天色呢将晚，饭菜飘香，一家人围坐在桌旁，老爷子呢抿了一口酒，终于把憋了一天或者说憋了好几个月的话带了点犹豫说了出来。那啥呀，咱家地头东边那条垄啊，老张家今年种的时候是不是又往咱这边蹭了半尺啊？
1: 话头一起呀，这顿饭的气氛啊可能就有些不一样了。老伴儿会埋怨说，你咋不早说。儿子可能会烦躁，这点破事儿有啥好争的。一条垄半尺地，它不光是土，它可能是心里的一道坎儿，是邻里间一层看不见的隔膜，甚至是未来的某一天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法律问题。
0: 是的，很多法律大事的起点呢，往往就是这些生活里说不清理还乱的琐事儿。它可能是半尺地，一棵过界的树，一笔没打欠条的借款，或者是一句伤人的闲话。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心里的那口气儿，那点理儿，总得有个地方能说到说到吧。
1: 所以我们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想做的呢，就是这个说到说到的地方。
0: 咱们不唱高调，就说最实际的办法，是找村委会调解，还是去司法所问问，起诉到底是怎么个流程，要准备些啥，费用和时间，心里大概咱得有个数吧。
1: 无论您心里装的是关于土地、婚姻、养老，还是任何一件让您觉得不公、委屈的事儿，都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
0: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8321-1018 024-8321-1018。这里是辽宁乡村广播，有一说一，
1: 法律特辑。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

0: 炭的味道。
1: 是呢。
0: 啊，特别你最后说奈何奈何，怎么了？
1: 很无奈。
0: 啊，就是美人迟暮啊。
1: 嗯。
0: 但我没看错的话，你还年轻还漂亮啊。
1: 不是。
0: 啊。
1: 真的是最近啊被这首词所洗脑了。
0: 哦。
1: 就昨天晚上我家隔壁一墙之隔的邻居。
0: 嗯。
1: 这个诗啊他真的是念了半宿、
0: 哦、
1: 我听了半宿、
0: 哎、
1: 关键是吧没有啥文学细胞我就被这几句我是记住了
0: 吸引了记住了、嗯、洗脑了是吧
1: 嗯，
0: 你看看就这我一听啊静时你一看就是住的是高端小区
1: 哎呦
0: 这邻居都吟诗的素质
1: 就是隔音不太好
0: 对我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小区啊我觉得特别好要是挨着这样的邻居你至少孩子耳濡目染的文学素养也不应该差喽，你放心吧。
1: 哎，我还真跟您说、啊
0: 嗯，
1: 就我这个邻居，
0: 嗯，
1: 李大爷，人家退休之前是文联副主席。
0: 哎呦，怪不得的，
1: 诗词协会的
0: 啊，
1: 典型的文人，特别喜欢诗词。
0: 哦，
1: 但是吧，他老伴儿是3年前确诊了小脑萎缩，
0: 哎呦，
1: 行动就不便了，然后每天李大爷伺候老伴儿睡觉吧。都挺困难的，
0: 嗯，
1: 就必须得给老伴儿念诗，就像哄孩子似的。
0: 哦，但是我觉得啊，就这个场景啊，也证明俩人儿，
1: 嗯，
0: 特别的这种恩爱有情调，
1: 是的，
0: 是不是？就像这个讲故事啊，哄孩子睡觉似的，多好啊！
1: 但是吧，也没什么办法嘛。
0: 嗯，
1: 大娘本身10多年的糖尿病了，
0: 嗯，
1: 最近这几年记忆力呀、啊、情绪作息呀、啊、特别差。
0: 哦，
1: 而且呢，走路总偏。
0: 嗯。
1: 后来去医院检查说小脑萎缩
0: 哎呦
1: 最近嘛老伴病情比较严重就晚上睡不着觉
0: 嗯
1: 这大爷也没办法
0: 10多年的糖尿病啊
1: 嗯
0: 那你这个意思他这个小脑萎缩应该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并发了小脑萎缩呗是不
1: 对
0: 哦
1: 而且李大爷两口子啊年轻的时候就特别恩爱
0: 嗯
1: 大爷退休前文联副主席嘛
0: 嗯
1: 那爱人也是当代诗人话剧演员
0: 哎呦
1: 那长相特别标致
0: 啊
1: 那数一数二的那老伴变成这样那大爷多少也是唏嘘感叹
0: 嗯
1: 家人不在啊
0: 哦原来这么回事、
1: 嗯、
0: 怪不得吟的这首词就这么有感情
1: 是
0: 是吧我说实话啊怎么说呢你看人这一辈子哈生老病死静时你发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自然规律
1: 必经之路
0: 我们每个人都是逃不脱的
1: 嗯
0: 韶华易逝时光荏苒
1: 嗯
0: 凡事你记住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
1: 对的
0: 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就人生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些遗憾才让人那么流连忘返的
1: 嗯
0: 是不是才让人那么懂得珍惜眼前人的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不能是深陷其中
1: 嗯
0: 陷在那里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处境吧如果也处于这种处境的话疾病缠身的话哀怨焦虑的这种状态当中的话我想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咱们的电波传递给大家伙一句话
1: 什么我们一起来听
0: 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勇敢的人就是勇者
1: 嗯
0: 一定是那些看清了我们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1: 嗯
0: 人生海海春去秋来遇到了难题勇敢的人想的他不是逃避不是自怨自艾这个感慨伤心一定是想的是什么处理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1: 对还真是啊其实有的时候、
0: 嗯、
1: 梁老师您去过那么多的国家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尤其呢还是医务工作者看到了那么多一定对人生有着不一样的感触的
0: 嗯
1: 那您说如果说我们站在观众朋友们的或者是患者朋友们的视角来问您的话
0: 嗯
1: 我们肯定是更想知道我们如何来战胜身体上的病魔
0: 好
1: 嗯
0: 啊其实说到这儿哈我觉得
1: 感触颇多是吗
0: 感触颇多
1: 那我替李大爷还有他老伴儿啊真的是跟您说两句啊
0: 说两句没事儿啊
1: 您说这些朋友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0: 嗯
1: 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患者朋友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除非是自己打心里不想吃药但绝大多数呢都是按照医生的叮嘱

0: 在使用一些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甚至是胰岛素也在注射，在治疗。
1: 嗯，你说的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对呀，
1: 没错，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是特别遵医嘱的。看来你这是认真调查过了。
0: 但是大家常年坚持，到最后换来什么了呢？
1: 嗯，
0: 大家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1: 哎呀，
0: 就心堵了，肾坏了，脑萎缩了。即便大家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我相信我们患者本人以及家属依然是积极的在采取治疗的方式。
1: 是，
0: 但就像李大爷和他老伴儿这样的家庭，你说他老伴儿降糖药啊，那全都用的国外的。
1: 哎呦，
0: 家里面条件好，
1: 不差钱儿，是吧？
0: 真的就是大夫说的那种，说我要效果最好的，
1: 嗯，
0: 哪个效果好，人家用哪个，
1: 嗯，
0: 抗凝血的、治血压的药，那不都全是国外的吗？
1: 是啊。
0: 但最近的病情加重了，也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这长期糖尿病导致的小脑发生了萎缩，
1: 嗯，
0: 病情啊好点能维持个10年，
1: 嗯，
0: 要是发展迅猛也就5年的时间。
1: 哎呦，
0: 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1: 这是大夫给他的这个诊断结果。哎呦，哎呀，其实你问我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来讲也是比较尴尬。
0: 嗯，
1: 我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
0: 嗯，
1: 你想说的是糖尿病的患者，大家伙药也吃了，是吧？针也打了，治也治了，钱也花了。
0: 对呀。
1: 最后结果为什么它不好？
0: 对呀。
1: 大家伙不是没努力呀，不是没有想解决这个我们身上的糖尿病的问题呀。
0: 嗯。
1: 都在去做努力的工作吧，是不是？
0: 嗯。
1: 我相信你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0: 对呀。实际上大家并没有回避什么困难，
1: 嗯，
0: 只是呢，怎么挣扎？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1: 理解。
0: 最后呢，就现有的这些治疗方式也是伤透了人心啊。
1: 是，所以说，经常我听到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到最后呢，有这么一句话，是吧？叫前方是绝路，希望在转角。
0: 嗯。
1: 啊，明知是死胡同，我们还得撞他个头破血流。
0: 嗯。
1: 啊，其实这种情况啊，大家伙记住了啊，我们要改变思路。
0: 嗯。
1: 千万不能一根筋，而且就像我说的，真正的勇敢的人一定是个有智慧的人。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这样的人啊，记住了，咱们不能是只是低头关注我们应付我们的血糖，在这个同时也应该抬起头多关注关注我们外面的世界，多关注一些治疗糖尿病的新的方法，前沿的科技。
0: 关键大家现在吧，处于真的是灰心的状态。
1: 嗯，
0: 你比方说糖友们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的后遗症并发症。
1: 嗯，
0: 那方法无非降糖、降血脂、
1: 嗯、
0: 降压。
1: 哎，
0: 头疼医生说你去治头吧。
1: 嗯，
0: 脚疼医生说你去治脚吧。
1: 嗯，
0: 那不也就是三板斧吗？
1: 是啊，传统的这个针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治疗方案，确实像你说的这样。
0: 嗯，
1: 但你听好了，那是传统的治疗方案。
0: 嗯。
1: 现在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比如说针对顽固的血糖居高不下的，甚至你想在不影响吃喝的情况下，甚至不锻炼的条件下能控制好血糖的方法，我告诉你，现在前沿的科技都不下2种以上。
0: 有那么多吗？
1: 你看看，不知道吧？
0: 那给我们讲讲，老师。
1: 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二型糖尿病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 98% 以上的这个人群吧。
0: 对，很常见的。
1: 属于我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正常吃喝又不想锻炼，血糖还想稳定住可控制，身体还比较肥胖的，这都属于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我们很常见。
0: 嗯，
1: 对吧？那么目前全国排顶级的一些三甲科室，有的一些教授他是可以开展什么呢？叫胃旁路手术。
0: 胃旁路？
1: 对，而且胃旁路的手术在临床的研究显示，多数能够在术后1年内实现血糖明显的控制。
0: 嗯，
1: 甚至很大一部分患者能够达到糖尿病明显的缓解的状态。
0: 嗯，
1: 即便是无需用这些这个传统的用药，仍然可以维持正常的血糖值。
0: 嗯，
1: 你看看。
0: 哇，这个听着确实很吸引人，这么牛都不用吃药了。
1: 对呀、啊、胃旁路手术、
0: 哦、
1: 是吧，这个手术大家伙可以查一查，在网上啊、
0: 嗯、
1: 现在已经很成熟了，是吧？目前也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比较火的一种方案。
0: 嗯，那这要是人人都做，那谁还吃药啊？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手术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
1: 胃旁路手术啊，它是通过改变我们胃的结构，将胃呢分成两个部分，
0: 嗯，
1: 并且呢它调整了我们这个胃和小肠的连接方式，
0: 哦，
1: 从而减少了我们吃进来这个食物摄入量和肠道对食物的吸收率，它这个从根本上的一个改变。
0: 嗯，
1: 而且这种改变呢不仅仅是有助于我们减轻我们的体重，就女孩子不爱减肥吗，
0: 嗯，
1: 不仅仅是减肥，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改善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和胰岛素的敏感性。
0: 嗯，
1: 啊，这样一来呢它就有效的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血糖的浓度了。
0: 哦，你怎么感觉这个机理好像听着挺熟悉？
1: 熟悉吧？
0: 有点像降糖药二甲双胍。
1: 哎，
0: 它不就减少了肠道内的糖和能量的摄取吗？
1: 对，你看看，
0: 嗯，
1: 二甲双胍就是这个作用机理。
0: 嗯，
1: 它就相当于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把二甲双胍降糖的这个功能转移到我们自身的身体上了。
0: 哟，你这还真有点不可思议。
1: 你看看，
0: 他很可惜啊，那必须得胖点才能做这个手术、啊。
1: 哎，对，瘦的不行，因为瘦的话，他就更瘦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气血能量就更加的不足了。
0: 那对于瘦的糖友或者是注射胰岛素才能控制指标的人来说，那不友好啊。
1: 你看是不是很多人就会想了，胖的人是吧，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0: 嗯。
1: 那我们瘦的人怎么办呢？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胰岛素能够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这该多好啊。
0: 对呀，
1: 是不是
0: 一针下去，什么时候啊吃饭，什么时候啊它就起效，
1: 哎，
0: 不吃饭的时候就不起效，多好。
1: 这种智能的是吧？
0: 对呀，
1: 你想到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们科研界哈早就想到了。
0: 真有？
1: 还真有这样的。
0: 嗯，
1: 叫智能胰岛素。
0: 嗯，
1: 它是由美国澳大利亚还有咱们中国三个国家的科研人员联合在一块儿共同研制开发设计的新一代的智能胰岛素。
0: 哦，
1: 用的时候它就起效果，身体不需要的时候它就在你血液当中休眠，它不起效。
0: 嗯，
1: 能够模拟人体对血糖的变化的一个自然的反应。
0: 嗯，
1: 而且并且能够迅速的响应。
0: 嗯，
1: 目前呢因为这个智能胰岛素的结构特别的复杂，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不能够量产。
0: 哦，少。
1: 哎，量产它是有难度的，而且呢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当中。
0: 行啊，这最起码让我们有个盼头。
1: 对，
0: 虽然现在用不上，早晚一天能用上。
1: 早晚的事儿、
0: 哦、
1: 啊，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是吧，这就科技发展的速度我们想象不到的。
0: 嗯，
1: 而且除此之外呢，你知道这个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和这个希望之城，
0: 嗯，
1: 他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基于马里兰大学再生医学的科研成果，共同开发了一种潜在的新型的糖尿病的治疗方式。
0: 哦，
1: 目前也是专门再生我们人体胰岛贝塔细胞的。
0: 马里兰大学，
1: 哎，
0: 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1: 对，
0: 不就是这两天我们经常讲到的说西医中药组方的液态降糖剂吗？
1: 没错。
0: 那这可是人家80年研究出来的绝活啊。
1: 哎，
0: 这怎么还继续研究呢？
1: 那也得是再提高再进步啊。
0: 嗯，
1: 而且他们计划是什么呢？进行第二代的升级。
0: 嗯，
1: 当然这公告上是这么写的，是将一种植物化合物与 GLP-1 受体激动剂进行结合。
0: 嗯，
1: 然后在动物的模型当中首次成功实现了人类胰岛素贝塔细胞生成的数量高达700%的增长。
0: 哇，
1: 相关研究已经发表在这个 Science 和 Nature， 就我们这个自然科学界最权威的两本杂志当中了。
0: 嗯，
1: 啊，
0: 西医中药组方液态降糖剂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它已经很牛了。
1: 嗯，
0: 还要去突破再去研发第二代。
1: 哎，
0: 而且 GLP-1 它又是什么呢？
1: GLP-1 啊，严格意义上讲叫受体激动剂，原名叫什么呢？叫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它是一种什么呢？主要是由我们肠道 L 细胞所产生的激素，这个激素属于是肠促胰素。什么意思？就是这种激素可以增强我们人体胰岛素的分泌。
0: 嗯，那本身液态降糖剂就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呢？
1: 实际上就是为了两者更好的有效的促进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0: 嗯，
1: 是吧，你看现在这个实验室和我们临床的应用，我告诉你， 要前沿发展过20年左右。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临床上可能用在一代产品，但是科研界包括实验室已经发展到研究二代或者三代的产品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现在实验室现在完全可以实现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700%的这个概率的再生了。
0: 嗯，
1: 这就是二代的我们说的液态降糖剂的这种开发。当然现在还没有面世啊，我这是告诉大家伙这个研究的方向。
0: 明白。
1: 我们现有的马里兰大学研制的西医中药组方是一代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0: 嗯，
1: 它可以做到300%的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的概率。
0: 嗯，
1: 这已经很牛了。
0: 对呀，
1: 一年以上的使用可以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数量80%。
0: 哇，
1: 你看看。所以说继续的升级换代的意义在于什么，它就更大大的缩短了糖尿病的患者使用的时间和康复的时间吧。
0: 嗯，
1: 治疗的疗程吧。
0: 嗯
1: 啊，甚至它的用量吧，就大大的缩短了。
0: 哇，太牛了。
1: 你看，
0: 我们先别说能不能用上，我们就不能坐井观天，要首先要了解有认知。
1: 对，
0: 这么多年被自身的病症折磨着，或者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我们也是接触的渠道太有限了。
1: 是，
0: 哎，就没有想到啊，单控制血糖这一项，不吃药不打针，
1: 嗯，
0: 我们现在的前沿医学的科技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1: 那当然了，但是这个二代它还是建立在马里兰大学这个一代的
0: 基础之上，
1: 哎，液态降糖剂的基础上的，
0: 嗯，
1: 就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只要大家伙儿，我跟你说啊，经常收听咱们健康全球购，你一定会接触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前沿科技的产品。
0: 嗯，
1: 因为我们有自己独到的渠道。
0: 对呀，
1: 而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没有的。
0: 对，
1: 像大家伙吃苹果，比方说你一天换一个品种吃，
0: 嗯，
1: 你猜你能吃多少天？你知道吗？
0: 那苹果的种类一周也就那样了呗。
1: 对，我告诉你，你要是一天吃一种苹果的话，每天不带重样的，从你出生那天起，你可以顺利的吃到你大学毕业。你没想到吧？
0: 大学毕业，
1: 哎，
0: 一年365天，
1: 哎，
0: 乘以22岁大学毕业
1: 啊，
0: 那几千种啊！
1: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知道吧？
0: 哦，
1: 就光苹果的种类都几千种，我们知道可能就几种，
0: 是
1: 吧？是
0: 呢，
1: 这就是我们孤陋寡闻，坐井观天。
0: 嗯，
1: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讲，就是要告诉大家伙我们不知道的，是吧？那些信息，
0: 嗯，
1: 打破这种信息差。就好比是苹果似的，我告诉你，静石，目前我们知道的苹果的种类8030种。
0: 哇，真的没听过哎，
1: 是不是？
0: 不敢想啊。
1: 所以说很多问题啊，就是人生的很多的困难困境，包括治疗疾病路上遇到的一些难题，
0: 嗯，
1: 一些坎坷，并不要灰心。为什么呀？因为不是说解决不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0: 嗯，
1: 根本不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去解决，没有这个途径，不是这样的。
0: 对，
1: 是吧？只是受限于我们认知的范围，
0: 嗯，
1: 啊，限制了我们走出困境的机会。
0: 对，
1: 所以说人，我们经常说人只能挣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吧，
0: 嗯，
1: 是吧？但是人是能够解决自己认知范围的，那你就能挣更多的钱。治疗疾病也是，提高了我们认识的范围，你的病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0: 其实静石作为一个主持人很幸运和老师能够做这样一档节目啊，
1: 嗯，
0: 也是帮助我们开拓眼界增长知识。为什么大家爱听？为什么能长达5年在全国？
1: 是，
0: 这就是原因呢。
1: 其实你看咱们这档节目叫健康全球购，
0: 嗯，
1: 全球购健康，是不是？其实为什么放眼全球各个国家，不就是让大家伙以往接触不到的或者是高高在上的一些科技的理念、前沿的技术，甚至很多这些前沿的技术它是被垄断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一直都是被上流社会，包括一些富人呢，社会上的一些这个特殊阶层独享的一些资源。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平台是能够普及到我们普通老百姓身边的。
0: 是的，
1: 是不是？让我们的节目利用广泛的我们自主的人脉撕开一道口子，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知道甚至用上享受到。
0: 对呀，啊，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嘛。
1: 对呀，啊，
0: 海外10多年，国内5年多，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也真不容易哦。
1: 真不容易，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其实随着5年的时间，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粉丝量是5年前的10多倍之多呀。
0: 对的，对的，
1: 是不是？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种滚雪球的一种迹象嘛。嗯，像这几天给大家伙说的这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头2天还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 我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是呢，
1: 如果没有信心它没有那么好的效果，谁敢发放？
0: 对呀、啊，
1: 一发放不露馅了吗？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告诉大家的效果就让大家伙切身体会得到。
0: 嗯，
1: 前几天很多人都用上了，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是得到授权以后再给咱们国内的听众朋友给大家伙转产的，就是拿到国外的配方，在咱们中国委托知名的药企帮助大家伙生产的。
0: 嗯，
1: 就这个授权，竟是你知道吗？相当相当的难得呀。
0: 是，
1: 因为它是唯一一款西医中药组方。
0: 对呢。
1: 而且这个配方，我告诉你，竟是目前还处于专利保密阶段。
0: 嗯。
1: 而且是人家老外是吧？美国是吧？马里兰大学耗费了几十年的研究的成果，
0: 是真不容易啊！
1: 你看，最终能给咱们用，而且呢，还得到了咱们中国的这个认证，给予颁发专利。我说实话，特别的难得。
0: 对的，
1: 而且剂型方面，属于是高浓度、高浓缩的小分子液态的这种形式。
0: 嗯，
1: 这个液态指的是把肽链做成了液体的这种状态。
0: 嗯，
1: 这个技术，全世界我告诉你，能做到的竟是都没有几家。
0: 嗯。
1: 而且还取得了国内专利相关部门的认可，我告诉你，它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这个生产企业之一。
0: 对，而且现在吧，降糖药它液态剂型的，我们知道的也就胰岛素了。
1: 胰岛素，但是胰岛素你得注射呀。
0: 是呢。
1: 不是口服的呀。
0: 嗯。
1: 而咱们给大家伙介绍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它是口服的。
0: 嗯。
1: 对于咱们控制血糖的指标特别的平稳。
0: 嗯。
1: 这个延缓咱们高血糖对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这种损伤并发症有着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你像刚才提到的糖尿病并发的脑萎缩的这种情况、嗯、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年头越来越长，脑萎缩我告诉你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并发症。
0: 嗯，
1: 好了，就这样的患者，我们长期坚持用好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糖尿病患者日常的改善是非常显著的。
0: 嗯，
1: 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你看看。
0: 嗯，你说那么多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朋友，我们的生活如果说有了这样的宝贝，是不是真的就见亮了？
1: 可不吗？就像咱们说液态降糖剂研发成功之后，你知道吗？首位使用它的患者你知道是谁吗？
0: 嗯，
1: 是研究激光雷达的物理学家，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
0: 哦、
1: 啊，他是相控阵雷达发明的发明者。
0: 那太牛了。
1: 你看看这些头衔，是他第一个这个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
0: 哦。
1: 他叫什么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伙提了，因为名字比较敏感、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咱就以这个老教授就称呼他吧。
0: 嗯。
1: 当时我告诉你，国际上第一批的新型雷达要装在这个军舰上的这个实验。但是在实验室当中还没有迟迟完成，相关部门也催得比较紧，他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0: 哇，那真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1: 对啊，
0: 那不得加班加点的赶制啊。
1: 确实啊，没办法，最后怎么办，老教授亲自下场。当时老教授62岁了，你想一想，这身体能比得了这小伙子吗？更主要的是老教授62岁的年龄，他糖尿病已经得了15年了。
0: 哦，
1: 血压也不平稳。
0: 哦，
1: 血糖也控制不住了、
0: 嗯、
1: 甚至走路都不怎么方便了。
0: 嗯，
1: 啊，记忆力头脑当时还行。
0: 嗯，
1: 当时没办法亲身啊到第一线参加工作，为了赶这个进度嘛。当时有一天晚上，就这个实验数据啊基本上完成的差不多了。
0: 嗯，
1: 就差老教授往里面输入最重要的核心公式了。
0: 嗯，
1: 但是一连输入了好几次都是错误的。
0: 那一般这种公式不都是写在纸上照着输吗？还能错吗？
1: 哎呦，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国家最为机密的事儿啊，你还真不能写纸上。
0: 哦，
1: 我告诉你，写纸上不就麻烦了吗？
0: 嗯，
1: 我告诉你，就像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师傅传徒弟真本事，有些绝招都是耳提面命的、
0: 哦、口耳相传。
1: 哎，对，甚至咱们中国古时候不到临终前都不告诉徒弟的。
0: 哟，
1: 你想想，研究雷达这种精密的高科技，那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啊，
0: 嗯，
1: 国之重器啊。
0: 嗯，
1: 关键的公式能写在纸上吗？是不是、啊、必须记在自己的脑子里。
0: 嗯，
1: 啊，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保密的一些工作。
0: 嗯，
1: 所以说当时老教授就是这样连输了好多次，哎，总是错误。
0: 那是不是老教授上年龄了，然后最近的工作太累了，累倒了，休息休息，调整调整再试试？
1: 当时老教授和他的学生也是这么想的。
0: 哦，
1: 是吧？说现在就是连续工作好几天了，是不是就是有点累着了，回去

0: 调
1: 休息
0: 调
1: 休息是吧？回到家了之后，第二天再回来，老教授还是输入错误。
0: 但是临门一脚卡在这儿，
1: 你看，
0: 检查检查，如果不是机器出现了问题，一定是老教授的身体出了问题啊！
1: 还真是让你说对了，
0: 对吧？
1: 当时呢，就把这个老教授送到了美国马里兰海军医学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0: 嗯，
1: 核磁共振，
0: 嗯，
1: 就显示了老教授的大脑、双侧海马体及额叶部有严重的萎缩的迹象。
0: 哦，
1: 就简单的讲，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小脑萎缩了。
0: 哦，
1: 而且他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9.8%， 什么意思？就确诊了他是由糖尿病并发的糖尿病性脑萎缩。
0: 嗯，
1: 这个病它典型的是什么？就是走路经常往一侧偏。
0: 嗯，
1: 跟他之前走路不方便正好对上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病还有一个特点，随着病情的加重，就他这个记忆力啊会逐渐的被蚕食。
0: 嗯，
1: 慢慢的会出现什么呢？黑夜白天作息颠倒，再往后语言能力会逐渐的丧失。你看看多可怕。
0: 说这关键人物人家是纯纯的脑力劳动者呀。
1: 对呀、
0: 啊、这要是头脑不清醒了，那得耽误多大的事儿啊。
1: 对呀、
0: 啊、这么大的项目都等着呢，那必须得赶紧治，还得治好了。
1: 但是他这个病情以及治疗的用药，他会出现一些矛盾。
0: 嗯，
1: 包括你说你家邻居其实也是这样。
0: 什么矛盾？
1: 就是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特别是脑萎缩的情况的，很多时候都是处于脑缺血缺氧的状态导致的脑萎缩。
0: 嗯，
1: 我们说是缺血缺氧，我告诉你缺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糖。
0: 糖
1: 就是血糖。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血糖 80% 靠谁消耗吗？
0: 嗯，
1: 供给谁了吗？
0: 嗯，
1: 就是供给了我们的脑组织脑细胞。
0: 嗯，
1: 你看看他这个糖尿病导致脑萎缩的患者，实际上他的大脑的脑组织脑细胞他是缺糖的。
0: 嗯，
1: 那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得控制血糖让血糖降下来？
0: 对呀。
1: 那你看看这不就矛盾了吗？一边是缺糖一边得降糖，那你这样的患者降来降去，是不是更加加重了脑萎缩缺少营养缺少糖能量的这个问题啊？
0: 那血糖就适当的高点呢？
1: 你血糖要是高了，它会进一步的造成脑萎缩血管的狭窄。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糖送到我们这个脑组织当中是通过血管的。
0: 嗯，
1: 你血糖要是高了，是不是加重我们的血管的狭窄了？
0: 嗯，
1: 血管一狭窄，这糖又过不去了，是吧？你看我们大脑脑组织脑细胞供血供氧绝大多数的都是毛细血管。
0: 嗯，
1: 你这血糖要是高了的话，毛细血管就堵上了，你堵死了，我们这个彻底就废了，我们这个整个大脑组织就完全过不了这个血氧包括血糖了。
0: 嗯，
1: 你看看是不是矛盾的事儿？
0: 关键是天长地久的人头脑他不就更记不清楚事儿了吗？
1: 你看不，
0: 那不就越来越糊涂了吗？
1: 对呀、啊、就是这种情况吧，就很矛盾。
0: 控糖伤脑，
1: 嗯，
0: 不控糖呢伤血管也伤脑。
1: 对，
0: 那怎么着都不对呀、啊、
1: 这不矛盾吗？是吧？而且这还不完呢、
0: 嗯、
1: 是吧？像脑功能认知的损伤基本会给予比如说我们说的胆碱酯酶的抑制剂多奈派奇来改善这个患者的这个认知。
0: 嗯，
1: 但是这个药有它很大的弊端。
0: 嗯，
1: 它会加速我们人体胰岛素的代谢，那就让我们的血糖波动更加的加剧了。你看多麻烦、
0: 哦、那就是没有办法治了，那也不能干等着呀。我们身边好多脑病的朋友不都会去做高压氧舱的治疗吗？
1: 高压氧舱的治疗不是不行，但是它不适合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因为高压氧舱的治疗它会诱发应急性的高血糖。
0: 嗯，
1: 你做完高压血糖你量血糖肯定会波动的。
0: 血糖会波动。
1: 对，你会发现做康复的时候或者是高压氧舱治疗的时候，护士会把这个患者手和脚都给固定住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高压氧舱治疗当中或者是治疗之后会引发患者的狂躁发作。
0: 嗯、哦，
1: 有时候患者这个手脚没有固定住的话，人可能我告诉你我见到最严重的做完高压氧舱人啊，穿着这个病服整个在走廊里乱跑。
0: 哇
1: 啊，狂躁的发作。
0: 哦，
1: 是吧？除了高压氧舱的治疗之外还有什么？你像 ICU 重症的高浓度吸氧的治疗，你看他手和脚都得固定住的。
0: 哇，这个还真的是没听过。
1: 有意思吧？啊，
0: 但是话说回来，糖友们引发的脑萎缩，那真就没有一点有用的方式方法吗？
1: 啊，不是没有，只是我们没有尝试一些前沿的新的科研的这个成果。
0: 嗯，
1: 那么这个老教授后来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马里兰大学实验室刚刚研发液态降糖剂，
0: 刚研究出来就能给用上了。
1: 哎呦别忘了，那人家背景你说前沿科技产品，你说哪个不得可他先用啊。
0: 对，他后来怎么样啊？
1: 那他后来什么情况、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根据我们健康全球购在马里兰实验室的我们专家组成员说哈，
0: 嗯，
1: 老教授他大剂量的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三个月的时间，老教授记忆力就开始明显的恢复了，后续又坚持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在三个月左右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了老教授的血糖控制在了平稳区域范围内、
0: 嗯、
1: 平稳了啊，不波动了，然后基本呢饭前饭后这个血糖的波动特别的小。
0: 嗯，
1: 其次是什么呢？三个月的时候老教授这个头脑明显比以前清楚了很多。
0: 嗯，
1: 而且他那个重要的公式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对，而且这个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成员，因为他是马里兰实验室的专家嘛，
0: 嗯，
1: 明确的告诉我，就给这个老教授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使到第三个月月尾的时候，这个项目也正式的完美的结束收官。
0: 哇，
1: 当然了这个三个月具体的治疗过程因为很多官方的原因，因为有很多保密的协议嘛，我们这个专家组的成员也没有跟我细说。
0: 嗯，
1: 我们只知道这个结果
0: 啊、
1: 嗯，我们知道老教授最后恢复到什么程度的这个结果，
0: 这就很好了。
1: 是啊，
0: 液态降糖剂给予了患者很大的希望。
1: 对，
0: 但是为什么这款液态降糖剂能够帮助患者来挽救他的记忆呢？
1: 这也是我这几天经常跟大家伙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嗯，
1: 液态降糖剂作为是马里兰大学研制的西医的重要的组方，
0: 嗯，
1: 实际上它和咱们传统的降压药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它的本质是什么？是促进人体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0: 嗯，
1: 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再生出来，健健康康的能够生产出合格的胰岛素。
0: 嗯，
1: 那这就最终是让人恢复了我们自身这种本能调控我们血糖。
0: 嗯，
1: 啊，给你降糖，它这个指标不是什么呀，不是硬性的靠外界的力量，是靠我们自身的本能。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血糖的指标的稳定那就是显而易见很正常的事儿了。
0: 明白。所以说您说过嘛，液态降糖剂呢严格意义上说不降糖。
1: 对，
0: 但是效果呀它最新显现，大家最新感受到的就是血糖稳定了。
1: 对，
0: 实际上这句话并不矛盾。
1: 不矛盾嘛、
0: 嗯、
1: 因为它解决我们是胰岛贝塔细胞的问题、嗯、是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
0: 就解决了，
1: 它就降糖了嘛，是不是？而且因为这个我们正常的血糖不稳定顽固不下，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而这种这个液态降糖剂新型的治疗方式等于说打破了像常规治疗降不降血糖都对我们人体损伤非常大，尤其是大脑。
0: 嗯，
1: 是吧？刚才我说了，这个降糖吧，伤害我们的大脑。
0: 嗯，
1: 不降糖吧，伤害到我们的脑部的血管，同样也伤脑、
0: 嗯。
1: 它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它就杜绝了这个弊端。
0: 明白。
1: 因为我们靠的是自身的胰腺的功能调节我们的血糖，靠我们自身的本能去调节。
0: 嗯，
1: 这一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从这个液态降糖剂产品设计之初人家攻克的目标和方向。
0: 嗯，
1: 可以说相当于等于说是拨开了所有的迷雾，直接找到疾病的根源。
0: 嗯，就好像是说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啊、
1: 嗯、
0: 说媳妇儿和婆婆掉水里的应该先救谁
1: 救谁呀？
0: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1: 都很矛盾吗？
0: 对呀、啊、但我们可以把注意力从人挪到水上，
1: 哎，
0: 或者呢其他的东西上，
1: 哎，
0: 我们扔一个绳子，
1: 扔个救生圈，
0: 对，把水池吸干了，
1: 那俩人都获救了吗？
0: 自救嘛。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方向一改变，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0: 解决了，
1: 对吧？除了这个治疗理念上，我告诉你他等于说找到了病根。
0: 嗯，
1: 他保全我们大脑的损伤。
0: 嗯，
1: 是不是？液态降糖剂它还有个绝活，就是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它随着血液循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能够打散我们血液当中血管当中糖的聚集。
0: 糖聚集，
1: 哎，就是那种微小的血栓。
0: 哦，
1: 可以给予患者缺血缺氧的大脑组织重新增加这种供氧的剂量。
0: 嗯，
1: 因为微小血栓没了，血管是不是变得就很宽了？
0: 嗯，
1: 它就延缓我们大脑的萎缩的这种发展进程， 改善我们脑功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效果。
0: 是的，
1: 也可以说它是什么，是糖尿病脑病患者专属的阻止脑功能衰退的最佳的方法。
0: 真的这么厉害吗？
1: 你看看，这就是液态降糖剂。
0: 是呢，
1: 是吧？而且里面的药性成分我讲过，主要是多肽。
0: 嗯，
1: 这个多肽呀，它还是由300多种的中药材高浓度浓缩出来的。
0: 嗯，
1: 而且剔除掉了里面很多无用的成分，最终浓缩成清澈的这种液体的这种多肽的剂型。
0: 嗯，
1: 而且我讲过肽是什么，肽是具有生命活性的。
0: 是的，
1: 所以说静时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像你家邻居那老大爷，他那老伴儿，真是没办法吗？不是，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0: 对呢，那您说血糖控制住了，它还能避免减缓人的糊涂，真的能？
1: 你看刚才我说那老教授，人家恢复到这种程度，而且他不是个例呢。
0: 少打胰岛素，少吃药，甚至是让的糖尿病性的脑病患者，不论是作息颠倒的呀，还是说走路歪斜的状态都有所改变。
1: 是，
0: 这个太好了。
1: 而且我告诉你，在美国呀，美国那边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不止一例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因为我说了，糖尿病年头越长，脑病这个并发症的患者越多嘛。
0: 对呀，
1: 当时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很多临床大夫预计存活5年的、3年的、走不了路的、瘫痪在床的、不认识子女的，我告诉你，就是用了这个液态降糖剂。
0: 嗯，
1: 人家现在很多人仍然清醒的活着，
0: 多好，
1: 依然慢慢的都能够生活自理了。
0: 嗯，
1: 超过5年以上的人几乎是大有人在，用的就这种液态降糖剂的方法。
0: 你看，听到这儿啊，我想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放心了呀。
1: 但是我得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前提，
0: 嗯，
1: 临床患者他们普遍应用都是1年或者1年半左右的这种效果的体现。
0: 那肯定是了，这并不是一天得的，也不可能一天去掉啊。
1: 对，
0: 再好的治疗方法你也是需要时间的。那听众朋友们，特别是啊糖尿病并发脑部疾病的患者朋友，比如说呢糖尿病的脑梗、糖尿病脑出血、糖尿病脑萎缩，或者认知能力已经下降得非常严重了，那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液态降糖剂这款新的治疗方法了，就是有机会来改变我们现状的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了。
1: 对，而且静时用咱们流行话讲，疾病的路上咱们不能莽撞。
0: 对，
1: 用对方法
0: 很重要，
1: 很重要，是不是？
0: 嗯，
1: 咱们不要总低个头闷声的治病，一定要抬起头来看看咱们世界上前沿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1: 试了就比不是强，知道就比不知道强。
0: 对的，亲爱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先讲到这儿啊。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7782-677，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
4: 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5: 我要戒台降糖剂啊。
1: 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吗？是哪方面问题？跟我说说啊。
5: 不是我，是我老伴儿、
1: 哦。老伴儿啊、哦。
5: 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炎。
1: 啊，糖尿病周围神经炎，你老伴儿是不？嗯、
5: 对。
1: 他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跟我说说。
5: 就是他现在吧，他除了两脚啊容易干裂以外，
1: 嗯，
5: 还有双下肢就疼痛，
1: 哦，
5: 发胀、发麻，
1: 哦，
5: 发冷，就这些症状，
1: 哦，
5: 基本上都没了，
1: 哦，
5: 夜里能睡个安稳觉，血糖呢也相对的平稳，就不会那个忽上忽下的。
1: 哦，那你这就是血糖比较平稳，但是就是双下肢啊、嗯、疼痛、发麻、发胀、发凉，就这些症状是不？
5: 哎，对对，
1: 那是属于比较轻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啊。
5: 哎呀，可不是啊，梁老师。
1: 嗯，
5: 他之前呢就可严重了。
1: 哦，
5: 这两条腿啊，这小腿啊都麻木，就是没劲儿。
1: 哦，
5: 又胀又疼。
1: 哦，
5: 那走路吧，脚底下就跟踩那个石子似的。
1: 哦，
5: 就走不稳。哎呀，感觉像那喝多了一样。那走几步吧，他就摔倒。
1: 哎呀，
5: 因为他那腿呀、啊、麻木、嗯、疼，这晚上也睡不好。
1: 嗯，
5: 那上厕所他蹲都蹲不下去。哎呀，那个时候可遭老罪了。
1: 那这是以前，怎么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了呢？挺好啊，现在呀。
5: 哎，这不是就是3年前在咱们全球购尝到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吗？
1: 哦，3年前得到过呀，呵，怪不得。
5: 对对对，
1: 啊、
5: 嗯，当时买了有1年半的。
1: 哦，
5: 呀，就靠它，它的身体啊一点点的好转了。
1: 好，
5: 现在两条腿走道都不疼了
1: 啊、
5: 哦，也能走那个直线啊，不摔倒了。
1: 好。
5: 那小腿呢麻木啊胀痛几乎就没有了。
1: 哎，这不错啊。
5: 对，还有就是现在晚上睡觉睡得都可香可好了。
1: 哎呀，非常好啊，怪不得他改善到这种程度呢。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血糖要是高的话啊，血糖高的话，如果高到一定程度的话，在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啊会聚集在一块儿，它会形成什么呢、嗯、叫糖结晶。这个糖结晶啊，它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神经细胞，而且它会影响到什么呢？我们神经细胞正常的这个信号的传导的功能。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的问题。那你这个跟你老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啊，它实际上啊，它是一种生命活性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凡是它遇到这个糖聚合体，就这个像结晶一样的这个聚合体，它就像这个清理路障一样，把它能够给它打散喽，明白了吧、
5: 嗯、
1: 这是其他的一些降糖药啊胰岛素啊没有的作用。所以说你老伴用上之后，周围神经病变它控制得这么好，没有明显的发展和恶化，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5: 哎呀，是的是的，
1: 嗯，
5: 就是之前呢他吃那个降糖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算稳定，
1: 嗯，
5: 就是周围的神经炎这个问题啊，就一直没得到解决。
1: 对，他不是调理这个的呀，是吧？嗯，
5: 我还纳闷呢，你说这血糖也行啊，
1: 嗯，
5: 这腿怎么还是这个就胀了又疼呢？
1: 嗯，
5: 这不算明白了，因为血液里啊有那些糖结晶在呢，
1: 哎，
5: 这症状就不能好。
1: 对，这是早期形成的糖结晶，哪怕你现在血糖控制好了，糖结晶还在那儿呢，是不是？
5: 对，
1: 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定向的再生和修复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个可了不得，是不是、
5: 嗯、
1: 你老伴儿用了1年半的时间了是不？
5: 哎，对，
1: 他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潜移默化的已经开始修复，已经开始再生了。那胰岛贝塔细胞就是分泌胰岛素的呀， 那就相当于我们恢复了自身降血糖的这个能力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即便现在又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没吃这个产品了，对吧？

0: 吧，他的血糖是不是还没反弹，对不对？因为自身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它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就是我们的本能的一个恢复了，它已经可以开始发挥这个降糖的作用了。所以说你像你老伴这种情况，现在血糖不但稳定了，最主要并发症他也控制住了，这是多好的效果呀，是不是啊？好吧，
1: 是啊，我也正合计着呢。你说这你一年多没吃了，病况也没加重，
0: 哎，
1: 这血糖也没有飙升，
0: 你看看，
1: 真的是挺不错的。
0: 对，
1: 他现在就是脚底板啊，有时候还是有点发凉、发胀
0: 啊。
1: 再有就是容易干裂
0: 啊。
1: 我合计着，正好这次直接把剩下的症状啊都给吃好了呗。
0: 哎呀，其实你这么想也是对的。啊，别着急，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这样一会儿呢，你把你的电话呢留给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啊，留好电话之后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啊？
1: 那可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0: 好嘞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嘞，好，再见，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和你通话呀、
0: 啊，
3: 非常荣幸啊。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3: 我
0: 不着急，慢慢说。
3: 我现在啊、
0: 嗯，
3: 最大痛苦就是啊，在两个月之前得那个带状疱疹了，这俩周围一直这么疼，你说怎么整？
0: 啥时候得的？俩月前得的呀。
3: 两个月，现在两个月过4-5天吧。
0: 哦，
3: 一站你们那里边那什么，梁老师给那个抽骨草啊，
0: 啊，抽骨草药膏，
3: 这玩意儿挺管用啊，
0: 止疼吧，你看看，
3: 没啥，我活不了了，
0: 呵，
3: 净靠吃止疼片，靠啥？
0: 那不行，
3: 晚上睡不着啊。
0: 哎呦，你这带状疱疹，我告诉你，你这疼起来，哎呀，一般人都受不了。
3: 他说卡吧，完了那个，喝抹的吧，20多天也不见效，完上医院了，医院看他说，你这。错过治疗期了，
0: 你看看，
3: 没有什么药，只能抹点药膏。
0: 抹点药膏。
3: 那这怎么办？他说那慢慢不疼就好了呗，
0: 就让你挺着呗，是那意思不？
3: 对，顶着。
0: 哎呦，
3: 不疼拉倒。所以这个病就这样。
0: 多大年岁了？
3: 哎、
0: 多大年岁了？
3: 我啊？
0: 你多大年岁了？
3: 75了。
0: 75了，嗯。
3: 哎呀，我这怕吧这，梁老师啊。嗯，那救命啊，你给我出想个好办法吧、
0: 嗯、好，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啊，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的啊。
3: 哎，好。
0: 其实一提到这个带状疱疹，我们老话叫蛇盘疮，是吧？
3: 啊，对，就是说的对。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病啊，就跟我们说这小孩这个得这水痘一样，它是一种病毒，就是越年纪轻的时候得它越好，岁数大的人呢得呀，哎呦，你看看，就是反反复复的，就可败好了，你知道吧？
3: 对，可败好了。
0: 为啥呢？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的病毒啊，它专门生长在我们神经的细胞这个间隙当中。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容易发作啊？免疫力一旦低下的时候，它就冒头了。然后很多现在临床的医院是不是给你开一种药叫阿昔洛韦？
3: 啊，对，12多天的，
0: 是吧？
3: 啊，
0: 阿昔洛韦，如果说这个蛇盘疮刚发作的时候吃它有效果，发作完了再吃就没什么作用了。
3: 啊，这么事儿？
0: 为啥呢？因为阿昔洛韦的它的这个作用机理是，你不是冒头了吗？它给你压制下去。但是压制下去，它这个病毒还在那儿存在着呢。没两天，你这个免疫力一下降了，它又钻头了。 所以说岁数大的人一旦有辐射色斑疮，我在临床上见到的有后遗。

0: 正留下十几年的这样的人。
1: 哎呀，那咋整啊？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呢，治疗方案，我觉得阿奇洛韦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发作的时候用，但是已经俩月了，用不用没啥效果了啊。那么怎么办？其实带状疱疹病毒就是一个解决疼的问题。疼的问题呢，你这个透骨草药膏你就给我用好喽，它这个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啊，可以治上。
0: 你现在疼就抹这个透骨草药膏了吧？
1: 啊，就抹啊，全指它呢。
0: 是不是？就指它。
1: 要是梁老师说这个，哎呀，可真好，有这么个好药，它比什么都强啊。
0: 对，你看看，你就得把这个透骨草药膏那个用好了，因为它就是专门给你止疼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病毒的事儿，怎么办？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它就会造成。我建议你啊，可以用点什么呢？神经酸有没有？
1: 神经酸没有啊。
0: 哎呦，神经酸没有。
1: 神经酸那管那不管管脑血栓，你说吗？
0: 不管脑神经细胞的，其实它管我们全身上下的神经细胞。
1: 啊，
0: 它并不是管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只要是神经细胞的突阻连接，它都能够修复我们的神经细胞。我刚才讲了，带状疱疹病毒它在哪儿长？不就是在神经细胞的间隙当中长吗？
1: 对对。
0: 然后它长起来以后破坏我们的神经细胞，它就觉得疼啊。很多人为啥？你看它长的位置往往都是肋骨中间呢，或者是腰的一圈啊？为啥呀？这都是我们神经走行的位置，它就在这儿长。
1: 啊，我是半拉脸呐，
0: 半拉脸，对，有长脸上的，因为脸是三大神经走行的位置。
1: 啊，这脸呐，肿的，这就是把那嘎大部分都掉了。
0: 对，但是你为啥疼？不就是它伤害的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吗？
1: 就是疼啊，
0: 对，
1: 疼不了，一点不带休息的，就这么万死疼啊。
0: 所以说你这个咋整啊？你说你没有神经酸呢？你要有神经酸，就是能够快速的修复你神经元细胞的，而且你把它用好了，将来你这个后遗症它就留不下了，你说说。
1: 那怎么？说现在有没有？
0: 你这样吧，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是吧？因为咱们的产品你也知道，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
1: 是。
0: 你这样，你到这个药房买甲钴胺吧。
1: 甲钴胺现在吃着呢。
0: 吃着呢，哎呦，那你说咋整？
1: 一顿吃俩。
0: 吃俩是不？
1: 一天六个。
0: 因为甲钴胺呢，它也是就是我们营养神经的药物，但是它的作用和这个神经酸那就是小巫见大巫。
1: 这没法比了。
0: 对。但是你现在吧，你说你咋办呢？已经是留下后遗症了。第一个，我只能告诉你，看看能不能搞到神经酸，啊，它呢能够避免你将来这个后遗症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没有呢，你就得用这个甲钴胺。你止疼怎么办？
1: 多费点心，给我弄点呗。
0: 你找当地的工作人员，好不？看看他如果当地没有，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再有一个，
1: 不是救救命嘛？你说我家吧，我家就我自己呀，都走了。
0: 哎呦，你看看，
1: 钱活呀，我自己呀，你说。
0: 然后呢，带状疱疹，你现在就是最着急的就是止疼，止疼呢，我刚才说了，神经酸是就是保证你，咱就说你疼这么几天以后别留后遗症的。第二个呢是啥呢？你把这个透骨草药膏一定要用好啊，
1: 用永远用啊。
0: 对，就它是专门止疼的，
1: 真好。
0: 对，他要是不止疼了，那你就得用些这个麻醉剂了，那你就是伤身体了，你就把它用好。
1: 我麻醉剂氨基比林咖啡因片，哎，那我还吃呢，那撤了一片了。
0: 哎呦呵，你说说你得慢慢撤了啊，你别就是说把疼止住了，你别的依赖性再来了。
1: 哎，那个梁老师吃那什么行不？就是植入的神经酸行吗？
0: 不行。为啥你知道不？我以前讲过，植物的神经酸它是从这个什么什么种子里提出来的，那些和我们人体根本就不匹配。神经酸学名叫啥？叫碳15 24碳烯酸。叫这个名字的只有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才敢叫这个名字。
1: 哎，那是最好最有效的了。
0: 对，你这从植物当中，那就是我说白了，它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如果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有效果的话，我早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推荐了，而且那还死便宜死便宜的，对不对？
1: 对，
0: 是吧？植物神经酸，我跟你说，你吃了跟没吃一样，要用就要用最好的神经酸，没有就等着。然后呢，把透骨草药膏给它用好了，然后让它止疼。
1: 梁老师
0: 啊，
1: 把那麻过来给我整几盒呗。
0: 你放心，我但凡我能给你整着，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1: 好，我太遭罪了。
0: 我知道，我太理解了。 然后你现在跟谁呢？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他联系，看看从别的城市里能给你调点不？啊，
1: 哎、
0: 好不？
1: 哎，好，
0: 啊，
1: 谢谢您了。
0: 然后呢，你就偷草药膏得用好啊，啊
1: 啊，用用用，
0: 对啊，
1: 我也好，
0: 好吧，
1: 谢谢了，谢谢您了，老师。
0: 好了，
1: 哎、
0: 聊到这儿了 啊,
1: 啊，再
0: 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5: 呼延庆到二胡庄找马，和两个男孩子打了起来。孩子的妈妈出来了，只问呼延庆：小壮士，你为何如此大动干戈？呼延庆说：老人家，我是行路之人，昨天夜宿青石镇店房，夜间我的马丢了，被那个黑花花脸小子偷去了。我倒是要马，他不但不还我，还动手打我。黑花花脸小急了：娘，别听那小子胡说八道，就凭我能偷他的马吗？这匹马是我的。那个妇人说：奴才住嘴。扭头又和呼延庆说：小壮士，你的马在何处？呼延庆一看，他那匹乌骓马跑到田间呢，啃青呢，急忙吱啦啦啦啦啦啦打了声呼哨。乌骓马听见了，循声赶来，这匹马四蹄蹬开，趟起一团团尘土，转眼之间来到呼延庆身旁，用嘴巴拱拱呼延庆的肩头。呼延庆呢，用手摸摸马鼻子，哎呦，人马亲热的样子，逗得周围看热闹的都笑了。那个妇人一看这匹马确实是黑脸小将的，冲他儿子厉声喝道：奴才，说实话，这匹马是从哪儿弄来的？它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早晨，马贩子于黑七牵来这匹乌骓马要卖给我，我挺喜欢，我骑上试试脚程快不快。一出村就碰上黑大个子，他冲马打个口哨，这匹马横蹦乱踢把我摔下来，摔得好疼啊，我们就打起来了。那妇人点点头：小壮士，你听清楚了吗？不是我的孩子偷马，是于黑七牵来的。你如果不相信，可找贩马之人对证。家人，把于黑七找来。是。家丁答应一声进村了，过了会儿回来报信儿：夫人，于黑七走了，方才店里来的伙计说丢马之人把店给砸了，叫他赶快回去。就这么，这个马贩子匆匆忙忙的就出村了。哦，好吧，小壮士，你听明白了吧？这是场误会。这俩孩子，一个是我亲儿子，一个是干儿子，我不敢说教子有方，也不许他们胡作非为，方才多有得罪，我给你赔礼了。如不嫌弃， 请到二虎庄我的家中做客，叫两个不听话的孩子给你赔礼道歉。这么一说

0: 不算事儿，到家坐着吧。再看那两个娃娃，上前拉着胡延庆，哎，黑大个，别走了，和我们交个朋友吧，走走，进村进村。连拉带拽，实心实意，胡延庆也笑了。好吧，就这么，三个人手拉手进了二虎庄，有人把马也牵了进来。庄子里最大的宅院，就是这两个小孩的家。他们来到大厅，那个妇人让胡延庆坐下。小壮士，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我家住上江县大王庄，我名叫王三汉。请问，老人家您贵姓啊？
1: 哦，
0: 我家姓焦，这黑脸娃娃是我儿子，叫焦玉；红脸娃娃是我干儿子，叫孟强。他们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啊，保的宋朝皇上，哎，现在全下世了。说了半天，这两个孩子是谁的后代啊？那可真是高山点灯，名头大，大海里栽花，根儿太深了。焦玉不是别人，是边关大将杨六郎手下的将官，焦赞之孙，焦廷贵之子。孟强呢，是孟良的孙子，孟定国之子。孟良和焦赞和杨六郎是磕头把兄弟，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呀、啊，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打仗一块上，回家在一块住，两家呢住在一个院，两家的孩子像亲哥们一样。二虎庄的名字就是冲着焦孟二将起的，他家三代相好。现在呢，孟定国、焦廷贵都下世了，两位夫人像亲姐妹一样在一起抚养孟强、焦玉。这俩孩子一块练武，一块念书，怎奈太贪玩了，不太听话，焦孟二位夫人没少操心。尤其那焦玉有个毛病，喜欢好马，只要看见好马就走不动道，非买来不可，玩个十天半来月的，不喜欢他不要了再买。焦夫人一想，边关打仗需要好马，买就买吧，比干别的强，孩子玩够了呢，凑上个十匹八匹的，叫家人送到边关杨宗保营中卖掉，收回本钱再买。这个于黑七呀、啊，是马贩的出身，开黑店的，知道焦玉爱马，经常往这送，能卖个大价钱。可这小子开黑店卖马骗马的事儿，焦玉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昨天于黑七相中胡延庆的马，早晨悄悄的出来把马给焦玉送来了，要不是于黑七偷马，胡延庆也见不着孟强、焦玉。焦夫人把自己家里事一说，胡延庆又惊又喜呀、啊、他知道自己爷爷胡丕显和孟良、焦赞是好朋友，不是外人呢、啊。胡延庆不再隐瞒身份，老伯父，请你把家人退下，我有几句话说。家人下去，胡延庆报真名实姓。焦夫人、孟强、焦玉，哎呦，乐坏了，闹了半天你就是九岁上坟进京烧纸杀死刁七丁八的胡延庆啊，哎呀，太叫人佩服了。尤其那孟强、焦玉拉着胡延庆左看右看，乐的嘴都合不上了。你就是胡延庆啊，哎呀，你名声太大了，有这么大能耐，怪不得我们两个打不过你。哎，你多大了？
1: 我11岁了。
0: 啊，你才11岁？
1: 我才不信呢。
0: 你怎么不信呢？11岁你长这么高啊，比我们俩高出半头，你怎么有那么大能耐呀、啊？我都11了，怎么不如你啊？
1: 焦夫人乐了，奴才不许胡言乱道，个子大小不代表岁数多大，
0: 能耐可分人。当年秦国的甘罗12岁当丞相，周瑜14岁拜水军都督，谁像你们哥俩没出息，你们俩好好向庆儿学习。胡延庆问，

0: 孟强，你多大了？
1: 我也11了。
0: 焦玉，你呢？
2: 我10岁。
0: 孟强和胡延庆一论生日，胡延庆比孟强大3天。孟强说：“哎，咱哥仨拜把兄弟行不行？”焦玉说：“好啊，你愿意不？”胡延庆也高兴。焦夫人又请来孟夫人，这两位夫人为三孩子主盟，拜了把兄弟。胡延庆是老大，孟强是老二，焦玉是老三。焦夫人问：“庆儿啊，你怎么不在大王庄到这儿来了？干什么来了？”胡延庆打个嗨声：“老蒙娘，别提了，我们家是这么回事情。我上坟烧纸回来之后，又惹点祸，有人给庞家人通风报信，庞龙庞虎兵困大王庄。我老爷见势不妙，叫我赶快逃走，我就出来了。一晃出来这么多天了，也不知道我老爷我娘怎么样，我心里真惦着呀。唉，苦命的孩子，从你生下来就没得好，怪不得你这么有心计。你安心在这儿住，这个庄叫二虎庄，你们哥仨结拜了，从今天起改为三虎庄。我派家人到大王庄去，看看你居家满门怎么样。如果你母亲乐意把他接过来到这儿住，你不就不惦着了吗？”“
1: 哎呀，老蒙娘，那太谢谢你了。好啊。”
0: 就这么，胡延庆住在三虎庄。孟强、焦玉那么淘气，你说也奇怪，他听胡延庆的，胡延庆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哥三个住在一张床上，吃饭一个桌，练武一块练。你还别说，焦孟二位夫人省老心了。一晃过了1个月，胡延庆想娘了，心想：老蒙娘说把我娘接到三虎庄，也不知道派人去没去，我也不好问，得了，我回家看看吧。他跟焦孟二位夫人一说，两位夫人打个嗨声：“孩子，哎，你别去了，你照着第二天呢，我派家人接你母亲，叫他到大王庄住几天。家人回来报信儿，说大王庄被烧成一片废墟，一户人家也没了。仔细打听才知道，你走的当天夜里，庞龙庞虎带兵为了抓你，因为抓不着，一气之下火烧大王庄，寸草不留，大王庄的人走死逃亡。你老爷一家怎么样？我们没得到消息，我不放心，又派人打听一次，还是没打听出来你外祖父和你母亲等人的下落。我们怕你难过，没敢和你说，今天你要走不能不讲了。你别上火，我想你母亲不会出意外，一定是逃出大王庄，日后会有见面的机会。两位夫人说完，再看胡延庆啊，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啊，二目发直，手脚冰凉。半天的功夫，放声痛哭啊：“老爷、老娘、舅舅哎、娘哎，都是我不好，在京城闯下祸，连累了全家，我太对不起你们老王家了。”庞文内、庞龙、庞虎，你等着，我长大了进京城，非要你们命不可。二位夫人百般相劝，胡延庆才止住悲声。为了这件事儿，胡延庆上火着急，病倒了，病了半个多月才见好。大王庄没人了，只可安心住在三虎庄。胡延庆好像自己一下子又大了起来，他发奋练武，日夜加紧。转眼过了年儿，胡延庆到了12岁，快到清明节了。胡延庆坐卧不安，他心里琢磨：我9岁给我爷爷上坟烧纸，至今已经3年，我家坟头3年断去香烟，我今年应该2次上坟，如果遇上庞文，杀了他，为国出奸，为家里人报仇。对，我收拾收拾，我得走。哎，这件事儿

0: 不能叫孟强焦玉知道。他们俩要知道，我的两位老盟娘不定多担心呢。尤其是进京城有危险，我得偷着走。胡延庆提前3-4天就把小包收拾好了，利利索索的。他的一切没瞒过小孟强。孟强说：“大哥，你是不是想要出门？”“啊啊，你干什么去？”“我到大王庄看看。”“
1: 得了吧，大王庄连一草一木都烧光了，你有什么看头？”“
0: 我明白，你想进京城二次上坟，对不对？”“
1: 谁告诉你的？”“干嘛告诉啊？”“
0: 我合计的。没别的，带我们俩去。”“
1: 不行不行。”“
0: 怎么，你瞧不起我们俩，嫌我们笨手笨脚的？”“
1: 不是，我也不去。”“
0: 得了吧，别撒谎了，一定要去。不但要去，还叫京城人知道知道胡燕家有后代。眼看到清明节了，你该走，我们也跟着。”“
1: 哎，不行啊，你要知道我是犯官之后，老庞家老黄家两家要知道会抓我的。”“
0: 那怕什么呢，现在有我们俩保着你呢。”“
1: 没错，
0: 说什么也得带着我们俩一块去。”“
1: 怕老娘不让去。”“
0: 嗨，咱不让娘知道啊，偷着走。”“
1: 偷着走？第一次上坟我偷着走的，我娘没急死。如果你们俩偷着走，你们娘不也得着急吗？”“
0: 嗨，这是两回事儿，咱们到那儿啊偷偷的去，快快回来，我们三人在一块儿，我娘啊也不会说什么，咱们走得了。”
1: 本来胡延庆就想去，加上哥俩死乞白赖这么一劝，胡延庆答应了。“
0: 那好，我们今天晚上就走。”“
1: 行，我去拿银子。”“
0: 哎，你们准备马匹兵刃，听着没有？”“
1: 好。”
0: 三人准备好了，晚上草草的吃点饭，在书房里假装读书。二位夫人放心了，他们做梦没想到这哥仨会一块跑啊。孟强偷走之前拿过小火葫芦。“
1: 哎，胡延庆说，你背他干什么？”“
0: 这葫芦可有大用啊，这是老孟家传家宝，谁不知道老孟家有神火？”“
1: 哦，我光听说过没见过。”“
0: 嗨，到时候我叫你见识见识。”就这么，他把火葫芦背好了，兵刃带上，三更一过，三个孩子悄悄开开花园角门，将马牵出来，把门关上，嘎噔倒锁上，飞身上了坐骑，认准道路，一溜风撒开了，一直跑到天光大亮。他们开心极了，孟强焦玉乐的嘴都合不上啊。大国京城，天子脚下一定很繁华，这回啊咱们好好逛一逛。不过3年前我闹过京城，咱们说话可得小心点儿，听说到处有我的图像。
1: 没事儿。
0: 他们在路上走了3天，第4天的中午，也就是清明节那天，远远的看见汴梁城，再看进城的出城的人来人往不断呢。胡延庆想，我不能冒冒失失的进去，一旦被人认出来，不但上不了坟，还得连累我这两个兄弟。哎，二位贤弟，咱们找个店房住下，然后再进城。
1: 好吧。
0: 在官箱里找个店，牵马进来，将马匹拴好，三人到屋里洗罢脸，吃完饭。胡延庆说：“二位兄弟啊，我不敢这么进，我怕被人发现，你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能顺利的混进城呢？”小孟强别看岁数不大，跟猴子那么精。“
1: 你等着，我想办法。”
0: 说着他溜溜达达的离开店房，在官乡的大道上溜达，一看离京城近了，买卖铺户不少，市场上挺热闹，他东转西转，好像没事似的，眼睛撒嘛。突然他发现市场边上停辆花轿车，驾辕的是个高高的大骡子，轿车上漆着彩画，挺新鲜。赶车老板坐在车辕子上，大高个，30多岁，高挽牛心发髻，一身粗布衣服，网着腿儿，穿着洒鞋，大眼睛叽里咕噜的看着精明强干。小孟强走了过来：“
1: 陈老板，辛苦辛苦。”

0: 你贵姓啊？程老板一看来点生意，赶紧跳起来。
1: 免贵，我姓孟，都跟我叫孟二愣。
0: 你雇车呀，公子？
2: 啊，你也姓孟啊？好说，咱俩是一家人。
1: 不敢高攀。你雇车上哪儿去啊？
0: 我想进城，你认识路吗？
1: 嗨，我是开封城里人，地方熟着呢，哪儿都知道，连假死驴胡同我都能找到。
0: 哎呀，城门口是不是不好进呢？
1: 嘿嘿，对，不过那可得看谁了。我孟二愣好交朋友，城门口的弟兄没有不认识的。
0: 怎么，你要运贩丝的东西？那倒不是，我就听说近几天城门口把得挺紧，
1: 我怕不好进。哦，没事，你是外地人，你不知道，这几年呢，听说呼燕家有了后代，三年前上过坟，每到清明节都把得很紧，加了岗。不过你雇我车算来着了，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包在我身上，谁让咱是一家子了，都姓孟呢。
0: 那太好了，你这车我固定了，不过我晚上也想用车，你敢不敢干？
1: 那怕什么呢，我孟二愣从来不怕邪，要不怎么叫二愣呢。行，那好，跟我走吧。哎，驾。
0: 孟强把二愣的车领到店房门口。哎，在这等着啊，不要动。跟你说实话，我有个哥哥得病了，得的伤寒病。都说伤寒病啊怕受风，你说进城门要叫当兵的给掀起来，一冒风病加重怎么办？你呀找个熟人给帮帮忙，到城门这别让他们先被检查，免得病人受风。
1: 行行行，
0: 我这五两银子你给把门的买包茶叶喝。
1: 哎，用不着这么多，有一两半两就行了。哎，
0: 都给你。还有，你这车我雇一天一宿，你要多少钱？
1: 一天一宿，这么办吧，你给二两银子就可以了，我给你十两。你干嘛给这么多呀？
0: 你给我们干好活，再拿十两都行。
1: 哎，好好。哎呀，这公子真大方。行行，走走走。
0: 就在这阵儿，小娇玉在里边准备着，孟强又找来掌柜的，我们在这住三天，把店钱给你，三匹马存到这儿，我们人不在这住，借一床被子带着病人看病，等回来的时候要日子超了，店钱照付。掌柜的满口应承。然后孟强到屋里把被铺开了，大哥你躺下，我们用被把你包起来，放在车上拉进城。呼延庆说，好，你别把我憋死啊，不能快点吧。就这么用被一卷，又拿床褥子带着枕头来到了外边，把呼延庆往花轿车里边一推，轿帘撂下了，枕头给他放好，褥子一盖，孟强焦玉一个跨车员，一个在后边压车。二愣啊，走好了，驾。咕噜咕噜咕噜，孟二愣带着哥仨直奔城门洞。到了城门洞这，远远的孟二愣跳下车，冲着左右喊，哎呦，诸位辛苦辛苦辛苦，二愣子我来了。大伙一看，哎呦，你给我们带点什么呢？我上回要大葱你带了没有？带来了带来了。还有，我还想叫你老婆给我弄双鞋呢，都有了。你看你看你看，说着五两银子掏出来。
3: 诸位，嘿嘿，充值几个钱儿，那鞋不行，我老婆手太笨了。五两银子，你们各位需要什么就买什么，给你们吧。
0: 大伙一看，哎呦，二愣哎，你可真够样啊，好大方啊，发财了。
3: 哪儿啊，
0: 我发财不仰仗各位吗？各位得帮忙啊，我这不是带个有钱的客人吗，想进城，人家给我的，我今天工钱不要了，都给你们。
1: 哎，好说好说，快走走走走走走，
0: 这车进来了。孟强焦玉这个乐呀，看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五两银子没费劲儿进来了。进城之后，小孟强低声问呼延庆，
3: 哥呀，咱上哪儿去呀？太阳老高呢，也不能上坟呢。
0: 呼延

庆想起来了，大相国寺前街有个卖香的杂货铺店主，这个老头为人正直，挺厚道，上坟也需要纸，就到他那儿连歇着带买纸。他一告诉孟强，孟强告诉二愣子，二愣子认识，很快来到这家杂货铺的门前。门前车一停，掌柜的出来了，哟，几位买纸吗？二愣子啊，给你拉来财神爷了，里边请吧。小孟强和焦玉把呼延庆搀下来，进门之后没奔柜台，直接往后走。怎么？呼延庆认识道，知道后边有个小屋有床。呼延庆往里一走，把老掌柜的吓一跳，哎，你们干什么去？小孟强说，你别着急，等我们坐下再说。来到里边把被撤下来了，老掌柜的一抬头，看着呼延庆发愣，哎呀，小公子，我怎么看你眼熟呢？老掌柜的，你把我忘了吗？3年前我不是从你这走的吗？哎呀，你是呼延庆，哎呀，你可真不该来呀。呼延庆二次上坟，要大闹汴梁。

0: 给你。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3: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2: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3: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2: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3: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2: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3: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2: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3: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主任，今天早上来啊，我就看见咱们工作人员都是着急忙慌的啊，说现在大部分地区的微囊叶黄素已经断货了。但咱发现说报名的人啊一点都没少，因为微囊叶黄素大家以前没用过，更没吃过说带专利的叶黄素，吃了这么多年叶黄素都没吃到视网膜上，更吃不出效果。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尖端的产品来了啊，大家都想试一下，所以尽管说很多地区已经没有了断货了，工作人员依然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去帮大家伙调配，希望咱所有的听友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体验到啊，到底什么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5: 确实是这样。
4: 嗯，
5: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看了各个地区的报名统计。
4: 嗯，
5: 微囊叶黄素呢已经有80%的地区啊没有了。
4: 哇，速度太快了。
5: 对，还剩余的一小部分呢，昨天晚上工作人员呢就连夜开了个会。
4: 嗯，紧急开会。
5: 哎，对，就是先把全国所有的叶黄素的剩余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4: 嗯，
5: 今天可以啊统一分配。所以说今天我这里也跟大家说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我们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大家可要抓紧时间给你们当地打电话。
4: 嗯嗯，
5: 哎，那工作人员呢就会帮助大家来协调。
4: 嗯，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大家伙要抓住机会啊。孙主任也真是设身处地的为广大听友的来着想，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都别错过这次机会。因为不管是从这个实惠大包装上，还是说价格上效果上，微囊叶黄素它是性价比最高的叶黄素了。
5: 没错啊。
4: 嗯，
5: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微囊叶黄素是香港大药房啊独家底价定制。
4: 对，
5: 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啊我们就可以用2个月。
4: 嗯，
5: 平均呢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4: 很划算。
5: 哎，我们一天吃一粒，满足眼睛一整天的叶黄素消耗，快速啊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看东西重影、变形等症状。
4: 嗯嗯，
5: 一天吃一粒啊就可以满足眼部一切需求，
4: 不需要其他的了。
5: 对，不需要吃其他的，吃它呀我们就不需要再吃维生素、胡萝卜素啊这些呀、眼营养。
4: 嗯，
5: 一天吃一粒就能补救你的视力，让我们视力啊不再下降。哎，如果有机会长期吃那是最好的。
4: 哎，坚持用啊。
5: 对，因为啊人只要睁开眼睛你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和眼营养。
4: 嗯嗯，
5: 长期吃大家视力也越来越清楚，让眼病啊不再影响生活。
4: 对，
5: 视力啊是生活质量最基本的保障。
4: 嗯，
5: 眼睛啊看得到，身边呢不用再有人照顾。
4: 嗯，
5: 自己能够出门，自己能够做饭，
4: 什么都不影响。
5: 哎，也能让我们呢活得有尊严。
4: 是的，
5: 而且关键是他一个月花费还不到200块钱。
4: 嗯，
5: 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贵不贵啊？
4: 一点都不贵啊。咱说200块钱，你想要买一个好点叶黄素你都买不到。现在稍微好一点的配方多一点齐全的叶黄素都得是好几百。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咱说了是有专利保障的啊。在这个微囊叶黄素的盒子上明确写着的，我们拿到手都能看得到，专利号 ZL2006-8003-9096.6。现在呢是才不到200块钱，是真的非常合适，很划算。而且现在很多刚拿到手的朋友也都打电话来说有效果了，已经开始反馈了，就这么快还想再来订购。
5: 对，之前呢咱们的老百姓不管是多大岁数都从来也没有用过这样带有专利的叶黄素。
4: 是，这是头一次啊。
5: 对，那这次我们有机会给大家争取来每一个地区10000瓶的数量。
4: 嗯，
5: 这是非常难得的，短时间内啊也很难给大家再带来了。
4: 所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5: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4: 嗯，
5: 哎，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啊最后的机会了。
4: 抓住机会，朋友们，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每人啊限购10瓶，你再晚可能就订不到了啊，到时候就算说去香港你也买不到。
5: 没错啊。嗯，我们这次实际已经把香港啊未来半年内的微囊叶黄素都全部拿过来了。
4: 哎呦，大力支持。
5: 哎，对，所以说采取限购的形式也是无奈之举。
4: 嗯，
5: 但呢十瓶用完至少啊能让你视力提升 0.1。
4: 哎，上一个台阶啊。
5: 哎，我们呢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4: 对，
5: 而且这 0.1 的视力啊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4: 是的，生活质量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的性价比之王，大瓶装高含量，一瓶能用2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每天一粒儿，它就能满足你眼睛一天的营养所需，就能让大家视力啊不再往下降，提升视力，让你看东西呢看得清楚。所以大家啊都应该趁着今天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780-3099，400-780-3099，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5: 对，这个主持人强调，大家一定要早点打电话了。
4: 对，先下手为强啊。
5: 哎、对，因为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4: 嗯，
5: 尤其是咱们呢患有眼病的朋友，一定要别错过这最后一次啊补救视力的机会。
4: 对，
5: 哎，你比如说白内障的患者，
4: 嗯，
5: 你呀、啊、是必须用上的。
4: 嗯，白内障朋友大家认真听啊。
5: 对，白内障患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眼睛里的絮状物。
4: 嗯，
5: 这絮状物啊其实就是眼睛里的杂质代谢不出去。
4: 嗯，
5: 最后杂质堆积在一起形成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你眼睛不干净了。
4: 嗯嗯，
5: 而且常年吃药，越来越多的杂质啊聚集。所以说白内障的第一步就是、啊、你一定要用上最干净的产品。
4: 对，那这个最干净的产品一定是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了，只有它。因为不管从生产还是说配方，它都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5: 对，
4: 嗯，
5: 它的配方啊除了叶黄素还有十一大成分。
4: 嗯嗯，
5: 全是眼睛啊必须的营养，
4: 都是离不开的。
5: 哎，没有任何杂质，包括它生产车间也是百级手术室级别。
4: 没错，
5: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样级别的生产车间呢都可以开胸手术的。
4: 是的是的。
5: 而其他的叶黄素啊，我之所以不建议大家吃，
4: 嗯，
5: 就是因为啊我也参观过他们的生产车间。
4: 哦嗯，
5: 那是普通的生产车间。
4: 哦，那可不行。
5: 哎，最好的是半级手术室的级别。
4: 嗯，
5: 甚至很多工人呐、啊、连口罩都不戴。
4: 嗯、
5: 哦、这种状态不可能做到无菌无杂质。而且有的叶黄素、啊、为了延长保质期，
4: 嗯，
5: 还会也有添加剂。所以这样的叶黄素啊就算是再便宜我也不会啊推荐给大家的。
4: 没错，咱说咱眼睛需要的就是必须要最干净的，所以咱们白内障的朋友是必须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我们用最干净的叶黄素，它不会给你眼睛增加任何负担，让你眼睛是越用越通透，越用越清亮。
5: 对，
4: 嗯，
5: 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
4: 嗯，
5: 白内障的患者用上微囊叶黄素，我们连续服用28天的时间就可以提升啊 0.01 的视力。
4: 嗯，
5: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限购10瓶，其实我们也是有依据的。
4: 嗯，
5: 因为正常情况下呀连续服用5瓶微囊叶黄素就可以提升啊 0.1 的视力。
4: 嗯嗯，
5: 连续服用10瓶微囊叶黄素，部分患者呀可以提升 0.2 到 0.3 的视力。
4: 嗯，所以这也是孙主任给大家伙说限购10瓶，它也是经过了一定的科学的一个认证的指导的一个数据了啊。 0.1 的视力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这是你吃了很多其他药，用了很多眼药水产品都提升不上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补救视力的，是真正能让大家用出效果的。以前咱说没用过没有机会，那这次机会来了，咱们白内障朋友一定要尝试一下啊，你不试你都不知道原来用叶黄素是可以提升视力的啊。
5: 对，没错、嗯、对于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啊、提升 0.1 的视力，你看见的世界那就不一样了，
4: 大不一样了。
5: 哎、
4: 嗯、
5: 你比如白内障的患者视力仅剩 0.1 了，人走到你对面呢你只能看见一个轮廓，
4: 嗯，一个人形。
5: 但是当视力到 0.2 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人脸，
4: 哎，
5: 对面有人呢你就知道是谁，
4: 能分辨出来了啊。这个视力的提升也说明眼睛的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长期坚持那视力一定是越来越好。
5: 对，临床当中啊提升这 0.1 的视力就能够啊让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避免手术了。
4: 嗯，
5: 因为达到做手术的时候啊就代表你的视力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
4: 对，
5: 只能靠手术来恢复视力。但是现有的微囊叶黄素

0: 把你视力提升上来，那就根本呢不用再做手术了。
1: 视力得到了提升，能看清楚了，那谁还做手术啊？而且最近很多朋友都说啊，说做完手术有一部分人是存在复发的情况。
0: 对，
1: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说不想手术的一个原因。这相当于说给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提供了另外一条的出路啊。
0: 对，确实这样哈。我之前呢有一个患者，他就是白内障。在找到我的时候啊，已经四五年了，当时视力也只有 0.3。
1: 哦，很低了。
0: 最大的问题啊，就是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感觉每天视力啊都在下降。
1: 嗯。
0: 那去医院检查发现，他这种情况啊只能做手术。但是邻居说做完手术也就一年多又复发了。所以说他排斥手术。
1: 确实是这样，现在很多白内障的朋友都不想做手术，一个是经济条件可能会受限制啊，另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担心复发，反复了然后呢又不见效，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点。
0: 对，像这个朋友就是这种情况。后来呀，我给他用上了微囊叶黄素。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呢眼睛发干，眼睛难受的情况得到了缓解，
1: 先舒服了。
0: 眼睛啊也有眼泪了，慢慢的呢继续吃下去。吃完一瓶的时候，视力也就不再下降了。等三瓶吃完，看东西也就逐渐清亮了，
1: 越来越好。
0: 等他吃五瓶的时候，他发现看东西清楚了。去医院检查，发现视力提升到了 0.4，
1: 上来了。
0: 那这个标准呢就不用手术了。等十瓶用完，视力也提升到 0.5。这时候啊，白内障已经不影响啊他正常生活了。
1: 是的，
0: 没事的时候啊，在家看个电视，电视上人呢也能看清楚脸。以前的时候得离电视非常近才能看清。离太近了，光刺激眼睛又难受。现在好了，坐沙发上就可以看电视了。
1: 就非常方便，也很舒服了啊。
0: 对，
1: 这才是咱说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所以大家不要小瞧啊，说这个 0.1 提升的这个视力，它可以改变你的生活状态，让你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大踏步的一个前进提高。
0: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给大家献购食品。这食品啊可以提升视力，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来说就是对视力的保证。
1: 是的，
0: 坚持用，视力每天呢提升一点，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不用担心呐，我得去手术了。手术之后的朋友，微囊叶黄素啊补充进去了。你也不用等复发的问题了。
1: 对，不用担心了。
0: 而微囊叶黄素啊，我也讲了，它是最干净的叶黄素。没有任何杂质，也不会对眼睛啊产生任何负担。
1: 是的，
0: 是白内障患者最急需的。如果有机会长期用啊，是最好的。但是这次数量啊确实不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每人呢限购十瓶。没报名的患者，大家一定啊抓住这最后机会了。
1: 对，最后的机会咱得把握住啊！特别是刚刚提到的白内障的朋友，这次活动别错过，抓住机会。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越用眼睛越通透，越用视力越好，越用你的生活质量越高。活动最后一天了啊！那么今天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0: 而且我们除了不光是刚才说的白内障的患者，但是青光眼的朋友你也一定啊不要错过。
1: 青光眼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啊。
0: 对，所有的青光眼患者呀，眼睛痛、胀痛、畏光、成天难受的都要用上了微囊叶黄素。它治疗青光眼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快速的改善症状，
1: 因为它吸收率是最高的啊，高达 95%。 那吸收的快，当然见效的速度就快了啊。
0: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吸收冠军，它选用了美国最新的技术，把叶黄素啊装入纳米级别的微囊当中。但是大家要知道，微囊是一个技术手段。
1: 是的，
0: 可不是说它是胶囊。这个大家得区分开。
1: 对，这个孙主任之前和大家讲过，微囊叶黄素它是片剂的啊。
0: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粉色的片剂。掰开后湿润呢会呈现黄色。其实啊这个就是微囊包裹分层， 里边呢是叶黄素。
1: 嗯，
0: 这样的包裹之后啊，可以保证叶黄素的稳定和吸收率。
1: 嗯，
0: 微囊叶黄素吸收率啊 95%，
1: 非常高。
0: 哎，进入到身体以后啊，快速得到释放，随着血液的运行，3秒钟啊就能达到眼底血管。
1: 哇，很快啊。
0: 哎，然后渗透到眼睛内部。
1: 嗯，
0: 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全部啊吃到视网膜上。
1: 哎，
0: 保护视网膜，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最痛苦的是什么？
1: 畏光啊，眼睛疼啊。
0: 没错哈。
1: 嗯，
0: 正常人的眼睛啊是有叶黄素保护的，但是青光眼患者呀，叶黄素严重缺乏。
1: 嗯，
0: 接触到光线的时候，它可以直接照射到眼底，
1: 毫无保护哈。
0: 哎，就好像啊有个人拿个手电筒，
1: 嗯，
0: 一直照着你的眼睛。人的眼睛谁能经得起这么照啊？
1: 对，当然不能了。
0: 所以说青光眼患者非常遭罪，他一点光线呢见不到。
1: 嗯，
0: 有的患者在家里还戴个墨镜。
1: 哎呀，
0: 哎，那近一点光眼睛痛的就受不了了。那么大家在用微囊叶黄素的过程中，95%啊都吃到视网膜上，视网膜上有叶黄素直接和光进行反应，过滤掉95%的蓝光紫外线。
1: 嗯，
0: 你再去接受光的时候，眼睛不痛了。
1: 嗯，不怕了。
0: 而且这个速度非常快，只要是叶黄素进去了，它就可以在视网膜上形成保护。
1: 嗯，
0: 畏光的情况啊马上就能改善。
1: 这个真可以称为立竿见影的速度啊。青光眼的朋友，畏光眼睛疼的朋友，想要快速见到效果，那微囊叶黄素一定不能错过。
0: 对
1: 了，孙主任，您说到这儿啊，我有一条这个患者的留言，他就是青光眼的朋友，当初就是您推荐他用的微囊叶黄素，用的效果特别好，跟您预约通话已经排到1个月以后了啊，就实在等不及了，他把这个好转的情况啊给录下来了，一定要给您听一听啊。
0: 好的，那放吧，我们一起听一听。
1: 嗯，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孙主任你好，我是青光眼，得这个眼病都5-6年时间了，自打得这个青光眼，我是一天好日子没有，那眼压一般的时候都是40左右，眼睛胀的就好像要鼓出来似的，搁医院做过3次激光手术，做完以后吧，这眼睛一下子好像就是好的，也不疼也不胀了，但是你说就是维持1年，完了这眼压又高了，哎呀，我就寻思吧，高了那就去再做把手术吧，结果人大夫说了，我这是视网膜太薄了，他说不能再做了，做不了手术那咋整啊，只能用药维持呗，但是这也太遭罪了，这眼睛特别怕光，家里晚上也不敢开灯啊，那手机啊电视那光我都受不了，那窗帘几乎我们家全都换成遮光的，白天都拉着，平常吧反正我也不敢出去，你出去你得戴墨镜啊，要不然这眼睛疼的睁都睁不开。后来有一次我吧也是听着节目中你讲课了，哎，我一听这是正经大夫啊，完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当时吧你说的让我到那个香港买那个微囊叶黄素，哎，我就让我儿去的，当时一共是买回来5瓶，哎，我就吃上了，那真是把我的叶黄素吃到眼睛里了，就1个礼拜眼睛就不像之前那么怕光了，以前搁家的时候那白天我都得戴秘镜啊，你要是有一点光你照射到眼睛里头，那眼睛就忽悠忽悠忽悠的，然后眼睛就开疼，脑袋还疼，但是我自打吃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我发现就算有点光也不那么难受了，等我吃完一瓶吧，这眼睛就特别清亮，哎呀，没有之前那个干巴拉撒的感觉了，就连我看东西也有变化了，那之前你瞅啥都模模糊糊的，这次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亮了，后来我就继续吃吧，这5瓶我就都吃完了，我这回这个墨镜我也摘去了，晚上也敢看个电视了，家里灯正常打开了，有时候晚上我熬夜第二天的眼睛也不疼了，然后我就让我儿子，我说你再去香港给我买点，哎呀一直就没买着，完我一直我就盼着咱们节目啥时候能有，还真给盼来了，报名第一天我就定上了，这比去香港买那省钱多了，这1个月还不到200块钱，一天就吃1粒呗，你说这把眼睛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的真的太感谢孙主任了，以后我就准备长期吃了，也没有啥经济压力。
0: 这个患者呀还是非常幸运的。
1: 是的。
0: 哎，到香港啊还能买到。 我们很多患者没有他这么幸运。
1: 嗯嗯。
0: 哎，大家没有机会啊用上微囊叶黄素。
1: 是的，要不是说孙主任您把这个微囊叶黄素给带过来，咱大家伙都不知道哈、啊，叶黄素它吸收率还能这么高，叶黄素还能吃出效果。
0: 对。
1: 那现在我们正在吃叶黄素的朋友，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把家里的叶黄素都换成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体验一下。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刚才说哈，像是青光眼的患者，微囊叶黄素啊，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1: 对，
0: 让你不出现爆盲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说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趁着这机会用上微囊叶黄素。它在香港啊，我们说被称为强光过滤器，
1: 嗯，
0: 能够过滤掉 95% 的蓝光紫外线，
1: 嗯，
0: 而这效果呀是大家看得见的。只要眼睛里有了微囊叶黄素，就相当于给眼睛啊建立一层保护膜，
1: 哎，有保护屏障了。
0: 对，任何的蓝光紫外线呢都无法穿透过去，更别说呀对你眼睛造成伤害了。
1: 确实是，这个光穿透不过去，咱人就不怕光。这个效果是任何其他叶黄素产品都做不到的。
0: 对啊，所以说同样啊、嗯、是在太阳底下，年轻人呢眼睛就没事儿，
1: 嗯，
0: 但是青光眼的患者就睁不开眼睛，痛刺激的他呀就看不见东西了。这个核心呢就是视网膜保护不够了。
1: 对，
0: 而现在很多叶黄素啊都说也能防蓝光，但是我们都是噱头。
1: 嗯，
0: 之前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把咱们市面上最好的几款叶黄素也做了测试，
1: 嗯，
0: 他们当中啊防蓝光最好的也只能过滤掉 50%。
1: 哇，将近一半啊。
0: 哎，这个对比咱们微囊叶黄素 95% 根本不值一提的。
1: 是的，
0: 所以想要真正的过滤蓝光就只有微囊叶黄素，
1: 嗯，
0: 也只有它也让青光眼患者不怕光，不会出现呢眼睛刺痛的情况。而且再加上微囊叶黄素啊含有11大营养成分，
1: 嗯，
0: 能够促进视网膜修复，这就大大提升了青光眼患者的视力，改善了青光眼呢带来的畏光、眼睛疼痛、流泪、看东西模糊等情况。
1: 所以咱们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用上微囊叶黄素。首先第一点啊，它见效快， 95% 的高吸收率，而且它还是强光过滤器，能够过滤掉 95% 的蓝光紫外线，再加上它有11大营养成分，全面的修复眼睛内部各个组织。可以说啊，对于青光眼的朋友，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你就能得到全面的恢复。那大家趁着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每人限购10瓶，订完咱活动马上停止。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0: 哎，我们大家要知道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啊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嗯，
0: 我们在用的过程中它是支持大家去检测的。
1: 是的，咱说现在这么多叶黄素，你看价位啊，便宜的贵的都有，进口的国产的很多，没有一个叶黄素产品敢说患者你吃完去检测指标的啊。
0: 对，没有。
1: 对，这就是其他叶黄素产品和咱比不了的，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种保证。
0: 对，
1: 嗯，
0: 我讲过微囊叶黄素啊，它的配方是非常严谨的。
1: 对，
0: 它里边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是精准的5:1配比，一天一粒就可以促进黄斑色素的合成，
1: 嗯嗯，
0: 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每天一粒啊，黄金配比，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
1: 嗯，
0: 视力就可以提升0.01。
1: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啊，用叶黄素，咱们首选的就是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能让大家真正的吃出效果。
0: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黄斑变性的、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1: 嗯，
0: 黄斑色素密度啊普遍偏低，目前用药和手术啊都很难提升，
1: 嗯，
0: 哎，这导致这类疾病啊非常难治。这个问题啊，用微囊叶黄素就很好解决。
1: 嗯，
0: 连续服用美国微囊叶黄素，3到6个月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就显著提升，
1: 嗯嗯，
0: 这才是合格的叶黄素。
1: 孙主任，我想到一句广告词啊，说别看广告，看疗效。
0: 对，没错哈。
1: 嗯，

0: 随着长期的服用啊，黄斑色素密度、视网膜中心厚度就慢慢的恢复正常。
1: 嗯，
0: 核心视力稳步提升，让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都能吃到黄斑区，每天一粒啊，就能让你看东西不变形。
1: 嗯，
0: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不敢出门。
1: 嗯，
0: 看马路牙子都是弯的，走路啊都是 S 型，
1: 走不了直线。
0: 哎，结果用微囊叶黄素之后，看东西不变形了。
1: 嗯。
0: 出门呢也没撞过马路牙子。
1: 嗯，朋友们，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改善啊。以前说用了很多药，你可能达不到这么好的效果。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一个月平均还不到200块钱，就让眼睛恢复到这个程度啊。那如果说大家伙错过了这次机会，我真的替大家感到惋惜。
0: 哎，实际错过了微囊叶黄素啊，就错过了一次补救视力的机会。
1: 是的。
0: 微囊叶黄素啊，大家在短期也吃的时候，主要是改善症状，
1: 嗯，
0: 不遭罪。
1: 对，
0: 那长期坚持呢，才是视力的恢复。一天一粒，恢复啊精细化视觉，看东西也更加清晰不说，就是光线暗一点也能看清东西。
1: 对，
0: 哎，以前有个患者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光线一暗呢，出去找不着家。
1: 哎呦，太严重了。
0: 哎，现在也敢出门了。能看得到，而且颜色也能分辨清楚了。
1: 嗯，这就是非常大非常好的改善，相当于给黄斑变性的朋友恢复了一个高清世界啊。
0: 对，
1: 那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如果说你想要说，哎呦，我看什么都能看得清，都能看的是正常的，颜色我也能分清楚，那么一定别错过这次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机会。
0: 对，所以说呀，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啊，
1: 嗯，
0: 不管呢你是青光眼，还是白内障，还是黄斑变性，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眼病，你呀就都应该用上。
1: 对，
0: 这里边呢11大营养成分就能够啊全方位啊对你的眼睛进行滋养，进行修复。
1: 是的，
0: 每天只需要一粒微囊叶黄素，就能满足你一天的消耗。
1: 嗯，
0: 提升视力。你吃它呀，不需要再吃其他任何的叶黄素产品。
1: 是，
0: 哎，也不用每天啊去吃各种眼营养。
1: 嗯，你吃再多其他的东西哈，吸收不进去，也是白花钱。那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吸收率是最高的，它能把叶黄素和11大营养成分直接送到你的眼睛里，一天一粒儿，满足一切的眼营养。所以微囊叶黄素啊，是大家最不能错过的。那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数量已经非常少了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3: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2: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3: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2: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3: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0: 任保障，保证品质，保障效果。
1: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威囊叶黄素。本次威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两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0: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啊。
4: 你好，是我。
3: 孙主任啊，我今天是找您来帮忙的。我想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订上这个威囊叶黄素。但是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让我多订点儿。限购10瓶不够我用的。我想呢，长期吃下去行不行啊，孙主任呀？
4: 这个首先抱歉，真的呀，现在威囊叶黄素已经剩的很少了，而且这次啊，可能是今年唯一一次给大家提供威囊叶黄素的机会，我也想让大家也尽量都用上，所以说才限购的。
3: 哎呀，那行吧，孙主任，那你也给我订上10瓶的吧。
4: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10瓶订上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我挺苦恼的。我主要就是眼睛啊，这些年出大问题了。看东西不行了，就是看哪呀，都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似的，都小一套嘞。就，而且呀，看东西也看不远了，视力也下降的挺快。3年的时间呀，左眼就剩0.15，右眼剩个0.2这个样子了。
4: 哎呦。
3: 也就勉强啊能在家里对付的挪来挪去的。你像下个楼啊，楼梯都瞅不清楚，出门又是更不行了。这3年来我也没少治疗啊，像营养眼神经的呀，药啊，像涂的抹的呀，还有眼贴啥的没少用。中药西药也没少吃，但是感觉并没有得到缓解。现在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我现在就是天天在家里闷着，看个电视我都看不了。瞅不清人啥模样，也那个看电视都跟那个黑白色的似的。连字儿也瞅不清，只能听听而已了。所以呀，这日子过得也挺苦闷，也挺憋屈的。我也治了，也花钱了，他不见好啊，这让我心里啊就更委屈了。我现在就有点走投无路了，所以今天也给您打电话，也跟您说说，孙主任，你也帮我看看哈。
4: 这个你别着急哈，实际上啊，老年人眼病很多种的，你不管是文明萎缩，还是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去院呢，医生都会建议我们用上叶黄素。全世界也都是在叶黄素，这说明什么？说明叶黄素啊本身应该对眼睛的这些问题也都是有疗效的。因为什么？你治什么病，首先得先把营养补足嘛。你想眼细胞、视网膜细胞修复、视神经修复，没有营养可以吗？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为主的。那为什么我们用了这么多没效果啊？很重要一点就是它也没有吸收进去。而这个威囊叶黄素啊，它是整个眼病中所有用药中的吸收冠军，这也是它的疗效保障。所以说我们有这次机会把威囊叶黄素拿到，不管是视网膜的问题，还是玻璃体的问题，还是晶体的问题，威囊叶黄素帮助我们呢去补充营养，眼病啊才能康复。
3: 哎呀，你要不说呀，孙主任，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能懂这些知识呀？
4: 对，
3: 你说我医院我没少跑，都没好办法，就让回家养着。你关键你养着他不行啊，我这视力越来越下降，出不了门啊。要不说后来呀、我还得感谢我一个朋友啊，他给了我几瓶这个威囊叶黄素，说是香港人都吃这个呀，这个可好了。就这么着我就给用上了，吃了3个月呀，我真没想到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
4: 但是朋友还不错，因为这个威囊叶黄素啊，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能有，在香港都不一定啊，谁都能拿到的，很难得。

0: 所以说药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朋友啊没机会体会到。我们进去用了之后感觉是有什么变化呀？
1: 哎呀，变化太大了，要不我咋这么有信心呢？你看我虽然才用了3个月时间吧，但是现在呀我的心情可好了，我现在眼睛看东西呀这个视野变宽广了，特别就是眼角的余光啊我能看见了，现在就是起码我看电视啊我能瞅清楚这个人穿的啥衣服啊，做啥动作啊，哎呦我能看准上了，出门啥的最起码我能看清这个楼梯的轮廓了，我敢下脚了，就是慢点走吧，比扶着点楼梯我对付着能下楼上楼了。我感觉呀现在就好，在家憋了这这几年呀，这一下子人能到外边去透空气去了，这眼神啊看着也比以前远了，以前也就看个2米左右看不出去了，现在我能看个10米8米的没问题了。前天我自己去楼下那个诊所啊，我还测了一下视力了。这一测视力表啊，我就是特别坚信啊，用这个微量叶黄素啊，我的眼睛有救了。因为视力，你看左眼我已经上升到 0.4 了，右眼已经恢复到 0.5 了。人那个医生说呀，我这个在家呀，正常生活慢点，他不耽误了，已经是哈。
0: 这个就是微量叶黄素啊，它有很重要的特点，这里边呢含的呀就是眼睛所需要的11种核心营养它全有，咱每天一粒就能满足眼睛所有的营养需求，就能够啊促进我们视神经的生长发育。微量叶黄素而且它有特点，就是吃一粒它不浪费，吸收率达到 95%、这个我们说的是真正的把眼睛啊所必需的核心营养补充到眼睛内部的。
1: 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我这次呀我也有信心了，我就想着多拿点，你看我才去3个月变化就这么大呀，我就更得用上了，我想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等好利索了我还想出去旅旅游，出出远门啥的嘞。
0: 现在已经啊帮你定上了啊，在家呀等着接收就可以了。
1: 哎，行，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微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 一天一粒儿，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2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3: 孙主任呢，麻烦你一下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这个10瓶啊微囊叶黄素。我今天嘛打电话了，说我们这块已经没有了，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我现在麻烦你的，你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啊给我匀点啊，我现在是特别着急呀，我这都上火了，孙主任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0: 这个每个地区我们这次只有10000瓶，确实数量不多，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但是你这电话都打进来了，哎，我帮帮你，我从别的地方帮你匀点。
3: 哎，那好的。那个真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
3: 哎呀，要不是你啊，我这次的机会就错过了
0: 啊。
3: 这一个月你看还不到200呢，咱也能负担得起。关键是吧，它的效果好啊。我现在吧，这变化也挺大的，要不然吧，我也不能这么着急上火。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的是黄斑变性，这得有3年了。视力吧下降的也挺厉害。
0: 嗯。
3: 就是看啥东西都变形，都是歪歪曲曲的。而且吧出现这个色盲的这个症状，就是分不清颜色的
0: 啊。这麻烦大。
3: 是啊，你看啥东西都变形，再分不清颜色。哎呀，你净出笑话了家里。关键是吧你别的都好说，就是老吃错药的这段不行啊。那个有2回把那降压药给吃多了。

0: 哎呀，血压了一下子下来了，头发晕了，这心直难受。
1: 这个黄斑呢，是视网膜的中央核心区域，这里啊大量的视锥细胞，哎，能够辨识颜色、形状、大小、距离，负责精细视觉的呈现，就是也被称为眼底的心脏。这个地方啊，它的叶黄素消耗量是整个眼最大的，而且呢，它也在最里边，所以说对于其他药物，第一个很难满足它这么大的叶黄素需求量，更主要什么，到不了这地方去，那你就白吃了。而胃囊叶黄素啊，它95%的吸收率，能保证叶黄素啊直接到达黄斑区。
0: 是啊，用的效果吧，确实是挺好。你看我用上第二天吧，就眼睛看东西，就是歪歪曲曲的，你就变形了，那个症状吧就减轻了。就是看啥东西吧，它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歪歪曲曲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感觉现在就挺好，挺快了，就是那个颜色啊，稍微的吧就能分辨出来了。不像原来啊分不清颜色，真是越用越好。你看我现在吧这用3个月了，视力吧真的提升不少，看得比原来远不少了，而且吧还能看清楚了，它不是模糊了。我还真的这段时间还真没吃错过药，也没在家里也没把这个弄错了，不把那个弄打了的。
1: 对，实际上在补充营养啊，除了高渗透性以外，还能直达黄斑区。微囊叶黄素啊，它这里边天然黄斑色素5:1的精确配比，就是叶黄素跟玉米黄脂的配比，跟我们视网膜中心区的黄斑色素配比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呀，它能快速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显著啊提高我们黄斑色素的密度。黄斑色素密度上来了，我们色彩辨识度啊和感光能力、精细视觉才能恢复。哎，而且你还简单，每天一粒这种黄金配比，咱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视力也就可以提升0.01。
0: 是啊，这个效果这么好，这么快，所以吧，这次啊这个机会我一定不能让他错过了
1: 啊。
0: 所以麻烦孙主任您一定啊得给我订上，完了吧，早点给我送过来。
1: 好的，我要让工作人员呢一会儿啊帮你协调到之后就给你回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
0: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活动，麻烦你给我订上10瓶。现在这么便宜，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那以前我吃那个叶黄素啊都不便宜，更别提这个微囊叶黄素效果这么好了。你说说啥，这次我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1: 哎，这个确实是啊，微囊叶黄素咱说了，这可是叶黄素当中的性价比之王了。哎，就是咱拿了同样的配方来制作叶黄素，这个价格也得400-500块钱。你不用没说呀，这里边还有微囊技术了。就是这次报名啊，订购微囊叶黄素，那我们是非常合适的，大家也都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错过了，短期内也就肯定不会再有了。
3: 是啊，所以这不着急忙慌，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孙主任，你一定给我订上一份啊。
1: 好的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哎，你放心，如果你那地区现在没有了，我们也帮你调配一下啊。
3: 哎呀，那个太好了。
1: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吧就那个白内障吧，时间挺长的了，有7-8年了、
1: 啊、
3: 做过一次那个白内障手术，手术完以后吧它又复发了
1: 啊。
3: 以前吧我这个叶黄素吧我也吃过好几种，钱也没少花，可它都不好使啊。反而吧这吃完了以后这眼睛吧更模糊了，更干，我就觉得这个叶黄素我吃的不好，微囊叶黄素啊它就比我以前用的太好了。
1: 这个实际区别很大。

0: 大的，因为槟榔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它生产车间都是按照百级手术室，就是做心脏手术的手术室的标准做的，所以说它最干净叶黄素，杂质对眼睛的损伤啊是非常大的，眼睛的要求啊实际比手术室还高呢，眼睛里也是不能有任何脏东西的，尤其是白内障，你本身就是眼睛里脏东西多了，你吃的药再有杂质，经常啊叶黄素没吸收多少，但杂质反倒增加了，并没治好，视力反倒继续下降了，对不
1: 对？
0: 哎，所以说白内障啊，吃叶黄素必须得吃干净的，而且的话长期用，因为白内障啊病程都长，时间长，保证眼睛正常代谢功能，能把你的脏东西随时有脏东西清除干净，这个一定啊要眼睛有足够的营养，这个就是白内障的人，我说有条件微囊叶黄素咱就长期吃。
1: 哎呀，这个微囊叶黄素就拿在当天嘛，我就用上了
0: 啊，
1: 用上以后吧，就第二天我就感觉我这眼睛不那么干了，也特别眼睛特别舒服，不干涩了，前面那个雾吧就变亮了，
0: 嗯，
1: 就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就那种白雾嘛，就是不那么厚了，就感觉
0: 对，
1: 好像这个视力吧也逐渐在提高。我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是那个就那白雾吧，就变成就一小片一小片那种。半年的时候吧，这个白雾吧就变薄了，这个视力哎呀也非常好，这生活也能自理。以前吧，就是那个我眼睛不好的时候，说实在的，家里啥都干不了不说，就我在家吃什么东西我都感觉没味儿，因为看不太清楚呀，自己出门都是个问题呀，我都从来都不敢出门。用完以后，哎呀，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看什么都那个特别清亮了，心情也变得非常好了，在家里你说干点啥也行了，就出门碰到我家的老邻居，老远我就能看清楚人家一个眼睛了。你说我以前做那手术，那做完了以后还复发了呢，这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真是看到希望了，一扇窗户打开了。
0: 这个微囊叶黄素里的十一大营养成分呢、啊、
1: 嗯，
0: 可以促进我们眼底代谢，首先能把杂质排出去，同时它这个微囊技术啊是纳米级别的，直接作用到视网膜，吸收率能达到95%，不像其他叶黄素呢吸收率40%，而且还有杂质，这就是特点。反正最后我们用上之后呢，你看所有的效果都是看得见的。
1: 哎呀，我现在呀就认准这个微囊叶黄素了，孙主任，这次无论如何呀都不能把我落下呀，我一定得用上啊，我就想把我这眼睛啊彻彻底底的治好了。
0: 好的，继续用下去，视力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的。我已经帮你啊、
1: 嗯、
0: 报完名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1: 哦、哎呀，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终于把电话给你打进来了、
0: 啊、
3: 我着急呢，我想订购这个食品微囊叶黄素、
0: 嗯、
3: 怕订不上嘛，我就想你赶紧帮帮我、
0: 啊、
3: 给我把这个叶黄素赶紧给我介绍。
0: 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现在呀已经很少了，如果这边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调配一点。
3: 太感谢您了、
0: 嗯、
3: 哎，你不知道我就怕错过了哦。
0: 哦，
3: 关键你这还限购呢，不限购就好了，你这要是不限购的话我就多拿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微囊叶黄素挺好的，我就想长期吃下去了。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用过
3: 啊、哦、我主要是青光眼嘛，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这个血压高有关系。
0: 嗯，
3: 我就感觉啊、哦，我这个血压要是一高的话，我这个眼压也跟着就高，这个眼睛啊就开始觉得胀，带着这个脑瓜子都能，头里面就感觉嗡嗡的
0: 啊，
3: 有又疼又迷糊，眼前就是有时候还发黑了，看啥东西看不清楚。其实这些年吧，药也没少用，
0: 记
3: 到眼药水啊，吃到药呀、啊，

0: 用过，但是感觉效果就是都是不太理想，眼压一直跟我妈下不来啊。后来就是用上这个微狼叶黄素以后啊，我感觉有改变了。几天嘛，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啊，那种憋胀感减轻了。我以前就是老感觉这个眼珠子憋的就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啊。吃完这个微狼叶黄素以后，这个情况哦就减轻了，就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了哦。
1: 这个首先讲啊，青光眼的问题啊，主要是精细视觉的劳损，它特点呢发病快，一股火，哎，一天没睡好觉，着急办点事儿，一着急马上就发病，而且很难治疗，严重会引起暴盲，视神经萎缩，视神经受到压迫。而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拥有补救措施的叶黄素。所以说青光眼患者得抓紧时间用，你像你今天电话晚一点真有可能错失这机会了。因为微囊叶黄素中的胡萝卜素啊会转化成视黄醇，促进眼细胞再生，肌黄黄素还可以给眼睛消炎， DHA 呢可以促进呢视网膜发育，避免视力下降。而且更关键的，青光眼是眼压引起的血压高，不是血压引起的眼压高。所以说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之后，把眼压稳定住之后，你的血压也会跟着稳定的，视力你感觉就会更明显。
0: 对，是的老师，我用上之后我就感觉哦，确实这个眼压一下来哦，我感觉这个视力也有提升。之前我看东西就看不清楚嘛，有时候就不敢睁眼睛，特别就是大晴天太阳光下哦，那个眼睛刺到呀，我啥都看不见，就看见也是模模糊糊的。平时我就不敢出门嘛，你出门的就得戴个那个墨镜，要不然这眼睛是受不了。但是这次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啊，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就算有光吧，我也能睁开眼睛啊，也能看见东西了。虽然视力其实呢还是不太多吧，但是起码我敢出门了。反正就是我自己就感觉是有效果了。因为之前吧，我出门的时候虽然戴着墨镜，眼睛眯着。啊，那看东西也不方便吧，都摔了好几次。但是现在我出门啊，不戴墨镜也没事啊，也不害怕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所以也不害怕那个摔倒了。去那个菜市场呀，买菜啊，哎，我还能挑一挑好了坏了，原先根本看不清楚啊。所以这次我听说你这个有微囊叶黄素嘛，而且价格也便宜，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嘛，所以我就说赶紧再报名多卖一些啊。
1: 对。你看我们用上微囊叶黄素，我就不怕强光了，因为微囊叶黄素啊，它是强光的过滤器，能够滤掉啊 95% 的蓝光紫外线，不怕光线呢在对眼睛造成伤害。你看有了微囊叶黄素，而且这里边呢含有11大眼睛的核心营养，就能满足咱眼睛视网膜呀一天的营养消耗，慢慢的用上去营养补足了，视力也会慢慢的提升的。
0: 这一次我用了微囊叶黄素之后啊，我自己能感受到这个变化哦，我自己也就对我这个眼睛嘛也有信心了嘛。原先我也跟你说了，滴到眼药水啊，吃到药啊，效果都不明显。就这一次这个微囊叶黄素我用了之后，我觉得效果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就必须坚持用下去，想把我这个眼睛治好。刚才你说你给我已经定上了，对吧？
1: 对。
0: 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老师了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 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5: 我们都是父母的子女，我们也终将成为子女的父母。
6: 我们不苛求完美，但我们不拒绝学习。
5: 感谢你选择我们做你的父母，
6: 感谢你给了我们一次独一无二的成长体验。
7: 乐享成长，一起向上。

0: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参与辽宁乡村广播家庭教育节目《乐享成长》，我是陆潇。教育子女的路上，我们一块学习，一起分享，一起向上。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收到了非常多普通家庭家长的留言，字里行间啊，全是藏不住的焦虑。很多朋友会跟我说，咱们就是普通的工薪家庭，没有大房子，也没有顶尖的学习资源，没办法给孩子报价格昂贵的高端的兴趣班，更没有什么人脉资源可以给孩子铺路。大家心里总会反复冒出一个疑问，物质条件比不上别人，是不是我们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落在别人的后面了？普通家庭的孩子难道就很难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优势吗？我们做父母的到底还能靠什么帮孩子在成长路上多攒一点底气呢？今天我们就和国家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李平老师好好的聊聊这个困惑了无数家庭的难题，打破大家心里的这份焦虑，同时也看清一个扎心又真实的育儿真相。家庭教育最终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家里存款有多少，能投入多少教育资源，而是父母的认知。普通家庭想要在养育这件事儿上实现突围，拼的从来不是财力，而是父母的教育认知。现在我们来欢迎李平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这么多年，一边做家庭教育咨询，一边呢，我自己呀，也是一位在摸索中前行的家长，见过了太多反差巨大的家庭案例。有的家庭呢，经济条件是十分优渥的，能给孩子提供啊最好的硬件资源，可父母呢，内心却一直深陷在焦虑里，一门心思的就是内卷鸡娃，每天只盯着分数不停的施压，到最后啊，孩子慢慢的变得颓废、厌学、叛逆、对抗，亲子关系呢也越来越紧张。相比之下，还有很多再普通不过的家庭，收入呢也平平，也没有额外的资金加持，但是父母啊，看待教育的思路呢却非常的通透清醒。他们不盲目的跟风攀比，懂得静下心来陪伴孩子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呢，往往自律踏实，内心非常稳定，靠着自己的力量慢慢的逆风成长。那接触的家庭越多，我就越笃定一件事情，普通孩子真正的起跑线从来不是昂贵的补习班，也不是名校学区房，而是父母的认知上的高度。
0: 李老师啊，您说这点我真的是深有体会。我身边不少家庭经济条件呢不算差，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在孩子的学习上，拼命的鸡娃，全家呢都紧绷着，可是孩子的成长效果却不尽人意。我一直也很好奇，就为什么越内卷

0: 日积娃，很多孩子反而变得越来越普通。我们很多家长陷入的盲目内卷积娃，到底错在了哪里呢？
1: 这其实呢，是很多普通家长最容易踩进去的认知陷阱。我们很容易简单化的去理解教育，把教育等同于补课刷题，把养育孩子这件事情呢，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攀比内卷。很多家长的状态就是，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报什么班，自己呀，就匆匆忙忙的跟着报。看到别人的孩子考试分数高，就逼着自己家里的孩子熬夜刷题，拼命的追赶，永远盯着别人的进度，永远活在对比之中，内心的焦虑一层叠一层。像这种没有方向、没有思考的盲目鸡娃，会带来三个很致命的危害。
0: 那这三个致命的危害，您就给具体的拆解一下。
1: 第一呀，就是过度的消耗孩子，这样做呢，会慢慢的透支孩子内在的学习动力，孩子的课余时间呢，被各种的补课、习题还有分数给填满了，孩子没有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也没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爱好，去探索自己的感兴趣的那部分世界。学习这件事情呢，从头到尾孩子都是被动的，是被大人推着逼迫着往前走的。从小学初中靠着外力督促，靠着分数还能过得去，等到高中学业压力会突然变大，那内在的这种动力跟不上去，就会出现像厌学、像摆烂，或者是我再也不愿意主动学习的情况。其实这种现象啊，现在是非常多的。第二呢，就是会消耗掉整个家庭，会制造出来无休止的内耗。盲目的鸡娃呢，不光是要靠大量的金钱，还有家长还要搭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很多的父母啊，为了孩子牺牲了自己的爱好，牺牲了自己的工作啊，自己的社交，还有很多工作上的选择，一边呢全身心的付出，一边呢心里又充满了委屈、抱怨和焦虑。有的家长还会不停的给孩子施压，那么整个家庭里的氛围啊，是一种紧绷的、压抑的，一点点小事情就会容易爆发亲子冲突，所以一家人呢，都陷在那个疲惫又无力的内耗当中。最后呢，就是第三点，本末倒置。很多家长啊，丢掉了教育最根本的内核。家长把所有的目光只盯着那个卷子上的分数，却忽略了孩子的品格、孩子的心态、他的生活习惯以及格局和共情的能力。分数只能代表一段时期的学习成果，而自律、善良、坚韧，还有那种抗挫折、独立的人格，还是能够陪伴孩子一生的核心的竞争力。
2: 你要孩子怎么样做，你自己所学的，
3: 看见孩子，听见心声，
4: 做孩子坚强的后盾。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5: 体质健康是孩子生活学习的基础，
6: 提升抗逆力，对症下药，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7: 让我们在培育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间，也成为合格的家长。
8: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李老师这么一梳理啊，一下子就看清了问题的根源。很多家长是一头扎进了内卷的洪流里，跟着别人一路的追赶，慢慢就忘记了养育孩子最开始的那个初心。那我也想问，是不是只要少报补习班，不盲目跟风，就算是高认知的家庭教育了呢？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高认知家庭教育？咱们普通家庭不靠丰厚的物质资源，要怎么靠认知来助力孩子成长突围呢？
1: 主持人。

0: 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好。高认知的教育呢，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不鸡娃，而是要建立在一套完整清醒的育儿思维。今天呢，就给家长梳理出来四个适合普通家庭的核心思路，它不需要花钱，也是非常有落地性的，也是适合普通家庭养育孩子实现成长突破的一个核心密码。
1: 嗯，
0: 接下来就给家长们介绍一下。第一呢，我们家长就要放下盲目的攀比，我们要接纳孩子的平凡，要学会静待花开。那么认知呢，相对于局限的家长，总习惯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横向去对比，总觉得自己的孩子还不够出色，不断的去施压否定，内心呢一直是处在这种焦虑当中的。要是一个认知通透的家长呢，他是能够接纳孩子的普通，他也不会盲目的攀比，不盲目的去跟风追赶。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啊，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有的孩子呢是属于早熟型的，那有的孩子他就是慢热型的。其实我们不必强求孩子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天才，我们其实更需要培养的是一个正直、自律、内心快乐的普通人，需要一个松弛有度的一个教育，才能滋养出内心有力量的孩子。
1: 确实是这样的，现在呀，很多家长每天呢，在班级群里关注的就是老师发的那个成绩单，之后呢，就会做比照，然后呢，就会跟孩子有一些不太好的沟通的方式去沟通，严重的影响到了孩子。其实每个孩子他有自己的节奏，刚才说到了，还有就是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特点，父母其实应该把攀比或者关注别人家孩子的那个时间放在关注自己家孩子特点上，依照自己家孩子的特点让孩子朝着他感兴趣的方向去发展，这对孩子来说呢才是最理想的。
0: 是的，是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家长要重视习惯胜过盯紧分数，看重人品呢其实是大于看重成绩的。其实分数它只是阶段性的结果，但是一个孩子他良好的习惯、端正的品格才是可以陪伴他终身的财富。比起来我们每天盯着一次考试的分数的起伏，纠结几分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孩子养成自律、坚持阅读的习惯，培养他坚韧的那种品质、感恩的心和善良的底色。其实我见过不少的孩子，小学阶段呢，成绩并不很突出，但是他的学习习惯很扎实，心态呢很稳定，他呢不急不躁，到了初中、高中呢，慢慢的就厚积薄发了，实现了稳步的逆袭。所以好的习惯呢，就是孩子一辈子最稳的底气。
1: 林老师说这个我是有感受的，因为一路陪着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对这个事情也有深刻的领悟。在小学阶段，如果只把眼界放在学习成绩上，其实孩子和孩子因为知识并没有那么复杂，差距也没有那么大，大家较劲的好像就是几分儿。但是等长大之后，到了初中、高中，其实能够让孩子继续保持一个稳定状态，无论是成绩还是其他方面都稳定，那其实就是他的习惯。这个习惯其实真的是胜于分数的。在小学阶段，在幼儿园阶段，家长其实就要注重习惯的培养，可能这个习惯需要长期积累，那就给孩子时间，只要我们坚持这个事儿，最后呢就能成功。而习惯带给我们的后劲儿是很大的。比如说你家孩子这个已经上高中读大学了，高中都说这个课程是断崖式的难，那其实是需要孩子自学能力非常强的， 但是如果在小学阶段，我们还是在强调通过补课的方式，通过请人教的方式让孩子来学习，真的不如那个时候就让孩子慢慢的学会自学。

0: 哪怕每天的进度很慢，但是他掌握了学习方法，他自己会学习了，这个时候到后面他的知识储备越来越多，他自学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那后边就像你说的，后劲儿是非常足的。
1: 是的是的，您说的非常对，这也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父母要保持一个终身成长这样的一个状态，用自身的这种状态去影响孩子，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才是最好的教育资源。
0: 嗯，
1: 你看哈，我有一个学生，他呢是在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山东读书。他的家庭条件呢是非常好的，父母是做生意的。但是父母的学历并不高，父母就认为说，我小的时候呢并没有接受到
0: 好的教育，
1: 那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所以小的时候呢，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就选择了重点的学校，放学以后呢也是请了这个家教陪伴孩子写作业，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孩子他自己不会学习，
0: 就认为学习就应该是你教我学。
1: 对白天是学校老师管，然后呢放学回家呢又有家教带，他就形成了一种都是别人带着我才会学习的一种习惯，一种模式，
0: 一切都是等着。
1: 是的，然后后来呢一点点孩子大了，小学的时候呢当然都是学习成绩非常好啊，因为回家呀作业呀
0: 都有人管，
1: 并且人家聘请的都是
0: 名师，
1: 所以小学的时候都是第一名。后来呢这个上了难度以后，上了高中以后，就从第一名开始一点点往下滑了，加上他自己没有这种自我的学习能力，问题就出现了。当孩子一旦他的名次下来以后，他就受不了了，后来在初二初三的时候就选择不能上学了，就是因为他心里受不了，我一直都是第一，我现在成绩下来了，我接受不了，自己又没有主动学习的能力了，我就是等待。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点，其实对孩子来说，对他的影响，尤其是未来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啊。
0: 嗯，刚才你说到了学习能力，就是我家孩子小的时候，别人跟我说这些，说的学习习惯啊，学习能力啊，学习态度啊，可能我那一刻都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认知，绝对没有现在认知这么清晰。什么叫学习能力啊？其实现在告诉你，就是孩子自己学习的能力。我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大家，那不是说别人教我孩子能学会，这叫学习能力，而是脱离了别人，我能够对陌生知识有自己独立探索的欲望，而且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百折不挠，我遇到困难，我克服困难去解决它，最终战胜困难，我自己把这个东西学会了。因为在这个学习，自我学习摸索的过程当中，他要不断的试错，虽然他错过，但每一脚都不白走，哪怕是错了重走，下次他知道这个路不能这么走，绝对比别人告诉他要记得深记得牢。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学习能力的底层逻辑。
1: 是的是的，您作为妈妈真的是理解的太透彻了啊。这就是我要说的第四点，就是我们家长要允许孩子试错，我们要刻意的去培养孩子这种抗挫折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家长需要提升的。那么有一些家长呢，他的认知是很固化的，他习惯过度的去保护孩子。哎，你会发现我们身边有这种家长，大事小情哎都包办，是吧？生怕孩子哎呀吃一点苦犯一点错，舍不得孩子受一点挫折，
0: 就希望孩子在给外人留的印象就是那种完美的。
1: 是，他总想帮助孩子把他成长路上所有的障碍都把他清除了，其实你说这个可能吗？对吧？那么反之呢，你看这些高认知的家长，他们是愿意放手的，他们舍得让孩子呢去体验一些失败，会让孩子独立的去经历一些风雨，去处理一些问题。未来这样的孩子的人生，他一定会经历起起伏伏，对吧？不可能说永远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这样的孩子他就会有这样的抗挫折的能力，他也会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那远比一次考试的分数要重要的很多。所以说一个遇事呢能扛得住，不怕吃苦，不脆弱不矫情的孩子，他未来的成长的路一定会走得更远。
0: 这就是真正家长高认知带给孩子的高回报。有的时候我们一提到高认知，首先想到就是学历高有见识，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人为的去包装了一个高认知的概念，但其实是不怕错，勇于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不怕孩子丢脸。有的时候是不要面子，才会真正的有里子，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家长。
1: 是的，是的，千万不要所有的事情都包办了，要允许孩子可以试错，然后呢，去给他一些机会。你看，我记得当年哈，当时我儿子在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找我，他犯了一个错，他同学人家一笔袋的笔他都给人拿去做那个飞机了
0: 啊啊！我能想象，我家孩子有的时候用筷子，然后也用皮筋儿，也做那种东西。
1: 是人家那个学生哈，一个小笔袋里面很多支笔，就还都是挺好的笔。他拿人家的笔给做出来一个飞机，都用什么胶水胶带缠完以后应该就是不能用了。人家家长呢就反映到老师那儿，老师就来找我了。我的第一反应呢，我也没太说什么，就首先咱们先道个歉嘛，作为家长哈。回来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自己没有笔吗？你为什么拿别人的做呢？他跟我说，他说妈，他那个笔好。天哪，我说人家的笔好，人家是用来写作业的，对吧？不是给你玩，是吧？你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事儿确实你做的不太对。看人家家长已经反映到老师那儿了，我说你想咋办呢？这个事儿你想咋处理呢？想想他说呢，那咱陪人家呗。我说那是自然了，对吧？咱一定要陪人家的。接下来呢，我说用不用妈妈去给道个歉还是怎么样？他说妈不用，他说你就陪我上文具店，然后呢我知道用了多少支，我也知道他买的是什么笔，我们赔给他就好了，剩下的事儿你不用管，我自己来处理。
0: 嗯嗯。
1: 啊，我说那好吧，那我就陪他去文具店给人买了。买完了以后呢，我还问他，我说用不用写个道歉信啥的，他说你都不用管，我自己能处理好。我说那好吧，我就没再多问，完全交给他。第二天我也偷偷的跟老师沟通了一下，我说你看这个事儿处理的咋样啊，人家长满不满意啊，对不？还用不用我出面？老师说你不用管了，你儿都处理完了，弄得挺好，人家长也没说啥啊。我觉得那就行了，那就蛮好的。就是你看，其实虽然他是一个小孩子，但是其实他们是有处理事情的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家长就放手，有些事情不用我们家长之间来沟通。反而我发现哈，就是在我咨询过程当中哈，有很多出现这个同学矛盾的情况哈，都是因为家长管的太多了。
0: 嗯，
1: 家长互相沟通来沟通去，结果
0: 把事儿弄大了。
1: 哎，把事儿给弄大了。
2: 你要孩子怎么样做，你自己首先
3: 看见孩子，听见心声，
4: 做孩子坚强的后盾。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5: 体质健康是孩子生活学习的基础，
6: 提升抗逆力，对症下药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7: 让我们在培育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间，也成为合格的家长。
8: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这么一听啊，好像一下子就通透了很多。其实原来我们普通家庭根本不用一味的焦虑财力还有资源，提升自己的育儿认知就是性价比最高的教育投资了。李老师，很多家长还会有疑问，就认知提升它是一件很慢的事儿，我们普通人是要从哪里开始做起才好呢？
1: 是的，主持人你说的非常对，认知提升啊，我们不用追求一步到位，它呢也不是一次学习就能够彻底改变的，而是要在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里啊，我们一边反思一边去调整就行。我一直觉得哈，三流的家长拼财力，二流的家长拼努力，一流的家长呢，我们拼认知。财富啊，是可以依靠传承获得的，但认知呢，是能够实实在在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很多普通的孩子，最后啊，变得平庸，并不是输在了家庭条件上，而是输在了父母的固化、焦虑，跟不上成长的教育认知上。我们不用一下子做到完美，只要我们愿意坚持反思，那么慢慢的去更新自己的想法，就是在给孩子最好的一份支持。最后呢，我想和所有普通家庭的父母分享我心里的话，我们不必羡慕别人优越的家境， 也不必为自己平庸的生活而感到焦虑。我们要守住养育孩子的初心，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经营好家里温暖平和的氛围，稳住自己的情绪，耐心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就算是普通的家庭，一样可以养出内心明亮、闪闪发光、能够逆风成长的孩子。

感谢李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深度分享。真正的家庭教育呢，本质上就是父母的一场自我修行。我们不必被物质条件困住，放下无谓的焦虑，更新自己的教育认知，用科学从容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每个孩子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和无限的可能的。做好自己，育好子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

0: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提醒啊咱们大家伙了，咱们这次啊乡绅破壁颗粒大型团购活动呢，到今天为止还在进行当中。那当然了，这个随着我们这个时间的延长，咱们这个剩的数量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活动政策呢是不变的，原价为498元一盒的乡绅破壁颗粒，在本档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做到的是99块钱啊就能够得到。那当然了，活动规则不变，咱们依旧是五盒起订，每人呢是限购10盒，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那咱们的全国独一份的这个乡绅破壁颗粒，这个优惠力度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所以99块钱希望大家呢抓住这样的机会。订购专线呢请您记好了，
2: 400-605-6299，400-605-6299。
1: 那今天呢咱们在直播间呢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啊，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嗯，您好小梁。
1: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
3: 现在乡绅破壁颗粒吧这个活动可能所剩的东西也不是很多了。
1: 对了对了，
3: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得抓紧时间了。
1: 抓紧了，这个你看刚才我们赵老师说这话的时候还比较严肃了哈，因为咱们确实不多了，这个现实的情况就摆在面前。尤其是啊咱们讲啊别的不说，咱就说价格吧，因为这个真金白银老百姓得掏腰包了哈。
3: 嗯，
1: 这个低廉的价格，我估计咱们所有的朋友听了之后都会心动。可就是
3: 没问题，
1: 对，反倒是这么低的价格，
3: 嗯，
1: 有的朋友啊就觉得反倒不对了啊。我其实我说到这儿吧，其实心里吧有多少有点委屈哈。
3: 不是，就哪不对呀、
1: 啊、
3: 怎么的？
1: 因为这两天啊咱们有很多那个场外的听友、有一小部分会反映一个什么情况呢、说哎呀这个乡绅我家买过、我买的不是那个长白山的哈，就是普通的、我买那个的时候那还不是什么颗粒呢，就是切片儿。
3: 啊、
1: 我花了不老少钱。
3: 啊、
1: 你这又是长白山的，又有264的啊，又能给细胞这个补养的。99块钱一盒，真的假的呀？别99块钱拿到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有一些朋友会反
3: 正。就是说我们挂羊头卖狗肉呗。
1: 哎，就这事儿 真有这样的。
3: 那他一说他就说呗，那嘴长在人家身上。
1: 你说到这儿其实也很无奈哈。这样这样、咱们那个咱们听一听，咱们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截了一段小录音啊、就直接反映了咱们听友啊对这次活动的一个质疑的这个心理了。那这样、我们来听一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就是那段录音里头是不是就是没有涉及到这个就是患者的什么名字地址啥的？
1: 不涉及，就是我们截了一段。对、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家到底在质疑些什么。
3: 那行，那我听一听吧。
1: 好，那咱们就来听一听。
4: 你们这不是糊弄人的吗？那西安人还能99块钱一盒？那我去药店问了，人家药店呢光切片的还得400多呢，你们这

0: 咱们，哎呀，这真是，这是不应该哈，这不了解的朋友，这真是不应该。哎，
1: 其实这个事儿哈，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解释。
0: 这个这不当回事儿了，这个。
1: 不是不当回事儿哈、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吧，大家要是有气呀、啊。或者是有这个不满的语言吧，说出来吧、嗯、对自己身体是好的，就我就不希望大家跟我们合作心里边是存有疑虑的，
0: 藏着掖着哈、
1: 啊、我反正我估计他说出来了以后可能心里能痛快一点，
0: 或许能代表、
1: 这个、身体健康有好处，
0: 对对，或许能代表一份朋友的心情，可能有朋友他没有说出来
1: 对，我认为可以说呀，但这样式的事儿吧、
0: 嗯、
1: 我觉得要是总听我们节目的、
0: 嗯、
1: 我没有必要去解释这些、
0: 嗯、
1: 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0: 嗯哎、
1: 大家高兴你愿意说啥都行，反正因为情志之病嘛，这样 对大家心理的健康都、
0: 啊、
1: 对，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吧，你包括我师父也好、嗯、包括我师爷那一辈也好，也曾经遭受过很多的质疑，
0: 对对 对
1: 虽然最后都是鲜花和掌声吧结束了，但是我认为有质疑是很正常的，
0: 反正只要我
1: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吧，
0: 哦，这个不现实
1: 是不是、
0: 啊、我突然想到哈，只要节目播出一天儿、我们伴随着质疑声音是不会停止了，
1: 会有的、
0: 哎、会有的，
1: 你就俩人就那个气场比较排斥的，那你说啥也没有用、
0: 嗯、对对对，
1: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解释，
0: 嗯，
1: 反而我刚才我听那段录音的时候哈、
0: 啊、
1: 我有一种感觉，
0: 什么感觉，
1: 我说可能是啊，我们平常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就是广告的成分呢、啊、还有人这个脑瓜啊、
0: 嗯、
1: 有的时候转得太快了，
0: 嗯，
1: 就我们这样就、
0: 嗯嗯
1: 包括我在内哈，我们这种傻脑袋搓在脖子上嘛、嗯、有的时候都不太管用，你懂吗？
0: 对, 对, 对, 对，
1: 就是玩不过人家，
0: 对对对对，
1: 什么样的招数可能都被大家用过了、
0: 嗯、
1: 因此可能上当受骗的人也很多，
0: 嗯 嗯
1: 所以这个吧我体谅，但是我觉得我听着对的的确确是觉得有一点儿、
0: 肯定会有点
1: 委屈，有一点很武断，就是能说出这样话的同志觉得很武断，
0: 对对对，
1: 但同时也是对、对他来讲的话、我也是觉得很可怜吧，
0: 啥也不说了，
1: 因为他可能不只是上过一次，
0: 哎，
1: 对不对，
0: 老师这话说对，
1: 哎，对对对、因为咱们这次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吧、长白山科研站那边的东西他们给做成破壁颗粒，这个价格我觉得没啥可能什么的，都是我们大家都是在一起，
0: 对对对，
1: 包括小梁，包括我们整个节目组都是在一起，然后接听的那边的那个电话，于总那边跟我们定的是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我不能再说啥了，因为没有啥可说的。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说，
1: 就是你要是拿到手里的，比如说哈，你真是定一盒99吧，然后他真的说的我，你到这不是99啊，是199，那你不用找我了，我怎么说你就直接报警就行了，那是诈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是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节目播出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觉得质疑声音是没有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因为这很正常，但是我觉得有疑惑您说出来，赵云老师咱们说哈，有什么说什么，有一说一，二说二，
1: 有气儿就冲我撒，反正我不生气，
0: 对对对对，我们就能做到的，
1: 心大
0: 能做到的啊，咱们就做到了，能解释的我们给他尽量做解释，但是前提一点就是说，每次我们做团购的这些宝贝也好啊，包括这次咱们西洋参破壁颗粒也好，真的是货真价实，也全部都是来自于长白山的原材料香参，这个价格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啊，大家可以去查，都能查到的哈。498元一盒，真金白银，不容得半点马虎。那现在呢，只需要99块钱。咱们是五盒起订，每人限购10盒，这个政策不变。所以呢，这里啊，不管你有没有质疑，咱们的活动马上快要结束了啊。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99块钱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儿再买的话，就是原价498。这个就是一个事实，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赶紧的订购起来。
1: 对，提到那质疑的事儿吧，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儿
0: 啊，
1: 就是之前我认识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姐，其实跟她很像，
0: 差不多
1: 也是不相信我们这个就是每次活动给大家能拿到最底的这个价格，因为她是有肺心病的一个患者，
0: 哦，肺心病
1: 啊，肺心病完她儿子吧跟美国上班，所以他就托那个西洋参厂家给他买的那个西洋参
0: 啊，
1: 搁国外去买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讲那个西洋参本来就是舶来品，它在原产地可能价格呢会比国内的话吧相对来说要便宜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原产地嘛大家都会认为非常好嘛，

0: 所以就让他儿子去给他买这个东西。
1: 嗯，
0: 买那个西洋参，我记得他当时说的是50多美金，400多块钱嘛。
1: 这不是老百姓能承担得起的。
0: 和400多块钱一盒，而且是普通的那个切片。我们在有西洋参破壁颗粒的时候，99块钱，他就觉得怎么相差就是这么多钱哈、啊？那就觉得怎么的都不可能。
1: 对对对。
0: 完了，他就问他儿子，就是你给我买贵了还是怎么的？还是我们这边是假的还是怎么的哈？
1: 哦，
0: 哎，也是打电话跟工作人员去讲，
1: 心里犯合计
0: 啊。完了，当时正好是我是在那个办公室那边去巡视嘛，我先有一些什么重点的问题，我搜集来好给大家统一的回答呀。完了那当天正好的打电话，完了工作人员说不行，张宁老师你接一下吧。我说那我来吧，我看什么问题。他又
1: 烫手的山芋
0: 啊，他捣鼓一遍完事儿，我一听他的意思是说，首先他儿子给他买的那西洋参不是400来块钱吗？他这个价钱吧没买贵，一般像高品质的西洋参呢，它就是这个价。
1: 对对对 对, 对。
0: 另外一个，我们卖99块钱一盒吧，它这个是低于市场价，这些给他们，不是说我个人魅力有多大，是我赵宁走到哪去都受欢迎，那没有、也有那个什么不搭理我的，也会有，你知道不？完了，这回这个价格是哪儿来的呢？就是我师傅拿他那个野山参换来的。
1: 哦，那个
0: 野山参呢，当时我就说，我说我倒是没有给他估价过啊，按现在的市场行情的话，那得值几百万。
1: 差不多，
0: 他那个真的就是特别规整，连须子都没有破坏、你知道不？就我师傅保存了那么长时间。所以当时于总不也是答应了吗？这你是在旁边的对吧？你都听着了，就怕我师傅反悔。因为他这个野山参吧，在咱们国内来讲，我真的不敢说我所有的都见过哈，但是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了，
1: 也算是极品，
0: 全须全尾呀、那个太漂亮了。其实按价值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师傅是亏了、但是我师傅这么大年纪吧，你岁数大了还真就不在意这些了，
1: 很多事都想开了啊。
0: 对呀、他就觉着我拿一根野山参我就能换来西洋参破壁颗粒，能有那么多人的用上，对不对？就能造福更多的人。
1: 对，
0: 所以我师傅吧，他也没拿他当回事儿，也没觉得咋地，
1: 反正目标就是赶紧能够多争取点咱们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这是孤注一掷的主要目标、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老爷子，哎呀，怎么讲？虽然说现在没有在咱们的直播间，真的应该说声谢谢吧，因为这次老爷子确实把百年以上这个野山参直接拿来作为交换。你看昨天呢，咱们正常来说的话，咱们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吧，它其实已经没有了，然后呢，也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呀，当时给我们的意外惊喜，对，就是答应解决西洋参这个3年休眠期的问题，在那儿做这个技术指导哈，才换回来咱们这3000件。不过这是昨天的事儿，大家听好了，这是昨天的事儿，到今天到现在可没有3000件了，那不可能一件不动哈。忘了告诉大家了，这个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得到通知，目前呢，咱们这一批参与团购的99块钱的这个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呢，咱们的库存呢还剩下最后不到2000件。还有呢，现在导播一直在提醒我，现在是1756件啊，1756件啊，这个数据下的比较快哈，所以呢，这里呢，咱们还得提醒各位了。刚才说了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会。原价498元，团购价格99一盒，直接带回家，5盒起订，每人限购10盒。想要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605-6299，400-605-6299，赶紧来进行抢购，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我们也不希望任老爷子和老师的一番苦心吧被白白浪费，但其实说实话，到现在为止，赵老师，我一点不担心白白浪费，因为肯定不够。就这么打，
0: 不会浪费，
1: 就这么打也不够。
0: 对，因为抢到的同志嘛、都是有需求的。我那天也说，我说西洋参吧虽然很便宜、但是只要大家有需求的你就用、
1: 对对对。
0: 你说你没有需求，说我就想搁家放着啥毛病没有、
1: 反正就想趁便宜抢点儿，
0: 对、
1: 这个、
0: 我就觉得就是不是说你家财万贯啊，你不差这点儿、那我没有办法。你要是真的就是工薪阶层的话、你要不需要就没有必要，99块钱都没有必要。
1: 对对对，再怎么便宜跟你没关系啊。
0: 对对，我就跟大家讲哈，我刚才你说那1000多件哈、就是这么多，能分到哪儿我也不知道。对，只要大家物尽其用，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苦心不苦心被浪费的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咱们就是尽可能所能吧，通过咱们这个电波，能够尽快的把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其实这两天呢，
0: 对对，
1: 我帮着咱们工作人员，其实也接着几个电话，因为太忙了。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哈，就是咱们山西大同的这个刘叔啊，应该叫刘福全，他以前呢是干嘛？是矿工，山西大同嘛，那不。

0: 煤嘛，
1: 哦，
0: 就一直下井那个煤矿。
1: 啊，
0: 后来得了一个职业病，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也说过这方面，因为咱们
1: 就是肺子，
0: 哎，
1: 啊，
0: 肺不好，
1: 知道了，知道。
0: 然后从早咳到晚，
1: 啊，
0: 哎，说一句话都得说说停停，就这一个字儿，两个字儿不能连着说，
1: 啊，
0: 然后缓一会儿吧，再说几个字儿，就是你听他说话你得慢点儿，他这一个字儿，
1: 啊，
0: 一个字儿缓一缓，一个字儿缓一缓，一个字儿，
1: 啊，
0: 哎，这个句子能够连起来。你这种状态工作肯定是没法进行了，你生活都受到影响了，然后跟大家交流啊干嘛呀都不行。然后这次活动之后他定了是五盒的香参破壁颗粒，他是最开始就是我们刚说这事儿的时候第一天就定上了，然后第一天当时就用上之后，第二天他给我们工作人员说的什么问题呢，就是首先第一个他感觉最明显的是以前嗓子眼吧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就是哎感觉好多障碍，但是他感觉现在好像一直手进去把那个他那个气管啊好像给掏干净了，呼吸特别顺啊，这个刘叔说话就特别简单哈，就感觉哎一把手给我掏出来了，哎又感觉东西特别顺，然后不那么喘了啊。然后他说哎呦我没想到，他非常意外哈，香参嘛他也听过，然后之前也用过，但是咱们这个破壁颗粒是第一次用，我今天他感觉效果特别快，然后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咱们不是限购十盒吗，他说，我再想订五盒，给我凑十盒，因为他怕错过以后没有机会了。
1: 嗯。
0: 但是呢，他老伴儿不同意。
1: 嗯。
0: 啊，可以说是死活不同意。啊，说不可能有这么快的效果啊，肯定心理作用。啊，那个买五盒行了啊，不行了，差不多得了啊，怎么还能买呢？老伴儿就往出拽着。对。其实我们之前说过这问题，张老师。
1: 对，我们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0: 人的身体是骗不了自己的。
1: 对。
0: 你蛛丝马迹的变化，你都会感知到。
1: 对。其实他这个，我们从医理上讲，我不认为他这是心理作用。
0: 对对对。
1: 如果心理作用可以有达到这样的目的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治疗啊。那是你心情好，
0: 哎，
1: 就逗得开心就得了呗。
0: 对喽。
1: 啊，而且呼吸和喘气的这一块哈，你心理作用是控制不了的。
0: 对，因为你在心理作用，你该喘不得喘吗？
1: 对你心理作用可以不饿不吃饭没事，
0: 对
1: 但是你喘气儿它跟作用不了。
0: 咋心理作用吗？你不喘了，那告诉我一下什么心理作用，我也学学。这个
1: 那个真不是啊，这个真不是。所以因为咱们这个香参破壁颗粒吧，它是那个科研站的香参，你这个是在市面上找不到的。它里边有264。这不也就是这次为什么我会组织这个香参团购的这个主要原因吗？
0: 对，
1: 就是264的这个作用。
0: 我们就奔着这264给这个细胞补养来的。
1: 这个真的，
0: 这个确实。
1: 这个真的啊，就我就奔264来的。
0: 264
1: 本身就是提高细胞吸氧能力，然后本身它的那种症状吧，就是肺部细胞缺血缺氧所导致的嘛。所以它有这264之后，它肺泡能够正常开合，它自然也就能呼吸顺畅。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哎，这个嗓子原来痒啊，感觉里边呼哒呼哒的憋气啊，这种现象就没有了。所以这跟264提升它的吸氧能力是有关系的。
0: 有关系的。
1: 哎，
0: 对。
1: 做成破壁颗粒是一种特殊的剂型。就是264利用这种剂型，它的利用率可以达到96%。也就是说，它能让细胞补足氧气之后，它的功效会变得更强。
0: 哎。
1: 所以它效果来得快吧，这也是很正常的。
0: 也是在我们的情理之中啊，完全在情理之中。其实这话呀，我得录下来。给谁听呢？
1: 给
0: 老伴儿听哈，啊，告诉这老伴儿，咱们说香参到底怎么回事？
1: 那他老伴儿该问他呢，赵宁是谁呀，啊？他爸爸就管用啊。
0: 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咱们大家伙儿啊，其实关于这个香参破壁颗粒呢，与其我们说犹豫不决，与其我们去思量来思量去，因为这没啥思量的，一盒99块钱啊，不如自己亲身的去尝试。咱们这个来自于长白山香参原材料做成的破壁颗粒，这个剂型太棒了。那用了你才知道它其中的功效，而且呢，这价格呢是非常优惠的。咱们这一盒香参的破壁颗粒呢，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是498元啊，498元，团购价格呢99块钱，在现在订就直接能够拿到手了，一盒呢将近差了，将近400多块钱哈，五盒那差的更多了。所以呢，咱们说这么一算下来，老两口一个月的生活费就基本省了差不多了哈。省下来这点钱，叔叔阿姨们，您干点啥不好，对不对？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吧。场外热线呢正在开通，400-605-6299，400-605-6299。说到保养身体，说到调理身体啊，咱们说到钱，绕不开这个话题。 绝对绕不开。
1: 干啥都需要
0: 这些东西啊。好多朋友说辛苦一辈子了，老了我知道这东西好，舍不得花钱。
1: 不知道钱好。
0: 哎，舍不得花钱啊。
1: 对，因为你再节省的话，每个月都是向外边掏的。
0: 对对对。
1: 而且现在就是真的哈，费用吧过大。
0: 嗯，
1: 原来我说老两口啊，要是想营养丰富一些的话，我感觉你要再早，头两年呗，一个月我感觉我800块钱也就够了。
0: 哎呦，现在800块钱打开就是没了，
1: 不够了，现在得1000多块钱，得将近2000块钱。
0: 对对对。
1: 啊，就是费用各方面吧，都是比较那啥的。
0: 嗯，
1: 尤其现在家里要再有孩子的，
0: 哎呦，
1: 那小孩一上幼儿园一出来多少钱，哪儿都需要
0: 钱
1: 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觉得，反正生活当中吧，要是过去我师父也是，你看他生活并不是很奢侈，
0: 嗯，
1: 他老讲，他说你现在吧，挣钱是有数的，只能从嘴上勒，
0: 哎，
1: 就是少吃点儿。
0: 对
1: 我少讲究一点儿，像我师傅啥都吃，
0: 对对对对，
1: 他不挑食，
0: 嗯，对，
1: 但他不像我是喜欢琢磨这些东西，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吃东西在于精嘛，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省下来这个钱嘛，干点啥都好，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吧，身体的这种衰老程度，你是靠东西你是整不过来
0: 的，
1: 你只能额外的去用，
0: 你
1: 比如说咱们西洋参破壁颗粒现在是一盒是99，按价格上来讲的话，真的我觉得也就是出去买顿菜，基本上100块钱掰开也没剩多少。
0: 现在的钱真是太毛了，
1: 是不是啊？平常再买点肉炒炒菜什么的，是不是？你再买点别的，哎呀妈呀，这点钱100块钱真的就感觉看不着啥，
0: 看不着这个确实
1: 看不着啥，但是你要是想从治病这个角度的话，其实100块钱你能买几瓶药，现在药都贼老贵的，
0: 对对，
1: 是不是？70-80块钱的，60-70块钱的，再贵一点的可能都20-30块钱，都很多。所以这99块钱换一盒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话，它能起到的作用不是帮你治你的病，而是你治病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它是让你细胞健康的。
0: 对 对
1: 因为细胞就是基础啊，你基础好了，你什么都有了。所以说我们总讲说细胞健康人健康嘛，
0: 对，
1: 等你用上的时候哈，慢慢的你的体质越来越强，你说我睡不好觉的，我这儿疼那儿疼的，我腿抬不起来的，我脑袋不清楚的哈，头晕的，血压高的，就这些同志，当你的细胞自己有能力去调节的话，你就省事儿了。
0: 对，
1: 即便是吃药，你会发现轻松就控制了，
0: 不一样，
1: 慢慢的药也就往下减了。
0: 嗯嗯，
1: 反正我就觉得晚年的时候，今天我还听新闻呢，说那个老龄化这个问题和养老退休金这个问题，80以后全赶上了，
0: 对，
1: 这帮孩子老累了，哎，但是我们就觉得哈，以后属于老人的生活条件会越来越好，因为国家越来越好嘛。
0: 对，
1: 我真的不希望有看到那种哈，搁家里头只能是隔着窗往外看，动弹不了的。
0: 出不去。
1: 啊，对，就是我希望的还是大家哈，抬腿就走，想吃啥吃啥，自由一点，你知道不？
0: 对对对，
1: 你能体会那个老人那种感受不？
0: 你能说这个在劳累一辈子之后，你能够有这样的心态，有能力，身体有能力可以走出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其实现在来说就是一种奢望。那现在我们说，就像老师刚才说啊，说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疾病跑光。那现在呢，让细胞能够吸足氧气，咱们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已经来到您的身边了，最后的一点点机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了1000到10000，最终我们要行动起来。现在呢还有1000多件了，数量已经非常少了，一旦订完之后，咱们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全部库存全部清空啊，不是说啊我花原价买吧，原价没有，所有这一批就这么多没了，那就等下一批的香参再一次出炉的时候您再说当时的事儿，现在来说是肯定没有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得抓紧时间，富含有264给细胞补养的香参的破壁颗粒呢，现在每盒只需要99块钱，数量不多，价格便宜，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赶紧来进购。400-605-6299 400-605-6299，这个机会哈，我们真得攥手里了，咱别让给别人了哈。
1: 对对对，其实对于这次活动哈，我仍然想提醒大家的就是264这个东西。
0: 哦，这是核心。
1: 可能对新的朋友来讲吧，264是一个很陌生的。其实264呢，就是 它是快速提高你体内细胞血氧能力的一味元素，它是直接能够迅速提升你血氧能力，也就是说让你的细胞能够快速的就是跟养分结合被身体利用的一种元素。
0: 对，
1: 那天我们老说葡萄那个道理嘛，就是葡萄干变成一个光滑的那个葡萄的那种状态，细胞充盈的话人的生理功能是提升的，所以这里

0: 边有好多的像那个脑血栓后遗症的、脑梗的、
1: 嗯、
0: 包括有一些便秘的，还有心慌啊、气短的、早搏的这些同志，其实他们的感受是很深的、
1: 嗯、
0: 就是他给身体注入养分或者是改善你症状的能力，真的就跟你坐火箭似的、
1: 嗯、
0: 他是迅速的开始进入到你的身体补养，他是有针对性的。
1: 嗯，
0: 西洋参也有别的功效，但是长白山这边提取出来的，我们主要提取的原料就是264嘛、
1: 嗯、
0: 而这
1: 个
0: 就是我们细胞缺少的东西嘛。所以这些日子有一些同志哈，你别看这么两天，他能够感受到的包括关节的一个康复，就是有劲儿，能抬腿，大家懂那个感觉吗？
1: 从这个第一天咱们订购上的朋友、
0: 啊、哎完了身上吧活动活动利索、
1: 哎、
0: 利索，这个就像啥呢，就比如说你要跳广场舞的话，就你那个跟那个节奏，你的那个胳膊，有的人抬不起来，抬到一半也就拉倒了，
1: 动作做不到位啊。
0: 对对对，他就是这样，能跟上节奏，能跟上他那个旋律、
1: 嗯、
0: 其实这就是力量带来的、
1: 嗯、对对对，
0: 如果你一抬胳膊的劲儿都没有，你还想跳广场舞，那是不可能的、
1: 嗯、这个不现实
0: 啊。对，而力量的来源有绝大部分就来自于你细胞血氧的能力、
1: 嗯、
0: 这就是264。
1: 对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到这儿呢，已经是把咱们所有哈、啊、咱们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一些特别牛的地方应该是说了很多，但是我相信哈，即便是我们这么说，咱们这次活动结束之后，仍然有很多朋友是订购不上的，这个我们早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堂科普的课，有这样一个普及的课，让大家了解香参，用对香参，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也做了一件好事儿。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原价498元一盒的香参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五盒起订，每人限购10盒，打的灯笼找不到的优惠，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最后剩的这个香参的库存不多了。这批没有之后，咱们的活动随即告停。再买的话，这个要再等至少3年的时间。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吧。团购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云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提醒各位啊，目前呢咱们香参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后的阶段了，咱们现在的库存呢还有1000来件，数量应该是最后这么点了，没了那就彻底没了。那提醒各位，这一批的香参破壁颗粒呢是来自于长白山的香参原材料，独有的264确实是王者中的王者，希望大家珍惜这样的机会。团购价格99一盒，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您好，
3: 哎，您好，是赵宁老师吧？
0: 是啊，您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啊。
3: 哎呦，这电话可算是打进来了。
0: 啊。
3: 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要30盒的西洋参破壁颗粒。
0: 啊啊！
3: 你看我之前啊，我是因为心脏不好，我就一直在用这个普通的西洋参片，
0: 啊，
3: 效果也挺好的。
0: 啊，
3: 这回你给我们大家伙带来这个长白山最好的西洋参，
0: 啊，
3: 还是用这个最好的这个技术加工破壁成的。
0: 嗯
3: 哎呀，那我这个要是用上话，这效果肯定比现在好的更快更好。所以赵宁老师啊。你可千万给帮我订上30盒了，你说这价钱啊，这可真是太优惠了。我以前买这个西洋参片啊，都好几百块钱呢，没想到你给我们带来原价498的西洋参破壁颗粒，您现在只需99块钱一盒，这真是太优惠、太实在了。真是太感谢您了，和人老。
0: 哎呀，
3: 嗯。
0: 没事。
3: 尤其是人老哈、啊，把自己那大宝贝120年的野山参拿出来做交换。哎呦，我做梦没想到啊，花再多的钱也没有这个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西洋参。哎，你和任老啊，对我们这个大家伙真是付出太多了，你们辛苦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我会把您的这段话呢跟我师傅学到他那儿。他现在估计正在忙活着呢，在朱老那地方。
3: 哎，
0: 那您
3: 那张宁老师帮我订上30盒的吧。
0: 30盒，咱们现在有限购令啊，自己是不行的啊。
3: 我是我老伴和我妹妹，我都在用嘛。
0: 啊，那可以的，你就是按照这个咱们订购的要求、然后跟导播说清楚就可以，你要订的那个盒数和人数都告诉他啊，这样他方便给你安排，因为本身就没剩多少了，完了尽早的给大家安排完就完事儿了啊。
3: 哎，好，好，
0: 行，
3: 我记住了。
0: 啊，
3: 那谢谢赵宁老师
0: 啊、给您切出去、
3: 哎、
0: 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里呢咱们再来重复一下咱们的活动规则哈。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么便宜这么好的西洋参破皮颗粒，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想多订点，对不对？哎，这个能理解哈。但是我们希望如果说我们真的太多了，那大家多订点行，数量太少了，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够体会一下感受一下。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还是老规矩，我们是限定的一个限购，每个呢是5盒起订，最多是10盒，不能超出这个额度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对这个活动规则有所了解，打电话的时候咱们就更方便更直接了。那目前呢咱们的团购政策不变，数量已经不多了，还剩1000多件，谁抢到那就是谁的。原价是498一盒，团购价99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是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你好，张宁老师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小梁好啊。
1: 哎，你好，叔叔啊。
2: 我要报名啊，这西洋参破壁啊颗粒
0: 啊，
2: 我要订是40盒的。
0: 啊，
2: 这不是我和我爱人还有我爸我妈
0: 啊。
2: 张宁老师啊。
0: 啊。
2: 这次优惠活动我差点错过了。
0: 怎么的呢？
2: 因为这几天我出差没在家。没有听到节目
0: 啊。
2: 昨天晚上才回来、晚上出去遛弯才听我家邻居刘大哥说了、人家都收到了、开始用上了。
0: 那你这回来的还挺是时候。最后一回让、你赶上了。挺好。
2: 人家说喝完啊就感觉身上有热乎了有劲儿了这给我着急的呀，这多亏任老的帮忙住院时才答应把剩余的3000件的西洋参啊给了我们，要不然我肯定是报不上名了。
0: 可不咋的、你这赶得多好啊、你这晚点的话真赶不上了、你要再等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即便是有，第一是不是这个价不知道了，因为我师傅也没有野山参跟人家换了。第二个的话、你最起码得等个1-2年的时间才能再有了。这点子挺好挺好，赶个尾巴。
2: 哎呀，要不我这肠子都悔青了。现在好了，能报上名啊，我这个心算是放下来了。
0: 挺好。
2: 赵明老师啊，谢谢您了啊。那我就在家等着吧。
0: 啊，可以啊。那您就把你的名字啊、电话、地址啥的留给导播就行了。回头那你就得搁家等着了，因为快递会给你送到的。
2: 哎，好。
0: 行了，那就这么地，电话切出去了啊，再见。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聊了。所以呢咱们这一批的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订购的朋友特别多，那尤其到今天啊，我们已经订出那么多的这样的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所以呢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大家订购的先后顺序不断的在发货。所以呢大家如果觉得说，哎，我订完之后什么时候到啊，能不能快一点啊，大家耐心等待，我们会尽快的给您安排送货上门。那提醒各位，那现在呢我们的订购专线仍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现在咱们大家订购机会还是有的，抓紧时间吧。好的，我们继续来开通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宁老师你好，还有人老。
0: 我师傅啊现在搁客院里头呢，跟朱老搁那研究呢，我可以把您的好带到。
4: 行。哎呀，我知道人老还在长白山呢，真是辛苦了。 你说为了让我们有更多的人都能用上啊，
0: 啊，
4: 最好的荞麦山、西洋参呐、破壁颗粒。哎呀，你说人老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自私的亲力亲为，
0: 啊，
4: 又拿自己的宝贝120年的野山参来换，又帮朱院士搞科研，这都是为我们大家伙的利益啊，真是做出太大的牺牲了。
0: 啊，
4: 然后我在这吧，务必给二位老师就是鞠一躬，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没事没事，因为师傅吧把这野山参拿过来，现在反正我也想得通了。那东西就是各家珍藏的，他到最后也得去造福咱们的患者，造福老百姓。所以与其以后再说，还不如现在做点实际的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大家惦记西洋参的比较多，而且等以后要是再真的有机会的话，那恐怕还得等个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所以哎呀，我想得通了也不觉得可惜了。挺好，大家能得到实惠挺好的。
4: 对对对对，你说说心里话吧，平时我们在外面买好一点的西洋参，那都得好几百块呢。
0: 啊，
4: 贵不说，还不含那个264。
0: 啊，
4: 这个长白山，你说这么好的西洋参，不但264的含量高啊，再加上破壁的技术，那药效啊，那得翻多少倍呀？
0: 啊，
4: 还有就是吧，没有你跟人了，我们上哪儿也买不到这么好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啊，是不是？然后你讲的吧我也听明白了，虽然我现在身体还行，但是吧年龄大了，好的细胞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所以我想麻烦就赵宁老师帮我定十盒，我也想给我这个细胞补补养。
0: 嗯，要是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哈，没有啥重大疾病的，大家可以运用这个就是西洋参破壁颗粒吧，你一年给它吃上个有个轻一点的患者有个3-5盒就差不多。你要是真是岁数大了有一身的毛病但不是很多的话，一般一年你要是能吃上个就是3-5个月5-6个月基本都可以，你知道不，这样的话它会保你这一年不得病啊，你身体健康首先就省钱，再一个不遭罪呀、啊、你说是不是啊？
4: 对，
0: 好，家庭条件允许的可以，可以就不差这400-500块钱的可以啊、哦、
4: 行
0: 了，那您就和导播那里头报名吧。您回头要是没有啥，我感觉没有啥重大疾病的话哈，你就稍微留个3盒5盒的，你少六的，咱不就不生病吗？不上医院不生病，这就省不少钱呢，是不是？啊，行，你和导播那儿留信息啊。
4: 哎，行行行，我现在就留信息。
0: 哎，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觉得刚才赵宁老师那个建议哈非常好，就是咱们有很多朋友，可能您的身体啊，这底子确实很不错。这些小毛病、小灾，比如说我们买了5盒，对不对？您吃2盒，觉得哎呀可以了哈。那剩下那3盒，咱们留着，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随时买随时有的，咱留着以后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好东西咱们用在刀刃上，这个建议大家伙呢也认真的去参考一下。确实非常不错哈。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现在想参与到咱们香参破壁颗粒的团购，机会虽然少但是还有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购热线，赶紧参与团拼。团拼热线请您记好了，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哎，主持人好，赵林老师啊，您好。
1: 你好、
0: 嗯、你好、
5: 张林老师啊，您可得帮帮我呀！我刚才听说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就剩1000多件了，我现在还能订得上吗？
0: 啊，能订上，能订上，没问题的。
5: 那行，那行，太好了，那能订上我就放心了。麻烦您再帮我、啊、再帮我订20盒。
0: 20盒，你要之前订过了的话，那就不行了。啊、哦，你订没以前？
5: 订过，活动头一天我就报名了，这不是隔天就给我送过来了吗？张林老师，我跟你实话实说呀，您别生气。
0: 啊，
5: 我当时咋想吧，就怕这个效果吧，没您说的那么好。
0: 啊，
5: 我就没敢多买，就订了5盒。结果这几天一用上，这后悔了，后悔订少了。
0: 后悔订少了。对，你这么说，实话，这个人，我告诉你，好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很赞同你这种做法的。那我要是买大米、我也不能说我一买我就买200斤300斤的，我得看看好不好吃，我会先买个3斤5斤先吃着。这不很正常吗？这有啥生气的？那你现在好赖你还有机会、还能赶得上呢。 对吧？但你都已经买了5盒了，完怎么的？你还要再买20盒啊？你是啥毛病啊？
5: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腔梗嘛。
0: 啊。
5: 整天就是脑袋吧，就是昏昏沉沉的，好像总迷糊，睡不醒。
0: 啊。
5: 严重的时候走道就是脚下没根儿啊，走不稳呢。
0: 啊，头昏。
5: 没想到啥呢？就吃完这个西洋参，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脚下有根儿了，脑袋不迷糊了。
0: 啊。
5: 特别清亮了。
0: 哦，那。

0: 是晚上睡好觉了，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晚上睡好觉了，第二天精神点了，嗯。这是没问题，这是264强效的功能，提高细胞血氧能力，变化的比较快，脑细胞接收的是最快的，因为脑细胞耗氧量是最大的。
1: 是都挺好。之前的肠胃也不行，那吃点凉的吧，就跑肚拉稀的。哎，我吃完这个西洋参之后吧，肚子里面热乎乎的，挺舒服的。哎，感觉这个西洋参真管用啊。昨天我就开始打电话，想再定点儿，但是呢，电话忙，因为一直打不进来。我今天终于打进来，打您这儿来了，我就麻烦上
0: 您
1: 老师。
0: 那你那么对呗？你这个症状哈，刚才你不说20盒你用不了，你之前有5盒，然后你再以其他的人的名义再订10盒就可以了，你15盒基本上就够用了。
1: 我给我老伴儿啊，我10盒，我给了老伴儿再订10盒呀，我让他跟着我一起用。
0: 啊，你老伴儿也要跟你一起用啊？那可以。
1: 对对对。
0: 那你俩分吧，那你俩怎么分我就不管了。你跟那个导播里头，那就把信息报一下吧。我
1: 太好了。
0: 我能那个啥，用不了那些，不就不用买？那你要俩人用那可以。
1: 俩人用，让你一起用一起用。那我现在就跟导播说一下，我就说赵林老师已经同意了，谢谢您，谢谢。
0: 你跟导播那儿留你的信息就行了啊。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谢谢，我就放心了，谢谢。
0: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里呢，咱们也说一下哈，就是咱们之前已经。订购过的朋友啊，这里呢咱们手下留情哈，因为咱们现在的库存数量就不多了。如果说您第一次订完了，哎，用完之后当天效果比较不错，哎，订少了，像刚才这朋友，我再多订点儿，你这个给后边那些没订上的朋友这个压力又大了一点哈，因为咱们的库存呢现在到今天为止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呢，如果说您第一天订购的朋友，您呢咱就见好就收，也给那些没有订上的朋友留点这个余地哈。这里呢也再次的谢谢各位了。目前呢咱们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已经不多了哈，还有应该是不到1000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抓紧时间。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元，团拼价格99，这么好高品质的香参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是张林老师吗？
0: 嗯，是我。
3: 哎呦，
0: 你好，
3: 总算电话打进来了。西洋参破壁颗粒呢我已经收到了，我也用上了。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一是感谢你，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的好。二呢我是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姐姐和姐夫订个20盒。
0: 那就订呗，没有问题的。赶着现在还有你还不订，那你等着再订的时候1-2年以后了。
3: 好的，哎，赵林老师，那我先把我用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这个效果向你汇报一下。
0: 可以。什么？
3: 最近这半个月呢，我一直呢，在咳嗽，胸呢也发闷，吃了不少的药也不见好。但是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胸口这个地方啊，哎，不憋闷了，特别的敞亮，也没有咳。之前呢，你是不知道啊，咳到我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我都没想到这西洋参破壁颗粒我才用了1天的时间，哎，就把我的咳啊给止住了。而且赵林老师，我这一晚上睡得可踏实了，一个梦也没做。
0: 是吗？
3: 哎，我这心里特别开心，你看我说话太激动了。哎呦，没想到这效果会来得这么快这么好。所以呢，我想到我姐姐和我姐夫呢，我也想给他们用上。他们俩身体呢也不好，整天啊都在唉声叹气的。后来我听小娘说就剩下1000多件了，我就特别的着急。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打，还好，哎，打进来了，这下我也就放心了。
0: 还有那命呗，多好啊。这回99块钱的价格谁能拿到，我觉得挺合适的。因为264吧，现在是在科研院那边，就是在临床当中应用的已经开始普及了，但是药房当中还没有，因为量少，没有办法进行大面积的普及。所以这回大家能以99块钱的价格能够尝试，我觉得挺好。反作为我来讲，我是挺欣慰的，肯定不能满足所有的人，谁拿到算谁的吧。
3: 对对对，是的。
0: 那您把您姐姐和姐夫的信息分别留下就行了，重复信息是没有办法登记的啊。
3: 是这样的是吧？好的好的，
0: 对对对，
3: 那我就把我姐姐家的地址啊，留给导播，然后呢还请他们给我们
0: 留到，主要是电话。一定把电话留好，这样快递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能随时指导他，就你家哪个院啊，怎么走啊，他能知道，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电话，哎，
3: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赵林老师。
0: 没事，再见。
2: 嗯，好。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提醒各位哈，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每次咱们团购，尤其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都是一个人订了好几单，给这个订，给那个订，给这个朋友，给那个朋友哈。越是到最后，我发现大家这卯足了劲儿想多参与了，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咱们的数量呢确实不多了啊，应该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不到1000件了。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云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你好。
4: 哎，你好，赵军老师好，小梁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4: 我想订50盒的乡绅破壁颗粒的，现在还来得及吗？这个。
0: 妈呀，你这一下就整50盒啊？那你这都给谁订的呀？
4: 哎，赵军老师
0: 啊，
4: 全家都在用您这个乡绅破壁颗粒，都受益了。我和老伴儿还有亲戚一家子都用着呢。上次团购的时候啊，我们就赶上了。就我记得上次是198块钱一盒吧。说心里话，那时候这个价钱啊，能买到这么好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啊，就觉得蛮不错了，蛮便宜了，捡大便宜了。没想到这回您啊和任老能给我们争取到99一盒的价格，这想都不敢想。
0: 便宜一半哈，99便宜一半。
4: 我特别感谢任老。
0: 大家有没有觉得那我上回买赔了198？也不算赔啊，因为上回就是那个价，然后另外一个它264的这个功能也都体现在大家身上了。好，反正这回是有野山参助阵，要不然呢也就跟上回一样。现在挺好。
4: 没错，你看，我说实在，特别感谢任老把自己珍藏的宝贝都送出去了，可了不得了，老师。
0: 要不然也不会这个价啊。
4: 哎呦，那天我们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还说呢，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真好用，用完了感觉自己比年轻的时候那个状态还好，脸色红红润润的，就后悔当时买少了。要是能再有这西洋参破壁颗粒啊，一定得备足点。这还没说几天呢，这好日就来了，请赵军老师帮我们订上50盒。
0: 反正你也真有这命儿，我没说嘛，真大家能捡着就捡着点儿。那个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跟哎，晚上就搁家等着，跟上回一样，这回是99这个价钱，你别算错了啊，别按198给人家。
4: 好的好的，不耽误您时间了，不耽误您了。
0: 好嘞，那就这样，再
4: 见。谢谢，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咱们就不多聊了。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元，今天团拼价格给您做到的是99块钱，直接带回家。规则不变，咱们是5盒起购，10盒封顶，多了就不行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吧。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你好，周宁老师。
0: 哎，你好。
5: 哎，周宁老师，西洋参破壁颗粒我现在还能报名吗？
0: 能报名啊，可以报。你报几个？
5: 我要报名3个人，我和两个邻居，一人10盒，一共30盒。哎，我们天天都听你的节目，是你的忠实听众。哎，你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个个都是宝贝，尤其是这个给我们团购的西洋参，我们也听明白了，是最好的长白山的西洋参，
0: 对，
5: 里面的成分都是对我们身体好的，对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补养， 就奔里头想，身体每个地方都不缺氧了，哪想不健康都难了，是吧？
0: 对，
5: 尤其这次要是错过了，最好还要等上3年嘛。哎呀，主要这回价格也太便宜了，原价498一盒的，这次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你说99块钱一盒去药房，连普通的西洋参都买不回来，更何况这么好的长白山的西洋参呢？哎呦，就麻烦赵宁老师了，帮我们订上吧，谢谢你了。
0: 这回价格没问题。那天我看那个药房搞促销哈，他门口放的就那个一小这么高的瓶，就手指头是中指那么高的那个瓶呗，是200克，200克大概是多少钱？129块钱。200克129块钱，这就已经不算便宜了。那你想啊，咱们现在给大家带去的还是提取过后，那都是浓缩的了，264的元素。所以这个价格真的可以了，赶上了都挺幸福。
5: 太便宜了。
0: 那你把名字留给导播吧，别的你在应用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就会指导你了，这都不用着急啊。
5: 那行，那就我就算是报上了，是吧？
0: 啊，对，报上了，
5: 报上
0: 了，信息留下啊，你电话别挂。
5: 好好。
0: 哎，把信息留下。好了，那就这样。
5: 好的，
0: 再见。
2: 哎，好的，时间关系啊，咱就不多聊了。所以呢，最后的阶段呢，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一定要把所有叔叔阿姨订购的信息咱们给登记明确了，然后呢，咱们确保无误的让大家准确的收到咱们的西洋参破壁颗粒。最后的机会，库存呢已经剩不到1000件了。随着节目进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了，有机会给自己用上来自于长白山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市场价498元，团拼价格仅仅需要99，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团拼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6: 哎，
2: 你好，
6: 你好，小刘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6: 赵天老师啊，你麻烦您帮我订上10盒的这个西洋参吧。这个破壁颗粒啊，现在啊，你看还来得及吗？现在是
0: 啊，来得及，能赶上尾巴，那就赶紧订吧。
6: 你看我也是你老朋友了，已经是这几天呢没在家，在外地儿子那儿呢，现在是最近这几天也没听着您的节目。
0: 没听着，姐夫，这不就赶上了吗？这不挺好吗？
6: 也不知道吧，你又给我争起来好宝贝了，现在是。哎，他还啊，小金微信群里说呢，说在您那买的香薰破壁颗粒，特别好。喝两袋以后啊，睡觉就特别稳当，特别踏实，脑袋也变得清凉了。而且还不贵。我这一听啊，他就这不着急了吗？就，我这不心想完了。活了好几天了，怕是没了机会了，就没想到挺幸运的，还能抢到名额这回事。那没别的，麻烦赵宁老师啊，您帮我订10盒。这个，我现在在儿子家呢，你看寄到我儿子这儿了，行不行啊？
0: 那没问题呀，没有问题的。回去你真得感谢你们小区微信群那个人，要不然他要不说的话哈，别人肯定都不知道了，那你就得错过了。有哪儿你那个地址你说了算。工作人员会记录你说的地址就行，主要是把您儿子电话得留上啊，要不快递打电话的时候不方便。
6: 我就放心了
0: 啊，行，那就去吧，去留您的信息吧啊，完有问题完咱们随时沟通。
6: 谢谢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咱们的节目马上快要结束了，也提醒各位，目前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大家打电话现在还有机会。团拼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7: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
7: 我这不给你放起来了吗？我已经收到你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了。我才用上2天，我就感觉这效果呢也太快了吧。哎呀，你看这喝完不大一会儿吧，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跳的就有规律的，不那么突出慌的了。感觉好像就平稳了，然后我这心呢也不发慌了。尤其这2天下来呢，我喘气特别顺畅，胸口那块也不憋闷了， 这心脏也别提多舒服了，就感觉我现在这心跳的可有劲了。
0: 现在再吃西洋参破壁颗粒就更有信心了，是不？
7: 哎，肯定的了呀，我用的这么好的，不管咋的，今儿打电话，我想再订个20盒，我一份，给老伴也订一份，行不行啊？
0: 那你自己要是订过了的话，信息没有办法重复录入，你就不能再订了。你实在不行的话，那你就得孩子的，你看你是有姑娘有儿子啥的，是不是？可以记他的名字。
7: 那我就记我姑娘的名字。
0: 可以。
7: 他没错的。
0: 那可以，那可以，你跟工作人员说就行，名字这块别搞错了，回头统一录入电脑的时候你要敲不进去就麻烦了，你说是不是？
7: 对，我明白。
0: 那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了啊，完回头你就继续吃就可以了。
7: 哎，好嘞，行，那谢谢您了。
0: 好了，我不多聊了，节目时间要到了啊，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库存数量呢也在急剧的下滑当中，谁抢到就是谁的幸运了。我们的香参破壁颗粒呢现在打电话来订购99块钱一盒，还有机会能够获得。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继续来接听今天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是赵宁老师吗？
0: 是啊，你好。
8: 赵宁老师你好，都急死我了。
0: 啊，
8: 这眼瞅着节目都快结束了。
0: 啊，
8: 我这电话干打也打不进去。从活动的第一天呢我就开始报名，这电话始终在线。
0: 是不是搁外边等着就老着急了，赶紧接赶紧接赶紧接啊。
8: 就是啊。
0: 那你说吧，您要多少赶快。
8: 我要报名30盒西洋参破壁颗粒，我自己一份吧，老伴一份，再给我姑娘也订一份，一共3份，30盒。张明老师，你一定要帮我登记上。我老伴就是西洋参破壁颗粒的受益者。
0: 就264那个呀，是不是上回团购的时候我们给大家那西洋参破壁颗粒吗？
8: 是的，可以说西洋参破壁颗粒救了我老伴的命，他有脑血栓都3年了。说话舌头发硬，吃东西还流口水，左侧身体还不灵活，也不敢下楼，就在家里我扶着他能慢慢的走2步。用上您的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他现在已经不流口水了。说话呢也比以前清楚多了。而且赵宁老师，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因为我天天照顾老伴，我这胳膊累的也特别疼，有时候抬不起来。我就把每一次给他冲完西洋参剩下的那小颗粒直接抹到我的胳膊疼的地方。我轻轻一抹直接就吸收到这皮肤里了。然后就使劲的按揉上个3-5分钟吧。哎呀，也就几天的功夫这胳膊就不疼了。所以这回终于我又盼到了西洋参团购，我一定要多订点。不但老伴用我也用上。看着老伴身体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哎呀，真的多亏了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这个不用感谢我，其实你给你老伴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264是当今在医学上面新兴的一个元素，而这个元素现在在医疗界是快速的开始普及。现在就是朱院士那边的课题啊，好多个，那天我师傅还跟我捣鼓呢，什么那个重症的疾病治疗，还有就是有一些病毒性疾病的那个术后康复，还有很多就是都有264元素的进入。以后大家就是不用我们再去讲这个东西，你到医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264这个的标志，都是新兴的在朱院士那边研发出来的非常好的东西。反正大家用吧哈，你用一分会有一分的力量和效果出来，你们自己体会吧。完也不允许我多跟大家说了，现在时间到了，我就让他先给你安排你那30盒，你的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2: 好吧，
8: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到地儿了啊。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今天呢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最后的时间呢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本轮正在举行的香参破壁颗粒团购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数量不多了，希望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如果你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400-605-6299 400-605-6299。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拨开历史尘埃，探寻隐秘往事，
10: 破译文化密码，对话时光旅人。
9: 老故事，老光景，世间传奇，岁月回声。
10: 新视角，新发现，妙趣新解，碰撞古今。
9: 一起来听红鹰锵锵锵。
11: 好嘞，
2: 我先给你倒茶。
11: 我给你倒。
2: 谢谢谢谢。
11: 正史有故事，
2: 野史有意思。
1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听播客红鹰
2: 锵
11: 锵
2: 锵。我是李红桥。
11: 我是英伦伦。
2: 上次咱俩说了这个今天什么节气来着？
11: 寒露节气。
2: 寒露啊，其实真是有切实的感受。今天比昨天热了。
11: 今年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秋天觉得很暖和？中间冷了那么几天，都是大家说哎呀好日子过去了，没想到好日子又来了。
2: 哎，你说今年吧，现在已经是10月8号了，对吧？按说呢也应该感觉到寒冷，可是沈阳今年呢这个热情不减。
11: 是，别着急，总有一天会冷下来的。
2: 据说下礼拜可能就有雨了。
11: 对，
2: 一场秋雨一场凉。
11: 对，说起来啊，这个断崖式气温下降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秋天啊，除了这个瓜果飘香之外，还有层林尽染呢。
2: 哎呦，小英刚才说了嘛，说这个天要不冷啊，这个霜叶红于二月花，
11: 就很难看见。
2: 哎，这个叶子它不带红的。
11: 对，在咱们辽吉黑三省有一个特别的景色，叫做五花山。好多外地的朋友说，怎么叫五花山是吧？
2: 不是，我只知道五花肉，这五花山是怎么个意思？
11: 异曲同工之妙啊，哥哥。
2: 也是分好几层的。
11: 对，它就是层林尽染的意思。因为在我们这儿啊，其实到了秋天，尤其是过两天天再凉，
2: 尤其是深秋的时候。
11: 哎，对，就是山上的它这个不论是灌木还是乔木，它就是慢慢的变成不同的颜色。
2: 哎，
11: 这个大家都知道，变黄，树叶变黄，但其实有些是变红的。你比如说像枫树。对吧？
2: 枫树它变红，
11: 变红
2: 有变红，有
11: 变
2: 黄的。
11: 我昨天给你发的那个照片，我们家园子里的那个枫树已经开始红了。
2: 你家那是五角枫吧？
11: 有五角的，有七角的。就是，再有呢，就是除了枫树之外，还有漆树，还有花秋。花秋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秋天的秋。
2: 对，咱们东北话叫秋子树。
11: 哎，对，秋子树。
2: 花纹很漂亮。
11: 对对对，有人拿它打家具，都是挺漂亮的哈。他们负责的是火红。火红的颜色，然后黄色是什么呢？是白桦树啊，杨树啊，还有落叶松，落叶松也是黄色的，
2: 珍贵的银杏树，
11: 银杏树，
2: 哎，银杏树那黄漂亮，
11: 哎，对，这个黄色哈，然后呢，还有橙色和橘色是什么呢？一部分咱们东北会种橡树。有的地方种橡树，我查了一下，
2: 这个少一点，
11: 在咱们大连的有那么一个露营基地啊，咱不给人做广告，它有一万棵橡树。一万棵橡树的这么一个，它那个当然人家的那个园林的名字就是跟橡树有关的，这规避广告我不说。
2: 哎，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小英，其实丹东这个城市里边也很多的那个树，那个树种叫梧桐树。
11: 梧桐树也是黄色橘色的是吧？确实是很漂亮。然后绿色呢，大家都知道是常绿的，咱们东北有很多的常绿植物，像云杉啊、冷杉啊，
2: 个别
11: 各种松树啊，各种柏树啊，还有
2: 假树。
11: 还有红豆杉，红豆杉虽然它这个小树很难长啊，据说就是五年的才长80公分。
2: 我家院子里那棵红豆杉就跟话筒架这么高。
11: 这个能有多高？一米多一点点。
2: 能有五六年了。
11: 是不是？
2: 粗细大概也就是个。
11: 它特别不好长。
2: 一寸粗。
11: 我曾经专门的去找这个老师啊，去研究过，去问过，说我说我想买一棵红豆杉，我想买一个高一点的。老师说那高一点的可值钱啊。我说为什么？因为它的红豆杉特别难长。
2: 而且红豆杉它是一味珍贵的药材。
11: 是是是。但是它是常绿的。 冬天的时候也是绿的啊。
12: 其实红豆杉呢，我觉得挺适合家里院子养的。
11: 对。
12: 它因为多少年呢，它长不了多少，所以说呢，
11: 它不怎么长，
12: 你不用担心它长太高，我还得修行，我总得修它。
11: 对，但是它还同时我帮朋友买了一颗红豆杉，它那个叫什么黄金豆杉，它那个叶子是一晒阳光晒足了之后的叶子是金黄色的。
12: 哦，
11: 是黄色的。
12: 我那是
11: 剩下是绿，
12: 常年绿色
11: 啊，就不怎么晒的时候，它那个是绿色的。但是它这个就是一颗迎客松，可典型的一颗迎客松了。
12: 它是故意修成那型的。
11: 对，它是拿铝线缠的。
12: 对对对，
11: 据说缠好多年才能固定这个形状。
12: 对，
11: 也挺贵的。
12: 像那个日本有一种那个松叫罗汉松。
11: 嗯，对，罗汉松更贵啊。
12: 也是这个缠出来的形状。
11: 意思是一样的，对啊，所以就是你看，这就是几种颜色了，还有。

0: 水和南方的水不一样，南方叫做碧水、秋水等等，北国的水啊特别清澈幽暗。如果说蓝，对呀，你仔细看黑龙江，其实为什么叫有叫黑龙江，有叫白龙江的，就是因为江水的颜色不一样。还有，哎，就是北方的这个江水如果是绿色，那么它也只是鸭头绿。就是都是很深沉的颜色，像南方是碧绿色，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颜色。就是它又清，像鸭绿江，又清澈，同时呢又很庄重很深沉。
1: 嗯，其实你说的这个鸭绿江、黑龙江我都去过。
0: 嗯，
1: 这两个江应该是中国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非常好的。
0: 是是。
1: 所以说大家看景，沿着331国道鸭绿江一路往上走，或者是到黑龙江呢上游漠河一带，然后往下走，看黑龙江，都是非常非常令人心旷神怡的。
0: 这个季节尤其是层林尽染，是吧？然后比如说江水呢，半江瑟瑟半江红，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你也看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呀。
1: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像洞庭湖啊？
0: 不一定，只要有水，只要心中有水，哪儿不是落霞与孤鹜齐飞？
1: 您就闭着眼睛想就成了。喝一个，喝一个，来。来
0: 来
1: 来，这五花山啊，五花水。
0: 刚才提到了、这个我
1: 刚刚
0: 这位老师、李老师、李红桥老师、是一位旅行家，
1: 徐霞客啊，
0: 哎，对，
1: 艺名徐霞客，
0: 李霞客，李霞客，
1: 别吹了，别吹了，
0: 李霞客老师啊，走遍了大江南北，山山水水。今年的十一，你老人家有何感想啊？
1: 哎呦，今年的十一啊，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玩啊，没怎么敢过于去尝试的。
0: 怎么呢？
1: 就是这个，忽然之间呢、你就会发现这个野外的露营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活动了。
0: 哎，这个确实是啊，确实是我家附近就有那么一个露营机，因为我家住附我住山里嘛哈、我家附近就是有很多人在那儿附近露营，搭帐篷什么的，篝火呀什么的。
1: 你就沿着这个浑河的岸边你走一走，
0: 嗯、
1: 尤其是北边的蒲河的岸边，
0: 哎，是是、
1: 原生态的环境，或者是到灰山呐、或者是周围的植物园啊、都有露营的。
0: 对，
1: 今年啊，
0: 嗯，
1: 据某网站啊统计，今年的这个全国各大景点当中啊，这个露营所占的比例呢，要比往年高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哎，你说，我就想，为什么人们老出去露营哈、为什么今年就，我觉得今年可能比较暖和。
1: 还有一，
0: 尤其是我们在东北感受就更明显了。
1: 你说现在大数据的统计啊、这个已经是非常科学的了。
0: 嗯，
1: 就是这个某些这个购物平台上啊，你像某宝啊，还有什么某东啊等等啊，这些平台上他们统计的就是去看露营装备的人在十一前后呢，尤其十一之前，是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0: 是吧？其实呢，这个现象在几年之前就有，但是几年之前和今年就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是几年之前，因为我不是播新闻嘛哈，然后就曾经提到过这个露营，当时提到的是露营装备的贵。天幕啊，其实就是那么一张这个防雨布是吧？你那个花多少钱买的？
1: 我那是花200多。
0: 有人花800多、1000多买一块布。
1: 他大概是买了五层。
0: 买那么一块布，我很难理解啊，这个贫穷像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然后呢，说一个水壶，露营的水壶，我想露营的水壶和家里的水壶，你说有多大的区别？
1: 它主要是轻啊。
0: 它主要是长得就特别呀。
1: 轻轻。
0: 一个露营的水壶需要2000多、你能理解？那得喝多少水呀、
1: 你说的这个吧，应该是什么呢？我估计啊，我估计有可能是钛的。金属钛的
0: 材质不同，
1: 哎，金属钛的现在很时髦。
0: 嗯，
1: 啊，你出去玩的话，一看的话，你这啥铝合金的？
0: 哎呀，我比较 low 了哈、
1: 我这是钛的
0: 啊，
1: 我这轻巧啊。
0: 鄙视链就此形成了，是吧？
1: 哎呦，的确是
0: 啊。还有呢，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灯，就是露营用的那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个
1: LED
0: 充电的灯，
1: 嗯，
0: 若卖400多、500多，那还是我看到的，不是太贵的啊。
1: 小英说这个我们
0: 这还不是顶级的，然后就是很难理解，我说这个东西跟我那个充电灯有什么区别？那个时候就人们追求的是贵。但是今年我觉得旅游的装备，像你提到的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没有那么贵了。
1: 应该是这几年吧，随着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调整， 就是大家呢，这个生活呢，随着国家。

0: 和社会的进步发展也在发生变化。
1: 嗯，
0: 一个是原来呢，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呢，这种方式呢是一个很特别的。
1: 嗯嗯。
0: 比如说这个年轻人啊，今年统计了，就是很多购买这些户外露营装备的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
1: 对，年轻人金造啊。
0: 您像我们这35岁以上的呢
1: 我们比35岁多一点点啊。
0: 多的不多啊，差不点一来回呢。
1: 谁说的、
0: 就是、
1: 差多了。
0: 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呢，他们呢
1: 好折腾，在体力上折磨自己。
0: 你要现在让我在户外吧，就睡帐篷睡一宿吧，我不是不能睡
1: 啊、
0: 但是恐怕睡不消停
1: 啊、
0: 早晨早早就起来了，你还影响别人。
1: 对。再有呢，就是我觉得我30-40岁之后就很不太愿意折磨自己了、不太愿意在体力上折磨自己，就希望比如说我已经很劳累了，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劳累了，我为什么在我的假期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我要让自己更劳累呢？
0: 其实你这些年轻人，
1: 我希望自己舒服一
0: 点。他们是一个什么想法啊、我们从这个今年的这个大的趋势来看，两个大趋势，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叫大众亲子游的这个兴起，
1: 是因为带着孩子嘛，希望体会一下大自然。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年轻人本身呢，他们自己的这个玩心也很盛，
1: 对，
0: 就希望体验一下这个亲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到哪儿去，他得有给你成熟配套的营地。
1: 嗯，
0: 这些年，
1: 对对对，
0: 哎，社会上很多的资本呢，在投资这方面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就我们知道的，就本溪啊、丹东啊、咱们这个怀仁呢，就沈阳周边的这些非常发达这个
1: 都很成熟
0: 旅游资源的地方都有。你就上吉安啊，到吉林我去那回，一下高速右边停车场，基本就变成了一个露营地的自营乐园了，
1: 全都是营地。各种营地啊，
0: 那人家还开帐篷车来的呢，还有
1: 啊，
0: 不单是搭帐篷、开着什么那个
1: 房
0: 车，房
1: 车、对，自什么旅居车啊，
0: 多了去了。
1: 这个房车和旅居车我倒是能够接受，我也很向往，但是现在没有时间啊。但是就是说搭帐篷，我觉得那个，尤其是在山野地，我以前试过、啊，就是在。曾经的年轻的35岁以下的时候也出去露营，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就是为了孩子，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我在海边搭帐篷睡得又潮又湿，尤其是我们在城市里头已经安安静静睡惯了，然后你到海边听着海浪，你说哎呀这是白噪音，我告诉你白噪音旁边你根本睡不着。
0: 关键是啊，这个帐篷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上呢，它一点都不隔音
1: 啊。对
0: 啊，我睡过一次。
1: 对、
0: 就是旁边那个人啊，咱别说人家大声说话，
1: 一搭帐篷人们就睡得晚。
0: 嗯，
1: 有没有觉得就是晚上再来个篝火晚会、然后周围的人都很兴奋，他在你帐篷边使劲聊天。
0: 还有呢，如果说这个帐篷要是搭在这个相对繁华的这个景区的旁边、
1: 那么
0: 早早起来呢啊，旁边呢就有人过来了。
1: 对，
0: 这快点的、走啊，
1: 对对对，
0: 上山。你就没法睡了。
1: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嘛。
0: 但是现在的露营地呢，小英，就是有一个我们可能这些年没去尝试的、因为现在露营地跟原来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1: 说说现在的什么样
0: 的？它提供什么呢？你比如说水，这个其实上下水是
1: 非常必要的，
0: 非常重要，
1: 对，真是非常
0: 重要。另外还有一点，人无非就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嘛、对吧？
1: 对。
0: 那么有吃有喝这没问题了。
1: 公共厕所。
0: 哎，这个厕所的配套非常重要。
1: 嗯，
0: 你像有了上下水啊，有了厕所，这个有人管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到这个露营地之后呢，这个自然条件相对来说就舒适多了。所以说这也是今年的一个选择露营多了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当然了、凡是我们说的这些成型一点的配套完善的这些营地，事先可都几乎是被预定一空。
1: 对，
0: 就是你能不能定上这个营地啊，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呢，就是你是不是要选择这样的这个玩法？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资深一点的啊，驴友，他们愿意干嘛呢？叫重装拖布。
1: 重装就是背很多东西的意思吗？
0: 对对对，
1: 这个不是我的长项、
0: 他们背着很多的东西，然后他们呢不到这些这个成型的营地去，他们走的是山野线。你比如说我推荐大家几个比较不错的啊，你又想人少还不想花钱，并且风景呢你是在那些成熟的景区啊看不到的，
1: 这个倒是我向往的，但是背很多东西我不行。
0: 并且走的路呢也比较远，一般的一个环线下来呢、沈阳城周围啊比较成熟的有这么几条线路，我推荐大家适合这个 秋季去游的。
1: 好，
0: 你比如说这个北溪的南岭，啊，这是
1: 北溪的南岭。
0: 南岭，哎，南岭它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环山线。
1: 嗯嗯，
0: 这我走过，大概12公里左右，一圈下来，我们这个体力里大概需要6到8个小时。
1: 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吧，因为你也不需要，就是你不需要，其实就是南岭一线不需要背很多东西吧？
0: 对对对，不需要。大概
1: 我觉得可以轻装啊，
0: 你不用，你要不想在山上露营的话，你不用带帐篷。
1: 嗯，
0: 当然了，如果在山上露营的话，我见过有些年轻人在山上露营，那是需要拿很多东西的。
1: 对，
0: 吃喝拉撒睡这些你全得带着。
1: 对，睡袋是吧？
0: 对，
1: 这个帐篷、睡袋、炉具各种东西啊。
0: 我见过一个男孩啊，陪着他的对象一起上去，他还背了两把椅子。我说山上有的是地方坐的。
1: 不是，像你们音乐学院的，是不是还得背把吉他去啊？
0: 哎呦，那还是吹个口琴上去吧，轻巧一点。
1: 哎，你们有口琴系吗？
0: 没有。
1: 好，这是就是这是本溪的南岭一线。
0: 南岭一线，另外还有呢，像北溪和这个环人呢，那个方向上有一个叫老平驼，
1: 老
0: 这也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
1: 哎，哪个平？
0: 平是这个平坦
1: 的平，
0: 驼是提土旁加一个。他们的
1: 老平驼，明白明白明白。
0: 其实老平驼这个地方呢，有什么一平驼、二平驼、三平驼。你上去之后啊，它是一个空中草原，有点像新疆的那个赛里木湖边上那种感觉。
1: 它大概意思就是说，上去之后是平的。
0: 哎，对对，
1: 对不对？像五女山那种。
0: 哎，但它是这个自然形成那个山坡。
1: 嗯嗯
0: 啊，上面有牛啊，有羊啊，哎，非常的这个漂亮。
1: 风吹草地见牛羊。
0: 草没那么高，但是呢，的确是。野花盛开，很漂亮、上面那个再往上呢，还有树林。
1: 这个我没去过，
0: 没去过。
1: 一般徒步的我就平常就差，
0: 来再有
1: 贪图享受啊，这是。
0: 还有就是什么老木垛子啊，老麦垛子，这个呢也都是这个相对难度大一点了，16公里。
1: 你找这个地方这个名字都觉得。
0: 其实小英，你不玩户外，你不知道。
1: 嗯。
0: 就我呢，算是这个。接触过，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呢，这些地方呢，你在这些这个驴友的群里一打听的话，它是很成熟的，
1: 都是很好的
0: 对对对，这些地方的确，我说这三大地方呢，基本上是辽沈地区驴友非常认可的，就秋季适合大家这个，尤其是初学者和、不是资深的驴友，资深的驴友他可能不
1: 太适合。资深驴友人家走的那个敖太线去了。
0: 那个有空咱俩说。
1: 那个不行，那个不行。
0: 敖太线太危险。
1: 我想想都觉得不行哈。
0: 还有什么太白线呢？那
1: 对，
0: 不是我们玩的。
1: 我们指的这两个呢，其实是陕西的。陕西的那个太白山，太白山脉的，就是哎呀，总之非常危险啊，那个是个野山。不能走的。
0: 就我们说的这个野山呢，其实它呢，这个周边呢，山下有很多的村子，就是你大概一般山上还都有手机信号，
1: 对，
0: 这就降低了很多的风险。
1: 其实呢，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讲，就是离得近的地方，在平坦一点的地方，相对难度没那么高，所以大家呢就比较容易接受啊。
0: 我
1: 那你觉得说？在你看到的那么多资深线路当中，你觉得印象最深的，或者说景色最好的是哪个线？
0: 我觉得要现在我推荐大家还是去南岭。为什么第一个就说南岭？
1: 北溪的
0: 因为南岭呢，它难度不是太大。
1: 嗯，
0: 它是上了山坡之后，然后一直是在山脊上走，大概可能得有个几公里的这个路程。那么起伏不大。然后不断的会出现空中草甸。然后你在山顶上那种感觉，并且这个路线呢，现在有一点非常好，就是野线啊，它并不野，就是你在这个隔着3步5步之外呢，就会看到树上系着那些布条，就是比如说英伦户外俱乐部李红桥户外俱乐部都有这种布条，都是各个
1: 是做什么用的？
0: 它就是给你指示路线的。你就看着布条
1: 走，原来是指路用的，
0: 对，看着布条走就可以了。
1: 嗯，
0: 另外还有我很佩服什么呢？就是沈阳有几家户外俱乐部，我们上次遇到过，他们的导游，所谓的这个陪伴者，他们在走的时候，小伙呢一人拿着一个大黑色塑料袋，
1: 捡垃圾，
0: 一路
1: 是不是一路把这个
0: 一路捡垃圾，
1: 前人留下的那些垃圾都捡走？
0: 对他们能看到的垃圾全都捡走啊！我说我很佩服你们，我说
1: 有环保意识，
0: 哎，你们这个意识确实让我很钦佩。我说我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也帮你们一起拿一点。
1: 是，
0: 哎，就是我觉得大家吧，这些年随着这个不断的这个社会进步，文明程度也在不断的提高。
1: 是的，是的，
0: 大家这种意识 也在不断增强。
1: 对，就是带走的只有脚印嘛，留下的只有脚印，带走自己的一切啊。好，这个是难度再大一点的呢。
0: 难度再大一点，这么着吧，咱就说说这个放眼全国啊，因为我们这节目是在网上播出，
1: 是

0: 是，
1: 各地的朋友说：“你光说你辽宁沈阳周边的事儿，
0: 我
1: 我们
0: 们有
1: 那儿。
0: 责任义务来宣传我们的辽宁啊。这个除此之外，再说说你心中的。
1: ”哎呦，你像这个高山草甸型的呢，推荐大家去这个江西的武功山，啊，武功山那个金顶啊，还有这个发云界有一些官方的营地啊，这也都是非常成型的，但是需要提前预定啊。另外还有就是全国非常火的那么一个地方啊，叫新疆赛里木
0: 赛里
1: 湖。
0: 木湖，刚才你提到了，就这你心中的圣地呀、
1: 哎呦，赛里木湖啊，它周边呢，它有一些很多专属的这个湖畔营地，那也需要预定，但
0: 赛里木
1: 是
0: 湖就是这个季节怎么样？
1: 人太多了，
0: 是 人太多了。我还觉得，我说是不是赛里木湖就这个季节，尤其十一过后，是不是就冷了？是不是就没有
1: 还可以
0: 那么
1: 吧？
0: 多人了？
1: 如果大家户外去想过这样的日子，体验一下的话呢，一定准备好，你像这几样关键的东西啊，帐篷得有吧，对吧？另外，防寒保暖的这个衣物啊，这得有。另外还有就是你这个睡袋啊，要准备最起码是零下-10的。
0: 这个季节的，
1: 你准备一个零上的那个，恐怕 到时候晚上
0: 你
1: 又冷。
0: 买睡袋的时候就要格外注意一下，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另外大家说有没有近一点的地方啊？咱们辽宁的啊，除了咱们辽宁，你往北京方面走，北京有个地方叫玉渡山，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高山的一个草甸营地，是北京这个圈外的，圈内圈外的一个热门的一个营地，另外还有你像什么三清山呐、金佛山呐、黄山呐，
0: 哎，我推荐一个呗，吉林的露水河，
1: 哦，这
0: 露
1: 我还
0: 水
1: 真不知
0: 河
1: 道。
0: 林场，这个是怎么说呢？是我自己去过的哈，但是我不
1: 哦，
0: 是在那露营，我
1: 我
0: 是
1: 知道
0: 走
1: 那地
0: 过
1: 方
0: 的。
1: 有一个什么生产板子的，
0: 什么？
1: 露水河板子，就是装修用的板
0: 板
1: 材
0: 材
1: 啊，板材。
0: 哦，那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当地呢本来就是林场，这里是清代的，因为清初的龙兴之地啊，清初龙兴之地是不让人进的，就是专门的保护了它的环境，就是一年呢就是有那么一两次的围猎，还不一定摊上露水河。
1: 那看来这个自然环
0: 对，
1: 境
0: 自然环
1: 保
0: 境
1: 持得非
0: 极
1: 常好。
0: 其好。我去呢就是出完了，人家给我们带的榛子，那一个粒儿能有多大？这么大能有多大？
1: 你说那是美国大榛子啊？
0: 不，真的就是
1: 松子儿啊？
0: 松子儿，这么大根松子儿，这有多大？
1: 你
0: 反
1: 那
0: 正就
1: 你
0: 跟
1: 那
0: 大拇
1: 赶上
0: 指
1: 一
0: 差不
1: 块
0: 多。
1: 钱了，你那。
0: 然后我后来又去了一趟，这回呢就已经转制了，这回呢就变成了一个露营地。啊，露水河这里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叫露水河啊？它是满语，其实的意思就是它在早晨的时候，春夏秋三季早晨的时候，因为它森林比较多，覆盖率极高。然后呢，从森林当中、山当中升起的山岚，啊，就非常
1: 一股
0: 浓密
1: 浓
0: 的。
1: 雾
0: 哎，对，它这个其实露水河满语就是浓密的意思，
1: 啊，
0: 就是森林浓密，然后再有山岚这个腾起。哎，这个样子，所以说自然环境极其好。这个季节，我想如果再过2星期就不行了，因为现在已经挺冷了，在那个地方，赶紧啊，这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各位。好，
1: 来。
0: 今天我们的红音锵锵锵就到这里，在各大网站、视频网站、音频网站都能够找得到。彩虹的虹，应该的应啊，
1: 红
0: 红
1: 音
0: 音锵
1: 锵
0: 锵，
1: 锵，
0: 下集
1: 再
0: 再
1: 会。
0: 会。

0: 天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鸡架看谁呀，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9: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1: 北京时间13点整，
2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22: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23: 小朋友们，这里这里，
24: 快过来呀！
25: 来了来了，
23: 快过来快过来！孩子们，看，这是班超，来，咱们向班超送下敬礼。
26: 敬礼，半年也好。
23: 看这塑像，高大威猛。班超是大英雄。
27: 看这小孩子，真可爱啊！
23: 看看那个小姑娘，多漂亮啊！
27: 是啊。
23: 你们好，我叫阿依古丽，是这里的讲解员，请问。你们是、
27: 啊、你好你好，我们呢是第10批辽宁的援疆干部，今天来到盘陀城学习来了。
23: 我们来拜谒中华民族的英雄班超、欢迎你们，盘陀古城欢迎你们。
27: 谢谢你
23: 阿依古丽。
27: 不客气，

0: 我是盘陀城边长大的孩子。班超纪念馆落成前，我就听老辈人在讲班超的故事。我当上班超纪念馆的讲解员，一晃26年过去了。越讲班超的故事，就觉得与班超的心贴得越紧。每次讲解，我就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挨得越近。
1: 请听广播剧《班超》。

0: 第一集。
1: 东汉初年，公元37年，西域诸帝面对北匈奴的压迫，纷纷遣使到洛阳献贡，请求依照西汉旧制重新设置西域都护。但当时的中原地区大乱初定，无暇顾及西域，导致北匈奴在当地猖獗一时，并把张骞攻西域时臣服汉朝的西域36国变成其附属国，横征暴敛。永平11年，公元68年以后，河西守将不堪北匈奴之扰，多次上奏请求攻击北匈奴，以通西域之路，恢复朝廷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汉明帝刘庄召集大臣多番商讨，然而是否出兵，一时尚未有定论。
2: 快！快！

0: 声，大家都在抄书，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没听见六百里加急快报？
0: 哎，我等受官府所雇抄书谋生，国事还是少贪为好。
2: 对，
3: 莫贪国事，
2: 莫贪国事。
1: 匹夫虽贱，然这天下福祸，与有责焉。
4: 哼，我等不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班超班众生啊。
5: 此人什么来历？
4: 你不知道他？他兄长名叫班固，曾受人诬告，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这个班众生胆大包天，告御状，告到了天子面前。
5: 那后来呢？
4: 后来天子明察是非，替班固洗脱了罪名，还对班固的才华大加赞赏，钦点了兰台令史。
5: 想必这班众生也是入了天子之眼了，
4: 所以他跟你我能一样？
1: 大丈夫有话直说，何必交头接耳？
4: 众生，你胸有大志，还与我等混在一起，图什么呀？
1: 对呀，图什么呀？诸位难道没有感觉这抄抄写写大有裨益？
6: 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有何裨益呀？
7: 是辛苦啊！
1: 我等每天抄的可是官府文牒，
2: 不错呀。嗯，
1: 这些文牒所载皆是国家大事，尔等是真不明白啊，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4: 那又如何？
1: 现我朝政治清明，中原百姓可安稳度日，然西域之地仍在匈奴铁蹄之下，百姓苦不堪言。
6: 你说这些与我等何干呢？
1: 我等身为男儿，自当为国分忧。
6: 那你想如何为国分忧啊？
1: 每每抄到匈奴作乱的文牒，我就气血上涌。我一效仿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傅介子和张骞，驰骋绝域，立功封侯。
4: 呀呀呀呀，

0: 好大的口气！
1: 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智是人人的志向？
2: 好了好了，都不要再逞口舌了，还是先把手里的差事做好吧。
3: 对，超速吧，
4: 继续超速。
5: 虽然胸怀凌云之志，但是为了养家糊口，班超也只能俯首在案牍笔砚之间，难免觉得壮志难酬。这一日，他散工回来，走在路上，被小摊上包子的香味勾出了馋虫。他掏出钱袋子，想摸出钱来买包子，谁成想钱还没有摸出来，一个小贼旋风似的连钱带袋子一把抢走。
6: 站住！给我站住！别跑！给我拦住他！站住！
7: 我
8: 放开手，你别给我耍花样，听见没有？
6: 不敢，看你像个读书人。哎呦，没想到身手如此了得呀！
8: 哼，每天早晨起来一个时辰的功夫，岂是白练的？
6: 哎呀，
8: 快还我！
6: 还！捡去吧你！
8: 你给我站住！站住！今天不给你点教训，我半字倒着写！给我站住！
5: 班超憋着一口气，脚下生风，百余步外擒住了小贼。班超反捡着小贼的两手，直接把他送到官府去了。等班超再回来找钱袋子，连钱带袋子早就被人捡走了。整条街道平静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9: 钱袋子花果，
10: 有劳，看见我的钱袋子了吗？这位有劳，看到我的钱袋子了吗？
11: 贵人是回来找钱的吧？贵人的钱早就被人捡走了。
10: 哎呦，我可担不起这一声贵人呐。
11: 担得起啊！刚刚那小贼天女散化，贵人的这一枚大钱，哎，咕噜噜噜噜噜，到了某的脚下啊。某既收了你这一枚大钱，自然要替贵人向天求得一缕天机呀。
10: 哼，你这相士，怕是一天没开张，想挣我的钱吧？
11: 贵人想不想听听啊？
10: 好，那你就说说吧。
11: 好，来这边请。
10: 行，
11: 贵人有燕子一样的下巴，老虎一样的头颈。燕子会飞，虎要食肉。实乃是个万里封侯的面相啊。
10: 哎，你这几句话还当真说到我心里去了。
8: 嗨，笑啥呀，可惜我就是个超书匠，哎，如何能万里封侯啊。
11: 人有命运轮回，穷通自有天定，
8: 所谓乱世演武，治世修文，当今朝廷要的是经国济世的文人志士，而不是舞刀弄枪四处杀伐的武夫。现在北匈奴频繁作乱，可朝廷迟迟不出兵，怕也是顾虑良多呀。
11: 贵人呐，不必着急，静待时机即可
8: 啊。嗨，我竟跟你说了这么许多。哎，不管如何， 借您吉言。
11: 功名应有份，虎须自后培呀、啊，命也，命也。
0: 众生，
10: 哎，道士兄。
5: 教主班超的人名叫窦固，和班超一样也是扶风平陵人，班家和窦家堪称世交。窦固好读书写兵法，世袭父亲爵位显亲侯，曾任中郎将，后受犯罪的堂兄牵连，遭禁锢十年。近些年明帝想恢复与西域的联系，窦固熟悉边疆军事，这才得以复用。
10: 哎呀，窦师兄，您怎在此地啊？
0: 恰巧路过啊。那相识的话我都听见了。
10: 哎呀，江湖术士的话不足信，不足信。
0: 众生，你想不想建功西域？
10: 师兄，是皇上，是皇上决意征讨北匈奴了吗？
0: 嗯，近日皇上频繁召我和耿炳等几位商讨西域战事。
10: 哦，
0: 现下皇上主意已定，不日即将下旨。
1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师兄，我班超愿投入师兄麾下，征讨北匈奴，收复边关。
0: 好好好，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10: 啊。
0: 扶风班氏，失礼川家，你父亲班彪和你兄长班固，史书典籍无不精通，为国修史留名千古啊。但我知道你班众生志不在诗书，而在刀剑，志不在庙堂，而在边关。
10: 师兄，我13岁开始拜师习武，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日日不辍，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效仿张骞傅介子出使西域，平定边疆，扬我大汉国威。
0: 好，当今皇上至圣至明，一再告诫臣下要知人善任，不使天下失意贤才。众生，拿着这个腰牌
10: 啊，
0: 3日后到西郊大营找我。
10: 诺。
5: 公元73年，汉明帝命窦固、季荣、耿炳、来苗四位大将兵分四路出击北匈奴。这一年班超41岁，历史的机遇终于来到了志向远大的班超面前。

0: 板超，
1: 在。
0: 素闻你熟知天下大事，又以西域最为精通，今天我就考考你。
2: 将军，尽管考便是。
0: 好，你对西域了解多少？
2: 回将军，西域最初有36个地方政权，在北匈奴以西，乌孙以南，皆为我汉土。西域扼玉门关、阳关、西线葱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初西域在北匈奴控制之下，先帝击败北匈奴，加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我大汉西去之路得以开通。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以管理西域。
0: 继续说。
2: 至莽贼作乱时期，曾纳入大汉版图的西域分裂成55个割据政权，北匈奴趁危而入，控制了这一地区，由此中断了我大汉西去之路。我朝初始，国力羸弱，无暇西顾。
0: 好，如今托皇上的福，我大

0: 兵马强健，国力雄厚。明帝有令，命我等分四路大军进军天山，击北匈奴，统西域。
1: 击北匈奴，统西域。击北匈奴，统西域。击北匈奴，统西域。
0: 班超听令，在，封你为假司马，随我数一路大军12000铁骑，统帅大军进军天山，出击北匈奴。
2: 班超领命。
3: 班超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从此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不曾想到傅介子和张骞建功立业的西域大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各族百姓，与他再难割舍。公元74年，窦固率军出击北匈奴，命班超带领一支队伍攻击伊吾。班超势如破竹，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白山部，并追击残余至宜楚山坳。
4: 班大人，北匈奴残余消失不见，马蹄印也消失了。
5: 此时北匈奴残兵早就体力不支了，尤其那个右前王被我一箭射中了腹部，如果不及早医治，怕是要小命呜呼喽。天马上要黑了，他们断然再无深夜奔袭的可能。
4: 可他们往哪儿去了呢？
5: 这古类海四周山峦起伏，那北匈奴残余无非是躲进山坳，或者踏着冰面逃进海子对面的山沟。现在是3月天气，冰面虽然尚未开化，却也禁不住百余铁蹄。刚刚你看到冰面上可有马蹄印？
4: 哦，没有。依司马所言，他们是在附近躲起来了。
6: 对，说不定他们就在哪儿看着我们呢。哦，
7: 田律，传我军令，不追了，回伊吾城。
4: 不追了？
6: 对，大声喊。哦，
8: 传假司马军令，不追了，回伊吾城。
9: 传假司马军令，回伊吾城。
5: 田律，派出几个探子摸清北匈奴残余去向，发现行藏绝对不要打草惊蛇，赶快回来禀报。
4: 遵命。
5: 司马，
4: 真的不追了吗？
5: 我等不熟悉地形，贸然进山说不定会中埋伏。哎，走出10里地，寻隐蔽处，让将士们暂且歇息，
6: 切不可烧火做饭。
4: 是。
3: 3月，东都洛阳正是春色满园，可这西域却仍是刀锋凛冽，冰封大地。入夜天气更是寒冷，汉军大多不耐寒。班超心中暗忖，也不知道这一招回马枪能不能发挥效力。
4: 司马，我等发现了北匈奴的探子，一路跟踪找到了北匈奴人的藏身之地，就在一处山沟里。那个山沟有一处进口，两处出口，尽数堵住就能把北匈奴的残余一举歼灭。司马，什么时候动手？
5: 丑时，天黑，人困马乏。
4: 是，我这就去传令。我等连火都不敢点，那些北匈奴人竟然煮起了马肉。
5: 哎，你等等，你说他们煮马肉了？
4: 对呀，三口大锅一起煮，也不怕炊烟暴露行踪。
5: 逃跑的路上，这马比人值钱呢。我素闻这白山部的右贤王为人疑心甚重，这么做不合。

0: 城里，我亲自去探。
1: 我随您同去。
0: 好。看来我们猜对了，那右贤王果然不在帐中，
1: 他这是设计引我等过来，想半路伏击。
0: 现在就凭他们这些残兵败将想伏击我们，绝对不可能，不过是一招弃卒保帅罢了。
1: 可这右贤王上哪儿去找啊？
0: 你不是说了吗，这个山谷有两个出口。等等，看到没有，有人出了营帐朝西去了，那个人你可认得？
1: 天黑看不清啊。哎，不过刚刚火把一照，那匹马我倒是看清了，毛色发亮，难得的宝马良驹啊。
0: 嗯，
1: 哦，普通的匈奴兵可用不上这么好的马，即便这马不是右贤王的，也是他身边亲信的。
0: 哼，西边山谷。那些汉军呢，到底还是不敢进山呢，
2: 怕自己有去无回呗。冷，快回去。
0: 走走走走。
3: 杀呀！杀！
4: 快，起来起来！
5: 怎么了？
4: 汉军突袭了！快快起来！快！
3: 假司马范成班大人已经将你们的右贤王活捉了。
6: 范成班司马有令，投降者不杀。
7: 投降！
8: 我
7: 投
8: 降！
7: 我得胜了！
9: 快马加鞭，向窦将军报告。
10: 司令。
11: 蒲类海之战是班超随窦固进军西域的第一战，斩获敌手众多。这一战使伊吾彻底恢复大汉，班超声名大噪，奉车都尉窦固传令全军上下重重嘉奖了投笔从戎不久的假司马班超。
12: 来，大家肃静肃静。
13: 本将军已经重重嘉奖了假司马班超，诸位当效仿班超，三军上下同心同德，不辱我汉军使命。
14: 遵命。
13: 各位将士，西域通道的咽喉虽已打开，可那北匈奴大部还藏在山峦之中，且西域36国受北匈奴挟持多年，与北匈奴勾结颇深。我虽拿下了伊吾城，可前有北匈奴藏兵，后有西域36国各怀心事，若不能使36国归附我大汉，那今日之战果也终将化为乌有。对这36国是劝还是战，我也想听听诸位的想法。
15: 回禀将军，班超以为当先以劝为主，派出大汉特使接我大汉威名，抚慰大漠南道诸地民众，如若北匈奴强悍，再与之一战。
13: 若战如何考虑？
15: 必先占领其要地。
13: 何处？
15: 鄯善。鄯善地处大漠之东南，接敦煌是我大汉通往西域的第一站，也是我军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地位显著，情况复杂，要想使36国诚心归附，必先拿下鄯善。
13: 好，班超听令。
15: 我将赞。
13: 命你率队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15: 得令。
13: 国勋。
16: 赞。
13: 命你随班超一道出使西域。班超，你有勇有谋，国巡心细如发，你二人正好相辅相成。
14: 谢将军信任。
13: 班超，此次出使你准备带多少兵马呀？
15: 千里后兵36人足矣。
13: 多少？
15: 回将军，36人。
13: 何出此言？
15: 回将军，兵不在多在精，有时人多反而是累赘，有这36人足够纵横西域。
13: 好，倒也不无道理。来，举杯，祝我大汉使者马到功成。
14: 马到功成。
13: 干！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一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二集。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二集。
2: 经过一番准备，班超奉窦固之命与从事郭寻一同率领36名随从到达鄯善。刚到鄯善时，鄯善王接待他们礼节非常恭敬周到，可没过几天，不知为什么，鄯善上下突然变得疏忽怠慢起来。
3: 郭大人，难道你没察觉到鄯善王的态度变得淡漠了吗？
4: 白大人，郭某怎么能察觉不到呢？
3: 我推测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使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缘故吧。
4: 是啊，鄯善王现在举棋不定。哎，班大人，你打算怎么办呢？
3: 郭大人，我看咱们就这样。
5: 请大人用茶。
3: 嗯，哈哈哈哈，这茶不错，这位鄯善侍者不知如何称呼啊？
5: 哦，小人贱名，恐误了大人的耳朵，大人有事吩咐即可。
3: 北匈奴的使者现下住在哪里？
5: 住在北大营。
3: 果然如此。
5: 大人，大人，我胡说，我胡说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3: 班司马，这个人怎么办？
5: 班司马，莫非您就是那个夺下义乌城、大战蒲类海的班超，班大人？
3: 正是我，班超，暂时委屈你了，帮了。
6: 是。
5: 班大人，班大人饶命，班大人饶命啊！
6: 我你。
2: 鄯善侍者因为慌张害怕，一不留心说走了嘴，但印证了班超判断的准确性。班超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果断出击，将北匈奴游说鄯善王的使者拿下，让鄯善王免去后顾之忧。
3: 停止训练，司马有话要说。
7: 诸位将士，我等身处边地，背负朝廷重任，求西域之大同，可现在北匈奴的使者也来到鄯善，鄯善王对我等便不以礼相待喽。如果鄯善王听信北匈奴使者的挑唆，把我等捉拿送于北匈奴，我等岂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你们说该如何是好？
8: 司马，此刻处于险地，是生是死都由司马您定夺吧。
9: 请司马定夺。
7: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上策只有趁夜晚天黑火攻北匈奴人。
8: 火攻
7: 北匈奴使团尚不清楚我等人数，

0: 去白白送死。
1: 司马懿如你，
2: 只有你
1: 一系提司马，
2: 一系提司马，
0: 就在今晚，同去，同归。
3: 天慢慢的黑了下来，班超带领军士奔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当晚正好刮起大风，班超吩咐十名军士拿着军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面，约定一见大火烧起就立刻擂鼓呐喊。其余的兵士带着刀剑弓箭埋伏在门的两旁。
0: 点火，得令。
4: 司马，火起了。
0: 命令埋伏的兄弟们擂鼓呐喊，
4: 得令。
5: 着火了！
0: 时机已到，杀！
3: 这一仗，班超率众消灭了北匈奴使者团。第二天一大早，郭循闻讯大惊失色，进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6: 这么大的事，我这个从事竟然半点不知。
7: 郭大人，火攻北匈奴使团是非常冒险的事，如果告诉从事，从事必定整夜担忧，不如攻城归来直接向从事报喜啊。
4: 那我毕竟是窦将军亲封的从事啊。
7: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郭从事，昨晚虽未与我等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哪里会独占这份功劳呢？我会奏明窦将军和朝廷今日之功，使团人人有份。
6: 是这样？
7: 是。
8: 善善王道。
9: 司马这几日可好啊？
7: 善善王，您来的正是时候。呈上来。
10: 是。
7: 善善王，这是北匈奴使者的项上人头。
9: 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7: 北匈奴使者及随从已被全部斩杀，北匈奴是我等的死敌，对敌人是不需要留情的。往后你们善善国何去何从，请善善王定夺吧。
9: 善善向大汉臣服，我善善从此正式断绝和北匈奴的往来，专属天汉，专属天汉。
7: 我汉家文化浩瀚无垠，那日在您府邸见大王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实是可造之才。善善王可想过让大王子去东都学习汉家文化呀？
9: 我愿将王子送到洛阳做世子，我愿意，我愿意呀。
11: 众军士，
12: 战！
11: 假司马班超出师大捷，还顺利让善善王归顺我大汉，对西域诸地震慑不小啊！来来来，本将要与你们联合三大碗。
12: 喝！
11: 这第一碗，来大战蒲类海，拿下伊吾城，打通西域通道，咽喉之功。干了，谢将军。来，倒酒倒酒。这第二碗呢，来火攻北匈奴使者团，为拿下善善之功。干了，谢将军。
12: 喝！
11: 来来来，斟满斟满，
12: 来喝。
13: 将军，酒是不是差不多了？保重身体啊。
11: 哎，郭从事，此次大捷你一功不可没呀。啊。

0: 回禀将军，郭从师此次征战计谋良多，值得褒奖。
1: 哦，是这样吗？郭寻。
2: 回禀将军，郭寻不敢懈怠。
1: 嗯，那就好，那就好啊。来，这第三碗酒要敬辽阔的西域大地。
3: 干干干。
4: 陛下，奉车都尉窦固识人善用，假司马班超有胆有识，通西域府各地，首开奇功。
5: 好好好，朕心甚慰啊。你旨，统领嘉奖奉车都尉窦固所部将士。
4: 臣遵旨。陛下，窦固上书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
5: 嗯，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窦固他这是什么意思？假司马班超不就是现成的使者吗？嗯，拟旨命班超为军司马，即日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0: 此次出使西域，安抚善善，扬我大汉威名，我已禀告陛下。
3: 谢将军。
0: 下一步，钟生啊，
6: 末将在。
0: 你下一步有何打算呢？
6: 末将认为，进入西域的门户既然已经打开，这第二步应以疏勒为中心，继续开拓巩固西域。
0: 疏勒，疏勒地处大漠南道与北道汇合后的西端，由此向西可达西域诸地，而向东可直至中原，战略地位之重不言自明啊。
6: 只要我军在疏勒站稳脚跟，我大汉一统西域，国富民安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7: 圣旨到。
3: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8: 依旧是36员精兵强将，班超再次西行。与前次不同的是，此时班超已是军司马，肩负着一统西域的神圣使命。班超这次出使西域的第一个目标是于田。当时的于田王广德刚刚击败了沙车，声威大振，雄霸大漠南道。而北匈奴闻讯，派出使者来监护于田王。对于汉朝使者班超的到来，于田王广德非常冷漠。
5: 班司马，到我于田有何贵干呢？
9: 放肆！竟敢这样对我大汉使者说话，
5: 休得无礼。
9: 司马，他
5: 退下。
9: 怎么样？
5: 哼，这位大汉军士，不是本王请你们来的吧？
6: 广德王，我大汉使团星夜劳顿，暂作休息，先行告辞。
5: 宋科，
10: 宋科，宋科。
5: 哼，一个小小的军士竟敢蔑视本王，成何体统？
11: 吾王息怒，吾王息怒。那军士不是有班超班仲升撑腰呢吗？
5: 班超，
11: 嗯，
5: 别人怕他，本王不怕。
11: 那是那是。
5: 国师，依你看本王该如何应对汉朝使臣呢？
11: 大王，臣有一妙计，既可壮我于田之威风，又可以灭他大汉使臣之锐气。
5: 哦，说来听听。
11: 大王，我派人在大街小巷散布消息，就说

0: 神发怒了，怨我等为什么像归顺大汉。
1: 我于田素来信天神，这个计策不错，那后面怎么做？
0: 大王啊，汉时不是有一匹最黑毛黄的好马吗？
1: 是啊。
0: 哎，若把它牵回来祭祀天神，天神定当喜欢。
1: 那班超要是不愿意呢？
0: 那不就找到拒绝归顺的理由了吗？
1: 这个似有不妥。你是不知道，就是这个班司马刚刚击杀了善善的北匈奴使者及随从10余人啊。
0: 那又怎样，这里是我于田，再说了，他们不就区区36个人吗？
1: 还是容本王再考虑考虑，本王有点累了，你先退下吧。
0: 遵命。
2: 今天在大堂之上，你们可看清广德王身旁的那位国师了吗？
3: 国师？
4: 国师？国师？
5: 倒是没有在意啊。
2: 那国师鹰钩鼻子，贼眉鼠眼，目光阴森。广德王并不可怕，需要留神的是这个家伙。
5: 司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是那么回事啊。于田国上上下下宠信巫术，国师的话对广德王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6: 哼，怕什么？只要那老乌贼敢来，我定叫他身首异处，
2: 不可造次。夜深了，下去吧，我和郭从事再合计合计。
6: 是。
7: 司马，司马，那老国师带着人朝驿馆来了。
2: 不必慌张，来的正是时候。
7: 啊，这正是时候。
8: 传令，
2: 迎。
7: 是。
9: 于田大国师到。
8: 欢迎大国师光临驿馆。
0: 司马
8: 国师，
0: 本国师此番前来，乃是奉广德王之命前来索取一物祭祀天神。
8: 哦，不知大国师索要的是何物啊？这风调雨顺的，为何要祭奠天神呢？啊？
0: 天神说了，要我于田归顺大汉可以，不过他那里要过得去呀。
8: 哦，此话怎讲？
0: 要是天神默认这件事不降罪于我于田，必须祭祀天神
8: 啊。就是说祭祀天神，你们归顺大汉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
0: 对，是这么回事。
8: 那么你要索取何物啊？
0: 马。
8: 马？
0: 对，
8: 我这里有很多匹马，要哪匹请国师自己进去挑吧。
0: 那好，不过班司马，我丑话说在前头，天神看上的可是你的坐骑黑嘴黄马哟。
8: 哦，原来如此。国师请。
0: 谢司马成全。走，跟本国师进驿馆取马。
1: 来人。
10: 大王，有何吩咐？
1: 大国师走了几个时辰了，我这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10: 大王您尽管放心，吉人自 有天象，大国师不会有事的。
3: 那我这个眼皮子为何一直跳个不停呢？
10: 可能是前些日子大王征战沙车时太过劳顿的缘故吧。
1: 嗯。
7: 哎，报！不好了，不好了！大汉使者杀进宫来了！
3: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7: 是。
4: 大王，别来无恙啊！
3: 你，班司马？
4: 是。
3: 我于天的大国师，你把他怎么样了？
4: 没怎么样，只是他假冒天神号令，被我斩杀了。来人，
7: 在
4: 将大国师的头颅呈上来。
7: 是。
3: 大国师啊，大国师啊！
4: 大王，大国师已死，请节哀顺变。
3: 你胆大包天，竟敢在我于田境内斩杀大国师！
4: 不错，我大汉皇帝贵为天子，你这大国师竟敢假冒天神号令，冒犯我大汉天子威名，该当如此下场。这北匈奴令牌是从大国师的身上搜出来的，你这大国师竟与北匈奴沆瀣一气。
11: 司马有令，但凡与北匈奴沆瀣一气者，杀无赦。
4: 大王，我听说北匈奴的使者就在你于田地界内，可有此事？
3: 你想怎样？
4: 不是我想怎样，北匈奴挟持大王，与我大汉为敌，大王想怎样？
3: 这
11: 私通北匈奴者，人人得而诛之。
4: 大王不是个糊涂人，知道该怎样处置北匈奴的使者了吗？
3: 知道知道。来人，立即捉拿北匈奴使者，押赴刑场处决。
7: 是。
4: 大王当机立断。
7: 好啊，好。
12: 班超果断斩杀了搅动朝局的大国师，卸掉了于天王广德的一条臂膀，广德王被迫下令处决了北匈奴使者。班超重赏了广德及其臣下，周边各地方政权首领见于天王臣服，纷纷归附汉朝。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二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倾听百家事，难题帮您解。每周热线，我盘点。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辽宁香广温暖调频，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玉林。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琳琳，你找个家政吗？就是你一般是找平台呢，还是到街边找个人干呢？
1: 我要说我找过吧，你肯定说，哎呀，你看看你家里条件多好啊，怎么怎么样，是不是？我是找过家政啊，就以前就是觉得家里边这个窗户太脏了，然后找过人去擦，但一想一看他擦玻璃，属实挺吓人啊，因为我家楼层太高了，完之后也不太敢找了，但找过一次，还给我擦过地板什么的，是可能是那阵儿太累了，完然后合计找个人帮我干活，但我总觉得咱家面积不大吧，找个这个人我总觉得有一点点不划算，后来也就不找了。就是锻炼身体吧，就当自己擦算了。
0: 其实一看标题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了说这个找家政的，因为我经常会找一些家政去干，因为我家太大了，
1: 你家太大了，
0: 然后收拾不了，然后但我觉得他们收拾的挺干净，
1: 是，
0: 但是我还有一个个人的毛病，但我不是洁癖啊，我会把东西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就是我愿意摆东西，所谓的摆东西就是拖鞋。
1: 强迫症其实就是强迫症。
0: 强迫症是吧？包括我记得赵律师还去过我们的我家啊，我们今天祝贺到直播间的律师也是我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市时代九合的赵磊律师和刘维飞律师啊。
1: 今天这几位都去过你家。
0: 都去过我家，然后我家摆这个哑铃。我会从大到小的去
2: 按大小个来，
0: 按大小个从大到
1: 小，就是每一天你要是不摆齐数了，你可能睡不好觉，是这样吗？
0: 也不是睡不好觉，就是我刷完牙以后，我的牙刷一定是要从上的，然后45度角，然后
3: 就是
0: 牙膏
3: 这些来维持你内心的秩序。
2: 不，这个都是我发现的啊！我去了之后，牙膏都按大小个排，抹脸的化妆品都是按个儿
1: 排。那鱼是不是也得必须从左往右游？
2: 有一条，
0: 他主要不听我的话。对，他对于我，然后关于就是保洁阿姨，他可能只能收拾个表面。然后我雇保洁阿姨的时候，我也会跟后屁股我摆，我得摆。
4: 是这样式的，
1: 保洁阿姨也挺讨厌你，
0: 也挺讨厌我，
1: 是你的要求挺高哈。
0: 对，
1: 是我以前吧，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强迫症。那比如说我在休息的时候，那么我临出门之前，我这个地必须要擦干净。我要是擦不干净，我这个门出不去。就完，然后被必须要叠，这一点我老公和我孩子都会比较不太理解。晚上就回来睡了，为什么白天这个被还要铺好？
0: 我以前跟你是一样的，后来我自我这个不内耗了，我自我调节过来了。
2: 不，这我觉得这不是自我不
1: 内耗，你是被同化了，
2: 已经开始内耗了。
0: 是吗？
2: 就不内耗是无所谓，怎么放都行。他那回去他家之后，我发现他所有东西都一个方向的，全是按大小个。这我觉得这是纯是自己跟自己内耗。
0: 大小个还有，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就是中湿西，我家那中湿西不是活的吗？然后呢？
1: 蜥蜴是吗？
0: 对，对，蜥蜴中湿西嘛。然后那个他，我家有个大木头，完中湿西会趴在上面。我发现他这么趴在。对着那个角的时候，我就不得劲儿，我得给他挪过来。
1: 你是不光强迫自己，你还强迫他。
0: 对，我得给他挪过来。哎，
2: 动物都强迫。
1: 是，那跟你一起生活挺累呀。我
0: 还有，
1: 我感觉扫的挺累呀。
0: 就哪怕树叶的这个走向，因为你有
1: 树叶的走向。
0: 养的这个蜜啊，
1: 我就说我们那鱼肯定是你也得强迫的必要。
0: 鱼我控制不了，就是树叶的这个蜜猴，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就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一个网红的一个这个树
1: 小植物，
0: 小植物，因为它晚上的时候它的叶片是闭着的，白天的时候它叶片是张开的，然后它的走向。我也要控制，我觉得这么丑就好看，那么丑就不好看，所以说我老会挪。
3: 你内心的秩序感极强啊。
0: 对，
2: 跟生活挺困难的，真
1: 是。是挺难。
0: 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说回来，那保洁的事儿。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没往下看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假如说我们雇佣的这个保洁，那么他在给我干活的时候他受伤了。或者说出了一些危险的状况，或者说一下 踩凳子，由于他自己的原踩凳子没站稳，他把腿摔折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负担他的很多的费用呢？例如他，那其实这些事儿我们就雇他，假如说收拾我家大概是几个小时，可能是500块钱，那么我给他这个500块钱，那么他在收拾我家的时候踩凳子，他由于他自己不小心受伤了，我还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吗？
1: 就究竟咱们的雇主都应该承担哪些样的责任？比如说发生什么样的事故，我们应该承担责任。完，以及事后我们应该如何如何的进行赔付？完，然后哪些费用是由于我们的过失造成的？我们在雇佣保姆的时候都应该注意点什么？比如说他进门之后干活的时候，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够免去我们的责任？其实可能
0: 就是
1: 没有办法，
0: 能不能有些办法免责，或者说我提前的他来的时候我就跟签个合同，那么在但是我觉得这种合同好像属于这种霸王条款似的，
1: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吧。
0: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我雇他，在我雇佣他的这几个小时时间，他一旦发生任何

0: 何的碰伤、擦伤，或者就像刚才琳琳所说的，因为我们都住高层嘛，
1: 嗯，
0: 他们在擦玻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生命危险，那我们是不是都要去担责呢？那可能还会有些律师就说啊，你提前给他上好保险，那么这种即时性的保险需不需要上呢？好，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2: 首先咱说这个是现在这个房子吧，越买越大。
0: 哎、
2: 这个干活是真干不过来，别说是伊林啊，伊林那个强迫症那个程度，我就根本达不到那个强迫症，我也干不过来。
0: 嗯
2: 啊，但是咱就说这个情况啊，你如果我自己在社会上找一个这个保洁员来上我家干活，给你200块钱，好了，那这个情况他来到我家里干活，这跟我之前是什么关系呢？是劳务关系。
0: 劳务关系，
2: 劳务关系在这个他是不都受劳动合同法管，他是受什么呢？他是受民法典的这个侵权责任编管。
1: 嗯，
2: 为啥呢？因为提供劳务自身损害，根据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义务。就是我提供劳务，确实导致我人身受伤了。那么这个受伤的结果是我的原因，是我的重大过失还是过意，还是说一个偶然事件？如果是偶然事件，那就是雇主担责，就是应该这个东家谁找谁掏钱，这是一种情形。那你说这时候一林肯定要问了，那你说我找人干点活，那肯定收拾卫生，他有高处擦高抹那个擦灰啊抹高的地方，那掉下来那我就赔钱，那太不合适了，是不是？
0: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咋的呢？现在有很多这个互联网的 APP，
0: 嗯，
2: 哎，如果我跟互联网的 APP 下单，因为这事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他用美团下一个什么保洁，
1: 对，我以前也是
2: 200块钱、嗯、
1: 对，
2: 或者300块钱几个小时啊，有多大的工作量，它里头有个标准，我的符合多少，他你给他钱，我跟平台之间那就是承揽合同关系了。
1: 嗯、哦、
2: 啊，就我跟平台之间，因为你是一个店，或者说一个小卖部，或者一个个体户，或者是一个有限公司，我跟你干的是一个加工承揽合同，我给你200块钱，你承揽把我的卫生处理掉，那么你派来的保洁员跟我之间就不是这个劳务关系，
1: 嗯、
2: 我就不应当承担这种责任了。
1: 哦、
2: 啊，
1: 那
2: 这个就
1: 发生事儿的时候，作为雇主来讲，我是不赔付吗？
2: 我们一分钱不用谈，就是你在给我提供保洁服务、哦，然后你在提供保洁服务的过程中，你的员工受损了，你可以追究你这个平台的劳动关系也好，劳务关系也好，你去追究他去。
1: 就让员工去找平台。
2: 对，因为我跟你平台买的是购买的什么？是这个保洁服务，
0: 嗯，
2: 仅限于这。
0: 对，那么在这里面我提醒一些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我是从平台上面去招的这个保洁员，人来的时候呢，大姐跟我唠的挺好，说老弟啊，平台还得抽取任何的费用，这样式的，你把这订单取消了，我们私下里我给你便宜50块钱，我也帮你收拾的干干净利益争争的，哎，我就干了。我突然之间听完赵律师所讲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以后不能这么干了，
2: 不能
1: 有点后怕、
0: 啊、有点后怕了、
1: 嗯、一旦出事儿了之后你得担责，
0: 这就变成劳务关系了。
2: 对了，
0: 但是我在平台上面下单，然后他按照平台来履行他的职责，
2: 那就是承揽合同，
0: 承揽合同了。
2: 对，
0: 那一旦他在我家就摸高也好，或者说受伤也好、
1: 嗯、
0: 骨折也好，跟我也没有关系是吗？
2: 哎，你看这一林说这个事儿，我说一个真实案例啊、
0: 嗯。
2: 这边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前一阵有个咨询，他是开啥呢？开这个互联网 APP， 专门卖这个保洁服务，针对辽宁省的。
1: 嗯。
2: 然后他对这个辽宁省的各地县市啊，就招聘了一堆保洁。
0: 嗯。
2: 这个保洁不是员工模式，就是我有活我派你去，我给你结算多少钱。
0: 嗯、
2: 他一样像一堆
1: 就一次一结。
2: 对，一次一结，我给你抽佣、嗯。然后这些人你就去，然后他有一个大姐去5楼擦玻璃掉下去了。
0: 哎呦我的
2: 天，然后整个左腿粉碎性骨折就踹烂了、
1: 嗯、
0: 5楼掉下去还没事儿，那命挺大。
2: 我后来我说那个脊椎啥没受伤，
1: 嗯，
2: 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大致肯定能平上残，跟他要60万赔偿款，
0: 嗯，
2: 就跟那个平台要60万、
1: 哦、
2: 然后这个雇主呢一分钱不用担，一分钱不用担、
1: 嗯、
2: 啊。但是说到这儿啊，就是一般正规的这个保洁平台他都会给这个员工上意外险的，
1: 嗯，
2: 他都给上意外险。刚才一林说的是的，我们走私了，我不给你那个平台付费了。如果发生纠纷，我们没走平台，这意外险启动不了。
1: 哦，
2: 这意外险启动不了，因为意外险是我可以公司提供劳务，我在给这个互联网公司在做工作的时候过程中产生了这个安全纠纷，我才要承担责任。那你现在把单子撤掉了，你只是自己走，这个保险你走不上，就得这个业主自己赔了。但是刚才他这个案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是通过这个平台走的，业主不用赔一分钱，
1: 嗯，
2: 然后

0: 找这个平台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平台最倒霉在哪呢？这个人是刚入职的，那个意外险还没上，因为他不是一年，他不是说谁上谁有，只要是签了合作啊，我这一年只要来了，我们是一个月可能每15号变更一次，每15号变更一次，这个保险还没生效，这60万就应当这个平台承担。就是这个情况。
1: 那平台有钱能赔或者是怎么样，这还是最好的一种情况。但如果说平台也没有钱来去赔的话，那么他应该怎么办？直接起诉吗？
0: 这个、我认为是能赔的，因为当时他跟我说，这个互联网平台啊，每一个平台他去推广这个 APP 的使用，他会砸出大量的这个广告费。
1: 嗯，
0: 我跟那个老板聊天，我说你们能赔得了吗？他说我赔不赔也得干呐。他说我这一年纯利能100-200万。然后我前期对于这个互联网平台的推广都花了200多万了，
1: 嗯，
0: 因为我不赔你，你这个钱进账了，直接就被那个人，直接就被法院给扣走了，所以说一般是能赔上的，
1: 嗯，
0: 但是他只提了一个点是啥呢？是这个，这个大姐呀，给这个平台开发票，她用自己的个体户的平台给，自个体户的平台给这个。给这个有限公司，就是这个互联网开了一个劳务用工发票，
1: 嗯，
0: 这个又变成啥了呢？是个体户这个，就是这个互联网平台做推广的，把这个活又包给了这个个体户，很有可能这大姐还真就得不到赔偿了，因为她自己有个体户，她是个体户的老板对外服务，她也是一种承揽合同，这个更多的是看法律关系，
1: 嗯，
0: 所以说这里头吧，就是感觉有点绕，是有点绕，但是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我建议啊，就从正规渠道去找这个保险。
1: 嗯
0: 啊，然后实在不行，像您说的是这种情况下，那也安全绳给拴上，
1: 嗯，
0: 就是有些时候安全绳就插玻璃给它吊上，还有这个搬那个爬高的时候，是不是做一定的这个保护？
1: 嗯
0: 啊，就为了省那点钱，但是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是要是真就为了省那点钱，也应该做好保护，别到时候受伤。
1: 其实也想提醒广大的，比如说从业者啊，就是这种带有危险性质的一些从业者，当你的保险没有启动的时候，赵律，咱是不是不主张他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0: 别上，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必要的这个安全条件还是要准备的。
1: 嗯嗯
0: 啊，不能蛮干啊，就是这个保险还没启动，我做过好多这个，以前我是这个小学的这个法律顾问啊，就是法律顾问，我这个小学上万学生啊，刘律师知道，好几万。这个学校啊，我跟那个老师交流过，一个班里头，
1: 上保险的总爱出事儿、
0: 啊。
1: 你以前跟我说，
0: 30个孩子，咱说40个孩子，39个上保险了，
1: 嗯，
0: 意外险就一个没上，出事儿就那一个，
1: 嗯，
0: 这事儿就刘律师也经常遇见这事儿。
2: 对，所以说双方都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1: 对，
0: 对
1: 是的。而且刚才提到了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在平台上去找一些保洁人员，这个还好啊，但如果说。我们没有在平台，就像刚才依林，就是我们即使找了，但是我们私下里进行交易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应该如何进行赔偿呢？
0: 嗯，这就是自己赔了呗。如果是自己交易把平台订单给取消掉了，嗯、然后产生人员损伤了，那就走侵权责任法，就应该由雇主或者这个业主承担相应责任的。
1: 嗯，
0: 就是不走平台的。
1: 是全部吗？全责吗？
0: 看情况。如果是故意掉下来的，以前我还遇见过要故意掉下来的，问我是折了3根肋骨能评什么？我说评不上。他说得折4根肋骨，那下回跳得高一点。
1: 哎呦，
0: 真遇见过啊！我真遇见过。就我现在这些人，我真是理解不了他是什么想法。
1: 嗯，
0: 还有一个事儿，我再说一下子，不建议找这个私下找呢。如果说这个保洁，你这屋里头有一些什么贵重物品被你偷走了，你找他你还不好找。你要是在平台上下单，他能有追溯。
1: 嗯
0: 啊，那贵重品，那屋里的那个手表了、戒指、镯子丢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完全可以找回来。
1: 嗯嗯，像我们之前有一位同事，他家里边那个保洁人员就出现了一些事故，就是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给切到了，切到之后，
3: 就手指都切掉了，
1: 不是整个切掉了，是切伤了，
3: 那不正常吗？
1: 他可能伤得比较重，后来缝针了。
3: 哎呦我的妈，那太重了。
1: 嗯，对吧？然后后来，比如说停工期间啊，还有一些医疗补助费啊，什么这些，
3: 他肯定不是在平台上找的。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有固定的这个所谓的钟点工，
1: 嗯，
2: 就是有固定的一个月，然后去你家几次，然后为你家打扫卫生，
1: 嗯，
2: 你可以给他买那种意外险，那意外险还真的不贵。
0: 对，
1: 嗯，
3: 不贵。
2: 对，不贵，
3: 确实不贵。
2: 嗯，
3: 那尤其这种意外险，我倒觉得30-50的一个月下来了，真的。
2: 就是你为他买一个，因为你们两个是固定的了，他一个月都去你家几次，就是你可以给他买一个，
1: 买一个意外险，
2: 一个月几十块钱，真的不贵。然后
1: 是的，
2: 对，也是为自己保障，也是。

0: 千万别听那些什么大姐收拾屋的这些大姐说啊，没事啊，我有事我也不赖你呀、啊。那他不赖你是，到时候他儿女就会赖你、啊。
1: 对对对对
2: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一连说太对、
0: 嗯。哎，
2: 所以说大家还是谨慎为好啊。
0: 哎，是的。
2: 啊，干活的时候一要小心。
0: 是的。
2: 啊，再就是一定要上保险。
0: 哎。
2: 哎，我们平台也要给你旗下这个员工来上意外险、
0: 嗯，
2: 这样的话也会让自己少很多麻烦。嗯。
3: 生活纷繁复杂，法律如影随形，
2: 疑惑接踵而至，解答拨云见日。
3: 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2: 我是琳琳，在这里专业解读法律知识，为您答疑解惑。
3: 不管是消费维权还是劳动纠纷，
2: 无论是房产争议还是婚姻问题，
3: 我们都将用法律的视角
2: 为您剖析真相。
3: 有一说一
2: 法律特辑，
3: 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2: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0: 那么我们看看下一条啊，说本溪的赵女士啊、
2: 这有点校园霸凌的
0: 这
2: 个意思。
0: 对对对，
2: 嗯，
0: 我儿子今年只有10岁，在小学上学，最近一段时间频繁的遭到了学校高年级学生的恶意欺负了。这些高年级孩子呢，多次故意从背后踢我儿子的膝盖位置，每次都把孩子直接踹倒跪倒在地，反复的多次欺凌，导致我儿子的双腿膝盖多处淤青，伤痕明显，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很大伤害。孩子现在特别害怕上学，不敢去学校。发现情况后，我第一时间报警处理，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固定了监控和伤情证据。我了解到欺负儿子的几名高年级的学生，年龄都在13到14岁之间，属于未成年人。我现在最气愤的也是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些孩子恶意的霸凌，多次的殴打低年级同学，造成我孩子的身体受伤，心理恐惧性质非常的恶劣。
2: 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啊，这几名13、14岁的霸凌的同学，那么警方到底能不能对他进行行政拘留？那么未成年人施暴是不是完全不用被拘留，不用承担处罚呢？菲菲，
4: 非常明确的说，因为他只是13、14岁，就是未满14周岁，确实是不能行政拘留。
2: 14周岁是一个节点。
4: 对，
2: 14周岁以上会怎样？
4: 已满14，不满16周岁，他即便是他就是说裁定他拘留，但是也不会依法给予实际的执行。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法律硬性规定。这个。如果就是他真的就是我能理解啊，就是这个家长确实是非常非常气愤了。
2: 是，
4: 主要是一个母亲，他自己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都是，但是没有办法，他想直接就是走这个，想拘留对方的孩子，然后想给他们一个教训，法律上就是确实是走不通。
2: 年龄没到就没有办法。
4: 真的是年龄没到。
2: 像他这种程度算是非常非常恶性的了吗？
4: 怎么说，就是因为现在还是很片面。就是多处淤青伤很明显，而且就是几次就是反复
2: 多次。
4: 对，就是反复多次欺凌，就大概的次数啊什么的，就是还有他的伤情鉴定啊，这些都是就是来评判他的情节是不是严重。
2: 但就是这种情况下，那你说学校有没有责任呢？
4: 学校
2: 应该承担。
4: 他没有尽到管理保护义务啊。
2: 嗯，
4: 他也是要承担那个相应的过错责任的。
2: 大概占比能占到。
4: 这个
2: 他这个好像还不太好衡量。
4: 对，
2: 就是这个孩子他这个究竟应该赔他多少钱或是怎么样的。
4: 对，一般像是有像全额的医疗费，这个肯定是。然后包括我觉得他可能是对他的心理都已经造成影响了，因为10岁的孩子嘛。
2: 是，
4: 对，然后像什么就是
2: 他现在害怕上学嘛。
4: 对，他心理疏导啊，还有就是他需不需要住院也是需要进行评估啊什么的，就是营养费啊，还有包括就是我觉得家长这个误工费都是可以那个就是算进去的。这是当然是我们说是走民事赔偿。

0: 嗯，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也不能说是说完全说啊、那警察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吗？
1: 嗯，
0: 就真的就是
1: 就任由他这样？
0: 对，不会的，就是家长这个警方这边也会那个就是就是对他进行训诫。
1: 嗯
0: 哦，然后就是像这些，我觉得啊，这几个十三四岁孩子，他不是第一次霸凌孩子，
1: 嗯，
0: 别的学生，而且就我觉得他这个他儿子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
1: 嗯，
0: 可以就是问一下，找一找，就是大家就是团结嘛，
1: 嗯，
0: 就是受害的这些学生家长，大家都团结一下，学校和教育局都会进行那个惩戒的。
1: 像这种孩子经常去霸凌别的孩子，给别的孩子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理上的伤害，
0: 对，
1: 那么这种孩子他一般的处罚会是怎么样呢？难道就是写个检讨书？作为学校来讲，他还有什么更行之有效的一些处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开除他或者是怎么样？应该是不能开除的是吗？
2: 正常是看构成啥样的情，构成什么情节吧。
1: 嗯，
2: 正常是九年义务的教育，年龄很小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开除的。2025年有修法啊，就是修法规定说是，未成年人犯罪也是要惩戒的。像刚才说年龄极度小，我们是不能拘留，肯定是不能拘留，但是可以罚款。
1: 嗯，
2: 啊，这种罚款或者是教育，就是要求他教育，这是会记到他这个行政处罚内容里边。如果一年内连续两次以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进行这个强制这个。就是强制教育，这一般就咱以前讲叫公读学校，
1: 嗯，
2: 特殊学校，这个学校可能我不开除你，我也不开除你，给你转走了，你到别的学校了，
1: 嗯，
2: 说以前这个惩戒是没办法，就是不予惩戒，现在不是，是不能拘留，但是可以罚款，
1: 嗯，
2: 啊，也可以要求家长给予教育，这东西是书面的，
1: 嗯，
2: 只要连续几次，一般学校就会送走。因为我们之前跟那个校长啊进行沟通过，
1: 嗯，
2: 他们就是这种有这种记录的。
1: 嗯，
2: 一定是要严惩的啊，要严惩的，
1: 嗯，
2: 这种情况。
1: 这会记录到孩子的档案里吗？
2: 答案不会，但是在这个报警记录里会有。
1: 嗯嗯，
2: 报警记录里会。
3: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1: 一会儿见。

0: 中。
1: 这里是 FM 一零一八 FM 八九点五 AM 七二七辽宁香广温暖调频。
0: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1: 我们的幸福热线是
0: 024-8321-1018，
1: 024-8321-1018。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101.8 FM89.5 AM927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乡村广播，
1: 我是主持人李烈。
0: 我是主持人依林。法律守护你我他，在我们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从家长里短到土地收成，从婚丧嫁娶到邻里互助，每一份安宁和盼头的背后都离不开法律的默默守护。
1: 是的，知法方能明辨是非，懂法才能守护家园。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搭建一座桥梁，把专业的法律知识变成咱乡亲们能听的、用得上的实在话。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鸡架开始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我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9: 造孽！
20: 来来来来，继续来了。
2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2: 你可长点心吧。
2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8: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25: 生活里的法律门道，您 get 到了吗？
26: 锁定有一说一法律特辑，答案就在此刻。

0: 好了，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八 ，FM 89.5 ，AM 927，辽宁香港温暖调频，有一说一的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依林。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好的，我们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律师是我们的赵磊律师和刘菲菲律师。
1: 刚才广告期间的时候啊，我们还在聊这个共读学校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一旦有校园霸凌的这样的孩子出现啊，应该怎么办？如果屡教不改，最后有可能会被送到共读学校。
2: 对对对，这个但是程序很严格，需要这个学校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教委，教委符合条件了才移送。
1: 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校园霸凌的事儿，我们先讲到这儿。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啊。下一个案例呢，就是和签字有关。依林，你又没有稀里糊涂签了一堆字，完然后一看，不对，傻眼了，后悔，签错了，我不该签。
0: 不识字儿，
1: 不会写名儿。
0: 对对对。
1: 哎，我们接下来这位朋友啊，签了字之后自己后悔了啊，想要推翻之前的签字，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锦州的小孙啊，他说他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维权的问题。他说我早上啊骑了一个有牌照的电动自行车正常的上班，被一辆右转的电动车直接撞倒。事故呢，本来是对方转弯未让直行，所以对方是全责。事发之后，他主动把我的电动自行车挪到了非机动的车道上。我当时

0: 上，由于被他这一撞啊撞懵了，脑子一片空白，跟交警陈述案情的时候忘记说明车辆是被对方挪动过这样的一个事实，给我定了次要责任。我当时没多想就签字了，之后呢我还和对方私下签了赔偿协议，对方只赔我500块钱。那么现在我发现光是修车费就远超500，加上我因为事故请假，单位扣了我的工资，损失呢根本500块钱兜不住了。那么最关键的是我被撞之后啊一直没来得及去医院拍片检查，那么现在身体还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担心之后查出伤情产生治疗费啊，怕对方不管我。那么我现在想问啊，我这种当时意识不清，事实也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导致我的责任被误判并且已经签了事故认定和解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还能不能反悔？我还能不能再找对方进行追偿，索要医药费、误工费还有修车的这个差额？他现在究竟有什么补救打没有？想问一下我们律师，帮他出一下主意。
1: 这个事儿啊，从这个案例角度理解，他就是让对方就好意的情况下把这个现场给动了。
0: 是的，
1: 改完之后
0: 他自己也没理户。
1: 对，改完之后一看这个现场，可能说他担责了，然后他多担责了，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个咱说当时就能做出这个责任认定啊，就是咱说正常推测，当时交警就出责任认定，证明这个案子或者说这个交通事故很小。为啥呢？这叫简易程序嘛。如果说不是简易程序，你得上交通队。就双方一认可这个责任认定，然后交警一看也没有什么重大事故，就可以签署这个责任认定。这其一。二一个是两个电动车，咱就说这个电动车如果符合标准，有牌照的电动车，它的正常行驶时速应该是在25公里以下。这个25公里以下，如果佩戴这个安全头盔，或者说正常佩戴护具是没有啥问题的，就是身体也不会损伤。所以说从这个程序上，就是交警处理这个责任认定和责任事故的程度上，我认为是没有啥问题，
0: 就程序上没有问题。
1: 对，这是第二个事儿。第三个事儿是啥呢？如果说这个责任认定或者说挪动的现场，这个挪动现场首先讲一下，就是可能大家不太理解这个责任认定，你骗警察你骗不倒啊。为啥说骗警察骗不倒呢？这个撞车时候车被撞飞了，那你这个碰撞点怎么识别呀？就是以前我处理过这样的交通案件啊，你这个碰完了之后你怎么认定说是我的责任还是他的责任？车挪走了，你事故现场就拆了，那不是。机动车辆看啥呢？看刹车线。还有就是你看，再说这个车一直在外面，这个风吹日晒，它里头有灰，两个车一撞，这个灰是往前去还是往后去，能看得出来。但是你看他这个，如果说是真是被挪动现场认定，没有办法认定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啊，就是事故还是那句话，那不太大啊，没有啥责任啊，就不太大。所以说这个公安机关也就没再深究。
0: 是，而且看他的赔偿金额也才500块钱。
1: 所以说你看他还能去修车，还能忙活这么长时间，然后说自己还得病，还能给你跟咱发这么长篇的事儿，我觉得
0: 还能发这么长篇的事儿，
1: 不是啥那个重大事故哈。咱就说这是第一。第二个事儿是啥呢？什么情况下说我们签了这个协议可以反悔？就是以前我们遇见过一个案子啊，不是我们遇见的，就是我们以前上学学过，就是两个人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个老头正常说话，然后这个司机下来说，我真的，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老头白说，我不去，我身体挺好，那我赔你2000块钱，你有事你联系我。他就写了个协议，回家之后这老头到家就大出血，就是那个叫什么，就腹部出血500毫升。那这一下人就没了。那么就问一下，这个能免责？这协议是不能免责的。这存在重大误解。但是他这个只是没扣，可能500块钱不够，700块钱就够了，差200。那这种情况下不是重大误解。那么基于一个成年人对这个事故的认定，他可能说给撞懵了，撞懵
2: 你得让对你的行为负责。
1: 对，
2: 对吧？
1: 对，就是你得认清，不是说你认定了之后觉得500行，那你要说认定完了之后你花的修车花了100块钱，看病花了100，剩300你给人退不？
2: 对，
1: 也不在这儿嘛。你自己放弃了你自己的权利，你认为500块钱够了，那你就应当坚守你这个合同本质嘛，咱讲诚信原则嘛。是不是？我从这个角度认为这个案子他这个没有什么维权的基础，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了啊，就这个情况。
0: 那他这个还能再复合吗？
1: 复合不了了，因为两个人都已经对这个责任认定他认可，双方主次责任他认可，那就签字。

0: 不签那就正常走程序了。
1: 嗯，
0: 看他自己啊，看他自己。
1: 那也就是说，他不能以当时他被撞懵了这个理由，
0: 这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1: 嗯嗯，
0: 绝对站不住脚，你这谁撞都懵。但是这东西就是啥呢？就是他认为500块钱够口，他发现兜不住了，多花了，他想用继续要钱，那要不着。那你还是那句话，你花200就治好了这车，修好了车，治好病，剩下300你给你退不？点不在这儿嘛？
2: 嗯
1: 嗯，
2: 对。
1: 就是签字，就是代表我对这个处罚的结果已经认可了。
0: 对对，
3: 而且就是在那个，就是交警在问的时候，他不可能一直保持一个懵的状态。
0: 对，
3: 懵的，就是一直懵，就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的时候，那你
0: 送医院了。
3: 对，你就送医院了。
1: 嗯，
3: 你不能一句说啊，我当时是被撞懵了，就这个理由，我觉得站不住脚。
1: 嗯嗯，那也就是说，他现在
2: 撞没了，另说。
0: 对，
2: 你这人都没了。对不对？
0: 那还和解啥呀？
1: 对呀、
0: 啊，那拉
1: 那就没有签字这一说了。
2: 我头一次听说我撞懵了吗？还能签字呢？
3: 对，因为交警肯定会询问，然后肯定也会向他确认，然后最后才是让他签字。
2: 嗯、
1: 对，而且就是肯定会履行一些程序，对吧？
3: 对，
1: 比如说让您把行驶证拿来，
3: 你是怎么骑的？
1: 嗯、
3: 你是从哪个方向的、
1: 嗯？
3: 都会问的。那他肯定是正确回答了。
1: 嗯嗯。所以说你一旦签了的字，你这个想反悔的几率就很小了。嗯。
4: FM 101.8辽宁广播电台，
5: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4: 剖析法律条文，
5: 化解矛盾纠纷，
4: 捍卫合法权益，
5: 就在此刻发生。
4: 有一说一，民法析理。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5: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2: 好的，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条啊。葫芦岛的老邢大哥啊、
1: 嗯、
2: 我只说呢，说我家孩子在国企工作多年了，工作那是踏实勤恳，一直没有得到提拔。任职期间呢，单位领导多次的就明示啊，还暗示想要升职，那必须得送礼打点呐。迫于职场规则和晋升压力，我们无奈按照领导要求给这位领导送了共计2.9万元，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顺利的晋升岗位。可钱呢送入之后，这位领导迟迟没有兑现提拔承诺，升职的事情一直搁置，完全没有兑现当初的口头约定，我们觉得既吃亏又憋屈，没有得到任何对应的回报，就主动找领导想要回送出的2.9万元，没想到 对方呢直接推脱拒绝，还态度强硬地告知我们，这笔钱他已经主动上交了单位的纪委了，反过来警告我们送礼属于行贿行为，是违法的行为，让我们不要继续纠缠。我现在特别迷茫啊，既没能帮孩子升职，这钱也要不回来了，还被对方指责违法。他就想咨询律师啊，这种领导主动说理，事后不办事还上交钱款的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维权？送出的2.9万还能不能追回来？嗯，
1: 首先啊，咱且不说这个领导就是有没有算计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吧，你自己的行为可能也欠妥。首先你拿2.9万元，你这个目的是什么？
3: 为什么
1: 是不是也有
3: 2.9万？
1: 还有零有整的。
3: 对，这个数字就 很蹊跷啊。
1: 是，所以说这个有没有行贿，这个算不算行贿？就即便他这个目的没有达成，那他这个行为算不算行贿呢？
0: 算。
1: 嗯，
0: 行为咱说还是想构成条件哈，就是立案标准，受贿超过2万就够了。
1: 两万
0: 就够啊。
1: 嗯，那2万以下呢？
0: 两万以下那是正常交往。
1: 嗯，
0: 正常你说谁亲戚朋友过生日或者同事同学，你像咱说俺同事结婚，你拿个300-500的，这不很正常吗？
1: 嗯
0: 啊，这很正常。你像我顾问单位他那个孩子，像咱说最简单一点，像我父亲前一阵出车祸，咱们不也有一些进强交往和亲戚朋友啥的送一些东西，
1: 嗯，
0: 这玩意就礼尚往来的事，这个就没问题。但是2万以上那绝对是够格了。
1: 嗯。
0: 第二是咱说这个领导有点不讲究啊，
1: 是
0: 要了钱不办事还给他这个给交出去了，我就可以说他这个孩子在这个单位就永远没有上升空间了。
1: 嗯，
0: 你这不
2: 也不一定交上去了，万一是项目呢？
0: 嗯，也有这种可能性。
3: 那有没有可能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这

0: 这个家长或孩子就是之前就是录音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个领导他就是
1: 点我
0: 他要钱，然后我们主动去找到纪委，就说你看这是他向我要的，然后
1: 索贿啊，
0: 对，我们主动算自首吗？
1: 这不是自首，这是立功啊，不叫立功，这叫举报，你知道吗？正常行贿或被索贿的人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我被索贿我没办法，我给行贿了，那我不承担责任。罪这个行贿罪和受贿罪是一对儿，是你没有行贿哪来受贿啊？是不是？
2: 嗯，
1: 就是行贿罪和受贿罪它都是判刑的，但是我是被索贿的，或者说我像更类似于敲诈勒索，我没有办法。那这种情况下，或者免于处罚，或者是你就可能是从那个举报的角度了，对吧？但是咱从这个角度是什么呢？你说是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瞧不起谁黑，是不是？但是说人家索贿你就给呀、啊？
2: 对呀、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人家索贿，你完全可以拿这个索贿的线索上纪委去投诉去。而且现在国有企业所有的他那个班子里都是有纪委的，你去投诉，如果班子的纪委不作为，你可以上市里、上省里、上区里的纪委去投诉去。这纪委可以肯定要抓人的，纪检委嘛。
2: 其实他的内心还是想让孩子在这工作，并且有一定的晋升。
1: 对，
2: 啊、
1: 嗯，所
2: 以说
1: 他也进行了一个不法行为嘛。
2: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用一个不法行为掩盖了你一个想真实的目的，然后发现你这个不法行为想达成这个目的还没实现，然后你去举报人家，人家一气之下把钱这个交纪委了。
2: 那如果说啊，就是他把这个2.9万元给人家进行行贿了，
1: 嗯，
2: 但是人家没办成事儿，把这个钱还给他了，
1: 嗯，
2: 那这个。中间还存在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1: 你看啊，这个，这个钱，如果说我的那个刘律师找律师办事儿啊，就是还一个企业啊，
2: 嗯、
1: 刘菲菲找赵磊就办事儿，说要提成，他给我拿了2.9万，我就给你运作啊，然后把这个刘菲菲没运作上来，我后来我把钱又退回去了。咱从两个角度，第一，他把这2万块钱给我，这个受贿就已经既遂了，
2: 哦，
1: 这就已经既遂了。然后我没办成，把这个钱退回去。
3: 受贿为谁？
1: 不，这个只是一个悔罪表现。
2: 哦，
1: 只是一个悔罪表现。我已经既遂了，我就该判刑。
2: 哦，
1: 啊，
2: 就还是有问题。
1: 对，我只是悔罪表现，所以说只要收了，就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个钱你拿了，你就犯罪了。
2: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行贿，完我退你不要，我把这个钱直接交纪委，没问题。
2: 啊，就是也就是说，他现在领导这个做法没。这个作为领导来讲，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有问题，就是你行贿我退不回去，我把这个钱交纪委了，那我没毛病。
2: 嗯，
1: 但是所以说这个具体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应该好好推敲一下。
2: 嗯，
1: 如果说人家索贿，你刚才菲菲说的很清楚，谁能索贿2.9万呢？你不索个3万不就完了吗？那怎么还有2.9万？这9万咋来的？就2.9嘛，对不对？就是、
2: 估计可能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吧，完可能核算在一起是2.9万元，
1: 有这种可能性。
2: 嗯
1: 啊。
2: 嗯，
1: 就是一般索贿不都整数吗？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但是说如果说人压根就是没索贿，只是你会议错了，你以为他要他就给送过去，然后我给你推完了你不要，完我就交纪委了，这个领导干部是没问题的。
2: 嗯嗯、
1: 啊、如果说是人家真跟你点要了，像刚才刘律师说，你这里留了个联系方式的、啊、或者说微信聊天啊，或者录音呐、啊，或者说你打电话的录音呐、啊，有这些东西都有，他真跟你要了，你就把这个证据直接去交给纪委，直接抓人。
2: 嗯
1: 嗯。
2: 那什么叫索贿呢？比如说索贿的它的一个立案标准是什么样的？
1: 索贿比行贿更严重。
2: 嗯，
1: 就是行贿是你主动的嘛，
2: 嗯、
1: 索贿是你不给我钱我不给你办事儿、
2: 嗯、
1: 这就是索贿，就是你给我拿点钱，拿5万块钱，这事我给你办了，这就是索贿。
2: 嗯嗯
1: 啊
2: 嗯，
1: 这就是索贿。或者说你真的啊，你我不给你办事儿，你现在是我的下属，你必须每年孝敬我多少钱，这也是索贿。
2: 嗯
1: 啊，这就是典型的索贿。而且索贿是行贿是受贿罪的加重情节，他是重判的。嗯
2: 嗯，那么我想知道他这里边所说的2.9万元啊，我们刚才也是猜测他是2.9万元，可能不光是钱，可能还有一些物品。那么如果说在现实生活里边他只是给对方物品，这个算不算行贿？
1: 也算行贿啊，你物品价值超过2万、
2: 嗯、
1: 一样一判。
2: 嗯 嗯,
1: 嗯，你什么给你个会员卡呀，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白金钻戒，乱七八糟，这都判刑。
3: 大金条
1: 啊，
2: 嗯
1: 啊，大金镯子啥的啊，
3: 嗯
1: 嗯
2: 嗯。那如果说他觉得对方这是在钓鱼执法，这个算吗？
1: 这不是执法呀，他也没有执法权呢。
2: 嗯，
1: 他说这就是我钓你鱼，但是说那你要不是那鱼，你上什么钩呢？
2: 嗯，
1: 对不？人家说或者说人家 你说是隐晦，人家玩的明白或者技巧很高，那你就倒霉呗，对吧？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孩子这教纪委之后，这个孩子在这企业就没有发展。嗯，
2: 是，嗯，所以说这个父亲这个行为吧，其实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他这种做法是错的，
1: 帮倒忙了嘛？
2: 对对对，嗯。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都不应该想到用一些比较捷径的一个手段完然后进行得到一定的上晋升啊或者怎么样，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国企或者是就是政府部门这方面抓的真的非常严。
1: 对，
2: 是，
0: 嗯，就是确实是一些领导他真的也是不管是被就是真的是严格遵守啊，或者是还是被迫严格遵守，
2: 嗯，
0: 他也真的是不敢拿的。
1: 对
2: 对，其实作为一个国企，哪怕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就比如说一些窗口部门吧，有一些办事儿完我就要收你一些钱，完给你放宽一些政策，通过这方面来行贿的，现在这现象是越来越少了。
1: 对，
2: 嗯。
3: 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条啊，法库的刘大哥呀，说他家里家境挺普通的。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我妈妈的工资收入。哎呦我的妈，那你天天是干啥的？前段时间呢，我妈妈不幸遭遇交通事故了，身体受损严重，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也随之断了所有收入。当初治疗花销大，我们无力承担，依法申请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的救助基金，由基金呢垫付了全部的医疗抢救费用，才完成了救治。现在保险公司呢已经将对应的医疗理赔款打到了我们个人账户，这笔钱就是专门用来赔付本次事故的医疗费了。我家里现在没有任何收入，妈妈呢后续休养买药，日常的开销都急需用钱。我私心就想着能不能先把这笔保险赔偿款留下来补贴家用，暂时不归还道路救援基金呢。那么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一笔什么样的基金？是不是等到了保险赔偿下来再还，还是说保险下来之后直接扣走了呢？这个钱必须还的是吗？不还的话会怎样呢？
2: 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0: 是属于一种就是社会公益性质。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这边真的是发生这种道路交通事故，然后家境就是真的非常的就符合他的这个申请要求，就是你就可以就是向他申请，然后他就会替你垫付，前提一定是垫付，
2: 只是垫付，你事后必须要归还，
0: 必须要归还的。
2: 那归还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比如说是我保险下来了之后，这个钱我再归还吗？
1: 一般垫付吧，就是抢救期日内啊，抢救费用，就是实在掏不起钱了，那不能让人没了呀。这个道路救援基金就给你垫付这个款项。然后还有就发现没，交通事故啊，就是前七天费用特别高，等到人抢救过来之后，基本上就是日常护理费了。没有啥的，然后这个道路叫这个救援基金嘛，就是什么呢？就是保险回来了，打到你账户之后，一定要还上，
2: 一定要还上。那他这个会先行给你扣走吗？比如说，就是保险下来之后，立马把这个钱给你扣走？不会，在咱们自己把这个钱
0: 你主动还
2: 啊，主动还。
0: 对，而且他这边也会全程关注你这个情况的。对，就是保险公司他这边就是也是公开透明的，就是把这个钱给你。然后所以说这个基金也会知道的，他也会那个就是，但是他不会说是直接就划走，这个他确实是没有权利。但是如果说你不还，人家也确实是可以告你的。对，走民事也是可以从你这个账户里头直接划走的呀。就是你的这个家境确实是雪上加霜了之后，你可以向政府其他部门申请的，比如说像什么特困户，
2: 就这个基金我可以跟他协商一下，比如说我晚一些还或者是怎么样。
0: 不行。
2: 不可以，
0: 他是专款专用的。
2: 像我们如果说就是要申请这个基金，需要哪方面的一些材料呢来申请这个基金？比如说我是低保户特困户，就直接可以申请这个基金吗？
0: 首先得有这个申请书你写一个这个垫付的申请书，还有就是那个交警出具的这个 事故的就是相关文书，然后还有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医院了嘛，医院的像什么那个抢救费，那个就包括医院出具的病历啊，然后欠费证明，他肯定是已经欠费了。然后如果申请人的话，你是需要带着你的身份证还有亲属关系证明，去申请的。
2: 嗯，所以说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想归还这个基金，这个是不允许的，
0: 当然不允许。这一定不允许，
2: 这是违法的吗？
1: 这不恩将仇报吗？人家帮你垫钱，完你把这钱还回来，你不还人家，完你还那个就拿着自己生活。
2: 嗯，
1: 就是开玩笑一样嘛。对，这个专款专用。另外是你把钱拿走了，其他人再怎么办？对吧？这个一定说是就是救你的，然后保险公司给你，而且他有个强调的是啥呢？就是抢救费用不能超过哈，就是超过这个交强险责任范围的啊，才能申请。就是抢救费已经超过交强险里头不有个抢救费嘛？交强险不是有个这个财产损失是2000，还有个抢救费是18000，超过18000交不起了，你才可以申请。
3: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赵磊律师和刘菲菲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下次见。
1: 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想要和我联系的朋友可以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FM1018927 FM1018927。
1: 我是琳琳，我的微信是 LINLIN8321 1018，琳琳的全拼加上我们的热线 LINLIN8321 1018。

0: 我想呢，或许有这样的一幕正在很多的地方的院子里在发生。天色呢将晚，饭菜飘香，一家人围坐在桌旁，老爷子呢抿了一口酒，终于把憋了一天或者说憋了好几个月的话带了点犹豫说了出来。那啥呀，咱家地头东边那条垄啊，老张家今年种的时候是不是又往咱这边蹭了半尺啊？
1: 话筒，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4: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3: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4: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3: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4: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5: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6: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纸巾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1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7: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5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
11: 400-605-6299，400-605-6299，
10: 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提醒啊，咱们大家伙了，咱们这一次啊，乡绅破壁颗粒 大型团购活动呢，到今天为止还在进行当中。那当然了，这个随着我们这个时间的延长，咱们这个剩的数量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活动政策呢是不变的，原价为498元一盒的香参破壁颗粒，在本档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做到的是99块钱啊就能够得到。那当然了，活动规则不变，咱们依旧是5盒起订，每人呢是限购10盒，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那咱们的全国独一份的这个香参破壁颗粒，这个优惠力度，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所以99块钱，希望大家呢抓住这样的机会。订购专线呢，请您记好了：
11: 400-605-6299，400-605-6299。
10: 那今天呢，咱们在直播间呢，请到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2: 嗯，你好，小梁。
10: 嗯，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哎，
12: 现在西洋参破壁颗粒吧，这个活动可能所剩的东西也不是很多了。
10: 对了，对了，
12: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得抓紧时间了。
10: 抓紧了，这个你看刚才我们赵老师说这话的时候还比较严肃了哈，因为咱们确实不多了。这个现实的情况就摆在面前，尤其是啊，咱们讲啊，别的不说，咱就说价格吧，因为这个真金白银，老百姓得掏腰包了哈。
12: 啊，
10: 这个低廉的价格，我估计咱们所有的朋友听了之后都会心动。可就是
12: 没问题，
10: 对，反倒是这么低的价格，
12: 嗯，
10: 有的朋友啊就觉得反倒不对了啊。我其实我说到这儿吧，其实心里吧也多少有点委屈哈。
12: 不是，就哪不对呀、啊？怎么？
10: 因为这两天啊，咱们有很多那个场外的听友，有一小部分会反映一个什么情况呢？说，哎呀，这个香参我家买过、我买的不是那个长白山的哈，就是普通的。我买那个的时候，那还不是什么颗粒呢，就是切片儿。
12: 啊，
10: 我花了不老少钱。
12: 啊
10: 啊，你这又是长白山的，又有264的，啊，又能给细胞这个补养的，99块钱一盒，真的假的呀？别99块钱拿到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有一些朋友会反这个问题，
12: 就是我们挂羊头卖狗肉呗。
10: 哎，就这事儿 真有这样的。
12: 那他一说他就说呗，那嘴长在人家身上。
10: 你说到这儿其实也很无奈哈。这样咱们那个咱们听一听，咱们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截了一段小录音啊、就直接反映了咱们听友啊对这次活动的一个质疑的这个心理了。那这样、我们来听一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2: 就是那段录音里头是不是就是没有涉及到这个就是患者的什么名字地址啥的？
10: 不涉及，就是我们截了一段。对、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家到底在质疑些什么。
12: 那行，那我听一听吧。
10: 好，那咱们就来听一听。
13: 你们这不是糊弄人的吗？那西安人还能99块钱一盒？那我去药店问了，人家药店呢光切片的还得400多呢，你们这什么破壁什么颗粒的才99，你们这不是糊弄人的吗？现在说99，到时候又加什么运费，又加什么别的钱，我妈就因为这事儿都上多少当了，家里那个锅碗瓢盆买了一大堆，你们能不能干点正事儿？那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呗，别等着骗人的事儿。
10: 哎呀，这个录音哈，我听了已经是第三遍了。我听完之后啊，说实话，我这度量也够小的哈，这个听完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哪有这么说的呀？咱们说张老师人老现在还被人扣押没回来呢，对吧？劳心劳力，结果倒好，这费力不讨好，反而还说咱们，哎呀，这真是这不应该哈，这不了解的朋友，这真是不应该。哎，
12: 这个事儿哈，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解释。
10: 这个这不当回事儿了，这个
12: 不是不当回事儿哈。有的时候我觉得吧，大家要是有气呀、或者是有这个不满的语言吧，说出来吧、对自己身体是好的。就我就不希望大家跟我们合作，心里边是存有疑虑的，
10: 藏着掖着哈。
12: 我反正我估计他说出来了以后，可能心里能痛快一点，
10: 或许能代表、
12: 身体健康有好处。
10: 对，或许能代表一份朋友的心情，可能有朋友他没有说出来。
12: 对，我认为可以说呀，但这样式的事儿吧，我觉得要是总听我们节目的，我没有必要去解释这些。 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4: 对，
12: 大家高兴，你愿意说啥都行，反正人家因为情志之病嘛，这样 对大家心理的健康都，
14: 说破
12: 无毒啊，对，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吧，你包括我师父也好，包括我师爷那一辈也好，也曾经遭受过很多的质疑，
14: 对对 对
12: 虽然最后都是鲜花和掌声吧结束了，但是我认为有质疑是很正常的，
14: 反正
12: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吧？
14: 哦，这个不现实。
12: 是不是？
14: 啊、我突然想到哈，只要节目播出一天儿、我们伴随的质疑声音是不会停止了，
12: 会有的，
14: 会有的。
12: 您就俩人就那个气场比较排斥的，那你说啥也没有用。
14: 对 对, 对, 对，
12: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解释。
14: 嗯，
12: 反而我刚才我听那段录音的时候哈、我有一种感觉。
14: 什么感觉？
12: 我说可能是啊，我们平常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就是广告的成分呐、还有人这个脑瓜啊、有的时候转得太快了，就我们这样就包括我在内哈，我们这种傻脑袋戳在脖子上嘛，有的时候都不太管用，你懂吗？
14: 对，
12: 就是玩不过人家，什么样的招数可能都被大家用过了，因此可能上当受骗的人也很多。

0: 所以这个吧，我体谅，但是我觉得我听着，对，的的确确是觉得有一点儿。
1: 肯定会有点
0: 委屈，有点很武断，就是能说出这样话的同志觉得很武断，但同时也是对、对他来讲的话、我也是觉得很可怜吧，
1: 啥也不说了，
0: 因为他可能不只是上过一次，
1: 哎，
0: 对不对？
1: 老师这话说对，
0: 哎，对对对、因为咱们这次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吧、长白山科研站那边的东西他们给做成破壁颗粒、这个价格我觉得没啥可能什么的，都是我们大家都是在一起，
1: 对对对，
0: 包括小梁，包括我们整个节目组都是在一起，然后接听的那边的那个电话，于总那边跟我们定的是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我不能再说啥了，因为没有啥可说的。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说，
0: 就是你要是拿到手里的，比如说哈，你真是定一盒99吧，然后他真的说的我，你到这不是99啊，是199，那你不用找我了，我总说你就直接报警就行了，那是诈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是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节目播出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觉得质疑声音是没有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因为这很正常、但是我觉得有疑惑您说出来，赵云老师咱们说哈，有什么说什么，有一说一，二说二，
0: 有事就冲我撒，反正我不生气，
1: 对对对对，我们就能做到的，
0: 心大
1: 能做到的啊，咱们就做到了，能解释的我们给他尽量做解释，但是前提一点就是说每次我们做团购的这些宝贝也好啊，包括这次咱们西洋参破壁颗粒也好，真的是货真价实，也全部都是来自于长白山的原材料西洋参。这个价格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啊，大家可以去查，都能查到的哈。498元一盒，真金白银，不容得半点马虎。那现在呢，只需要99块钱。咱们是5盒起订，每人限购10盒，这个政策不变。所以呢，这里啊，不管你有没有质疑，咱们的活动马上快要结束了啊。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99块钱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儿再买的话，就是原价498。这个就是一个事实，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赶紧的订购起来。
0: 对，提到那质疑的事儿吧，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儿
1: 啊，
0: 就是之前我认识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姐，其实跟她很像，
1: 差不多，
0: 也是不相信我们这个，就是每次活动给大家能拿到最底的这个价格，因为她是有肺心病的一个患者，
1: 哦，肺心病
0: 啊，肺心病完，她儿子吧跟美国上班，所以他就托那个西洋参厂家给他买的那个西洋参
1: 啊，
0: 搁国外去买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讲那个西洋参本来就是舶来品，它在原产地可能价格呢会比国内的话吧相对来说要便宜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原产地嘛，大家都会认为非常好嘛，所以就让他儿子去给他买这个东西，买那个西洋参，我记得他当时说的是50多美金，400多块钱嘛，
1: 这不是老百姓能承担得起的
0: 啊，和400多块钱一盒，而且是普通的那个切片，我们在有西洋参破壁颗粒的时候99块钱，他就觉得怎么相差就是这么多钱哈，那就觉得怎么的都不可能。
1: 对对对。
0: 完了，他就问他儿子，就是你给我买贵了还是怎么的？还是我们这边是假的还是怎么的哈？
1: 哦，
0: 哎，也是打电话跟工作人员去讲，
1: 心里犯合计
0: 啊。完了，当时正好是我是在那个办公室那边去巡视嘛，我先有一些什么重点的问题，我搜集来好给大家统一的回答呀。完了那当天正好的打电话，完了工作人员说不行，赵宁老师你接一下吧。我说那我来。来吧，我看什么问题，他又
1: 烫手的山芋
0: 啊！他捣鼓一遍完事儿，我一听他的意思是说，首先他儿子给他买的那西洋参不是400来块钱吗？他这个价钱吧没买贵，一般像高品质的西洋参呢，它就是这个价。
1: 对对对 对。
0: 另外一个，我们卖99块钱一盒吧，它这个是低于市场价，这些给他们，不是说我个人魅力有多大，说我赵宁走到哪去都受欢迎，那没有，也有那个什么不搭理我的，也会有，你知道不？完了，这回这个价格是哪儿来的呢？就是我师傅拿他那个野山参换来的。
1: 那个
0: 野山参呢，当时我就说，我说我倒是没有给他估价过啊，按现在的市场行情的话，那得值几百万。
1: 差不多，
0: 他那个真的就是特别规整，连须子都没有破坏，你知道不？就我师傅保存了那么长时间，所以当时于总不也是答应了吗？这你都是在旁边的，对吧？你都听着了，就怕我师傅反悔，因为他这个野山参吧，在咱们国内来讲，我真的不敢说我所有的都见过哈，但是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了，
1: 也算是极品，
0: 全须全尾呀、那个太漂亮了。其实按价值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师傅是亏了，但是我师傅这么大年纪吧，你岁数大了还真就不在意这些了，
1: 很多事都想看。

0: 对呀、啊，他就觉着我拿一根野山参，我就能换来西洋参破壁颗粒，能有那么多人的用上，
1: 嗯嗯、
0: 对不对？就能造福更多的人。
1: 对，
0: 所以我师父吧，他也没拿他当回事儿，也没觉得咋地。
1: 反正目标就是赶紧能够多争取点咱们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
0: 啊，
1: 这是孤注一掷的主要目标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老爷子，哎呀，怎么讲？虽然说现在没有在咱们的直播间，真的应该说声谢谢吧，因为这次老爷子确实把百年以上这野山参直接拿来作为交换。你看昨天呢，咱们正常来说的话，咱们这个香参破壁颗粒吧，它其实已经没有了。
0: 嗯。
1: 然后呢，也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呀，当时给我们的意外惊喜、
0: 啊
1: 对
0: 那个、对，
1: 就是答应解决西洋参这个三年休眠期的问题，在那儿做这个技术指导哈，才换回来咱们这个三千件。不过这是昨天的事儿，大家听好了，这是昨天的事儿，到今天到现在可没有三千件了，那不可能一件不动哈。忘了告诉大家了，这个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得到通知，目前呢，咱们这一批参与团购的99块钱的这个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呢，咱们的库存呢还剩下最后不到2000件。还有呢，现在哦，导播一直在提醒我，现在是1756件啊，1756件。啊，这个数据下的比较快哈，所以呢，这里呢，咱们还得提醒各位了。刚才说了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会。原价498元，团购价格99一盒，直接带回家，5盒起订，每人限购10盒。想要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605-6299，400-605-6299。赶紧来进行抢购，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我们也不希望任老爷子和老师的一番苦心吧被白白浪费。但其实说实话，到现在为止，赵老师，我一点不担心白白浪费，因为肯定不够。就这么打，
0: 不会浪费，
1: 就这么打也不够。
0: 对，因为抢到的同志们都是有需求的。
1: 哎、
0: 我那天也说，我说西洋参吧，虽然很便宜、但是只要大家有需求的你就用。
1: 对对对，
0: 你说你没有需求，说我就想搁家放着，啥毛病没有。
1: 完了就想趁便宜抢点儿，
0: 对，我就觉得就是不是说你家财万贯啊，你不差这点儿、那我没有办法。你要是真的就是工薪阶层的话、你要不需要就没有必要，99块钱都没有必要。
1: 对对对，再怎么便宜跟你没关系啊、
0: 哎。对对，我就跟大家讲哈，我刚才你说那1000多件哈、就是这么多，能分到哪儿我也不知道。对，只要大家物尽其用，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苦心不苦心被浪费的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咱们就是尽可能所能吧，通过咱们这个电波，能够尽快的把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其实这两天呢，
0: 对对，
1: 我帮着咱们工作人员，其实也接着几个电话，
0: 哦、
1: 因为太忙了。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哈，就是咱们山西大同的这个刘叔。应该叫刘福全，他以前呢是干嘛？是矿工，山西大同嘛，那不产煤嘛，就一直下井那个煤矿。后来得了一个职业病，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也说过这方面，因为咱们、
0: 就是肺子，
1: 哎，肺不好，
0: 知道了，知道。
1: 然后从早咳到晚，哎，说一句话都得说说停停，就这一个字儿、两个字儿不能连着说。然后缓一会儿吧，再说几个字儿，就是你听他说话你得慢点儿，他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缓一缓，一个字儿缓一缓，一个字儿、哎，这个句子能够连起来。你这种状态工作肯定是没法进行了，你生活都受到影响了，然后跟大家交流啊，干嘛呀都不行。然后这次活动之后，他定了是5盒的西洋参破壁颗粒，他是。最开始就是我们刚说这事儿的时候，第一天就定上了，然后第一天当时就用上之后，第二天他给我们工作人员说的什么问题呢？就是首先第一个，他感觉最明显的是，以前嗓子眼儿吧，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就是哎，感觉好多障碍，但是他感觉现在好像一直手进去把他那个气管啊，好像给掏干净了，呼吸特别顺。啊、哦，这个刘叔说话就特别简单哈，就感觉哎一把手给我掏出来了，哎，又感觉东西。特别顺，然后不那么喘了，啊，然后他说，哎呦，我没想到，他是非常意外哈，西洋参嘛，他也听过，然后之前也用过，但是咱们这个破壁颗粒是第一次用，我今天他感觉效果特别快，然后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咱们不是限购10盒吗？他说，我再想订5盒，给我凑10盒，因为他怕错过以后没有机会了，但是呢，他老伴儿不同意，啊，可以说是死活不同意。啊，说不可能有这么快的效果啊，肯定心理作用啊。那个买5盒行了啊，行了，差不多得了啊，怎么还能买呢？老伴就往出拽着。对，其实我们之前说过这问题，张老师。
0: 对，我们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1: 人的身体是骗不了自己的。
0: 对。
1: 你蛛丝马迹的变化，你都会感知到。
0: 对。 对对对。

0: 他这个我们从医理上讲，我不认为他这是心理作用。
1: 对对对。
0: 如果心理作用可以有达到这样的目的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治疗啊。那最近心情好就逗得开心就得了呗。
1: 对喽。
0: 啊，而且呼吸和喘气的这一块哈，你心理作用是控制不了的。
1: 对，因为你在心理作用，你该喘不得喘吗？
0: 对，你心理作用可以不饿不吃饭，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喘气儿它可作用不
1: 了。你咋心理作用嘛，你不喘了，那告诉我一下什么心理作用，我也学学。这个、
0: 那个真不是啊，这个真不是。所以因为咱们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吧，它是那个科研站的西洋参，你这个是在市面上找不到的。它里边有264。这不也就是这次为什么我会组织这个西洋参团购的这个主要原因吗？
1: 对，
0: 就是264的这个作用。
1: 我们就奔着这264给这个细胞补养来的。
0: 啊，来的
1: 嗯，这个确实。
0: 这个真的啊，就我就奔264来的。
1: 264
0: 本身就是提高细胞吸氧能力，然后本身它的那种症状吧，就是肺部细胞缺血缺氧所导致的嘛。所以它有这264之后，它肺泡能够正常开合，它自然也就能呼吸顺畅。
1: 对。
0: 所以他就觉得，哎，这个嗓子原来痒啊，感觉里边呼哒呼哒的憋气啊，这种现象就没有了。所以这跟264提升它的吸氧能力是有关系的。
1: 有关系的。
0: 哎，
1: 对对对。
0: 做成破壁颗粒是一种特殊的剂型。就是264利用这种剂型，它的利用率可以达到96%。也就是说，它能让细胞补足氧气之后，它的功效会变得更强。
1: 哎。
0: 所以它效果来得快吧，这也是很正常的。
1: 也是在我们的情理之中啊，完全在情理之中。其实这话呀，我得录下来。给谁听呢？
0: 给媳妇听，
1: 给老伴儿听哈、啊。告诉这老伴儿，咱们说西洋参到底怎么回事？
0: 那他老伴儿该问他呢。赵宁是谁呀、啊？他爸爸就管用啊。
1: 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咱们大家伙儿啊、哎，其实关于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呢，与其我们说犹豫不决，与其我们去思量来思量去，因为这没啥思量的，一盒99块钱啊、
0: 嗯，
1: 不如自己亲身的去尝试。咱们这个来自于长白山西洋参原材料做成的破壁颗粒，这个剂型太棒了。那用了你才知道它其中的功效，而且呢，这价格呢是非常优惠的。咱们这一盒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呢，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是498元啊，498元，团购价格呢99块钱，在现在订就直接能够拿到手了，一盒呢将近差了，将近400多块钱哈，五盒那差的更多了。所以呢，咱们说这么一算下来，老两口一个月的生活费就基本省了差不多了哈。省下来这点钱，叔叔阿姨们，您干点啥不好，对不对？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吧。场外热线呢正在开通，400-605-6299，400-605-6299。说到保养身体，说到调理身体啊，咱们说到钱，绕不开这个话题。绝对绕不开，
0: 干啥都需要、啊、
1: 对了，好多朋友说辛苦一辈子了，老了我知道这东西好，舍不得花钱，
0: 不知道钱好，
1: 哎，舍不得花钱啊。
0: 对，因为你再节省的话，每个月都是向外边掏的。
1: 对对对。
0: 而且现在就是真的哈，费用吧过大。原来我说老两口啊，要是想营养丰富一些的话，我感觉你要再早，头两年呗，一个月我感觉我800块钱也就够了。
1: 哎呦，现在800块钱打开就是没了，
0: 够了。现在得1000多块钱，得将近2000块钱。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费用各方面吧，都是比较那啥的。
1: 嗯，
0: 尤其现在家里要再有孩子的，
1: 哎呦，
0: 那小孩一上幼儿园一出来多少钱，哪儿都需要
1: 钱
0: 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觉得，反正生活当中吧，要是过去我师父也是，你看他生活并不是很奢侈，他老讲，他说你现在吧，挣钱是有数的，只能从嘴上勒，
1: 哎，
0: 就是少吃点儿。
1: 对
0: 我少讲究一点儿，听我师傅啥都吃，
1: 对对对对，
0: 他不挑食，
1: 对，
0: 但他不像我，我是喜欢琢磨这些东西，
1: 嗯，
0: 因为觉得吃东西在于精嘛，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省下来这个钱嘛，干点啥都好，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身体的这种衰老程度，你是靠东西你是整不过来
1: 的，
0: 你只能额外的去用，
1: 你
0: 比如说咱们西洋参破壁颗粒，现在是一盒是99，按价格上来讲的话，真的我觉得也就是出去买顿菜，基本上100块钱掰开也没剩多少。
1: 现在的钱真是太毛了，
0: 是不是啊？平常再买点肉炒炒菜什么的，是不是、啊你再买点别的，哎呀妈呀，这点钱100块钱真的就感觉看不着啥，
1: 看不着这个确实
0: 看不着啥、
1: 这个、
0: 但是你要是想从治病这个角度的话，其实100块钱你能买几瓶药、现在药都贼老贵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70-80块钱的60-70块钱的、再贵一点的可能都20-30块钱、都很多，所以这99块钱换一盒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话，它能起到的。

0: 作用不是帮你治你的病，而是你治病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它是让你细胞健康的。
1: 对 对
0: 因为细胞就是基础啊，
1: 嗯，
0: 你基础好了你什么都有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总讲说细胞健康人健康嘛。
1: 对，
0: 等你用上的时候哈，慢慢的你的体质越来越强，你说我睡不好觉的，我这儿疼那儿疼的，我腿抬不起来的，我脑袋不清楚的哈，头晕的，血压高的，就这些同志，当你的细胞自己有能力去调节的话，你就省事儿了。
1: 对，
0: 即便是吃药，你会发现轻松就控制了，
1: 把
0: 慢慢的药也就往下减了。
1: 嗯，
0: 反正我就觉得晚年的时候，今天我还听新闻呢，说那个老龄化这个问题和养老退休金这个问题，八零以后全赶上了，
1: 对，
0: 这帮孩子老累了。哎，但是我们就觉得哈，以后属于老人的生活条件会越来越好，因为国家越来越好嘛。
1: 对，
0: 我真的不希望有看到那种哈，搁家里头只能是隔着窗往外看，动弹不了的。
1: 出不去。
0: 啊，对，就是我希望的还是大家哈，抬腿就走，想吃啥吃啥，自由一点，你知道不？
1: 对对对，
0: 你能体会那个老人那种感受不？
1: 你能说这个在劳累一辈子之后，你能够有这样的心态？有能力，身体有能力可以走出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其实现在来说就是一种奢望。那现在我们说，就像老师刚才说啊，说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疾病跑光。那现在呢，让细胞能够吸足氧气，咱们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已经来到您的身边了。最后的一点点机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了1000到10000，最终我们要行动起来。现在呢还有1000多件了，数量已经非常少了。一旦定完之后，咱们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全部库存，全部清空，啊，不是说啊，我花原价买吧，原价没有，所有这一批就这么多没了，那就等下一批的西洋参再一次出炉的时候，您再说当时的事儿。现在来说是肯定没有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得抓紧时间。富含有264给细胞补养的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呢，现在每盒只需要99块钱，数量不多。价格便宜，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赶紧来订购。
2: 400-605-6299 400-605-6299，
1: 这个机会哈，我们真得攥手里了，咱别让给别人了。
0: 对对对，其实对于这次活动哈，我仍然想提醒大家的就是264这个东西。
1: 哦，这是核心。
0: 可能对新的朋友来讲吧，264是一个很陌生的。其实264呢，就是它是快速提高你体内细胞携氧能力的一味元素，它是直接能够迅速提升你携氧能力，也就是说让你的细胞能够快速的就是跟养分结合，被身体利用的一种元素。
1: 对，
0: 那天我们老说葡萄那个道理嘛，就是葡萄干变成一个光滑的那个葡萄的那种状态，细胞充盈的话，人的生理功能是提升的。
1: 嗯，
0: 所以这里边有好多的像那个脑血栓后遗症的，脑梗的，包括有一些便秘的，还有心慌啊、气短的、早搏的这些同志，其实他们的感受是很深的。就是他给身体注入养分或者是改善你症状的能力，真的就跟你坐火箭似的，他是迅速的开始进入到你的身体补养，它是有针对性的。西洋参也有别的功效，但是长白山这边提取出来的，我们主要提取的原料就是264嘛，而这个
1: 就
0: 是我们细胞缺少的东西嘛。所以这些日子有一些同志哈，你别看这么两天，他能够感受到的包括关节的一个康复，就是有劲儿，能抬腿，大家懂那个感觉吗？
1: 从这个第一天咱们订购上的朋友，
0: 完了身上吧，活动活动，利索，利索，这个就像啥呢？就比如说你要跳广场舞的话，就你那个跟那个节奏，你的那个胳膊，有的人抬不起来，抬到一半也就拉倒了，
1: 动作做不到位啊。
0: 对对对，他就是这样，能跟上节奏，能跟上他那个旋律，其实这就是力量带来的。
1: 对对，
0: 如果你一抬胳膊的劲儿都没有，你还想跳广场舞呢，是不可能的，
1: 这个不现实
0: 啊。对，而力量的来源有绝大部分就来自于你细胞携氧的能力，这就是264。
1: 对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到这儿呢，已经是把咱们所有啊，咱们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一些特别牛的地方，应该是说了很多。但是我相信哈，即便是我们这么说，咱们这次活动结束之后，仍然有很多朋友是订购不上的。这个我们早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堂科普的课，有这样一个普及的课，让大家了解西洋参，用对西洋参，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也做了一件好事儿。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原价498元一盒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五盒起订，每人限购10盒，打着灯笼找不到的优惠，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最后剩的这个西洋参的库存不多了， 这批没有之后，咱们的活动随即告停。再买的话，这个

0: 要再等至少三年的时间，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吧。团购热线 400-605-6299 400-605-6299。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提醒各位啊，目前呢咱们乡绅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后的阶段了，咱们现在的库存呢还有1000来件，数量应该是最后这么点了，没了那就彻底没了。那提醒各位，这一批的乡绅破壁颗粒呢是来自于长白山的乡绅原材料，独有的R64确实是王者中的王者，希望大家珍惜这样的机会。团购价格99一盒，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1: 你好。
2: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吧？
1: 是啊，你好。
2: 哎，赵宁老师你好。哎呦，这电话可算是打进来了。麻烦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要30盒的西洋参破壁颗粒。你看我之前啊，我是因为心脏不好，我就一直在用这个普通的西洋参片，效果也挺好的。这回你给我们大家伙带来这个长白山最好的西洋参，还是用这个最好的这个技术加工破壁成的。哎呀，那我这要是用上话，这效果肯定比现在好的更快更好。所以赵宁老师啊，你可千万给帮我订上30盒了。你说这价钱啊，这可真是太优惠了。我以前买这个西洋参片啊，都好几百块钱呢，没想到你给我们带来原价498的西洋参破壁颗粒，您现在只需99块钱一盒，这真是太优惠、太实在了。真是太感谢您了，和人老。
1: 没事，
2: 尤其是人老哈、把自己的大宝贝120年的野山参拿出来做交换，哎呦，我做梦没想到啊，花再多的钱也没有这个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西洋参。哎，您和人老啊，对我们这个大家伙真是付出太多了，你们辛苦了。
1: 没事没事，我会把您的这段话呢跟我师父学到他那儿。现在估计正在忙活着呢，在朱老那地方。那您
2: 那张宁老师帮我订上30盒的吧。
1: 30盒咱们现在有限购令啊，自己是不行的啊。
2: 我是我老伴和我妹妹，我都在用嘛。
1: 那可以的，你就是按照这个咱们订购的要求，然后跟导播说清楚就可以，你要订的那个盒数和人数都告诉他啊，这样他方便给你安排，因为本身就没剩多少了，完了尽早的给大家安排完就完事儿了啊。
2: 好好好，好，
1: 行，
2: 我记住了
1: 啊。
2: 那谢谢赵宁老师
1: 啊，给您切出去，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里呢咱们再来重复一下咱们的活动规则哈。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么便宜这么好的乡绅破壁颗粒，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想多订点，对不对？哎，这个能理解哈。但是我们希望如果说我们真的太多了，那大家多订点行，数量太少了，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够体会一下感受一下。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还是老规矩，我们是限定的一个限购，每个呢是5盒起订，最多是10盒，不能超出这个额度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对这个活动规则有所了解，打电话的时候咱们就更方便更直接了。那目前呢咱们的团购政策不变，数量已经不多了，还剩1000多件，谁抢到那就是谁的。原价是498一盒，团购价99，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是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哎，你好啊，张宁老师好啊！
1: 哎，你好。
0: 哎，小梁好啊！
2: 哎，你好，叔叔啊！
0: 哎，我要报名啊，这西洋参破壁啊，颗粒
1: 啊，
0: 我要定是40盒的。
1: 啊啊啊！
0: 这不是我和我爱人还有我爸我妈
1: 啊，
0: 张宁老师啊。
1: 啊。
0: 这次优惠活动我差点错过了。
1: 怎么的呢？
0: 哎，因为这几天哎我出差没在家，哎没有听到节目。
1: 啊啊啊！
0: 哎，昨天晚上才回来。晚上出去溜弯
1: 啊，
0: 才听我家邻居刘大哥说了，人家都收到了，哎，开始用上了。
1: 那你这回来的还挺是时候，最后一回让你赶上了，挺好。
0: 人家说喝完啊，就感觉身上有热乎了，有劲儿了，这给我着急的呀，这多亏俺任老的帮忙，住院时才答应把剩余的。3000件的西洋参啊给了我们，要不然我肯定是报不上名了。
1: 那可不咋的，你这赶得多好啊。你这晚点的话真赶不上了，你要再等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即便是有，第一是不是这个价不知道了，因为我师傅也没有野山参跟人家换了。第二个的话，你最起码得等个1-2年的时间才能再有了。这点子挺好挺好，赶个尾巴。
0: 哎呀，要不我这肠子都悔青了。哎，现在好了，能报上名啊，我这个心算是放下来了。
1: 挺好。
0: 张明老师啊，谢谢您了啊。那我就在家等着吧。
1: 啊，可以啊，那您就把您的名字啊、电话、地址啥的留给导播就行了。回头那你就得搁家等着了，因为快递会给你送到的。啊。
0: 哎，好好好。
1: 行了，那就这么地，电话切出去了啊，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聊了。所以呢，咱们这一批的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订购的朋友特别多，那尤其到今天啊，我们已经订出那么多的件的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所以呢，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大家订购的先后顺序不断的在发货。所以呢，大家如果觉得说，哎，我订完之后什么时候到啊，能不能快一点啊，大家耐心等待，我们会尽快的给您安排送货上门。那提醒各位，那现在呢，我们的订购专线仍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现在咱们大家订购机会还是有的，抓紧时间吧。好的，我们继续来开通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张明老师你好，还有人老。
1: 我师傅现在搁客院里头呢，跟朱老搁那研究呢，我可以把您的好带到。
3: 行，哎呀，我知道人老还在长白山呢，真是辛苦了。你说为了让我们有更多的人都能用上啊，最好的长白山西洋参呐，破壁颗粒。哎呀，你说人老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自私的亲力亲为，又拿自己的宝贝120年的野山参来换，又帮住院是搞科研，这都是为我们大家伙的利益啊，真是做出太大的牺牲了。然后我在这吧，务必给二位老师就是鞠一躬。
1: 哎，
3: 这太谢谢你们了。
1: 没事没事，因为我师父吧把这野山参拿过来，现在反正我也想得通了，那东西就是各家珍藏，他到最后也得去造福咱们的患者，造福老百姓，所以与其以后再说，还不如现在做点实际的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大家惦记西洋参的比较多，而且等以后要是再真的有机会的话，那恐怕还得等个1-2年、2-3年的时间，所以哎呀，我想得通了，也不觉得可惜了。挺好，大家能得到实惠，挺好的。
3: 对对对对，你说说心里话吧，平时我们在外面买好一点的西洋参，那都得好几百块呢。贵不说，还不含那个264。这个长白山，你说这么好的西洋参，不但264的含量高啊，再加上破壁的技术，那药效啊，那得翻多少倍呀？还有就是吧，没有你跟人了，我们上哪儿也买不到这么好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啊，是不是？然后你讲的吧，我也听明白了。虽然我现在身体还行，但是吧，年龄大了，好的细胞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所以我想麻烦就赵宁老师帮我订10盒，我也想给我这个细胞补补养。
1: 要是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哈，没有啥重大疾病的，大家可以运用这个就是西洋参破壁颗粒吧，你一年给他吃上个有个轻一点的患者有个3-5盒就差不多。你要是真是岁数大了，有一身的毛病，但不是很多的话，一般一年你要是能吃上个就是3-5个月、5-6个月、 基本都可以，你知道吗？

0: 吃两盒，觉得哎呀可以了哈。那剩下那三盒咱们留着，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随时买随时有的，咱留着以后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好东西咱们用在刀刃上，这个建议大家伙呢也认真的去参考一下，确实非常不错哈。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现在想参与到咱们香参破壁颗粒的团购，机会虽然少，但是还有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购热线，赶紧参与团拼。团拼热线请您记好了，
1: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主持人好，赵林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2: 赵林老师啊，您可得帮帮我呀！我刚才听说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就剩1000多件了，我现在还能订得上吗？
3: 啊，能订上，能订上，没问题的。
2: 那行，那行，太好了，那能订上我就放心了。麻烦您再帮我、再帮我订20盒。
3: 20盒，你要之前订过了的话，那就不行了。啊、哦，你订了一天？
2: 订过，活动头一天我就报名了。
3: 啊、哦，
2: 这不是隔天就给我送过来了吗？张林老师，我跟你实话实说呀，您别生气。
3: 啊、
2: 哦，我当时咋想吧，就怕这个效果吧，没您说的那么好。
3: 啊、
2: 哦，我就没敢多买，就订了5盒。结果这几天一用上，这后悔了，后悔订少了。
3: 后悔订少了。
2: 嗯，
3: 对你这么说，实话，这个人，我告诉你，好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很赞同你这种做法的。那我要是买大米、我也不能说我一买我就买200斤300斤的，我得看看好不好吃，我会先买个3斤5斤先吃着。这不很正常吗？这有啥生气的？那你现在好赖你还有机会、还能赶得上呢，对不？但你都已经买了5盒了，完怎么的你还要再买20盒啊？你是啥毛病啊？
2: 对对，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腔梗嘛。
3: 啊，
2: 整天就是脑袋吧就是昏昏沉沉的，好像总迷糊、睡不醒。
3: 啊，
2: 严重的时候走道就是脚下没根啊，走不稳呢。
3: 啊，头昏。
2: 没想到啥呢，就吃完这个西洋参，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哎，感觉脚下有根了，脑袋不迷糊了。
3: 啊、
2: 特别清亮了。
3: 那就是晚上睡好觉了，你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3: 晚上睡好觉了，第二天精神点了。这是没问题，这是R64强效的功能，提高细胞血氧能力，变化的比较快，脑细胞接收的是最快的，因为脑细胞耗氧量是最大的。
2: 是，都挺好。之前的肠胃也不行，那吃点凉的吧，就跑肚拉稀的。哎，我吃完这个西洋参之后吧，肚子里面热乎乎的，挺舒服的。哎，感觉这个西洋参真的管用啊。昨天我就开始打电话，想再订点儿，但是呢，电话忙，因为一直打不进来。我今天终于打进来，打您这儿来了，我就麻烦赵领导。
3: 那你那么的呗，你这个症状哈，刚才你不说20盒你用不了，你之前有5盒。然后你再以其他的人的名义再订10盒就可以了，你15盒基本上就够用了。
2: 我给我老伴儿啊，我10盒，我给老伴儿再订10盒呀，我让他跟着我一起用。
3: 啊，你老伴儿也要跟你一起用啊？那可以，
2: 对对对，
3: 那你俩分吧、那你俩怎么分我就不管了。你跟那个导播里头，那就把信息报一下吧。我
2: 太好了，
3: 能那个啥，用不了那些不就不用买？那你要俩人用那可以。
2: 俩人用，让你一起用一起用。那我现在跟导播说一下，我就说赵林老师已经同意了，谢谢您，谢谢。
3: 你搁导播那儿留你的信息就行了啊。
2: 好的，谢谢，我就放心了，谢谢。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里呢，咱们也说一下哈、就是咱们之前已经。订购过的朋友啊，这里呢咱们手下留情哈，因为咱们现在的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如果说您第一次订完了，用完之后当天效果比较不错，订少了，像刚才这朋友，我再多订点儿，你这个给后边那些没订得上的朋友这个压力又大了一点哈，因为咱们的库存呢现在到今天为止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呢，如果说您第一天订购的朋友，您呢咱就见好就收，也给那些没有订上的朋友留点这个余地哈。这里呢也再次的谢谢各位了。目前呢咱们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已经不多了哈，还有应该是不到1000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抓紧时间。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元，团拼价格99，这么好高品质的香参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1: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你好，是张林老师吗？
3: 是我。
4: 哎呦，
3: 你好，
4: 总算电话打进来了。西洋参破壁颗粒呢我已经收到了、我也用上了。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意思是感谢你，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的好。呢我是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姐姐和姐夫订个20盒。
3: 那就订呗，没问题的。赶着现在还有，你还不订，那你等着再订。

0: 病的时候一两年以后了。
1: 哦，
0: 是是，
1: 好的好的，嗯、
0: 啊、
1: 嗯嗯，哎，赵念老师、
0: 啊，
1: 那我先把我用详生破壁困裂的这个效果、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哦，可以。什么？
1: 最近这半个月呢，我一直呢，在咳嗽，胸呢也发闷，吃了不少的药、
0: 啊、
1: 也不见好、
0: 啊。
1: 但是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胸口这个地方啊，哎，
0: 啊、
1: 不憋闷了，特别的敞亮，也没有咳、
0: 啊。
1: 之前呢，你是不知道啊，咳到我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
0: 啊、
1: 我都没想到这西洋参破壁困裂，我才用了一天的时间，
0: 啊，
1: 哎，就把我的咳啊给止住了。而且赵宁老师、
0: 啊，
1: 我这一晚上睡得可踏实了，一个梦也没做。
0: 是
1: 吗？哎，我这心里特别开心，你看我说话太激动了。哎呦，没想到这效果会来得这么快，这么好。
0: 嗯、
1: 所以呢，我想到我姐姐和我姐夫呢，我也想给他们用上。
0: 啊、
1: 他们俩身体呢也不好，整天啊都在唉声叹气的。后来我听小娘说就剩下一千多件了，我就特别的着急。
0: 嗯，
1: 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打，还好，哎，打进来了，这下我也就放心了。
0: 嗯、还有那命呗，多好啊！这回99块钱的价格谁能拿到？我觉得挺合适的，因为264吧、
1: 啊啊，
0: 现在是在科研院那边，就是在临床当中应用的已经开始普及了，但是药房当中还没有，
1: 嗯、
0: 因为量少，没有办法进行大面积的普及。所以这回大家能以99块钱的价格能够尝试，我觉得挺好。反作为我来讲、
1: 嗯，
0: 我是挺欣慰的。肯定不能满足所有的人，谁拿到算谁的吧。啊、哦，
1: 对对对，是的、
0: 啊。那您把您姐姐和姐夫的信息分别留下就行了，
1: 嗯、
0: 重复信息是没有办法登记的啊。
1: 哦哦，是这样的，是吧？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啊对对对。
1: 那我就把我姐姐家的地址啊，留给导播，然后呢，还请他们给我们
0: 留到。主要是电话，一定把电话留好，这样快递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1: 哦，
0: 他能随时指导他，就你家哪个院啊，
1: 嗯、
0: 怎么走啊，他能知道，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电话，哎，
1: 好
0: 好
1: 好好，谢谢你啊，赵林老师。
0: 没事，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提醒各位哈，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每次咱们团购，尤其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都是一个人订了好几单，给这个订，给那个订，给这个朋友，给那个朋友哈。越是到最后，我发现大家这卯足了劲儿想多参与了，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咱们的数量呢确实不多了啊，应该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不到1000件了。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乡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乡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乡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5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你好。
3: 哎，你好，赵军老师好，小梁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想订50盒的西洋参破壁颗粒的，现在还来得及吗？这个。
0: 妈呀，你这一下就整50盒啊？那你这都给谁订的呀？
3: 哎，赵军老师
0: 啊，
3: 全家都在用您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都受益了。我和老伴儿还有亲戚一家子都用着呢。上次团购的时候我们就去赶上了。就我记得上次是198块钱一盒吧。说心里话，那是这个价钱啊，能买到这么好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啊，就觉得蛮不错了，蛮便宜了，捡大便宜了。没想到这回您啊和任老能给我们争取到99一盒的价格。这想都不敢想，
0: 便宜一半
3: 哈、
0: 啊，99便宜一半。
3: 啊，
0: 这
3: 我特别感谢任老。
0: 大家有没有觉得，那我上回买赔了198，也不算赔啊，因为上回就是那个价。然后另外一个，它264的这个功能也都体现在大家身上了。好，完这回是有野山参助阵，要不然呢，也就跟上回一样。现在挺好。
3: 没错，你看。我说实在，特别感谢任老，把自己珍藏的宝贝都送出去了，可了不得了，
0: 是不是？要不然也不会这个价啊。
3: 嗯，哎呦，那天我们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还说呢，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真好用，用完了感觉自己比年轻的时候那个状态还好，脸色红红润润的，就后悔当时买少了。要是能再有这西洋参破壁颗粒啊，一定得备足点。虽然没说几天呢，这好事就来了，就是赵军老师帮我们订上50盒。
0: 反正你也真有这命，我没说嘛，真大家能捡着就捡着点儿。那个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跟哎，完事就搁家等着，跟上回一样，这回是99这个价钱，你别算错了啊，别按198给人家。
3: 好的好的，不耽误您时间了，不耽误您了。
0: 好嘞，那就这样，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咱们就不多聊了。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元，今天团拼价格给您做到的是99块钱，直接带回家。规则不变，咱们是5盒起购，10盒封顶，多了就不行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吧。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你好，郑宁老师。
0: 哎，你好。
4: 哎，郑宁老师，西洋参破壁颗粒我现在还能报名吗？
0: 能报名啊，可以报。你报几个？
4: 我要报名3个人，我和2个邻居，一人10盒，一共30盒。哎，我们天天都听你的节目，是你的忠实听众。哎，你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个个都是宝贝，尤其是这个给我们团购的西洋参，我们也听明白了，是最好的长白山的西洋参，
0: 对，
4: 里面的成分都是对我们身体好的，对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补养。就笨里的想，身体每个地方都不缺氧了，哪想不健康都难了，是吧？
0: 对。
4: 尤其这次要是错过了，最好还要等上3年呢。哎呀，主要这回价格也太便宜了，原价498一盒的，这次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你说99块钱一盒去药房，连普通的西洋参都买不回来，更何况这么好的长白山的西洋参呢？哎呦，就麻烦赵宁老师了，帮我们订上吧，谢谢你了。
0: 这回价格没问题。那天我看那个药房搞促销哈，他门口放的就那个一小这么高的瓶，就手指头是中指那么高的那个瓶呗，是200克，200克大概是多少钱？129块钱，200克129块钱，这就已经不算便宜了。那你想啊，咱们现在给大家带去的还是提取过后的，都是浓缩的了264的元素，所以这个价格真的可以了。赶上了都挺幸福。那你把名字留给导播吧，别的你在应用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就会指导你了，这都不用着急啊。
4: 那行，那就我就算是报上了是吧？
0: 对，报上了，报上了，信息留下啊。你电话别挂。
4: 好好好。
0: 哎，把信息留下。好了，那就这样。
4: 好的，
0: 再见。
2: 哎，好的，时间关系啊，咱就不多聊了。所以呢，最后的阶段呢，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一定要把所有叔叔阿姨订购的信息咱们给登记明确了，然后呢，咱们确保无误的让大家准确的收到咱们的西洋参破壁颗粒。最后的机会，库存呢已经剩不到1000件了。随着节目进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了，有机会给自己用上来自于长白山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市场价498元，团拼价格仅仅需要99，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团拼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哎，
2: 你好，
5: 你好，赵宁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5: 哎呀，赵天老师啊，你麻烦您帮我订上10盒的这个西洋参吧。哎，这个破壁颗粒啊，现在啊，你看还来得及吗？现在是
0: 来得及，能赶上尾巴，那就赶紧订吧。
5: 哎，你看我也是你老朋友了，已经是这几天呢没在家，在外地儿子那儿呢，现在是最近这几天也没听着您的节目。
0: 没听着，姐夫，这不就赶上了吗？这不挺好吗？
5: 也不知道吧，你给我们挣起来好宝贝了，现在是。哎，刚才啊，小军微信群里说呢，说在您那买的香薰破壁颗粒，特别好。喝两袋以后啊，睡觉就特别稳当，特别踏实，脑袋也变得清凉了。而且还不贵。我这一听啊，这不着急了吗？就，我这不心想完了， 活了好几天了，哦、怕是没了机会了就，哎，没想到
0: 是不是
5: 挺幸运的，哎、还能抢到名额这回事。
0: 啊、
5: 嗯，那没别的，麻烦赵宁老师啊，您帮我订十盒。这个，我现在在儿子家呢，你看寄到我儿子这儿了，行不行啊？
0: 啊，那没问题呀、啊，没有问题的。回去你真得感谢你们小区微信群那个人，要不然他要不说的话哈，别人肯定都不知道了，那你就得错过了。优哪儿你那个地址你说
5: 了
0: 算，工作人员会记录你说的地址就行，主要是把您儿子电话得留上啊、嗯、要不快递打电话的时候不方便，
5: 这我就放心了
0: 啊、嗯、行，那就去吧，去留您的信息吧啊、
2: 嗯、
0: 完有问题完咱们随时沟通，
5: 谢谢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咱们的节目马上快要结束了，也提醒各位，目前的团聘热线正在开通，大家打电话现在还有机会，团聘热线 400-605-6299 400-605-6299。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6: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6: 我这不给你抱起来了吗？
0: 嗯，
6: 我已经收到你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了。
0: 嗯、
6: 我才用了两天，我就感觉这效果呢、嗯、也太快了吧。
0: 嗯，
6: 哎呀，你看这喝完不大一会儿吧，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跳的就有规律的，不那么突出慌的了。
0: 嗯
6: 感觉好像就平稳了。
0: 嗯、
6: 然后我这心呢也不发慌了。
0: 嗯，
6: 尤其这两天下来呢，我喘气特别顺畅，胸口那块也不憋闷了，这心脏也别提多舒服了，就感觉我现在这心跳的可有劲了。
0: 现在再吃西洋参破壁颗粒就更有信心了，是不？
6: 哎，肯定的了呀！我用的这么好的，不管咋的，今儿打电话，我想再订个20盒，我一份、
0: 啊、
6: 给老伴也订一份，行不行啊？
0: 哦，那你自己要是订过了的话，信息没有办法重复录入，你就不能再订了。你实在不行的话，那你就得孩子的，你看你是有姑娘有儿子啥的，是不是？可以记他的名字。
6: 那我就记我姑娘的名字。
0: 啊，可以。
6: 他没说的。
0: 啊，那可以，那可以，你跟工作人员说就行，名字这块别搞错了，回头统一录入电脑的时候，你要敲不进去就麻烦了，你说是不是？啊、哦，
6: 哎，对，我明白。
0: 哎，那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了啊，完回头你就继续吃就可以了。
6: 哎，好嘞，行，那谢谢您了啊。
0: 嗯，好了，我不多聊了，节目时间要到了啊，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库存数量呢也在急剧的下滑当中，谁抢到就是谁的幸运了。我们的香参破壁颗粒呢，现在打电话来订购，99块钱一盒，还有机会能够获得。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605-6299，400-605-6299。我们继续来接听今天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是赵宁老师吗？
0: 是啊，你好。
7: 赵宁老师你好，都急死我了
0: 啊！
7: 这眼瞅着节目都快结束了
0: 啊，
7: 我这电话三打也打不进去。从活动的第一天呢，我就开始报名，这电话始终在线。
0: 是不是搁外边等着就老着急了？赶紧接，赶紧接，赶紧接！
7: 就是。
0: 那你说吧，您要多少？赶快。
7: 我要报名30盒西洋参破壁颗粒，我自己一份吧，老伴一份，再给我姑娘也订一份，一共3份，30盒。张宁老师，你一定要帮我登记上。我老伴就是西洋参破壁颗粒的受益者。
0: 啊，就264那个呀，是不是上回团购的时候我们给大家那西洋参破壁颗粒吗？
7: 是的，可以说西洋参破壁颗粒救了我老伴的命，他有脑血栓都3年了。说话舌头发硬，吃东西还流口水，左侧身体还不灵活，也不敢下楼，就在家里我扶着他能慢慢的走2步。
0: 嗯，
7: 用上您的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他现在已经不流口水了。
0: 嗯，
7: 说话呢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嗯，
7: 而且赵宁老师，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0: 嗯，
7: 因为我天天照顾老伴，我这胳膊累的也特别疼，有时候抬不起来。我就把每次给他冲完西洋参剩下的那小颗粒，直接抹到我的胳膊疼的地方。我轻轻一抹，直接就吸收到这皮肤里了。然后就使劲的按揉上个3-5分钟吧。哎呀，也就几天的功夫，这胳膊就不疼了。所以这回终于我又盼到了西洋参团购，我一定要多订点。不但老伴用，我也用上。看着老伴身体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哎呀，真的多亏了赵宁老师，谢谢你了。
0: 这个不用感谢我，其实你给你老伴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264是当今在医学上面新兴的一个元素。

0: 而这个元素现在在医疗界是快速的开始普及。现在就是朱院士那边的课题啊，好多个。那天有师傅还跟我捣鼓呢，什么那个重症的疾病治疗，还有就是有一些病毒性疾病的那个术后康复，还有很多就是都有二六四元素的进入。以后大家就是不用我们再去讲这个东西，你到医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二六四这个的标志，都是新兴的在朱院士那边研发出来的非常好的东西。反正大家用吧哈，你用一分会有一分的力量和效果出来，你们自己体会吧。完也不允许我多跟大家说了，现在时间到了，我就让他先给你安排你那30盒，你的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1: 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受劲了啊。
1: 嗯，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最后的时间呢，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本轮正在举行的香参破壁颗粒团购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数量不多了，希望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如果你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400-605-6299 400-605-6299。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5: 这是你想要的爱情吗？
4: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
5: 这是你向往的姻缘吗？
4: 日高三丈我独眠，夜归儿女话灯前，
5: 这是你想寻找的幸福吗？
4: 欢迎收听辽宁乡村广播温暖调频，弘扬当家，
5: 弘扬当家，电波结缘，
4: 牵线搭桥帮您成家。

0: 婚姻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彼此体谅才是双赢。我是为您牵红绳的二丫。
1: 婚姻不是爱情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我是帮您结良缘的大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宁乡村广播的红娘当家节目，广播的收听频率是 FM101.8 FM89.5。
1: 广播之外呢，您可以用微信搜索并关注一下辽宁乡村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观看视频号直播，或者是登录蜻蜓 FM、 阿基米德等收听软件进行在线收听以及点播回放。
0: 嗯，那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间热线024-8321-7927 8321-8927来征婚交友。
1: 同时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开通热线跟大家征婚交友的同时呢，也要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小话题啊。今天咱们讲讲什么呢？必须得紧贴热门、嗯、是不是？这个最近呢有一个突然爆火的一个食品，可能不光是小孩喜欢，很多成年人呢、中年人呢他也好奇，
1: 对，
0: 也买了。
1: 你没买过也可能在街上见过有人拿着特别长的一个东西。
0: 哎，是啥呢？目前的网红超长蛋挞，哎，就走红了。但是啊，也要提醒大家这个东西要谨慎食用。
1: 近期呢，就是一款长度达60多厘米的这个超长的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呢，在推出后迅速引起多

0: 线下门店排队打卡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因为它的尺寸呢是超长号的大蛋挞是吧，而且这个你看那广告片拍的视频里看的内馅也特别饱满，就很具有吸引力。但是这个东西啊，它属于高油高糖啊，暗藏着不少的健康隐患。那医生就提醒了，说网红蛋挞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特殊人群需要谨慎食用，咱们不要盲目去跟风。
0: 我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吃过，但我估计很多人都见过这个超长的蛋挞。
1: 嗯，
0: 它就是一个热量炸弹
1: 啊，
0: 这个它那外边表皮非常的酥，
1: 嗯，
0: 然后蛋挞液都属于这种高热量的食物。
1: 嗯，
0: 所以特定人群呢特别要谨慎的食用。
1: 嗯，
0: 你看啊，这个超长的蛋挞按体积和这个常见的配方咱粗略的估算一下，
1: 嗯，
0: 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
1: 嗯，差不多。
0: 对，
1: 嗯，
0: 你一个普通的蛋挞它这个热量就能200千卡左右。
1: 嗯，
0: 一根超长的蛋挞下去热量轻松超过1000卡。
1: 啊，那
0: 就接近一顿甚至是
1: 2顿饭
0: 呢，
1: 是吧。那它这个酥皮啊，外面这个原料也是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是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的。那蛋挞芯呢是糖、蛋奶油、全脂牛奶混合了一些这个蛋液是吧，啊，它也是一种糖油混合物。那这种东西呢，嗯，你可能吃起来好吃啊，对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就让人越吃越想吃。
0: 对，所以提醒大家呢，有很多人吃这个东西不适合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也别凑这个热闹啊。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呢，就是抽空给大家再说一说这个网红的蛋挞。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线上的热线电话。
1: 嗯，好的，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想要征婚交友的朋友您就把电话打进来和大海二丫一起交流。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哎，欢迎您。
2: 我孩子征婚。
1: 给孩子征婚呀。
2: 啊。
1: 孩子自己知道吗？
2: 知道，人家叫不给争的，要不我不给争这玩意儿呢。
0: 啊
1: 啊，
0: 男孩女孩啊？
1: 嗯，
2: 女孩。
1: 女孩啊？
2: 嗯
1: 啊，那您把她情况说一下吧。
2: 29岁，98年的，29岁
1: 啊，29岁，嗯，啊，家是哪的呀？
2: 家是锦州的，他现在搬那个廊坊去了。
1: 啊，
0: 他现在人在廊坊啊。
1: 嗯，
2: 不的，天津。
0: 啊，人在天津工作。
2: 嗯，这公务员。
1: 嗯。
0: 啊，那以后就在天津就定居了是吗？
2: 对对。
1: 嗯，那他这个目前的情况您再给介绍一下，是未婚的是吧？
2: 未婚的。
1: 嗯，他身高
2: 身高1.64米。
1: 嗯，
2: 体重100.0点。
1: 嗯，
2: 105斤左右吧。
1: 嗯，好的。是职业是公务员。
2: 研究生学历。
1: 研究生学历。
2: 公务员都事业编。
1: 嗯。那他这个大约的收入能有个多少呀？
2: 5-6千块钱吧，他是刚今年考的那啥，纪检委。
1: 啊。
2: 今年刚上班不长时间。
1: 嗯，那他在天津是租房子住吗？
2: 现在租房呢。
1: 嗯，好的，就是你们老家是锦州的是吧？
2: 对，老家是锦州的。
1: 嗯，好的。那你按说他这个条件很好呀，他在天津本地没有人给这个，你像同事啊一些长辈啊没有给介绍吗？
2: 他刚就是上班，他那个那人家今年那啥来公务员的，
1: 刚上班。嗯，行，那么
2: 刚上班2-3个月。
1: 哦，明白了。那现在是想在得找在天津工作的吧，不能找这个
2: 啊？对，男孩在天津工作的，他给老家找东北的都行，哪嘎都中，他这必须得男孩得在天津工作，他这工作不能中文的。
1: 嗯，
0: 这男孩都什么要求您说一下。
2: 男孩也是研究生学历都中，同等学历的， 身高1.72米以上那种。
1: 嗯。
2: 33岁以下的。
1: 嗯。还有什么要求吗？
2: 父母有退休金的。
1: 父母有退休金。
2: 天津有个房呢、嗯、管那是贷款楼那是啥楼呢得有个房呢。
1: 嗯。好的，其他要求还有吗？
2: 别的要求没啥要求，别的没啥要求了。
0: 就是女孩要求的，男方必须得是研究生学历。
2: 对，女孩要求的，人家正告诉我的，我都正说呀。
1: 嗯，好的，嗯，还是很看重学历的。
0: 是，要不你说、嗯、这个学历比较高。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父亲给儿子征婚？
1: 嗯，
0: 男孩在天津的中海油
1: 海啊，
0: 中海油工作，
1: 对对对对对
0: 工作的环境啊条件也很好。
1: 嗯，
0: 但人家不是研究生学历，
1: 年龄好像也小一点，二十四五岁，我记得
0: 比那大，
1: 是吗？
0: 嗯，但是学历肯定没有这么高
1: 啊、哦。好吧，那您这样，您是留他本人的电话呀，还是留您的电话呀？
2: 留我的也中。
1: 可以，留您电话吧，父亲电话。嗯。
2: 159。
1: 159。
2: 4061。
1: 4061。
2: 2405。
1: 2405。好的，这是父亲的电话啊 ,159-4061-2405。那这个女孩本人的电话，嗯，你们留也可以，不留也可以，尊重你们自己的意愿。您觉得留吗？
2: 他不留了，完了关键是一般那家长嘛，跟小女孩啥都留。
1: 啊、嗯，好的，可以。那我们再把这个父亲电话说一遍啊，是159-4061-2405。好的，那我们再会。因为这个女孩第一呢年龄比较小，第二呢人家又是在外地工作的，还是这个公务员，是吧？有的时候接电话特别是咱要说给人家整去一些骚扰电话，那就特别不好了，所以留父亲本人的电话吧、嗯、这个女孩电话我们就不公布了。
0: 但这个条件真的很窄，
1: 嗯，
0: 你说这个研究生学历一下就卡掉了不少人。
1: 但我觉得你看他是98年生人，他这个95后甚至00后可能这个嗯学历上高学历的人也会多一些、
0: 嗯、
1: 选择也不见得就一定是那么的不好找。
0: 是，
1: 嗯，
0: 然后看看听众朋友的身边啊，或者是你要是想让听众朋友直接找这个年龄相当的特别困难，
1: 是不是？
0: 对，就得发动一下这个力量。
1: 嗯
0: 嗯，大家有相当的可以给这父亲打电话。
1: 嗯，好嘞。好的，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呢还在为大家开通，所有想要征婚交友的朋友您都可以拨打024-8321-7927 8321-8927。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0: 这电话没接进来呀、啊。咱们有请那个下一位朋友吧。
1: 好吧，你好，
0: 你好，
3: 哦，你好，
1: 哎，欢迎您。
3: 啊，是我吗？
0: 是你电话，要征婚吗？
3: 啊，征婚，征婚。
1: 嗯，您是哪里人呀？
3: 我沈阳铁西的。
1: 沈阳铁西啊、嗯，呀，之前是不是打过电话？
3: 啊，最早打过。
1: 我看到您这边是8月份，有过征婚的，来电话征婚了一次。我把您这个，情况再说一遍啊，是铁西，沈阳市铁西农村的，今年63岁，丧偶，孩子已经独立了。然后呢，身高1.72米，体重140斤，家里有房子有车，但是是。啊，是平房啊，有退休金2800一个月，想找一个年龄相仿农村的啊，其他要求没有，比较随缘。电话这个内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没有啥了，具体就这些。
1: 具体就这些。行，电话我再说一下，13238816597，那我们再会。

0: 这条件放的也太宽泛了哈。
1: 嗯，
0: 上次打电话也是这么说的。
1: 是的，
0: 什么都可以。
1: 好的，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还在为大家开通，024-8321-7927 8321-8927。咱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2: 你好。
1: 哎，欢迎您。
2: 要征婚吗？
3: 嗯，我想征婚。
1: 你是哪里人呀？
3: 我是辽阳人。
1: 辽阳，多大年纪？
3: 今年70。
1: 啊，70岁，那您是丧偶的吗？
3: 啊，丧偶的。
1: 嗯，孩子不在身边吧？
3: 哦，孩子不在身边。
1: 好的，那您是辽阳市内啊，还是农村的？
3: 辽阳郊区。
1: 郊区，有房子吗？
3: 有房子。
1: 是平房还是楼房？
3: 啊，平房。
1: 嗯，那您是有退休金吗？
3: 有退休金。
1: 嗯，有多少呢？
3: 一个月4000块钱。
1: 嗯，4000。您身高体重介绍一下。
3: 身高1米7，体重140。
1: 嗯，那您想找什么样的呢？
3: 找一个年龄相仿的，那个，那个心地善良，那个安静利落的。
1: 嗯。嗯，地区不限呗。
3: 啊，地区不限。
1: 嗯，
3: 完事每月我再给点零花钱。嗯，
1: 啊，好，明白了。那你，
2: 还有其他要求吗？
1: 嗯，
3: 啊，没有了。
1: 你把电话留一下吧。
3: 130-1306537。
1: 6537。
3: 5629。
1: 5629，电话是130-6537-5629，对吧？
3: 对。
1: 嗯，好的，我们再会。
0: 这一提到这个零花钱呢，还是要提醒这个广大的听友朋友们，
1: 嗯，
0: 千万千万要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啊。
1: 嗯，
0: 就是人家跟你说啥报销车票啊，充电话费呀，啊，什么单程路费呀，啊，就各种理由和借口，
1: 嗯，
0: 您自己掂量掂量啊，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1: 是的。好的，我们再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您好。
4: 你好。
1: 哎，欢迎您。
4: 你好，北京生活。
1: 啊，您是哪里人呀？
4: 我沈阳人。
1: 沈阳，哎，是不是刚打过电话呀？
4: 沈阳皇姑区的。
1: 沈阳皇姑区的。
4: 啊，对。
1: 你把自己情况再介绍一下。
4: 我年62岁，身高1米75，体重140。
1: 嗯。
4: 教师退休。
1: 教师退休，您是离异还是丧偶？
4: 啊？
1: 您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4: 丧偶的。
1: 嗯，孩子独立了是吧？
4: 对，孩子独立了。
1: 嗯。那您这教师退休，退休金有多少呀？
4: 啊？
1: 退休金有多少呀？
4: 1000。
1: 嗯，有房子吧？
4: 有。
1: 嗯，您想找什么样的呢？
4: 找年龄相仿的。
1: 嗯。
4: 不安不虚荣不贪财的。
1: 嗯
0: 嗯。这是沈阳的优先啊，还是省内都可以？
4: 成熟稳重的，地区不限。
1: 地区。
4: 城乡不限。
1: 嗯。好的。
0: 还有其他要求吗？
4: 别的没有了。
1: 你把电话留一下吧。
4: 感情专一的，不爱爱慕虚荣的不要啊。
1: 嗯。电话留一个吧。
4: 157。
1: 157。
4: 3403。
1: 3403。
4: 3403 7290。
1: 7290。好的，电话是157-3403 7290。
0: 嗯，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2483217927和08321892927征婚交友。

0: 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1: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2: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3: 不急，您先过。
0: 谢谢。
4: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5: 宝贝，你好样的。
6: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0: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晴天辽地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3: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7: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8: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9: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0: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1: 来了辽宁就是美，
12: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3: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4: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5: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

0: 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辆感觉。
1: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4: 造孽。
5: 来来来来，
6: 律师来了。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4: 你可长点心吧。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5: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3: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7: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8: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9: 这是传说中的爱情，
10: 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
9: 这是轰轰烈烈的爱情，
11: 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怎么奔腾梦想人世繁华。
9: 这是刻骨铭心的爱情，你的爱情又在哪里呢？
1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9: 红娘当家，大海二丫，电波结缘，帮您成家。节目热线：024-8321-7927，8321-8927，欢迎参与。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红娘当家，我是二丫，
1: 我大海。我们节目的参与热线024-83-21-7927和83-21-8927，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征婚交友。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内容啊，就是在网红蛋挞推出之后呢，有很多人都买了也尝了，但是也有不少人不建议去吃这个网红蛋挞。具体是哪一类人群呢？我们详细的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千万别凑这个热闹。第一类呢，就是这个血糖控制不稳的这个朋友，一根下去啊，这血糖可能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血糖控制稳定的人，也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少吃一点点。
0: 那第二类人呢，就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人群。那酥皮里的饱和脂肪、蛋挞心里面的糖，对这几类人呢都是特别的不友好。
1: 还有一类人呢，就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这高脂的食物会延迟胃排空，容易反酸、腹胀、拉肚子。
0: 第四类呢，就是正在减肥的人，那这一根可能就抵掉了你一天一大半的热量的额度。
1: 另外还有一类就是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如果你平时这个舌苔比较厚，大便也不顺畅，粘马桶这种的，身体发沉，这个超长的蛋挞呀，你吃完了就是雪上加霜。
0: 另外呢，儿童其实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的口味。
1: 对，那大家伙实在馋呢，怎么吃呢？咱买一根之后啊，建议您分着吃。你买一根切个10块8块的哈，一人吃一小块，尝一尝就得了。
0: 是的。另外别空腹吃，你先吃正餐，再来点甜点，那这样呢血糖波动就会小一点，脾胃的负担也小一点。
1: 对，另外有些人吃这种甜的东西，他愿意配这个茶，配点什么陈皮普洱啊，乌龙茶呀，都可以。你别配那个奶茶，也别配可乐饮料，那就是糖上加糖了。
0: 是的。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如果你吃了这个蛋挞，当天要减糖减油，你其他的这个甜食啊、油炸呀、肥肉啊，就包括一整天的总热量啊，咱们都要计算好，有一些东西就别碰了。
1: 对，还有吃完这个超长蛋挞之后呢，你尽量吃完动一动啊，散步20分钟，跑跑步啊，别马上歇着躺着。
0: 好的，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还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单身的想要征婚交友的朋友，您来拨打024-83-21-7927和83-21-8927。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欢迎您。
2: 你好。
0: 征婚是吧？
2: 对。能听见吗？我讲话。
0: 能听见。
1: 听见。
2: 本人69，身高1.8米。体重150多斤。
0: 上个月刚打过电话是吧？
2: 对，打过电话。我寻思这回打吧，这要求这个有眼缘就行，这个低于1.65米的就不要打了。
0: 就是对身高、体重啊，这个个头、外貌啊，可能是有一定的要求，比较强调眼缘，是吧？你看他9月份征婚，信息这么说的，这是沈阳市的一位男士，今年69岁啊，丧偶的，孩子独立。然后呢，他身高1.8米，因为本人的个子比较高，体重150斤，目前的退休金是4000多，住在沈阳市和平区，有房子。他平时呢喜欢下棋、散步、
1: 养花
0: 、这个兴趣爱好还很广泛。然后呢，上一次说的呀，是想找一位年龄在60岁左右的，身高在1.65米左右。他这个刚刚说了，你得是1.65米
1: 以上
0: 的
1: 啊。有双宝的，
0: 有双宝，重要的是合眼缘啊，比较看重眼缘，真心过日子的省内的女士为伴。您看看还有其他想补充的没？
2: 没有没有，这个挺好，就是因为啥？他1.60米的，我没法见了说不好，就1.61米、1.62米有太矮了。
1: 您说这意思就是上一次打电话之后有人跟您联系，但是个头比较矮是吗？
2: 对。
0: 好了，明白了。那他的电话我说一下啊，13002470408。好，我们再会。这 可以理解，因为人家本身很高是吧，
1: 对，也真是这样，1.8米的个头，
0: 嗯，
1: 就这个年龄1.8米那也是显得非常高了，
0: 嗯，那对呀，
1: 将近70岁是吧，
0: 嗯，而且体重还不是很胖，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我感觉哈，是个精神很饱满，状态也很好，身高体重都看起来比较高大帅气的一位男士，
1: 状态肯定是好啊。你看他这个爱好，养花，
0: 嗯，
1: 你说男生要是喜欢养花的话，那一定会把花养得非常好，然后养一养就没有信心了，就比如像我这种，你就我养蝴蝶兰，养完了之后谢花谢了之后就不想养了。
0: 啊，
1: 就他如果是个男生，男嘉宾他喜欢养花的话，我觉得肯定就是
0: 热爱生活，
1: 热爱生活，
0: 哎，是的。你像那个，我知道我们这那个男士养花的大赞老师，那大赞老师花养的可以，天天来我们这个办公室交流经验，那个这蝴蝶兰怎么养？啊，好的，
1: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嗯，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欢迎您。
1: 要征婚吗？
3: 对，我本人征婚。
0: 嗯，您是哪里人呀？
3: 我是辽阳的。
0: 啊，辽阳市内的吗？
3: 辽阳市内的。
0: 嗯，好的。您多大年纪？
3: 61。
0: 61岁。嗯，好的。
1: 基本条件给我们介绍一下，身高体重啊，收入。
3: 我身高1.65米。
0: 嗯，
3: 2600块钱退休金。
0: 嗯，
3: 我是上午的。
0: 嗯，孩子独立
3: 已经独立了。
0: 嗯，
3: 一个女儿。
0: 好的好的，身高1.65米。

0: 好的，那你把电话留一下吧。
1: 130，
0: 130，
1: 8175，
0: 8175，
1: 0697。
0: 0697。好的，电话是130-8175-0697，我们再会。

0: 我觉得跟前面那位沈阳的62岁的男士两个人好像还
1: 压线嘛，身高1.65米，
0: 是不是啊？
1: 还是个头比较矮一些
0: 啊？1米不是是那位说那个62岁身高1.75米的教师退休的
1: 那位
0: 男士
1: 是
0: 啊，好像
1: 我不知道您在不在听节目啊？
0: 对呀、
1: 啊，刚刚我们也公布电话了，您可以这个给女士打个电话，这女士应该够呛能给您打。
0: 因为两个人的择偶要求还是我感觉条件比较匹配、互相还正好能符合上。
1: 是，嗯，而且这个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是直播，然后周日有重播。大家如果想听一下回放的话，也可以在周日同一时间来收听一下红娘当家的节目。
0: 嗯，是的。那如果这个刚刚62岁那位沈阳市的退休教师哈，这位男士，如果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跟这位辽阳的女士电话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合适啊。她的电话13081750697。好的，两部直播热线还在为您开通，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先生。
0: 你好。
2: 喂。
0: 哎。
2: 喂，您那个是找对象的吗？
1: 对，这个是一档生活交友节目。
0: 嗯。
2: 啊。
0: 您是想征婚吗？
2: 啊。
0: 您是哪里人呀？
2: 沈阳的。
0: 沈阳的。多大年纪？
2: 74周岁。
0: 74岁，您是丧偶的吗？
2: 离异的。
0: 离异，孩子不在身边是吧？
2: 不在身边。
0: 嗯，那您这个您身高体重？
2: 我身高是1.8米。
0: 嗯。
2: 体重145。
0: 嗯。有房子吧？
2: 有。
0: 嗯，
2: 有80米的房子。
0: 那您这个退休金有多少呀？
2: 3600。
0: 嗯，好的。您想找什么样的呢？
2: 找个能，能够好好过日子的，那个，就是能过二人世界的吧，就是说能陪伴到老的。
0: 嗯。
2: 另外个头呢能在1.6米以上。
0: 嗯，
2: 别太矮了。
0: 嗯，对，也是
2: 1.6米以上。
0: 嗯，
1: 年龄呢？
2: 有双老的。
1: 年龄？
2: 年龄在70左右岁的呗。我这你家70多了。
0: 嗯，70岁左右的。
2: 你家68、69的，73岁的，71、72的，这都行。
0: 嗯，好的，其他要求还有没？
2: 嗯，别的就一句话，能陪伴到老的，咱这互相能过二人世界，这是最关键的。
1: 是不是得要求是在沈阳市内吗？还是省内的都可以？
2: 就我说的，他有是。双宝的那个外地也行。
1: 嗯
0: 嗯，行，那您把电话留一个吧。
2: 啊，130。
0: 130。
2: 6665。
0: 665。
2: 19631。
0: 19631，电话是13066655。

0: 1-800-695-6931。
1: 6931。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第一次参与节目的啊，一个74岁的一位大爷，希望他能够通过节目找到另一半。
2: 这个头也很高啊，
0: 是的，
2: 1.8米，
0: 也是1.8米。你看，所以他也强调了这个身高。他虽然没要求必须1.65米，但人家也有要求，说你得是1.6米以上的，别太矮了。嗯，好，那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
0: 哎。
2: 你好，
3: 喂，是哪呀？是跟我说话不？
0: 是的，是您电话。
2: 你是要征婚吗？
3: 啊，我这个是2766的尾数，尾号。
2: 是您的电话。
3: 啊，我想征婚，我是二位哪主持人？
0: 嗯，
2: 您先说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基本条件。
0: 嗯，沈阳的。
3: 我是沈阳的。
0: 嗯，多大年纪？
3: 我是上。啊，我70了。
0: 70，是丧偶的。
3: 啊，丧偶的。
0: 嗯，孩子不在身边是吧？
3: 啊，对，我身高1.58米。
0: 嗯。
3: 退休金3000。
0: 嗯。你有房子吗？
3: 啊，有。
0: 嗯。那
3: 问，
0: 你想
2: 身高1.58米，体重多少？
3: 120。
0: 嗯，你想找什么样的？
3: 找一个哪这个跟我年貌相当的，哪这个有退休金的，有双保的。
0: 嗯，
3: 然后哪那个没有负担的，性格好点的。
0: 嗯，
3: 能够哪那个真心实意成家的。
0: 嗯，
3: 能够哪真诚点的，别撒谎这啥的。
0: 嗯，
3: 可能共同过晚年生活的，过二人世界的，没有负担，儿女出去的啊，不牵涉老人的呢。
0: 嗯，好，明白了。那您把电话留一个吧。
3: 啊，177。
0: 177。
3: 024。
0: 024。
3: 02766。
0: 02766，电话177-024-0267-66。好，我们再会。再接最后一个电话。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
2: 您是要征婚吗？
4: 我是跳征婚。啊，是的。
0: 不用紧张。您是哪里人呀？
4: 辽宁沈阳。
0: 嗯，您多大年纪？
4: 66。
0: 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4: 丧偶的。
0: 嗯，孩子不在身边是吧？
4: 对，孩子都成家了。
0: 嗯，那您这个身高体重介绍一下。
4: 我身高是1.64米。
0: 嗯。
4: 体重125。
0: 嗯。有房子吗？
4: 独立住房，双保。
0: 嗯，
4: 有。
0: 好的，退休金有多少呀？
4: 3500。
0: 嗯，你想找什么样的？
4: 我想找一个有双宝的，个子不要太矮。
0: 嗯，
4: 有双宝的最好找一个家里边是女孩的，因为我也是女孩。
0: 嗯，家里是女儿的。 嗯，还有其他要求吗？
4: 嗯，
2: 比如说一定是沈阳的吗？
4: 少抽点烟，少喝点酒都可以。是的，沈阳就可以。
0: 嗯，年龄有要求没？
4: 年龄在比我大个3岁2岁，3岁5岁都行。
2: 嗯
0: 嗯，
4: 要是如果条件好的话，比如说是那种井盖啥的，我直蹲直跳行，就是再大点也没事。
0: 嗯，好的。
4: 嗯，大个5岁6岁都行。
2: 还有其他要求吗？
4: 没有。
0: 嗯，好，您把电话留一下吧。
4: 138。
0: 138。
4: 4054。
0: 4054。
4: 0477。
0: 0477。电话138-4054-0477。好的，我们再会。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红娘当家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1: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2: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0: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3: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4: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0: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5: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6: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0: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3: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2: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3: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4: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15: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北京时间17点整。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FM 89.5， 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16: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7: 小朋友们，这里，这里，
1: 快过来呀！
18: 来了，来了，
17: 快点过来，快点过来！孩子们，看，这是班超，来，咱们向班超送下敬礼。
19: 敬礼，
20: 敬礼，班爷爷好。
17: 看这塑像，高大威猛。班超是大爷。
21: 看这些孩子，真可爱啊！
17: 看看那个小姑娘，多漂亮啊！
21: 是啊。
22: 你们好，我叫阿依古丽，是这里的讲解员，请问。你们是、
21: 你好你好，我们呢是第十批辽宁的援疆干部，今天来到盘陀城学习来了。
17: 我们来拜谒中华民族的英雄班超、
22: 欢迎你们，盘陀古城欢迎你们。
21: 谢谢你阿姨鼓励。
22: 不客气。
11: 我是盘陀城边长大的孩子，班超纪念馆落成前，我就听老辈人在讲班超的故事。我当上班超纪念馆的讲解员，一晃26年过去了。越讲班超的故事，就觉得与班超的心贴得越紧。每次讲解，我就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挨得越近。
23: 请听广播剧《班超》。

0: 第一集。
1: 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
2: 东汉初年，公元37年，西域诸帝面对北匈奴的压迫，纷纷遣使到洛阳献贡，请求依照西汉旧制重新设置西域都护。但当时的中原地区大乱初定，无暇顾及西域，导致北匈奴在当地猖獗一时，并把张骞通西域时臣服汉朝的西域36国变成其附属国，横征暴敛。永平11年，公元68年以后，河西守将不堪北匈奴之扰，多次上奏请求攻击北匈奴，以通西域之路，恢复朝廷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汉明帝刘庄召集大臣多番商讨，然而是否出兵，一时尚未有定论。

0: 众生，大家都在抄书，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没听见六百里加急快报？
0: 哎，我等受官府所雇抄书谋生，国事还是少贪为好。
2: 对对对对对，
3: 莫贪国事，莫贪国事。

0: 夫虽贱，然这天下福祸，与有责焉。
1: 哼，我等不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班超班众生啊。
2: 此人什么来历？
1: 你不知道他？他兄长名叫班固，曾受人诬告，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这个班众生胆大包天，告御状告到了天子面前。
2: 那后来呢？
1: 后来天子明察是非，替班固洗脱了罪名，还对班固的才华大加赞赏，钦点了兰台令史。
2: 想必这班众生也是入了天子之眼了，
1: 所以他跟你我能一样？
0: 大丈夫有话直说，何必交头接耳？
1: 众生，你胸有大志，还与我等混在一起，图什么呀？
3: 对呀，
4: 图什么呀？
0: 诸位难道没有感觉这抄抄写写大有裨益？
5: 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有何裨益呀？
6: 是啊，辛苦啊！
0: 我等每天抄的可是官府文牒，
7: 不错不错呀。嗯，
0: 这些文牒所载皆是国家大事，尔等是真不明白啊，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1: 哼，那又如何？
0: 先我朝政治清明，中原百姓可安稳度日，然西域之地仍在匈奴铁蹄之下，百姓苦不堪言。
5: 你说这些与我等何干呢？
0: 我等身为男儿，自当为国分忧。
5: 那你想如何为国分忧啊？
0: 每每抄到匈奴作乱的文牒，我就气血上涌。我依效仿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傅介子和张骞，驰骋绝域，立功封侯。
1: 呀呀呀呀，好大的口气！
0: 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志士仁人的志向？
8: 好了好了，都不要再逞口舌了，还是先把手里的差事做好吧。
7: 对对对对，抄书抄书抄书吧，继续抄书抄吧。
9: 虽然胸怀凌云之志，但是为了养家糊口，班超也只能俯首在案牍笔砚之间，难免觉得壮志难酬。这一日，他丧工回来，走在路上，被小摊上包子的香味勾出了馋虫。他掏出钱袋子，想摸出钱来买包子，谁成想钱还没有摸出来，一个小贼旋风似的连钱带袋子一把抢走。
10: 哎，站住！给我站住！别跑！给我拦住他！站住！站住！
11: 哎呦，看着点儿啊！哎呦，我的车！
10: 哎
11: 呦！
10: 往哪儿跑啊你！我叫你抢钱！我叫你抢钱！你给我抢钱！
11: 别打！别打！老爷，老爷饶命！
10: 把钱袋子还我！还我！
11: 还！还！你先放开我的手啊！
10: 好，我放开手，你别给我耍花样，听见没有？
11: 不敢，不敢。你像个读书人，哎呦，没想到身手如此了得呀！
10: 每天早晨起来一个时辰的功夫，岂是白练的？
11: 哎呀，
10: 快还我！
11: 哎，还！哎呀，还！捡去吧你！
10: 你给我站住！站住！今天不给你点教训，我班字儿倒着写！给我站住！
9: 班超憋着一口气，脚下生风，百余步外擒住了小贼。班超反捡着小贼的两手，直接把他送到官府去了。等班超再回来找钱袋子，连钱袋袋子早就被人捡走了。整条街道平静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2: 新摘的花果，
13: 有劳，看见我的钱袋子了吗？这位有劳有劳，看到我的钱袋子了吗？哎，你。
3: 哎，啊，贵人，贵人，
13: 啊，
3: 贵人是回来找钱的吧？
13: 啊啊，
3: 哎呀，贵人的钱早就被人捡走了。
13: 哎呀，我可担不起这一声贵人呐。
3: 担得起，担得起啊！刚刚那小贼天女散化，贵人的这一枚大钱，哎，咕噜噜噜噜噜，到了某的脚下，啊。某既收了你这一枚大钱，自然要替贵人向天求得一缕天机呀、啊！
13: 哼，你这相士，怕是一天没开张，想挣我的钱吧？
3: 贵人想不想听听啊？
13: 好好好，那你就说说吧。
3: 哦、好，来这边请，
13: 请。
3: 嗯。贵人。有燕子一样的下巴，老虎一样的头颈。燕子会飞，虎要食肉，实乃是个万里封侯的面相啊！
13: 哎，你这几句话还当真说到我心里去了？嗨，笑啥呀？可惜我就是个超书匠，哎，如何能万里封侯啊？
3: 人有命运轮回，穷通自有天定。
13: 所谓乱世演武，治世修文，当今朝廷要的是经国济世的文人志士，而不是舞刀弄枪四处杀伐的武夫。现在北匈奴频繁作乱，可朝廷迟迟不出兵，怕也是顾虑良多呀。
3: 贵人呐、啊，不必着急，静待时机即可
13: 啊！哟，嗨，我竟跟你说了这么许多，哎，不管如何，借您吉言。
3: 功名应有份，虎须自后培呀、啊，命也，命也。
14: 众生，
13: 哎，窦师兄。
9: 教主班超的人名叫窦固，和班超一样也是扶风平陵人，班家和窦家堪称世交。窦固好读书习兵法，世袭父亲爵位显切侯，曾任中郎将，后受犯罪的堂兄牵连，遭禁锢十年。近些年明帝想恢复与西域的联系，窦固熟悉边疆军事，这才得以复用。
13: 哎呀，窦师兄，您怎在此地啊？
14: 恰巧路过
13: 啊。
14: 那相士的话我都听见了。
13: 哎呀，江湖术士的话不足信，不足信。
14: 众生，你想不想进攻西域？
13: 师兄，是皇上。是皇上决意征讨北匈奴了吗？
14: 嗯，近日皇上频繁召我和耿炳等几位商讨西域战事。
13: 哦，
14: 现下皇上主意已定，不日即将下旨。
1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师兄，我班超愿投入师兄麾下，征讨北匈奴，收复边关。
14: 好好好，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13: 啊！
14: 扶风班氏，失礼川家，你父亲班彪和你兄长班固，史书典籍无不精通，为国修史，留名千古啊！但我知道，你班众生，志不在诗书，而在刀剑；志不在庙堂，而在边关。
13: 师兄，我十三岁开始拜师习武，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日日不辍，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效仿张骞傅介子出使西域，平定边疆，扬我大汉国威。
14: 好，当今皇上至圣至明，一再告诫臣下要知人善任，不使天下失意贤才。众生，拿着这个腰牌

0: 三日后到西郊大营找我。诺。
1: 公元73年，汉明帝命窦固、季荣、耿炳、蓝苗四位大将兵分四路出击北匈奴。这一年班超41岁，历史的机遇终于来到了志向远大的班超面前。

0: 板朝，在。素闻你熟知天下大事，又以西域最为精通，今天我就考考你。
1: 将军，尽管考便是。
0: 好。你对西域了解多少？
1: 回将军，西域最初有36个地方政权，在北匈奴以西，乌孙以南，皆为我汉土。西域扼玉门关、阳关、西线葱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初西域在北匈奴控制之下，先帝击败北匈奴，加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我大汉西去之路得以开通。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以管理西域。
0: 继续说。
1: 至莽贼作乱时期，曾纳入大汉版图的西域分裂成55个割据政权，北匈奴趁危而入，控制了这一地区，由此中断了我大汉西去之路。我朝初始，国力羸弱，无暇西顾。
0: 好，如今托皇上的福，我大汉兵马强健，国力雄厚。明帝有令，命我等分四路大军进军天山，击北匈奴，通西域。
2: 击北匈奴，通西域。击北匈奴，通西域。击北匈奴，通西域。
0: 满朝听令，
1: 在。
0: 封你为假司马，随我数一路大军12000铁骑，统帅大军进军天山，出击北匈奴。
1: 班超领命。
3: 班超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从此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不曾想到傅介子和张骞建功立业的西域大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各族百姓，与他再难割舍。公元74年，窦固率军出击北匈奴，命班超带领一支队伍攻击伊吾。班超势如破竹，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白山部，并追击残余至宜楚山坳。
4: 班大人，北匈奴残余消失不见，马蹄印也消失了。
5: 此时北匈奴残兵早就体力不支了，尤其那个右前王被我一箭射中了腹部，如果不及早医治，怕是要小命呜呼喽。天马上要黑了，他们断然再无深夜奔袭的可能。
4: 可他们往哪儿去了呢？
5: 这蒲类海四周山峦起伏，那北匈奴残余无非是躲进山坳，或者踏着冰面逃进海子对面的山沟。现在是3月天气，冰面虽然尚未开化，却也禁不住百余铁蹄。刚刚你看到冰面上可有马蹄印？
4: 哦，没有。依司马所言，他们是在附近躲起来了？
6: 对，说不定他们就在哪儿看着我们呢。
1: 田律，传我军令。

0: 不追了，唯一无成。
1: 不追了？
2: 对，大声喊。哦，
3: 传贾司马军令，不追了，唯一无成。
4: 传贾司马军令，唯一无成。
2: 天律，派出几个探子，摸清北匈奴残余去向，发现行藏，绝对不要打草惊蛇，赶快回来禀报。
5: 遵命。
1: 司马，真的不追了吗？
2: 我等不熟悉地形，贸然进山说不定会中埋伏。哎，走出十里地，寻隐蔽处，让将士们暂且歇息，切不可烧火做饭。
5: 是。
6: 三月，东都洛阳正是春色满园，可这西域却仍是刀锋凛冽，冰封大地。入夜，天气更是寒冷，汉军大多不耐寒。班超心中暗忖，也不知道这一招回马枪能不能发挥效力。
1: 司马，我等发现了北匈奴的探子，一路跟踪，找到了北匈奴人的藏身之地，就在一处山沟里。那个山沟有一处进口，两处出口，尽数堵住，就能把北匈奴的残余一举歼灭。司马，什么时候动手？
2: 丑时，天黑，人困马乏。
1: 是，我这就去传令。哎，我等连火都不敢点，那些北匈奴人竟然煮起了马肉。
0: 哎，你等等。
2: 你说他们煮马肉了？
1: 对呀，三口大锅一起煮，也不怕炊烟暴露行踪。
2: 逃跑的路上，这马比人值钱呢。我素闻这白山部的右贤王为人疑心慎重，这么做不合常理。我亲自去探。
1: 我随您同去。
2: 好。看来我们猜对了，那右贤王果然不在帐中。
1: 他这是设计引我等过来，想半路伏击。
2: 现在就凭他们这些残兵败将想伏击我们，绝对不可能，不过是一招弃卒保帅罢了。
1: 可这右贤王上哪儿去找啊？
2: 你不是说了吗，这个山谷有两个出口。
5: 等等，
2: 看到没有，有人出了营帐朝西去了。那个人你可认得？
1: 天黑看不清啊。哎，不过刚刚火把一照，那匹马我倒是看清了，毛色发亮，难得的宝马良驹啊。哦，普通的匈奴兵可用不上这么好的马，即便这马不是右贤王的，也是他身边亲信的。
2: 西边山谷。那些汉军呢，到底还是不敢进山呢，
7: 怕自己有去无回呗。冷，快回去。
2: 走走走。
8: 杀呀！
9: 杀！
10: 快起来起来！
11: 怎么了？
10: 汉军偷袭了！快快起来！快！
8: 叛军，贾司马班超班大人已经将你们的右贤王活捉了。
12: 班超班司马有令，投降者不杀。
13: 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我都投降投降。
14: 光得胜了。
0: 快马加鞭向窦将军报告。
15: 得令。
6: 蒲类海之战是班超随窦固进军西域的第一战，斩获敌手众多。这一战使伊吾彻底归附大汉，班超声名大噪， 奉车都尉窦固传令全军上下，重重嘉奖了投笔从戎不久的贾司马班超。
12: 来来来来，大家肃静肃静，
5: 本将军已经重重嘉奖了贾司马班超，诸位当效仿班超，三军上下同心同德，不辱我汉军使命。
9: 遵命。
5: 各位将士，西域通道的咽喉虽已打开，可那北匈奴大部还藏在山峦之中。借西域36国受北匈奴挟持多年，与北匈奴勾结颇深。我虽拿下了义乌城，可前有北匈奴藏兵，后有西域36国各怀心事。若不能使36国归附我大汉，那今日之战果也终将化为乌有。对这36国是劝还是战，我也想听听诸位的想法。
11: 回禀将军，班超以为当先以劝为主，派出大汉特使接我大汉威名，抚慰大漠南道诸地民众。如若北匈奴强悍，再与之一战。
5: 若战如何考虑？
11: 必先占领其要地。
5: 何处？
11: 鄯善。鄯善地处大漠之东南，接敦煌是我大汉通往西域的第一站，也是我军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地位显著，情况复杂，要想使36国诚心归附，必先拿下鄯善。
5: 好，班超听令，
11: 我将在，
5: 命你率队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11: 得令。
5: 国勋，
15: 在，
5: 命你随班超一道出使西域。班超，你有勇有谋，国勋心细如发，你二人正好相辅相成。
9: 谢将军信任。
5: 班超，此次出使你准备带多少兵马呀？
11: 千里后兵36人足矣。
5: 多少？
11: 回将军，36人。
5: 何出此言？
11: 回将军，兵不在多在精，有时人多反而是累赘，有这36人足够纵横西域。
5: 好，倒也不无道理。来，举杯，祝我大汉使者马到功成。
9: 马到功成。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一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二集。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二集。
2: 经过一番准备，班超奉窦固之命与从事郭寻一同率领36名随从到达鄯善。刚到鄯善时，鄯善王接待他们礼节非常恭敬周到，可没过几天，不知为什么，鄯善上下突然变得疏忽怠慢起来。
3: 郭大人，难道你没察觉到鄯善王的态度变得淡漠了吗？
4: 白大人，郭某怎么能察觉不到呢？
3: 我推测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使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缘故吧。
4: 是啊，鄯善王现在举棋不定。哎，班大人，你打算怎么办呢？
3: 郭大人，我看咱们就这样。
5: 请大人用茶。
3: 嗯，哈哈哈哈，这茶不错，这位鄯善侍者不知如何称呼啊？
5: 小人见名。

0: 恐误了大人的耳朵，大人有事吩咐即可。
1: 北匈奴的使者现下住在哪里？
2: 住在北大营。
1: 果然如此。
2: 大人，大人，我胡说，我胡说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1: 班司马，这个人怎么办？
2: 班司马，莫非您就是那个夺下义乌城、大战不累海的班超，班大人？
1: 正是我，班超，暂时委屈你了，帮了。是。
2: 班大人饶命！班大人饶命啊！
1: 问你。
3: 善善侍者因为慌张害怕，一不留心说走了嘴，但印证了班超判断的准确性。班超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果断出击，将北匈奴由说善善王的使者拿下，让善善王免去后顾之忧。
1: 停止训练，司马有话要说。
4: 诸位将士，我等身处边地，背负朝廷重任，求西域之大同，可现在北匈奴的使者也来到善善，善善王对我等便不以礼相待喽。如果善善王听信北匈奴使者的挑唆，把我等捉拿送于北匈奴，我等岂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你们说该如何是好？
5: 司马，此刻处于险地，是生是死都由司马您定夺吧。
6: 请司马定夺。
4: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上策只有趁夜晚天黑火攻北匈奴人。
5: 火攻？
4: 北匈奴使团尚不清楚我等人数，大火一起，他们一定会惊慌失措，我等便可趁此机会将他们一举消灭。只要灭了北匈奴人，善善王必定吓破肝胆，对我等言听计从。
6: 司马英明，司马英明。
4: 是凶是吉，在此一举。
5: 司马，这件事要不要和郭从事商量一下？
4: 还是先不要告诉他。郭从事是文官，若他因为害怕而暴露计划，那兄弟们岂不要去白白送死？
1: 司马英明，
5: 只有你
7: 一切听司马的，一切听司马的。
4: 就在今晚，同去同归。
3: 天慢慢的黑了下来，班超带领军士奔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当晚正好刮起大风，班超吩咐十名军士拿着军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面，约定一见大火烧起就立刻擂鼓呐喊。其余的兵士带着刀剑弓箭埋伏在门的两旁。
4: 点火，得令。
5: 司马，火起了。
4: 命令埋伏的兄弟们擂鼓呐喊，
5: 得令。
8: 着火了！
4: 时机已到，杀！
3: 这一仗，班超率众消灭了北匈奴使者团。第二天一大早，郭循闻讯大惊失色，继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9: 这么大的事，我这个从事竟然半点不知。
4: 郭大人，火攻北匈奴使团是非常冒险的事，如果告诉从事，从事必定整夜担忧，不如功成归来直接向从事报喜啊。
5: 那我毕竟是窦将军亲封的从事啊。
4: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郭从事，昨晚虽未与我等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哪里会

0: 让啊！
1: 被匈奴使者及随从已被全部斩杀，被匈奴是我等的死敌，对敌人是不需要留情的。往后你们鄯善国何去何从，请鄯善王定夺吧。
0: 鄯善向大汉臣服，我鄯善从此正式断绝和北匈奴的往来，专属天汉，专属天汉。
1: 我汉家文化浩瀚无垠，那日在您府邸见大王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实是可造之才。鄯善王可想过让大王子去东都学习汉家文化呀？
0: 我愿将王子送到洛阳做世子，我愿意，我愿意呀。
2: 众军士，
3: 在
2: 假司马班超出师大捷，还顺利让鄯善王归顺我大汉，对西域诸地震慑不小啊！来来来，本将要与你们联合三大碗。
3: 喝喝喝！
2: 这第一碗，来大战蒲类海，拿下伊吾城，打通西域通道，咽喉之功。干了！
4: 谢将军。
2: 来，倒酒倒酒。这第二碗呢，来火攻北匈奴使者团，为拿下鄯善之功。干了！
4: 谢将军。
3: 喝喝喝！
2: 来来来，斟满斟满！
5: 喝！将军，酒是不是差不多了？保重身体啊！
2: 哎，郭从事，此次大捷，你一功不可没呀！啊！
3: 功不可没！
1: 回禀将军，郭从事此次征战，计谋良多，值得褒奖。
2: 哦，是这样吗？郭寻，
5: 回禀将军，郭寻不敢懈怠。
2: 嗯，呵呵，那就好，那就好啊。来，这第三碗酒，要敬辽阔的西域大地。
3: 干！干！干！
6: 陛下，奉车都尉窦固识人善用，假司马班超有胆有识，通西域府各地，首开奇功。
7: 好，好，好，朕心甚慰啊！你旨，统领嘉奖奉车都尉窦固所部将士。
6: 臣遵旨。陛下，窦固上书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
7: 嗯，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窦固他这是什么意思？假司马班超不就是现成的使者吗？嗯，拟旨，命班超为军司马，即日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6: 臣遵旨。
2: 此次出使西域，安抚鄯善，扬我大汉威名，我已禀告陛下。
3: 谢将军。
2: 下一步，众生啊，
1: 末将在。
2: 你下一步有何打算呢？
1: 末将认为，进入西域的门户既然已经打开，这第二步应以疏勒为中心，继续开拓巩固西域。
2: 疏勒，疏勒地处大漠南道与北道汇合后的西端，由此向西可达西域诸地，而向东可直至中原，战略地位之重不言自明啊。
1: 只要我军在疏勒站稳脚跟，我大汉一统西域，国富民安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3: 圣旨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依旧是36员精兵强将，班超再次西行。与前次不同的是，此时班超已是军司马，肩负着一统西域的神圣使命。班超这次出使西域的第一个目标是于田，当时的于田王广德刚刚击败了沙车，声威大振，雄霸大漠南道。而北匈奴闻讯，派出使者来监护于田王。对于汉朝使者班超的到来，于田王广德非常冷漠。
1: 班司马，到我于田有何贵干呢？
2: 放肆！竟敢这样对我大汉使者说话，
3: 休得无礼！
2: 司马，他
3: 退一下，
2: 怎么样？
1: 哼！这位大汉军士，不是本王请你们来的吧？
3: 广德王，我大汉使团星夜劳顿，暂作休息，先行告辞。
1: 宋科，
4: 宋科，宋科！
1: 哼，一个小小的军士竟敢蔑视本王，成何体统？
5: 吾王息怒，吾王息怒。那军士不是由班超班仲升撑腰呢吗？
1: 班超，别人怕他，本王不怕。
5: 那是那是。
1: 国师，依你看本王该如何应对汉朝使臣呢？
5: 大王，臣有一妙计，既可壮我于田之威风，又可以灭他大汉使臣之锐气。
1: 哦，说来听听。
5: 大王，我派人在大街小巷散布消息，就说天神发怒了，愿我等为什么想归顺大汉。
1: 我于田素来信天神，这个计策不错，那后面怎么做？
5: 大王啊，汉使不是有一匹最黑毛黄的好马吗？
1: 是啊。
5: 哎，若把它牵回来祭祀天神，天神定当喜欢。
1: 那班超要是不愿意呢？
5: 那不就找到拒绝归顺的理由了吗？
1: 这个似有不妥。你是不知道，就是这个班司马刚刚击杀了善善的北匈奴使者及随从百十余人呢。
5: 那又怎样？这里是我于田，再说了，他们不就区区36个人吗？
1: 还是容本王再考虑考虑。本王有点累了，你先退下吧。
5: 遵命。
3: 今天在大堂之上，你们可看清广德王身旁的那位国师了吗？
6: 国师？
7: 国师？国师？
8: 倒是没有在意啊。
3: 那国师鹰钩鼻子，贼眉鼠眼，目光阴森。广德王并不可怕，需要留神的是这个家伙。
8: 司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是那么回事啊。于田国上上下下宠信巫术，国师的话对广德王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9: 哼，怕什么？只要那老乌贼敢来，我定叫他身首异处，
3: 不可造次。夜深了，下去吧，我和郭从师再合计合计。
2: 是。司马，司马，那老国师带着人朝驿馆来了。
3: 不必慌张，来的正是时候。
2: 啊，这正是时候。
10: 传令，
3: 迎。
2: 是。
10: 于田大国师到。
3: 欢迎大国师光临驿馆。
5: 司马
3: 国师，
6: 本国师此番前来，乃是奉广德王之命前来索取一物祭祀天神。
3: 哦，不知大国师所要的是何物啊？这风调雨顺的，为何要祭奠天神呢？
6: 天神说了，要我于田归顺大汉可以，不过他那里要过得去呀。
3: 哦，此话怎讲？
6: 要是天神默认这件事不降罪于我于田，必须祭祀天神
3: 啊。就是说祭祀天神，你们归顺大汉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
6: 对，是这么回事。
3: 那么你要索取何物啊？
6: 马。
3: 马？
6: 对，
3: 我这里有很多匹马，要哪匹请国师自己进去挑吧。
6: 那好，不过班子马我丑话说在前头，天神看上的可是你的坐骑黑嘴黄马哟。
3: 哦，原来如此。国师请。
6: 谢司马成全。走，跟本国师进驿馆取马。
1: 来人。
7: 大王，有何吩咐？
1: 大国师走了几个时辰了，我这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7: 大王，您尽管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大国师不会有事的。
1: 那我这个眼皮子为何一直跳个不停呢？
7: 可能是前些日子大王征战刹车时太过劳顿的缘故吧。
2: 哎，报！不好了，不好了！大汉使者杀进宫来了。
1: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2: 是。
11: 大王，别来无恙啊！
1: 你，班司马？
11: 是。
1: 我于天的大国师，你把他怎么样了？
11: 没怎么样，只是他假冒天神号令，被我斩杀了。来人，
2: 在
11: 将大国师的头颅呈上来。
2: 是。
1: 大国师啊，大国师啊！
11: 大王，大国师已死，请节哀顺变。
1: 你胆大包天，竟敢在我于田境内斩杀大国师！
11: 不错，我大汉皇帝贵为天子，你这大国师竟敢假冒天神号令，冒犯我大汉天子威名，该当如此下场。这北匈奴令牌是从大国师的身上搜出来的，你这大国师竟与北匈奴沆瀣一气。
12: 司马有令，但凡与北匈奴沆瀣一气者，杀无赦。
11: 大王，我听说北匈奴的使者就在你于田地界内，可有此事？
1: 你想怎样？
11: 不是我想怎样，北匈奴挟持大王，与我大汉为敌，大王想怎样？
1: 这
12: 私通北匈奴者，人人得而诛之。
11: 大王不是个糊涂人，知道该怎样处置北匈奴的使者了吗？
1: 知道知道。来人，立即捉拿北匈奴使者，押赴刑场处决。
2: 是。
11: 大王当机立断。好啊，好。
0: 班超果断斩杀了搅动朝局的大国师，卸掉了于天王广德的一条臂膀，广德王被迫下令处决了北匈奴使者。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二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

0: 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1: 读书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只要付出一个汉堡的钱，便可以得到一个作家在那段岁月所有的心思与时间。多看书，多读书，欢迎收听我爱阅读。
2: 现在呢，大家收看的是我爱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爱佳。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呢，我和我身边的嘉宾白宇，我们两位为大家介绍的是民国时期的才女林徽因、陆小曼和张幼仪。我们今天呢，同样带来了三本啊，关于他们的书。哎，在这儿呢展示给大家看一下，有林徽因传，还有陆小曼，还有张幼仪。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林徽因，讲到了她的留学，讲到了留学之后来我们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担任教师，很快她离开了沈阳。我很多年前看的书啊，我印象当中是她应该对我们东北的天气啊好像是不太能够习惯，所以说她有这个咳嗽哮喘的这个毛病，大概是吧，大概是待了两三年的时间她就走了，
3: 实在是受不了咱们这个东北的苦寒之地，身体受不了。
2: 是的是的，东北的天气实在是太寒冷了，所以说他身体接受不了，他也就回北京了。回北京之后呢，他们是加入到了中国营造学社，是吧？来给我们讲一讲。
3: 这个营造学社是咱们这个比较系统化的开展了这个他们田野考察的这个之旅。营造学社呢，其实就是一个建筑这个集社，把当时的这个对建筑啊或者学习建筑人，他们选成了一个叫社团一样的，学术界是非常有名的。
2: 但是我印象当中这个营造学社它是一个民间组织，也就是说没有人给他们发钱的，所以说他们好像经营着一直都很困难，好像也得向上申请经费才能批下来，是吧？是个民间组织。来接着说吧，他们就是开启了系统的田野考察之旅，是吧？
3: 从这儿开始。
2: 他们的足迹呢，首先是踏遍了京津冀大地，从辽代的木构到宋代的建筑群开始进行梳理。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去哪儿都可以坐火车汽车，对吧？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可不是，他们出门很多时候去到一个县里，哎，或者是一个古建筑的地方，他是要坐马车牛车的，所以说是很艰苦的这一路。
3: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前夕1937年，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本传记当中，他给沈从文的信当中就写到，我们就可以看看当时的这个交通状况有多么差
2: 啊、
3: 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车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这个整个的这个铁路啊都被炸毁了，所以他们要反复的上车倒车
2: 啊、看来是确实啊，因为他在营造学社开始到田间考察的时候是1932年的时候，这个我们之前呢准备这期节目也查到了，比方说天津的蓟县独乐寺还有河北的正定古建筑群是1933年1932年这个时候，那抗日战争爆发了，那肯定去一些地方都不是那么的方便，对吧？再加上那个时候交通本来就不便利，那你想啊，他们是下了火车之后还得汽车牛车马车甚至步行，所以说这个古建筑考察这个路是挺艰辛的，要不是因为热爱，我感觉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来，
3: 而且是冒着战火，这不是这个普通的这个考察。这三位女性呢，其实她们都或多或少的经历或者亲历过这个战争，比如说这个林徽因1937年11月到1939年1月，他们所经历了2次轰炸，全家人呢都险些丧命于日军的这个炮弹之下。 他最爱的那个弟弟林环也是因为所驾的这个战机日军作战而亡。
2: 他们对于建筑的这种执念和热爱才让他们坚守下来的，应该是他想把中国的这些古建筑都把它很好的整理下来，因为在他们之前是没有人做这个古建筑的一个整理。然后呢，他和梁思成一起写的这本书《中国建筑史》，其实是让中国人真正认识到我们中国人的这些建筑瑰宝，我们去更加的去珍视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无价的财富。好，那紧接着我们来说啊，去了京津冀大地之后，他们又去了山西。山西这个地方，我们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是吧？啊，那山西呢，他们去考察了云冈石窟，还有辽金寺院。这些地方你有去过吗？
3: 这些地方我非常向往。我们做读书会的时候，就有一位这个朋友，他说他刚刚去过山西，说这个应县这个木塔已经就是慢慢的腐蚀了，所以说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因为他马上就要就重新这个打造封存，他看到他的可能就不是原来的这个古建了。
2: 是这个
3: 榫卯结构的。
2: 应县的木塔呢，这个我有一年五一期间我去了。因为五一去哪儿人都很多，我想我去一个县里吧，县里的人就少。然后果真这个应县木塔的人并不是很多啊。那这个应县木塔它是倾斜的，它每年都在以一定的速度在倾斜吧。它呢建于公元1056年，也就是说距今大概不到1000年的时间。公元1056年是我们现存最高的全木结构的古塔。也就是说这个塔为什么特别有名呢？因为它是全木结构的，而且呢它其中是没有任何的钉子的，无钉无卯，全靠这个卯榫结构，就像建故宫似的，木头与木头之间这个卯榫结构来支撑起来的，一个钉子都找不到。
3: 震撼了呢。
2: 是的，这个木塔呢比那个比萨斜塔还要早。所以说一个近千年的木塔，那它无钉无卯，完全是卯榫结构的，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所以说大家如果去山西旅游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应县木塔，
3: 有机会一定去看一看。而且要尽早尽快。
2: 是的。然后再来说山西旅行的时候，我去过悬空寺。其实我为什么能去应县木塔还有悬空寺，就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十几年前我就翻过林徽因的书和梁思成的书，所以我就知道我要如果有一天去山西，我一定会追寻着他们的脚步去这些地方。当时我就做了一个攻略，这个悬空寺也是他们考察过的地方。这个悬空寺呢就在衡山脚下，它就像是山边的一幅画一样，薄薄的一个这个寺庙。然后呢它全都是木头的，就是在悬崖峭壁上，然后那个木头就相当于这个寺庙的腿儿，然后每一条腿都不一边长，然后每一条腿都搭在悬崖上，你就觉得每走一步其实你是很担心的。尤其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它有一个就是它整个建筑的整个宽也没有几米，可能最深的，对，
3: 进深很窄，
2: 对对对，很窄，可能它是在一个山洞边上建的。你有的地方深的地方你可以进到山洞里，它有佛龛呢，因为它是这个佛道儒三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寺庙，所以有的地方你能伸进去，它是有这个就是那个摆着一些佛雕佛像的塑像的，摆一些塑像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是一个走廊，那个走廊下面就是悬崖峭壁啊。然后它最主要的是它这个走廊旁边你走过道的时候，它那个栏杆都是很矮的，就到你的小腿肚子，膝盖都没到。
3: 是啊，在那儿要建一个这个
2: 就是这样的一个建筑啊。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怎么说呢，那个佛就是怎么说，佛教道教儒教它这个古人的一种追求吧。那你说为什么要开凿石窟呢？那是古人的一种追求吧。好，然后走在这个上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害怕，因为它那个栏杆都不会超过你这个膝盖的。所以我就感觉我那一次就像壁虎一样一直侧身走过来的，而且我不允许我对面有任何人经过。
3: 那你想着县长包括他们这个去实地考察，你可能会测量那也是多么的危险。
2: 但是那个时候

0: 你会惊叹于古人的智慧。你想在衡山上这么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然后建了一个悬空寺，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它就像一幅画挂在那儿，你会觉得很惊呆很惊叹，站在底下久久不敢相信古人是怎么建上去的。然后你看见悬空寺下面那个小柱子哈，每一根柱子都不一样长，然后就在悬崖边上搭着，然后其实你又害怕又怎么说，又好奇，然后当然还有对古人这种智慧的一种崇拜，
1: 确实是叹为观止。如果能亲身的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咱们中国古建筑的魅力啊。
0: 是，然后提到了这个山西呢，他们又去考察了云冈石窟，还有呢五台山的佛光寺。哎，这两个地方呢，我想大家呢，应该也有所耳闻吧。云冈石窟是很有名的啊。如果说很多人去，山西的话，一定会去云冈石窟转转，因为那都是北魏时期开凿的这个石窟洞穴，有的呢佛像特别大，也是蛮震撼的。你站在底下觉得自己好渺小，然后洞窟里面也是。各种彩绘就很好看，很好看的啊。好，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在五台山这个佛光寺吧。这个佛光寺是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因为这个佛光寺对于我们来说是太重要的一个建筑了。
1: 很有名的一个照片就是林徽因这个测绘的时候，他会跟一个唐代的这个女供奉者一个合影。在传记当中虽然没有照片，但我后期查了一些资料，这张照片也很震撼我。这是两位女性，她们隔着时空在这个交汇，在此交汇，为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女性她是为了供养这个寺庙，然后林徽因她是因为测绘需要到这个寺庙去，然后她们还在那儿发现了这个梁上，因为梁徽因爬上去之后她是远视眼，发现了几个字，就是大唐大中十一年的这个字迹。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太重要了，因为当时呢日本学界就说呀，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唐代的木建筑结构了，这个木构建筑了，所以说那听到这样的偏见的时候啊，那林徽因呢和梁思成他也有一种使命感，他们要去找，因为我知道就是说日本人他建造的很多他们的这些木建筑，其实是唐朝的时候他们来到我们这儿学完之后回去他去仿建的。那么现在呢他又说我们中国现在没有唐代的木构建筑了，其实说就等于说把我们老祖宗的智慧给推翻了，而他有唐代的这个建筑木结构建筑。林徽因和梁思成他们发现了这个中国唐代的木建筑结构依然在中国的存在，你可想而知这在世界建筑史上的地位是不是我们一下就这个有更有
1: 世界，
0: 对，更有发言权了。是的，我当时我记得我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这儿我印象一直就非常非常深刻。
1: 这是中国建筑史上的里程碑，这个高光时刻是在那个年代，然后是在战争年代，然后当时这个考察的时候有蝙蝠有臭虫，各种这个艰苦的条件下然后发生的，这个史实，这个时空的交汇，让我们感受到那一代的建筑人他们是非常的不容易，带着很强烈的使命感。
0: 是，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我的那个中国人的血脉被激发出来了，民族的自豪感被激发出来，就一定不能输给他们日本。我们必须，我们在这个建筑行业，我们找到了唐代的木构建筑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他们又去山东、河南去考察，大家比较熟悉的山东曲阜的孔庙，还有河南的开封铁塔、洛阳的龙门石窟、杭州的六合塔、苏州的虎丘塔。其实这些地方咱们大家可以趁着五一、十一啊这些假期去好好去看这些古建筑，收获会非常大的。
1: 如果我们带着传记人物当中提到的或者他们经历过的事实再去走进这个景点的时候，会不一样的，由衷的升起一副自豪的心情。
0: 是的，是的。对了，刚才提到山西的五台山佛光寺，我那个时候去五台山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去看这个佛光寺，但是五台山太大了，就比我想象当中的大太多了，因为它有五座台。然后我当时问工作人员，我说这个佛光寺木结构建筑的那个房子在哪儿，他说离这儿很远，然后我就没有去上学，所以我觉得有遗憾吧。如果下次再去的话，应该提前把攻略做得更详细一些啊， 这五台山应该是好几个可以上山的地方，应该离这个佛光寺更近一些会比较好，圆了这个梦。我也去远眺一下大唐大中十一年这样的墨迹。
2: 好
0: 好，
1: 有机会一定去。
0: 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山东、河南、杭州、苏州，也提到了逢假期的时候大家呢不妨也去走一走这些古建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在建筑当中了解到更多的中国的文化呀、历史啊，是吧？
1: 包括传奇的我们这些建筑师他们走过的足迹。
0: 好，当时他们林徽因和梁思成这个夫妇俩是历时了8年的时间，足迹遍布了15省，实测了近2000座古建筑，从辽代的独乐寺到唐代的佛光寺，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建筑史著作《中国建筑史》，勾勒出了中国古建筑的美学脉络，同时也唤醒了人们对本土文化遗产的一个珍视。那提到这个《中国建筑史》这本书的手稿啊，我有很深的印象，就是他们写完了之后，因为是战乱时期，所以这个手稿呢，他们怕在战乱辗转的搬家的过程当中弄了遗失了，所以他们把这个手稿放在了上海的一座银行的地下库里，然后当时应该是发大水了，这个手稿就有一部分就是淹没了。你有看过这样的资料吗？
1: 我刚刚翻到这一页，我想跟大家分享，因为这场大水所有的珍贵的资料都被浸坏，已经逃至昆明的他们，也就是林徽因和这个梁思成，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悲痛大哭，就很少落泪的梁思成，因为这件事儿确实是一下子就是已经就非常的低谷了，因为他这是半身的心血嘛，相当于。
0: 那后来这个手稿有抢救回来吗？
1: 那书里面没有提到，我想，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据他们的回忆，也许我们看到别的一些资料，能够探寻这些资料到底是怎么样了。
0: 当时是放在一个银行的地下库吗？
1: 说是放在天津租到这个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银行
0: 啊，外国银行的地下库。反正我印象当中是，发水了，把这本书是淹了一部分，是吧？好，那。关于林徽因的故事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好吧。这是一位中国的第一位女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和作家。那大家呢对她的了解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情情爱爱这个小的层面上，应该是看到更多看到这位女子的才华以及对建筑学所做出的一些成绩，
1: 一些突出的贡献。
0: 说完了林徽因呢，这位民国时期的才女，我们再来说陆小曼。这个陆小曼呢，大家都知道她长得很美，也知道她和徐志摩之间的这段感情，轰轰烈烈的感情。当时呢，胡适对她的评价是“京城一道不可不见的风景”，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1: 你没读传记之前，也不知道陆小曼到底是什么样一位美人，得到文人墨客这么样的这么高的赞许。当读了这个传记之后，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她后代提到的一些照片，我才知道她确实是非常淡雅清秀的这样一位才女。
0: 是的，翻看一些照片的时候，因为当时呢，我觉得大家的生活都比较的贫苦，但是因为她是富裕家庭出身的，
1: 书香浸润起来的女人，
0: 对对对，所以她的穿戴也都是绫罗绸缎的，很优雅的，雍容华贵的那种。
1: 但据传记里面说，她的后代说她这个陆小曼这个姑姑啊，就非常的
0: 是她的是姑姑是她。
1: 其实他的后代吧，就说他这个
0: 他自己本身没有孩子是吗？
1: 对对，他没有孩子，没有子嗣。就说他平时穿戴非常的朴素，不是像说的就是那个时期的女人就是穿得很富贵啊，是绫罗绸缎，很朴素很简单。
0: 那我感觉应该是指她的一个人生的后半段穿得很朴素，前半段她
1: 也是。
0: 是吗？
1: 日常当中是其实是不化妆的。
0: 不化妆好，
1: 除非是有这个社交情况的。
0: 就从前看过的一些书当中嘛，就是讲她嫁给徐志摩以后，她依然很讲这个生活的排场，家里的佣人又很多，出门必须得有什么样的车，一个月的开销有多少钱，所以徐志摩就没有办法，他得兼好几所大学的课然后就这样也不够他家里的开销，就是说过的生活是很奢靡的。然后因为徐志摩离婚了以后呢，他原来的这个 家庭是不再供给他任何钱的，不给他经济上任何支持。因为呢，徐志摩的父母呢依然

0: 承认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张幼仪并不同意他和陆小曼的第二段婚姻，
1: 嗯，
0: 所以说在经济上并没有给徐志摩任何支持，
1: 嗯，
0: 但陆小曼又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
1: 嗯，
0: 就是很能讲排场，吃穿用度什么都是最高档的，然后可能还喜欢开派对呀，
1: 嗯，
0: 哎，然后这个家里的经济开销就很吃紧，
1: 嗯，
0: 说徐志摩同时兼了五六所大学的这个课，
2: 确实童年的这个底色包括生活经历影响了陆小曼的性格，官宦人家出生的他呢，就是从小也不缺衣少食，所以在经济上面确实是有一些过于这个夸张哈。这是我们了解他的前半段，大家都知道的前半段，人生后半段，嗯，也许我们并不了解。
0: 他呢从小家庭条件是很优渥的，精通书画、昆曲，还有英法双语，人们公认为啊，北平的绝代名媛。有一张照片，南唐北陆，南唐呢指的是唐英，北呢就指陆小曼，
1: 嗯，
0: 他们两个呢饰演的这个《牡丹亭》这个舞台表演的绝版的照片，刊登于当时的《上海画报》。还有一张照片给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啊，在云长时装店开业的时候，南唐北陆，也就是唐英和陆小曼，他们也在这个时装店门口有一张合影，穿的是新式的旗袍穿搭。提到这儿哈，这个云长时装店就是张幼仪开的。
2: 是
0: 啊，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因为什么呢，你想啊，张幼仪和徐志摩离婚了之后娶的陆小曼，按理说他们是情敌的关系，但是呢张幼仪开这个时装店的时候，陆小曼呢又去这个时装店里去消费，
2: 嗯，剪彩。
0: 刚才提到了这个陆小曼啊，她的前半生，当然了我们也是都是看一些书中写的啊，具体是怎么样我们也有待考证吧啊。就是说她前半生应该是挥霍无度的，有很多人追捧啊，然后爱情的浪漫也层层的围绕着她。但是呢从徐志摩去世之后，他的生活就变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吧。说他闭门谢客，也戒掉了之前多年的鸦片，同时呢也谢绝了很多的应酬，耗时了30多年来整理徐志摩全部的文稿。陆小曼在后期的时候，他呢是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的专职画师，
2: 他第一份工作
0: 变成了他的职业。
2: 对，
0: 林徽因还有张幼仪还有陆小曼啊，那往常呢大家可能更关注他们的情感世界，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些女子的才华，他们的事业，他们为自己的人生而活的这样的经历。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开始一样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9: 造孽！
20: 来来来来，女士来了。
2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2: 你可长点心吧。
2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嘿
18: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拨开历史尘埃，探寻隐秘往事，
12: 破译文化密码，对话时光旅人。
0: 老故事，老光景，世间传奇，岁月回声。
12: 新视角，新发现，妙趣亲切，碰撞古今。
0: 一起来听红鹰锵锵锵。
25: 好嘞，
26: 我先给你倒茶。
25: 我给你倒、
26: 哦、谢谢谢谢。
25: 正史有故事，
26: 野史有意思。
2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听播客红鹰锵锵锵。
26: 我是李红桥。
25: 我是英伦伦。
26: 嗯。上次咱俩说了这个今天什么节气来着？
25: 寒露节气。
26: 寒露啊，其实真是有切实的感受。嗯，今天比昨天热了。
25: 今年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一个秋天觉得很暖和？
26: 嗯，
25: 中间冷了那么几天，都是大家说哎呀好日子过去了，没想到好日子又来了。
26: 哎，你说今年吧，现在已经是10月8号了、
25: 嗯、
26: 对吧，按说呢也应该感觉到寒冷，可是沈阳今年呢、啊、这个热情不减。
25: 是，别着急，总有一天会冷下来的。
26: 据说下礼拜可能就有雨了。
25: 对，
26: 一场秋雨一场凉。
25: 一场对，说起来啊，这个断崖式气温下降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秋天啊、嗯、除了这个瓜果飘香之外，还有层林尽染呢。
26: 哎呦，小英刚才说了嘛，说这个天要不冷啊、嗯、这个霜叶红于二月花
25: 就很难看见，
26: 哎，这个叶子它不带红的。
25: 对，在咱们辽吉黑三省有一个特别的景色叫做五花山。
26: 嗯，
25: 好多外地的朋友说怎么叫五花山是吧，
26: 不是，我只知道五花肉，这五花山是怎么个意思？
25: 异曲同工之妙啊，哥哥、
26: 哦、也是分好几层的。
25: 对，它就是层林尽染的意思。因为在我们这儿啊，其实到了秋天，尤其是过两天天再凉、嗯，
26: 尤其是深秋的时候，
25: 哎，对，就是山上的它这个不论是灌木还是乔木，它就是慢慢的变成不同的颜色。
26: 哎，
25: 这个大家都知道，变黄，树叶变黄，但其实有些是变红的。
26: 嗯、
25: 你比如说像枫树。对吧？
26: 枫树它变红，有变红，有
25: 变
26: 黄的。
25: 我昨天给你发的那个照片，我们家园子里的那个枫树已经开始红了。
26: 你家那是五角枫吧？
25: 有五角的，有七角的。
26: 哦，
25: 就是，再有呢，就是除了枫树之外，还有漆树，还有花楸。 花秋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秋天的秋。
26: 咱们东北话叫秋子树。
25: 哎，对，秋子树、
26: 花纹很漂亮。
25: 对对对，有人拿它打家具都是挺漂亮的哈。他们负责的是火红。火红的颜色。然后黄色是什么呢？是白桦树啊、杨树啊，还有落叶松。落叶松也是黄色的。
26: 珍贵的银杏树。
25: 银杏树。
26: 哎，银杏树那黄漂亮。
25: 哎，对对对对，这个黄色哈。然后呢还有橙色和橘色是什么呢？一部分咱们东北会种橡树。有的地方种橡树。我查了一下。
26: 这个少一点。
25: 在咱们大连的有那么一个露营基地啊，咱不给人做广告，它有一万棵橡树。一万棵橡树的这么一个，它那个当然人家的那个园林的名字就是跟橡树有关的。规避广告我不说。
26: 哎，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小英，其实丹东这个城市里边也很多的那个树，那个树种叫梧桐树。
25: 梧桐树也是黄色橘色的是吧？确实是很漂亮。然后绿色呢大家都知道是常绿的。咱们东北有很多的常绿植物，像云杉啊、冷杉啊、
26: 个别的
25: 各种松树啊、各种柏树啊，还有。
26: 还有假树。
25: 还有红豆杉、红豆杉虽然它这个小树很难长啊，据说就是五年的才长80公分。
26: 我家院子里那棵红豆杉就跟话筒架这么高。
25: 这个能有多高？一米多一点点。
26: 能有五六年了。
25: 是不是
26: 粗细大概也就是个。
25: 它特别不好长。
26: 一寸粗。
25: 我曾经专门的去找这个老师啊去研究过去问过，说我说我想买一棵红豆杉、我想买一个高一点的，老师说那高一点的可值钱啊。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红豆杉特别难长。
26: 而且红豆杉它是一味珍贵的药材。
25: 是是是。但是它是常绿的。冬天的时候也是绿的啊。
26: 其实红豆杉呢我觉得挺适合家里院子养的。
25: 对。
26: 它因为多少年呢它长不了多少。所以说呢
25: 它不怎么长。
26: 你不用担心它长太高我还得修行，我总得修它。
25: 对。但是它还同时我帮朋友买了一颗红豆杉，它那个叫什么黄金豆杉。它那个叶子是一晒阳光晒足了之后的叶子是金黄色的。是黄色的。
26: 我那是
25: 剩下是绿
26: 的。绿色
25: 的。就不怎么晒的时候它那个是绿色的。但是它那个就是一颗迎客松，可典型的一颗迎客松了。
26: 它是故意修成那型的。
25: 对，它是拿铝线缠的。
26: 对对对。
25: 据说缠好多年才能固定这个形状。
26: 对，
25: 那挺贵的。
26: 像那个日本有一种那个松叫罗汉松。
25: 对，罗汉松更贵啊。
26: 也是这个缠出来的形
25: 状。意思是一样的。对。所以就是你看这就是几种颜色了，还有紫褐色等等，这等于说枯干了之后的那种转变色啊。
26: 小英这一说我明白了啊，这五花山指的就是绿黄
25: 红
26: 紫红到褐色。
25: 哎，对对对对对。不同的颜色就是这个据说只是在我们辽吉黑山上有。叫做五花山，跟五花肉两回事儿。
26: 对，南方的山呢是常年都是绿色的。
25: 对对 对, 对，
26: 这是北方特有的。另外还有一个颜色。
25: 什么颜色？
26: 再过一天呐，这雪就下来了
25: 啊，
26: 白雪皑皑。那个时候。
25: 那湖面的颜色，其实说起来东北的颜色真的是五颜六色。东北的水和南方的水不一样。南方叫做碧水、秋水等等。北国的水啊特别清澈幽暗。如果说蓝。
26: 黑水啊、
25: 对呀、你仔细看黑龙江，其实为什么叫有叫黑龙江有叫白龙江的、就是因为江水的颜色不一样。还有就是北方的这个江水如果是绿色，那么它也只是鸭头绿。就是都是很深沉的颜色、像南方是碧绿色，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颜色。就是它又清像鸭绿江、又清澈，同时呢又很庄重很深沉。
26: 其实你说的这个鸭绿江、黑龙江我都去过。这两个江应该是中国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非常好的。
25: 是是。
26: 所以说大家看景沿着331国道鸭绿江一路往，或者是到黑龙江呢上游漠河一带，然后往下走、看黑龙江。都是非常非常令人心旷神怡的。
25: 这个季节尤其是层林尽染、是吧？然后比如说江水呢半江瑟瑟半江红，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你也看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呀。
26: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像洞庭湖啊？
25: 不一定，只要有水，只要心中有水，哪儿不是落霞与孤鹜齐飞、
26: 您就闭着眼睛想就成了。喝一个喝一个了。来，这五花山啊，五花水。
25: 刚才提到了、这个我
26: 刚刚过
25: 这位老师、李老师李永强老师、是一位旅行家。
26: 徐霞客啊，
25: 哎，对，
26: 艺名徐霞客，
25: 李霞客，李霞客，
26: 别吹了，别吹了。
25: 李霞客老师啊，走遍了大江南北，山山水水。今年的十一，您老人家有何感想啊？
26: 哎呦，今年的十一啊，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玩啊，没怎么敢过于去尝试的。
25: 怎么呢？
26: 就是这个忽然之间呢，你就会发现这个野外的露营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活动了。
25: 哎，这个确实是啊，确实是我家附近就有那么一个露营机，因为我家住附我住山里嘛哈、
26: 啊，
25: 我家附近就是有很多人在那儿附近露营，搭帐篷什么的，篝火呀什么的。
26: 你就沿着这个浑河的岸边你走一走，
25: 嗯、
26: 尤其是北边的蒲河的岸边，
25: 哎，是是、
26: 啊、原生态的环境，或者是到辉山呐、啊，或者是周围的植物园啊、
25: 嗯嗯，
26: 都有露营的。
25: 对，
26: 今年啊，
25: 嗯，
26: 据某网站啊统计。今年的这个全国各大景点当中啊，这个露营所占的比例呢，要比往年高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25: 哎，你说，我就想，为什么人们老出去露营哈、啊？为什么今年就？我觉得今年可能比较暖和。
26: 还有一，
25: 尤其是我们在东北，感受就更明显了。
26: 你看现在大数据的统计啊、
25: 嗯，
26: 这个已经是非常科学的了。
25: 嗯，
26: 就是这个某些这个购物平台上、
25: 嗯、
26: 啊，你像某宝啊，
25: 嗯、
26: 还有什么某东 啊,
25: 对对
26: 啊等等啊，这些平台上。他们统计的就是去看露营装备的人在十一前后呢，尤其十一之前，
25: 嗯，
26: 是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25: 是吧？其实呢，这个现象在几年之前就有，但是几年之前和今年就完全不一样。
26: 嗯、
25: 我就觉得是几年之前，因为我不是播新闻嘛，哈，
26: 嗯，
25: 然后就曾经提到过这个露营，当时提到的是露营装备的贵。
26: 嗯，
25: 天幕啊，其实就是那么一张这个防雨布是吧？你那个花多少钱买的？
26: 我那是花200多，
25: 有人花800多、1000多买一块布。
26: 他大概是买了5层，
25: 买那么一块布，我很难理解啊。这个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然后呢，说一个水壶，
26: 嗯，
25: 露营的水壶，我想露营的水壶和家里的水壶，你说有多大的区别？
26: 它主要是轻啊，
25: 它主要是长得就特别呀，
26: 轻巧。
25: 一个露营的水壶需要2000多、
26: 哦、
25: 你能理解那得喝多少水呀、
26: 啊、你说的这个吧应该是什么呢我估计啊、我估计有可能是钛的、

0: 们提到的就是这一些，我觉得都没有那么贵了。
1: 应该是这几年吧，随着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调整，就是大家呢这个生活呢随着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发展也在发生变化。一个是原来呢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呢这种方式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比如说这个年轻人啊，今年统计了就是很多购买这些户外露营装备的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
0: 对，年轻人今造啊。
1: 你像我们这35岁以上的呢。
0: 我们比35岁多一点点啊。
1: 说的不多啊，差不点一来回了。
0: 谁说的、
1: 就是、
0: 差多了。
1: 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呢，他们呢
0: 好折腾，在体力上折磨自己。
1: 你要现在让我在户外吧，就睡帐篷睡一宿吧，我不是不能睡
0: 啊、
1: 但是恐怕睡不消停
0: 啊、
1: 早晨早早就起来了，你还影响别人。
0: 对，再有呢，就是我觉得我三四十岁之后就很不太愿意折磨自己了，不太愿意在体力上折磨自己，就希望，比如说我已经很劳累了，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劳累了，我为什么在我的假期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我要让自己更劳累呢？
1: 其实你这些年轻人，
0: 我希望自己舒服一
1: 点，他们是一个什么想法啊？我们从这个今年的这个大的趋势来看，两个大趋势，一个是什么呢？叫大众亲子游的这个兴起，
0: 是因为带着孩子嘛，希望体会一下大自然。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年轻人本身呢，他们自己的这个玩心也很盛，
0: 对，
1: 就希望体验一下这个亲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到哪儿去，他得有给你成熟配套的营地。这些年，
0: 哎，
1: 社会上很多的资本呢，在投资这方面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就我们知道的，就本溪啊、丹东啊、咱们这个怀仁呢，就沈阳周边的这些非常发达这个
0: 都很成熟
1: 了，是吧？旅游资源的地方都有。你就上吉安啊，到吉林我去那回，一下高速右边停车场，基本就变成了一个露营地的自营乐园了，
0: 全都是营地。各种营地啊，
1: 那人家还开帐篷车来的呢，还有啊，不单是搭帐篷，开着什么那个
0: 房车，
1: 房车啊、
0: 对，自什么旅居车啊，
1: 多了去了。
0: 这个房车和旅居车我倒是能够接受，我也很向往，当然现在没有时间啊。但是就是说搭帐篷，我觉得那个，尤其是在山野地，我以前试过，就在。曾经的年轻的35岁以下的时候也出去露营，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就是为了孩子，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我在海边搭帐篷睡得又潮又湿，尤其是我们在城市里头已经安安静静睡惯了，然后你到海边听着海浪，你说哎呀这是白噪音，我告诉你白噪音旁边你根本睡不着。
1: 关键是啊，这个帐篷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上呢，它一点都不隔音
0: 啊。对
1: 啊，我睡过一次。
0: 对，
1: 就是旁边那个人啊，
0: 在那
1: 咱别说人家大声说话，
0: 一搭帐篷人们就睡得晚。
1: 有
0: 没有觉得就是晚上再来个篝火晚会，然后周围的人都很兴奋，他在你帐篷边使劲聊天。
1: 还有呢，如果说这个帐篷要是搭在这个相对繁华的这个景区的旁边，那么早早起来呢，旁边呢就有人过来了。
0: 对，
1: 这快点的走啊，上山的。你就没法睡了。
0: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嘛。
1: 但是现在的露营地呢，小英，就是有一个我们可能这些年没去尝试的，因为现在露营地跟原来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0: 说说现在的什么样
1: 的？它提供什么呢？你比如说水，这个其实上下水是
0: 非常必要的，
1: 非常重要，
0: 对，真是非常
1: 重要。另外还有一点，人无非就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嘛，对吧？
0: 对。
1: 那么有吃有喝，这没问题了。
0: 公共厕所，
1: 哎，这个厕所的配套，
0: 哎，
1: 非常重要。
0: 你
1: 像有了上下水啊，有了厕所，这个有人管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到这个露营地之后呢，这个自然条件相对来说就舒适多了，
0: 哎，
1: 所以说这也是今年的一个选择露营多了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当然了，凡是我们说的这些成型一点的、配套完善的这些营地，事先可都几乎是被预定一空了。
0: 对，
1: 就是你能不能定上这个营地啊，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呢，就是你是不是要选择这样的这个玩法？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资深一点的啊，驴友，他们愿意干嘛呢？叫重装徒步。
0: 重装就是背很多东西的意思吗？
1: 哎，对对对，
0: 这个不是我的长项、
1: 他们背着很多的东西，然后他们呢不到这些这个成型的营地去，他们走的是山野线。你比如说我推荐大家几个比较不错的啊，你又想人少还不想花钱，并且风景呢你是在那些成熟的景区啊看不到的。
0: 这个倒是我向往的，但是被很多东西

0: 计我不行，
1: 并且走的路呢也比较远。一般的一个环线下来呢，沈阳城的周围啊比较成熟的有这么几条线路。
0: 嗯，
1: 我推荐大家适合这个秋季去游的。
0: 好，
1: 你比如说这个北溪的南岭。啊，这是
0: 本溪的南岭。
1: 南岭，哎，南岭它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环山线。
0: 嗯嗯，
1: 这我走过，
0: 嗯、
1: 大概12公里左右、嗯，一圈下来，我们这个体力里大概需要6到8个小时。
0: 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吧，因为你也不需要，就是你不需要，其实就是南岭一线不需要背很多东西吧？
1: 对对对，不需要。大概
0: 我觉得可以轻装啊。
1: 你不用，你要不想在山上露营的话，你不用带帐篷。
0: 嗯，
1: 当然了，如果在山上露营的话，我见过有些年轻人在山上露营，那是需要拿很多东西的。
0: 对，
1: 吃喝拉撒睡这些你全得带着。
0: 对，睡袋、
1: 哎、
0: 是吧？
1: 对，
0: 这个帐篷、睡袋、炉具各种东西啊。
1: 我见过一个男孩啊，陪着他的对象一起上去、
0: 嗯嗯，
1: 他还背了2把椅子。我说山上有的是地方坐的，
0: 不是像你们音乐学院的，是不是还得背把吉他去啊？
1: 哎呦，那还是吹个口琴上去吧，轻巧一点。
0: 哎，你们有口琴系吗？
1: 没有。
0: 好，这是、嗯、就是这是本溪的南岭一线，
1: 南岭一线。另外还有呢，嗯、像北溪和这个怀仁呢，那个方向上有一个叫老平驼，
0: 老
1: 这也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
0: 哎，哪个平？
1: 平是这个平坦
0: 的平，
1: 驼是提土旁加一个。他们的他
0: 老平驼、
1: 啊、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其实老平驼这个地方呢有什么一平驼二平驼三平驼、
0: 嗯、
1: 你上去之后啊它是一个空中草原、
0: 啊、
1: 有点像新疆的那个赛里木湖边上那种感觉。
0: 他、哦、大概意思就是说上去之后是平的。
1: 哎对对
0: 对不对，像五女山那种。
1: 哎、哦、但它是这个自然形成那个山坡。
0: 嗯嗯
1: 啊，上面有牛啊有羊 啊,
0: 啊，
1: 哎，非常的这个漂亮。
0: 风吹草地见牛羊。
1: 草没那么高，但是呢的确是野花盛开，很漂亮、
0: 嗯、
1: 啊！上面那个再往上呢，还有树林。
0: 这个我没去过，
1: 没去过
0: 啊。一般徒步的我就平常就差，嗯。
1: 来，再有
0: 贪图享受啊，这是。
1: 还有就是什么老木垛子啊，
0: 嗯
1: 啊，老麦垛子，这个呢也都是这个相对难度大一点的，16公里。
0: 你找这个地方，这个名字都觉得。
1: 其实小英，你不玩户外，你不知道。
0: 嗯，
1: 那我呢算是这个。接触过，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呢，这些地方呢，你在这些这个驴友的群里一打听的话，它是很成熟的，
0: 都是啊、很好的
1: 啊，对对对，这些地方的确，我说这三大地方呢，基本上是辽沈地区驴友非常认可的，就秋季适合大家这个，尤其是初学者和、
0: 嗯、
1: 不是资深的驴友，资深的驴友他可能不太
0: 适合。资深驴友人家走的那个敖泰县去了。
1: 那个有空咱俩说
0: 的、
1: 那个。
0: 那个不行那个不行，我
1: 敖泰县太危险
0: 了。我想想都觉得不行哈、啊。
1: 还有什么太白县呢，那
0: 对，
1: 那不是我们玩的。
0: 我们指的这两个呢其实是陕西的。陕西的那个太白山、太白山脉的、就是哎呀总之非常危险。那个是个野山。不能走的、
1: 就我们说的这个野山呢，其实它呢、这个周边呢山下有很多的村子、
0: 嗯、
1: 就是你大概一般山上还都有手机信号、
0: 对对、
1: 这就降低了很多的风险。
0: 其实呢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讲，就是离得近的地方，在平坦一点的地方、
1: 嗯、
0: 相对难度没那么高，所以大家呢就比较容易接受。
1: 我
0: 那你觉得说在你看到的那么多资深线路当中、
1: 嗯、
0: 你觉得印象最深的或者说景色最好的是哪个县、
1: 我觉得要现在我推荐大家还是去南岭。为什么第一个就说南岭？
0: 北溪的
1: 因为南岭呢它难度不是太大。
0: 嗯，
1: 它是上了山坡之后然后一直是在山脊上走、大概可能得有个几公里的这个路程。
0: 嗯
1: 啊、那么起伏不大。
0: 嗯，
1: 然后不断的会出现空中草甸。然后你在山顶上那种感觉，并且这个路线呢、现在有一点非常好、就是野线啊它并不野、就是你在这个隔着3步5步之外呢就会看到树上系着那些布条，就是比如说英伦户外俱乐部、李红桥户外俱乐部、都有这种布条，都
0: 是
1: 各个。
0: 它是做什么用的？
1: 它就是给你指示路线的。你就看着布条走。
0: 原来是指路用的。
1: 对
0: 啊。
1: 看着布条走就可以了。
0: 嗯。
1: 另外还有我很佩服什么呢，就是沈阳有几家户外俱乐部、
0: 嗯、
1: 我们上次遇到过。
0: 嗯。
1: 他们的导游所谓的这个陪伴者、
0: 嗯、
1: 他们在走的时候小伙呢一人拿着一个大黑色塑料袋。
0: 捡垃圾。
1: 一路捡
0: 垃圾。是不是一路把这个
1: 一路捡垃圾。
0: 前人留下的那些垃圾都捡走。
1: 对。他们能看到的垃圾全都捡走。我说我很佩服你们。我说
0: 有环保意识。
1: 你们这个意识确实让我很钦佩。
0: 嗯。
1: 我说我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也帮你们一起拿一点。
0: 是。
1: 就是我觉得大家吧这些年随着这个不断的这个社会进步，文明程度也在不断的提高。
0: 是的是的。
1: 大家这种意识 也在不断增强。
0: 对，就是带走的只有脚印嘛，留下的只有脚印，带走自己的一切啊。好，这个是难度再大一点的呢。
1: 难度再大一点，这么着吧，咱就说说这个放眼全国啊，因为我们这节目是在网上播出，
0: 是是，
1: 各地的朋友说你光说你辽宁沈阳周边的事儿，
0: 我们有责任义务来宣传我们的辽宁啊。这个除此之外，再说说你心中的。
1: 哎呦，你像这个高山草甸型的呢，推荐大家去这个江西的武功山。
0: 啊
1: 武功山那个金顶啊，还有这个发云界有一些官方的营地啊，这也都是非常成型的，但是需要提前预定啊。另外还有就是全国非常火的那么一个地方啊，叫新疆赛里木湖。
0: 赛里木湖，刚才你提到的，就这你心中的圣地啊。
1: 哎呦，赛里木湖啊，它周边呢，它有一些很多专属的这个湖畔营地，那也需要预定，但是
0: 赛里木湖就是这个季节怎么样？
1: 人太多了，
0: 是人太多了。我还觉得，我说是不是赛里木湖就这个季节，尤其十一过后，是不是就冷了？是不是就没有那么
1: 还可以吧？
0: 那么多人
1: 啊、如果大家户外去想过这样的日子，体验一下的话呢，一定准备好。你像这几样关键的东西啊，帐篷得有吧？对吧？另外，防寒保暖的这个衣物
0: 对
1: 啊，这得有。另外还有就是你这个睡袋啊，要准备最起码是零下负十的。
0: 对对，这个季节的。
1: 你准备一个零上的那个恐怕到时候晚上要冷。
0: 买睡袋的时候就要格外注意一下。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另外大家说有没有近一点的地方啊？咱们辽宁的啊，除了咱们辽宁，你往北京方面走，北京有个地方叫玉渡山，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高山的一个草甸营地，是北京这个圈外的圈内圈外的一个热门的一个营地。另外还有你像什么三清山呐、金佛山呐、黄山呐。
0: 哎，我推荐一个呗，吉林的露水河。
1: 哦、
0: 露水河林场。这个是怎么说呢，是我自己去过的哈、但是我不是在那露营，
1: 我
0: 是走
1: 过了。我知道那地方有一个什么生产板子的。
0: 什么
1: 露水河板子。就是装修用的
0: 板材。
1: 板材、
0: 哦、那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当地呢本来就是林场，这里是清代的，因为清初的龙兴之地，清初龙兴之地是不让人进的，就是专门的保护了它的环境，就是一年呢就是有那么一两次的围猎，还不一定摊上露水河。
1: 那看来这个自然环境、
0: 自然环境极其好。我去呢就是出完了，人家给我们带的榛子，那一个粒儿能有多大，这么大能有多大？
1: 你说那是美国大榛子啊？
0: 不，真的就是
1: 啊，松子儿啊，
0: 松子儿这么大根松子儿、
1: 啊，
0: 这有多大？
1: 你那
0: 反正就跟大拇指差不多
1: 了，你那。
0: 然后我后来又去了一趟，这回呢就已经转制了，这回呢就变成了一个露营地啊，露水河、这里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叫露水河啊？它是满语，其实的意思就是它在早晨的时候，春夏秋三季早晨的时候，因为它森林比较多，覆盖率极高，然后呢从森林当中山当中升起的山岚，就非常浓密。哎，对，它这个其实露水河满语就是浓密的意思、就是森林浓密，然后再有山岚这个腾起，哎，这个样子，所以说自然环境极其好。这个季节，我想如果再过两星期就不行了，因为现在已经挺冷了，在那个地方，赶紧啊，这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各位。好，今天我们的红音锵锵锵就到这里，在各大网站、视频网站、音频网站都能够找得到。彩虹的红，应该的应啊，红音锵锵锵，下集
1: 再会。
0: 再会。

0: 短，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4: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1: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0: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1: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14: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陪伴更幸福。
16: 倾听百家事，难题帮您解。每周热线，我盘点。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辽宁香广温暖调频，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依林。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琳琳，你找个家政吗？啊，就是你一般是找平台呢，还是到街边找个人干呢？
1: 我要说我找过吧，你肯定说，哎呀，你看看你家里条件多好啊，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嗯，我是找过家政啊，就以前就是觉得家里边这个窗户太脏了，然后找过人去擦，但一想一看他擦玻璃，属实挺吓人啊，因为我家楼层太高了，完了之后也不太敢找了，但找过一次还给我擦过地板什么的，是可能是那阵儿太累了，完然后合计找个人帮我干活，但我总觉得咱家面积不大吧，找个这个人我总觉得有一点点不划算，后来也就不找了。就是锻炼身体吧，就当自己擦算了。
0: 其实一看标题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了说这个找家政的，因为我经常会找一些家政去干，因为我家太大了，
1: 你家太大了，
0: 然后收拾不了，然后但我觉得他们收拾挺干净，
1: 是，
0: 但是我还有一个个人的毛病，但我不是洁癖啊，我会把东西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就是我愿意摆东西，所谓的摆东西就是拖鞋，
1: 强迫症，其实就是强迫症，
0: 强迫症是吧？包括我记得赵律师还去过我家啊，我们今天祝贺到直播间的律师也是我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时代九合的赵磊律师和刘维飞律师啊。
1: 今天这几位都去过你家
0: 啊，都去过我家，然后我家摆这个哑铃。我会从大到小的去
2: 按大小个来，
0: 哎，按大小个从大到
1: 小，就是每一天你要是不摆齐数了，你可能睡不好觉，是这样吗？
0: 也不是睡不好觉，就是我刷完牙以后，我的牙刷一定是要从上的，然后45度角，然后
1: 就
3: 是
0: 牙膏
3: 这些来维持你内心的秩序。
2: 不，这个都是我发现的啊！我去了之后，牙膏都按大小个排。就是抹脸的化妆品都是按个儿的，
1: 那鱼是不是也得必须从左往右游？
2: 游一条，
0: 他主要不听我的话。对，他对于我，然后关于就是保洁阿姨，他可能只能收拾个表面。然后我雇保洁阿姨的时候，我也会跟后屁股我摆，我得摆。
4: 啊，挺像是的。
1: 保洁阿姨也挺讨厌你，
0: 也挺讨厌我。
1: 是，你的要求挺高哈。
0: 对。
1: 是我以前吧，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强迫症。那比如说我在休息的时候，那么我临出门之前，我这个地必须要擦干净。我要是擦不干净，我这个门出不去。就完，然后被必须要叠，这一点我老公和我孩子都会比较不太理解。晚上就回来睡了，为什么白天这个被还要铺好？
0: 我以前跟你是一样的啊，后来我自我这个不内耗了，我自我调节过来了。
2: 不，这我觉得这不是自我，
1: 你是被同化了，
2: 已经开始内耗了。
0: 是吗？
2: 啊，就不内耗是无所谓，怎么放都行。他那回去他家之后，我发现他所有东西都一个方向的，全是按大小个儿。这我觉得这是纯是自己跟自己内耗。
0: 大小个儿还有，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就是中湿蜥，我家那中湿蜥不是活的吗？然后呢？
1: 蜥蜴是吗？
0: 对，对，蜥蜴中湿蜥嘛。然后那个，我家有个大木头，完中湿蜥会趴在上面。我发现他这么趴在。对着那个角的时候，我就不得劲儿，我得给他挪过来。
1: 你是不光强迫自己，你还强迫他。
0: 对，我得给他挪过来。哎，
2: 动物都强迫。
1: 是，那跟你一起生活挺累呀、啊。
0: 我
1: 感觉扫的挺累呀、啊。
0: 就哪怕树叶的这个走向，因为你有
1: 树叶的走向。
0: 养的这个蜜啊，
1: 我就说我们那鱼肯定是你也得强迫它必须往上游，
0: 控制不了。就是树叶的这个蜜猴，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就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一个网红的一个这个树
1: 小植物，
0: 小植物，因为它晚上的时候它的叶片是闭着的，白天的时候它叶片是张开的，然后它的走向。我也要控制，我觉得这么丑就好看，那么丑就不好看，所以说我老会挪，
3: 内心的秩序感极强啊。
0: 对，
2: 跟我挺困难的，在这
1: 是挺难。
0: 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说回来，那保洁的。

0: 的事儿。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没往下看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
1: 嗯，
0: 假如说我们雇佣的这个保洁，那么他在给我干活的时候他受伤了，
1: 哎，
0: 或者说出了一些危险的状况，或者说一下踩凳子，由于他自己的原踩凳子没站稳，
1: 嗯，
0: 他把腿摔折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负担他的很多的费用呢？例如他，那其实这些事儿我们就雇他，假如说收拾我家大概是几个小时，可能是500块钱，那么我给他这个500块钱，那么他在收拾我家的时候踩凳子，他由于他自己不小心受伤了，我还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吗？
1: 就究竟咱们的雇主都应该承担哪些样的责任？比如说发生什么样的事故，我们应该承担责任。
0: 嗯，
1: 完以及事后我们应该如何如何的进行赔付？完，然后哪些费用是由于我们的过失造成的？我们在雇佣保姆的时候都应该注意点什么？比如说他进门之后干活的时候，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够免去我们的责任？其实可能
0: 就是
1: 没有办法，
0: 能不能有些办法免责，或者说我提前的他来的时候我就跟签个合同，那么在但是我觉得这种合同好像属于这种霸王条款似的，
1: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吧。
0: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1: 嗯，
0: 就是我雇他，在我雇佣他的这几个小时时间，他一旦发生任何的碰伤、擦伤，或者就像刚才琳琳所说的，因为我们都住高层嘛，
1: 嗯，
0: 他们在擦玻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生命危险，那我们是不是都要去担责呢？那可能还会有些律师就说啊，你提前给他上好保险，那么这种即时性的保险需不需要上呢？好，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2: 首先咱说这个是现在这个房子吧，越买越大，
0: 对，
2: 这个干活是真干不过来，别说是伊林啊，伊林那个强迫症那个程度，我就根本达不到那个强迫症，我也干不过来。
1: 嗯
0: 啊。对，
2: 但是咱就说这个情况啊，你如果我自己在社会上找一个这个保洁员来上我家干活，给你200块钱，好了，那这个情况他来到我家里干活，这跟我之前是什么关系呢？是劳务关系。
0: 劳务关系，
2: 劳务关系在这个他是不动受劳动合同法管，他是受什么呢？他是受民法典的这个侵权责任编管。
1: 嗯，
2: 为啥呢？因为提供劳务自身损害，根据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义务，就是我提供劳务确实导致我人身受伤了，那么这个受伤的结果是我的原因，是我的重大过失还是过意，还是说一个偶然事件？如果是偶然事件，那就是雇主担责，就是应该这个东家谁找谁掏钱，这是一种情形。那你说这时候一林肯定要问了，那你说我找人干点活，那肯定收拾卫生，他有高处擦高抹那个擦灰啊抹高的地方，那掉下来那我就赔钱，那太不合适了，是不是？
0: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咋的？现在有很多这个互联网的 APP，
0: 嗯，
2: 哎，如果我跟互联网的 APP 下单，因为这事儿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他用美团下一个什么保洁，
1: 对，我以前也是，
2: 200块钱，嗯，
1: 对，
2: 或者300块钱几个小时，有多大的工作量，它里头有个标准，我就符合多少，他你给他钱，我跟平台之间那就是承揽合同关系了，就是我跟平台之间，因为你是一个店，或者说一个小卖部，
1: 嗯，
2: 或者说一个个体户，或者说一个有限公司。我跟你干的是一个加工承揽合同，我给你200块钱，你承揽把我的卫生处理掉，那么你派来的保洁员跟我之间就不是这个劳务关系，
1: 嗯，
2: 我就不应当承担这种责任了。
1: 哦，
2: 啊，这个就
1: 发生事的时候，作为雇主来讲，我是不赔付吗？
2: 我们一分钱不用谈，就是你在给我提供保洁服务，
1: 哦，
2: 然后你在提供保洁服务的过程中，你的员工受损了，你可以追究你这个平台的劳动关系也好，劳务关系也好，你去追究他去，
1: 就让员工去找平台。
2: 对，因为我跟你平台买的是购买的什么是这个保洁服务，
0: 嗯，
2: 仅限于这。
0: 对，那么在这里面我提醒一些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我是从平台上面去招的这个保洁员，人来的时候呢，大姐跟我唠得挺好，说老弟啊，平台还得抽取任何的费用，这样式的，你把这订单取消了，我们私下里我给你便宜50块钱，我也帮你收拾得干干净利益争争的，哎，我就干了。我突然之间听完赵律师所讲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以后不能这么干了，
2: 不能
1: 有点后怕
0: 啊，有点后怕了。
1: 嗯，一旦出事儿了之后，你得担责，
0: 这就变成劳务关系了。
2: 对了，
0: 但是我在平台上面下单，然后他按照平台来履行他的职责，
2: 那就是承揽合同，
0: 承揽合同了。
2: 对，
0: 那一旦他在我家就摸高也好，或者说受伤也好，骨折也好，跟我也没有关系，是吗？
2: 哎， 你看他一连说这个事儿，我

0: 过一个真的真实案例啊。
1: 嗯，
0: 这边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前一阵有个咨询，他是开啥呢？开这个互联网 APP， 专门卖这个保洁服务，针对辽宁省的。
2: 嗯，
0: 然后他对这个辽宁省的各地县市啊，就招聘了一堆保洁。
1: 嗯，
0: 这个保洁不是员工模式。就是我有活我派你去，我给你结算多少钱，他一样像一堆
2: 就一次一结，
0: 对，一次一结，我给你抽佣，然后这些人你就去，然后他有一个大姐去五楼擦玻璃掉下来，
3: 哎呦我的
0: 天，然后整个左腿粉碎性骨折就摔烂了，
3: 五楼掉下去还没事儿，那命挺大，
0: 我后来我说那个脊椎啥没受伤，
2: 嗯，
0: 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大致肯定能平上残，跟他要60万赔偿款，
1: 嗯，
0: 就跟那个平台要60万、
2: 哦、
0: 然后这个雇主呢不一分钱不用干，一分钱不买、
2: 嗯、
0: 啊！但是说到这儿啊，就是一般正规的这个保洁平台，他都会给这个员工上意外险的。
2: 嗯，
0: 他都给上意外险。刚才一林说的是的，我们走私了，我不给你那个平台付费了。如果发生纠纷，我们没走平台，这意外险启动不了。
2: 哦，
0: 这意外险启动不了，因为意外险是我给公司提供劳务，我在给这个互联网公司在做工作的时候过程中产生了这个安全纠纷，我才要承担责任。那你现在把单子撤掉了，你只是自己走，这个保险你走不上，就得这个业主，这个业主自己赔了。但是刚才他这个案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是通过这个平台走的，业主不用赔一分钱，
2: 嗯，
0: 然后去找这个平台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平台最倒霉在哪呢，这个人是刚入职的，那个意外险还没上，因为他不是一年、
2: 哦、
0: 他不是说随上随有，只要是签了合作啊，我这一年只要来了，我们是一个月可能每15号变更一次，每15号变更一次，这个保险还没生效，这60万就应当这个平台承担。
2: 嗯
0: 嗯，就是这个情况。
2: 那平台有钱能赔或者是怎么样，这还是最好的一种情况。但如果说平台也没有钱来去赔的话，那么他应该怎么办？直接起诉吗？
0: 这个、我认为是能赔的，因为当时他跟我说，这个互联网平台啊，每一个平台他去推广这个 APP 的使用，他会砸出大量的这个广告费。
2: 嗯，
0: 我跟那个老板聊天，我说你们能赔得了吗？他说我赔不赔也得干呢。他说我这一年纯利能100-200万。然后我前期对于这个互联网平台的推广都花了200多万了，
2: 嗯，
0: 因为我不赔你，你这个钱进账了，直接就被那个人，直接就被法院给扣走了，所以说一般是能赔上的，
2: 嗯，
0: 但是他只提了一个点是啥呢？是这个，这个大姐呀，给这个平台开发票，她用自己的个体户的平台给，自个体户的平台给这个。给这个有限公司，就是这个互联网开了一个劳务用工发票，
2: 嗯，
0: 这个又变成啥了呢？是个体户这个，就是这个互联网平台做推广的，把这个活又包给了这个个体户，很有可能这个大姐还真就得不到赔偿了，因为她自己有个体户，她是个体户的老板对外服务，她也是一种承揽合同，这个更多的是看法律关系，
2: 嗯，
0: 所以说这里头吧，就是感觉有点绕，是有点绕，但是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我建议啊，就从正规渠道去找这个保洁，
2: 嗯
0: 啊，然后实在不行，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下，那也安全绳给拴上，
2: 嗯、
0: 啊，就是有些时候安全绳就擦玻璃给它吊上，还有就是搬那个爬高的时候，是不是做一定的这个保护，
2: 嗯
0: 啊，就为了省那点钱，但是我不建议这么做，但是要是真就为了省那点钱。也应该做好保护，别到时候受伤。
2: 其实也想提醒广大的，比如说从业者啊，就是这种带有危险性质的一些从业者，当你的保险没有启动的时候，赵律，咱是不是不主张他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0: 别上，就是有一些时候这个必要的这个安全条件还是要准备的。
2: 嗯嗯
0: 啊，不能蛮干啊，就是这个保险还没启动，我做过好多这个，以前我是这个小学的这个法律顾问啊，就是法律顾问，我这个小学。上万学生啊，刘律师知道，好多好多好几万。这个学校啊，我跟那个老师交流过，一个班里头，
2: 不上保险的总爱出事儿、
0: 啊。
2: 你以前跟我说，
0: 30个孩子，咱说40个孩子，39个上保险了，
2: 嗯，
0: 意外险就一个没上，出事儿就那一个，
2: 嗯，
0: 这事儿就刘律师也经常遇见这事儿。
4: 对，所以说双方都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2: 对，
0: 对
2: 是的。而且刚才提到了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在平台上去找一些保洁人员，这个还好。啊，但如果说我们没有在平台，就像刚才依林，就是我们即使找了，但是我们私下里进行交易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应该如何进行赔偿呢？
0: 你这就是自己赔了呗。如果是自己交易把平台订单给取消掉了，然后产生人员损伤了，那就走侵权责任法，就应该由雇主或者这个业主承担相应责任的。 就是不走平台了。
2: 是全部吗？全责吗？
0: 看情况，如果他故意掉下来的，以前我还遇见过要故意掉下来的，问我是折了三根肋骨能评什么，我说评不上，他说得折四根肋骨，那下回跳得高一点。
2: 哎呦，
0: 真遇见过啊，我真遇见过，就我现在这些人我真是理解不了他是什么想法。
2: 嗯
0: 嗯嗯，还有一个事我再说一下，是不建议找这个私下找呢。如果说这个保洁你这屋里头有一些贵重物品给你偷走了，你找他你还不好找，你要是在平台上下单他能有追溯。
2: 嗯
0: 啊，这贵重品，这屋里的是那个手表了、戒指、镯子丢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完全可以找回来。
2: 嗯嗯，像我们之前有一位同事，他家里边那个保洁人员就出现了一些事故，就是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给切到了，切到之后，
3: 这手指头切掉了？
2: 不是整个切掉了，是切伤了。
3: 那不正常吗？
2: 他是可能伤的比较重，后来缝针了。
3: 哎呦我的妈，那太重了。
2: 嗯，对吧，然后后来比如说停工期间啊，还有一些医疗补助费啊什么这些，
3: 他肯定不是在平台上找的。
4: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有固定的这个所谓的钟点工，
2: 嗯，
4: 就是有固定的一个月然后去你家几次然后为你家打扫卫生，
2: 嗯，
4: 你可以给他买那种意外险，那意外险还真的不贵。
0: 对，
2: 对，
3: 嗯，不贵。
4: 对，不贵，
3: 确实不贵。
4: 嗯，
3: 那尤其这种意外险，我倒觉得三十五十的一个月
4: 对
3: 下来了，
4: 嗯，
3: 真的。
4: 就是你为他买一个，因为你们两个是固定的了，他一个月都去你家几次，
2: 嗯，
4: 哦，就是你可以给他买一个，
2: 买一个意外险，
4: 一个月几十块钱，真的不贵。然后
2: 是的，
4: 对，也是为自己保障，
3: 嗯，
4: 也是为对方保障。
3: 千万别听这些什么大姐收拾屋的这些大姐说，啊，没事啊，我有事我也不赖你呀，啊。那他不赖你是，当时他儿女就会赖你，啊。
0: 对对对
4: 对
0: 对，
3: 对不对？
0: 对对对，
3: 嗯，
0: 一连说。
3: 哎，
2: 所以说大家还是谨慎为好啊。
3: 哎，是的，嗯，
2: 干活的时候一要小心，
3: 是的
2: 啊。再就是一定要上保险。
3: 哎
2: 哎，我们平台也要给你旗下这个员工来上意外险，
3: 嗯，
2: 这样的话也会让自己少很多麻烦。嗯，
1: 生活纷繁复杂，法律如影随形，
2: 疑惑接踵而至，解答拨云见日。
1: 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2: 我是琳琳，在这里专业解读法律知识，为您答疑解惑。
1: 不管是消费维权还是劳动纠纷，
2: 无论是房产争议还是婚姻问题，
1: 我们都将用法律的视角
2: 为您剖析真相。
1: 有一说一
2: 法律特辑，
1: 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2: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3: 那么我们看看下一条啊，说本溪的赵女士啊，
2: 这有点校园霸凌的这个意思。
3: 对对对，
2: 嗯，
3: 我儿子今年只有十岁，在小学上学，最近一段时间频繁的遭到了学校高年级学生的恶意欺负了。这些高年级孩子呢，多次故意从背后踢我儿子的膝盖位置，每次都把孩子直接踹倒，跪倒在地，反复的多次欺凌，导致我儿子的双腿膝盖多处淤青，伤痕明显，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很大伤害。孩子现在特别害怕上学，不敢去学校。发现情况后，我第一时间报警处理，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固定了监控和伤情证据。我了解到欺负儿子的几名高年级的学生，年龄都在13到14岁之间，属于未成年人。我现在最气愤的也是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些孩子恶意的霸凌，多次的殴打低年级同学，造成我孩子的身体受伤，心理恐惧，性质非常的恶劣。
2: 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啊，这几名13、14岁的霸凌的同学，那么警方到底能不能对他进行行政拘留？那么未成年人施暴是不是完全不用被拘留，不用承担处罚呢？菲菲，
4: 嗯，非常明确的说，因为他只是13、14岁，就是未满14周岁，确实是不能行政拘留。
2: 14周岁是一个节点，
4: 对，
2: 嗯，14周岁以上会怎样？
4: 已满14，不满16周岁，他即便是他就是说裁定他拘留，但是也不会。依法给予实际的执行。
2: 嗯
4: 嗯，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法律硬性规定。
2: 嗯
4: 嗯，这个如果就是他真的就是我能理解啊，就是这个家长确实是非常非常气愤了。
2: 是，
4: 嗯，只要是一个母亲，他自己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都是，但是没有办法。 他想直接就是走这个想拘留对方的孩子，然后想给他们一个教训，法律上就是确实。

0: 是走不通。
1: 嗯，年龄没到就没有办法。
0: 真的是年龄没到。
1: 嗯，像他这种程度算是非常非常恶性的了吗？
0: 怎么说，就是因为现在还是很片面。
1: 嗯，
0: 就是多处淤青伤很明显。而且就是是几次。就是反复
1: 多次，
0: 对，就是反复多次欺凌，就大概的次数啊什么的，就是还有他的伤情鉴定啊，这些都是就是来评判他的情节是不是严重。
1: 但就是这种情况下，那你说学校有没有责任呢？
0: 学校
1: 应该承担，
0: 他没有尽到管理保护义务啊。
1: 嗯，
0: 他也是要承担那个相应的过错责任的。
1: 那大概占比能占到？
0: 这个
1: 他这个好像还不太好衡量。
0: 对，
1: 就是这个孩子他这个究竟应该赔他多少钱或者是怎么样的。
0: 对，一般像是有像全额的医疗费，这个肯定是。然后包括我觉得他可能是对他的心理都已经造成影响了，因为十岁的孩子嘛。
1: 是，
0: 对，然后像什么就是
1: 他现在害怕上学嘛。
0: 对，他心理疏导啊，还有就是他需不需要住院也是需要进行评估啊什么的，就是营养费啊，还有包括就是我觉得家长这个误工费都是可以那个就是算进去的。这是当然是我们说是走民事赔偿。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也不能说是说完全说啊，那警察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吗？就真的就是
1: 就任由他这样？
0: 对，不会的。就是家长这个警方这边也会那个就是就是对他进行训诫。然后就是像这些，我觉得啊，这几个十三四岁孩子，他不是第一次霸凌孩子，别的学生。而且就我觉得他儿子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可以就是问一下，找一找，就是大家就是团结嘛。就是受害的这些 学生家长大家都团结一下，学校和教育局都会进行那个惩戒的。
1: 像这种孩子经常去霸凌别的孩子，给别的孩子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理上的伤害。
0: 对，
1: 那么这种孩子他一般的处罚会是怎么样呢？难道就是写个检讨书？作为学校来讲，他还有什么更行之有效的一些处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开除他或者是怎么样？应该是不能开除的是吗？
2: 正常是看构成啥样的情，构成什么情节吧。正常在九年义务的教育，年龄很小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开除的。2025年有修法啊，就是修法规定说是，未成年人犯罪也是要惩戒的。像刚才说年龄极度小，我们是不能拘留，肯定是不能拘留，但是可以罚款。这种罚款或者是教育，就是要求他教育，这是会记到他这个行政处罚内容里边。如果一年内连续两次以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进行这个强制这个。就是强制教育，这一般就咱以前讲叫公读学校，特殊学校，这个学校可能我不开除你，我也不开除你，给你转走了，你到别的学校了。说以前这个惩戒是没办法，就是不予惩戒，现在不是，是不能拘留，但是可以罚款。也可以要求家长给予教育，这东西是书面的。只要连续几次，一般学校就会送走。因为我们之前跟那个校长啊进行沟通过，他们就是就是这种有这种记录的。一定是要严惩的啊，要严惩的，是这个情况。
1: 这会记录到孩子的档案里吗？
2: 档案不会，但是在这个报警记录里会有。报警记录里会有。
3: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1: 一会儿见。

0: 尊重。这里是 FM 1018 FM 89.5 AM 927辽宁香广温暖调频，
1: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0: 我们的幸福热线是
1: 024-8321-1018
0: 024-8321-1018。

0: 乡村广播，
1: 我是主持人李林，
0: 我是主持人依林。法律守护你我他，在我们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从家长里短到土地收成，从婚丧嫁娶到邻里互助，每一份安宁和盼头的背后，都离不开法律的默默守护。
1: 是的，知法方能明辨是非，懂法才能守护家园。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搭建一座桥梁，把专业的法律知识变成咱乡亲们能听的、用得上的实在话。

0: 好了，这里是 FM 101.8 FM 89.5 AM 927辽宁香港温暖调频，有一说一的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依林。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好的，我们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祝贺到我们直播间的律师是我们的赵磊律师和刘菲菲律师。
1: 刚才广

0: 高期间的时候啊，我们还在聊这个共读学校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一旦有校园霸凌的这样的孩子出现啊，应该怎么办？如果屡教不改，
2: 对
0: 啊，最后有可能会被送到共读学校。
2: 对对对，这个但是程序很严格，需要这个学校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教委，教委符合条件了才移送。
0: 嗯，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校园霸凌的事儿，我们先讲到这儿，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啊。下一个案例呢，就是和签字有关。
2: 嗯
0: 啊，一脸泥釉，没有洗的糊涂签了一堆字，完然后一看，不对，傻眼了，后悔，签错了，我不该签。
1: 不识字儿，
0: 不会写名儿。
1: 哎，对对对。
0: 哎，我们接下来这位朋友啊，签了字之后自己后悔了啊，想要推翻之前的签字。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
1: 嗯，
0: 锦州的小孙啊，他说他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维权的问题。他说我早上啊骑了一个有牌照的电动自行车正常的上班，被一辆右转的电动车直接撞倒。事故呢本来是对方转弯未让直行，所以对方是全责。事发之后，他主动把我的电动自行车挪到了非机动的车道上。我当时啊，由于被他这一撞啊，撞懵了，脑子一片空白。跟交警陈述案情的时候，忘记说明车辆是被对方挪动过这样的一个事实，给我定了次要责任。我当时没多想就签字了。之后呢，我还和对方私下签了赔偿协议，对方只赔我500块钱。那么现在我发现光是修车费就远超500，加上我因为事故请假，单位扣了我的工资，损失呢根本500块钱兜不住了。那么最关键的是我被撞之后啊，一直没来得及去医院拍片检查，那么现在身体还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担心之后查出伤情产生治疗费啊，怕对方不管我。那么我现在想问啊，我这种当时意识不清，事实也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导致我的责任被误判，并且已经签了事故认定和解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还能不能反悔？我还能不能再找对方进行追偿，索要医药费、误工费还有修车的这个差额？他现在究竟有什么补救的方法没有？想问一下我们律师帮他出一下主意。
2: 这个事儿啊，从这个案例角度理解，他就是让对方就好意的情况下把这个现场给动了。
0: 是的。
2: 改完之后
0: 他自己也没理户。
2: 对，改完之后一看这个现场可能说他担责了，然后他多担责了，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个咱说当时就能做出这个责任认定啊，就是咱说正常推测，当时交警就出责任认定，证明这个案子或者说这个交通事故很小。为啥呢？这叫简易程序嘛。如果说不是简易程序，你得上交通队。就双方一认可这个责任认定，然后交警一看也没有什么重大事故，就可以签署这个责任认定。这其一。二一个是两个电动车，咱就说这个电动车如果符合标准，有牌照的电动车，它的正常行驶时速应该是在25公里以下。这个25公里以下，如果佩戴这个安全头盔，或者说正常佩戴护具是没有啥问题的。就是身体也不会损伤，所以说从这个程序上，就是交警处理这个责任认定和责任事故的程度上，我认为是没有啥问题，
0: 就程序上没有问题。
2: 对，这是第二个事儿。第三个事儿是啥呢？如果说这个责任认定或者说挪动的现场，这个挪动现场首先讲一下，就是可能大家不太理解这个责任认定，你骗警察你骗不倒啊。为啥说骗警察骗不倒呢？这个撞车时候车被撞飞了，那你这个碰撞点怎么识别呀？就是以前我处理过这样的交通案件啊，你这个碰完了之后你怎么认定说是我的责任还是他的责任？车挪走了，你事故现场就拆了，那不是。机动车辆看啥呢？看刹车线。还有就是你看，咱说这个车一直在外边，这个风吹日晒，它里头有灰，两个车一撞，这个灰是往前去还是往后去，能看得出来。但是你看他这个如果说是真是被挪动现场认定，没有办法认定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啊，就是事故还是那句话，它不太大啊，没有啥责任啊，就不太大，所以说这个公安机关也就没再深究。
0: 是、
2: 啊、
0: 而且看他的赔偿金额也才500块钱，
2: 所以说你看他还能去修车、嗯、还能忙活这么长时间，然后说自己还得病，还能给你跟咱发这么长篇的事儿，我觉得
0: 还能发这么长篇的事儿，
2: 不是啥那个重大事故哈，咱就说这是第一、嗯、第二个事儿是啥呢？

0: 什么情况下是我们签了这个协议，哎，可以反悔？就是以前我们遇见过一个案子啊，不是我们遇见的啊，就是我们以前上学学过，就是两个人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个老头正常说话，然后这个司机下来说，我真的，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老头白说，我不去，我身体挺好，那我赔你2000块钱，你有事你联系我。他就写了个协议，写了个协议，回家之后，这个、老头到家就大出血，就是那个叫什么？就腹部出血500毫升，
1: 嗯
0: 啊，那这一下人就没了。那么就问一下，这个协议能不能免责？这协议是不能免责的，
1: 嗯
0: 啊，这存在重大误解。但是他这个只是没扣，可能500块钱不够，700块钱就够了，差200。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不是重大误解。那么基于一个成年人对这个事故的认定，他可能说给撞懵了，撞懵
2: 了，你得让对你的行为负责，
0: 对
2: 对吧？
0: 哎，对，就是你得认清，不是说你认定了之后觉得500行，那你要说认定完了之后你花的修车花了100块钱，看病花了100，剩300你给人退不？
2: 对，
0: 对不？点在这儿嘛，你自己放弃了你自己的权利，你认为500块钱够了，那你就应当坚守你这个合同本质嘛，咱讲诚信原则嘛，
1: 嗯，
0: 是不是？我从这个角度认为，这个案子他这个没有什么维权的基础，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了啊！就这个情况。
1: 嗯，那他这个还能再复合吗？
0: 不，复合不了了，
1: 复合不了，
0: 复合不了了，因为两个人都已经对这个责任认定，他认可，双方主次责任他认可，那就签字了，就生效了，你就复合也复合不了了。
1: 那这位朋友可能疑虑了啊，就是如果我再遇到这样的交通事故，我是签字还是不签字，还是什么样一种情况下我能签字？
0: 就是慎重。啊，咱说慎重。你虽然觉得害怕，那你就正常走这个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
1: 嗯，
0: 如果责任认定下来，你觉得不认可，你还可以在3天之内进行复议或复核。你按程序走，你就别去签字了。你要啥都害怕，那就别签。
1: 嗯
0: 啊，这是我从我的角度。第二是啥呢？这个东西不是做买卖啊，给你500块钱，你认可那就拉倒。那你觉得不够，你给你多要点，对吧？你说我要700，那你愿意签这是你的事，但是你不签，你就是你不签，那就正常走程序呗。
1: 嗯，
0: 看他自己。看他自己。
1: 那也就是说他不能以当时他被撞懵了这个理由，
0: 这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1: 嗯嗯，
0: 绝对站不脚，你这谁撞都懵。但是这东西就是啥呢，就是他认为500块钱够口，他发现兜不住了，多花了，他想继续要钱，那要不着。那你还是那句话，你花200就治好了这车，修好了车，治好病，剩下300你给你退不？点不在这儿吗？
2: 嗯
1: 嗯，
2: 对，
1: 就是签字就是代表我对这个处罚的结果已经认可了。
0: 对，对，
3: 而且就是在那个就是交警在问的时候，他不可能一直保持一个懵的状态。
0: 对，
3: 懵的就是你一直懵，就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的时候，那你
0: 送医院了。
3: 对，你就送医院了。
1: 嗯，
3: 你不能一句说啊，我当时是被撞懵了，就这个理由我觉得站不住脚。
1: 嗯嗯，那也就是说他现在
2: 你要撞没了另说。
0: 对，
2: 你这人都没了，对不对？
0: 那和解啥呀？
1: 对呀，
0: 那
1: 就没有签字这一说了。
2: 我同意是听说我撞懵了吗？还能签字呢？
3: 对，因为交警肯定会询问，然后肯定也会向他确认，然后最后才是让他签字。
1: 对，而且就是肯定会履行一些程序，对吧？
3: 对，
1: 比如说让您把行驶证拿来，
3: 你是怎么提的？
1: 嗯，
3: 你是从哪个方向的？
1: 嗯，
3: 都会问的。那他肯定是正确回答了。
1: 嗯嗯。所以说你一旦签了这字，你这个想反悔的几率就很小了。嗯。
4: FM 101.8辽宁广播电台，
5: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4: 剖析法律条文，
5: 化解矛盾纠纷，
4: 捍卫合法权益，
5: 就在此刻发生。
4: 有一说一，民法析理。
6: 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5: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2: 好的，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条啊，葫芦岛的老邢大哥啊，
1: 嗯，
2: 我只说呢，说我家孩子在国企工作多年了，工作那是踏实勤恳，一直没有得到提拔。任职期间呢，单位领导多次的就明示啊，还暗示想要升职，那必须得送礼打点呐。迫于职场规则和晋升压力，我们无奈按照领导要求给这位领导送了共计2.9万元，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顺利的晋升岗位。可钱呢送出去之后，这位领导迟迟没有兑现提拔承诺，升职的事情一直搁置，完全没有兑现当初的口头约定，我们觉得既吃亏又憋屈，

0: 首先啊，咱且不说这个领导就是有没有算计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吧，你自己的行为可能也欠妥。首先你拿2.9万元，你这个目的是什么？
1: 为什么是2.9万？
0: 还有零有整的。
1: 对，这个数字就 很蹊跷啊。
0: 是，所以说这个有没有行贿，这个算不算行贿？就即便他这个目的没有达成，那他这个行为算不算行贿呢？
2: 算。行为咱说还是想构成要件啊，就是立案标准，受贿超过2万就够了。
0: 两万
2: 就够啊。
0: 那两万以下呢？
2: 两万以下那是正常交往。正常你说谁亲戚朋友过生日或者同事同学，你像咱说俺同事结婚，你拿个300-500的，这不很正常吗？这很正常。你像我顾问单位他那个孩子，像咱说最简单一点，那我父亲前一阵出车祸，咱们不也有一些进强交往和亲戚朋友啥的送一些东西，说完就是礼尚往来的事，这个就没问题。但是2万以上那绝对是够额了。第二是咱说这个领导有点不讲究啊，
0: 是
2: 要了钱不办事还给他这个给交出去了，我就可以说他这个孩子在这个单位就永远没有上升空间了。你这不
3: 也不一定交出去了，万一是项目呢？
2: 也有这种可能性。
1: 那有没有可能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家长或孩子就是之前有过就是录音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个领导他就是
2: 点我
1: 他要钱，然后我们主动去找到纪委，就说你看这是他向我要的，然后
2: 索贿啊。
1: 对，我们主动算自首吗？
2: 这不是自首，这是立功啊，不叫立功，这叫举报，你知道吗？正常行贿或被索贿的人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我被索贿我没办法，我给行贿了，那我不承担责任。对，这个行贿罪和受贿罪是一对儿，是你没有行贿哪来受贿啊？是不是？就是行贿罪和受贿罪它都是判刑的，但是我是被索贿的，或者说我像更类似于敲诈勒索，我没有办法。那这种情况下，或者免于处罚，或者是你就可能是从那个举报的角度了，对吧？但是咱从这个角度是什么呢？你说是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瞧不起谁，黑是不是？但说人家索贿你就给呀？
0: 对呀，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2: 人家索贿你完全可以拿这个索贿的线索上纪委去投诉去，而且现在国有企业所有的他那个班子里都是有纪委的，你去投诉，如果班子的纪委不作为，你可以上市里、上省里、上区里的纪委去投诉去。这纪委可以肯定要抓人的，纪检委嘛。
0: 其实他的内心还是想让孩子在这工作，并且有一定的晋升。
2: 对，所
0: 以说
2: 他也进行了一个不法行为嘛。
0: 对，
2: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用一个不法行为掩盖了你一个想真实的目的，然后发现你这个不法行为想达成这个目的还没实现，然后你去举报人家一气之下把钱这个交纪委了。
0: 那如果说啊，就是他把这个2.9万元给人家进行行贿了，但是人家没办成事儿，把这个钱还给他了，那这个中间还存在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2: 你看啊，这个这个钱如果说我的那个刘律师找赵律师办事儿啊，就是还一个企业啊，刘菲菲找赵律师办事儿，说要提升，他给我拿了2.9万，我就给你运作啊，然后把这个刘菲菲没运作上来，我后来我把钱又退回去了。咱从两个角度，第一，他把这2万块钱给我，这个受贿就已经既遂了。这就已经既遂了。然后我没办成，把这个钱退回去，
3: 受贿未遂，
2: 不，这个只是一个悔罪表现，只是一个悔罪表现，我已经既遂了，我就该判刑，
0: 就还是有问题，
2: 对，我只是悔罪表现，所以说只要收了，就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个钱你拿了，你就犯罪了，但是如果说你行贿，完我退你不要，我把这个钱直接交纪委，没问题，
0: 就是也就是说，他现在领导这个做法没。这个作为领导来讲，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没有问题，就是你行贿我退不回去，我把这个钱交纪委了，那我没毛病。但是所以说这个具体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应该好好推敲一下。如果说人家索贿你，刚才菲菲说的很清楚，谁能索贿2.9万呢？你不索个3万不就完了吗？这怎么还有2.9万？这9万咋来的？就2.9嘛，对不对？就是、
0: 估计可能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吧，完可能核算在一起是2.9万元，
2: 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一般索贿不都整数吗？但是说如果说人压根就是没索贿，只是你会议错了，你以为他要他就给送回去，然后我给你推完了你不要，完我就交纪委了，这个领导干部是没问题的。如果说是人家真跟你点要了，像刚才刘律师说，你这里留了个联系方式的啊，或者是微信聊天啊，或者录音啊，或者说你打电话的录音啊，有这些东西都有。

0: 他真跟你要了，你就把这个证据直接去交给纪委，直接抓人。
1: 嗯嗯，那什么叫索贿呢？比如说索贿的他的一个立案标准是什么样的？
0: 索贿和行，索贿比行贿更严重。
1: 嗯，
0: 就是行贿是你主动的嘛，
1: 嗯，
0: 索贿是你不给我钱我不给你办事儿，
1: 嗯，
0: 这就是索贿，就是你给我拿点钱，拿五万块钱，这事我给你办了，这就是索贿。
1: 嗯嗯
0: 啊
1: 嗯，
0: 这就是索贿。或者说你真的啊，你我不给你办事儿，你现在是我的下属，你必须每年孝敬我多少钱，这也是索贿。
1: 嗯
0: 啊，这就是典型的索贿，而且索贿是行贿，是受贿罪的加重情节，它是重判的。嗯
1: 嗯，那么我想知道他这里边所说的2.9万元啊，我们刚才也是猜测，他2.9万元可能不光是钱，可能还有一些物品。那么如果说在现实生活里边，他只是给对方物品，这个算不算行贿？
0: 也算行贿啊，你物品价值超过2万，一样一判。
1: 嗯嗯，
0: 你什么给你个会员卡呀，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白金钻戒，乱七八糟，这都判刑。
2: 大金条
0: 啊，
1: 嗯
0: 啊，大金镯子啥的啊，
2: 嗯
0: 嗯
1: 嗯。那如果说他觉得对方这是在钓鱼执法，这个算吗？
0: 这不是执法呀，他也没有执法权呢。
1: 嗯，
0: 他说这就是我钓你鱼，但说那你要不是那鱼，你上什么钩呢？
1: 嗯，
0: 对不？人家说或者说人家你说是隐晦，人家玩的明白或者是技巧很高，那你就倒霉呗，对吧？
1: 嗯，
0: 我觉得这孩子这交纪委之后，这孩子在这企业就没有发展了。嗯，
1: 是，嗯，所以说这个父亲这个行为吧，其实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他这种做法是错的，
0: 帮倒忙了嘛？
1: 对对对。嗯，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都不应该想到用一些比较捷径的一个手段，完然后进行得到一定的晋升啊，或者怎么样，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啊。
0: 嗯，
3: 但是现在就是国企或者是就是政府部门这方面抓的真的非常严。
0: 对，
1: 是，
3: 嗯，就是确实是一些领导他真的也是不管是被就是真的是严格遵守啊，或者是还是被迫严格遵守，他也真的是不敢拿的。
0: 对
1: 对，其实作为一个国企，哪怕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就比如说一些窗口部门吧，有一些啊办事儿，完我就要收你一些钱，完给你放宽一些政策，通过这方面来行贿的，现在的现象是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嗯。
2: 我们看完下面这一条啊，法库的刘大哥呀，说他家里家境挺普通的。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我妈妈的工资收入。哎呦我的妈，那你天天是干啥的？前段时间呢，我妈妈不幸遭遇交通事故了，身体受损严重，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也随之断了所有收入。当初治疗花销大，我们无力承担，依法申请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的救助基金，由基金呢垫付了全部的医疗抢救费用，才完成了救治。现在保险公司呢已经将对应的医疗理赔款打到了我们个人账户，这笔钱就是专门用来赔付本次事故的医疗费的。我家里现在没有任何收入，妈妈呢后续休养买药，日常的开销都急需用钱。我私心就想着，能不能先把这笔保险赔偿款留下来补贴家用，暂时不归还道路救援基金呢？那么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一笔什么样的基金？是不是等到了保险赔偿下来再还，还是说保险下来之后直接扣走了呢？这个钱必须还的是吗？不还的话会怎样呢？
1: 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3: 是属于一种就是社会公益性质。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这边真的是发生这种道路交通事故，然后家境就是真的非常的就符合他的这个申请要求，就是你就可以就是向他申请，然后他就会替你垫付，前提一定是垫付，
1: 只是垫付，你事后必须要归还，
3: 必须要归还的。
1: 那归还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比如说是我保险下来了之后，这个钱我再归还吗？
0: 一般垫付吧，就是抢救期日内啊，抢救费用，这是实在掏不起钱了，那不能让人没了呀。这个道路救援基金就给你垫付这个款项，然后还有就发现没，交通事故啊，就是前七天费用特别高，等到人抢救过来之后，基本上就是日常护理费了。没有啥，然后这个道路救援基金嘛，就是什么呢？就是保险回来了， 打到你账户之后一定要还上、啊、
1: 一定要还上。嗯，那他这个会先行给你扣走吗？比如说就是保险下来之后立马把这个钱给你扣走？不会，这咱们自己把这个钱
3: 你主动还
1: 啊，主动还、
3: 嗯、对，而且他这边也会全程关注你这个情况的。
1: 嗯，
3: 对，就是保险公司他这边就是也是公开透明的，就是把这个钱给你。
1: 嗯，
3: 然后所以说这个基金也会知道的。嗯，他也会那个就是，但是他不会说是直接就划走，这个他确实是没有权利。但是如果说你不还，人家也确实是可以告你的。
1: 哦，
3: 哦、嗯，对，走民事也是可以从你这个账户里头直接划走的呀。就是你的这个家境确实是就是雪上加霜了之后，
1: 嗯，
3: 你可以向政府其他部门申请的，比如说像什么特困户，
1: 嗯嗯，嗯，就这个基金，我可以跟他协商一下，比如说我晚一些还或者是怎么样？
3: 不行，
1: 嗯嗯，不可以，
3: 它是专款专用的，
1: 嗯嗯嗯。嗯，像我们如果说就是要申请这个基金需要哪方面的一些材料呢？申请这个基金比如说我是低保户特困户就直接可以申请这个基金吗？
3: 首先得有这个申请书啊、
1: 嗯、
3: 你写一个这个垫付的申请书，还有就是那个交警出具的这个事故的就是相关文书。然后还有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医院了嘛。医院的是像什么那个抢救费，
1: 嗯，
3: 那个就包括医院出具的病历啊，欠费证明，他肯定是已经欠费了，嗯，然后如果申请人的话，你是需要带着你的身份证还有亲属关系证明，嗯，去申请的，
1: 嗯，所以说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想归还这个基金，这个是不允许的，
3: 当然不允许。
1: 嗯嗯，
3: 哦、这一定不允许，
1: 这是违法的吗？
0: 这不恩将仇报吗？人家帮你垫钱，完你把这钱还回来，你不还人家，完你还那个就拿着自己生活，
1: 嗯，
0: 就是开玩笑一样嘛。对，嗯、这个专款专用。另外是你把钱拿走了，其他人再怎么办？
1: 嗯嗯，
0: 对吧？这个一定说是就是救你的，然后保险公司给你，而且他有个强调的是啥呢？就是抢救费用不能超过哈，就是超过这个交强险责任范围的啊。才能申请，就是抢救费已经超过交强险里头不有个抢救费吗？
1: 嗯嗯，
0: 交强险有个这个财产损失是2000，还有个抢救费是18000，超过18000交不起了，你才可以申请。
2: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赵磊律师和刘菲菲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下次见。
0: 嗯，再见，
3: 再见。

0: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想要和我联系的朋友可以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FM1018927 FM1018927。
1: 我是琳琳，我的微信是 LINLIN8321 1018，琳琳的全拼加上我们的热线 LINLIN8321 1018。

0: 我想呢，或许有这样的一幕正在很多的地方的院子里在发生。天色呢将晚，饭菜飘香，一家人围坐在桌旁，老爷子呢抿了一口酒，终于把憋了一天或者说憋了好几个月的话带了点犹豫说了出来。那啥呀，咱家地头东边那条垄啊，老张家今年种的时候是不是又往咱这边蹭了半尺啊？
1: 话头一起呀，这顿饭的气氛啊可能就有些不一样了。老伴儿会埋怨说，你咋不早说。儿子可能会烦躁，这点破事儿有啥好争的。一条垄半尺地，它不光是土，它可能是心里的一道坎儿，是邻里间一层看不见的隔膜，甚至是未来的某一天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法律问题。
0: 是的，很多法律大事的起点呢，往往就是这些生活里说不清理还乱的琐事儿。它可能是半尺地，一棵过界的树，一笔没打欠条的借款，或者是一句伤人的闲话。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心里的那口气儿，那点理儿，总得有个地方能说到说到吧。
1: 所以

0: 因为我们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想做的呢就是这个说到的地方。
1: 咱们不唱高调，就说最实际的办法是找村委会调解，还是去司法所问问起诉到底是怎么个流程，要准备些啥费用和时间，心里大概咱得有个数吧。
0: 无论您心里装的是关于土地、婚姻、养老，还是任何一件让您觉得不公、委屈的事儿，都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8321-1018，024-8321-1018。这里是辽宁乡村广播，有一说一，
0: 法律特辑。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我们都是父母的子女，我们也终将成为子女的父母。
2: 我们不苛求完美，但我们不拒绝学习。
0: 感谢你选择我们做你的父母。
2: 感谢你给了我们一次独一无二的成长体验，
3: 乐享成长，一起向上。

0: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参与辽宁乡村广播家庭教育节目《乐享成长》，我是陆潇。教育子女的路上，我们一块学习，一起分享，一起向上。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收到了非常多普通家庭家长的留言，字里行间啊，全是藏不住的焦虑。很多朋友会跟我说，咱们就是普通的工薪家庭，没有大房子，也没有顶尖的学习资源，没办法给孩子报价格昂贵的高端的兴趣班，更没有什么人脉资源可以给孩子铺路。大家心里总会反复冒出一个疑问，物质条件比不上别人，是不是我们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落在别人的后面了？普通家庭的孩子难道就很难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优势吗？我们做父母的到底还能靠什么帮孩子在成长路上多攒一点底气呢？今天我们就和国家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李平老师好好的聊聊这个困惑了无数家庭的难题，打破大家心里的这份焦虑，同时也看清一个扎心又真实的育儿真相。家庭教育最终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家里存款有多少，能投入多少教育资源，而是父母的认知。普通家庭想要在养育这件事儿上实现突围，拼的从来不是财力，而是父母的教育认知。现在我们来欢迎李平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这么多年，一边做家庭教育咨询，一边呢，我自己呀，也是一位在摸索中前行的家长，见过了太多反差巨大的家庭案例。有的家庭呢，经济条件是十分优渥的，能给孩子提供啊最好的硬件资源，可父母呢，内心却一直深陷在焦虑里，一门心思的就是内卷鸡娃，每天只盯着分数不停的施压，到最后啊，孩子慢慢的变得颓废、厌学、叛逆、对抗，亲子关系呢也越来越紧张。相比之下，还有很多再普通不过的家庭，收入呢也平平，也没有额外的资金加持，但是父母啊，看待教育的思路呢却非常的通透清醒，他们不盲目的跟风攀比，懂得静下心来陪伴孩子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呢，往往自律踏实，内心非常稳定，靠着自己的力量慢慢的逆风成长。那接触的家庭越多，我就越笃定一件事情，普通孩子真正的起跑线从来不是昂贵的补习班，也不是名校学区房，而是父母的认知上的高度。
0: 李老师啊，您说这点我真的是深有体会。我身边不少家庭经济条件呢不算差，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在孩子的学习上，拼命的鸡娃，全家呢都紧绷着，可是孩子的成长效果却不尽人意。我一直也很好奇，就为什么越内卷越鸡娃，很多孩子反而变得越来越普通？我们很多家长陷入的盲目内卷鸡娃到底错在了哪里呢？
1: 这其实呢是很多普通家长最容易踩进去的认知陷阱。我们很容易简单化的去理解教育，把教育等同于补课刷题，把养育孩子这件事情呢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攀比内卷。很多家长的状态就是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报什么班，自己呀就匆匆忙忙的跟着报，看到别人的孩子考试分数高，就逼着自己家里的孩子熬夜刷题，拼命的追赶，永远盯着别人的进度，永远活在对比之中，内心的焦虑一层叠一层。像这种没有方向、没有思考的盲目鸡娃，会带来三个很致命的危害。
0: 那这三个致命的危害，您就给具体的拆解一下。
1: 第一呀，就是过度的消耗孩子，这样做呢会慢慢的 透支孩子内在的学习动力。孩子的课余时间呢，被各种的补课、习题还有分数给填满了。孩子没有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也没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爱好，去探索自己的感兴趣的那部分世界。学习这件事情呢，从头到尾孩子都是被动的，是被大人推着逼迫着往前走的。从小学初中靠着外力督促，靠着分数还能过得去，等到高中学业压力会突然变大，那内在的这种动力跟不上去，就会出现像厌学、像摆烂，或者是我再也不愿意主动学习的情况。其实这种现象啊，现在是非常多的。第二呢，就是会消耗掉整个家庭，会制造出来无休止的内耗。盲目的鸡娃呢，不光是要靠大量的金钱，还有家长还要搭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很多的父母啊，为了孩子牺牲了自己的爱好，牺牲了自己的工作啊，自己的社交，还有很多工作上的选择，一边呢全身心的付出，一边呢心里又充满了委屈、抱怨和焦虑。有的家长还会不停的给孩子施压，那么整个家庭里的氛围啊，是一种紧绷的、压抑的，一点点小事情就会容易爆发亲子冲突。所以一家人呢都陷在那个疲惫又无力的内耗当中。最后呢，就是第三点，本末倒置。很多家长啊，丢掉了教育最根本的内核。家长把所有的目光只盯着那个卷子上的分数，却忽略了孩子的品格、孩子的心态、他的生活习惯以及格局和共情的能力。分数只能代表一段时期的学习成果，而自律、善良、坚韧，还有那种抗挫折、独立的人格，还是能够陪伴孩子一生的核心的竞争力。
2: 你要孩子怎么样做，你自己所学。
3: 看见孩子，听见心声，
4: 做孩子坚强的后盾。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5: 体质健康是孩子生活学习的基础，
6: 提升抗逆力，对症下药，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7: 让我们在培育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间，也成为合格的家长。
8: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9: 林老师这么一梳理啊，一下子就看清了问题的根源。很多家长是一头扎进了内卷的洪流里，跟着别人一路的追赶，慢慢就忘记了养育孩子最开始的那个初心。那我也想问，是不是只要少报补习班，不盲目跟风，就算是高认知的家庭教育了呢？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高认知家庭教育？咱们普通家庭不靠丰厚的物质资源，要怎么靠认知来助力孩子成长突围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好。高认知的教育呢，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不鸡娃，而是要建立在一套完整清醒的育儿思维。今天呢，就给家长梳理出来四个适合普通家庭的核心思路，它不需要花钱，也是非常有落地性的，也是适合普通家庭养育孩子实现成长突破的一个核心密码。
9: 嗯，
1: 接下来就给家长们介绍一下。第一呢，我们家长就要放下盲目的攀比，我们要接纳孩子的平凡，要学会静待花开。那么认知呢，相对于局限的家长，总习惯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横向去对比，总觉得自己的孩子还不够出色，不断的去施压否定，内心呢一直是处在这种焦虑当中的。要是一个认知通透的家长呢，他是能够接纳孩子的普通，他也不会盲目的攀比，不盲目的去跟风追赶。 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啊，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有的孩子呢，是属于早熟型。

0: 的。那有的孩子他就是慢热型的。其实我们不必强求孩子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天才，我们其实更需要培养的是一个正直、自律、内心快乐的普通人，需要一个松弛有度的一个教育，才能滋养出内心有力量的孩子。
1: 确实是这样的。现在呀，很多家长每天呢，在班级群里关注的就是老师发的那个成绩单，之后呢，就会做比照，然后呢，就会跟孩子有一些不太好的沟通的方式去沟通，严重的影响到了孩子。其实每个孩子他有自己的节奏，刚才说到了，还有就是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特点。父母其实应该把攀比或者关注别人家孩子的那个时间放在关注自己家孩子特点上，依照自己家孩子的特点，让孩子朝着他感兴趣的方向去发展，这对孩子来说呢才是最理想的。
0: 是的，是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家长要重视习惯胜过盯紧分数。看重人品呢，其实是大于看重成绩的。其实分数它只是阶段性的结果，但是一个孩子他良好的习惯、端正的品格，才是可以陪伴他终身的财富。比起来我们每天盯着一次考试的分数的起伏，纠结几分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孩子养成自律、坚持阅读的习惯，培养他坚韧的那种品质、感恩的心和善良的底色。其实我见过不少的孩子，小学阶段呢，成绩并不很突出，但是他的学习习惯很扎实，心态呢很稳定，他呢不急不躁，到了初中、高中呢，慢慢的就厚积薄发了，实现了稳步的逆袭。所以好的习惯呢，就是孩子一辈子最稳的底气。
1: 李老师说这个我是有感受的，因为一路陪着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对这个事情也有深刻的领悟。在小学阶段，如果只把眼界放在学习成绩上，其实孩子和孩子因为知识并没有那么复杂，差距也没有那么大，大家较劲的好像就是几分儿。但是等长大之后，到了初中、高中，其实能够让孩子继续保持一个稳定状态，无论是成绩还是其他方面都稳定，那其实就是他的习惯。这个习惯其实真的是胜于分数的。在小学阶段，在幼儿园阶段，家长其实就要注重习惯的培养。可能这个习惯需要长期积累，那就给孩子时间，只要我们坚持这个事儿，最后呢就能成功。而习惯带给我们的后劲儿是很大的。比如说你家孩子这个已经上高中读大学了，高中都说这个课程是断崖式的难，那其实是需要孩子自学能力非常强的。但是如果在小学阶段，我们还是在强调通过补课的方式，通过请人教的方式让孩子来学习，真的不如那个时候就让孩子慢慢的学会自学，哪怕每天的进度很慢，但是他掌握了学习方法，他自己会学习了，这个时候到后面他的知识储备越来越多，他自学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那后边就像你说的，后劲儿是非常足的。
0: 是的，是的，您说的非常对。这也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父母要保持一个终身成长这样的一个状态，用自身的这种状态去影响孩子，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才是最好的教育资源。你看哈，我有一个学生，他呢是在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山东读书。他的家庭条件呢是非常好的，父母是做生意的。但是父母的学历并不高，父母就认为说，我小的时候呢并没有接受到
1: 好的教育，
0: 那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所以小的时候呢，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就选择了重点的学校，放学以后呢也是请了这个家教陪伴孩子写作业。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孩子他自己不会学习，
1: 就认为学习就应该是你教我学。
0: 对，白天是学校老师管，然后呢放学回家呢又有家教带，他就形成了一种都是别人带着我才会学习的一种习惯，一种模式，
1: 一切都是等着。
0: 是的。然后后来呢一

0: 年底孩子大了啊，小学的时候那当然都是学习成绩非常好啊，因为回家呀作业呀
1: 都有人管，
0: 有人管，并且人家聘请的都是
1: 名师，
0: 所以小学的时候都是第一名。后来呢，这个上了难度以后，上了高中以后，就从第一名开始一点点往下滑了，加上他自己没有这种自我的学习能力，问题就出现了。当孩子一旦他的名次下来以后，他就受不了了。后来在初二初三的时候就选择不能上学了，就是因为他心里受不了，我一直都是第一，我现在成绩下来了，我接受不了，自己又没有主动学习的能力了，我就是等待。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点，其实对孩子来说，对他的影响，尤其是未来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啊。
1: 嗯，刚才你说到了学习能力，就是我家孩子小的时候，别人跟我说这些，说的学习习惯啊，学习能力啊，学习态度啊，可能我那一刻都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认知，绝对没有现在认知这么清晰。什么叫学习能力啊？其实现在告诉你，就是孩子自己学习的能力。我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大家，那不是说别人教我孩子能学会，这叫学习能力，而是脱离了别人，我能够对陌生知识有自己独立探索的欲望，而且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百折不挠，我遇到困难，我克服困难去解决它，最终战胜困难，我自己把这个东西学会了。因为在这个学习自我学习摸索的过程当中，他要不断的试错，虽然他错过，但每一脚都不白走，哪怕是错了重走，下次他知道这个路不能这么走，绝对比别人告诉他要记得深记得牢。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学习能力的底层逻辑。
0: 是的是的，您作为妈妈真的是理解的太透彻了啊。这就是我要说的第四点，就是我们家长要允许孩子试错，我们要刻意的去培养孩子这种抗挫折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家长需要提升的。那么有一些家长呢，他的认知是很固化的，他习惯过度的去保护孩子。哎，你会发现我们身边有这种家长，大事小情哎都包办，是吧？生怕孩子哎呀吃一点苦犯一点错，舍不得孩子受一点挫折，
1: 就希望孩子在给外人留的印象就是那种完美的。
0: 是，他总想帮助孩子把他成长路上所有的障碍都把他清除了，其实你说这个可能吗？对吧？那么反之呢，你看这些高认知的家长，他们是愿意放手的，他们舍得让孩子呢去体验一些失败，会让孩子独立的去经历一些风雨，去处理一些问题。未来这样的孩子的人生，他一定会经历起起伏伏，对吧？不可能说永远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这样的孩子他就会有这样的抗挫折的能力，他也会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那远比一次考试的分数要重要的很多。所以说一个遇事呢能扛得住，不怕吃苦，不脆弱不矫情的孩子，他未来的成长的路一定会走得更远。
1: 这就是真正家长高认知带给孩子的高回报。有的时候我们一提到高认知，首先想到就是学历高有见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人为的去包装了一个高认知的概念，但其实是不怕错，勇于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不怕孩子丢脸。有的时候是不要面子才会真正的有里子，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家长。
0: 是的是的，千万不要所有的事情都包办了，要允许孩子可以试错，然后呢去给他一些机会。你看我记得当年哈，当时我儿子在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找我，他犯了一个错，他同学人家一笔袋的笔他都给人拿去做那个飞机了
1: 啊。我能想象我家孩子有的时候用筷子，然后用皮筋儿，也做那种东西。
0: 是人家那个学生哈，一个小笔袋里面很多支笔，就还都是挺好的笔，他拿人家的笔给做出来一个飞机，都用什么胶水胶带缠完以后，应该就是不能用了。人家家长呢就反映到老师那儿，老师就来找我了。我的第一反应呢，我也没太说什么，就首先咱们先道个歉嘛，作为家长哈。回来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自己没有笔吗？你为什么拿别人的做呢？他跟我说，他说妈，他那个笔好， 颠呢，我说人家的笔好，人家是用来写作业的，对吧？不是给你玩，是吧？你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事儿确实你做的不太对。看人家家长已经反映到老师那儿了，我说你想咋办呢？这个事儿你想咋处理呢？想想他说呢，那咱陪人家呗。我说那是自然了，对吧？咱一定要陪人家的。接下来呢，我说用不用妈妈去给道个歉还是怎么样？他说妈不用，他说你就陪我上文具店，然后呢我知道用了多少支，我也知道他买的是什么笔，我们赔给他就好了，剩下的事儿你不用管，我自己来处理。
1: 嗯嗯
0: 啊，我说那好吧，那我就陪他去文具店给人买了。买完了以后呢，我还问他，我说用不用写个道歉信啥的，他说你都不用管，我自己能处理好。我说那好吧，我就没再多问，完全交给他。第二天我也偷偷的跟老师沟通了一下，我说你看这个事儿处理的咋样啊，人家长满不满意啊，对不？还用不用我出面？老师说你不用管了，你儿都处理完了，弄得挺好，人家长也没说啥啊。我觉得嗯，那就行了，那就蛮好的。就是你看，其实虽然他是一个小孩子，但是其实他们是有处理事情的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家长就放手，有些事情不用我们家长之间来沟通。反而我发现哈，就是在我咨询过程当中哈，有很多出现这个同学矛盾的情况哈，都是因为家长管的太多了。
1: 嗯嗯，
0: 家长互相沟通来沟通去，结果
1: 把事儿弄大了。
0: 哎，把事儿给弄大了。
2: 你要孩子怎么样做，你自己首先
3: 看见孩子，听见心声，
4: 做孩子坚强的后盾。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5: 体质健康是孩子生活学习的基础，
6: 提升抗逆力，对症下药，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7: 让我们在培育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间，也成为合格的家长。
8: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这么一听啊，好像一下子就通透了很多。其实原来我们普通家庭根本不用一味的焦虑财力还有资源，提升自己的育儿认知就是性价比最高的教育投资了。李老师，很多家长还会有疑问，就认知提升它是一件很慢的事儿，我们普通人是要从哪里开始做起才好呢？
0: 是的，主持人你说的非常对，认知提升啊，我们不用追求一步到位，它呢也不是一次学习就能够彻底改变的，而是要在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里啊，我们一边反思一边去调整就行。我一直觉得哈，三流的家长拼财力，二流的家长拼努力，一流的家长呢，我们拼认知。财富啊，是可以依靠传承获得的，但认知呢，是能够实实在在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很多普通的孩子，最后啊，变得平庸，并不是输在了家庭条件上，而是输在了父母的固化、焦虑，跟不上成长的教育认知上。我们不用一下子做到完美，只要我们愿意坚持反思，那么慢慢的去更新自己的想法，就是在给孩子最好的一份支持。最后呢，我想和所有普通家庭的父母分享我心里的话，我们不必羡慕别人优越的家境，也不必为自己平庸的生活而感到焦虑。我们要守住养育孩子的初心，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经营好家里温暖平和的氛围，稳住自己的情绪，耐心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就算是普通的家庭，一样可以养出内心明亮、闪闪发光、能够逆风成长的孩子。

感谢李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深度分享。真正的家庭教育呢，本质上就是父母的一场自我修行。我们不必被物质条件困住，放下无谓的焦虑，更新自己的教育认知，用科学从容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每个孩子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和无限的可能的。做好自己，育好子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拨开历史尘埃，探寻隐秘往事，
1: 破译文化密码，对话时光旅人，
0: 老故事，老光景，世间传奇，岁月回声，
1: 新视角，新发现，妙趣新解，碰撞古今，
0: 一起来听红鹰锵锵锵。
2: 好嘞，
3: 我先给你倒茶。
2: 我给你倒。
3: 哦，谢谢谢谢。
2: 正史有故事，
3: 野史有意思。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听播客红鹰锵锵锵。
3: 我是李红桥。
2: 我是英文文。
3: 上次咱俩说了这个今天什么节气来着？
2: 寒露节气。
3: 寒露啊，其实真是有切实的感受。今天比昨天热了。
2: 今年啊。

0: 有没有觉得就是一个秋天觉得很暖和，
1: 嗯，
0: 中间冷了那么几天，都是大家说哎呀好日子过去了，没想到好日子又来了。
1: 哎，你说今年吧，现在已经是10月8号了，对吧？按说呢也应该感觉到寒冷，可是沈阳今年呢这个热情不减。
0: 是，别着急，总有一天会冷下来的。
1: 据说下礼拜可能就有雨了。
0: 对，
1: 一场秋雨一场凉，
0: 一场寒。对，说起来啊，这个断崖式气温下降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秋天啊，除了这个瓜果飘香之外，还有层林尽染呢。
1: 哎呦，小英刚才说了嘛，说这个天要不冷啊，这个霜叶红于二月花，
0: 就很难看见。
1: 哎，这个叶子它不带红的。
0: 对，在咱们辽吉黑三省有一个特别的景色，叫做五花山。
1: 嗯，
0: 好多外地的朋友说，怎么叫五花山是吧？
1: 不是，我只知道五花肉，这五花山是怎么个意思？
0: 异曲同工之妙啊，哥哥，
1: 也是分好几层的。
0: 对，它就是层林尽染的意思。因为在我们这儿啊，其实到了秋天，尤其是过两天天再凉，
1: 尤其是深秋的时候，
0: 哎，对，就是山上的它这个不论是灌木还是乔木，它就是慢慢的变成不同的颜色。
1: 哎，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变黄，树叶变黄，但其实有些是变红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枫树。对吧？
1: 枫树它变红，有变红，
0: 变红。我昨天给你发那个照片，我们家园子里的那个枫树已经开始红了。
1: 你家那是五角枫吧？
0: 有五角的，有七角的。
1: 哦，
0: 就是，再有呢，就是除了枫树之外，还有漆树，还有花秋。花秋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秋天的秋。
1: 咱们东北话叫秋子树。
0: 哎，对，秋子树。
1: 花纹很漂亮。
0: 对对对，有人拿它打家具，都是挺漂亮的哈。他们负责的是火红。
1: 嗯，
0: 火红的颜色，
1: 啊，
0: 然后黄色是什么呢？是白桦树啊，杨树啊，还有落叶松，落叶松也是黄色的，
1: 珍贵的银杏树，
0: 银杏树，
1: 哎，银杏树那黄漂亮，
0: 哎，对对对对，这个黄色哈，
1: 哎，
0: 然后呢，还有橙色和橘色是什么呢？一部分咱们东北会种橡树。
1: 哦，
0: 有的地方种橡树，我查了一下，
1: 这个少一点，
0: 在咱们大连的有那么一个露营基地啊，咱不给人做广告，它有10000棵橡树。
1: 哦，
0: 10000棵橡树的这么一个，它那个当然人家的那个园林的名字就是跟橡树有关的，这规避广告我不说。
1: 哎，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小英，其实丹东这个城市里边也很多的那个树，那个树种叫梧桐树。
0: 梧桐树也是黄色橘色的是吧？
1: 哎，
0: 确实是很漂亮。然后绿色呢，大家都知道是常绿的，咱们东北有很多的常绿植物，像云杉啊、冷杉啊，
1: 个别的
0: 各种松树啊，各种柏树啊，还有
1: 假树。
0: 还有红豆杉，
1: 嗯
0: 啊，红豆杉虽然它这个小树很难长啊，据说就是5年的才长80公分。
1: 我家院子里那棵红豆杉就跟话筒架这么高。
0: 这个能有多高？
1: 已经能
0: 有一米多一点点，
1: 能有5-6年了，
0: 是不是？
1: 粗细大概也就是个，
0: 它特别不好长，
1: 一寸粗
0: 啊，嗯。我曾经专门的去找这个老师啊，去研究过，去问过，说我说我想买一棵红豆杉，我想买一个高一点的。老师说那高一点的可值钱啊。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红豆杉特别难长。
1: 而且红豆杉它是一味珍贵的药材。
0: 是是是，但是它是常绿的。冬天的时候也是绿的。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其实红豆杉呢，我觉得挺适合家里院子养的。
0: 对。
1: 它因为多少年呢，它长不了多少。所以说呢，
0: 它不怎么长。
1: 你不用担心它长太高，我还得修行，我总得修它。
0: 对。但是它还同时我帮朋友买了一颗红豆杉，它那个叫什么黄金豆杉。它那个叶子是一晒，阳光晒足了之后的叶子是金黄色的。是黄色的，
1: 我那是
0: 剩下是绿
1: 的，绿色
0: 啊，就不怎么晒的时候，它那个是绿色的。但是它那个就是一颗迎客松，可典型的一颗迎客松了。
1: 它是故意修成那型的，
0: 对，它是拿铝线缠的，
1: 对对对，
0: 据说缠好多年才能固定这个形状，
1: 对，
0: 也挺贵的。
1: 像那个日本有一种那个松叫罗汉松，
0: 对，罗汉松更贵啊，
1: 也是这个缠出来的形状，
0: 意思是一样的，对啊，所以就是你看，这就是几种颜色了，还有紫褐色等等，这等于说枯干了之后的那种转变色啊。
1: 小英这一说我明白了啊，这五花山指的就是绿黄
0: 红
1: 紫红到褐色。
0: 哎，对对对对，
1: 啊，
0: 不同的颜色就是这个据说只是在我们辽吉黑三省有。
1: 哦，
0: 叫做五花山，跟五花肉两回事儿。
1: 对，南方的山呢是常年都是绿色的。
0: 对对 对, 对，
1: 这是北方特有的。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
0: 什么颜色？
1: 再过一天呐，这雪就下来了，
0: 就是，白
1: 雪皑皑，啊，那个时候。
0: 那湖面的颜色其实说起来都

0: 北的颜色真的是五颜六色，东北的水和南方的水不一样，南方叫做碧水、秋水等等，北国的水啊特别清澈幽暗。如果说蓝，
1: 啊、
0: 对呀、啊，你仔细看黑龙江，其实为什么叫有叫黑龙江，有叫白龙江的，就是因为江水的颜色不一样。还有，哎，就是北方的这个江水如果是绿色，那么它也只是鸭头绿。就是都是很深沉的颜色、像南方是碧绿色、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颜色，就是它又清像鸭绿江、又清澈，同时呢又很庄重很深沉。
1: 其实你说的这个鸭绿江、黑龙江我都去过。这两个江应该是中国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非常好的。
0: 是是。
1: 所以说大家看景沿着331国道鸭绿江一路往上走，或者是到黑龙江呢上游漠河一带然后往下走。看黑龙江都是非常非常令人心旷神怡的。
0: 这个季节尤其是层林尽染、是吧，然后比如说江水呢半江瑟瑟半江红，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你也看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呀。
1: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像洞庭湖啊
0: 不一定，只要有水，只要心中有水，哪儿不是落霞与孤鹜齐飞、
1: 您就闭着眼睛想就成了喝一个喝一个来，这五花山啊、五花水。
0: 刚才提到了、这个我
1: 刚刚
0: 这位老师、李老师、李永强老师、是一位旅行家。
1: 徐霞客啊、
0: 对，
1: 艺名徐霞客，
0: 李霞客，李霞客，
1: 别吹了，别吹了。
0: 李霞客老师啊，走遍了大江南北，山山水水。今年的十一，您老人家有何感想啊？
1: 哎呦，今年的十一啊，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玩啊，没怎么敢过于去尝试的。
0: 怎么呢？
1: 就是这个，忽然之间呢、你就会发现这个野外的露营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活动了。
0: 哎，这个确实是啊，确实是我家附近就有那么一个露营机，因为我家住附我住山里嘛哈、我家附近就是有很多人在那儿附近露营、搭帐篷什么的、篝火呀什么的。
1: 你就沿着这个浑河的岸边你走一走、尤其是北边的蒲河的岸边，
0: 是是、
1: 原生态的环境，或者是到灰山呐、或者是周围的植物园啊、都有露营的。
0: 对，
1: 今年啊，据某网站啊统计，今年的这个全国各大景点当中啊，这个露营所占的比例呢，要比往年高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哎，你说，我就想，为什么人们老出去露营啊？为什么今年就？我觉得今年可能比较暖和。
1: 还有一个，
0: 尤其是我们在东北，感受就更明显了。
1: 你现在大数据的统计啊，这个已经是非常科学的了。就是。这个某些这个购物平台上啊，你像某宝啊，还有什么某东啊等等啊，这些平台上他们统计的就是去看露营装备的人在十一前后呢，尤其十一之前，是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0: 是吧？其实呢，这个现象在几年之前就有，但是几年之前和今年就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是几年之前，因为我不是播新闻嘛哈，然后就曾经提到过这个露营，当时提到的是露营装备的贵。天幕啊，其实就是那么一张这个防雨布是吧？你那个花多少钱买的？
1: 我那是花200多。
0: 有人花800多、1000多买一块布。
1: 他大概是买了5层。
0: 买那么一块布，我很难理解啊，这个贫穷像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然后呢，说一个水壶，露营的水壶，我想露营的水壶和家里的水壶，你说有多大的区别？
1: 它主要是轻啊。
0: 它主要是长得就特别呀。
1: 轻巧。
0: 一个露营的水壶需要2000多、你能理解？那得喝多少水呀、
1: 你说的这个吧，应该是什么呢？我估计啊，我估计有可能是钛的。金属钛的
0: 材质不同，
1: 哎，金属钛的现在很时髦。你出去玩的话，一看的话，你这啥铝合金的？
0: 哎呀，我比较 low 了哈、
1: 我这是钛的
0: 啊，
1: 我这轻巧啊。
0: 鄙视链就此形成了，是吧？
1: 哎呦，的确是
0: 啊。还有呢，就是我就觉得，就一个灯，就是露营用的那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个 LED 充电的灯，说卖400多。400多、500多，那还是我看到的，不是太贵的啊。
1: 小英说这个我们
0: 这还不是顶级的，然后就很难理解。我说这个东西跟我那个充电灯有什么区别？那个时候就人们追求的是贵，但是今年我觉得旅游的装备，像你提到的，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没有那么贵了。
1: 应该是这几年吧。随着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条。

0: 哎，把就睡帐篷睡一宿吧，我不是不能睡，
1: 啊，
0: 但是恐怕睡不消停，
1: 啊，
0: 嗯，早晨早早就起来了，你还影响别人。
1: 对，再有呢，就是我觉得我三四十岁之后就很不太愿意折磨自己了，
0: 嗯，
1: 不太愿意在体力上折磨自己，就希望，比如说我已经很劳累了，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劳累了，我为什么在我的假期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我要让自己更劳累呢？
0: 其实你这些年轻人，
1: 我希望自己舒服一
0: 点，他们是一个什么想法啊？嗯，我们从这个今年的这个大的趋势来看，两个大趋势，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叫大众亲子游的这个兴起，
1: 是因为带着孩子嘛，希望体会一下大自然。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年轻人本身呢，他们自己的这个玩心也很盛，
1: 对，
0: 一些希望体验一下这个亲近大自然、
1: 嗯，
0: 融入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到哪儿去，他得有给你成熟配套的营地。
1: 嗯，
0: 这些年，
1: 对对对，
0: 哎，社会上很多的资本呢，在投资这方面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就我们知道的，
1: 嗯，
0: 就本溪啊，丹东啊，嗯，咱们这个怀仁呢，就沈阳周边的这些非常发达这个
1: 都很成熟
0: 了，是吧？旅游资源的地方都有。你就上吉安啊，到吉林我去那回，
1: 嗯，
0: 一下高速右边停车场基本就变成了一个露营地的自营乐园了，
1: 全都是营地，各种营地啊，
0: 那人家还开帐篷车来的呢，还有啊，不单是搭帐篷，
1: 嗯，
0: 开着什么那个房
1: 车，
0: 啊，
1: 对，自什么旅居车啊，
0: 多了去了。
1: 这个房车和旅居车我倒是能够接受，
0: 嗯，
1: 我也很向往，当然现在没有时间啊。但是就是说搭帐篷，我觉得那个，尤其是在山野地，我以前试过，
0: 嗯，
1: 啊，就在。曾经的年轻的35岁以下的时候也出去露营，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就是为了孩子，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我在海边搭帐篷睡得又潮又湿，尤其是我们在城市里头已经安安静静睡惯了，然后你到海边听着海浪，你说哎呀这是白噪音，我告诉你白噪音旁边你根本睡不着。
0: 关键是啊，这个帐篷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上呢，它一点都不隔音
1: 啊，对
0: 啊，我睡过一次，
1: 对，
0: 就是旁边那个人啊，咱别说人家大声说话，
1: 一搭帐篷，人们就睡得晚，
0: 嗯，
1: 有没有觉得，就是晚上再来个篝火晚会，
0: 嗯，
1: 然后周围的人都很兴奋，他在你帐篷边使劲聊天。
0: 还有呢，如果说这个帐篷要是搭在这个相对繁华的这个景区的旁边，
1: 啊，那
0: 么早早起来呢，啊，旁边呢就有人过来了，
1: 对，
0: 这快点的，啊，走啊，
1: 对对对，
0: 上山，你就没法睡了。
1: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嘛。
0: 但是现在的露营地呢，小英，就是有一个我们可能，嗯，这些年没去尝试的，
1: 嗯，
0: 因为现在露营地跟原来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1: 说说现在的什么样
0: 的？它提供什么呢？你比如说水。
1: 嗯，
0: 啊，这个其实上下水是
1: 非常必要的，
0: 非常重要，
1: 对，真是非常
0: 必要。另外还有一点，人无非就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有吃有喝，这没问题了。
1: 嗯，公共厕所。
0: 哎，这个厕所的配套，
1: 哎，
0: 非常重要。
1: 嗯，
0: 你像有了上下水啊，有了厕所，
1: 嗯，
0: 这个有人管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到这个露营地之后呢，这个自然条件相对来说就舒适多了
1: 啊，哎。
0: 所以说这也是今年的一个选择露营多了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当然了，
1: 嗯，
0: 凡是我们说的这些成型一点的配套完善的这些营地，事先可都几乎是被预定一空了。
1: 对，
0: 就是你能不能定上这个营地啊，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呢，就是你是不是要选择这样的这个玩法？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资深一点的啊，驴友，
1: 嗯，
0: 他们愿意干嘛呢？叫重装徒步。
1: 重装就是背很多东西的意思吗？
0: 哎，对对对，
1: 这个不是我的长项、嗯。
0: 他们背着很多的东西，然后他们呢不到这些这个成型的营地去，
1: 嗯，
0: 他们走的是山野线。你比如说我推荐大家几个比较不错的啊，
1: 嗯，
0: 你又想人少还不想花钱，并且风景呢你是在那些成熟的景区啊看不到的，
1: 这个倒是我向往的，但是背很多东西我不行。
0: 并且走的路呢也比较远，
1: 啊，
0: 一般的一个环线下来呢，沈阳城周围啊比较成熟的有这么几条线路，
1: 嗯，
0: 我推荐大家适合这个秋季去游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本溪的南岭啊，这是
1: 本溪的南岭。
0: 南岭，哎，南岭它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环山线，
1: 嗯，
0: 这我走过，
1: 嗯，
0: 大概12公里左右，一圈下来我们这个体力里大概需要6到8个小时。
1: 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吧，因为你也不需要，就是你不需要，其实就是南岭一线不需要背很多东西吧。
0: 对对对，不需要。 大概
1: 我觉得可以轻装啊。
0: 你不用，你要不想在山上露营的话，你不用带帐篷。
1: 嗯，
0: 当然了，如果在山上露营的话，我见过有些年轻人在山上露营，那是需要拿很多东西的。
1: 对，
0: 吃喝拉撒睡这些你全得带着。
1: 对，睡袋是吧？
0: 对，

0: 这个
1: 厨具
0: 帐篷、
1: 啊。
0: 睡袋、炉具，各种东西啊，
1: 我
0: 而
1: 见
0: 且，
1: 过一个男孩啊，陪着他的对象一起上去，他还背了两把椅子。我说山上有的是地方坐
0: 不
1: 的。
0: 是，像你们音乐学院的，是不是还得背把吉他去
1: 哎
0: 啊？
1: 呦，那还是吹个口琴上去吧，轻巧一点
0: 哎，你们有口琴系吗？
1: 没有。
0: 好，这是本溪的南岭一线。
1: 南岭一线，另外还有呢，像本溪和这个怀仁呢，那个方向上有一个叫老平陀，
0: 老
1: 这也
0: 平
1: 是一个很
0: 陀，
1: 成熟的
0: 哎，
1: 一
0: 哪
1: 个
0: 个
1: 湖
0: 平？
1: 泊。平是这个平
0: 松
1: 坦
0: 树
1: 的
0: 平的
1: 平，
0: 平？
1: 陀是提土旁加一个他，他们的他
0: 啊，老平陀，
1: 啊，老
0: 明
1: 平
0: 白，
1: 陀。
0: 明白，明白。
1: 其实老平陀这个地方呢，有什么一平陀、二平陀、三平陀，你上去之后啊，它是一个空中草原，有点像新疆的那个赛里木湖边上那种感觉。
0: 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上去之后是平的，
1: 哎，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像五女山那种。
1: 哎，但它是这个自然形成那个山坡，上面有牛啊，有羊啊，哎，非常的这个漂亮。
0: 风吹草低见牛羊。
1: 草没那么高，但是呢，的确是野花盛开，很漂亮啊。上面那个再往上呢，还有树林，
0: 这个我没去过
1: 没去过
0: 啊，
1: 是
0: 一
1: 吧？
0: 般徒步的我就平常就差，
1: 来，再有
0: 贪图享受啊，这是。
1: 还有就是什么老木垛子啊，老麦垛子，这个呢也都是这个相对难度大一点了，得十六公里。
0: 你找这个地方这个名字都觉得，
1: 其实小英你不玩户外你不知道，那我呢算是这个接触过，
0: 对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说呢这些地方呢你在这些这个驴友的群里一打听的话，它是很成
0: 都
1: 熟的
0: 是
1: 项目
0: 很好的
1: 啊。对对对，这些地方的确，我说这三大地方呢，基本上是辽沈地区驴友非常认可的，就秋季适合大家。这个尤其是初学者和不是
0: 初
1: 资深的驴
0: 学
1: 友，
0: 者
1: 资深的驴友他可能
0: 资
1: 不太
0: 深
1: 适
0: 驴友，人家走的那个敖泰线去了，
1: 合。那
0: 那个
1: 有
0: 不
1: 空
0: 行，
1: 咱俩说
0: 那个
1: 说
0: 不
1: 那
0: 行，
1: 个，
0: 那个不行，
1: 敖泰线太危险。
0: 我想想都觉得不行哈。
1: 还有什么太白线呢？那就
0: 对，
1: 不是我们玩
0: 我
1: 的
0: 们指的这两个呢，其实是陕西的。陕
1: 啊，
0: 西的那个
1: 秦
0: 太
1: 岭
0: 白
1: 一带的。
0: 山，太白山脉的，就是哎呀，总之非常危险啊，那个是个野山啊，不能走的，
1: 就我们说的这个野山呢，
0: 不好
1: 其
0: 走。
1: 实它呢，这个周边呢，山下有很多的村子，就是你大概，一般山上还都有手机信号啊，这就
0: 对，
1: 降低了很多的风
0: 其
1: 险。
0: 实呢，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讲，就是离得近的地方，在平坦一点的地方，相对难度没那么高，所以大家呢就比较容易接受。那你觉得说，在你看到的那么多自身线路当中，你觉得印象最深的，或者说景色最好的是哪个线？
1: 我觉得要现在我推荐大家还是去南岭。为什么第一
0: 南
1: 个就
0: 岭，
1: 说南
0: 本
1: 岭
0: 溪的
1: 啊？因为南岭呢，它难度不是太大，它是上了山坡之后，然后一直是在山脊上走，大概可能得有个几公里的这个路程，那么起伏不大，然后不断的会出现空中草甸。然后你在山顶上那种感觉，并且这个路线呢，现在有一点非常好，就是野线啊，它并不野，就是你在这个隔着3步5步之外呢，就会看到树上系的那些布条，就是比如说英伦户外俱乐部啊，李红桥户外俱乐部啊，都有这种布条，都
0: 它
1: 是
0: 是
1: 各
0: 做什
1: 个，
0: 么用的？
1: 它就是给你指示路线的，你就看着
0: 原
1: 布
0: 来
1: 条
0: 是
1: 走，
0: 指路用的
1: 对，看着布条走就可以了。
0: 啊。
1: 另外还有我很佩服什么呢？就是沈阳有几家户外俱乐部，我们上次遇到过，他们的导游，所谓的这个陪伴者，他们在走的时候，小伙呢一人拿着一个大黑色塑料袋，
0: 捡垃圾，
1: 一路
0: 是
1: 捡
0: 不是
1: 垃
0: 一
1: 圾，
0: 路把这
1: 一
0: 个
1: 路捡垃圾。
0: 前人留下的那些垃圾都捡走？
1: 对，他们能看到的垃圾全都捡走啊！我说我很佩服你们，我
0: 有
1: 说，
0: 环保意识，
1: 哎，你们这个意识确实让我很钦佩。我说我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也帮你们一起拿一点。
0: 是。
1: 哎，就是我觉得大家吧，这些年随着这个不断的这个社会进步，文明程度也在不断的提高，
0: 是的，是的，
1: 大家这种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0: 对，就是带走的只有脚印嘛，留下的只有脚印，带走自己的一切啊。好，这个是难度再大一点的呢。
1: 难度再大一点，这么着吧，咱就说说这个放眼全国啊，因为我们这节目是在网上播出，
0: 是是，
1: 各地的朋友说你光说你辽宁沈阳周边的事儿，
0: 我
1: 我
0: 们
1: 们
0: 有
1: 这
0: 责任义务来宣传我们的辽宁啊。这个除此之外，再说说你心中的。
1: 哎呦，你像这个高山草甸型的呢，推荐大家去这个江西的武功山。武功山那个金顶啊，还有这个发云界，有一些官方的营地啊，这也都是非常成型的，但是需要提前预定啊。另外还有就是全国非常火的那么一个地方啊，叫新疆赛里木
0: 赛里
1: 湖。
0: 木湖，刚才你提到的，就这你心中的圣地呀。
1: 哎呦， 赛里木湖啊，它周边呢，它有一些很多专属的这个湖畔营地，那也需要。

0: 一定，嗯，但
1: 赛里木
0: 是
1: 湖就是这个季节怎么样？
0: 人太多了，
1: 是 人太多了，我还觉得我说是不是赛里木湖就这个季节，尤其11过后，是不是就冷了？是不是就没有
0: 还可以
1: 那么
0: 吧，
1: 多人了？
0: 如果大家户外去想过这样的日子，体验一下的话呢，一定准备好，你像这几样关键的东西啊，帐篷得有吧，对吧？另外，防寒保暖的这个衣物啊，这得有。另外还有就是你这个睡袋呀，要准备最起码是零下-10的。
1: 这个季节的。
0: 你准备一个零上的那个，恐怕到时候晚上
1: 你
0: 要冷。
1: 买睡袋的时候就要格外注意一
0: 对
1: 下，
0: 对，
1: 对不对？
0: 另外大家说有没有近一点的地方啊？咱们辽宁的啊，出了咱们辽宁，你往北京方面走，北京有个地方叫玉渡山，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高山的一个草甸营地，是北京。这个圈外的，圈内圈外的一个热门的一个营地，另外还有你像什么三清山呐、金佛山呐、黄山呐，
1: 我推荐一个呗，吉林的露水河，
0: 哦，这
1: 露
0: 个我还
1: 水
0: 真不知
1: 河
0: 道。
1: 林场，这个是怎么说呢？是我自己去过的哈，但是
0: 哦，
1: 我不是在那露营，我
0: 我
1: 是
0: 知道
1: 走
0: 那地
1: 过
0: 方有一个什么生产板子的，
1: 的。什么？
0: 露水河板子，就是装修用的板
1: 板
0: 材
1: 材
0: 啊，板材。
1: 哦，那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当地呢本来就是林场，这里是清代的，因为清初的龙兴之地啊，清初龙兴之地是不让人进的，就是专门的保护了它的环境，就是一年呢就是有那么一两次的围猎，还不一定摊上露水河。
0: 那看来这个自然
1: 对，
0: 环境
1: 自
0: 应该
1: 然环
0: 保持
1: 境
0: 得非常
1: 极
0: 好。
1: 其好。我去呢就是出完了，人家给我们带的榛子，那一个粒儿能有多大？这么大能有多大？
0: 你说那是美国大榛子啊？
1: 不，真的就是
0: 松子儿啊？
1: 松子儿，这么大根松子儿，这有多大？反正就
0: 你
1: 跟
0: 那
1: 大拇
0: 赶上
1: 指
0: 一
1: 差
0: 块
1: 不
0: 钱
1: 多。
0: 了，你那。
1: 然后我后来又去了一趟，这回呢就已经转制了，这回呢就变成了一个露营地啊，露水河，这里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叫露水河啊？它是满语，其实的意思就是它在早晨的时候，春夏秋三季早晨的时候，因为它森林比较多，覆盖率极高，然后呢，从森林当中、山当中升起的山岚，啊，就非常
0: 一
1: 浓
0: 股
1: 密
0: 浓
1: 的。
0: 雾
1: 哎，对，它这个其实露水河满语就是浓密的意思，就是
0: 啊，
1: 森林浓密，然后再有山岚这个腾起。哎，这个样子，所以说自然环境极其好。这个季节，我想如果再过2星期就不行了，因为现在已经挺冷了，在那个地方，赶紧啊，这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各位。好，今天我们的红英锵锵锵就到这里，在各大网站、视频网站、音频网站都能够找得到。彩虹的红，应该的应啊，红
0: 红英
1: 英锵
0: 锵
1: 锵
0: 锵，
1: 锵，下集
0: 再
1: 再
0: 会。
1: 会。

0: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15: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FM103.5， 要陪伴更幸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上回书咱们说到，梅超风中了柯镇恶的暗器，双目已盲。江南七怪正要对其痛下杀手，忽然闻到一阵笑声传来，原来是梅超风的丈夫陈玄风赶到了。而与此同时，郭靖也恰好在这个时候上山来找江南七怪。陈玄风和江南

0: 男七怪展开了一场恶斗，并且用重手打伤了七怪中的三个人。暗夜中，天空忽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并下起了大雨。柯镇恶是个瞎子，这白天黑夜对他来说没什么两样。陈玄风呢，武功却只能发挥五成左右。于是柯镇恶便跟陈玄风狠斗在一起，并且使得陈玄风身上连中两仗。众人正在大喜，忽然电光闪烁，一个霹雳照的是满山通明。全金发急忙叫道：大哥，有电光！陈玄风却已经趁着这霎时之间的光亮欺身进步，运气于肩，砰的一声，左肩是硬接了对方一仗，左手向外搭出，已经抓住了那铁杖，右手急探，电光虽然隐去了，可是右手已然搭上了柯镇恶的胸口。柯镇恶大惊，撒杖后跃。陈玄风这一得手，哪肯再放过良机呀？刚才的一抓已经扯破了对方的衣服，他倏然变爪为拳，身子不动，右臂抖长，前运内力，一拳结结实实的打在了柯镇恶的胸口。刚赶到柯镇恶直跌出去，他左手挥出，夺来的铁杖就像是标枪一般投向了他的身子。这几下是连环进击，招招是他生平的绝技，也不觉得意之极，仰天怪笑。就在这个时候，雷声也轰轰的响起，电光又是闪了两下。韩宝驹猛然见了铁杖正向大哥飞去，而柯镇恶却茫然不知，这已经非同小可。他金龙鞭倏然飞出，卷住了铁杖。陈玄风叫了一声：现在取你这矮胖子狗命！他发足就向韩宝驹奔去，忽然间脚下一绊，好像是个人体，他俯身就抓了起来。那个人又轻又小，却原来是郭靖。郭靖大叫：放下我！陈玄风哼了一声，这个时候电光又是一闪，郭靖见抓住自己那人面色焦黄，目露凶光，是可怕之极。他大骇之下，顺手就拔出了腰间的短剑往他身上插落。这一下啊，正好插在了陈玄风小肚子上的肚脐，八寸长的短剑是直没剑柄。陈玄风大声狂叫，向后便倒。他一身横练的功夫，罩门正是在这肚脐之上。别说是这柄短剑锋锐无比，就算是寻常的刀剑碰中了他的罩门啊，也会立时毙命。当与高手对敌的时候，他对罩门是防护的周密之极，绝不容许对方的拳脚兵刃接近他的小腹。而这个时候，他抓住的是一个幼童，对他全无丝毫的提防之心，何况先前曾抓住过他，知道这孩子全然不会武功。殊不知啊，善勇逆水，平地覆车，这个武功厉害之极的陈玄风竟然是丧生在一个全不会武功的小孩之手。郭靖挥短剑将人给刺倒了，早吓得是六神无主，糊里糊涂的站在一旁，咧着嘴想哭，却又哭不出声。梅超风听到丈夫长声惨叫，她夫妻情深，从山上急冲下来，踏了个空，连跌了几个跟头，扑到了丈夫的身旁。
1: 好师哥，你怎么了？
2: 我不成了，小师妹，快逃命吧！
1: 师哥，我给你报仇。

0: 小师妹，我好舍不得你，我不能照顾你了，今后你一个人孤苦伶仃，自己小心。
1: 一口气接不上来，就此毙命。梅超风见丈夫气绝，悲痛之下竟然哭不出声，她只是抱着丈夫的尸身不肯放手。
2: 师哥，我也舍不得你，别死。
1: 韩宝驹、韩小莹、全金发趁着天空微微露出光芒，略略已可分辨人形之际，悄悄地攻了上来。梅超风是双目已盲，同时头晕脑胀，显然是暗器上喂了毒。她跟丈夫二人修习九阴白骨爪，因为不会相符的内功，所以这些年来啊，只得不断地服食少量的砒霜，然后再用内功逼出，以此不得已的笨法子来强行增强内力，所以身上啊就由此自然而然地已具备了抗毒的能力。否则以飞天蝙蝠铁灵之毒，他中了之后如何能挺到现在还不毒发身死？梅超风随即展开了近身擒拿，在敌人攻进的时候凌厉的反击。江南那三怪非但不能伤到他分毫，反而是连遇险招。韩宝驹就焦躁起来，琢磨呀，我们三个人合斗一个受伤的瞎眼贼婆娘尚且不能得手，这江南七怪的威名可真要扫地了。他鞭法变换，刷刷刷连环三鞭，是连攻梅超风的后心。韩小莹见敌人脚步蹒跚，渐渐支持不住了，挺剑急刺。全金发也是狠扑狠打，眼见着就可得手了，突然间狂风大作，这黑云更浓了，三个人眼前顿时又是漆黑一团，沙石被狂风卷起，在空中是乱舞乱打。韩宝驹等各自纵了开来，伏在了地下，过了良久，这才狂风稍息，暴雨渐小，层层的黑云中又钻出了丝丝的月光来。韩宝驹跃起身来，不禁大叫一声，不但梅超风人影不见了，连陈玄风的尸首以及地下梅超风的长鞭全都不知去向。只见柯震恶、朱聪、南希人、张阿生四人躺在地下，郭靖的小脑袋慢慢的从岩石后边探了上来，人人身上都被大雨淋的是内外湿透。全金发等三个人帮忙救助四个受伤的兄弟，南希人折臂断骨，幸而是未受内伤。柯震恶和朱聪呢，内功深厚，虽然是中了同师的猛击，以力抗力，这内脏啊也未受到重大的损伤。只有张阿生是连中了两下九阴白骨爪，头顶又遭了猛击一拳，这会儿虽然醒转过来，可是性命已然垂危。江南六怪见他气息奄奄，伤不可救，个个是悲痛之极。韩小莹更是心痛如绞，五哥对自己身怀情意，自己心中如何不知啊？只是他生性豪迈，一心好武，对儿女之情看得极淡。而笑弥陀张阿生呢，又终日里咧开了大嘴，嘻嘻哈哈的傻笑，所以两个人从来都没表露过心意。想到他为救自己性命而故意

0: 把身子撞在那九阴白骨爪之下，不禁是既感慨又悲痛。他抱住了张阿生，是放声痛哭。张阿生那一张胖脸平时是笑惯了的，这个时候他仍然露出了笑意，伸出了那扇子般的大手，轻轻地抚着韩小莹的秀发。
1: 别哭，七妹，我很好。
0: 韩小莹却哭得更加厉害了。
2: 五哥，我嫁给你做老婆，你说好吗？
0: 张阿生嘿嘿地又笑了两下，听到意中人这么说，他不由得是大喜若狂，但是伤口剧痛，神志也渐渐的迷糊。
2: 五哥，你放心，我已是你张家的人了，这生这世绝不再嫁别人，等我死了之后，永远跟你厮守。
0: 张阿生又笑了两下。
1: 七妹，我一向待你不够好，我也配不上你。
2: 你待我很好，好得很，我都知道的，我心里一直都喜欢你。
0: 张阿生是大喜，他咧开了大嘴，合不上来了。朱聪眼中含着泪水，向郭靖说道：
3: 你到这里是想来跟我们学本事？
0: 郭靖点点头：
4: 是。
3: 那么你以后要听我们的话。
0: 郭靖又点头答应：
3: 好，我们七个兄弟都是你的师父，现今你这位五师父要归天了，你先磕头拜师吧。
0: 郭靖也不知道这归天是什么意思，听朱聪这么吩咐，便扑翻在地，咚咚咚不住地向张阿生磕头。张阿生惨然一笑：
1: 够了，好孩子，我没能教你本事，即使你学会了我的本事也不管用，我生性愚笨，学无又懒，只是仗着几斤牛力气，要是当年多有点苦功，今日也不会丧命在这里。
0: 说着他两眼上翻，脸色惨白，吸了一口气才说了下去：
1: 你天资不好，可千万要用功啊！想到要贪婪的时候，就想到你五师父这个时候的样子吧。一生为人要侠义为先。
0: 他想要再说，却已是气若游丝。韩小莹把耳朵凑到了他的嘴边，他努力了好几次，才终于说出：
1: 叫好孩子，别输给臭道士。
2: 五哥你放心，咱们江南七怪绝不会输。
0: 张阿生

0: 大笑了几声，闭目而逝。六怪是伏地大哭。他们七个人一结金兰，本已是情欲骨肉，这些年来为了追寻郭靖母子而远来大漠，更是无一日分离。忽然间一个兄弟伤于敌手，惨死异乡，如何不悲呀？六个人尽情一哭，才在荒山上掘了墓穴，把张阿生葬了。等得立好了巨石作为祭任，天色已然大明。全金发和韩宝驹下山查看梅超风的踪迹，可是狂风大雨之后，沙漠上的足迹已全然不见，不知道他逃向了何处。两个人追出了数里，盼着在沙漠中能找出些微的痕迹来，可是始终没有线索，只得回上山来说了。朱聪说，在这大漠之中，亮的虾那个婆娘也逃不远，她中了大哥的毒灵，多半这时已经毒发身死。且把这孩子送回家去，咱们有伤的先服药疗伤，然后三弟、六弟、七妹，你们三人再去寻找。
1: 其余的人点头称是，和张阿生的坟墓洒泪而别。一行人下的山来，走不多时，忽然听见前面猛兽大吼声一阵阵的传来。韩宝驹一提缰绳，他胯下的黄马向前窜出，奔了一阵子，韩宝驹见到前面围了一群人，有几头猎豹在地下是乱抓乱爬。他跃下马来，抽出了金龙鞭握在手中，抢上前去。只见两头豹子已在沙土中刨出了一具尸首来。韩宝驹踏上前几步，见那尸首赫然便是同尸陈玄风。不久朱聪等人也已赶到了，见陈玄风的尸首还兀自面目狰狞，死后犹有余威，想起了昨夜在荒山恶斗，如果不是郭靖巧之又巧的这匕首一搓，那么大家伙是人人难逃大劫呀，都不由得不寒而栗。这时两头豹子已经在大嚼那尸体了，旁边有一个小孩骑在马上，大声地催喝着豹夫快将那豹子牵走。他一转头看见了郭靖，他叫了起来，
2: 哈，你躲在这里呀、啊、你不敢去帮拖雷打架，没用的东西。
1: 这孩子便是桑坤的儿子都史。郭靖急着叫道，
3: 你们又打拖雷了，他在哪儿？
1: 都史洋洋得意地说，
2: 我去牵豹子吃它，你快投降，否则连你也一起吃了。
1: 他见江南六怪站在一旁，心中有点害怕，他不然早就纵豹子去咬郭靖了。郭靖问，
3: 拖雷呢？
1: 都史大叫，
2: 豹子吃拖雷去。
1: 然后领了豹夫向前就跑。有一名豹夫就劝道，
2: 啊，小公子，那人是铁木真寒的儿子啊。都史举起了马鞭子，在那豹夫头上啪就是一鞭子。
3: 怕什么？谁叫他今天又来打我？快走！
1: 另一名豹夫怕闯出大祸，他放下了豹绳，转头就跑。
3: 我去报告铁木真寒。
1: 都史想要喝止，可是那豹夫啊已经如飞一般跑走了。都史恨恨地说，
3: 哼，等咱们先吃了拖雷，瞧铁木真伯伯来了又有什么法子。
1: 他命剩下的豹夫牵了豹子，自己是挥鞭催马驰骋而去。 郭靖虽然惧怕那豹子，但终究是挂念着义兄的安危。他对韩小莹说：
4: 师父，他叫豹子去吃我义兄，我去叫他快逃。
1: 韩小莹问：
2: 你若是敢去，连你也一起吃了，你难道不怕豹子？
4: 我怕豹子。
2: 那你去不去啊？
1: 郭靖稍微迟疑了一下。
4: 我去。
1: 然后他撒开了小腿，急速向前奔去。朱聪因为伤口疼痛平卧在马背上，见郭靖此举甚有侠义之心。
2: 这孩子虽然笨，却正是我辈中人呐。
1: 韩小莹说：
5: 四哥的眼力不差，咱们快去救人。
1: 全金发说呀：
2: 这个小霸王家里养有猎豹，定然是大酋长的子弟，大家小心了，可别惹事儿。咱们有三个人身上带着伤。
1: 哎，不知铁木真的小儿子托雷能否摆脱猎豹的利爪，郭靖如何帮助自己的义兄，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江南六怪埋葬了张阿生之后，带着郭靖下的山来，正碰上了桑坤的儿子都史，领了鲍夫和豹子要去吃那拖雷。小郭靖一见了那凶恶的豹子，心里边有些害怕，但是想到义兄有难，便义无反顾地赶去要给拖雷报信儿。韩宝驹展开了轻身功夫，抢到了郭靖身后，一把把他抓起来，放到了自己的肩头。韩宝驹虽然身子矮，脚也短，但是他那两条腿啊，移动的快速之极，疏忽之间就已抢出了数丈。郭靖呢，坐在他肥肥的肩头上，就好像骑着骏马一般，又快又稳。韩宝驹奔到了自己的追风皇的身畔，他跃身纵起，连同郭靖就一起上了马背，片刻之间就抢在了都史和猎豹的前头。

0: 驰出了一阵子，果然见到有十多名孩子围住了拖雷。那群孩子都听了都使的号令，并不上前相攻，却围成了圈子不让他离开。这拖雷啊，自打前日跟朱聪学会了那三手巧招之后，当晚就练习纯熟了。第二天早晨寻找郭靖没找着，他也不叫三哥窝阔台助拳，独自来跟都使相斗。都使带了七八个帮手，见拖雷只是单身一个人，颇感诧异。拖雷说呀，只能一个对一个的打，不能一拥而上。都使是哪把拖雷放在心上啊，想着反正自己人多也吃不了亏，就一口答应了。哪想到啊，这一动上手，拖雷那三下巧招反复的使用，竟然是把都使等七八个孩子一一的打倒在地。要知道朱聪教他这三下招数啊，看起来好像是很简易，却是空空拳中的精微的招数。拖雷很是聪明，这三下又没什么繁复的变化，可以即学即用。他一上手便使了出来，众蒙古小孩竟然无人能敌。这蒙古人呢，极注重承诺，既然前面已经说定了要单打独斗，这群小孩虽然很气恼，却也并不一拥而上。都使让拖雷给连摔了两次，鼻子上又中了一拳，他大怒之下奔回去了，赶了父亲的猎豹出来。这会儿呢，拖雷是独胜群孩，得意之极，站在圈子中是左顾右盼，他也不想冲出来，他却不知啊，已然是大祸临头。郭靖远远的大叫，拖雷快逃啊，都使带豹子来吃你啦。拖雷闻言大惊，想要冲出圈子，而那群孩子四下拦住，却没法脱身了。过不了多一会儿，韩小莹等人和都使也都先后赶到了。江南六怪要是拦阻的话，伸手就可以把那都使给擒住，但是他们不想惹事，而且想要查看一下拖雷跟郭靖如何应付危难，所以并没有出手。忽然听见背后一阵蹄声急促，有好几匹马像飞一般赶了过来，马上有一个人高声大叫，豹子放不得，豹子放不得。原来却是木华黎、博尔忽等四杰得到了先前跑出去的那个豹夫的报信儿，来不及禀报铁木真，急忙乘马赶来。铁木真和王憨、扎木合、桑坤等正在蒙古包中陪着完颜洪熙兄弟说话呢，这会儿也得到了豹夫的禀报，大吃了一惊，急忙抢出帐来，跃上马背。王憨对左右亲兵说，
1: 快去传我的号令，不许都使胡闹，千万不能上了铁木真汗的孩儿。
0: 亲兵接命，上马飞驰而去。这完颜洪熙呢，昨天晚上没看上豹子和铁木真四杰的相斗，人豹相斗多热闹啊，可没看上，正在心痒呢。一听着这个消息，顿时精神大振。
1: 哎呀，大家伙儿，瞧瞧去，瞧瞧去。
0: 完颜洪烈暗自打算，要是桑坤的豹子咬死了铁木真的儿子，他们两家失和，从此不免争斗不休，斗他个两败俱伤，鹬蚌相争，我大金可就会渔翁得利了。完颜兄弟、王憨、桑坤和扎木合等一行驰骋赶到，只见两头猎豹颈中的皮带已经解了开来，分别四腿刨地，作势欲扑，而且喉咙间不断地发出低沉的吼声。豹子的面前并排站着两个孩子，正是拖雷和他义弟郭靖。铁木真和四杰把弓拉得满满的，箭头自 对准了豹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铁木真虽然见到自己的小儿子处于险境，但是他知道那两头猎豹那可是桑坤的心爱之物，从幼小便捉过来驯养教练，直到如此高大凶猛，也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啊。只要这豹子不抱起伤人，他就不想发箭射杀。这都使呢，见众人都赶到了，他仗着祖父和父亲的宠爱，反而是更加威风起来了。他不住口地呼喝着，命着豹子扑上去咬人。王涵叫了一声：“
1: 使不得！”
0: 忽然听见背后蹄声急促，有一骑红马如飞一般驰到，马上是一个中年女子，身披貂皮斗篷，怀里边抱着一个幼女，她跃下马来，正是铁木真的妻子托雷的母亲。她正在蒙古包中跟桑坤等人的妻子叙话呢，得到消息之后，忙带了女儿华筝赶到。她眼瞧着儿子危险，又惊又急，快放箭呐！随手把女儿放在了地下。他这个时候全神贯注地瞧着儿子，可却忘记了照顾女儿了。华筝这小姑娘刚刚4岁，她哪知道这豹子凶猛啊，笑嘻嘻的就奔到了哥哥的身前，见那豹子全身都是花斑，很是好看，还以为跟二哥察合台所豢养的那些猎犬一般呢，他伸手就想去摸那豹子的脑袋。众人是惊呼喝止，可已经来不及了。两头猎豹本来就蓄势待发，忽然见到有人过来，同时吼叫，猛地就跃了起来。众人是齐声惊叫。铁木真等人虽然是手中扣箭瞄准，但是华筝突然向前奔过去，却是为人人所意想不到的。只是一眨眼间，豹子已然纵起，而这时华筝正处于铁木真和两头猎豹之间，挡住了两只豹子的头部，发箭只能伤及豹身，一时不能把它射死，只有更增加凶险。四杰是抛箭抽刀，齐齐地抢了出去，却只见郭靖就地滚出，已然抱起了华筝，同时一头豹子的前爪已经搭上了郭靖的肩头。四杰是挥刀而上，忽然听得嘁嘁嘁几声轻微的声响，耳边是风声过去，两头猎豹突然就向后滚倒，不住的吼叫翻动，再过一会儿竟然是肚皮朝天，一动也不动了。铁木真的妻子连忙从郭靖的手里抱过吓得大哭的华筝，连声安慰，同时又把托雷搂在了怀里。而那边桑坤却禁不住大怒：“
1: 谁打死了豹子？”
0: 众人是默然不应。原来啊，柯镇恶听着豹子的吼声，生怕那豹子伤了郭靖，他平生变形，发出了4枚带毒的铁铃，只是一挥手之势，当时众人都注视着豹子，竟没人瞧见是谁放了暗器。
2: 铁木真笑了笑：“桑坤兄弟，回头我陪你4头最好的猎豹，再加8对黑鹰。”
0: 桑坤大怒，他并不说话。王憨那边怒骂都使，都使这一下在众人面前受了辱，忽然就地撒起赖来，在地上是打滚大哭大嚎大叫。王憨大声喝止，这孩子只是不理。铁木真感激王憨昔日的恩遇，心想不可为此小事而失了两家的和气，他当即笑着俯身抱起了都使。都使只是哭嚷着猛力的挣扎，但是给铁木真的铁腕拿住了，哪儿还挣扎得动啊。铁木真向王憨笑着说：“
2: 义父，孩子们闹着玩没什么大紧，我瞧啊

0: 出身高贵，对铁木真一向是又嫉妒又轻视，很不乐意跟他结亲。但是父王之命又不能违背，只好是勉强着咧嘴笑了笑。这会儿完颜洪烈陡然见到了江南六怪，他心里边大吃一惊，暗想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定然是为了追我。哎，不知那姓邱的恶道是否是也来了呢。此刻他在无数兵将的拥护之下，本来也不惧怕这区区的六个人，但若此刻下令擒拿，只怕是反而招惹祸端。见那六怪在听着铁木真等人说话，并未瞧见自己，他当即转过了头，纵马走到了众卫士身后，凝神思考应对之策。至于王憨、铁木真两家亲上加亲之事，他这会儿反而不挂在心上了。铁木真是个聪明机警之人，他见了那豹子头上的血洞，又见了两个豹子是中毒即死，他料到是这几个忽然出现的汉人以古怪的法门射杀了那豹子，救了自己的女儿性命。等王憨等众人走了之后，便命博尔忽厚赏他们黄金皮毛。他伸手抚摸着郭靖的头顶，不住地夸赞他勇敢又有义气。这般奋不顾身的救人，别说是个小小的孩子，就是大人也是难能可贵。问他为什么胆敢去救华筝，郭靖却傻傻地答不上来。过了一会儿才说，
1: 豹子要吃人的。
0: 铁木真哈哈大笑。托雷又把跟都使打架的经过说了，铁木真听得都使揭他从前的羞耻之事，也就是他的妻子曾经被其他部落给抢夺而去这段难堪的经历，他心下愧怒，可表面上却不作声，只是说
2: 以后别理睬他。
0: 然后他微微一沉吟，向全金发说，
2: 你们留在这里教我的小儿子武艺要多少金子？
0: 全金发心想啊，我们正要找个安身之所在教郭靖本事，倘若在这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他当即说道，
3: 大汗若是肯收留我们，得以在大汗身边效劳，正是求之不得呀。请大汗随便赏赐吧，我们岂敢争多论少。
0: 铁木真很是高兴，嘱咐博尔忽照料六人，随即催马回去给完颜兄弟饯行。江南六怪跟在后边缓缓而行，自行记忆。韩宝驹说呀，陈玄风的尸身定是梅超风葬在这里的，他到过这里，可不知道又去哪儿了。柯镇恶说呀，对，现下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找到这铁尸梅超风的下落。朱聪说，正是此人不除，终究是个后患。江南六怪到了蒙古部落中，安顿好了住处之后，便叫郭靖带着去见他的母亲，想详细询问段天德的下落。李平乍见到六怪，一开口便是江南的乡音，他不由得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的老家临安与嘉兴相邻，言语口音呢也很相近。李平到了大漠之后已经六七年了，连汉人都极少遇见，更别说是行家一带的浙西同乡了。当晚李平煮了红烧羊肉、白切羊羔、羊肉狮子头等苏式的蒙古菜款待六怪。六怪兴高采烈地吃完了，便商量起了跟郭靖母子同回江南的事儿来。全金发说呀，
3: 咱们答应了大汗要留下来教导他的小儿子武功，自当言而有信，怎么也得教一两个月才能走吧。

0: 刘冠回入到了自己居住的帐篷，便商量起了今后该怎么办来。南溪人说，
1: 回江南不好。
0: 韩小莹说呀，
2: 四哥，咱们在这苦寒之地挨了这几年苦，既然已经找到了郭靖，带着他回临安嘉兴，慢慢的教他武功，岂不是更好？
0: 南溪人说，
1: 我也想家呀。七妹，静儿回临安干啥呀？
2: 那像他爹爹，耕田种菜，打柴打猎。咱们虽然养得起他，可是不能把人养懒了。
1: 嗨，种田人好忙，有空练武吗？要耕田播种插秧，天旱了还得车水收割打谷堆草播糠放牛，从早忙到晚，一天下来能有一个时辰练武就不错了。
0: 柯镇恶摇了摇头，
1: 不够，静儿不够聪明。
0: 全金发叹了口气，
3: 咱们嘉兴的小伙子到的十五六岁，如果不是忙着种田浇菜，家里有钱，那便是唱曲子找姑娘赌钱，要不就是读书写字下棋。打拳练武，嘿，给人瞧不起呀。我看呐，倘若大家都不学武，咱们江南文弱秀气的小伙子，五个人联手也打不过这里一个蒙古少年呐。
0: 南溪人点了点头。
1: 练武，这里好，江南太舒服，不好。
0: 他这句话，其余的五位尽皆赞同。江南山温水软，就是男子汉行动说话也不免软绵绵的温雅斯文。江南七怪武功卓绝，那是绝无仅有的杰出之士，而大多数人呢，却绝非是学武的材料。六怪军想啊，以郭靖的资质，在蒙古风霜如刀似剑的大漠中磨练，成就绝比去天堂一般的江南要好得多。六个人虽然是思乡啊，可是想到跟丘处机的赌赛，决定还是要留在大漠中教导郭靖。第二天韩小莹去跟李平说了，李平虽然也想念家乡，但是六怪既然不回江南，他自己也难以孤身回乡。江南六怪就此定居在了大漠，教导郭靖和拖雷的武功。铁木真知道汉人的这些近身搏击的本事虽然巧，但是却只能防身，不足以称霸图强。因此呢，他要拖雷和郭靖只是略略的学些拳脚，大部分时间还是学骑马射箭冲锋陷阵的战场功夫，这些本事并非六怪之长，所以教导两人的仍然是以神箭手折别和博尔忽为主。到了晚上，江南六怪才把郭靖单独叫出来，拳剑暗器轻身功夫一项一项的传授。可郭靖资质颇为鲁钝，但有一样好处，他知道将来报复仇全仗这些功夫，因此他咬紧牙关埋头苦练。虽然朱聪、全金发、韩小莹的小巧腾挪之计他领悟的很少，也学不来柯镇恶发射暗器和铁杖的刚猛功夫，只有韩宝驹和南溪人所教的扎根基的功夫，他倒是一板一眼的练得甚为坚实。可是这些根基功夫也只能强身健体而已啊，毕竟不是克敌制胜的手段。韩宝驹常说呀，你就算是练得跟骆驼一般壮，可是 这骆驼能打得赢豹子吗？郭靖听了只有傻笑。

0: 时间22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山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江南六怪留在了蒙古部落，教导郭靖的武功，但经常是教的十招，郭靖往往还学不上一招，也不免经常灰心。他们在一起谈论之际，总是摇头叹息。军想啊，这郭靖要是能够胜过丘处机所教的徒儿，那机会是百不得一。只不过跟丘处机是有约在先，难以半途而废罢了。全金发呢，是个生意人，精于计算。他常说呀，丘处机要是找到杨家娘子，最多也只有八成的希望。眼下呢，咱们就已经赢了二分的利息啊。杨家娘子要生的，还或许是个女儿呢，生儿子的机会只有一半，咱们呢，这又赢了四分。倘若真是儿子，还未必养得大，咱们就又赚了一分。

就算是他养大了，说不定比静儿更加笨呢。所以说呀，我说咱们倒是赚了八分的赢面啊。其余那五怪心想啊，这话倒是不错，但是要说杨家的儿郎学起武来比郭靖还要蠢，却都知道那不过是全金发的宽慰之言。总算呢，这郭靖性子醇厚又能听话，六怪对他的人品倒是很喜欢。漠北草原之上，夏草青青，冬雪皑皑，转眼间十年过去了，郭靖已经是个16岁的粗壮少年了。这时距离比武之约已不过两年，江南六怪督促得更加紧了，命他暂停练习骑马射箭，从早到晚就是苦练拳剑。在这十年之间，铁木真是征战不停，吞并了大漠上的部落无数，他收罗英豪，统帅部署，军纪严明，人人皆是奋勇善战，而他自己也是智勇双全，或以力敌，或以智取，是纵横北国，所向无敌。加上这牲畜繁殖，人口滋长，亲亲然已经有了与王憨分庭抗礼之势。朔风渐和，大雪初止，北国大漠却仍然苦寒。这一日正是清明，江南六怪一早就起来了，带着牛羊祭礼，跟郭靖一起去给张阿生坟上扫墓。蒙古人以游牧为生，住所四处迁徙不定，这个时候他们所住的蒙古包跟张阿生的坟墓相距已经很远了，快马奔驰也得大半天才能到。七个人走上了荒山，扫去了墓上的积雪，点了香烛，在坟前跪拜。韩小莹暗暗地祷告，五哥，十年来我们倾心竭力地教导这个孩子，只是他天资不高，没能将我们的功夫学好，但愿五哥在天之灵保佑，后年在嘉兴比武的时候，不让这个孩子折了咱们江南七怪的威风。六怪向来是居住在江南山温水暖之乡，这一番在朔风如刀的大漠上一住16年，憔悴冰霜，鬓丝均已是星星渐白。韩小莹虽然风姿不减，可也不是当年的少女朱颜了。朱聪望着坟旁的几堆骷髅，十年风雪还未腐烂，他心下说不出的感慨。这些年来，他跟全金发两人是踏遍了方圆数百里之内的每一处山谷洞穴，寻找那铁狮梅超风的下落。此人如果是中毒而亡，定有骸骨留下呀。可若是没死，那么他一个瞎眼女子也势必难以长期隐居而不露丝毫的踪迹。可哪知道他竟如幽灵一般突然就消失了，只留下荒山上一座坟墓和数堆白骨，留存下了黑风双杀当年的恶迹。七个人在坟前吃了酒饭，回到住处略一休息，六怪便带了郭靖到山边去练武。这一日他跟四师傅南山乔子南溪人对差开山掌法，南溪人有心要逗他尽显示武功，跟他连拆了七八十招，忽然左掌外翻，翻身一记苍鹰搏兔就往他后心打去。郭靖矮身避让，秋风扫落叶，左腿盘旋横扫师傅的下盘。
南溪人铁牛。

0: 五更地掌风搓将下来，郭靖正要收腿变招，南希人叫道：
1: 记住这招！
0: 左掌倏然拍出，直拍向郭靖的胸前。郭靖是右掌立即上格，这一掌也是颇为快捷。南希人左掌飞出，啪的一声，双掌相交，只是使了三成的力气。郭靖已是身不由主的向外翻跌出去，他双掌在地上一撑，立即跃了起来，满脸的愧色。南希人正要指点他这一招的精要所在，树丛当中突然发出了两下笑声，跟着钻出了一个少女，边拍手边笑：
2: 嘿嘿，郭靖又给师父打了吗？
0: 郭靖涨红了脸：
3: 我在练拳，你别来啰嗦。
2: 切，我就爱瞧你挨打。
0: 这个少女啊，便是铁木真的幼女华筝。她与拖雷郭靖年纪相近，自小便在一起玩耍。她因为父母宠爱，脾气不免有些骄纵。郭靖呢，却生性憨直，每当他无理取闹的时候，他总是顶撞不屈。可每次吵完了，不久便言归于好。每次啊，反倒是华筝自知理屈，向郭靖软言央求。六怪与郭靖母子的生活资费，都是由铁木真派人来充足供应。华筝的母亲也是念着郭靖曾经在豹子口下救了自己的女儿，所以对郭靖也另眼相看，经常送他们母子衣物牲口。郭靖这会儿说：
3: 我在跟师父拆招，你走开吧。
0: 华筝笑了：
2: 什么拆招啊，是挨揍。
0: 正在说话之间，忽然有数十名蒙古军士骑马过来，当先一名师父长迟进了翻身下马，向华筝微微躬身：
3: 华筝，大汗叫你去。
0: 那个时候的蒙古啊，还没有文字，民风质朴，不像汉人这般有诸多不同的礼节称谓什么的。这华筝虽然是大汗之女，可众人也是直呼其名。华筝问：
2: 干什么呀？
3: 是王憨的使者到了。
0: 华筝立刻皱起了眉头：
2: 我不去。
3: 你不去，大汗要生气的。
0: 华筝幼时由父亲许配给了王憨的孙子都史，这些年来呢，却与郭靖颇为亲近。虽然大家年幼，说不上有什么情谊，但是每次想到将来要与郭靖分别，去嫁给那个颇为骄横的都史，他总是很不快乐。这时候他又撅起了小嘴，默不作声了。挨了一会儿，终究不敢违抗父命，便随着那石府长去了。原来啊，王憨和三坤因为都史长大了，便要择日给他完婚，命人送来礼物。铁木真就要华筝过去会见使者。当晚郭靖睡到了半夜，忽然听到帐外有人轻轻地拍了三下手掌。他坐起身来，只听得有人以汉语轻声叫：
2: 郭靖，你出来。
0: 郭靖微感到诧异，只是这声音不熟。他揭开了帐角往外张望，月光下只见左前方的大树之旁站着一个人。郭靖出了帐，走到跟前，只见那人宽袍大袖，头发打成了髻子，不男不女，面貌看起来很年轻。原来这人是个道士，可郭靖从来没见过中土的道士啊，便问：
3: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0: 那人问：
3: 你是郭靖是不是？
4: 是啊。
3: 你那柄削铁如泥的短剑呢？拿过来给我瞧瞧。
0: 说着他身子微晃，突然七进，发掌便往郭靖胸口按去。郭靖见对方没来由的出手便打，而且来势凶狠，他心下大奇，当下侧身避过。
3: 干什么？
0: 那人一

0: 试试你的本事。左手劈面，又是一拳，劲道十分凌厉。郭靖怒从心起，斜身避过，伸手猛抓敌腕，左手拿向敌人的肘部。这一手啊，是分筋错骨手中的壮士断腕，只要是敌人的手腕一给拿住，肘部也非跟着遭拿不可。向前一送一扭，咔嚓一声，右腕关节就会立时脱臼。这是二师父朱聪所授的分筋错骨的功夫。朱聪这人啊，言语行止诙谐洒脱，可心思却颇为缜密。他跟柯镇恶暗中记忆了好几次，均想这梅超风双目虽然中了毒灵，可是此人武功怪异，说不定竟能够解毒。他若是不死，必会前来寻仇。来得越迟，他布置的必定更为周密，手段也必定更加毒辣。十年来，梅超风却始终不见踪影。六怪非但不敢懈怠，反而是加意提防。朱聪每每见到手背上当年被梅超风抓伤的五条爪痕，总是想起啊，这梅超风一身横练的功夫，急切间难以伤他，要抵御这九阴白骨爪，莫如这分筋错骨手。这门功夫呢，专在错人的关节，断人骨骼，以极快的手法攻击对方的四肢和头骨胫骨，却不伤及动体。这时候郭靖斗欲强敌，所以一出手就是分筋错骨的妙招。那人的手腕和手肘突然遭拿，一惊之下左掌急发，急往郭靖的面门拍去。郭靖的双手正要抖送扭脱敌人的手腕关节，哪知道敌掌突至，自己双手都没空，无法抵挡，只好放开了双手向后跃出。只感觉这掌风是掠面而过，热辣辣的，很是难受。这么一转身呢，明暗换位，只见着对手原来是个少年，长眉俊目，容貌秀雅，约莫有十七八岁的年纪。只听他低声说，
1: 功夫不错呀，不枉了江南六侠十年的教诲。
0: 郭靖单掌护身，严加戒备，
1: 你是谁？你找我干嘛？
0: 那少年喝了声，
1: 咱们再练练。
0: 话音未落，是掌随身至。郭靖凝身不动，待到掌风袭到了胸口，他身子略偏，左手拿敌人的手臂，右手抱起捏向敌腮，只要这一搭上脸颊，向外急拉，对方的下颚关节就会应手而脱。这一次那个少年有了提防，右掌力缩，左掌横踢，郭靖仍是以分筋错骨手对付，转瞬之间两人就拆了十多招。那少年道士身形轻灵，掌法迅捷潇洒，郭靖学艺之后，初逢敌手便是个武艺高强的人。斗了片刻，他心下就有些胆怯了。那少年左脚飞来，啪的一声，正踢中他右胯。幸好郭靖下盘功夫很坚实，敌人又未用全力，当下身子一晃，立即双掌飞舞，护住了全身要害，尽力的守御。又拆了数招，那个少年道士是步步进逼。郭靖眼看着抵敌不住了，忽然背后一声喝道，
1: 攻他下盘。
0: 郭靖一听正是三师父韩宝驹，他心中大喜，错身抢到了右手，再回过头来见六师父原来早就站在自己身后了，只因刚才自己全身对付敌人竟未发觉。这么一来，他精神大振，依着三位师父的指点，猛向那道士下三路攻去。那人身形飘忽，下盘果然不是很坚稳。江南六怪旁观者清啊，早就看出了他的弱点所在，被郭靖一轮急攻是不住的倒退。郭靖乘胜直上，忽见敌人一个踉跄， 好像在地下绊了一下，他当下一个连环腿，双脚齐飞。哪知道对手这一下啊，却是诱敌之计。韩小莹和韩宝驹同时大叫：“留神！”郭靖啊，毕竟是欠缺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留神才是，右脚刚踢出，已经被敌人抓住了。那少年道士趁着他踢来之势，挥手向外送出。郭靖身不由主，一个筋斗翻跌了下来，砰的一声，后背着地，撞的是好不疼痛。他咬牙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跃了起来，想要上前再斗，却只见六位师父已把那个少年道人团团围住了。那个道士既不抵御，也不坐视突围，双手一拱，朗声说：“弟子全真教小道士尹志平，奉尊师长春子邱道长差遣，仅向江南各位师父请安问好。”说完，他恭恭敬敬地磕下头去。江南六怪听说这人是丘处机派来的，都感到很诧异，但恐有诈，却不伸手相扶。尹志平站起身来，从怀里边摸出了一封信，双手递给朱聪。柯镇恶听到巡逻的蒙古兵渐渐地走近了，说：“咱们进去说话。”尹志平跟着六怪走进了蒙古包内，全金发点燃了羊脂蜡烛。这个蒙古包呢，是五怪共同居住的，韩小莹则跟一个单身的蒙古妇女另行居住。尹志平见这包内陈设简陋，想见这六怪平日生活清苦，躬身说：“各位前辈辛劳了这么些年，家师感激不已，特命弟子前来向各位拜谢。”柯镇恶哼了一声，心想：“你来这儿若是好意，为何先将静儿摔了个跟头啊？岂不是在比武之前先杀我们个下马威吗？”这个时候，朱聪已然揭开了信封，抽出了信笺，朗声读了出来：“全真教下弟子丘处机，木守稽首，谨拜上江南六侠柯公、朱公、韩公、南公、全公、韩女侠尊前。江南一别啊，匆匆时有六载，七侠千金一诺，监关万里，云天高义，海内同亲，时与不时，皆相顾击掌而言，曰：不亦古人人侠之风复见于今日也。”柯镇恶听到这儿，皱着的眉头才稍稍舒展开。朱聪接着念：“张公先逝漠北，犹足令人扼腕长叹，耿耿于怀，无日或望，贫道仗诸侠之福，幸不辱命。杨军四子亦于9年前访得矣。”五怪听到这儿，同时啊了一声。他们早知道啊，丘处机了得，他全真教的门人弟子又是遍于天下，料想那杨铁心的子嗣必定能够找得到，所以对嘉兴比武之约是念兹在兹，无日不忘。六怪啊，一直没将比武赌赛之事对郭靖母子说起过。朱聪见郭靖并无异色，又读了下去：“二载之后，江南花盛草长之日，当与诸公置酒高会醉仙楼头也。人生如梦，大梦18年，天下豪杰岂不笑我辈痴绝也？”柯镇恶沉吟了一下：“那姓杨的孩子是男孩？他叫杨康。”尹志平点点头：“是。”“那么
1: 他是你的师弟了？
2: 哦，他是我师兄，弟子虽年长一岁，但是杨师哥入门比弟子早了两年。
0: 江南六怪适才已经见了尹志平的功夫，郭靖实非敌手，师弟已是如此，他师兄当然更加了得了，这一来身上都不免凉了半截。而己方的行踪丘处机知道的一清二楚，连张阿生的逝世他也已知晓，更感到己方是全然处在了下风。

0: 晴天辽地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3: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7: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8: 海淀塔
9: 夜市了，
8: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说到，丘处机派他的一个徒弟尹志平来到了蒙古大漠，给江南六怪送来一封信问候一下，顺便呢让他有机会可以考察一下郭靖的武功进展。没想这尹志平啊少年心性，他没先去拜会江南六怪，反而趁半夜偷偷来找郭靖较量起功夫来。这六怪很不高兴，柯镇恶沉吟着问道，
1: 那个姓杨的杨铁心的孩子是个男孩，他叫杨康。
0: 尹志平点点头，
2: 是。
1: 那么他是你的师弟了？
2: 他是我师兄，弟子虽年长一岁，但是杨师哥入门比弟子早了两年。
0: 江南六怪适才已经见了尹志平的功夫，郭靖实非敌手，师弟已是如此，他师兄当然更加了得了，这一来身上都不免凉了半截。而己方的行踪丘处机知道的一清二楚，连张阿生的逝世他也已知晓，更感到己方是全然处在了下风。
1: 柯镇恶把脸一沉，世才你跟他过招是他本事来着？
0: 尹志平啊听他语气很恶，心中有些惶恐，
2: 弟子不敢。
1: 你去对你师父说，江南六怪虽然不济，醉仙楼之会不会失约，叫你师父放心吧，我们也就不写回信了。
0: 尹志平听了这几句话，是答应又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十分尴尬。他奉师命北上投书，丘处机呢的确是叫他设法查查一下郭靖的为人与武功。长春子关心故人之子原是一番好意，但是尹志平呢少年好事，到了蒙古斡难河畔之后，本应先前来拜见六怪，可他却在半夜里啊先跟郭靖交了一下手，要考察一下人家功夫。这个时候见六怪神情不善，他有些心生畏惧，不敢再多待了，连忙向个人行了个礼，
2: 弟子告辞了。
0: 柯镇恶把他送到了蒙古包门口，尹志平又行了一礼，柯镇恶厉声说，
1: 你也翻个筋斗吧。
0: 说着他突然左手伸出抓住了他胸口的衣领，尹志平大惊，双手猛力上格想要掠开柯镇恶的手臂，岂知啊他不格倒也罢了，只不过就是跌个筋斗，他这么一还手，这柯镇恶就更加生气了，他左臂上挺，把尹志平全身提起来，阳气吐生，嗨，就这么一下子把这小道士重重的摔在了地下。尹志平跌的是背上疼痛如裂，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的挣扎着坐起身，不吭一声一瘸一拐的走了。韩宝驹说，
3: 那小道士无礼，大哥教训的好。
0: 柯镇恶默然不语，过了良久才长长的叹了口气。其实那五怪啊心里边也都不怎么是滋味，心下黯然。南溪人忽然说道，
4: 打不过也要打。
0: 韩小莹说，
5: 四哥说的是，咱们七人结义同闯江湖以来，不知经过了多少艰险，江南七怪可从来都没有退缩过。
0: 柯镇恶点了点头，转头对郭靖说，
1: 你回去睡吧，明儿咱们再加把劲儿。
0: 从这儿以后六怪授意是督导的更加严格了，可是不论读书学武，以至于弹琴弈棋诸般技艺， 倘若是盼着速成，反而是欲速则不达。六怪呢，盼望徒弟一成心切，督责的极严。可是郭靖又绝非是那种聪明颖悟之人，就是比起一般人来也还有几分鲁钝，所以他心里边一下一着急一紧张，就更加慌了手脚。自打那小道士尹志平夜访之后，三个月来是进展甚少，反而倒有些退步了。这正合了贪多嚼不烂的道理。江南六怪各有不凡的异业，每个人都是下了长期的苦功方有这等成就。要郭靖在数年之间尽数领悟练成，就算是聪明绝顶之人尚且不易，何况他连个普通人的资质也还够不上。江南六怪本来也知道，若凭郭靖的资质，最多也只能单练韩宝驹或者是南溪人一个人的武功，二三十年苦练下来，或许能有韩南二人一半的成就。张阿生若是不死，郭靖学他的质朴功夫是最对路的。但是六怪好胜，一心要胜过丘处机，虽然明知道博学众家不如专精一意的道理，总不肯空有一身武功却眼睁睁的袖手旁观，不传给这傻徒儿。十六年来，朱聪是不断的追忆昔日在醉仙楼中和法华寺中跟丘处机动手的情景，丘处机的一招一式他心中是尽皆清晰异常，尤胜过当时的所见。可但是要在他的武功中寻找到什么破绽与可乘之机，实非己之所能。有时候竟会想到啊，只有铜师铁师或许能够胜得过那牛鼻子。这一天清晨，韩小莹教郭靖月女剑法中的两招，那一招织机白猿要跃身在半空中连玩两个平花，然后回剑下击。郭靖呢是多扎了下盘的功夫，纵跃不够轻灵，在半空中只挽到一个半平花便落下地来，连试了七八次却始终差了半个平花。韩小莹心头火起，他勉强克制着脾气，教他如何足尖使力，如何腰腿用劲儿。哪知道这郭靖等他跃到足够高了，哎，却忘了挽那平花，一连好几次都是这样。韩小莹想起自己六人为了这傻小子在漠北苦寒之地挨了十多年，五哥张阿生更是葬身在异域，教来教去却教出这么一个蠢材来。五哥的一条性命，六人的连年辛苦，竟全都是白送了。他心中一阵的悲苦，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把长剑往地下一扔，掩面而走。郭靖追了几步没追上，呆呆地站在当地，心里边是难过之极。他感念师恩如山，只盼着练武有成，以慰师心。可是自己尽管苦练，总是不成，实在是不知如何才好。他正在那儿愣愣的出神，突然听到华筝的声音在后边响了起来：“
6: 郭靖，快来啊，快来！”
0: 郭靖回过头来，见华筝骑在一匹青葱马上，一脸的焦虑与兴奋的神色。
2: 怎么了？
6: 你快来看呐，有好多大雕在打架。
2: 我还在练武呢。
6: 切，练不好又给师父骂了是不是？
0: 郭靖点了点头。
6: 那些大雕打得可厉害了呢，快去看看吧。
0: 郭靖少年人心性，听了这么好玩的事儿，就禁不住有些蠢蠢欲动，但是想到刚才七师父的神情，又垂头丧气了。
2: 我不去。
6: 哎，我自己不瞧，赶着过来叫你，你还不去， 以后别理我。
2: 那你快过去看吧，回头来你说给我听也是一样的。
0: 华筝跳起了马背，撅起了小嘴儿。
6: 你不去我也不去。唉，也不知道是黑雕打胜了呢，还是白雕能胜。
2: 啊，那就是悬崖上那对大白雕跟人在打架吗？
6: 是啊，有很多黑雕呢，但是那白雕很厉害，已经啄死了三四头黑雕了。
0: 郭靖听到这儿是再也忍耐不住了，牵了华筝的手纵跃上马，两人是共乘一骑驰到了悬崖之下。果然见到有十七八头黑雕在围攻那一对白雕，双方互啄，直打的是毛羽纷飞。在这悬崖上栖息着一对白雕，身形极大，比起寻常的大雕要大出一倍左右，实在是异种。羽毛是白色的，本来就已经非常稀有了，而雕身又是如此的庞大，蒙古族中纵是年老的人也说极为罕见，这是一对神鸟。那白雕身形既大，嘴爪又极其厉害，一头黑雕闪避的稍慢，就给一头白雕啄中了头顶正中，立时毙命，从半空中翻了下来，落在华筝的马前。其余的黑雕四散逃开，随即又飞回去围攻了白雕。斗了一阵子，草原上不住的有蒙古男女闻讯赶来观战，悬崖下逐渐就围聚了六七百人，纷纷的指点。

0: 拦住威。白雕，左边有敌人，快转身啊！
1: 好，追上去，追上去，捉他，捉他！
0: 酣斗良久，黑雕又死了两头，两头白雕身上呢也是伤痕累累，白羽毛上染满了鲜血。一头身形特大的黑雕忽然高叫了几声，十多头黑雕转身逃去，没入了云中。还有四头黑雕在兀自苦斗。众人见白雕获胜，都欢呼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又有三头黑雕也掉头急向东方飞逃。一头白雕紧追不舍，随后赶过去，片刻之间都已飞得踪影不见。只剩下一头黑雕在高低逃窜，给剩下的那头白雕逼的是狼狈不堪。眼见着那黑雕是难逃性命，忽然空中是雕鸣极厉，有十多头黑雕从云中猛扑了下来，一齐向那白雕啄去。铁木真大叫了一声，好兵法。这个时候那只白雕落了单，不敌十多头黑雕的围攻，虽然是又啄死了一头黑雕，也终于身受重伤，坠落在悬崖上。众黑雕是扑过去乱抓乱啄，郭靖与拖雷华筝在下边看得十分着急，华筝甚至都哭了出来。
2: 爹爹，爹爹，快献那黑雕。
0: 铁木真却只是在想着黑雕出奇制胜的道理，对窝阔台和拖雷说，
3: 黑雕打了胜仗，这是高明的用兵之道，你们要记住了。
0: 两个人点头答应，众黑雕啄死了白雕，又向悬崖的一个洞中扑去。只见那洞中伸出了两只小白雕的脑袋来，眼见着立时便要给一群黑雕啄死。华筝大叫，
2: 爹爹你还不射？郭靖，郭靖，你瞧那白雕生了一对小雕，咱们怎么不知道啊？爹爹快射那黑雕啊。
0: 铁木真微微一笑，拉硬弓搭铁箭，一箭正穿入一头黑雕的身中，众人是齐声喝彩。铁木真把弓箭交给了窝阔台，
3: 你来射。
0: 窝阔台也是箭去如电，射死了一头黑雕。等拖雷也是射中了一头的时候，众黑雕见势头不对，纷纷飞逃。蒙古诸将也都开始弯弓搭箭，但是众黑雕振翅高飞之后就极难射落，强弩之末尽力已衰，还没触及那雕身便已经掉下来了。铁木真叫道，
3: 射中的有赏。
0: 神箭手哲别有意要自个儿的徒弟郭靖一显身手，拿起了自己的硬弓交在了郭靖的手里，低声说，
4: 跪下射镜像。
0: 郭靖接过了硬弓，右膝跪在地上，左手稳稳地拖住铁弓，更是没有丝毫的颤动，右手运劲儿，就把一张200来斤的硬弓拉了开来。郭靖跟江南六怪练了10余年的武艺，上乘的武功虽然还未窥唐奥，但是双臂的力气、眼神着精准，却已是非比寻常。眼见着两头黑雕是比翼从左手飞过，左臂微挪，他瞄准了黑雕的镜像，右手五指急松，正是弯弓有若满月，箭去恰若流星。黑雕带要闪避，箭杆已从镜像当中对穿而过，而且这一箭尽力未衰，恰好又射进了第二头黑雕的腹内，利箭贯着双雕自空中急坠而下。众人是齐声喝彩呀，余下的黑雕是再也不敢停留，四散高飞而逃。华筝对郭靖悄声说，
2: 把双雕献给我爹爹。
0: 郭靖便依言捧起了双雕，奔到了铁木真马前，单膝跪地，高举过顶。铁木真生平是最爱良将勇士，见郭靖
5: 一

0: 力贯双雕，他心中很是高兴。要知道这北国的大雕啊，非比寻常，双翅展开来足有一丈多长，羽毛是坚硬如铁，扑击而下能把整头的小马和大羊给抓到空中，可真是厉害之极，就是连虎豹遇到了大雕的时候也要迅速躲避。一箭双雕虽然是有凑巧和运气，但终究是极为难得。铁木真命亲兵收起了双雕，哈哈一笑，
1: 好孩子，呵呵，你的剑法好得很呐。
0: 郭靖说，是师父哲别教我的。铁木真又笑了，
1: 哼，师父是哲别，徒弟也是哲别呀。
0: 在蒙古语当中，哲别就是神箭手之一。托雷帮着义弟对铁木真说，
2: 爹爹，你说射中有奖，我安达一箭双雕，你赏给他什么呀？
1: 啊，赏什么都行，郭靖你要什么？
0: 托雷高兴地问，
2: 真的赏什么都行？
1: 那是，我还能欺骗孩子？
0: 郭靖这些年来是依铁木真而居，诸将都喜欢他的朴实和善，并不因为他是汉人而有所歧视。这个时候见大汗神色高兴，大家都望着郭靖，盼他能得到重赏。
3: 大汗待我这么好，我妈妈什么都有了，不用再给我了。
0: 铁木真又笑了，
1: 你这孩子倒有孝心，总是要记着妈妈。那么你自己要什么随便说吧，不用害怕。
0: 郭靖微微一沉吟，双膝跪在铁木真的马前，
3: 我自己不要什么，我是想代别人求大汗一件事。
1: 什么？
3: 王憨的孙子都史又饿又坏，华筝嫁给他将来定要吃苦，求求大汗别把华筝许配给他了。
0: 铁木真一愣，随即又哈哈大笑，
1: 真是孩子话，那怎么能成？咱们要讲究言而有信，许诺了的事可不能反悔。好吧，我赏你一件宝物。
0: 说着打从腰间解下了一口短刀递给了郭靖。蒙古诸将是啧啧称赏啊，好生羡慕，原来这是一柄铁木真十分钟爱的宝刀，曾用以杀敌无数，若不是先前把话说得满了，也是绝不能轻易解刺的。郭靖谢了赏，接过短刀。这口刀他见到铁木真的时候经常配在腰间，这个时候才拿在手中仔细的一看，只见这刀鞘是黄金所铸，刀柄尽头处还铸了一个黄金的虎头，是狰狞生威。
1: 铁木真说，你用我金刀为我杀敌。
0: 郭靖双手一抱，
3: 谢大汗，为大汗尽力。
0: 华筝忽然失声而哭，跃上了马背疾驰而去。铁木真是心肠如铁，但是见到女儿这样难过，也不禁心中一软，微微叹了口气，掉马回营。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6: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地价看谁呀，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吗？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6: 北京时间23点整。
19: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
13: 倾听百家事，难题帮您解。每周热线我盘点。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辽宁香广温暖调频，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依林。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琳琳，你找个家政吗？啊，就是你一般是找平台呢，还是到街边找个人干呢？
1: 我要说我找过吧，你肯定说，哎呀，你看看你家里条件多好啊，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嗯，我是找过家政啊，就以前就是觉得家里边这个窗户太脏了，完然后找过人去擦，但一想一看他擦玻璃，属实挺吓人啊，因为我家楼层太高了，完之后也不太敢找了，但找过一次还给我擦过地板什么的，是可能是那阵儿太累了，完然后合计找个人帮我干活，但我总觉得咱家面积不大吧，找个这个人我总觉得有一点点不划算，后来也就不找了。就是锻炼身体吧，就当自己擦算了。
0: 其实一看标题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了说这个找家政的，我因为我经常会找一些家政去干，因为我家太大了，
1: 你家太大了，
0: 然后收拾不了，然后但我觉得他们收拾挺干净，
1: 是，
0: 但是我还有一个个人的毛病，但我不是洁癖啊，我会把东西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就是我愿意摆东西，所谓的摆东西就是拖鞋，
1: 强迫症，其实就是强迫症，
0: 就是强迫症是吗？包括我记得赵律师还去过我家啊，我们今天祝贺到直播间的律师也是我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时代九合的赵磊律师和刘维飞律师啊。
1: 今天这几位都去过你家
0: 啊，都去过我家，然后我家摆这个哑铃。我会从大到小的去
2: 按大小个来，
0: 按大小个从大
1: 到小，就是每一天你要是不摆齐刷了，你可能睡不好觉，是这样吗？
0: 也不是睡不好觉，就是我刷完牙以后，我的牙刷一定是要从上的，然后45度角，然后
1: 就
3: 是
0: 牙膏，
3: 靠这些来维持你内心的秩序。
2: 不，这个都是我发现的啊！我去了之后，牙膏都按大小个排，就是抹脸的化妆品都是按个儿来。
1: 那鱼是不是也得必须从左往右游？
2: 游一条。
0: 他主要不听我的话。对，他对于我，然后关于就是保洁阿姨，他可能只能收拾个表面。然后我雇保洁阿姨的时候，我也会跟后屁股我摆，我就摆，
1: 啊，
0: 是这样式的。完了，
2: 照

0: 这阿姨也挺讨厌你，
1: 也挺讨厌我，
0: 是你的要求挺高哈。
1: 对对对，嗯，
0: 是我以前吧，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强迫症。那比如说我在休息的时候，那么我临出门之前，我这个地必须要擦干净。
1: 嗯，
0: 我要是擦不干净，我这个门出不去。
1: 嗯，
0: 就完，然后被必须要叠，这一点我老公和我孩子都会比较不太理解。
1: 嗯，
0: 晚上就回来睡了，为什么白天这个被还要铺好？
1: 嗯，我以前跟你是一样的。
0: 完，
1: 后来我自我这个不内耗了，我自我调节过来了。
2: 不，这我觉得这不是自我，
0: 你是被同化了，
2: 已经开始内耗了。
1: 是吗？
2: 啊，就不内耗是无所谓，怎么放都行。
0: 嗯，
2: 他那回去他家之后，我发现他所有东西都一个方向的，全是按大小个儿。
1: 嗯，
2: 这我觉得这是纯是自己跟自己内耗。
1: 嗯，大小个儿还有，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就是中湿西，我家那中湿西不是活的吗？然后呢？
0: 蜥蜴是吗？
1: 对，就对，蜥蜴中湿西嘛。然后那个他，我家有个大木头，完中湿西会趴在上面。我发现他这么趴在。对着那个角的时候，我就不得劲儿，我得给他挪过来。
0: 你是不光强迫自己，你还强迫他。
1: 对，我得给他挪过来。哎，
2: 动物都强迫。
0: 是，那跟你一起生活挺累呀、啊。我感觉嫂子挺累呀、啊。
1: 就哪怕树叶的这个走向，因为你有
0: 树叶的走向。
1: 养的这个蜜啊，
0: 我就说我们那鱼肯定是你也得强迫它必须往
1: 里游，控制不了。树叶的这个蜜猴，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就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一个网红的一个这个树
0: 小植物，
1: 小植物，因为它晚上的时候它的叶片是闭着的，白天的时候它叶片是张开的，然后它的走向。我也要控制，我觉得这么丑就好看，那么丑就不好看，所以说我老会挪。
3: 你内心的秩序感极强啊。
1: 对对对对对，
2: 跟
1: 哎，
2: 挺困难的，真是。
0: 是挺难、嗯。
1: 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说回来，那保洁的事儿。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没往下看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
0: 嗯。
1: 假如说我们雇佣的这个保洁，那么他在给我干活的时候他受伤了，
0: 哎，
1: 或者说出了一些危险的状况，或者说一下。踩凳子，由于他自己的原踩凳子没站稳，
0: 嗯，
1: 他把腿摔折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负担他的很多的费用呢？例如他，那其实这些事儿我们就雇他。假如说收拾我家大概是几个小时，可能是500块钱，那么我给他这个500块钱，那么他在收拾我家的时候踩凳子，他由于他自己不小心受伤了。我还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吗？
0: 就究竟咱们的雇主都应该承担哪些样的责任？比如说发生什么样的事故，我们应该承担责任。
1: 嗯，
0: 完以及事后我们应该如何的进行赔付？啊，然后哪些费用是由于我们的过失造成的？我们在雇佣保姆的时候都应该注意点什么？比如说他进门之后干活的时候，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够免去我们的责任？其实可能
1: 就是
0: 没有办法，
1: 能不能有些办法免责，或者说我提前的他来的时候我就跟签个合同，嗯、那么在。但是我觉得这种合同好像属于这种霸王条款似的，
0: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吧。
1: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0: 嗯，
1: 就是我雇他，在我雇佣他的这几个小时时间，他一旦发生任何的碰伤、擦伤，或者就像刚才琳琳所说的，因为我们都住高层嘛，
0: 嗯，
1: 他们在擦玻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生命危险，那我们是不是都要去担责呢？那可能还会有些律师就说啊，你提前给他上好保险，那么这种即时性的保险需不需要上呢？好，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2: 首先，咱说这个是现在这个房子吧，越买越大。
1: 哎、
2: 这个干活是真干不过来，别说是依林啊，依林那个强迫症那个程度，我就根本达不到那个强迫症，我也干不过来。
0: 嗯
1: 啊，
2: 但是咱就说这个情况啊，你如果我自己在社会上找一个这个保洁员来上我家干活，给你200块钱，好了，那这个情况他来到我家里干活，他跟我之前是什么关系呢？是劳务关系。
1: 劳务关系，
2: 劳务关系在这个他是不受劳动合同法管，他是受什么呢？他是受民法典这个侵权责任编管。
0: 嗯，
2: 为啥呢？因为提供劳务自身损害，根据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义务。就是我提供劳务，确实导致我人身受伤了。那么这个受伤的结果是我的原因，是我的重大过失还是过意，还是说一个偶然事件？如果是偶然事件，那就是雇主担责，就是应该这个东家谁掏钱谁掏钱，这是一种情形。 那你说这时候一林肯定要问了，那你说我找人干点活，那肯定收拾卫生，他有高处擦高摸那个擦灰啊摸高的地方，那掉下来那我就赔钱，那太不合适了，是不是？
1: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咋的呢？现在有很多这个互联网的 APP，
1: 嗯，
2: 哎，如果我跟互联网的 APP 下单，因为这事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他用美团下一个什么保健，
0: 对，我以前也是，
2: 200块钱，
0: 对，
2: 或者300块钱几个小时。啊，有多大的工作量，它里头有个标准，我就符合多少，他你给他钱，我跟平台之间那就是承揽合同关系了。
0: 哦，
2: 就是我跟平台之间，因为你是一个店，或者说一个小卖部，或者说一个个体户，或者一个有限公司，我跟你干的是一个加工承揽合同，我给你200块钱，你承揽把我的卫生处理掉，那么你派来的保洁员跟我之间就不是这个劳务关系，我就不应当承担这种责任了。
0: 哦，那发生事儿的时候，作为雇主来讲，我是不赔付吗？
2: 我们一分钱不用谈，就是你在给我提供保洁服务，然后你在提供保洁服务的过程中，你的员工受损了，你可以追究你这个平台的劳动关系也好，劳务关系也好，你去追究他去。
0: 就让员工去找平台。
2: 对，因为我跟你平台买的是购买的什么？是这个保洁服务，
1: 嗯，
2: 仅限于这。
1: 对，那么在这里面我提醒一些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我是从平台上面去招的这个保洁员，人来的时候呢，大姐跟我唠的挺好，说老弟啊，平台还得抽取任何的费用，这样式的，你把这订单取消了，我们私下里我给你便宜50块钱，我也帮你收拾的干干净利益争争的，哎，我就干了。我突然之间听完赵律师所讲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以后不能这么干了，
2: 不能，
0: 有点后怕
1: 啊，有点后怕了。
0: 嗯，一旦出事儿了之后，你得担责，
1: 这就变成劳务关系了。
2: 对了，
1: 但是我在平台上面下单，然后他按照平台来履行他的职责，
2: 那就是承揽合同，
1: 承揽合同了。
2: 对，
1: 那一旦他在我家就摸高也好，或者说受伤也好，骨折也好，跟我也没有关系，是吗？
2: 哎。你看这一林说这个事儿，我说一个真实案例啊。
1: 嗯，
2: 这边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前一阵有个咨询，他是开啥呢？开这个互联网 APP， 专门卖这个保洁服务，针对辽宁省的。
0: 嗯，
2: 然后他对这个辽宁省的各地县市啊，就招聘了一堆保洁。
1: 嗯，
2: 这个保洁不是员工模式，就是我有活我派你去，我给你结算多少钱。他一样像一林
0: 就一次一结，
2: 对，一次一结，我给你抽佣。然后这些人你就去，然后他有一个大姐去5楼擦玻璃掉下去了。
1: 哎呦我的
2: 天，然后整个左腿粉碎性骨折，就摔烂了。
1: 5楼掉下去还没事儿，那命挺大。
2: 我后来我说那个脊椎啥没受伤，
0: 嗯，
2: 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大致肯定能平上残，跟他要60万赔偿款，
1: 嗯，
2: 就跟那个平台要60万。
0: 哦，
2: 然后这个雇主呢，一分钱不用担，一分钱不用担，
0: 嗯，
2: 啊。但是说到这儿呢，就是一般正规的这个保洁平台，他都会给这个员工上意外险的，
0: 嗯，
2: 他都给上意外险。刚才一林说的是的，我们走私了，我不给你那个平台付费了。如果发生纠纷，我们没走平台，这意外险启动不了。
0: 哦，
2: 这意外险启动不了，因为意外险是我可以公司提供劳务，我在给这个互联网公司在做工作的时候过程中产生了这个安全纠纷，我才要承担责任。那你现在把单子撤掉了，你只是自己走，这个保险你走不上，就得这个业主自己赔了。但是刚才他这个案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是通过这个平台走的，业主不用赔一分钱，
0: 嗯，
2: 然后去找这个平台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平台最倒霉在哪呢？这个人是刚入职的，那个意外险还没上，因为他们是一年，
0: 哦，
2: 他不是说随上随有，只要是签了合作啊，我这一年只要来了，我们是一个月可能每15号变更一次，每15号变更一次，这个保险还没生效，这60万。就应当这个平台承担，
0: 嗯，
2: 就是这个情况。
0: 那平台有钱能赔或者是怎么样，这还是最好的一种情况。但如果说平台也没有钱来去赔的话，那么他应该怎么办？直接起诉吗？
2: 这个，我认为是能赔的，因为当时他跟我说，这个互联网平台啊，每一个平台他去推广这个 APP 的使用，他会砸出大量的这个广告费。
0: 嗯，
2: 我跟那个老板聊天，我说你们能赔得了？我说我赔不赔也得干呢。他说我这一年纯利能100-200万，然后我前期对于这个互联网平台的推广都花了200多万了。
0: 嗯，
2: 因为我不赔你，你这个钱进账了，直接就被那个人直接就被法院给扣走了。所以说一般是能赔上的。
0: 嗯，
2: 但是他只提了一个点是啥呢？是这个，这个大姐呀，给这个平台开发票，她用自己的个体户的平台给，自个体户的平台给这个 给这个有限公司，就是这个互联网开了一个劳务用工发票，
0: 嗯，
2: 这个又

0: 变成啥了呢？是个体户这个就是这个互联网平台做推广的，把这个活又包给了这个个体户，很有可能这大姐还真就得不到赔偿了，因为她自己有个体户，她是个体户的老板，对外服务，她也是一种承揽合同，这个更多的是看法律关系。
1: 嗯，
0: 所以说这里头吧，就是感觉有点绕，是有点绕，但是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我建议啊，就从正规渠道去找这个保洁。
1: 嗯，
0: 啊，然后实在不行，像您说是这种情况下，那也安全绳给拴上。
1: 嗯，
0: 啊，就是有些时候安全绳就擦玻璃给它吊上，还有就是搬那个爬高的时候，是不是做一样的一定的这个的保护？
1: 嗯，
0: 啊，就为了省那点钱。但是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是要是真就为了省那点钱，也应该做好保护，别到时候受伤。
1: 其实也想提醒广大的，比如说从业者啊，就是这种带有危险性质的一些从业者，当你的保险没有启动的时候，赵律，咱是不是不主张他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0: 别上，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必要的这个安全条件还是要准备的。
1: 嗯嗯
0: 啊，不能蛮干啊，就是这个保险还没启动，我做过好多这个，以前我是这个小学的这个法律顾问啊，就是法律顾问，我这个小学上万学生啊，刘律师知道，好几万。这个学校啊，我跟那个老师交流过，一个班里头，
1: 上保险的总爱出事儿。
0: 对，
1: 以前跟我说，
0: 30个孩子，咱说40个孩子，39个上保险了，
1: 嗯，
0: 意外险就一个没上，出事儿就那一个，
1: 嗯，
0: 这事儿就刘律师也经常遇见这事儿。
2: 对，所以说双方都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0: 对，
1: 是的。而且刚才提到了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在平台上去找一些保洁人员，这个还好啊，但如果说我们没有在平台，就像刚才依林，就是我们即使找了，但是我们私下里进行交易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应该如何进行赔偿呢？
0: 嗯，这就是自己赔了呗。如果是自己交易把平台订单给取消掉了，然后产生人员损伤了，那就走侵权责任法，就应该由雇主或者这个业主承担相应责任的。
1: 嗯，
0: 就是不走平台了。
1: 是全部吗？全责吗？
0: 看情况。如果是故意掉下来的，以前我还遇见过要故意掉下来的，问我是折了3根肋骨能评什么，我说评不上，他说得折4根肋骨，那下回跳得高一点。
1: 哎呦，
0: 真遇见过啊，我真遇见过。就我现在这些人，我真是理解不了他是什么想法。
1: 嗯
0: 嗯嗯。还有一个事儿我再说一下子，不建议找这个私下找呢。如果说这个保洁你这屋里头有什么贵重物品被你偷走了，你找他你还不好找，你要是在平台上下单他能有追溯。
1: 嗯
0: 啊，那贵重物品，这屋里的这个手表了、戒指、镯子丢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完全可以找回来。
1: 嗯嗯，像我们之前有一位同事，他家里边那个保洁人员就出现了一些事故，就是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给切到了，切到之后，
3: 这手指头切掉了，
1: 不是整个切掉了，是切伤了，
3: 那不正常吗？
1: 他可能伤的比较重，后来缝针了。
3: 哎呦我的妈，那太重。
1: 嗯，对吧？然后后来，比如说停工期间啊，还有一些医疗补助费啊，什么这些，
3: 他肯定不是在平台上找的。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有固定的这个所谓的钟点工，
1: 嗯，
2: 就是有固定的一个月，然后去你家几次，然后为你家打扫卫生，
1: 嗯，
2: 你可以给他买那种意外险，那意外险还真的不贵。
0: 对，
1: 嗯，
3: 不贵。
2: 对，不贵，
3: 确实不贵。
2: 嗯，
3: 那尤其这种意外险，我倒觉得30-50的一个月下来了，真的。
2: 就是你为他买一个，因为你们两个是固定的了，他一个月都去你家几次，
1: 嗯，
2: 就是你可以给他买一个，
1: 买一个意外险，
2: 一个月几十块钱，真的不贵。然后
1: 是的，
2: 对，也是为自己保障，
3: 你可千万别听那些什么大姐收拾屋的这些大姐说，啊，没事啊，我有事我也不赖你呀，啊。那他不赖你是，到时候他儿女就会赖你，啊。
0: 对对对对
2: 对，
3: 对不对？
0: 对对对，你连说。
3: 哎，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谨慎为好啊。
3: 哎，是的，
1: 干活的时候一要小心，
3: 是的
1: 啊。再就是一定要上保险。
3: 哎
1: 哎，我们平台也要给你旗下这个员工来上意外险，
3: 嗯，
1: 这样的话也会让自己少很多麻烦。嗯。
4: 生活纷繁复杂，法律如影随形，
1: 疑惑接踵而至，解答拨云见日。
4: 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1: 我是琳琳，在这里专业解读法律知识，为您答疑解惑。
4: 不管是消费维权还是劳动纠纷，
1: 无论是房产争议还是婚姻问题，
4: 我们都将用法律的视角
1: 为您剖析真相。
4: 有一说一
1: 法律特辑，
4: 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1: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3: 那么我们看看下一条啊，说本溪的赵女士啊，
1: 这有点校园霸凌的
3: 这
1: 个意思。
3: 对对对，
1: 嗯，
3: 我儿子今年只有10岁，在小学上学，最近一段时间频繁的遭到了学校高年级学生的恶意欺负了。这些高年级孩子呢，多次故意从背后踢我儿子的膝盖位置，每次都把孩子直接踹倒，跪倒在地，反复的多次欺凌，导致我儿子的双腿膝盖多处淤青，伤痕明显，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很大伤害。孩子现在特别害怕上学，不敢去学校。发现情况后，我第一时间报警处理，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固定了监控和伤情证据。我了解到欺负儿子的几名高年级的学生，年龄都在13到14岁之间，属于未成年人。我现在最气愤的也是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些孩子恶意的霸凌，多次的殴打低年级同学，造成我孩子的身体受伤，心理恐惧，性质非常的恶劣。
1: 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啊，这几名13、14岁的霸凌的同学，那么警方到底能不能对他进行行政拘留？那么未成年人施暴是不是完全不用被拘留，不用承担处罚呢？菲菲，
2: 非常明确的说，因为他只是13、14岁，就是未满14周岁，确实是不能行政拘留。
1: 14周岁是个节点。
2: 对，
1: 14周岁以上会怎样？
2: 已满14，不满16周岁，他即便是他就是说裁定他拘留，但是也不会依法给予实际的执行。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法律硬性规定。这个。如果就是他真的就是我能理解啊，就是这个家长确实是非常非常气愤了。
1: 是，
2: 主要是一个母亲，他自己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都是，但是没有办法，他想直接就是走这个，想拘留对方的孩子，然后想给他们一个教训，法律上就是确实是走不通。
1: 年龄没到就没有办法。
2: 真的是年龄没到。
1: 像他这种程度算是非常非常恶性的了吗？
2: 怎么说，就是因为现在还是很片面。就是多处淤青，伤痕明显，而且就是几次就是反复
1: 多次。
2: 对，就是反复多次欺凌，就大概的次数啊什么的，就是还有他的伤情鉴定啊，这些都是就是来评判他的情节是不是严重。
1: 但就是这种情况下，那你说学校有没有责任呢？
2: 学
1: 校应该承担，
2: 他没有尽到管理保护义务啊。他也是要承担那个相应的过错责任的。
1: 那大概占比能占到？
2: 这个
1: 他这个好像还不太好衡量。
2: 对，
1: 就是这个孩子他这个究竟应该赔他多少钱或者是怎么样的。
2: 对，一般像是有像全额的医疗费，这个肯定是。然后包括我觉得他可能是对他的心理都已经造成影响了，因为10岁的孩子嘛。
1: 是，
2: 对，然后像什么就是
1: 他现在害怕上学嘛。
2: 对，他心理疏导啊，还有就是他需不需要住院，也是需要进行评估啊什么的，就是营养费啊，还有包括就是我觉得家长这个误工费都是可以那个就是算进去的。这是当然是我们说是走民事赔偿。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也不能说是说完全说那警察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吗？就真的就是
1: 就任由他这样？
2: 对，不会的。就是家长这个警方这边也会那个就是就是对他进行训诫。然后就是像这些，我觉得啊，这几个13、14岁孩子，他不是第一次霸凌孩子，别的学生。而且就我觉得他儿子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可以就是问一下，找一找，就是大家就是团结嘛。就是受害的这些学生家长，大家都团结一下，学校和教育局都会进行那个惩戒的。
1: 像这种孩子经常去霸凌别的孩子，给别的孩子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理上的伤害。
2: 对，
1: 那么这种孩子他一般的处罚会是怎么样呢？难道就是写个检讨书？作为学校来讲，他还有什么更行之有效的一些处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开除他或者是怎么样？应该是不能开除的是吗？
0: 正常是 看构成啥样的情构成什么情节吧。
1: 嗯，
0: 正常在九年义务的教育年龄很小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开除的。2025年有修法啊，就是修法规定说是未成年人犯罪也是要惩戒的，像刚才说年龄极度小我们是不能拘留，肯定是不能拘留，但是可以罚款。
1: 嗯
0: 啊，这种罚款或者是教育，就是要求他教育，这是会记到他这个行政处罚内容里的。如果一年内连续两次以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进行这个强制这个，就是强制教育。这一般就咱以前讲叫公读学校，
1: 嗯，
0: 特殊学校，这个学校可能我不开除你，我也不开除你，给你转走了，你到别的学校了。
1: 嗯，
0: 说以前这个惩戒是没办法，就是不予惩戒，现在不是，是不能拘留，但是可以罚款。
1: 嗯
0: 啊，也可以要求家长给予教育，这东西是书面的。
1: 嗯，
0: 只要连续几次，一般学校就会送走。因为我们之前跟那个校长啊进行沟通过，
1: 嗯，
0: 他们就是这种有这种记录的，
1: 嗯，
0: 一定是要严惩的啊，要严惩的，
1: 嗯，
0: 这个情况。
1: 这会记录到孩子的档案里吗？
0: 档案不会，但是在这个报警记录里会有。
1: 嗯，
0: 报警记录里会有。
3: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1: 一会儿见。

0: 走。
1: 这里是 FM 一零一八 FM 八九点五 AM 九二七辽宁香广温暖调频。
2: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1: 我们的幸福热线是
2: 024-8321-1018，
1: 024-8321-1018。

0: 好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101.8 FM89.5 AM927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乡村广播，
1: 我是主持人李林，
0: 我是主持人依林。法律守护你我他，在我们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从家长里短到土地收成，从婚丧嫁娶到邻里互助，每一份安宁和盼头的背后，都离不开法律的默默守护。
1: 是的，知法方能明辨是非，懂法才能守护家园。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搭建一座桥梁，把专业的法律知识变成咱乡亲们能听的、用得上的实在话。

0: 好了，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 ，AM 九二七，辽宁香港网点调频，有一说一的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依林。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好的，我们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律师是我们的赵磊律师和刘菲菲律师。
1: 刚才广告期间的时候啊，我们还在聊这个共读学校的事儿
0: 啊， 对对对
1: 啊，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一旦有校园霸凌的这样的孩子出现啊，应该怎么办？如果屡教不改，
2: 对
1: 啊，最后有可能会被送到共读学校。
2: 对对对，这个但是程序很严格，需要这个学校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教委，教委符合条件了才移送。
1: 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校园霸凌的事儿，我们先讲到这儿。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啊。下一个案例呢，就是和签字有关。依林，你又没有稀里糊涂签了一堆字，完然后一看，不对，傻眼了，后悔，签错了，我不该签。
0: 不识字儿，
1: 不会写名儿。
0: 哎，对对对。
1: 哎，我们接下来这位朋友啊，签了字之后自己后悔了想要推翻之前的签字，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锦州的小孙啊，他说他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维权的问题。他说我早上啊骑了一个有牌照的电动自行车正常的上班，被一辆右转的电动车直接撞倒。事故呢，本来是对方转弯未让直行，所以对方是全责。事发之后，他主动把我的电动自行车挪到了非机动的车道上。我当时啊，由于被他这一撞啊，撞懵了，脑子一片空白。跟交警陈述案情的时候，忘记说明车辆是被对方挪动过这样的一个事实，给我定了次要责任。我当时没多想就签字了。之后呢，我还和对方私下签了赔偿协议，对方只赔我500块钱。那么现在我发现光是修车费就远超500，加上我因为事故请假，单位扣了我的工资，损失呢根本500块钱兜不住了。那么最关键的是我被撞之后啊，一直没来得及去医院拍片检查，那么现在身体还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担心之后查出伤情产生治疗费啊，怕对方不管我。那么我现在想问啊，我这种当时意识不清，事实也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导致我的责任被误判，并且已经签了事故认定和解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还能不能反悔？我还能不能再找对方进行追偿，索要医药费、误工费，还有修车的这个差额？他现在究竟有什么补救的方法没有？想问一下我们律师，帮他出一下主意。
2: 这个事儿啊，从这个案例角度理解，他就是让对方就好意的情况下把这个现场给动了。
1: 是的。
2: 改完之后
1: 他自己也没理户。
2: 对，改完之后一看这个现场可能说他担责了，然后他多担责了，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个咱说当时就能做出这个责任认定啊，就是咱说正常推测，当时交警就出责任认定，证明这个案子或者说这个交通事故很小。为啥呢？这叫简易程序嘛。如果说不是简易程序，你得上交通队。就双方一认可这个责任认定，然后交警一看也没有什么重大事故，就可以签署这个责任认定。这其一。二一个是两个电动车，咱就说这个电动车如果符合标准，有牌照的电动车，它的正常行驶时速应该是在25公里以下。这个25公里以下，如果佩戴这个安全头盔，或者说正常佩戴护具是没有啥问题的。就是身体也不会损伤，所以说从这个程序上，就是交警处理这个责任认定和责任事故的程度上，我认为是没有啥问题，
1: 就程序上没有问题。
2: 对，这是第二个事儿。第三个事儿是啥呢？如果说这个责任认定或者说挪动了现场，这个挪动现场首先讲一下，就是可能大家不太理解这个责任认定，你骗警察你骗不倒啊。为啥说骗警察骗不倒呢？这个撞车的时候车被撞飞了，那你这个碰撞点怎么识别呀？就是以前我处理过这样的交通案件啊，你这个碰完了之后你怎么认定说是我的责任还是他的责任？车挪走了，你事故现场就拆了，那不是。机动车辆看啥呢？看刹车线。还有就是你看，咱说这个车一直在外边，这个风吹日晒，它里头有灰，两个车一撞，这个灰是往前去还是往后去能看得出来。但是你看他这个如果说是真是被挪动现场认定，没有办法认定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啊，就是事故还是那句话，它不太大啊，没有啥责任啊，就不太大。 所以说这个公安机关也就没再深究。
1: 是、
2: 啊、
1: 而且看他的赔偿金额也才500块钱。
2: 所以说你看他还能去修车、嗯、还能忙活这么长时间，然后说自己还得病，还能给你跟咱发这么长篇的事儿，我觉得
1: 还能发这么长篇的事儿。
2: 不是啥那个重大事故哈，咱就说这是第一、嗯、第二个事儿是啥呢，什么情况下说我们签了这个协议哎可以反悔。就是以前我们遇见过一个案子啊，不是我们遇见的啊，就是我们以前上学学过，就是两个人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个老头正常说话，然后这个司机下来说我真的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老头白说我不去，我身体挺好，那我赔你2000块钱，你有事你联系我，他就写了个协议，回家之后这个、老头到家就有大出血，就是那个是什么，就腹部出血500毫升，
1: 嗯
2: 啊，那这一下人就没了。那么就问一下，这个协议能不能免责？这协议是不能免责的，
1: 嗯
2: 啊，这存在重大误解。但是他这个只是没扣，可能500块钱不够，700块钱就够了，差200。
1: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不是重大误解。那么基于一个成年人对这个事故的认定，他可能说给撞懵了，撞懵
0: 你得让对你的行为负责，
2: 对
0: 对吧？
2: 哎，对，就是你得认清，不是说你认定了之后觉得500行，那你要说认定完了之后你花的修车花了100块钱，看病花了100，剩300你给人退不？
0: 对，
2: 对不？点不在这儿吗？你自己放弃了你自己的权利，你认为500块钱够了，那你就应当坚守你这个合同本质嘛，咱讲诚信原则嘛，
1: 嗯，
2: 是不是？我从这个角度认为，这个案子它这个没有什么维权的基础，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了啊！就是这个情况。
1: 嗯，那他这个还能再复合吗？
2: 不，复合不了了，
1: 复合不了、
2: 啊，复合不了了，因为两个人都已经对这个责任认定，他认可，双方主次责任他认可，那就签字了，就生效了，你就复合也复合不了了。
1: 那这位朋友可能疑虑了啊，就是如果我再遇到这样的交通事故，我是签字还是不签字，还是什么样一种情况下我能签字？
2: 就是慎重。啊，咱说慎重。你虽然觉得害怕，那你就正常走这个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
1: 嗯，
2: 如果责任认定下来，你觉得不认可，你还可以在3天之内进行复议或复核。你按程序走，你就别去签字了。你要啥都害怕，那就别签。
1: 嗯嗯。
2: 啊，这是我从我的角度。第二是啥呢？这个东西不是做买卖啊，给你500块钱，你认可那就拉倒。那你觉得不够，你给你多要点，对吧？你说我要700，那你愿意签这是你事，但是你不签，你就是你不签，那就正常走程序呗。
1: 嗯，
2: 看他自己。啊，看他自己。
1: 那也就是说，他不能以当时他被撞懵了这个理由，
2: 这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1: 嗯嗯，
2: 绝对站不住脚。你这谁撞都懵，但是这东西就是啥呢？就是他认为500块钱够口，他发现兜不住了，多花了，他想继续要钱，那要不着。那你还是那句话，你花200就治好了这车，修好了车，治好病，剩下300你给你退不？点不在这儿吗？
0: 嗯
1: 嗯，
0: 对。
1: 就是签字，就是代表我对这个处罚的结果已经认可了。
2: 对对，
3: 而且就是在那个，就是交警在问的时候，他不可能一直保持一个懵的状态。
2: 对，
3: 懵的，就是你一直懵，就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的时候，那
2: 送医院了。
3: 对，你就送医院了。
1: 嗯，
3: 你不能一句说啊，我当时是被撞懵了，就这个理由，我觉得站不住脚。
1: 嗯嗯，那也就是说，他现在
0: 撞没了，另说。
2: 对，
0: 你这人都没了。对不对？
2: 那还和解啥呀？那
1: 对呀、
2: 啊，
1: 那
2: 送医院了，那玩意
1: 那就没有签字这一说了。
0: 我头一次听说我撞懵了吗？还能签字呢？
3: 对，因为交警肯定会询问，然后肯定也会向他确认，然后最后才是让他签字。
0: 嗯、
1: 对，而且就是肯定会履行一些程序，对吧？
3: 对，
1: 比如说让您把行驶证拿来，
3: 你是怎么提的？
1: 嗯、
3: 你是从哪个方向的、
1: 嗯？
3: 都会问的，那他肯定是正确回答了。
1: 嗯嗯。所以说你一旦签了的字，你这个想反悔的几率就很小了。嗯。
4: FM101.8 辽宁广播电台。
5: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4: 剖析法律条文。
5: 化解矛盾纠纷。
4: 捍卫合法权益。
5: 就在此刻发生。
4: 有一说一民法析理。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5: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0: 好了，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条啊，葫芦岛的老邢大哥啊、
1: 嗯、
0: 我只说呢，说我家孩子在国企工作多年了，工作那是踏实勤恳，一直没有得到提拔。任职期间呢，单位领导多次的就明示啊，还暗示想要升职，那必须得送礼打点呐。迫于职场规则和晋升压力， 我们无奈按照领导要求给这位领导送了共计2.9万元，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顺利的晋升岗位。可钱呢送出去之后，这位领导迟迟没有兑现提拔承诺，升职的事情一直搁置，完全没有兑现当初的口头约定。我们觉得既吃亏又憋屈，没有得到任何对应的回报，就主动找领导想要回送出的2.9万元，没想到 对方呢直接推脱拒绝，还态度强硬地告知我们这笔钱他已经主动上交了单位的纪委了，反过来警告我们送礼属于行贿行为，是违法的行为，让我们不要继续纠缠。我现在特别迷茫啊，既没能帮孩子升职，这钱也要不回来了，还被对方指责违法。他就想咨询律师啊，这种领导主动说理事后不办事还上交钱款的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维权？送出的2.9万还能不能追回来？
1: 首先啊，咱且不说这个领导就是有没有算计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吧，你自己的行为可能也欠妥。首先你拿2.9万元，你这个目的是什么？
3: 为什么
1: 是不是也有
3: 2.9万？
1: 还有零有整？
3: 对，这个数字就很蹊跷啊。
1: 是，所以说这个有没有行贿，这个算不算行贿？就即便他这个目的没有达成，那他这个行为算不算行贿呢？
2: 算。行为咱说还是想构成一件啊，就是立案标准，受贿超过2万就够了。
1: 两万
2: 就够啊。
1: 那2万以下呢？
2: 2万以下那是正常交往。正常你说谁亲戚朋友过生日或者同事同学，你像咱说俺同事结婚，你拿个300-500的，这不很正常吗？这很正常。你像我顾问单位他那个孩子，像咱说最简单一点，那我父亲前一阵出车祸，咱们不也有一些近墙交往和亲戚朋友啥的送一些东西，这玩意就礼尚往来的事，这个就没问题。但是2万以上那绝对是够额了。第二是咱说这个领导有点不讲究啊，
1: 是
2: 要了钱不办事还给他这个给交出去了，我就可以说他这个孩子在这个单位就永远没有上升空间了。你这不
0: 也不一定交上去了，万一是项目呢？
2: 也有这种可能性。
3: 那有没有可能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家长或者孩子就是之前有过就是录音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个领导他就是
2: 点我
3: 他要钱，然后我们主动去找到纪委，就说你看这是他向我要的，然后
2: 索贿啊。
3: 对，我们主动算自首吗？
2: 这不是自首，这是立功啊，不叫立功，这叫举报，你知道吗？正常行贿或被索贿的人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我被索贿我没办法，我给行贿了，那我不承担责任。罪这个行贿罪和受贿罪是一对儿，是你没有行贿哪来受贿啊？是不是？就是行贿罪和受贿罪它都是判刑的，但是我是被索贿的，或者说我像类更类似。

0: 争。
1: 对对对，
0: 所
1: 以
0: 说
1: 他也进行了一个不法行为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用一个不法行为掩盖了你一个想真实的目的，然后发现你这个不法行为想达成那个目的还没实现，然后你去举报人家，人家一气之下把钱给交纪委了。
0: 那如果说啊，就是他把这个2.9万元给人家进行行贿了，但是人家没办成事儿，把这个钱还给他了，那这个中间还存在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1: 你看啊，这个，这个钱，如果说我的那个刘律师找律师办事儿啊，就是一个企业啊，刘菲菲找赵磊就办事儿，说要提成，他给我拿了2.9万，我就给你运作啊，然后把这个刘菲菲没运作上来，我后来我把钱又退回去了。咱从两个角度，第一，他把这2万块钱给我，这个受贿就已经既遂了，这就已经既遂了。然后我没办成，把这个钱退回去，
2: 受贿未遂，
1: 不，这只是一个悔罪表现，只是一个悔罪表现，我已经既遂了，我就该判刑，
0: 就还是有问题，
1: 对，我只是悔罪表现，所以说只要收了，就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个钱你拿了，你就犯罪了，但是如果说你行贿，我退你不要，我把这个钱直接交纪委，没问题，
0: 就是也就是说，他现在领导这个做法没。这个作为领导来讲，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有问题，就是你行贿我退不回去，我把这个钱交纪委了，那我没毛病。但是所以说这个具体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应该好好推敲一下。如果说人家索贿，你刚才菲菲说的很清楚，谁能索贿2.9万呢？你不索个3万不就完了吗？这怎么还有2.9万？这9万咋来的？就2.9嘛，对不对？
0: 就是、估计可能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吧，完可能核算在一起是2.9万元。
1: 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一般索贿不都整数吗？但是说如果说人压根就是没索贿，只是你会议错了，你以为他要他就给送回去，然后我给你推完了你不要，完我就交纪委了，这个领导干部是没问题的。如果说是人家真跟你点要了，像刚才刘律师说，你这里留了个联系方式的，或者说微信聊天啊，或者录音呐、或者说你打电话的录音呐、有这些东西都有，他真跟你要了，你就把这个证据直接去交给纪委，直接抓人。
0: 那什么叫索贿呢？比如说索贿的它的一个立案标准是什么样的？
1: 索贿比行贿更严重，就是行贿是你主动的嘛，索贿是你不给我钱我不给你办事儿，这就是索贿，就是你给我拿点钱，拿5万块钱，这事我给你办了，这就是索贿。这就是索贿，或者说你真的啊，你我不给你办事儿，你现在是我的下属，你必须每年孝敬我多少钱，这也是索贿。这就是典型的索贿，而且索贿是行贿是受贿罪的加重情节。他是重判的。
0: 那么我想知道他这里边所说的2.9万元啊，我们刚才也是猜测他是2.9万元，可能不光是钱，可能还有一些物品。那么如果说在现实生活里边他只是给对方物品，这个算不算行贿？
1: 也算行贿啊，你物品价值超过2万一样一判。你什么给你个会员卡呀，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白金钻戒，乱七八糟，这都判刑。
2: 大金条
1: 啊，大金镯子啥的啊。
0: 那如果说他觉得对方这是在钓鱼执法，这个算吗？
1: 这不是执法呀，他也没有执法权呢。他说这就是我钓你鱼，但是说那你要不是那鱼，你上什么钩呢？对不？人家说或者说人家你说是隐晦，人家玩的明白或者技巧很高，那你就倒霉呗，对不？我觉得这个孩子这交纪委之后，这个孩子在这企业就没有发展了。
0: 所以说这个父亲这个行为吧，其实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他这种做法是错的，
1: 帮倒忙了嘛。
0: 对对对。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都不应该想到用一些比较捷径的一个手段完然后进行得到一定的晋升啊或者怎么样，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啊。
3: 但是现在就是国企或者是就是政府部门这方面抓的真的非常严。
1: 对，
0: 是。
3: 就是确实是一些领导他真的也是不管是被就是真的是严格遵守啊，或者是还是被迫严格遵守，他也真的是不敢拿的。
1: 对
0: 对，其实作为一个国企，哪怕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就比如说一些窗口部门吧，有一些办事儿完我就要收你一些钱，完给你放宽一些政策，通过这方面来行贿的，现在的现象是越来越少了。
1: 对，
2: 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条啊， 法库的刘大哥呀，

0: 说他家里家境挺普通的，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我妈妈的工资收入。哎呦我的妈，那你天天是干啥的？前段时间呢，我妈妈不幸遭遇交通事故了，身体受损严重，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也随之断了所有收入。当初治疗花销大，我们无力承担，依法申请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的救助基金，由基金呢垫付了全部的医疗抢救费用，才完成了救治。现在保险公司呢已经将对应的医疗理赔款打到了我们个人账户，这笔钱就是专门用来赔付本次事故的医疗费了。我家里现在没有任何收入，妈妈呢后续休养买药，日常的开销都急需用钱。我私心就想着，能不能先把这笔保险赔偿款留下来补贴家用，暂时不归还道路救援基金呢？那么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一笔什么样的基金？是不是等到了保险赔偿下来再还，还是说保险下来之后直接扣走了呢？这个钱必须还的是吗？不还的话会怎样呢？
1: 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2: 是属于一种就是社会公益性质。
1: 哦，
2: 但是就是就是如果说你这边真的是发生这种道路交通事故，然后家境就是真的非常的，就符合他的这个申请要求。就是你就可以就是向他申请，然后他就会替你垫付。前提一定是垫付，
1: 只是垫付，你事后必须要归还，
2: 必须要归还的。
1: 那归还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比如说是我保险下来了之后，这个钱我再归还吗？
3: 一般垫付吧，就是抢救期日内啊，抢救费用，这是实在掏不起钱来，那不能让人没了呀。这个道路救援基金就给你垫付这个款项。然后还有就发现没，交通事故啊，就是前七天费用特别高，等到人抢救过来之后，基本上就是日常护理费了。没有啥的，然后这个道路叫这个救援基金嘛，就是什么呢？就是保险回来了，打到你账户之后，一定要还上，
1: 一定要还上。那他这个会先行给你扣走吗？比如说，就是保险下来之后，立马把这个钱给你扣走？不会，这咱们自己把这个钱
2: 你主动还
1: 啊，主动还。
2: 对，而且他这边也会全程关注你这个情况的。对，就是保险公司他这边就是也是公开透明的，就是把这个钱给你。然后所以说这个基金也会知道的，他也会那个就是，但是他不会说是直接就划走，这个他确实是没有权利。但是如果说你不还，人家也确实是可以告你的。对，走民事也是可以从你这个账户里头直接划走的呀。就是你的这个家境确实是就是雪上加霜了之后，你可以向政府其他部门申请的，比如说像什么特困户，
1: 就这个基金我可以跟他协商一下，比如说我晚一些还或者是怎么样。
2: 不行。
1: 不可以，
2: 它是专款专用的。
1: 像我们如果说就是要申请这个基金，需要哪方面的一些材料呢？申请这个基金，比如说我是低保户特困户，就直接可以申请这个基金吗？
2: 首先得有这个申请书啊，你写一个这个垫付的申请书，还有就是那个交警出具的这个事故的就是相关文书，然后还有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医院了嘛，医院的是像什么那个抢救费，那个就包括医院出具的病历啊，欠费证明，他肯定是已经欠费了。然后如果申请人的话，你是需要带着你的身份证还有亲属关系证明去申请的。
1: 所以说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想归还这个基金，这个是不允许的。
2: 当然不允许。这一定不允许，
1: 这是违法的吗？
3: 这不恩将仇报吗？人家帮你垫钱，完你把这钱还回来，你不还人家，完你还那个就拿着自己生活。就是开玩笑一样嘛。对，这个专款专用。另外是你把钱拿走了，其他人再怎么办啊？对吧？这个一定说是就是救你的，然后保险公司给你，而且他有个强调的是啥呢？就是抢救费用不能超过哈，就是超过这个交强险责任范围的啊，才能申请。就是抢救费已经超过交强险里头不有个抢救费嘛？交强险不是有个这个财产损失是2000，还有个抢救费是18000，超过18000交不起了，你才可以申请。
0: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赵磊律师和刘菲菲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下次见。
3: 再见。

0: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想要和我联系的朋友可以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FM1018927 FM1018927。
1: 我是琳琳，我的微信是 LINLIN8321 1018，琳琳的全拼加上我们的热线 LINLIN8321 1018。

0: 我想呢，或许有这样的一幕正在很多的地方的院子里在发生。天色呢将晚，饭菜飘香，一家人围坐在桌旁，老爷子呢抿了一口酒，终于把憋了一天或者说憋了好几个月的话带了点犹豫说了出来。那啥呀，咱家地头东边那条垄啊，老张家今年种的时候是不是又往咱这边蹭了半尺啊？
1: 话头一起呀，这顿饭的气氛啊可能就有些不一样了。老伴儿会埋怨说，你咋不早说。儿子可能会烦躁，这点破事儿有啥好争的。一条垄半尺地，它不光是土，它可能是心里的一道坎儿，是邻里间一层看不见的隔膜，甚至是未来的某一天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法律问题。
0: 是的，很多法律大事的起点呢，往往就是这些生活里说不清理还乱的琐事儿。它可能是半尺地，一棵过界的树，一笔没打欠条的借款，或者是一句伤人的闲话。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心里的那口气儿，那点理儿，总得有个地方能说到说到吧。
1: 所以我们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想做的呢，就是这个说到说到的地方。
0: 咱们不唱高调，就说最实际的办法，是找村委会调解，还是去司法所问问起诉到底是怎么个流程，要准备些啥，费用和时间心里大概咱得有个数吧。
1: 无论您心里装的是关于土地、婚姻、养老，还是任何一件让您觉得不公、委屈的事儿，都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
0: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8321-1018 024-8321-1018。这里是辽宁乡村广播，有一说一，
1: 法律特辑。

0: 北京时间00:00，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我们都是父母的子女，我们也终将成为子女的父母。
2: 我们不苛求完美，但我们不拒绝学习。
0: 感谢你选择我们做你的父母。
2: 感谢你给了我们一次独一无二的成长体验。
3: 乐享成长，一起向上。

0: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参与辽宁乡村广播家庭教育节目《乐享成长》，我是陆潇。教育子女的路上，我们一块学习，一起分享，一起向上。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收到了非常多普通家庭家长的留言，字里行间啊，全是藏不住的焦虑。很多朋友会跟我说，咱们就是普通的工薪家庭，没有大房子，也没有顶尖的学习资源，没办法给孩子报价格昂贵的高端的兴趣班，更没有什么人脉资源可以给孩子铺路。大家心里总会反复冒出一个疑问，物质条件比不上别人，是不是我们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落在别人的后面了？普通家庭的孩子难道就很难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优势吗？我们做父母的到底还能靠什么帮孩子在成长路上多攒一点底气呢？今天我们就和国家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李平老师好好的聊聊这个困惑了无数家庭的难题，打破大家心里的这份焦虑，同时也看清一个扎心又真实的育儿真相。家庭教育最终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家里存款有多少，能投入多少教育资源，而是父母的认知。普通家庭想要在养育这件事儿上实现突围，拼的从来不是财力，而是父母的教育认知。现在我们来欢迎李平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这么多年，一边做家庭教育咨询，一边呢，我自己呀，也是一位在摸索中前行的家长，见过了太多反差巨大的家庭案例。有的家庭呢，经济条件是十分优渥的，能给孩子提供啊最好的硬件资源，可父母呢，内心却一直深陷在焦虑里，一门心思的就是内卷鸡娃，每天只盯着分数不停的施压，到最后啊，孩子慢慢的变得颓废、厌学、叛逆、对抗，亲子关系呢也越来越紧张。相比之下，还有很多再普通不过的家庭，收入呢也平平，也没有额外的资金加持，但是父母啊，看待教育的思路呢却非常的通透清醒。他们不盲目的

0: 跟风攀比，懂得静下心来陪伴孩子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呢，往往自律踏实，内心非常稳定，靠着自己的力量慢慢的逆风成长。那接触的家庭越多，我就越笃定一件事情，普通孩子真正的起跑线从来不是昂贵的补习班，也不是名校学区房，而是父母的认知上的高度。
1: 李老师啊，您说这点我真的是深有体会。我身边不少家庭经济条件呢不算差，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在孩子的学习上，拼命的鸡娃，全家呢都紧绷着，可是孩子的成长效果却不尽人意。我一直也很好奇，就为什么越内卷越鸡娃，很多孩子反而变得越来越普通。我们很多家长陷入的盲目内卷鸡娃到底错在了哪里呢？
0: 这其实呢是很多普通家长最容易踩进去的认知陷阱。我们很容易简单化的去理解教育，把教育等同于补课刷题，把养育孩子这件事情呢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攀比内卷。很多家长的状态就是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报什么班，自己呀就匆匆忙忙的跟着报，看到别人的孩子考试分数高，就逼着自己家里的孩子熬夜刷题，拼命的追赶，永远盯着别人的进度，永远活在对比之中，内心的焦虑一层叠一层。像这种没有方向没有思考的盲目鸡娃，会带来三个很致命的危害。
1: 那这三个致命的危害您就给具体的拆解一下。
0: 第一呀，就是过度的消耗孩子，这样做呢会慢慢的透支孩子内在的学习动力，孩子的课余时间呢被各种的补课习题还有分数给填满了，孩子没有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也没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爱好，去探索自己的感兴趣的那部分世界。学习这件事情呢，从头到尾孩子都是被动的，是被大人推着逼迫着往前走的，从小学初中靠着外力督促，靠着分数还能过得去，等到高中学业压力会突然变大，那内在的这种动力跟不上去，就会出现像厌学，像摆烂，或者是我再也不愿意主动学习的情况。其实这种现象啊，现在是非常多的。第二呢，就是会消耗掉整个家庭，会制造出来无休止的内耗。盲目的鸡娃呢，不光是要靠大量的金钱，还有家长还要搭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很多的父母啊，为了孩子牺牲了自己的爱好，牺牲了自己的工作啊，自己的社交，还有很多工作上的选择，一边呢全身心的付出，一边呢心里又充满了委屈抱怨和焦虑。有的家长还会不停的给孩子施压，那么整个家庭里的氛围啊是一种紧绷的压抑的，一点点小事情就会容易爆发亲子冲突，所以一家人呢都陷在那个疲惫又无力的内耗当中。最后呢就是第三点，本末倒置。很多家长啊丢掉了教育最根本的内核，家长把所有的目光只盯着那个卷子上的分数，却忽略了孩子的品格，孩子的心态，他的生活习惯以及格局和共情的能力。分数只能代表一段时期的学习成果，而自律、善良、坚韧，还有那种抗挫折、独立的人格，还是能够陪伴孩子一生的核心的竞争力。
2: 你要孩子怎么样做，你自己所学的，
3: 看见孩子，听见心声，
4: 做孩子坚强的后盾。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5: 体质健康是孩子

0: 生活学习的基础，提升抗逆力，
1: 对症下药，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2: 让我们在培育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间，也成为合格的家长。
3: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林老师这么一梳理啊，一下子就看清了问题的根源。很多家长是一头扎进了内卷的洪流里，跟着别人一路的追赶，慢慢就忘记了养育孩子最开始的那个初心。那我也想问，是不是只要少报补习班，不盲目跟风，就算是高认知的家庭教育了呢？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高认知家庭教育？咱们普通家庭不靠丰厚的物质资源，要怎么靠认知来助力孩子成长突围呢？
5: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好。高认知的教育呢，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不及娃，而是要建立在一套完整清醒的育儿思维。今天呢，就给家长梳理出来四个适合普通家庭的核心思路，它不需要花钱，也是非常有落地性的，也是适合普通家庭养育孩子实现成长突破的一个核心密码。
4: 嗯，
5: 接下来就给家长们介绍一下。第一呢，我们家长就要放下盲目的攀比，我们要接纳孩子的平凡，要学会静待花开。那么认知呢，相对于局限的家长，总习惯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横向去对比，总觉得自己的孩子还不够出色，不断的去施压否定，内心呢一直是处在这种焦虑当中的。要是一个认知通透的家长呢，他是能够接纳孩子的普通，他也不会盲目的攀比，不盲目的去跟风追赶。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啊，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有的孩子呢是属于早熟型的，那有的孩子他就是慢热型的。其实我们不必强求孩子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天才，我们其实更需要培养的是一个正直、自律、内心快乐的普通人，需要一个松弛有度的一个教育，才能滋养出内心有力量的孩子。
4: 确实是这样的，现在呀，很多家长每天呢，在班级群里关注的就是老师发的那个成绩单，之后呢，就会做比照，然后呢，就会跟孩子有一些不太好的沟通的方式去沟通，严重的影响到了孩子。其实每个孩子他有自己的节奏，刚才说到了，还有就是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特点，父母其实应该把攀比或者关注别人家孩子的那个时间放在关注自己家孩子特点上，依照自己家孩子的特点让孩子朝着他感兴趣的方向去发展，这对孩子来说呢才是最理想的。
5: 是的，是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家长要重视习惯胜过盯紧分数，看重人品呢其实是大于看重成绩的。其实分数它只是阶段性的结果，但是一个孩子他良好的习惯、端正的品格才是可以陪伴他终身的财富。比起来我们每天盯着一次考试的分数的起伏，纠结几分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孩子养成自律、坚持阅读的习惯，培养他坚韧的那种品质、感恩的心和善良的底色。其实我见过不少的孩子，小学阶段呢，成绩并不很突出，但是他的学习习惯很扎实，心态呢很稳定，他呢不急不躁，到了初中、高中呢，慢慢的就厚积薄发了，实现了稳步的逆袭。所以好的习惯呢，就是孩子一辈子最稳的底气。
4: 林老师说这个我是有感受的，因为一路陪着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对这个事情也有深刻的领悟。在小学阶段，如果只把眼界放在学习成绩上，其实孩子和孩子因为知识并没有那么复杂，差距也没有那么大，大家较劲的好像就是几分儿。但是等长大之后，到了初中、高中，其实能够让孩子继续保持一个稳 定状态，无论是成绩还是其他方面都不稳定，那其实就是他的习惯。这个习惯其实真的是胜于分数的。在小学阶段，在幼儿园阶段，家长其实就要注重习惯的培养，可能这个习惯需要长期积累，那就给孩子时间，只要我们坚持，这个事儿最后呢就能成功。而习惯带给我们的后劲儿是很大的。比如说你家孩子这个已经上高中读大学了，高中都说这个课程是断崖式的难，那其实是需要孩子自学能力非常强的。但是如果在小学阶段，我们还是在强调通过补课的方式，通过请人教的方式让孩子来学习，真的不如那个时候就让孩子慢慢的学会自学，哪怕每天的进度很慢，但是他掌握了学习方法，他自己会学习了，这个时候到后面他的知识储备越来越多，他自学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那后边就像你说的，后劲儿是非常足的。
5: 是的是的，您说的非常对。这也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父母要保持一个终身成长这样的一个状态，用自身的这种状态去影响孩子，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才是最好的教育资源。
4: 嗯，
5: 你看哈，我有一个学生，他呢是在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山东读书。
4: 嗯嗯，
5: 他的家庭条件呢是非常好的，父母是做生意的。
4: 嗯，
5: 但是父母的学历并不高，父母就认为说我小的时候呢并没有接受到
4: 好的教育，
5: 好的教育，那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所以小的时候呢，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就选择了重点的学校，放学以后呢也是请了这个家教陪伴孩子写作业。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孩子他自己不会学习，
4: 就认为学习就应该是你教我学。
5: 对，白天是学校老师管，然后呢放学回家呢又有家教带，他就形成了一种都是别人带着我才会学习的一种习惯，一种模式，
4: 一切都是等着。
5: 是的，然后后来呢一点点孩子大了啊，小学的时候呢当然都是学习成绩非常好啊，因为回家呀作业呀
4: 都有人管，
5: 有人管，并且人家聘请的都是
4: 名师，
5: 所以小学的时候都是第一名。后来呢这个上了难度以后，上了高中以后，就从第一名开始一点点往下滑了，加上他自己没有这种自我的学习能力，问题就出现了。当孩子一旦他的名次下来以后，他就受不了了。后来在初二、初三的时候就选择不能上学了，就是因为他心里受不了，我一直都是第一，我现在成绩下来了，我接受不了，自己又没有主动学习的能力了，我就是等待。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点，其实对孩子来说，对他的影响，尤其是未来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啊。
4: 嗯，刚才你说到了学习能力，就是我家孩子小的时候，别人跟我说这些，说的学习习惯啊，学习能力啊，学习态度啊，可能我那一刻都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认知，绝对没有现在认知这么清晰。什么叫学习能力啊？其实现在告诉你，就是孩子自己学习的能力。我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大家，那不是说别人教我孩子能学会，这叫学习能力，而是脱离了别人，我能够对陌生知识有自己独立探索的欲望，而且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百折不挠，我遇到困难我克服困难去解决它，最终战胜困难，我自己把这个东西学会了。因为在这个学习自我学习摸索的过程当中，他要不断的试错，虽然他错过，但每一脚都不白走，哪怕是错了重走，下次他知道这个路不能这么走，绝对比别人告诉他要记得深记得牢。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学习能力的底层逻辑。
5: 是的是的，您作为妈妈真的是理解的太透彻了啊。这就是我要说的第四点，就是我们家长要允许孩子试错，我们要刻意的去培养孩子这种抗挫折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家长需要提升的。那么有一些家长呢，他的认知是很固化的，他习惯过度的去保护孩子。哎，你会发现我们身边有这种家长，大事小情哎都包办，是吧？生怕孩子哎呀吃一点苦犯一点错，舍不得孩子受一点挫折，
4: 就希望孩子在给外人留的印象就是那种完美的。
5: 是，他总想帮助孩子把他成长路上所有的障碍都把他清除了。其实你说这个可能吗？ 对吧？那么反之呢，你看这些高认知的家长，他们是愿意放手的，他们舍得让孩子呢去体验一些失败，会让孩子独立的去经历一些风雨，去处理一些问题。未来这样的孩子的人生，他一定会经历起起伏伏，对吧？不可能说永远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这样的孩子他就会有这样的抗挫折的能力，他也会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那远比一次考试的分数要重要的很多。所以说一个遇事呢能扛得住，不怕吃苦，不脆弱不矫情的孩子，他未来的成长的路一定会走得更远。
4: 这就是真正家长高认知带给孩子的高回报。有的时候我们一提到高认知，首先想到就是学历高有见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人为的去包装了一个高认知的概念，但其实是不怕错，勇于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不怕孩子丢脸。有的时候是不要面子才会真正的有里子，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家长。
5: 是的是的，千万不要所有的事情都包办了，要允许孩子可以试错，然后呢去给他一些机会。你看我记得当年哈，当时我儿子在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找我，他犯了一个错，他同学人家一笔袋的笔他都给人拿去做那个飞机了。
4: 我能想象。我家孩子有的时候用筷子，然后也用皮筋儿，也做那种东西。
5: 是人家那个学生哈，一个小笔袋里面很多支笔，就还都是挺好的笔，他拿人家的笔给做出来一个飞机，都用什么胶水胶带缠完以后，应该就是不能用了。人家家长呢就反映到老师那儿，老师就来找我了。我的第一反应呢，我也没太说什么，就首先咱们先道个歉吧，作为家长哈。回来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自己没有笔吗？你为什么拿别人的做呢？他跟我说，他说妈，他那个笔好。天哪，我说人家的笔好，人家是用来写作业的，对吧？不是给你玩，是吧？你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事儿确实你做的不太对。看人家家长已经反映到老师那儿了，我说你想咋办呢？这个事儿你想咋处理呢？想想他说呢，那咱陪人家呗。我说那是自然了，对吧？咱一定要陪人家的。接下来呢，我说用不用妈妈去给道个歉还是怎么样？他说妈不用，他说你就陪我上文具店，然后呢我知道用了多少支，我也知道他买的是什么笔，我们赔给他就好了，剩下的事儿你不用管，我自己来出力。我说那好吧，那我就陪他去文具店给人买了。买完了以后呢，我还问他，我说用不用写个道歉信啥的，他说你都不用管，我自己能处理好。我说那好吧，我就没再多问，完全交给他。第二天我也偷偷的跟老师沟通了一下，我说你看这个事儿处理的咋样啊，人家长满不满意啊，对不？还用不用我出面？老师说你不用管了，你儿都处理完了，弄得挺好，人家长也没说啥啊。我觉得那就行了，那就蛮好的。就是你看，其实虽然他是一个小孩子，但是其实他们是有处理事情的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家长就放手，有些事情不用我们家长之间来沟通。反而我发现哈，就是在我咨询过程当中哈，有很多出现这个同学矛盾的情况哈，都是因为家长管的太多了。家长互相沟通来沟通去，结果
4: 把事儿弄大了。
5: 把事儿给弄大了。
6: 你要孩子怎么样做，你自己首先
2: 看见孩子，听见心声，
7: 做孩子坚强的后盾。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8: 体质健康是孩子生活学习的基础，
9: 提升抗逆力，对症下药，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2: 让我们在培育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间，也成为合格的家长。
3: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这么一听啊，好像一下子就通透了很多。其实原来我们普通家庭根本不用一味的焦虑财力还有资源，提升自己的育儿认知就是性价比最高的教育投资了。李老师，很多家长还会有疑问，就认知提升它是一件很慢的事儿，我们普通人是要从哪里开始做起才好呢？
5: 是的，主持人你说的非常对，认知提升啊，我们不用追求一步到位，它呢也不是一次学习就能够彻底改变的，而是要在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里啊，我们一边反思一边去调整就行。 我一直觉得哈，三流的家长拼财力，二流的家长拼努力。

一流的家长呢，我们拼认知，财富啊是可以依靠传承获得的，但认知呢是能够实实在在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很多普通的孩子最后啊变得平庸，并不是输在了家庭条件上，而是输在了父母的固化、焦虑、跟不上成长的教育认知上。我们不用一下子做到完美，只要我们愿意坚持反思，那么慢慢的去更新自己的想法，就是在给孩子最好的一份支持。最后呢，我想和所有普通家庭的父母分享我心里的话，我们不必羡慕别人优越的家境，也不必为自己平庸的生活而感到焦虑，我们要守住养育孩子的初心，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经营好家里温暖平和的氛围，稳住自己的情绪，耐心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就算是普通的家庭，一样可以养出内心明亮、闪闪发光、能够逆风成长的孩子。

感谢李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深度分享。真正的家庭教育呢，本质上就是父母的一场自我修行。我们不必被物质条件困住，放下无谓的焦虑，更新自己的教育认知，用科学从容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每个孩子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和无限的可能的。做好自己，育好子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拨开历史尘埃，探寻隐秘往事，
1: 破译文化密码，对话时光旅人，
0: 老故事，老光景，世间传奇，岁月回声，
1: 新视角，新发现，妙趣新解，碰撞古今，
0: 一起来听红鹰锵锵锵。
2: 好嘞，
3: 我先给你倒茶。
2: 我给你倒。
3: 谢谢谢谢。
2: 正史有故事，
3: 野史有意思。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听播客红鹰锵锵锵。
3: 我是李红桥。
2: 我是英伦伦。
3: 上次咱俩说了这个今天什么节气来着？
2: 寒露节气。
3: 寒露啊，其实真是有切实的感受。今天比昨天热了。
2: 今年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一个秋天觉得很暖和？中间冷了那么几天，都是大家说哎呀好日子过去了，没想到好日子又来了。
3: 哎，你说今年吧，现在已经是10月8号了，对吧？按说呢也应该感觉到寒冷，可是沈阳今年呢这个热情不减。
2: 是，别着急，总有一天会冷下来的。
3: 据说下礼拜可能就有雨了。一场秋雨
2: 一场凉。对，说起来啊，这个断崖式气温下降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秋天啊，除了这个瓜果飘香之外，还有层林尽染呢。
3: 哎呦，小英刚才说了嘛，说这个天要不冷啊，这个霜叶红于二月花，
2: 就很难看见。
3: 哎，这个叶子它不带红的。
2: 对，在咱们辽吉黑三省有一个特别的景色，叫做五花山。好多外地的朋友说，怎么叫五花山是吧？
3: 不是，我只知道五花肉，这五花山是怎么个意思？
2: 异曲同工之妙啊，哥哥。
3: 也是分好几层的。
2: 对，它就是层林尽染的意思。因为在我们这儿啊，其实到了秋天，尤其是过两天天再凉，
3: 尤其是深秋的。
2: 哎，对，就是山上的它这个不论是灌木还是乔木，它就是慢慢的变成不同的颜色。
3: 哎，
2: 这个大家都知道，变黄，树叶变黄，但其实有些是变红的。你比如说像枫树。对吧？
3: 枫树它变红，有变红，
2: 变红。我昨天给你发的那个照片，我们家园子里的那个枫树已经开始红了。
3: 你家那是五角枫吧？
2: 有五角的，有七角的。就是，再有呢，就是除了枫树之外，还有漆树，还有花秋。花秋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秋天的秋。
3: 咱们东北话叫秋子树。
2: 哎，对，秋子树。
3: 花纹很漂亮。
2: 对对对，有人拿它打家具，都是挺漂亮的哈。他们负责的是火红。火红的颜色，然后黄色是什么呢？是白桦树啊、杨树啊，还有落叶松。落叶松也是黄色的，
3: 珍贵的银杏树。
2: 银杏树，
3: 哎，也就是那黄漂
2: 亮。对对对，这个黄色哈。然后呢，还有橙色和橘色是什么呢？一部分咱们东北会种橡树，有的地方种橡树。我查了一下，在咱们大连的有那么一个露营基地啊，咱不给人做广告，它有10000棵橡树。10000棵橡树的这么一个，它那个当然人家的那个园林的名字就是跟橡树有关的。规避广告我不说。
3: 哎，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小英，其实丹东这个城市里边也很多的那个树，那个树种叫梧桐树。
2: 梧桐树也是黄色橘色的是吧？
3: 哎，
2: 确实是很漂亮。然后绿色。

0: 这呢，大家都知道是常绿的。咱们东北有很多的常绿植物，像云杉啊、
1: 松树
0: 冷杉啊、
1: 啊个别的
0: 各种松树啊、各种柏树啊，
1: 还有假树，
0: 还有红豆杉。啊，红豆杉虽然它这个小树很难长啊，据说就是5年的才长80公分。
1: 我家院子里那棵红豆杉就跟话筒架这么高。
0: 这个能有多高？一米多一点点。
1: 能有5、6年了。
0: 是不是？
1: 粗细大概也就是个。
0: 它特别不好长。
1: 一寸粗。
0: 我曾经专门的去找这个老师啊，去研究过，去问过，说我说我想买一棵红豆杉，我想买一个高一点的。老师说那高一点的可值钱啊。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红豆杉特别难长。
1: 而且红豆杉它是一味珍贵的药材。
0: 是是是。但是它是常绿的。冬天的时候也是绿的啊。
1: 其实红豆杉呢，我觉得挺适合家里院子养的。
0: 对，
1: 它因为多少年呢，它长不了多少，所以说呢，
0: 它不怎么长，
1: 你不用担心它长太高，我还得修行，我总得修的。
0: 对，但是它还同时我帮朋友买了一棵红豆杉，它那个叫什么黄金豆杉，它那个叶子是一晒阳光晒足了之后的叶子是金黄色的。是黄色的，
1: 我那是
0: 剩下是绿，
1: 常年绿色
0: 啊，就不怎么晒的时候，它那个是绿色的。但是它那个就是一颗迎客松，可典型的一颗迎客松了。
1: 它是故意修成那型的，
0: 对，它是拿铝线缠的，
1: 对对对，
0: 据说缠好多年才能固定这个形状，
1: 对，
0: 也挺贵的。
1: 像那个日本有一种那个松叫罗汉松，
0: 对，罗汉松更贵啊，
1: 也是这个缠出来的形状，
0: 意思是一样的，对啊，所以就是你看，这就是几种颜色了，还有紫褐色等等，这等于说枯干了之后的。那种转变色啊，
1: 小英这一说我明白了啊，这五花山指的就是绿、黄、
0: 红、
1: 紫、红到褐色，
0: 哎，对对对对，不同的颜色就是这个据说只是在我们辽吉黑山上有。叫做五花山，跟五花肉两回事儿。
1: 对，南方的山呢是常年都是绿色的。
0: 对对 对, 对，
1: 这是北方特有的。另外还有一个颜色，
0: 什么颜色？
1: 再过一天呐，这雪就下来了，
0: 就是
1: 白雪皑皑。那个时候，
0: 那湖面的颜色，其实说起来，东北的颜色真的是五颜六色。东北的水和南方的水不一样，南方叫做碧水、秋水等等，北国的水啊。特别清澈幽暗，如果说蓝，
1: 啊、
0: 对呀、啊，你仔细看黑龙江，其实为什么叫黑龙江，有叫白龙江的，就是因为江水的颜色不一样。还有，就是北方的这个江水如果是绿色，那么它也只是鸭头绿，就是都是很深沉的颜色。像南方是碧绿色，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颜色，就是它又清，像鸭绿江，又清澈，同时呢又。很庄重，很深沉。
1: 其实你说的这个鸭绿江、黑龙江，我都去过。这两个江应该是中国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非常好的。
0: 是是。
1: 所以说，大家看景，沿着331国道鸭绿江一路往上走，或者是到黑龙江呢上游漠河一带，然后往下走，看黑龙江。都是非常非常令人心旷神怡的。
0: 这个季节尤其是层林尽染，是吧？然后比如说江水呢，半江瑟瑟半江红，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你也看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呀。
1: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像洞庭湖啊？
0: 不一定，只要有水，只要心中有水，哪儿不是落霞与孤鹜齐飞？
1: 您就闭着眼睛想就成了。喝一个，喝一个，来，这五花山啊，五花水，
0: 刚才提到了、这个，我
1: 刚刚
0: 这位老师、李老师、李永强老师、是一位旅行家。
1: 徐霞客啊，
0: 哎，对，
1: 艺名徐霞客，
0: 李霞客，李霞客，
1: 别吹了，别吹了，
0: 李霞客老师啊，走遍了大江南北，山山水水。今年的十一，您老人家有何感想啊？
1: 哎呦，今年的十一啊，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玩啊，没怎么敢过于去尝试的。
0: 怎么呢？
1: 就是这个，忽然之间呢，你就会发现这个野外的露营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活动了。
0: 哎，这个确实是啊，确实是我家附近就有那么一个露营机，因为我家住附我住山里嘛哈、我家附近就是有很多人在那儿附近露营，搭帐篷什么的，篝火呀什么的。
1: 你就沿着这个浑河的岸边你走一走，尤其是北边的蒲河的岸边，
0: 是是、
1: 原生态的环境，或者是到辉山呐、或者是周围的植物园啊、都有露营的。
0: 对，
1: 今年啊，据某网站啊统计。今年的这个全国各大景点当中啊，这个 露营所占的比例呢，要比往年高的

0: 多得多得多得多。
1: 哎，你说，我就想，为什么人们老出去露营哈、啊？为什么今年就？我觉得今年可能比较暖和。
0: 还有一，
1: 尤其是我们在东北，感受就更明显了。
0: 你说现在大数据的统计啊、嗯，这个已经是非常科学的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某些这个购物平台上啊，你像某宝啊，还有什么某东啊等等啊，这些平台上，他们统计的就是去看露营装备的人，在十一前后呢，尤其十一之前，是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1: 是吧？其实呢，这个现象在几年之前就有，但是几年之前和今年就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是几年之前，因为我不是播新闻嘛，哈，然后。就曾经提到过这个露营，当时提到的是露营装备的贵。
0: 嗯，
1: 天幕啊，其实就是那么一张这个防雨布是吧？你那个花多少钱买的？
0: 我那是花200多，
1: 有人花800多、1000多买一块布。
0: 他大概是买了5层，
1: 买那么一块布，我很难理解啊。这个贫穷像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然后呢，说一个水壶，露营的水壶，我想露营的水壶和家里的水壶，你说有多大的区别？
0: 它主要是轻啊，
1: 它主要是长得就特别呀，
0: 轻巧。
1: 一个露营的水壶需要2000多、
0: 哦，
1: 你能理解？那得喝多少水呀、
0: 啊？你说的这个吧，应该是什么呢？我估计 啊，我估计有可能是钛的。金属钛的、
1: 材质不同。
0: 哎，金属钛的现在很时髦。
1: 嗯，
0: 那你出去玩的话，一看的话，你这啥铝合金的？
1: 哎呀，我比较 low 了哈、哎。
0: 我这是钛的
1: 啊，
0: 我这轻巧啊。
1: 鄙视链就此形成了，是吧？
0: 哎呦，的确是
1: 啊。还有呢，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灯，就是露营用的那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个
0: 充电的灯
1: LED 充电的灯，如果卖400多。400多、500多，那还是我看到的，不是太贵的啊。
0: 小英说这个我们
1: 这还不是顶级的，然后就是很难理解。我说这个东西跟我那个充电灯有什么区别？那个时候就人们追求的是贵，但是今年我觉得旅游的装备，像你提到的，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没有那么贵了。
0: 应该是这几年吧。随着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调整。就是大家呢这个生活呢随着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发展也在发生变化。一个是原来呢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呢这种方式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比如说这个年轻人啊今年统计了就是很多购买这些户外露营装备的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
1: 对，年轻人今造啊。
0: 您像我们这35岁以上的呢
1: 我们比35岁多一点点啊。
0: 多的不多啊，差不点一来回了。
1: 谁说的、
0: 就是
1: 差多了。
0: 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呢，他们呢
1: 好折腾，在体力上折磨自己。
0: 你要现在让我在户外吧，就睡帐篷睡一宿吧，我不是不能睡
1: 啊、
0: 但是恐怕睡不消停
1: 啊、
0: 早晨早早就起来了，你还影响别人。
1: 对，再有呢，就是我觉得我30、40岁之后就很不太愿意折磨自己了，不太愿意在体力上折磨自己，就希望，比如说我已经很劳累了，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劳累了，我为什么在我的假期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我要让自己更劳累呢？
0: 其实你这些年轻人，
1: 我希望自己舒服一
0: 点。他们是一个什么想法啊？我们从这个今年的这个大的趋势来看，两个大趋势，一个是什么呢？叫大众亲子游的这个兴起，
1: 是因为带着孩子嘛，希望体会一下大自然。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年轻人本身呢，他们自己的这个玩心也很盛，
1: 对，
0: 就希望体验一下这个亲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到哪儿去，他得有给你成熟配套的营地。这些年，
1: 哎，
0: 社会上很多的资本呢，在投资这方面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就我们知道的，就本溪啊、丹东啊、咱们这个怀仁呢，就沈阳周边的这些非常发达这个
1: 都很成熟的
0: 旅游资源的地方都有。你就上吉安啊，到吉林我去那回，一下高速右边停车场，基本就变成了一个露营地的自营乐园了，
1: 全都是营地。各种营地啊，
0: 那人家还开帐篷车来的呢，还有
1: 啊，
0: 不单是搭帐篷、开着什么那个
1: 房车，
0: 房车啊、
1: 对，自什么旅居车啊，
0: 多了去了。
1: 这个房车和旅居车我倒是能够接受，我也很向往，当然现在没有时间啊。但是就是说搭帐篷，我觉得那个，尤其是在山野地，我以前试过、就在。曾经的年轻的35岁以下的时候也出去露营，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就是为了孩子，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我在海边搭帐篷睡得又潮又湿，尤其是我们在城市里头已经安安静静睡惯了，然后你到海边听着海浪，你说哎呀这是白噪音，我告诉你白噪音。

0: 这些年没去尝试的，因为现在露营地跟原来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1: 说说现在的什么样的？
0: 它提供什么呢？你比如说水，这个其实上下水是
1: 非常必要
0: 的，非常重要，
1: 对，真是非常重要。
0: 另外还有一点，人无非就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嘛，对吧？
1: 对。
0: 那么有吃有喝，这没问题了。
1: 公共厕所，
0: 这个厕所的配套，非常重要。你像有了上下水啊，有了厕所，这个有人管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到这个露营地之后呢，这个自然条件相对来说就舒适多了，所以说这也是今年的一个选择露营多了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当然了，凡是我们说的这些成型一点的、配套完善的这些营地，事先可都几乎是被预定一空。
1: 对，
0: 就是你能不能定上这个营地啊，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呢，就是你是不是要选择这样的这个玩法？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资深一点的啊，驴友，他们愿意干嘛呢？叫重装徒步。
1: 重装就是背很多东西的意思吗？
0: 对对对，
1: 这个不是我的长项。
0: 他们背着很多的东西，然后他们呢不到这些这个成型的营地去，他们走的是山野线。你比如说，我推荐大家几个比较不错的啊，你又想人少，还不想花钱，并且风景呢，你是在那些成熟的景区啊看不到的。
1: 这个倒是我向往的，但是背很多东西我不行，
0: 并且走的路呢也比较远。一般的一个环线下来呢，沈阳城周围啊比较成熟的有这么几条线路，我推荐大家适合这个秋季去游的。
1: 好，
0: 你比如说这个北溪的南岭。啊，这是
1: 本溪的南岭。
0: 南岭，南岭它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环山线。这我走过，大概12公里左右。一圈下来，我们这个体力里大概需要6到8个小时。
1: 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吧，因为你也不需要，就是你不需要，其实就是南岭一线不需要背很多东西吧。
0: 对对对，不需要。大概
1: 我觉得可以轻装啊。
0: 你不用，你要不想在山上露营的话，你不用带帐篷。当然了，如果在山上露营的话，我见过有些年轻人在山上露营，那是需要拿很多东西的。
1: 对，
0: 吃喝拉撒睡这些你全得带着。
1: 对，睡袋是吧？
0: 对，
1: 这个帐篷、睡袋、炉具各种东西啊。
0: 我见过一个男孩陪着他的对象一起上去，他还背了两把椅子。我说山上有的是地方坐的。
1: 不是，像你们音乐学院的，是不是还得背把吉他去啊？
0: 哎呦，那还是吹个口琴上去吧，轻巧一点。
1: 哎，你们有口琴系吗？
0: 没有。
1: 好，这是本溪的南岭一线。
0: 南岭一线，另外还有呢，像本溪和这个环人呢，那个方向上有一个叫老平陀，这也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
1: 哎，哪个平？
0: 平是这个平坦
1: 的
0: 平，陀是提土旁加一个。
1: 老平陀，明白明白明白。
0: 其实老平陀这个地方呢，有什么一平陀、二平陀、三平陀。你上去之后啊，它是一个空中草原，有点像新疆的那个赛里木湖边上那种感觉。
1: 它大概意思就是说，上去之后是平的。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像五女山那种。
0: 哎，但它是这个自然形成那个山坡。上面有牛啊，有羊啊，非常的这个漂亮。
1: 风吹草低见牛羊。
0: 草没那么高，但是呢，的确是。野花盛开很漂亮上面那个再往上呢还有树林。
1: 这个我没去过。
0: 没去过。
1: 一般徒步的我就平常就差
0: 来再有。
1: 贪图享受啊这是。
0: 还有就是什么老木垛子老麦垛子，这个呢也都是这个相对难度大一点了，16公里。
1: 你找这个地方这个名字都觉得。
0: 其实小英你不玩户外你不知道。那我呢算是这个接触过，
1: 对对 对
0: 所以说呢，这些地方呢，你在这些这个驴友的群里一打听的话，它是很成熟的，
1: 都是很好的
0: 对对对，这些地方的确，我说这三大地方呢，基本上是辽沈地区驴友非常认可的，就是秋季适合大家这个，尤其是初学者和不是资深的驴友，资深的驴友他可能不太
1: 适合。资深驴友人家走的那个敖泰县去了。
0: 那个有空咱俩说。
1: 那个不行，那个不行。
0: 敖泰县太危险。
1: 我想想都觉得不行啊。
0: 还有什么太白县呢？
1: 对，
0: 不是我们玩的。
1: 我们指的这两个呢，其实是陕西的。陕西的那个太白山，太白山脉的，就是总之非常危险啊，那个是个野山。不能走的。
0: 就我们说的这个野山呢，其实它呢，这个周边呢，山下有很多的村子，就是你大概一般山上还都有手机信号，这就降低了很多的风险。
1: 其实呢，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讲，就是离得近的地方，在平坦一点的地方，相对难度没那么高，所以大家呢就比较容易接受啊。那你觉得说？在你看到的那么多资深线路当中，你觉得印象最深的，或者说景色最好的，是哪个线？
0: 我觉得要现在我推荐大家还是

0: 去南岭。
1: 啊，
0: 为什么第一个就说南岭？
1: 北溪的 啊，
0: 因为南岭呢，它难度不是太大。
1: 嗯，
0: 它是上了山坡之后，然后一直是在山脊上走，
1: 啊，
0: 大概可能得有个几公里的这个路程。
1: 嗯， 嗯， 嗯
0: 那么起伏不大。
1: 嗯，
0: 然后不断的会出现空中草甸。啊，然后你在山顶上那种感觉，并且这个路线呢，现在有一点非常好，就是野线啊，它并不野，就是你在这个隔着三步五步之外呢，就会看到树上系的那些布条，就是比如说英伦户外俱乐部啊，李红桥户外俱乐部啊，都有这种布条，都
1: 是
0: 各个
1: 做什么用的？
0: 它就是给你指示路线的。你就看着布条走，
1: 原来是指路用的，
0: 对，看着布条走就可以了。
1: 嗯，
0: 另外还有我很佩服什么呢？就是沈阳有几家户外俱乐部，我们上次遇到过，
1: 嗯，
0: 他们的导游，所谓的这个陪伴者，
1: 嗯，
0: 他们在走的时候，小伙呢一人拿着一个大黑色塑料袋，
1: 捡垃圾，
0: 一路
1: 是不是一路把这个
0: 一路捡垃圾，
1: 前人留下的那些垃圾都捡走？
0: 对，他们能看到的垃圾全都捡走。啊，我说我很佩服你们，我说
1: 有环保意识。
0: 哎，你们这个意识确实让我很钦佩。
1: 嗯，
0: 我说我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也帮你们一起拿一点。
1: 是，
0: 哎，就是我觉得大家吧，这些年随着这个不断的这个社会进步，文明程度也在不断的提高。
1: 是的，是的，
0: 大家这种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1: 对，就是带走的只有脚印嘛，留下的只有脚印，带走自己的一切。啊，好，这个是难度再大一点的呢。
0: 难度再大一点，这么着吧，咱就说说这个放眼全国啊，因为我们这节目是在网上播出，
1: 是是，
0: 各地的朋友说你光说你辽宁沈阳周边的事儿，
1: 我们有责任义务来宣传我们的辽宁啊。这个除此之外，再说说你心中的。
0: 哎呦，你像这个高山草甸型的呢，推荐大家去这个江西的武功山。
1: 啊，
0: 武功山那个金顶啊，还有这个发云界有一些官方的营地，
1: 嗯，
0: 啊，这也都是非常成型的，
1: 嗯，
0: 但是需要提前预定啊。
1: 啊，
0: 另外还有就是全国非常火的那么一个地方 啊，
1: 啊，
0: 叫新疆赛里木湖。
1: 赛里木湖，刚才你提到了，
0: 哎，
1: 就这你心中的圣地啊。
0: 哎呦，赛里木湖啊，它周边呢，它有一些很多专属的这个湖畔营地，
1: 嗯，
0: 那也需要预定，嗯。但是
1: 赛里木湖就是这个季节怎么样？
0: 人太多了，
1: 是人太多了。我还觉得我说是不是赛里木湖就这个季节，尤其十一过后，是不是就冷了？是不是就没有那么
0: 还可以吧
1: 那么多人
0: 啊？如果大家户外去想过这样的日子，体验一下的话呢，一定准备好。你像这几样关键的东西啊，帐篷得有吧？
1: 嗯，
0: 对吧？另外，防寒保暖的这个衣物，
1: 对，
0: 这得有，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你这个睡袋啊，要准备最起码是零下负十的。
1: 对对，这个季节的。
0: 你准备一个零上的那个，恐怕到时候晚上要冷。
1: 买睡袋的时候就要格外注意一下。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另外大家说有没有近一点的地方啊？咱们辽宁的啊，除了咱们辽宁，您往北京方面走，
1: 嗯，
0: 北京有个地方叫玉渡山，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高山的一个草甸营地，
1: 嗯嗯，
0: 是北京这个圈外的圈内圈外的一个热门的一个营地。
1: 嗯，
0: 另外还有你像什么三清山呐，金佛山呐，黄山呐。
1: 哎，我推荐一个呗，吉林的露水河。
0: 哦，
1: 露水河林场，这个是怎么说呢？是我自己去过的哈，
0: 哦，
1: 但是我不是在那露营，
0: 我
1: 是
0: 我知道那地方有一个什么生产板子的。
1: 什么？
0: 露水河板子。就是装修用的
1: 板材。
0: 板材，
1: 哦，
0: 啊，板材。
1: 那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当地呢本来就是林场，这里是清代的，因为清初的龙兴之地。
0: 嗯
1: 啊，清初龙兴之地是不让人进的，就是专门的保护了它的环境，就是一年呢就是有那么一两次的围猎，还不一定摊上露水河。
0: 那看来这个自然环境，
1: 自然环境极其好，
0: 嗯。
1: 我去呢就是出完了，人家给我们带的榛子，那一个粒儿能有多大？这么大能有多大？
0: 你说那是美国大榛子啊？
1: 不，真的就是
0: 啊，松子儿啊，
1: 松子儿这么大根松子儿，
0: 啊，
1: 这有多大？
0: 你那
1: 反正就跟那不止差不多
0: 了，你那。
1: 然后我后来又去了一趟，这回呢就已经转制了，
0: 嗯，
1: 这回呢就变成了一个露营地啊，露水河，这里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叫露水河啊？它是满语，其实的意思就是它在早晨的时候，春夏秋三季早晨的时候，因为它森林比较多，覆盖率极高，然后呢从森林当中山当中升起的山岚，
0: 嗯
1: 啊，就非常浓密，
0: 浓雾，
1: 哎，对，它这个其实露水河满语就是浓密的意思，
0: 啊，
1: 就是森林浓密，然后再有山岚这个腾起，哎，这个样子，所以说自然环境极其好。这个季节，我想如果再过两星期就不行了，
0: 嗯，
1: 因为现在已经挺冷了，在那个地方。 赶紧啊，这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各位。好，今天我们的红鹰锵锵锵就到这里，在各大网站、视频网站、音频网站都能够找得到彩虹的红。

0: 打出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警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4: 北京时间1点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说英雄，谁是英雄？青梅煮酒，弯。

0: 上回书咱们说到，梅超风中了柯镇恶的暗器，双目已盲。江南七怪正要对其痛下杀手，忽然闻到一阵笑声传来，原来是梅超风的丈夫陈玄风赶到了。而与此同时，郭靖也恰好在这个时候上山来找江南七怪。陈玄风和江南七怪展开了一场恶斗，并且用重手打伤了七怪中的三个人。暗夜中，天空忽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并下起了大雨。柯镇恶是个瞎子，这白天黑夜对他来说没什么两样。陈玄风呢，武功却只能发挥五成左右。于是柯镇恶便跟陈玄风狠斗在一起，并且使得陈玄风身上连中两仗。众人正在大喜，忽然电光闪烁，一个霹雳照的是满山通明。全金发急忙叫道：大哥，有电光！陈玄风却已经趁着这霎时之间的光亮栖身进步，运气于肩，砰的一声，左肩是硬接了对方一仗，左手向外搭出，已经抓住了那铁杖，右手急探，电光虽然隐去了，可是右手已然搭上了柯镇恶的胸口。柯镇恶大惊，撒杖后跃。陈玄风这一得手，哪肯再放过良机呀？刚才的一抓已经扯破了对方的衣服，他倏然变爪为拳，身子不动，右臂抖长，前运内力，一拳结结实实的打在了柯镇恶的胸口。刚赶到柯镇恶直跌出去，他左手挥出，夺来的铁杖就像是标枪一般投向了他的身子。这几下是连环进击，招招是他生平的绝技，也不觉得意之极，仰天怪笑。就在这个时候，雷声也轰轰地响起，电光又是闪了两下。韩宝驹猛然见了铁杖正向大哥飞去，而柯镇恶却茫然不知，这已经非同小可。他金龙鞭倏然飞出，卷住了铁杖。陈玄风叫了一声：现在取你这矮胖子狗命！他发足就向韩宝驹奔去，忽然间脚下一绊，好像是个人体，他俯身就抓了起来。那个人又轻又小，却原来是郭靖。郭靖大叫：放下我！陈玄风哼了一声，这个时候电光又是一闪，郭靖见抓住自己那人面色焦黄，目露凶光，是可怕之极。他大骇之下，顺手就拔出了腰间的短剑往他身上插落。这一下啊，正好插在了陈玄风小肚子上的肚脐，八寸长的短剑是直没剑柄。陈玄风大声狂叫，向后便倒。他一身横练的功夫，罩门正是在这肚脐之上。别说是这柄短剑锋锐无比，就算是寻常的刀剑碰中了他的罩门啊，也会立时毙命。当与高手对敌的时候，他对罩门是防护的周密之极，绝不容许对方的拳脚兵刃接近他的小腹。而这个时候，他抓住的是一个幼童，对他全无丝毫的提防之心，何况先前曾抓住过他，知道这孩子全然不会武功。殊不知啊，善勇逆水，平地覆车，这个武功厉害之极的陈玄风竟然是丧生在一个全不会武功的小孩之手。郭靖挥短剑将人给刺倒了，早吓得是六神无主，糊里糊涂的站在一旁，咧着嘴想哭，却又哭不出声。梅超风听到丈夫长声惨叫，他夫妻情深， 从山上急冲下来，踏了个空，连跌了几个跟头，扑到了丈夫的身旁。
1: 好师哥，你怎么了？
2: 我不成了。小师妹，快逃命吧。
1: 师哥，我给你报仇。
2: 不，小师妹，我好舍不得你，我不能照顾你了。今后你一个人孤苦伶仃，自己小心。
0: 一口气接不上来，就此毙命。梅超风见丈夫气绝，悲痛之下竟然哭不出声，她只是抱着丈夫的尸身不肯放手。
1: 师哥，我也舍不得你，别死。
0: 韩宝驹、韩小莹、陈金发趁着天空微微露出光芒，略略已可分辨人形之际，悄悄地攻了上来。梅超风是双目已盲，同时头晕脑胀，显然是暗器上喂了毒。她跟丈夫二人修习九阴白骨爪，因为不会相符的内功，所以这些年来啊，只得不断地服食少量的砒霜，然后再用内功逼出，以此不得已的笨法子来强行增强内力，所以身上啊就由此自然而然地已具备了抗毒的能力。否则以飞天蝙蝠铁灵之毒，他中了之后如何能挺到现在还不毒发身死？梅超风随即展开了近身擒拿，在敌人攻进的时候凌厉的反击。江南那三怪非但不能伤到他分毫，反而是连遇险招。韩宝驹就焦躁起来，琢磨呀，我们三个人合斗一个受伤的瞎眼贼婆娘尚且不能得手，这江南七怪的威名可真要扫地了。他鞭法变换，刷刷刷连环三鞭，是连攻梅超风的后心。韩小莹见敌人脚步蹒跚，渐渐支持不住了，挺剑急刺。全金发也是狠扑狠打，眼见着就可得手了，突然间狂风大作，这黑云更浓了，三个人眼前顿时又是漆黑一团。霎时

0: 被狂风卷起，在空中是乱舞乱打。韩宝驹等各自纵了开来，伏在了地下，过了良久，这才狂风稍息，暴雨渐小，层层的黑云中又钻出了丝丝的月光来。韩宝驹跃起身来，不禁大叫一声，不但梅超风人影不见了，连陈玄风的尸首以及地下梅超风的长鞭全都不知去向。只见柯震恶、朱聪、南希人、张阿生四人躺在地下，郭靖的小脑袋慢慢的从岩石后边探了上来，人人身上都被大雨淋的是内外湿透。全金发等三个人帮忙救助四个受伤的兄弟，南希人折臂断骨，幸而是未受内伤。柯震恶和朱聪呢，内功深厚，虽然是中了铜狮的猛击，以力抗力，这内脏啊也未受到重大的损伤。只有张阿生是连中了两下九阴白骨爪，头顶又遭了猛击一拳，这会儿虽然醒转过来，可是性命已然垂危。江南六怪见他气息奄奄，伤不可救，个个是悲痛之极。韩小莹更是心痛如绞，五哥对自己身怀情意，自己心中如何不知啊？只是他生性豪迈，一心好武，对儿女之情看得极淡。而笑弥陀张阿生呢，又终日里咧开了大嘴，嘻嘻哈哈的傻笑，所以两个人从来都没表露过心意。想到他为救自己性命而故意把身子撞在那九阴白骨爪之下，不禁是既感慨又悲痛。他抱住了张阿生，是放声痛哭。张阿生那一张胖脸平时是笑惯了的，这个时候他仍然露出了笑意，伸出了那扇子般的大手，轻轻地抚着韩小莹的秀发。
1: 别哭，七妹，我很好。
0: 韩小莹却哭得更加厉害了。
2: 五哥，我嫁给你做老婆，你说好吗？
0: 张阿生嘿嘿的又笑了两下，听到意中人这么说，他不由的是大喜若狂，但是伤口剧痛，神志也渐渐的迷糊。
2: 五哥，你放心，我已是你张家的人了，这生这世绝不再嫁别人，等我死了之后永远跟你厮守。
0: 张阿生又笑了两下。
1: 七妹，我一向待你不够好，我也配不上你。
2: 你待我很好，好得很，我都知道的，我心里一直都喜欢你。
0: 张阿生是大喜，他咧开了大嘴，合不上来了。朱聪眼中含着泪水，向郭靖说道：
3: 你到这里是想来跟我们学本事？
0: 郭靖点点头：
4: 是。
3: 那么你以后要听我们的话。
0: 郭靖又点头答应。
3: 好，我们七个兄弟都是你的师父，现今你这位五师父要归天了，你先磕头拜师吧。
0: 郭靖也不知道这归天是什么意思，听朱聪这么吩咐，便扑翻在地，咚咚咚不住地向张阿生磕头。张阿生惨然一笑：
1: 够了。好孩子，我没能教你本事。哎，其实你学会了我的本事也不管用。我生性愚笨，学武又懒，只是仗着几斤牛力气。要是当年多有点苦功，今日也不会丧命在这里。
0: 说着他两眼上翻，脸色惨白，吸了一口气才说了下去：
1: 你天资不好，可千万要用功啊。想到要贪婪的时候，就想到你五师父这个时候的样子吗？
2: 一生为人要侠义为先。
0: 他想要再说，却已是气若游丝。韩小莹把耳朵凑到了他的嘴边，他努力了好几次，才终于说出：
1: 教好孩子，别输给臭道士。
2: 五哥你放心，咱们江南七怪绝不会输。
0: 张阿生傻笑了几声，闭目而逝。六怪是伏地大哭。他们七个人一结金兰，本已是情欲骨肉，这些年来为了追寻郭靖母子而远来大漠，更是无一日分离。忽然间一个兄弟伤于敌手，惨死异乡，如何不悲呀？六个人尽情一哭，才在荒山上掘了墓穴，把张阿生葬了。等得立好了巨石作为祭任，天色已然大明。全金发和韩宝驹下山查看梅超风的踪迹，可是狂风大雨之后，沙漠上的足迹已全然不见，不知道他逃向了何处。两个人追出了数里，盼着在沙漠中能找出些微的痕迹来，可是始终没有线索，只得回上山来说了。朱聪说，在这大漠之中亮的瞎，那个婆娘也逃不远，她中了大哥的毒灵，多半这时已经毒发身死。且把这孩子送回家去，咱们有伤的先服药疗伤，然后三弟六弟七妹你们三人再去寻找。 其余的人点头称是，和张阿生的坟墓洒泪而别。一行人下的山来，走不多时，忽然听见前面猛兽大吼声一阵阵的传来。韩宝驹一提缰绳，他胯下的黄马向前窜出，奔了一阵子，韩宝驹见到前面围了一群人，有几头猎豹在地下是乱抓乱爬。他跃下马来，抽出了金龙鞭握在手中，抢上前去。只见两头豹子已在沙土中刨出了一具尸首来。韩宝驹踏上前几步，见那尸首赫然便是同师陈玄风。不久朱聪等人也已赶到了，见陈玄风的尸首还兀自 面目狰狞，死后犹有余威。想起了昨夜在荒山恶斗，如果不是郭靖巧之又巧的这匕首一搓，那么大家伙是人人难逃大劫呀，都不由得不寒而栗。这时两头豹子已经在大嚼那尸体了，旁边有一个小孩骑在马上，大声地催喝着豹夫快将那豹子牵走。他一转头看见了郭靖，他叫了起来：
4: 哈，你躲在这里呀、啊、你不敢去帮拖雷打架，没用的东西。
0: 这孩子便是桑坤的儿子都史。郭靖急着叫道：
5: 你们又打拖雷了，他在哪儿？
0: 都史洋洋得意地说：
4: 我去牵豹子吃他，你快投降，否则连你也一起吃了。
0: 他见江南六怪站在一旁，心中有点害怕，他不然早就纵豹子去咬郭靖了。郭靖问：
5: 拖雷呢？
0: 都史大叫：
4: 豹子吃拖雷去。
0: 然后领了豹夫向前就跑。有一名豹夫就劝道：
2: 小公子，

0: 今天又来打我，快走。另一名暴夫怕闯出大祸，他放下了抱绳，转头就跑。
1: 我去报告铁木真寒。
0: 都使想要喝止，可是那暴夫啊已经如飞一般跑走了。都使恨恨地说，哼，等咱们先吃了拖雷，瞧铁木真伯伯来了又有什么法子。他命剩下的暴夫牵了豹子，自己是挥鞭催马驰骋而去。郭靖虽然惧怕那豹子，但终究是挂念着义兄的安危。他对韩小莹说，
1: 师父，他叫豹子去吃我义兄，我去叫他快逃。
0: 韩小莹问，
2: 你若是敢去，连你也一起吃了，你难道不怕豹子？
1: 我怕豹子。
2: 那你去不去啊？
0: 郭靖稍微迟疑了一下，
1: 我去。
0: 然后他撒开了小腿，急速向前奔去。朱聪因为伤口疼痛平卧在马背上，见郭靖此举甚有侠义之心。
3: 这孩子虽然笨，却正是我辈中人呐。
0: 韩小莹说，
2: 四哥的眼力不差，咱们快去救人。
0: 全金发说呀，
3: 这个小霸王家里养有猎豹，定然是大酋长的子弟，大家小心了，可别惹事儿。咱们有三个人身上带着伤。
0: 哎，不知铁木真的小儿子拖雷能否摆脱猎豹的利爪，郭靖如何帮助自己的义兄，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江南六怪埋葬了张阿生之后，带着郭靖下的山来，正碰上了桑坤的儿子都史，领了鲍夫和豹子要去吃那拖雷。小郭靖一见了那凶恶的豹子，心里边有些害怕，但是想到义兄有难，便义无反顾地赶去要给拖雷报信儿。韩宝驹展开了轻身功夫，抢到了郭靖身后，一把把他抓起来，放到了自己的肩头。韩宝驹虽然身子矮，脚也短，但是他那两条腿啊，移动的快速之极，疏忽之间就已抢出了数丈。郭靖呢，坐在他肥肥的肩头上，就好像骑着骏马一般，又快又稳。韩宝驹奔到了自己的追风皇的身畔，他跃身纵起，连同郭靖就一起上了马背，片刻之间就抢在了都史和猎豹的前头。迟出了一阵子，果然见到有十多名孩子围住了拖雷。那群孩子都听了都史的号令，并不上前相攻，却围成了圈子，不让他离开。这拖雷啊，自打前日跟朱聪学会了那三手巧招之后，当晚就练习纯熟了。第二天早晨寻找郭靖没找着，他也不叫三哥窝阔台助拳，独自来跟都史相斗。都史带了七八个帮手，见拖雷只是单身一个人，颇感诧异。拖雷说呀，只能一个对一个的打，不能一拥而上。都史是哪把拖雷放在心上啊，想着反正自己人多也吃不了亏，就一口答应了。哪想到啊，这一动上手，拖雷那三下巧招反复的使用，竟然是把都史等七八个孩子一一的打倒在地。要知道朱聪教他这三下招数啊，看起来好像是很简易，却是空空拳中的精微的招数。拖雷很是聪明，这三下又没什么繁复的变化，可以即学即用。他一上手便使了出来，众蒙古小孩竟然无人能敌。这蒙古人呢，极注重承诺，既然前面已经说定了要单打独斗，这群小孩虽然很气恼，却也并不一拥而上。都史让拖雷给连摔了两次，鼻子上又中了一拳，他大怒之下奔回去了，赶了父亲的猎豹出来。这会儿呢，拖雷是独胜群孩，得意之极，站在圈子中是左顾右盼，他也不想冲出来，他却不知啊，已然是大祸临头。郭靖远远的大叫，拖雷快逃啊，都史带豹子来吃你啦。拖雷闻言大惊，想要冲出圈子，而那群孩子四下拦住，却没法脱身了。过不了多一会儿，韩小莹等人和都史也都先后赶到了。江南六怪要是拦阻的话，伸手就可以把那都史给擒住，但是他们不想惹事，而且想要查看一下拖雷跟郭靖如何应付危难，所以并没有出手。忽然听见背后一阵蹄声急促，有好几匹马像飞一般赶了过来，马上有一个人高声大叫，豹子放不得，豹子放不得。原来却是木华黎、博尔忽等四杰得到了先前跑出去的那个豹夫的报信儿，来不及禀报铁木真，急忙乘马赶来。铁木真和王憨、扎木合、桑坤等正在蒙古包中陪着完颜洪熙兄弟说话呢，这会儿也得到了鲍夫的禀报，大吃了一惊，急忙抢出帐来，跃上马背。王憨对左右亲兵说，
1: 快去传我的号令，不许都史胡闹，千万不能上了铁木真喊的孩儿。
0: 亲兵接命，上马飞驰而去。这完颜洪熙呢，昨天晚上没看上豹子和铁木真四杰的相斗，人豹相斗多热闹啊，可 可没看上，正在心痒呢。一听着这个消息，顿时精神大振。
1: 哎呀，大家伙儿，瞧瞧去，瞧瞧去。
0: 完颜洪烈暗自打算，要是桑坤的豹子咬死了铁木真的儿子，他们两家失和，从此不免争斗不休，斗他个两败俱伤，鹬蚌相争，我大金可就会渔翁得利了。完颜兄弟、王憨、桑坤和扎木合等一行驰骋赶到，只见两头猎豹颈中的皮带已经解了开来，分别四腿刨地，作势欲扑，而且喉咙间不断地发出低沉的吼声。豹子的面前并排站着两个孩子，正是拖雷和他义弟郭靖。铁木真和四杰把弓拉得满满的，箭头对准了豹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铁木真虽然见到自己的小儿子处于险境，但是他知道那两头猎豹那可是桑坤的心爱之物，从幼小便捉过来驯养教练，直到如此高大凶猛，也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啊。只要这豹子不抱起伤人，他就不想发箭射杀。这都使呢，见众人都赶到了，他仗着祖父和父亲的宠爱，反而是更加威风起来了。他不住口的呼喝着，命着豹子扑上去咬人。王憨叫了一声：“
1: 使不得！”
0: 忽然听见背后蹄声急促，有一骑红马如飞一般驰到，马上是一个中年女子，身披貂皮斗篷，怀里边抱着一个幼女，她跃下马来，正是铁木真的妻子拖雷的母亲。她正在蒙古包中跟桑坤等人的妻子叙话呢，得到消息之后忙带了女儿华筝赶到。她眼瞧着儿子危险，又惊又急，快放箭呐！随手把女儿放在了地下。他这个时候全神贯注地瞧着儿子，可却忘记了照顾女儿了。华筝这小姑娘刚刚四岁，她哪知道这豹子凶猛啊，笑嘻嘻的就奔到了哥哥的身前，见那豹子全身都是花斑，很是好看，还以为跟二哥察合台所豢养的那些猎犬一般呢，她伸手就想去摸那豹子的脑袋。众人是惊呼喝止，可已经来不及了。两头猎豹本来就蓄势待发，忽然见到有人过来，同时吼叫，猛地就跃了起来。众人是齐声惊叫。铁木真等人虽然是手中扣箭瞄准，但是华筝突然向前奔过去，却是为人人所意想不到的。只是一眨眼间，豹子已然纵起，而这时华筝正处于铁木真和两头猎豹之间，挡住了两只豹子的头部，发箭只能伤及豹身，一时不能把它射死，只有更增加凶险。四杰是抛箭抽刀，齐齐地抢了出去，却只见郭靖就地滚出，已然抱起了华筝，同时一头豹子的前爪已经搭上了郭靖的肩头。四杰是挥刀而上，忽然听得嘁嘁嘁几声轻微的声响，耳边是风声过去，两头猎豹突然就向后滚倒，不住的吼叫翻动，再过一会儿竟然是肚皮朝天，一动也不动了。铁木真的妻子连忙从郭靖的手里抱过吓得大哭的华筝，连声安慰，同时又把拖雷搂在了怀里。而那边桑坤却禁不住大怒：“
1: 谁打死了豹子？”
0: 众人是默然不应。原来啊，柯镇恶听着豹子的吼声，生怕那豹子伤了郭靖，他平生变形，发出了四枚带毒的铁铃，只是一挥手之势， 当时众人都注视着豹子，竟没人瞧见是谁放了暗器。
2: 铁木真笑了笑，
3: 三坤兄弟，回头我陪你四头最好的猎豹，再加八对黑鹰。
0: 三坤大怒，他并不说话。王憨那边怒骂都使，都使这一下在众人面前受了辱，忽然就地撒起赖来，在地上是打滚大哭大嚎大叫。王憨大声喝止，这孩子只是不理。铁木真感激王憨昔日的恩遇，心想不可为此小事而失了两家的和气，他当即笑着俯身抱起了都使。都使只是哭嚷着猛烈的挣扎，但是给铁木真的铁腕拿住了，哪儿还挣扎得动啊。铁木真向王憨笑着说，
3: 义父，孩子们闹着玩没什么大紧，我瞧啊这孩子很好，我想把闺女许配给他，你说怎么样啊？
0: 王憨看那华筝双目如水，皮色就犹如羊脂一般玉雪可爱，他心中也很高兴。
1: 那还有什么不好的？咱们索性亲上加亲吧，把我的大孙女就给了你儿子树翅吧。
3: 哎呀，多谢义父。
0: 铁木真回头对三坤说，
3: 三坤兄弟，咱们可是亲家了。
0: 三坤呢却自以为出身高贵，对铁木真一向是又嫉妒又轻视，很不乐意跟他结亲，但是父王之命又不能违背，只好是勉强着咧嘴笑了笑。这会儿完颜洪烈陡然见到了江南六怪，他心里边大吃一惊，暗想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定然是为了追我。哎，不知那姓邱的恶道是否是也来了呢？此刻他在无数兵将的拥护之下，本来也不惧怕这区区的六个人，但若此刻下令擒拿，只怕是反而招惹祸端。见那六怪在听着铁木真等人说话，并未瞧见自己，他当即转过了头，纵马走到了众卫士身后，凝神思考应对之策。至于王憨、铁木真两家亲上加亲之事，他这会儿反而不挂在心上了。铁木真是个聪明机警之人，他见了那豹子头上的血洞，又见了两个豹子是中毒即死，他料到是这几个忽然出现的汉人以古怪的法门射杀了那豹子。

0: 正要找个安身之所在，教郭靖本事。倘若在这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他当即说道：
1: 大汗若是肯收留我们，得以在大汗身边效劳，正是求之不得呀。请大汗随便赏赐吧，我们岂敢争多论少。
0: 铁木真很是高兴，嘱咐博尔忽照料六人，随即催马回去给完颜兄弟饯行。江南六怪跟在后边缓缓而行，自行记忆。韩宝驹说呀，陈玄风的尸身定是梅超风葬在这里的，他到过这里，可不知道又去哪儿了。柯镇恶说呀，对，现下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找到这铁尸梅超风的下落。朱聪说，正是此人不除，终究是个后患。江南六怪到了蒙古部落中，安顿好了住处之后，便叫郭靖带着去见他的母亲，想详细询问段天德的下落。李平乍见到六怪，一开口便是江南的乡音，他不由得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的老家临安与嘉兴相邻，言语口音呢也很相近。李平到了大漠之后已经六七年了，连汉人都极少遇见，更别说是行家一带的浙西同乡了。当晚李平煮了红烧羊肉、白切羊羔、羊肉狮子头等苏式的蒙古菜款待六怪。六怪兴高采烈地吃完了，便商量起了跟郭靖母子同回江南的事儿来。全金发说呀，咱们答应了大汗，要留下来教导他的小儿子武功，自当言而有信，咱们也得教一两个月才能走吧。六怪回入到了自己居住的帐篷，便商量起了今后该怎么办来。南溪人说，
2: 回江南不好。
0: 韩小莹说呀，
3: 四哥，咱们在这苦寒之地挨了这几年苦，既然已经找到了郭靖，带着他回临安嘉兴，慢慢的教他武功，岂不是更好？
0: 南溪人说，
2: 我也想家呀。七妹，静儿回临安干啥呀？
3: 那像他爹爹，耕田种菜打柴打猎，咱们虽然养得起他，可是不能把人养懒了。
2: 嗨，种田人好忙，有空练武吗？要耕田播种插秧，天旱了还得车水收割打谷堆草剥糠放牛，从早忙到晚，一天下来能有一个时辰练武就不错了。
0: 柯镇恶摇了摇头，
2: 不够，静儿不够聪明。
0: 全金发叹了口气，
4: 咱们嘉兴的小伙子到的十五六岁，如果不是忙着种田浇菜，家里有钱，那便是唱曲子找姑娘赌钱，要不就是读书写字下棋打拳练武。嘿，给人瞧不起呀。我看呐，倘若大家都不学武，咱们江南文弱秀气的小伙子五个人联手也打不过这里一个蒙古少年呐。
0: 南溪人点了点头，
2: 练武这里好，江南太舒服不好。
0: 他这句话其余的五位尽皆赞同。江南山温水软，就是男子汉行动说话也不免软绵绵的温雅斯文。江南七怪武功卓绝，那是绝无仅有的杰出之士，而大多数人呢却绝非是学武的材料。六怪军想啊，以郭靖的资质， 在蒙古风霜如刀似剑。

的大漠中磨练，成就绝比去天堂一般的江南要好得多。六个人虽然是思乡啊，可是想到跟丘处机的赌赛，决定还是要留在大漠中教导郭靖。第二天，韩小莹去跟李平说了，李平虽然也想念家乡，但是六怪既然不回江南，他自己也难以孤身回乡。江南六怪就此定居在了大漠，教导郭靖和拖雷的武功。铁木真知道汉人的这些近身搏击的本事虽然巧，但是却只能防身，不足以称霸图强。因此呢，他要拖雷和郭靖只是略略的学些拳脚，大部分时间还是学骑马射箭、冲锋陷阵的战场功夫。这些本事并非六怪之长，所以教导两人的仍然是以神箭手折别和博尔忽为主。到了晚上，江南六怪才把郭靖单独叫出来，拳剑暗器轻身功夫一项一项的传授。可郭靖资质颇为鲁钝，但有一样好处，他知道将来报复仇全仗这些功夫，因此他咬紧牙关埋头苦练。虽然朱聪、全金发、韩小莹的小巧腾挪之计他领悟的很少，也学不来柯镇恶发射暗器和铁杖的刚猛功夫，只有韩宝驹和南溪人所教的扎根基的功夫，他倒是一板一眼的练得甚为坚实。可是这些根基功夫也只能强身健体而已啊，毕竟不是克敌制胜的手段。韩宝驹常说呀，你就算是练得跟骆驼一般壮，可是这骆驼能打得赢豹子吗？郭靖听了只有傻笑。

0: 京时间2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江南六怪留在了蒙古部落，教导郭靖的武功，但经常是教的十招，郭靖往往还学不上一招，也不免经常灰心。他们在一起谈论之际，总是摇头叹息。军想啊，这郭靖要是能够胜过丘处机所教的徒儿，那机会是百不得一。只不过跟丘处机是有约在先，难以半途而废罢了。全金发呢，是个生意人，精于计算，他常说呀，丘处机要是找到杨家娘子，最多也只有八成的希望，眼下呢，咱们就已经赢了二分的利息啊。杨家娘子要生的还或许是个女儿呢，生儿子的机会只有一半，咱们呢这又赢了四分。倘若真是儿子，还未必养得大，咱们就又赚了一分啊。就算是他养大了，说不定比静儿更加笨呢。所以说呀，我说咱们倒是赚了八分的赢面啊。其余那五怪心想啊，这话倒是不错，但是要说杨家的儿郎学起武来比郭靖还要蠢，却都知道那不过是全金发的宽慰之言。总算呢，这郭靖性子醇厚又能听话，六怪对他的人品倒是很喜欢。漠北草原之上，夏草青青，冬雪皑皑，转眼间十年过去了，郭靖已经是个16岁的粗壮少年了。这时距离比武之约已不过两年，江南六怪督促得更加紧了，命他暂停练习骑马射箭，从早到晚就是苦练拳剑。在这十年之间，铁木真是征战不停，吞并了大漠上的部落无数，他收罗英豪，统帅部署，军纪严明，人人皆是奋勇善战，而他自己也是智勇双全，或以力敌，或以智取，是纵横北国，所向无敌。加上这牲畜繁殖，人口滋长，亲亲然已经有了与王憨分庭抗礼之势。朔风渐和，大雪初止，北国大漠却仍然苦寒。这一日正是清明，江南六怪一早就起来了，带着牛羊祭礼，跟郭靖一起去给张阿生坟上扫墓。蒙古人以游牧为生，住所四处迁徙不定，这个时候他们所住的蒙古包跟张阿生的坟墓相距已经很远了，快马奔驰也得大半天才能到。七个人走上了荒山，扫去了墓上的积雪，点了香烛，在坟前跪拜。韩小莹暗暗地祷告，五哥，十年来我们倾心竭力地教导这个孩子，只是他天资不高，没能将我们的功夫学好，但愿五哥在天之灵保佑，后年在嘉兴比武的时候，不让这个孩子折了咱们江南七怪的威风。六怪向来是居住在江南山温水暖之乡，这一番在朔风如刀的大漠上一住16年，憔悴冰霜，鬓丝均已是星星渐白。韩小莹虽然风姿不减，可也不是当年的少女朱颜了。朱聪望着坟旁的几堆骷髅，十年风雪还未腐烂，他心下说不出的感慨。这些年来，他跟全金发两人 是踏遍了方圆数百里之内的每一处山谷洞穴，寻找那铁尸梅超风的下落。此人如果是中毒而亡，定有骸骨留下呀。可若是没死，那么他一个瞎眼女子也势必难以长期隐居而不露丝毫的踪迹。可哪知道他竟如幽灵一般突然就消失了，只留下荒山上一座坟墓和数堆白骨，留存下了黑风双杀当年的恶迹。七个人在坟前吃了酒饭，回到住处略一休息，六怪便带了郭靖到山边去练武。这一日他跟四师父南山乔子南溪人对差开山掌法，南溪人有心要逗他尽显示武功，跟他连拆了七八十招，忽然左掌外翻，翻身一记苍鹰搏兔就往他后心打去。郭靖矮身避让，秋风扫落叶，左腿盘旋横扫师父的下盘。南溪人铁牛耕地，掌风搓将下来，郭靖正要收腿变招，南溪人叫道：记住这招！左掌倏然拍出，直拍向郭靖的胸前。郭靖是右掌立即上格，这一掌也是颇为快捷。南溪人左掌飞出，啪的一声，双掌相交，只是使了三成的力气。郭靖已是身不由主的向外翻跌出去，他双掌在地上一撑，立即跃了起来，满脸的愧色。南溪人正要指点他这一招的精要所在，树丛当中突然发出了两下笑声，跟着钻出了一个少女，边拍手边笑：
1: 呵呵，郭靖又给师父打了吗？
0: 郭靖涨红了脸：
2: 我在练拳，你别来啰嗦。
1: 切，我就爱瞧你挨打。
0: 这个少女啊，便是铁木真的幼女华筝。他与托雷、郭靖年纪相近，自小便在一起玩耍。他因为父母宠爱，脾气不免有些骄纵。郭靖呢，却生性憨直。每当他无理取闹的时候，他总是顶撞不屈。可每次吵完了，不久便言归于好。每次啊，反倒是华筝自知理屈，向郭靖软言央求。六怪与郭靖母子的生活资费都是由铁木真派人来充足供应，华筝的母亲也是念着郭靖曾经在豹子口下救了自己的女儿，所以对郭靖也另眼相看，经常送他们母子衣物牲口。郭靖这会儿说：
2: 我在跟师父拆招，你走开吧。
0: 华筝笑了：
1: 什么拆招啊，是挨揍。
0: 正在说话之间，忽然有数十名蒙古军士骑马过来，当先一名师傅长持进了翻身下马，向华筝微微躬身：
2: 华筝，大汗叫你去。
0: 那个时候的蒙古啊，还没有文字，民风质朴，不像汉人这般有诸多不同的礼节称谓什么的。这华筝虽然是大汗之女，可众人也是直呼其名。华筝问：
1: 干什么呀？
2: 是王憨的使者到了。
0: 华筝立刻皱起了眉头：
1: 我不去。
2: 你不去，大汗要生气的。
0: 华筝幼时由父亲许配给了王憨的孙子都史，这些年来呢，却与郭靖颇为亲近。虽然大家年幼，说不上有什么情谊，但是每次想到将来要与郭靖分别，去嫁给那个颇为骄横的都史，他总是很不快乐。这时候他又撅起了小嘴，默不作声了。挨了一会儿，终究不敢违抗父命，便随着那石府长去了。原来啊，王憨和桑坤因为都史长大了，便要择日给他完婚，命人送来礼物，铁木真就要华筝过去会见使者。当晚郭靖睡到了半夜， 忽然听到帐外有人轻轻地拍了三下手掌，他坐起身来，只听得有人以汉语轻声叫：“
1: 郭靖，你出来。”
0: 郭靖微感到诧异，只是这声音不熟，他揭开了帐角往外张望，月光下只见左前方的大树之旁站着一个人。郭靖出了帐，走到跟前，只见那人宽袍大袖，头发打成了髻子，不男不女，面貌看起来很年轻。原来这人是个道士，可郭靖从来没见过中土的道士啊，便问：“
2: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0: 那人问：“
2: 你是郭靖是不是？”“是啊。”“你那柄削铁如泥的短剑呢？拿过来给我瞧瞧。”
0: 说着他身子微晃，突然七进发掌便往郭靖胸口按去。郭靖见对方没来由的出手便打，而且来势凶狠，他心下大奇，当下侧身避过。“
2: 干什么？”
0: 那人一笑：“试试你的本事。”左手劈面，又是一拳，劲道十分凌厉。郭靖怒从心起，斜身避过，伸手猛抓敌腕，左手拿向敌人的肘部。这一手啊，是分筋错骨手中的壮士断腕，只要是敌人的手腕一给拿住，肘部也非跟着遭拿不可。向前一送一扭，咔嚓一声，右腕关节就会立时脱臼。这是二师父朱聪所授的分筋错骨的功夫。朱聪这人啊，言语行止诙谐洒脱，可心思却颇为缜密。他跟柯镇恶暗中记忆了好几次，均想这梅超风双目虽然中了毒灵，可是此人武功怪异，说不定竟能够解毒。他若是不死，必会前来寻仇，来得越迟，他布置的必定更为周密，手段也必定更加毒辣。十年来梅超风却始终不见踪影，六怪非但不敢懈怠，反而是加意提防。朱聪每每见到手背上当年被梅超风抓伤的五条爪痕，总是想起啊，这梅超风一身横练的功夫，急切间难以伤他，要抵御这九阴白骨爪，莫如这分筋错骨手。这门功夫呢，专在错人的关节，断人骨骼，以极快的手法攻击对方的四肢和头骨胫骨，却不伤及动体。这时候郭靖斗遇强敌，所以一出手就是分筋错骨的妙招。那人的手腕和手肘突然遭拿，一惊之下左掌急发，急往郭靖的面门拍去。郭靖的双手正要抖送扭脱敌人的手腕关节，哪知道敌掌突至，自己双手都没空，无法抵挡，只好放开了双手向后跃出，只感觉着掌风是掠面而过，热辣辣的，很是难受。这么一转身呢，明暗换位，只见着对手原来是个少年，长眉俊目，容貌秀雅，约莫有十七八岁的年纪。只听他低声说：“
2: 功夫不错呀，不枉了江南六侠十年的教诲。”
0: 郭靖单掌护身，严加戒备：“
2: 你是谁？你找我干嘛？”
0: 那少年喝了声：“
2: 咱们再练练。”
0: 话音未落，是掌随身至。郭靖凝神不动，待到掌风袭到了胸口，他身子略偏，左手拿敌人的手臂，右手抱起捏向敌腮，只要这一搭上脸颊，向外急拉，对方的下颚关节就会应手而脱。这一次那个少年有了提防，右掌力缩，左掌横劈，郭靖仍是以分筋错骨手对付，转瞬之间两人就拆了十多招。那少年道士身形轻灵，掌法迅捷潇洒，郭靖学艺之后初逢敌手便是个武艺高强的人。
2: 斗了片刻，他心下就有些胆怯了。那少年左脚飞来，啪的一声，正踢中他右胯。幸好郭靖下盘功夫很坚实，敌人又未用全力，当下身子一晃，立即双掌飞舞，护住了全身要害，尽力的守御。又拆了数招，那个少年道士是步步进逼。郭靖眼看着抵敌不住了，忽然背后一声喝道：攻他下盘。郭靖一听正是三师父韩宝驹，他心中大喜，错身抢到了右手，再回过头来见六师父原来早就站在自己身后了，只因刚才自己全身对付敌人竟未发觉。这么一来他精神大振，依着三位师父的指点，猛向那道士下三路攻去。那人身形飘忽，下盘果然不是很坚稳。江南六怪旁观者清啊，早就看出了他的弱点所在，被郭靖一轮急攻是不住的倒退。郭靖乘胜直上，忽见敌人一个踉跄，好像在地下绊了一下，他当下一个连环腿，双脚齐飞。哪知道对手这一下啊，却是诱敌之计。韩小莹和韩宝驹同时大叫：留神！郭靖啊，毕竟是欠缺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留神才是，右脚刚踢出，已经被敌人抓住了。那少年道士趁着他踢来之势，挥手向外送出。郭靖身不由主，一个筋斗翻跌了下来，砰的一声，后背着地，撞的是好不疼痛。他咬牙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跃了起来，想要上前再斗，却只见六位师父已把那个少年道人团团围住了。那个道士既不抵御，也不坐视突围，双手一拱，朗声说：弟子全真教小道士尹志平，奉尊师长春子邱道长差遣，仅向江南各位师父请安问好。说完他恭恭敬敬地磕下头去。江南六怪听说这人是丘处机派来的，都感到很诧异，但恐有诈，却不伸手相扶。尹志平站起身来，从怀里边摸出了一封信，双手递给朱聪。柯镇恶听到巡逻的蒙古兵渐渐地走近了，说：咱们进去说话。尹志平跟着六怪走进了蒙古包内，全金发点燃了羊脂蜡烛。这个蒙古包呢，是五怪共同居住的，韩小莹则跟一个单身的蒙古妇女另行居住。尹志平见这包内陈设简陋，想见这六怪平日生活辛苦，躬身说：
3: 各位前辈辛劳了这么些年，家师感激不已，特命弟子前来向各位拜谢。
2: 柯镇恶哼了一声，心想：你来这儿若是好意，为何先将静儿摔了个跟头啊？岂不是在比武之前先杀我们个下马威吗？这个时候朱聪已然揭开了信封，抽出了信笺，朗声读了出来：全真教下弟子丘处机，木守稽首，谨拜上江南六侠柯公、朱公、韩公、南

0: 公、全公、韩女侠尊前。江南一别呀、匆匆时有六载，七侠千金一诺，监关万里，云天高义，海内同亲。时与不时，皆相顾击掌而言，曰：不亦古人仁侠之风复见于今日也。柯镇恶听到这儿，皱着的眉头才稍稍舒展开。朱聪接着念：张公先逝漠北，犹足令人扼腕长叹，耿耿于怀，无日或望，贫道仗朱侠之福，幸不辱命。杨君四子亦于九年前访得矣。五怪听到这儿，同时啊了一声。他们早知道啊，丘处机了得，他全真教的门人弟子，又是遍于天下，料想那杨铁心的子嗣必定能够找得到，所以对嘉兴比武之约是念兹在兹，无日不忘。六怪啊，一直没将比武赌赛之事对郭靖母子说起过。朱聪见郭靖并无异色，又读了下去：二载之后，江南花盛草长之日，当与诸公置酒高会，醉仙楼头也。人生如梦，大梦一十八年，天下豪杰岂不笑我辈痴绝也？柯镇恶沉吟了一下：那姓杨的孩子是男孩？他叫杨康。尹志平点点头：
1: 是。
0: 那么他是你的师弟了？
1: 他是我师兄，弟子虽年长一岁，但是杨师哥入门比弟子早了两年。
0: 江南六怪适才已经见了尹志平的功夫，郭靖实非敌手。师弟已是如此，他师兄当然更加了得了，这一来身上都不免凉了半截儿。而己方的行踪丘处机知道的一清二楚，连张阿生的逝世他也已知晓，更感到己方是全然处在了下风。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说到，丘处机派他的一个徒弟尹志平来到了蒙古大漠，给江南六怪送来一封信问候一下，顺便呢让他有机会可以考察一下郭靖的武功进展。没想这尹志平啊少年心性，他没先去拜会江南六怪，反而趁半夜偷偷来找郭靖较量起功夫来。这六怪很不高兴，柯镇恶沉吟着问道，
1: 那个姓杨的杨铁心的孩子是个男孩，他叫杨康。
0: 尹志平点点头，
2: 是。
1: 那么他是你的师弟了？
2: 哦，他是我师兄，弟子虽年长一岁，但是杨师哥入门比弟子早了两年。
0: 江南六怪适才已经见了尹志平的功夫，郭靖实非敌手。师弟已是如此，他师兄当然更加了得了，这一来身上都不免凉了半截。而己方的行踪丘处机知道的一清二楚，连张阿生的逝世他也已知晓，更感到己方是全然处在了下风。
1: 柯镇恶把脸一沉，世才你跟他过招是他本事来着？
0: 尹志平啊听他语气很恶，心中有些惶恐，
2: 弟子不敢。
1: 你去对你师父说，江南六怪虽然不济，醉仙楼之会不会失约，叫你师父放心吧，我们也就不写回信了。
0: 尹志平听了这几句话，是答应又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十分尴尬。他奉师命北上投书，丘处机呢的确是叫他设法查查一下郭靖的为人与武功。长春子关心故人之子原是一番好意，但是尹志平呢少年好事，到了蒙古斡难河畔之后本应先前来拜见六怪，可他却在半夜里啊先跟郭靖交了一下手，要考察一下人家功夫。这个时候见六怪神情不善，他有些心生畏惧，不敢再多待了，连忙向个人行了个礼，弟子告辞了。柯镇恶把他送到了蒙古包门口，尹志平又行了一礼，柯镇恶厉声说，
1: 你也翻个筋斗吧。
0: 说着他突然左手伸出抓住了他胸口的衣领，尹志平大惊，双手猛力上格想要掠开柯镇恶的手臂，岂知啊他不格倒也罢了，只不过就是跌个筋斗，他这么一还手，这柯镇恶就更加生气了，他左臂上挺把尹志平全身提起来，阳气吐生，嘿，就这么一下子把这小道士重重的摔在了地下。尹志平跌的是背上疼痛如裂，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的挣扎着坐起身，不吭一声一瘸一拐的走了。韩宝驹说，
3: 那小道士无礼，大哥教训的好。
0: 柯镇恶默然不语，过了良久才长长的叹了口气。其实那五怪啊心里边也都不怎么是滋味，心下黯然。南溪人忽然说道，
4: 打不过也要打。
0: 韩小莹说，
5: 四哥说的是，咱们七人结义同闯江湖以来，不知经过了多少艰险，江南七怪可从来都没有退缩过。
0: 柯镇恶点

0: 了点头，转头对郭靖说：“
1: 你回去睡吧，明儿咱们再加把劲儿。”
0: 从这儿以后，六怪授意是督导的更加严格了。可是不论读书、学武，以至于弹琴、弈棋诸般技艺，倘若是盼着速成，反而是欲速则不达。六怪呢，盼望徒弟一成心切，督责的极严。可是郭靖又绝非是那种聪明颖悟之人，就是比起一般人来也还有几分鲁钝，所以他心里边一下一着急一紧张，就更加慌了手脚。自打那小道士尹志平夜访之后，三个月来是进展甚少，反而倒有些退步了。这正合了贪多嚼不烂的道理。江南六怪各有不凡的异业，每个人都是下了长期的苦功方有这等成就。要郭靖在数年之间尽数领悟练成，就算是聪明绝顶之人尚且不易，何况他连个普通人的资质也还够不上。江南六怪本来也知道，若凭郭靖的资质，最多也只能单练韩宝驹或者是南溪人一个人的武功，二三十年苦练下来，或许能有韩南二人一半的成就。张阿生若是不死，郭靖学他的质朴功夫是最对路的。但是六怪好胜，一心要胜过丘处机，虽然明知道博学众家不如专精一意的道理，总不肯空有一身武功却眼睁睁的袖手旁观，不传给这傻徒儿。16年来，朱聪是不断的追忆昔日在醉仙楼中和法华寺中跟丘处机动手的情景，丘处机的一招一式他心中是尽皆清晰异常，尤胜过当时的所见。可但是要在他的武功中寻找到什么破绽与可乘之机，实非己之所能。有时候竟会想到啊，只有铜师铁师或许能够胜得过那牛鼻子。这一天清晨，韩小莹教郭靖月女剑法中的两招，那一招织机白猿要跃身在半空中连玩两个平花，然后回剑下击。郭靖呢是多扎了下盘的功夫，纵跃不够轻灵，在半空中只挽到一个半平花便落下地来，连试了七八次却始终差了半个平花。韩小莹心头火起，他勉强克制着脾气，教他如何足尖使力，如何腰腿用劲儿。哪知道这郭靖等他跃到足够高了，哎，却忘了挽那平花，一连好几次都是这样。韩小莹想起自己六人为了这傻小子在漠北苦寒之地挨了10多年，五哥张阿生更是葬身在异域，教来教去却教出这么一个蠢材来。五哥的一条性命，六人的连年辛苦，竟全都是白送了。他心中一阵的悲苦，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把长剑往地下一扔，掩面而走。郭靖追了几步没追上，呆呆地站在当地，心里边是难过之极。他感念师恩如山，只盼着练武有成，以慰师心。可是自己尽管苦练总是不成，实在是不知如何才好。他正在那愣愣的出神，突然听到华筝的声音在后边响了起来：“
2: 郭靖，快来啊，快来！”
0: 郭靖回过头来，见华筝骑在一匹青葱马上，一脸的焦虑与兴奋的神色。
3: 怎么了？
2: 你快来看呐，有好多大雕在打架。
3: 我还在练武呢。
2: 切，练不好又给师父骂了是不是？
0: 郭靖点了点头。
2: 那些大雕打得可厉害了呢，快去看看吧。
0: 郭靖少年人心性，听了这么好玩的事儿，就禁不住有些蠢蠢欲动，但是想到刚才七师傅的神情，又垂头丧气了。
3: 我不去。
2: 哎，我自己不瞧，赶着过来叫你，你还不去，以后别理我。
3: 那你快过去看吧，回头来你说给我听也是一样的。
0: 华筝跳起了马背，撅起了小嘴儿。
2: 你不去我也不去。哎，也不知道是黑雕打胜了呢，还是白雕能胜
3: 啊。那就是悬崖上那对大白雕跟人在打架吗？
2: 是啊，有很多黑雕呢，但是那白雕很厉害，已经啄死了三四头黑雕了。
0: 郭靖听到这儿是再也忍耐不住了，牵了华筝的手纵跃上马，两人是共乘一骑，驰到了悬崖之下。果然见到有十七八头黑雕在围攻那一对白雕，双方互啄，直打的是毛羽纷飞。在这悬崖上栖息着一对白雕，身形极大，比起寻常的大雕要大出一倍左右，实在是异种。羽毛是白色的，本来就已经非常稀有了，而雕身又是如此的庞大，蒙古族中纵是年老的人也说极为罕见，这是一对神鸟。那白雕身形既大，嘴爪又极其厉害，一头黑雕闪避的稍慢，就给一头白雕啄中了头顶正中，立时毙命，从半空中翻了下来，落在华筝的马前。其余的黑雕四散逃开，随即又飞回去围攻了白雕。斗了一阵子，草原上不住的有蒙古男女闻讯赶来观战，悬崖下逐渐就围聚了六七百人，纷纷的指点议论。铁木真得报，也带了儿子窝阔台和拖雷赶了过来，看得很是有劲。郭靖和拖雷、华筝经常在这悬崖下游玩，几乎是天天见到这对白雕飞来飞去，有时候观看这双雕捕捉鸟兽为食，有时候他们将大块的牛羊肉抛向空中，这白雕就飞下来接，百接百中，所以逐渐的呀，就日久生情了。这会儿见到白雕以寡敌众，三个人是不住口的为白雕呐喊助威。
2: 白雕，左边有敌人，快转身啊，好，追上去，追上去，捉他，捉他。
0: 憨斗良久，黑雕又死了两头，两头白雕身上呢也是伤痕累累，白羽毛上染满了鲜血。一头身形特大的黑雕忽然高叫了几声，十多头黑雕转身逃去，没入了云中，还有四头黑雕在兀自苦斗。众人见白雕获胜，都欢呼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又有三头黑雕也掉头急向东方飞逃，一头白雕紧追不舍，随后赶过去，片刻之间都已飞得踪影不见，只剩下一头黑雕在高低逃窜，给剩下的那头白雕逼得是狼狈不堪。眼见着那黑雕是难逃性命，忽然空中是雕鸣极厉，有十多头黑雕从云中猛扑了下来，一齐向那白雕啄去。铁木真大叫了一声，好兵法。这个时候那只白雕落了单，不敌十多头黑雕的围攻，虽然是又啄死了一头黑雕，也终于身受重伤，坠落在悬崖上。众黑雕是扑过去乱抓乱啄，郭靖与拖雷、华筝在下边看得十分着急，华筝甚至都哭了出来。
2: 爹爹，爹爹，快射那黑雕。
0: 铁木真却只是在想着黑雕出奇制胜的道理，对窝阔台和拖雷说，
1: 黑雕打了胜仗，这是高明的用兵之道，你们要记住了。
0: 两个人点头答应。众黑雕啄死了白雕，又向悬崖的一个洞中扑去， 只见那洞中伸出了两只小白雕的脑袋来。

0: 蒙古诸将也都开始弯弓搭箭，但是众黑雕振翅高飞之后就极难射落，强弩之末尽力已衰，还没触及那雕身便已经掉下来了。铁木真叫道：
1: 射中的有赏。
0: 神箭手哲别有意要自个儿的徒弟郭靖一显身手，拿起了自己的硬弓交在了郭靖的手里，低声说：
1: 跪下射镜像。
0: 郭靖接过了硬弓，右膝跪在地上，左手稳稳地托住铁弓，更是没有丝毫的颤动，右手运劲儿，就把一张200来斤的硬弓拉了开来。郭靖跟江南六怪练了10余年的武艺，上乘的武功虽然还未窥唐奥，但是双臂的力气眼神着精准却已是非比寻常。眼见着两头黑雕是比翼从左手飞过，左臂微挪，他瞄准了黑雕的镜像，右手五指急松，正是弯弓有若满月，箭去恰若流星。黑雕带要闪避，箭杆已从镜像当中对穿而过，而且这一箭尽力未衰，恰好又射进了第二头黑雕的腹内，利箭贯着双雕自空中急坠而下。众人是齐声喝彩呀，余下的黑雕是再也不敢停留，四散高飞而逃。华筝对郭靖悄声说：
2: 把双雕献给我爹爹。
0: 郭靖便依言捧起了双雕，奔到了铁木真马前，单膝跪地，高举过顶。铁木真生平是最爱良将勇士，见郭靖一箭力贯双雕，他心中很是高兴。要知道这北国的大雕啊，非比寻常，双翅展开来足有1丈多长，羽毛是坚硬如铁，扑击而下能把整头的小马和大羊给抓到空中，可真是厉害之极，就是连虎豹遇到了大雕的时候也要迅速躲避。一箭双雕虽然是有凑巧和运气，但终究是极为难得。铁木真命亲兵收起了双雕，哈哈一笑：
1: 好孩子，呵呵，你的剑法好得很呐。
0: 郭靖说：
3: 是师父哲别教我的。
0: 铁木真又笑了：
1: 哼，师父是哲别，徒弟也是哲别呀。
0: 在蒙古语当中，哲别就是神箭手之一。托雷帮着义弟对铁木真说：
3: 爹爹，你说射中有奖，我安达一箭双雕，你赏给他什么呀？
1: 啊，赏什么都行，郭靖你要什么？
0: 托雷高兴地问：
3: 真的赏什么都行？
1: 那是，我还能欺骗孩子？
0: 郭靖这些年来是依铁木真而居，诸将都喜欢他的朴实和善，并不因为他是汉人而有所歧视。这个时候见大汗神色高兴，大家都望着郭靖，盼他能得到重赏。
3: 大汗待我这么好，我妈妈什么都有了，不用再给我了。
0: 铁木真又笑了：
1: 你这孩子倒有孝心，总是要记着妈妈。那么你自己要什么随便说吧，不用害怕。
0: 郭靖微微一沉吟，双膝跪在铁木真的马前：
3: 我自己不要什么，我是想代别人求大汗一件事。
1: 什么？
3: 王憨的孙子都史又饿又坏，华筝嫁给他将来定要吃苦，求求大汗别把华筝许配给他了。
0: 铁木真一愣，随即又哈哈大笑：
1: 真是孩子话，那怎么能成？咱们要讲究言而有信，许诺了的事可不能反悔。好吧，我赏你一件宝物。
0: 说着打从腰间解下了一口短刀。

0: 刀递给了郭靖。蒙古诸将是啧啧称赏啊，好生羡慕。原来这是一柄铁木真十分钟爱的宝刀，曾用以杀敌无数，若不是先前把话说得满了，也是绝不能轻易解刺的。郭靖谢了赏，接过短刀。这口刀他见到铁木真的时候经常配在腰间，这个时候才拿在手中，仔细的一看，只见这刀鞘是黄金所铸，刀柄尽头处还铸了一个黄金的虎头，是狰狞生威。铁木真说，
1: 你用我金刀为我杀敌。
0: 郭靖双手一抱，
2: 谢大汗，为大汗尽力。
0: 华筝忽然失声而哭，跃上了马背，疾驰而去。铁木真是心肠如铁，但是见到女儿这样难过，也不禁心中一软，微微叹了口气，调马回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间三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倾听百家事，难题帮您解。每周热线，我盘点。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辽宁香广温暖调频，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玉林。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琳琳，你找个家政吗？就是你一般是找平台呢，还是到街边找个人干呢？
1: 我要说我找过吧，你肯定说，哎呀，你看看你。

0: 家里条件多好啊，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嗯，我是找过家政啊，就以前就是觉得家里边这个窗户太脏了，完、然后找过人去擦，但一想一看他擦玻璃，属实挺吓人啊，因为我家楼层太高了，完之后也不太敢找了，但找过一次还给我擦过地板什么的是，可能是那阵儿太累了，完然后合计找个人帮我干活，但我总觉得咱家面积不大吧，找个这个人我总觉得有一点点不划算，后来也就不找了，就是锻炼身体吧。自己擦算了、
1: 其实一看标题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了说这个找家政的，因为我经常会找一些家政去干，因为我家太大了，
0: 你家太大了，
1: 然后收拾不了然后但我觉得他们收拾挺干净，
0: 是，
1: 但是我还有一个个人的毛病，但我不是洁癖啊，我会把东西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就是我愿意摆东西，所谓的摆东西就是拖鞋、
0: 强迫症、其实就是强迫症、
1: 强迫症是吧、包括我记得赵律师还去过我家啊，我们今天祝贺到直播间的律师也是我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时代九合的赵磊律师和刘维飞律师啊、
0: 今天这几位都去过你家
1: 啊，都去过我家、然后我家摆这个哑铃，我会从大到小的去
2: 按大小个来，
1: 按大小个从大到小，
0: 就是每一天你要是不摆齐数了，你可能睡不好觉，是这样吗？
1: 也不是睡不好觉，就是我刷完牙以后，我的牙刷一定是要从上的，然后45度角，然后
3: 就是
1: 牙膏
3: 这些来维持你内心的秩序。
2: 不，这个都是我发现的啊！我去了之后，牙膏都按大小个排。就是抹脸的化妆品都是按个儿的，
0: 那鱼是不是也得必须从左往右游？
2: 游一条，
1: 他主要不听我的话。对，他对于我，然后关于就是保洁阿姨，他可能只能收拾个表面。然后我雇保洁阿姨的时候，我也会跟后屁股我摆，我得摆。
4: 就像是的，
0: 保洁阿姨也挺讨厌你，
1: 也挺讨厌我。
0: 是，你的要求挺高哈。
1: 对。
0: 是我以前吧，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强迫症。那比如说我在休息的时候，那么我临出门之前，我这个地必须要擦干净。我要是擦不干净，我这个门出不去。就完，然后被必须要叠，这一点我老公和我孩子都会比较不太理解。晚上就回来睡了，为什么白天这个被还要铺好？
1: 我以前跟你是一样的，后来我自我这个不内耗了，我自我调节过来了。
2: 不，这我觉得这不是自我不
0: 内耗，你是被同化了，
2: 已经开始内耗了。
1: 是吗？
2: 就不内耗是无所谓，怎么放都行。他那回去他家之后，我发现他所有东西都一个方向的，全是按大小个儿。这我觉得这是纯是自己跟自己内耗。
1: 大小个儿还有，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就是中湿蜥，我家那中湿蜥不是活的吗？然后呢？
0: 蜥蜴是吗？
1: 对，对，蜥蜴，中湿蜥嘛。然后那个，我家有个大木头，完中湿蜥会趴在上面。我发现他这么趴在。对着那个角的时候，我就不得劲儿，我得给他挪过来。
0: 你是不光强迫自己，你还强迫他。
1: 对，我得给他挪过来。哎，
2: 动物都强迫。
0: 是，那跟你一起生活挺累呀、啊。我感觉嫂子挺累呀、啊。
1: 就哪怕树叶的这个走向，因为你有
0: 树叶的走向。
1: 养的这个蜜，
0: 我就说嘛，那鱼肯定是你也得强迫它必须往上游。
1: 鱼我控制不了，树叶的这个蜜猴，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就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一个网红的一个这个树
0: 小植物，
1: 小植物，因为它晚上的时候它的叶片是闭着的，白天的时候它叶片是张开的，然后它的走向。我也要控制，我觉得这么丑就好看，那么丑就不好看，所以说我老会挪，
3: 你内心的秩序感极强啊。
1: 对，
2: 跟生活挺困难的，真是。
0: 是挺难。
1: 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说回来，那保洁的事儿。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没往下看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假如说我们雇佣的这个保洁，那么他在给我干活的时候他受伤了，或者说出了一些危险的状况，或者说一下踩凳子，由于他自己的原踩凳子没站稳，他把腿摔折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负担他的很多的费用呢？例如他，那其实这些事儿我们就雇他，假如说收拾我家大概是几个小时，可能是500块钱，那么我给他这个500块钱，那么他在收拾我家的时候踩凳子，他由于他自己不小心受伤了，

0: 还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吗？
1: 就究竟咱们的雇主都应该承担哪些样的责任？比如说发生什么样的事故，我们应该承担责任。
0: 嗯，
1: 完以及事后我们应该如何如何的进行赔付？完，然后哪些费用是由于我们的过失造成的？
0: 嗯，
1: 我们在雇佣保姆的时候都应该注意点什么？比如说他进门之后干活的时候，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够免去我们的责任？其实可能
0: 就是
1: 没有办法，
0: 能不能有些办法免责，或者说我提前的他来的时候我就跟签个合同，那么在。但是我觉得这种合同好像属于这种霸王条款似的，
1: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吧。
0: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1: 嗯，
0: 就是我雇他，在我雇佣他的这几个小时时间，他一旦发生任何的碰伤、擦伤，或者就像刚才琳琳所说的，因为我们都住高层嘛，
1: 嗯，
0: 他们在擦玻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生命危险，那我们是不是都要去担责呢？那可能还会有些律师就说啊，你提前给他上好保险，那么这种即时性的保险需不需要上呢？好，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2: 首先咱说这个是现在这个房子吧，越买越大。
0: 哎，
2: 这个干活是真干不过来，别说是伊林啊，伊林那个强迫症那个程度，我就根本达不到那个强迫症，我也干不过来。
1: 嗯，
0: 啊，
2: 但是咱就说这个情况啊，你如果我自己在社会上找一个这个保洁员来上我家干活，给你200块钱，好了，那这个情况他来到我家里干活，他跟我之前是什么关系呢？是劳务关系。
0: 劳务关系，
2: 劳务关系在这个他是不受劳动合同法管，他是受什么呢？他是受民法典的这个侵权责任编管。
1: 嗯，
2: 为啥呢？因为提供劳务自身损害，根据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义务，就是我提供劳务确实导致我人身受伤了，那么这个受伤的结果是我的原因，是我的重大过失还是过意，还是说一个偶然事件？如果是偶然事件，那就是雇主担责，就是应该这个东家谁找谁掏钱，这是一种情形。那你说这时候一林肯定要问了，那你说我找人干点活，那肯定收拾卫生，他有高处擦高摸那个擦灰啊摸高的地方，那掉下来那我就赔钱，那太不合适了，是不是？
0: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咋的呢？现在有很多这个互联网的 APP，
0: 嗯，
2: 哎，如果我跟互联网的 APP 下单，因为这事儿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他用美团下一个什么保洁，
1: 对，我以前也是，
2: 200块钱，
1: 对，
2: 或者300块钱几个小时，有多大的工作量，它里头有个标准，我就符合多少，他你给他钱，我跟平台之间那就是承揽合同关系了，
1: 嗯，
2: 啊，就我跟平台之间，因为你是一个店，或者说一个小卖部，或者一个个体户，或者一个有限公司。我跟你干的是一个加工承揽合同，我给你200块钱，你承揽把我的卫生处理掉，那么你派来的保洁员跟我之间就不是这个劳务关系，
1: 嗯，
2: 我就不应当承担这种责任了。
1: 哦，
2: 啊，
1: 那发生事的时候，作为雇主来讲，我是不赔付吗？
2: 我们一分钱不用谈，就是你在给我提供保洁服务，
1: 哦，
2: 然后你在提供保洁服务的过程中，你的员工受损了，你可以追究你这个平台的劳动关系也好，劳务关系也好，你去追究他去。
1: 就让员工去找平台。
2: 对，因为我跟你平台买的是购买的什么？是这个保洁服务，
0: 嗯，
2: 仅限于这。
0: 对，那么在这里面，我提醒一些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我是从平台上面去招的这个保洁员，人来的时候呢，大姐跟我唠的挺好，说老弟啊，平台还得抽取任何的费用，这样式的，你把这订单取消了，我们私下里我给你便宜50块钱，我也帮你收拾的干干净利益争争的，哎，我就干了。我突然之间听完赵律师所讲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以后我不能这么干了，
2: 不能，
1: 有点后怕，
0: 有点后怕了，
1: 嗯，一旦出事的时候你得担责，
0: 这就变成劳务关系了。
2: 对了，
0: 但是我在平台上面下单，然后他按照平台来履行他的职责，或者
2: 承揽合同，
0: 承揽合同了。
2: 对，
0: 那一旦他在我家就摸高也好，或者说受伤也好，骨折也好，跟我也没有关系，是吗？
2: 哎，你看这一林说这个事儿，我说一个真实案例啊。
0: 嗯，
2: 这边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前一阵有个咨询，他是开啥呢？开这个互联网 APP， 专门卖这个保洁服务，针对辽宁省的。
1: 嗯，
2: 然后他对这个辽宁省的各地县市啊，就招聘了一堆保洁。
0: 嗯，
2: 这个保洁不是员工模式，就是我有活我派你去，我给你结算多少钱？他一样像一堆
1: 就一次一结，
2: 对，一次一结，我给你抽佣，嗯，然后这些人你就去。然后他有一个大姐去5楼擦玻璃掉下去了。
0: 哎呦我的
2: 天，啊，然后整个左腿粉碎性骨折就摔烂了，
1: 嗯，
0: 5楼掉就还没事儿，那命挺大。
2: 我后来我说那个脊椎啥没受伤，
1: 嗯，
2: 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大致肯定能平上残，跟他要60万赔回来。

0: 就跟那个平台要六船。
1: 哦，
0: 然后这个雇主呢，不一分钱不用干，一分钱不用干，
1: 嗯，
0: 啊。但是说到这儿呢，就是一般正规的这个保洁平台，他都会给这个员工上意外险的。
1: 嗯，
0: 他都给上意外险。刚才一林说的是的，我们走私了，我不给你那个平台付费了。如果发生纠纷，我们没走平台，这意外险启动不了。
1: 哦，
0: 这意外险启动不了，因为意外险是我可以公司提供劳务，我在给这个互联网公司在做工作的时候过程中产生了这个安全纠纷，我才要承担责任。那你现在把单子撤掉了，你只是自己走，这个保险你走不上，就得这个业主，这个业主自己赔了。但是刚才他这个案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是通过这个平台走的，业主不用赔一分钱，
1: 嗯，
0: 然后去找这个，找这个这个平台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平台最倒霉在哪呢，这个人是刚入职的，那个意外险还没上，因为他们这一年，
1: 哦，
0: 他不是说谁上谁有，只要是签了合作啊，我这一年只要来了，我们是一个月可能每15号变更一次，每15号变更一次，这个保险还没生效，这60万就应当这个平台承担。
1: 嗯
0: 嗯，就是这个情况。
1: 那平台有钱能赔或者是怎么样，这还是最好的一种情况。但如果说平台也没有钱来去赔的话，那么他应该怎么办？直接起诉吗？
0: 这个，我认为是能赔的，因为当时他跟我说，
1: 嗯，
0: 就是互联网平台啊，每一个平台他去推广这个 APP 的使用，他会砸出大量的这个广告费。
1: 嗯，
0: 我跟那个老板聊天，我说你们能赔得了吗？他说我赔不赔也得干呐。他说我这一年纯利能100-200万，然后我前期对于这个互联网平台的推广都花了200多万了。
1: 嗯，
0: 因为我不赔你，你这个钱进账了，直接被那个人直接就被法院给扣走了。所以说一般是能赔上的。
1: 嗯，
0: 但是他只提了一个点是啥呢？是这个，这个大姐呀，给这个平台开发票，他用自己的个体户的平台给自个体户的平台给这个。给这个有限公司，就是这个互联网开了一个劳务用工发票，
1: 嗯，
0: 这个又变成啥了呢？是个体户这个，就是这个互联网平台做推广的，把这个活又包给了这个个体户，很有可能这个大姐还真就得不到赔偿了，因为她自己有个体户，她是个体户的老板对外服务，她也是一种承揽合同，这个更多的是看法律关系。
1: 嗯，
0: 所以说这里头吧，就是感觉有点绕，是有点绕，但是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我建议啊，就从正规渠道去找这个保洁。
1: 嗯
0: 啊，然后实在不行，像您说是这种情况下，那也安全绳给拴上。
1: 嗯，
0: 啊，就是有些时候安全绳就擦玻璃给它吊上，还有就是搬那个爬高的时候，是不是做一样的一定的这个保护？
1: 嗯
0: 啊，就为了省那点钱。但是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是要是真就为了省那点钱，也应该做好保护，别到时候受伤。
1: 其实也想提醒广大的，比如说从业者啊，就是这种带有危险性质的一些从业者，当你的保险没有启动的时候，赵律，咱是不是不主张他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0: 别上，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必要的这个安全条件还是要准备的。
1: 嗯嗯
0: 啊，不能蛮干啊，就是这个保险还没启动，我做过好多这个，以前我是这个小学的这个法律顾问啊，就是法律顾问，我这个小学上万学生啊，刘律师知道，好几万。这个学校啊，我跟那个老师交流过，一个班里头，
1: 上保险的总爱出事儿，
0: 啊。
1: 你以前跟我说
0: 三十个孩子，咱说40个孩子，39个上保险了，
1: 嗯，
0: 意外险就一个没上，出事儿就那一个，
1: 嗯，
0: 这事儿就刘律师也经常遇见这事儿。
2: 对，所以说双方都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0: 对，
1: 是的。而且刚才提到了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在平台上去找一些保洁人员，这个还好啊，但如果说我们没有在平台，就像刚才依林，就是我们即使找了，但是我们私下里进行交易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应该如何进行赔偿呢？
0: 你，这就是自己赔了呗。如果是自己交易把平台订单给取消掉了，
1: 嗯，
0: 然后产生人员损伤了，那就走侵权责任法，就应该由雇主或者这个业主承担相应责任的。
1: 嗯，
0: 就是不走平台了。
1: 是全部吗？全责吗？
0: 看情况。如果是故意掉下来的，以前我还遇见过要故意掉下来的，问我是折了3根肋骨能评什么，我说评不上，他说得折4根肋骨，那下回跳得高一点。
1: 哎呦，
0: 真遇见过啊，我真遇见过。就我现在这些人，我真是理解不了他是什么想法。
1: 嗯
0: 嗯嗯，还有一个事我再说一下子，不建议找这个私下找呢。如果说这个保洁，你这屋里头有什么贵重物品给你偷走了，你找他你还不好找。你要是在平台上下单，他能有追溯。
1: 嗯
0: 啊，这贵重物品，这屋里的这个手表了、戒指、镯子丢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完全可以找回来。
1: 嗯嗯，像我们之前有一位同事，他家里边那个保洁人员就出现了一些事故，就是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给切到了，切到之后，
3: 就手指头切掉了，
1: 不是整个切掉了。

0: 是切伤了。
1: 那不正常吗？
0: 他是可能伤得比较重，后来缝针了。
1: 哎呦我的妈，那太重了。
0: 对吧？然后后来比如说停工期间啊，还有一些医疗补助费啊什么这些，
1: 他肯定不是在平台上找的。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有固定的这个所谓的钟点工，就是有固定的一个月然后去你家几次然后为你家打扫卫生，你可以给他买那种意外险，那意外险还真的不贵。
3: 对，
1: 不贵。
2: 对，不贵，
1: 确实不贵。那尤其这种意外险，我倒觉得30-50的一个月
2: 下
1: 来了，真的。
2: 就是你为他买一个，因为你们两个是固定的了，他一个月都去你家几次，就是你可以给他买一个，
0: 买一个意外险，
2: 一个月几十块钱，真的不贵。然后
0: 是的，
2: 对，也是为自己保障，
1: 你可千万别听那些什么大姐收拾屋的这些大姐说，啊，没事啊，我有事我也不赖你呀。那他不赖你是，到时候他儿女就会赖你。
3: 对
1: 不对？
3: 对，你没错。
1: 哎，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谨慎为好啊。
1: 哎，是的，
0: 干活的时候一要小心，
1: 是的
0: 啊。再就是一定要上保险。
1: 哎，
0: 我们平台也要给你旗下的这个员工来上意外险，这样的话也会让自己少很多麻烦。
4: 生活纷繁复杂，法律如影随形，
0: 疑惑接踵而至，解答拨云见日。
4: 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0: 我是琳琳，在这里专业解读法律知识，为您答疑解惑。
4: 不管是消费维权还是劳动纠纷，
0: 无论是房产争议还是婚姻问题，
4: 我们都将用法律的视角
0: 为您剖析真相。
4: 有一说一
0: 法律特辑，
4: 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0: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1: 那么我们看看下一条啊，说本溪的赵女士啊，
0: 这有点校园霸凌的
1: 那个意思。
0: 我
1: 儿子今年只有10岁，在小学上学，最近一段时间频繁的遭到了学校高年级学生的恶意欺负了。这些高年级孩子呢，多次故意从背后踢我儿子的膝盖位置，每次都把孩子直接踹倒，跪倒在地，反复的多次欺凌，导致我儿子的双腿膝盖多处淤青，伤痕明显，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很大伤害。孩子现在特别害怕上学，不敢去学校。发现情况后，我第一时间报警处理，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固定了监控和伤情证据。我了解到欺负儿子的几名高年级的学生，年龄都在13到14岁之间，属于未成年人。我现在最气愤的也是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些孩子恶意的霸凌，多次的殴打低年级同学，造成我孩子的身体受伤，心理恐惧，性质非常的恶劣。
0: 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啊，这几名13、14岁的霸凌的同学，那么警方到底能不能对他进行行政拘留？那么未成年人施暴是不是完全不用被拘留，不用承担处罚呢？菲菲，
2: 非常明确的说，因为他只是13、14岁，就是未满14周岁，确实是不能行政拘留。
0: 14周岁是个节点。
2: 对，
0: 14周岁以上会怎样？
2: 已满14，不满16周岁，他即便是他就是说裁定他拘留，但是也不会依法给予实际的执行。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法律硬性规定。这个。如果就是他真的就是我能理解啊，就是这个家长确实是非常非常气愤了。
0: 是，
2: 只要是一个母亲，他自己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都是，但是没有办法，他想直接就是走这个，想拘留对方的孩子，然后想给他们一个教训，法律上就是确实是走不通。
0: 年龄没到就没有办法。
2: 真的是年龄没到。
0: 像他这种程度算是非常非常恶性的了吗？
2: 怎么说，就是因为现在还是很片面。就是多处淤青，伤痕明显，而且就是几次，就是反复
0: 多次。
2: 对，就是反复多次欺凌，就大概的次数啊什么的，就是还有他的伤情鉴定啊，这些都是就是来评判他的情节是不是严重。
0: 但就是这种情况下，那你说学校有没有责任呢？学校应该承担，
2: 他没有尽到管理保护。

0: 他也是要承担那个相应的过错责任的。
1: 那大概占比能占到
0: 这个
1: 他这个好像还不太好衡量，
0: 对，
1: 就是这个孩子他这个究竟应该赔他多少钱或者是怎么样的。
0: 对，一般像是有像全额的医疗费，这个肯定是，然后包括我觉得他可能是对他的心理都已经造成影响了，因为十岁的孩子嘛。
1: 是，
0: 对，然后像什么就是
1: 他现在害怕上学嘛，
0: 对，他心理疏导啊，还有就是他需不需要住院也是需要进行评估啊什么的，就是营养费啊，还有包括就是我觉得家长这个误工费都是可以那个就是算进去的。这是当然是我们说是走民事赔偿。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也不能说是说完全说那警察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吗？就真的就是
1: 就任由他这样？
0: 对，不会的，就是家长这个警方这边也会那个就是就是对他进行训诫。然后就是像这些，我觉得啊，这几个十三四岁孩子，他不是第一次霸凌孩子，别的学生。而且就我觉得他这个他儿子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可以就是问一下找一找，就是大家就是团结嘛，就是受害的这些 学生家长大家都团结一下，学校和教育局都会进行那个惩戒的。
1: 像这种孩子经常去霸凌别的孩子，给别的孩子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理上的伤害。
0: 对，
1: 那么这种孩子他一般的处罚会是怎么样呢？难道就是写个检讨书？作为学校来讲，他还有什么更行之有效的一些处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开除他或者是怎么样？应该是不能开除的是吗？
2: 正常是看构成啥样的情构成什么情节吧。正常在九年义务的教育年龄很小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开除的。2025年有修法啊，就是修法规定说是未成年人犯罪也是要惩戒的。像刚才说年龄极度小，我们是不能拘留，肯定是不能拘留，但是可以罚款。这种罚款或者是教育，就是要求他教育，这是会记到他这个行政处罚内容里边。如果一年内连续两次以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进行这个强制这个就是强制教育，这一般就咱以前讲叫公读学校，特殊学校，这个学校可能我不开除你，我也不开除你，给你转走了，你到别的学校了，说以前这个惩戒是没办法，就是不予惩戒，现在不是，是不能拘留，但是可以罚款，也可以要求家长给予教育，这东西是书面的，只要连续几次，一般学校就会送走。因为我们之前跟那个校长啊进行沟通过，他们就是就是这种有这种记录的，一定是要严惩的啊，要严惩的，是这个情况。
1: 这会记录到孩子的档案里吗？
2: 档案不会，但是在这个报警记录里会有。报警记录里会有。
3: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1: 一会儿见。

0: 这里是 FM 一零一八 FM 八九点五 AM 九二七辽宁香广温暖调频，
1: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0: 我们的幸福热线是
1: 024-8321-1018
0: 024-8321-1018。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101.8 FM 89.5 AM 927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乡村广播。
1: 我是主持人李烈，
0: 我是主持人依林。法律守护你我他，在我们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从家长里短到土地收成，从婚丧嫁娶到邻里互助，每一份安宁和盼头的背后，都离不开法律的默默守护。
1: 是的，知法方能明辨是非，懂法才能守护家园。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搭建一座桥梁，把专业的法律知识变成咱乡亲们能听的、用得上的实在话。

0: 好了，这里是 FM 101.8 FM 89.5 AM 927辽宁香港文联调频，有一说一的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依林。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好的，我们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律师是我们的赵磊律师和刘菲菲律师。
1: 刚才广告期间的时候啊，我们还在聊这个共读学校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一旦有校园霸凌的这样的孩子出现啊，应该怎么办？如果屡教不改，
2: 对，
1: 最后有可能会被送到共读学校。
2: 对对对，这个但是程序很严格，需要这个学校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教委，教委符合条件了才移送。
1: 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校园霸凌的事儿，我们先讲到这儿。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啊。下一个案例呢，就是和签字有关。依林，你有没有稀里糊涂签了一堆字完，然后？

0: 一看不对，傻眼了，后悔签错了，我不该签
1: 不识字儿
0: 不会写名儿、
1: 哎、对对对对，
0: 哎，我们接下来这位朋友啊，签了字之后自己后悔了、嗯、啊，想要推翻之前的签字，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
1: 嗯，
0: 锦州的小孙啊，他说他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维权的问题。他说我早上啊骑了一个有牌照的电动自行车正常的上班，被一辆右转的电动车直接撞倒。事故呢本来是对方转弯未让直行，所以对方是全责。事发之后他主动把我的电动自行车挪到了非机动的车道上。我当时啊由于被他这一撞啊撞懵了，脑子一片空白，跟交警陈述案情的时候忘记说明车辆是被对方挪动过这样的一个事实，给我定了次要责任。我当时没多想就签字了，之后呢我还和对方私下签了赔偿协议，对方只赔我500块钱。那么现在我发现光是修车费就远超500，加上我因为事故请假，单位扣了我的工资，损失呢根本500块钱兜不住了。那么最关键的是我被撞之后啊一直没来得及去医院拍片检查，那么现在身体还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担心之后查出伤情产生治疗费啊，怕对方不管我。那么我现在想问啊，我这种当时意识不清，事实也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导致我的责任被误判，并且已经签了事故认定和解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还能不能反悔？我还能不能再找对方进行追偿索要医药费、误工费还有修车的这个差额？他现在究竟有什么补救的方法没有、
1: 嗯、
0: 想问一下我们律师帮他出一下主意。嗯
1: 嗯，这个事儿啊，从这个案例角度理解，他就是让对方就好意的情况下把这个现场给动了。
0: 是的。
1: 嗯，改完之后
0: 他自己也没理户。
1: 对，改完之后一看这个现场可能说他担责了，然后他多担责了，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个咱说当时就能做出这个责任认定啊，就是咱说正常推测，当时交警就出责任认定，证明这个案子或者说这个交通事故很小。
0: 嗯
1: 嗯，为啥呢？这叫简易程序嘛。如果说不是简易程序，你得上交通队。
0: 嗯
1: 啊，就双方一认可这个责任认定，然后交警一看也没有什么重大事故，就可以签署这个责任认定。这七，二一个是两个电动车，咱就说这个电动车如果符合标准，有牌照的电动车，它的正常行驶时速应该是在25公里以下。
0: 嗯，
1: 这个25公里以下，如果佩戴这个安全头盔或者说正常佩戴护具是没有啥问题的。就是身体也不会损伤，所以说从这个程序上，就是交警处理这个责任认定和责任事故的程度上，我认为是没有啥问题，
0: 就程序上没有问题。
1: 对，
0: 嗯，
1: 这是第二个事儿。第三个事儿是啥呢？如果说这个责任认定或者说挪动了现场，这个挪动现场首先讲一下，就是可能大家不太理解这个责任认定，你骗警察你骗不倒啊。为啥说骗警察骗不倒呢？这个撞车时候车被撞飞了，那你这个碰撞点怎么识别呀？
0: 嗯，
1: 就是以前我处理过这样的交通案件啊，你这个碰完了之后你怎么认定说是我的责任还是他的责任？车挪走了你事故现场就拆了，那不是机动车辆看啥呢？看刹车线。还有就是你看咱说这个车一直在外边，这个风吹日晒它里头有灰，两个车一撞，这个灰是往前去还是往后去能看得出来。但是你看他这个如果说是真是被挪动现场认定，没有办法认定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啊，就是事故还是那句话，那不太大啊，没有啥责任啊，就不太大。所以说这个公安机关也就没再深究。
0: 是、
1: 啊、
0: 而且看他的赔偿金额也才500块钱。
1: 所以说你看他还能去修车，还能忙活这么长时间，然后说自己还得病，还能给你跟咱发这么长篇的事儿。
0: 还能发这么长篇的事儿。
1: 不是啥那个重大事故哈，咱就说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个事儿是啥呢？什么情况下说我们签了这个协议哎可以反悔？就是以前我们遇见过一个案子。啊，不是我们遇见的啊，就是我们以前上学学过，就是两个人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个老头正常说话，然后这个司机下来说我真的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老头白说我不去，我身体挺好，那我赔你2000块钱，你有事你联系我，他就写了个协议，回家之后这老头到家就大出血，就是那个什么，就腹部出血500毫升，
0: 嗯嗯，
1: 啊，这一下人就没了，那么就问一下这个协议能不能免责？这协议是不能免责的，
0: 嗯
1: 啊，这存在重大误解，但是他这个只是没扣，可能

0: 500块钱不够，700块钱就够了，差200。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不就不是重大误解？那么基于一个成年人对这个事故的认定，他可能说给撞懵了，撞懵
2: 你得让对你的行为负责，
0: 对
2: 对吧？
0: 哎，对，就是你得认清，不是说你认定了之后觉得500行，那你要说认定完了之后你花的修车花了100块钱，看病花了100，剩300你给人退不？
2: 对，
0: 对，点在这儿嘛，你自己放弃了你自己的权利，你认为500块钱够了，那你就应当坚守你这个合同本质嘛，咱讲诚信原则嘛，
1: 嗯，
0: 是不是？我从这个角度认为，这个案子他这个没有什么维权的基础，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了啊！就是这个情况。
1: 嗯，那他这个还能再复合吗？
0: 不，复合不了了，
1: 复合不了，
0: 复合不了了，因为两个人都已经对这个责任认定，他认可，双方主次责任他认可，那就签字了，就生效了，你就复合也复合不了了。
1: 那这位朋友可能疑虑了啊，就是如果我再遇到这样的交通事故，我是签字还是不签字，还是什么样一种情况下我能签字？
0: 就是慎重啊，咱说慎重。你虽然觉得害怕，那你就正常走这个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
1: 嗯，
0: 如果责任认定下来，你觉得不认可，你还可以在3天之内进行复议或复核。你按程序走，你就别去签字了。你要啥都害怕，那就别签。
1: 嗯 嗯
0: 啊，这是我从我的角度。第二是啥呢？这个东西不是做买卖啊，给你500块钱，你认可那就拉倒。那你觉得不够，你给你多要点，对吧？你说我要700，那你愿意签字是你事，但是你不签，你就是你不签，那就正常走程序呗。
1: 嗯，
0: 看他自己啊，看他自己。
1: 那也就是说，他不能以当时他被撞懵了这个理由，
0: 这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1: 嗯嗯，
0: 绝对站不住脚。你这谁撞都懵，但是这东西就是啥呢？就是他认为500块钱够口，他发现兜不住了，多花了，他想继续要钱，那要不着。那你还是那句话，你花200就治好了这车，修好了车，治好病，剩下300你给人退不？点不在这儿吗？
2: 嗯
1: 嗯，
2: 对。
1: 就是签字，就是代表我对这个处罚的结果已经认可了。
3: 而且就是在那个，就是交警在问的时候，他不可能一直保持一个懵的状态。
0: 对，
3: 懵的，就是你一直懵，就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的时候，那你
0: 送医院了。
3: 对，你就送医院了。
1: 嗯，
3: 你不能一句说啊，我当时是被撞懵了，就这个理由，我觉得站不住脚。
1: 嗯嗯，那也就是说，他现在
2: 撞没了，另说。
0: 对，
2: 你这人都没了，对不对？
0: 那还和解啥呀？那
1: 对呀、
0: 啊，
1: 那就没有签字这一说了。
2: 同意是听说我撞懵了吗？还能签字呢？
3: 对，因为交警肯定会询问，然后肯定也会向他确认，然后最后才是让他签字。
2: 嗯、
1: 对，而且就是肯定会履行一些程序，对吧？
3: 对，
1: 比如说让您把行驶证拿来，
3: 你是怎么骑的？
1: 嗯、
3: 你是从哪个方向的、
1: 嗯？
3: 都会问的，那他肯定是正确回答了。
1: 嗯嗯。所以说你一旦签了的字，你这个想反悔的几率就很小了。嗯。
4: FM101.8 辽宁广播电台，
5: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4: 剖析法律条文，
5: 化解矛盾纠纷，
4: 捍卫合法权益，
5: 就在此刻发生。
4: 有一说一，民法析理。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5: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2: 好了，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条啊，葫芦岛的老邢大哥啊、
1: 嗯、
2: 我只说呢，说我家孩子在国企工作多年了，工作那是踏实勤恳，一直没有得到提拔。任职期间呢，单位领导多次的就明示啊，还暗示想要升职，那必须得送礼打点呐。迫于职场规则和晋升压力，我们无奈按照领导要求给这位领导送了共计2.9万元，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顺利的晋升岗位。可钱呢送入之后，这位领导迟迟没有兑现提拔承诺，升职的事情一直搁置，完全没有兑现当初的口头约定，我们觉得既吃亏又憋屈，没有得到任何对应的回报，就主动找领导想要回送出的2.9万元，没想到对方呢直接推脱拒绝，还态度强硬地告知我们，这笔钱他已经主动上交了单位的纪委了，反过来警告我们送礼属于行贿行为，是违法的行为，让我们不要继续纠缠。我现在特别迷茫啊，既没能帮孩子升职，这钱也要不回来了，还被对方指责违法。他就想咨询律师啊，这种领导主动说理， 事后不办事还上交钱款的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维权？送出的2.9万还能不能追回来？嗯，
1: 首先啊，咱且不说这个领导就是有没有算计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吧，你自己的行为可能也欠妥。首先你拿2.9万元，你这个目的是什么？
3: 为什么
1: 是不是也有
3: 2.9万
1: 还有零有整？
3: 对，这个数字就 很蹊跷啊。
1: 是，所以说这个有没有行贿，这个算不算行贿？就是即便他这个目的没有达成，那他这个行为算不算行贿呢？
0: 算。行为咱说还是想构成件啊，就是立案标准，受贿超过2万就够了。
1: 两万
0: 就够啊。
1: 那2万以下呢？
0: 2万以下那是正常交往。正常你说谁亲戚朋友过生日或者同事同学，你像咱说俺同事结婚，你拿个300-500的，这不很正常吗？这很正常。你像我顾问单位他那个孩子，像咱说最简单一点，像我父亲前一阵出车祸，咱们不也有一些近墙交往和亲戚朋友啥的送一些东西，这玩意就礼尚往来的事，这个就没问题。但是2万以上那绝对是够额了。第二是咱说这个领导有点不讲究啊，
1: 是
0: 要了钱不办事还给他这个给交出去了，我就可以说他这个孩子在这个单位就永远没有上升空间了。你这不
2: 也不一定交上去了，万一是吓唬呢？
0: 也有这种可能性。
3: 那有没有可能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家长或孩子就是之前有过就是录音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个领导他就是
0: 点我
3: 他要钱，然后我们主动去找到纪委就说你看这是他向我要的，然后
0: 索贿啊。
3: 对，我们主动算自首吗？
0: 这不是自首，这是立功啊，不叫立功，这叫举报，你知道吗？正常行贿或被索贿的人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我被索贿我没办法，我给行贿了，那我不承担责任。对，这个行贿罪和受贿罪是一对儿，是你没有行贿哪来受贿啊？是不是？就是行贿罪和受贿罪它都是判刑的，但是我是被索贿的，或者说我像更类似于敲诈勒索，我没有办法。那这种情况下，或者免于处罚，或者是你就可能是从那个举报的角度吧，对吧？但是咱从这个角度这是什么呢？你说是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瞧不起谁黑，是不是？但说人家索贿你就给呀？
1: 对呀，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人家索贿你完全可以拿这个索贿的线索上纪委去投诉去，而且现在国有企业所有的他那个班子里都是有纪委的，你去投诉，如果班子的纪委不作为，你可以上市里、上省里、上区里的纪委去投诉去，这纪委可以肯定要抓人的，纪检委嘛。
1: 其实他的内心还是想让孩子在这工作，并且有一定的晋升。
0: 对，
1: 所
0: 以
1: 说
0: 他也进行了一个不法行为嘛。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用一个不法行为掩盖了你一个想真实的目的，然后发现你这个不法行为想达成这个目的还没实现，然后你去举报人家一气之下把钱这个交纪委了。
1: 那如果说啊，就是他把这个2.9万元给人家进行行贿了，但是人家没办成事儿，把这个钱还给他了，那这个中间还存在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0: 你看啊，这个这个钱如果说我的那个刘律师找赵律师办事啊，就是俺俩一个企业啊，刘菲菲找赵律师办事说要提升，他给我拿了2.9万，我就给你运作啊，然后把这个刘菲没运作上来，我后来我把钱又退回去了。咱从两个角度，第一，他把这2万块钱给我，这个受贿就已经既遂了。这就已经既遂了。然后我没办成，把这个钱退回去。
2: 受贿未遂，
0: 不，这个只是一个悔罪表现。只是一个悔罪表现。我已经既遂了，我就该判刑。
1: 就还是有问题。
0: 对，我只是悔罪表现，所以说只要收了，就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个钱你拿了，你就犯罪了。但是如果说你行贿，完我退你不要，我把这个钱直接交纪委，没问题。
1: 啊，就是也就是说，他现在领导这个做法没。这个作为领导来讲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没有，就是你行贿我退不回去，我把这个钱交纪委了，那我没毛病。但是所以说这个具体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应该好好推敲一下。如果说人家索贿你，刚才菲菲说的很清楚，谁能索贿2.9万呢？你不索个3万不就完了吗？那怎么还有2.9万？这9万咋来的？就0.9嘛，对不对？就是、
1: 估计可能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吧，然后可能核算在一起是2.9万元，
0: 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一般索贿不都整数吗？但是说如果说人压根就是没索贿，只是你会议错了，你以为他要他就给送过去，然后我给你推完了你不要，完我就交纪委了，这个领导干部是没问题的。 如果说是人家真跟你点亮了，像刚才刘律师说，你这里留了个联系方式的，或者说

0: 说的2.9万元啊，我们刚才也是猜测，它2.9万元可能不光是钱，可能还有一些物品。那么如果说在现实生活里边，他只是给对方物品，这个算不算行贿？
1: 也算行贿啊，你物品价值超过2万，一样一判。
0: 嗯，
1: 你什么给一个会员卡呀，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白金钻戒，乱七八糟，这都判刑。
2: 大金条
1: 啊，大金镯子啥的，是吧？
2: 嗯。
0: 那如果说他觉得对方这是在钓鱼执法，这个算吗？
1: 这不是执法呀，他也没有执法权呢。
0: 嗯，
1: 他说这就是我钓你鱼，但是说那你要不是那鱼，你上什么钩呢？
0: 嗯，
1: 对不？人家说或者说人家你说是隐晦，人家玩的明白或者是技巧很高，那你就倒霉呗，对不？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孩子这交纪委之后，这个孩子在这企业就没有发展了。
0: 是，所以说这个父亲这个行为吧，其实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他这种做法是错的，
1: 帮倒忙了嘛。
0: 对对对。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都不应该想到用一些比较捷径的一个手段完，然后进行得到一定的晋升啊，或者怎么样。
1: 对对对，
0: 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啊。
3: 但是现在就是国企或者是就是政府部门这方面抓的真的非常严。
1: 对，
0: 是，
3: 就是确实是一些领导他真的也是不管是被就是真的是严格遵守啊，或者是还是被迫严格遵守，他也真的是不敢拿的。
1: 对
0: 对，其实作为一个国企，哪怕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就比如说一些窗口部门吧，有一些办事儿，完我就要收你一些钱，完给你放宽一些政策，通过这方面来行贿的，现在的现象是越来越少了。
1: 对，
2: 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条啊，法库的刘大哥呀，说他家里家境挺普通的。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我妈妈的工资收入。哎呦我的妈，那你天天是干啥的？前段时间呢，我妈妈不幸遭遇交通事故了，身体受损严重，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也随之断了所有收入。当初治疗花销大，我们无力承担，依法申请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的救助基金，由基金呢垫付了全部的医疗抢救费用，才完成了救治。现在保险公司呢已经将对应的医疗理赔款打到了我们个人账户，这笔钱就是专门用来赔付本次事故的医疗费了。我家里现在没有任何收入，妈妈呢后续休养买药，日常的开销都急需用钱。我私心就想着能不能先把这笔保险赔偿款留下来补贴家用，暂时不归还道路救援基金呢。那么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一笔什么样的基金？是不是等到了保险赔偿下来再还，还是说保险下来之后直接扣走了呢？这个钱必须还的是吗？不还的话会怎样呢？
0: 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3: 是属于一种就是社会公益性质。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这边真的是发生这种道路交通事故，然后家境就是真的非常的就符合他的这个申请要求，就是你就可以就是向他申请，然后他就会替你垫付，前提一定是垫付，
0: 只是垫付，你事后必须要归还，
3: 必须要归还的。
0: 那归还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比如说是我保险下来了之后，这个钱我再归还吗？
1: 一般垫付吧，就是抢救期日内啊，抢救费用，就是实在掏不起钱了，那不能让人没了呀。这个道路救援基金就给你垫付这个款项。然后还有就发现没，交通事故啊，就是前7天费用特别高，等到人抢救过来之后，基本上就是日常护理费了。没有啥然后这个道路叫这个救援基金嘛，就是什么呢？就是保险回来了，打到你账户之后，一定要还上。
0: 一定要还上。那他这个会先行给你扣走吗？比如说，就是保险下来之后，立马把这个钱给你扣走？不会，在咱们自己把这个钱
3: 你主动还
0: 啊，主动还。
3: 对，而且他这边也会全程关注你这个情况的。对，就是保险公司他这边就是也是公开透明的，就是把这个钱给你。然后所以说这个基金也会知道的，他也会那个就是，但是他不会说是直接就划走，这个他确实是没有权利。但是如果说你不还，人家也确实是可以告你的。 哦，嗯，对，走民事也是可以从你这个账户里头。

0: 直接划走的呀。就是你的这个家境确实是就是雪上加霜了之后，
1: 嗯，
0: 你可以向政府其他部门申请的，比如说像什么特困户，
1: 嗯嗯，就这个基金我可以跟他协商一下，比如说我晚一些还或者是怎么样。
0: 不行，
1: 嗯嗯，不可以，
0: 它是专款专用的。
1: 嗯嗯嗯，像我们如果说就是要申请这个基金，需要哪方面的一些材料呢？申请这个基金，比如说我是低保户、特困户，就直接可以申请这个基金吗？
0: 首先得有这个申请书啊，你写一个这个垫付的申请书，还有就是那个交警出具的这个事故的就是相关文书。然后还有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医院了嘛，医院的是像什么那个抢救费，那个就包括医院出具的病历啊，欠费证明，他肯定是已经欠费了，然后如果申请人的话，你是需要带着你的身份证还有亲属关系证明，去申请的，
1: 所以说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想归还这个基金，这个是不允许的，
0: 当然不允许。
1: 嗯嗯，
0: 这一定不允许，
1: 这是违法的吗？
2: 这不恩将仇报吗？人家帮你垫钱，完你把这钱还回来，你不还人家，完你还那个就拿着自己生活，就是开玩笑一样嘛。对，这个专款专用。另外是你把钱拿走了，其他人那怎么办啊？对吧？这个一定说是就是救你的，然后保险公司给你，而且他有个强调的是啥呢？就是抢救费用不能超过哈，就是超过这个交强险责任范围的啊。才能申请，就是抢救费已经超过交强险里头不有个抢救费吗？
1: 嗯嗯，
2: 交强险有个这个财产损失是2000，还有个抢救费是18000，超过18000交不起了，你才可以申请。
3: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赵磊律师和刘菲菲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下次见。
2: 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想要和我联系的朋友可以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FM1018927 FM1018927。
1: 我是琳琳，我的微信是 LINLIN8321 1018，琳琳的全拼加上我们的热线 LINLIN8321 1018。

0: 我想呢，或许有这样的一幕正在很多的地方的院子里在发生。天色呢将晚，饭菜飘香，一家人围坐在桌旁，老爷子呢抿了一口酒，终于把憋了一天或者说憋了好几个月的话带了点犹豫说了出来。那啥呀，咱家地头东边那条垄啊，老张家今年种的时候是不是又往咱这边蹭了半尺啊？
1: 话头一起呀，这顿饭的气氛啊可能就有些不一样了。老伴儿会埋怨说，你咋不早说。儿子可能会烦躁，这点破事儿有啥好争的。一条垄半尺地，它不光是土，它可能是心里的一道坎儿，是邻里间一层看不见的隔膜，甚至是未来的某一天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法律问题。
0: 是的，很多法律大事的起点呢，往往就是这些生活里说不清理还乱的琐事儿。它可能是半尺地，一棵过界的树，一笔没打欠条的借款，或者是一句伤人的闲话。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心里的那口气儿，那点理儿，总得有个地方能说到说到吧。
1: 所以我们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想做的呢，就是这个说到说到的地方。
0: 咱们不唱高调，就说最实际的办法，是找村委会调解，还是去司法所问问，起诉到底是怎么个流程，要准备些啥，费用和时间，心里大概咱得有个数吧。
1: 无论您心里装的是关于土地、婚姻、养老，还是任何一件让您觉得不公、委屈的事儿，都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
0: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8321-1018 024-8321-1018。这里是辽宁乡村广播，有一说一，
1: 法律特辑。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一百余年历史，一百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四百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两百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二十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三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三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一万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2: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2: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4: 400-6189-216，400-6189-216。
3: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5: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我觉得每一期节目跟毕老师啊，除了探讨协和的一些好药啊，包括一些好的技能啊，扭转我们的健康的知识啊，健康的认知，更多的也学了很多这个做人的啊方法啊，我们怎么面对生活。哎呀，就学的特别多啊。然后毕老师，我今天就又得给你吐点苦水了。
5: 嗯，你说
3: 啊，你说这个独生子女哈，像我们这代人挺难的。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重担一身挑。
5: 嗯，
3: 哎，你看昨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他最近的这点事儿啊，差点就聊哭了。哎呀，听得我那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5: 有共鸣了，是吧？
3: 嗯，
5: 什么事儿啊？
3: 你看他是咋回事呢？他爸爸早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妈妈也是一个人在东北老家。我这朋友现在在北京上班，
5: 嗯，
3: 应该说什么生活呀，各方面还都不错的啊。老太太是60多了，隔三差五就给我这朋友打电话，哎呀，闺女啊，你回来一趟吧，你看我这胸闷气短，心脏也不舒服，你看过两天又打电话，姑娘，你看我这血糖又高了，吃药也不管用啊。然后姑娘啊，你看我这血压也控制不住了，头疼啊，是不是脑梗呢？
5: 哎呦，要隔三差五这么折腾着，当姑娘肯定坐不住啊。
3: 对呀，那何止坐不住啊，每次听着电话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哎呦，我这朋友接完电话就想哭，就开始乱合计，那脑子里啊，全是他妈妈一个人啊，躺床上没人管那画面。
5: 嗯
3: 啊，越想越害怕。你说这老太太天天呢，姑娘姑娘的，咋整呢？二话不说，赶紧请假，回家买票就回去了。
5: 嗯，
3: 到家这一看，哎呀，这老太太躺床上哼哼唧唧的，捂个肚子在那说难受啊。那闺女赶紧着急了，就背起来老太太就往医院跑。
5: 嗯，
3: 赶紧检查做呗 ，CT， 抽血，那一套检查下来，心脑血管啥都没啥大事儿。啊，就是三高指标有点高，然后又给调调药。
5: 嗯，临床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很多。
3: 嗯
5: 嗯，
3: 但姑娘回去没两天上班啊，这电话又来了，这回更严重了。哎，什么胸闷呐、啊？哎呀，心慌、头晕、天旋地转。
5: 哦，
3: 那咋整啊？那我这朋友又请假，但是你也不能总请假，是不？领导不批了。哎，就说你看你上个月刚请完年假，这两天还要请假，那你我这朋友没办法呀，就跟领导干了一仗。
5: 哎呦，
3: 吵了一架，最后呢、咋整的？旷工处理，扣了当月奖金，那还是飞回去了。那毕竟老娘在那难受啊，也不能敢挺着。结果啊，又去带老人上医院查了一圈，还是没大事儿。
5: 其实你这朋友真是挺孝顺了。
3: 对，
5: 按说啊，现在年轻人做到这个份上不容易。
3: 嗯，
5: 离家那么老远，对吧？又搭时间又搭钱带老妈去看病。
3: 嗯，
5: 结果这几轮下来怎么样？大事儿都查不出来，没有。
3: 对，
5: 对吧？
3: 嗯，
5: 其实心里边啊，或多或少也会有抱怨的。
3: 嗯，
5: 对不对？觉得老人这么矫情呢，
3: 是
5: 就是折腾人吗？
3: 哎呀，别说他了，就他跟我讲这些事儿啊。我有时候都觉得，你说这不是老人不懂事儿啊？
5: 嗯，
3: 这孩子在外边，他也不是干别的的工作呢，多辛苦啊！
5: 嗯，
3: 是吧？是不是装的呀？是不是想孩子了，完拿这个为借口啊？
5: 嗯，
3: 哎，我也这么想。最后吧，我这朋友没辙了哈，因为他老是这样也不行，他就带他直接就去协和了。
5: 嗯
3: 嗯，因为他也知道这协和那不一样啊，那全国那疑难杂症那都能治得很好，所以他就试试呗。然后前前后后检查单子看了一遍，也没让老人再做什么多余的检查。哎，就问了一个不相干的话，就把这问题找着了。
5: 是不是问睡眠呢？
3: 表示你太神了，一猜就中，确实就问这个。
5: 对，
3: 嗯，
5: 因为什么呢？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
3: 嗯，
5: 自然我肯定是要问这个问题的。
3: 对，当时老人还想啊，你看我身体不舒服。你问我睡眠好不好有啥用啊？啊，但是吧，你说大夫问了，我就答呗，出于礼貌啊。
5: 嗯，
3: 还是说了啊，这个确实好几年呢睡不着觉了，然后这一躺下啊，那脑子像过电影似的，翻来覆去啊，凌晨三四点准醒，醒了你再想睡睡不着了。
5: 嗯
3: 啊，当时协和大夫就说了哈、就是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根儿就在觉上。哎，就是长期失眠，然后你这个内分泌紊乱呢、三高也不稳了，什么骨密度也流失了，哎，他就产生了那种叫躯体化症状。
5: 是这样
3: 啊。然后就给他开叫协和的褪黑素。
5: 嗯，
3: 啊，说吃了这段时间，哎，睡眠好了，然后这个三高也降下来了，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啊，也会逐步的减轻消失。
5: 确实，
3: 嗯，
5: 这不就是找到对症治疗的方法了吗？
3: 嗯，
5: 对吧？不管怎么样，他姑娘是没白折腾。
3: 对，
5: 其实咱们身边有这样问题的人很多很多的。
3: 嗯，
5: 劲儿头疼了， 明儿心脏难受了，后天胃又胀了，又不舒服了啊，哪口饭吃的又不对劲儿了，对吧？就成天有事儿，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然后孩子抛家舍业的陪着上医院，还查不出毛病来，对吧？孩子不能理解，你这没毛病啊，你怎么老说难受呢？
6: 对呀、
5: 啊，
6: 折腾我干啥呀？
5: 啊，难受又是个很主观的东西。
6: 对，
5: 其实老人委屈吗？委屈，他本身不是装病，因为那个难受啊，就是你讲那个躯体化的症状，就在他身体里表现出来的，
6: 实实在在的，
5: 是实在的，
6: 嗯，
5: 疼他是真疼啊，慌他是真慌，心蹦蹦的他是真难受。这一类情况其实特别多，都是因为什么？失眠，就导致他内分泌失调造成。
6: 哦，
5: 整个内分泌的调整出现乱套的现象了。
6: 嗯，
5: 你的身体还能好啊？
6: 嗯，
5: 对吧？而且他最大特点是啥？就症状非常真实。
6: 嗯，
5: 但是根儿不在你难受的地方。
6: 嗯，
5: 在哪儿？在睡眠上。
6: 嗯，
5: 长期睡不好觉，大脑得不到休息啊。他那个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都是乱套的，然后身体干啥？到处拉警报，报警。最先出现的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开始不正常。
6: 所以很多老年人觉得失眠，他不就是睡不好觉吗？但没想到能影响到三高的指标哈。
5: 哎呀，睡不好觉，那影响可大去了。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你比如说原来吃一片降糖药就管用好使、啊，可是有段时间睡不好觉以后，你发现怎么了？药得吃两片，要不然顶不住。
6: 嗯，
5: 对吧？说到这个血压，医院急诊科有一个，就是夜班的时候有个保留节目是啥呢、
6: 嗯、
5: 尤其是凌晨12点到3点之间，你经常能看到那个家属啊，就搀着老人或者是中年人，就自个儿捂着这个胸口进来啊，心慌的难受啊，脑袋胀得厉害呀，

0: 血压一量，好嘛，高压189，有的能飙到200多。
1: 哦，就这个也能跟这个睡不好有关。
0: 有，这个深度睡眠的时候，身体的应激激素就是皮质醇，它会降到最低，然后胰岛素怎么开始高效工作，把这个血中的糖分送到细胞里面。那你想，人一旦失眠的时候，这皮质醇怎么了？
1: 嗯，
0: 它一直在对外界有反应啊。
1: 嗯，
0: 这皮质醇降不下来，它就高呗。那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下降了，然后就产生胰岛素抵抗。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交感神经兴奋。
1: 哦，
0: 啊，你这个肝脏又开始释放大量的血糖。
1: 啊，那这种情况血糖不高才怪呢。
0: 对，血压也是。人在睡着觉的时候，尤其深度睡眠，你整个身体是交给副交感神经来接管的。
1: 嗯。
0: 副交感就是比较悠闲的，就像家里老二似的、
1: 哦、
0: 不用扛生活的重担，过着悠闲富足的日子。
1: 嗯，
0: 所以人家心跳也不快，心率减慢啊，血管也舒张了，血压就降下来。所以夜间的血压比白天一般都低个 10% 到 20%， 这叫什么叫勺型血压。
1: 哦，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心血管系统一个夜间维修的时间？
1: 嗯，
0: 一切都很平稳，你该干点啥干点啥都可以。
1: 对，
0: 但这是安稳的睡眠状态，深度睡眠。
1: 嗯，
0: 那如果失眠呢？你就不是副交感神经掌管了，它还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老大似的，很紧张，很焦虑，你知道？哎，它就一直处于一种应激状态。
1: 哎，
0: 他们俩就没法交班儿。
1: 哦、
0: 白班夜班不交班，血管持续收缩，你说血压怎么样？它就不降反升啊。
1: 嗯
0: 啊，然后血压那么高，心脏呢就得跟着加班，咣当咣当往上蹦血。
1: 嗯，
0: 时间长了，心脏大脑的血管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啊。
1: 嗯，
0: 都容易出问题啊。
1: 哦，但你看这个睡眠影响到血糖，影响到这个血压，那怎么影响到血脂的呢？
0: 人在入睡以后，身体会分泌一系列的激素，
1: 嗯，
0: 指挥脂肪细胞，啊，把储存的那个油啊释放出来。然后，如果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它那个油会送到哪儿？送到肌肉里面燃烧掉。
1: 哦，
0: 这叫脂质氧化。说白了，很多人讲你睡好觉你就能减肥，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1: 哦，啊，一直不知道它的这个道理是啥啊？
0: 对，它会把你那个油在身体里面烧掉，就产生减肥的效果。可是一旦失眠就不一样了，失眠是交感神经一直兴奋，
1: 嗯，
0: 然后身体还以为自个儿是在白天的那个状态呢，处于那种所谓应激状态。
1: 对，
0: 然后大量的这个皮质醇分泌啊，然后脂肪就开始分解，分解它不是用来燃烧的，作为这个燃料提供热量，它去肝脏合成。但是实际上你身体是该睡觉你不睡，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应激状态。
1: 嗯，
0: 所以它合成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好东西。所谓低密度脂蛋白，就这种坏的胆固醇，就这种状态下合成。
1: 哦，
0: 嗯，然后血脂是不是也紊乱了？
1: 对，
0: 哎，睡不好觉的人想减肥特别困难，
1: 嗯，
0: 甚至于有人还越来越胖，就这个原因。
1: 哎，所以真不能小看失眠这事儿哈，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有三高的朋友哈，晚上更得好好睡觉了。
0: 嗯，对，去内分泌科看过病的人就知道啊，我相信门诊的医生都会叮嘱两句什么呢？
1: 嗯，
0: 回去按时吃药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对，这不医生说的客套话吗？
0: 哎呦，那真不是客气啊。
1: 嗯，
0: 我跟大家讲，那是正儿八经的医嘱。啊，让你一定要好好睡觉，背后告诉你啥呀？睡好觉你才能稳定住指标。你一旦睡不好觉了，就哪怕你吃着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呢，你那指标也很难稳定。你像之前啊，我们老年病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68岁，
1: 嗯，
0: 糖尿病已经12年了，然后高血压8年，啊，严格遵医嘱用药。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始终就是控制不住，就是不稳，他自个儿都想不明白，我听大夫话了，遵医嘱了，
1: 嗯，
0: 药也吃了，饭也忌口了，我怎么他就指标控制不住就下不来呢？
1: 对，该做都做了。

0: 指标咋就下不来呢？
1: 对呀、啊，后来再去门诊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问呐、啊，吃饭怎么样啊？运动怎么样啊？最后问睡眠怎么样啊？然后他才说，他说这两年每天晚上就是入睡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凌晨三四点钟就醒了，
0: 嗯，
1: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然后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啊，人就是萎靡不振的那个状态。所以医生在给他调了加药降糖药的同时，就解决他睡眠的问题，一定要做干预了。
0: 嗯，
1: 因为自己调调不过来，都两年了，
0: 嗯，
1: 对不对？包括他的作息调整啊，做这个非药物疗法的辅助，结合精准的褪黑素调节，
0: 嗯，
1: 三个月以后，不光睡眠的时长延到六个小时，空腹血糖降了 1.8， 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1: 血压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这是黄金血压，对于老年人来讲，
0: 嗯，
1: 对不对？从三种降压药减到一种。
0: 哎，
1: 就调了一个睡眠。
0: 你看哈、啊，就真的是换一个思路哈、啊。以前老年人血压、血糖控制不住啊，哎呀，到处找药啊，哪个药好啊，哪个能降下来呀、啊？
1: 对，
0: 从来就没往这个咱们最正常的、每天必须要做的睡眠上去想。
1: 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你想要药好使，
0: 嗯，
1: 你吃喝拉撒这点事儿，你也得把它整明白。
0: 对，
1: 你说是不是？
0: 那是人的基本的生存的指标。
1: 对，基础，
0: 嗯
1: 啊，你这个基础指标你都弄不好，你想吃药好使那个就很难。
0: 对，
1: 一样的道理，
0: 嗯，
1: 所以好多老人从来都不觉得说觉少啊、失眠呀、啊、是个问题，就在老年人的观念里面，这个都是很普遍、很正常的事儿，因为大家都这样。
0: 嗯
1: 啊，
0: 吃不好、睡不好都很正常
1: 啊。对，哎呀、嗯，那我就想说了。那血脂高脂肪肝的人那么多，难道血脂高脂肪肝就不是病吗？它就是正常的吗？对不对？所以啊，吃好喝好睡好，这个是你正常的人生，永远别忘了这句话。当你吃不好睡不好的时候，你就浑身开始难受了。
0: 嗯，
1: 从浑身难受后面就该变成天天跑医院了。
0: 对
1: 对吧，你这个基础不牢，就像盖房子打地基，地基都晃悠了，你那房还能盖几层？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就是都晃了，还没想到是地基问题呢。
1: 啊，对呀，老在上面找平衡。
0: 对，所以刚才毕老师说的这些哈、啊，浑身难受啊，其实在老年人群里真挺常见的。
1: 常见。
0: 嗯，
1: 其实失眠对三高的影响哈、啊，这个事儿不仅是我在讲。他已经写到哪儿叫三高基层防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里了。啊，这是一本书。这是多家权威机构联合制定的一个临床指南。就专门指导基层医生给人看病的。
0: 嗯。
1: 包括我们协和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专家也参与了他的起草和编写。所以这个指南明确的就把睡眠管理列入到三高患者生活方式干预的核心条目。
0: 嗯，那也就说明毕老师啊，权威部门实际已经认可了失眠对于三高影响这个事儿了，是吧？而且还特别重视。
1: 对，所以说以后哈，基层的医生给大家看病的时候，尤其面对三高的患者，你不光要问你吃的咸不咸呀、啊，啊有没有做运动啊，你一定还要问一句。睡得好不好？
0: 嗯，
1: 睡眠什么样？这个也是判断病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不光国内，像美国，它的糖尿病协会在2023年发布了一个糖尿病诊疗标准。
0: 嗯，
1: 其中专门针对睡眠健康做了独立的推荐章节。
0: 哦，
1: 也就是说，世界上最权威的糖尿病诊疗指南，也正是把睡个好觉当成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失眠影响三高不是胡说八道的，
0: 嗯，
1: 它是绝对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它已经正式写进国内外各种医学指南，这是医学全世界的共识。
0: 嗯，所以现在要一个人睡觉哈，能够被闹钟叫醒，那是多幸福的事儿。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0: 毕老师，其实既然咱病根在睡觉上哈，你大家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吃褪黑素。
1: 嗯
0: 啊，你像我朋友也给家里边老人买过哈，买的花好几百的，买进口的，这些都有，而且还是高含量的，说什么10毫克里边。
1: 嗯嗯。

0: 啊，然后老人就说吃了还行，后来就越吃越不好使，吃完了眼睛该睁还睁，晚上一直瞪眼睛瞪到天亮。
1: 我跟你说，不是褪黑素本身不好使，而是什么呢？它这个剂量不对。
0: 哦，那它十毫克还不行吗？它特意选的，你看还是高含量的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好啊？完买的时候就专门挑那个高含量的买。
1: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啊！很多人认为啥剂量越高效果越好，这绝对在褪黑素是大错特错的。我们要知道褪黑素是什么，是人体分泌的激素。褪黑素的浓度达到 0.1 到 0.3 毫克，那就已经达到峰值了。
0: 啊 ,0.1 到 0.3。
1: 对。
0: 啊呀，那我们买那个10毫克那相当于30倍到100倍了。
1: 就是的嘛。你不相当于高出人体正常需求量好几十倍甚至于上百倍。那身体能处理得了能承受得了吗？
0: 哎呦，那么相当于发洪水了，直接给淹了。
1: 我本来就需要一条小河灌溉，你直接把地都给我淹了。这不就这么个区别，
0: 是
1: 对吧？我们之前老年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58岁，女同志，她是长期失眠，啊，然后听这个亲朋好友给她推荐褪黑素，她就买了嘛，就用了，一开始好像还有效果，但很快就不灵了，
0: 对，
1: 就不好使了。他就加大剂量，然后不就陷入到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的这个怪圈里了吗？更严重的是啥，不光失眠没解决，后来情绪都低落了，整个人疲惫不堪的，然后心慌啊难受啊，就这种焦虑症躯体化症状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躯体化症状？焦虑本身是心理的问题，对不
0: 对？
1: 但他身体都有感觉了，
0: 就
1: 是你心理的问题已经转化成躯体发出的信号，叫躯体化症状。
0: 哪都不得劲儿了，这疼那疼的。
1: 对
0: 啊，你看这吃褪黑素吃的哈，这个没改善睡眠，反而让问题更严重了。
1: 就是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毕老师？
1: 其实权威的临床指南研究就发现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褪黑素的有效剂量就是1到3毫克左右。这也是国家药监局推荐褪黑素安全剂量的一个依据。你超过5毫克，通常它不会增加助睡眠的这个效果，反而会增加什么呢？副作用，增加身体负担。但是很多做褪黑素产品的人，为了怎么样吸眼球啊，为了卖高价就开始标榜自己的高含量，就是利用大家认知的误区，就认为越高的剂量效果越好，就把这个褪黑素的剂量从5毫克推到10毫克甚至于是20毫克的都有。
0: 对，这怎么像家里囤土豆似的，家买土豆越多越好似的。咱们都是这样啊。
1: 是这样。
0: 那你看1毫克到3毫克这个是药监部门的这样一个安全剂量，
1: 对，
0: 然后后来往往这个很多厂家产品是5毫克甚至20毫克，这个比药监局推荐的安全剂量就高太多了。
1: 对呀，你剂量一超标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叫什么呢？叫受体脱敏。
0: 受体脱敏
1: 就是我不敏感了，老喝甜的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了。
0: 是
1: 一个道理。就像一个人天天给你喝糖水，完了你再喝点椰子水，你就发现那都不如白水，就没有味儿了。
0: 像我们做节目也是戴耳机啊，天天那么大声，后来你就发现听力好像都有点影响。
1: 对，你不大声说话他听不见了。
0: 对，
1: 这是一个道理的。褪黑素也是，你天天那么大剂量往身体里灌，我们大脑接收褪黑素的这个受体就迟钝了，就不敏感了。你以后再有正常剂量，你像我们身体自己分泌它肯定是正常剂量，你对脑细胞还好用吗？它就不好使了。所以你就只能依赖啊，你只能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
0: 哎，那这也就是刘女士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越吃越多越吃越不管用。
1: 对对对。它不光是越吃越不管用，关键是你长期大剂量用的话，它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险，
0: 像那个车辆超载似的哈。
1: 对。
0: 嗯
1: 你越跑得远 毛病越容易出现，风险就越大，对吧？2025年的时候，美国心脏协会年会就公布了一项针对13万失眠患者的大型研究，结果显示什么？长期服用过量褪黑素的人，五年内新发心律衰竭的风险几乎是翻倍的，因为心衰住院的风险也高出两倍多。
0: 哦，
1: 你说你这个褪黑素吃的，
0: 你这吃太吓人了哈。
1: 对呀，
0: 都吃出来的，这些病
1: 都是吃出来的。
0: 嗯
1: 啊，所以在协和我们老年科啊、内分泌科包括神经内科遇到因为失眠导致三高异常的患者，我们干啥？也给他开褪黑素改善睡眠，但是这个剂量限制的相当严格，就是两毫克，绝不超标。
0: 哦，那这个两毫克有什么说法吗？
1: 这个两毫克它也是经过多年临床验证出来的，也就什么呢？这是最佳的一个含量。
0: 嗯，
1: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松果体啊分泌褪黑素的能力是逐年下降的，这个是导致睡眠问题的一个核心原因。但是这个叫什么？叫生理性的原因啊，它不是因为病带来的。所以我们协和用精准的两毫克的褪黑素，就把它缺的那个部分你给它补回来就行了。
0: 嗯，
1: 你重新去校正它的生物钟。
0: 哦，但是刚才毕老师您说到我们这个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啊，你看这两毫克它实际也比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多好多倍呢，这能行吗？
1: 我们讲人体正常的 0.1 到 0.3 毫克，那个是什么？是血液里的浓度。
0: 嗯，
1: 它是始终保持这个水平的啊。那我们这两毫克不是进到身体里面刷一下就放出去，
0: 嗯，
1: 它是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血药浓度，是持续八个小时一点点释放出去的。
0: 哦，
1: 覆盖整个夜间睡眠的时间。所以这两毫克的剂量保持这个血氧浓度，既能平稳交感神经，哎，让你一到点儿，你那交感副交感神经就交班了，然后你不用辗转反侧的，心跳也慢了，血压也降下来了，人也迷糊了，你该睡就睡了，
0: 嗯，
1: 对吧？同时你也不用担心那半夜会不会突然间醒过来，就哪怕你上个厕所回来你照样可以睡，
0: 嗯，
1: 啊，绝对不会早醒，然后还能辅助的什么稳定血压，还不会抑制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0: 哦，
1: 它还会维护你自己分泌褪黑素的功能，对吧？也不会产生耐药性，也不会产生依赖性，就这个对人体健康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剂量。
0: 嗯，
1: 同时你有这个浓度的褪黑素维持，它就帮你重新校正你的生物钟，一段时间以后哪怕你不用褪黑素，你身体自己分泌的褪黑素你还是很敏感的，
0: 嗯，
1: 你该到点困你还困，该睡你还睡，还能睡得很安稳，然后该醒的时候你也会醒，人也倍儿有精神，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你整个身体已经恢复调节睡眠的能力，以后你不用依赖借助这些助眠的产品，一样可以睡好觉。
0: 哎，
1: 它就像个中间的搭桥人似的，你过桥了，你可以顺利走了，我这桥也就撤了，就完事儿了。
0: 嗯，对，所以说这个褪黑素剂量它精准的话它是药，它要是失控的话那就是毒。
1: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嗯，我们短期内补充一定剂量的褪黑素，一是让你睡好觉，二是什么呢？是让你的脑垂体得到一定的休息，你让它缓缓，你等它缓过这个劲儿了，我就不用借助外力了，他自己又能重新正常干活了。
0: 嗯，
1: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像协和我们老年病科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他原来是啥呀？就是乱吃高含量的褪黑素，结果那个身体真的越来越差，越来越睡不着觉啊。嗯，你知道最后到什么程度？
0: 到什么程度？
1: 报假警
0: 啊，
1: 差点没让人抓起来。他报假警的目的是啥？大半夜的，
0: 嗯，
1: 他想让警察陪他聊会儿天儿，
0: 嗯，
1: 结果最后被处罚了。
0: 对，这个警力资源是不能随便的啊，来那什么的。
1: 啊，
0: 哎，那听着这事儿还是有点乱，你跟我们详细说说咋回事儿。
1: 他是我们医院的患者啊，72岁，
0: 嗯，
1: 长期失眠，然后那血压血糖指标就一直不稳呢，啊。后来听说褪黑素能睡好觉，他上市场一挑，挑啥？
0: 高含量的。
1: 啊，对呀、嗯、这个就是人的惯性思维，但是在褪黑素这儿不好使。
0: 而且它会比较哈、啊、你看那高含量的，哎，这个价是不性价比高点哈、啊、
1: 那对呀对呀

0: 关键是高含量也就罢了，他还加倍吃，就是完全不了解褪黑素。
1: 哦，
0: 嗯，结果失眠越来越严重，三高指标越来越高，晚上就睡不着了。睡不着怎么办呢？你说一个人在那熬夜，
1: 嗯，
0: 怎么个熬法？熬不住，就给孩子们打电话。孩子加班他也打，孩子睡觉他也打，根本就完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
1: 哎呀，这折腾人呢，这怎么整你说。
0: 对，他那个孩子啊，就是因为他半夜总打电话，后来血压高住院了。
1: 孩子都高血压住院。
0: 对、嗯、还有一个是女儿，因为总打电话差点工作都丢了。
1: 嗯。
0: 气的呀，后来气的心蹦蹦跳上医院了。最后这儿子女儿都没有办法。晚上怎么办呢？直接关机。
1: 嗯，
0: 你说是不是被迫关机？
1: 对。
0: 然后老爷子就觉得，你看儿女电话打不通怎么办？他就报假警，
1: 给警察打。嗯，
0: 对，为啥？因为之前哈，他有一回腿摔了，
1: 哦，
0: 摔骨折了。嗯、
1: 哦，
0: 那个时候给孩子打电话，孩子也不及时，他给警察打的电话，警察很快过来，然后帮他打120，给他送到医院，啊，然后他就觉得。警察特别管事儿，
1: 嗯，
0: 他很感谢警察，所以在晚上实在是没有办法熬下去的时候，他又给警察打电话。
1: 哎，
0: 但是他打电话的时候跟人说的是，我又摔倒了，你们来帮帮我。
1: 哎，
0: 是不报假警？
1: 对呀，
0: 他实际上就是希望警察能陪他过来聊聊天，就这个意思。
1: 哎呦，那他这浪费警力报假警，这不得罚他？
0: 肯定得罚他。
1: 嗯，
0: 但警察首先做的还是把这个事儿通知到他家人。儿女一看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是没招没招的了、嗯、找不着我们找警察谁受得了啊。
1: 嗯，
0: 后来就干脆吧，给他找个权威的地方好好给他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直接把老爷子就给带到协和老年病科了。
1: 嗯，
0: 我们协和专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完全是长期失眠引起的指标异常，然后加上你说他有没有焦虑症，他有的，睡不着觉他真焦虑啊，有躯体化症状。其实这些问题你倒到那个根儿，是不是还在睡眠上？
1: 对，嗯，那协和肯定有办法。
0: 对，我们就是老年病科，他的理念是什么呢？叫睡稳了、
1: 嗯、
0: 慢病才稳啊，所以给他制定了一个叫综合的治疗方案。你别看他事儿不大，但是你真想调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所以什么叫全方位的综合治疗方案呢？就包括他几点太阳底下做操，嗯，泡澡，然后调整作息，最主要的是啥？就是协和精准的2毫克褪黑素，重新给他校正生物钟。
1: 嗯，
0: 就等于他吃喝拉撒运动方方面面都给他照顾到了。
1: 嗯，
0: 给他制定了一个作息表，你什么时候该干啥你就照着这个去做。
1: 嗯，
0: 结果3个月以后老人睡眠改善得很好。
1: 哎，
0: 啊，情绪也很稳定，随之而来的三高指标就逐渐稳了，再也不用半夜打电话找儿子找女儿了。
1: 嗯，要不说还协和呢哈，要换别的医院啊，那给你大把大把还得给你开药。
0: 对，是的、
1: 嗯、这打靶子打到靶心才对。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协和是把患者当成一个整体的人来看。
1: 是，
0: 嗯，
1: 你看生活习惯也管。
0: 也管，
1: 也要给你调整，
0: 不然你影响治疗效果。
1: 嗯，
0: 因为协和的目的是什么？它是让患者能够真正治好病。
1: 对。
0: 对不对？他追求的是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
1: 嗯，
0: 而不是我卖多少药，我挣多少钱，
1: 是，
0: 这完全是两件事儿。
1: 嗯
0: 嗯，
1: 所以你看刚才您说的这个患者，他睡得好了，那就一家人都解脱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嗯、
0: 你说老人报假警求关注这个事儿，听着是不是挺离谱？一般人干不出来。
1: 离谱，嗯，
0: 对吧？但实际上他真反映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嗯，就是很多老年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心里边是更害怕的。为啥呀？他怕自己突然间倒到家里边都臭了都没有人知道。怕不怕？
1: 怕。
0: 怕。
1: 嗯。
0: 而且他也怕连累儿女，越严重连累的越严重，对不对？这样的恐惧心理他不会挂在嘴边上到处跟人讲，但是他的身体都表达出来了。不然他不会焦虑，不会有所谓躯体化症状。 然后就一遍一遍的跑医院呐、啊，一遍一遍的折腾儿女啊，一遍一遍的花钱呀、啊，都是在干什么？掩盖他的焦虑。
1: 对，
0: 嗯，儿女跑了几趟，发现你这啥病没有啊？老折腾我们干啥？是不是你矫情，我不耐烦？
1: 嗯，
0: 啊，花姨说中了，一来二去的。母慈子孝就变啥了，鸡飞狗跳了。
1: 是，真是这样啊，老人总是觉得儿女不孝，然后儿女觉得老人矫情。
0: 对啊，
1: 啊，
0: 但是你就没想为啥老人原来挺好挺好，现在这么作呢？我跟你讲，睡不着啊，啊，这个只有睡不好觉的人才能够体会。
1: 对，
0: 长期睡不好情绪能稳定吗？那种痛苦心理的煎熬没人能够真正体会，说也说不明白，只有你经历过你才知道。白天人昏沉沉的，心里边就莫名其妙就烦躁啊，
1: 嗯，
0: 看谁看啥都不顺眼啊，所以儿女就觉得这怎么越老脾气越大呢？
1: 嗯，
0: 老了不都应该温和了吗？没有啊，脾气越来越大，其实是啥？长期缺觉，他那个情绪调节的功能都出问题了。但是你不理解啊，很多家庭矛盾不就表现出来了吗？表面上看是老人特别矫情，事儿多，其实根儿是啥？睡不好觉，精神崩溃、嗯、然后躯体化症状就是身体替他喊疼啊，
1: 嗯，
0: 我难受啊，你帮帮我呀。
1: 哎呀，真是，今天咱们说了这些哈、啊、鲜活的案例，给我们都提个醒哈、啊、你看家里老人指标不稳啊，身体特别不舒服难受的时候，咱做儿女的也别一味的指责，也别不耐烦，咱也想想自己光顾忙了，多久没给老人打过电话呀，没关心过老人啊。你现在想想，好像我们的父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哎，你吃的怎么样啊，最近啊，睡得咋样啊，倒真的是一字千钧啊。
0: 老人关心儿女这样的话多，儿女很少跟老人讲这样的话、嗯、
1: 哎呀，可不，
0: 但其实需要关心的恰恰是老人。
1: 嗯，
0: 关心老人是啥？就吃喝拉撒睡这点事儿，你帮他整明白了，他就很舒服的度过晚年啊。
1: 是，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父母都是的，哎呀，过几点几点你别给我打电话了啊，我手机可能关机了啊。他真是，他觉得睡眠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0: 嗯，
1: 所以，咱们做儿女的啊，平时也问问父母睡得怎么样哈、啊。如果说睡眠不好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内分泌紊乱啊。
0: 确实
1: 一定要重视。
0: 哎，老人自己呢，你出了身体浑身不舒服，这样症状三高指标控制不住啊啊等等，你别着急，对吧？我们初期都是可以通过纠正生活方式，正确用药，它是可以调整过来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劝大家一定要早，要积极，早预防早治疗，你别拖嘛、
1: 嗯、
0: 原因就在这儿啊。儿女们也有他们的生活，日常沟通没啥问题，但别无休无止啊，不能过度打扰。为啥？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生命它其实都是独立的，
1: 对，
0: 他也有日常的工作要忙，像你讲话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啊，自己独生子女照顾两个孩子，
1: 嗯，
0: 甚至于现在有的家庭都三个孩子，
1: 对，
0: 他是很沉重的负担的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真得相互体谅，相互理解。
1: 嗯，
0: 你看我们协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就因为睡眠障碍引起身体各种问题的人，通过专业医生指导，用什么精准两毫克的褪黑素，然后配一些非药物性的治疗，帮他制定一个整体的调理方案。
1: 嗯，
0: 然后呢都恢复的挺好啊。
1: 嗯
0: 啊，各项指标都稳定了，你这个虽然有点三高，但是它不影响正常生活啊，能够每天心情愉悦的跟孩子也保持一个很好的沟通，你有生存的质量比什么都好。
1: 哎，
0: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1: 嗯，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期节目哈，我总结一句话，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啊，不仅给大家传递健康理念，还要教大家活得明白。
0: 嗯，
1: 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哈、啊，就睡眠不好还不当回事儿。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给大家总结哈、啊，敲黑板，一定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第一点，你看失眠可绝对不光是睡不着的事儿， 直接会拉高三高的指标，包括增加心脑血管风险啊。

0: 这可不是胡说，你看我们今天举了那么多的案例哈，而且毕老师说了，它是写进国内外指南的医学共识。
1: 对对。
0: 哎，第二呢，褪黑素它不是越高越好，你像我们说什么10毫克、20毫克那种啊，很多时候是越吃越没用，还有风险。
1: 对，是的。
0: 嗯，这点大家得记住哈，而且这个剂量多少呢？2毫克是卫健委的一个合规剂量，精准补充，不依赖，不伤身。
1: 对对对。
0: 嗯，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啊，我们稍事休息，
2: 进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6: 毕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6: 嗯，咱们节目里提到那个褪黑素，是不是协和医院院里正用的那款呢？
1: 啊，这个您放心，协和院内用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什么，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这点您完全可以放心。
6: 哎呦，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发放一波啊？我想多订几盒。嗯，之前我二姐在协和开过这个褪黑素，剩了一盒给我拿过来了。而我吃了以后，不光这个睡觉好了，感觉头脑都清楚多了，就连我血压都稳当了。
1: 是吧？那挺好。您之前是啥情况？跟我说说。
6: 哦，之前就是感觉自己那个觉太少了，每次要睡觉躺到床上哈，就脑子里根本就停不下来了，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那脑子里都想起来了。
1: 嗯。
6: 哎，谁上学欺负过我呀？退休金怎么又没涨啊？而你上次打电话态度怎么不对呀？这脑子跟过电影似的。你说睡着了吧，好像他还记住点事儿；你说没睡着吧，好像也迷糊了一会儿，就那种。
1: 嗯嗯。
6: 每天加起来也就能睡个三个点的觉吧。
1: 哎呦。
6: 睡醒以后脑袋昏昏沉沉的，身上也不松快，特别难受。
1: 嗯，所以您这个是啥呀？都要睡觉要睡觉了，那思想还放飞自我呢，是不是？
6: 嗯嗯嗯。
1: 哎，怎么收收不回来。我跟您讲，这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这个睡眠启动的信号了。啊，所以您那个大脑啊就没法从清醒的模式快速切换到睡眠模式。所以你睡不着。说白了啥呀，就生物钟失灵了呗。对吧，该睡觉的时候这大脑就关不

0: 您什么呀，千万别小看失眠这个事儿。我们协和老年病科做过相应的临床调查，80%的老年痴呆患者在发病的前几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因为你大脑白天工作就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对脑细胞来讲是一种毒性蛋白呀。你只有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的类淋巴系统才会启动，把这个毒性蛋白给它清理出去。那你要不睡觉呢，长期失眠，毒素根本清理不出去，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脑细胞啊，就会造成认知的衰退，就会出现什么老年痴呆的问题。
1: 哎呦，我可不能老年痴呆呀！你看我在单位一直当领导，这工作也体体面面的。那要真是痴呆了，就像新闻里那些老人，大小便都不知道，动不动就走丢，找不着了，我都没脸活了，我。哎呀，我一想到这我就着急上火的，更睡不着觉了，血压动不动就上167，我吃药都控制不住了。
0: 嗯，您这个也是啥，血压的波动它也跟睡眠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失眠可以造成内分泌失调，你一味的用这个降压药压制它，这个效果未必好，对吧？您不管怎么样，还得从根上做起，把睡眠调好了。晚上啊，让副交感神经去接交感神经的班儿啊，因为交感神经让你兴奋，副交感神经让你安静下来。你这个安静下来了，血管不会紧张收缩，你这血压自然就稳了。
1: 嗯，还真像你说的这样，毕老师。你看我二姐之前在协和开过褪黑素嘛，
0: 嗯，
1: 她就没吃了，就还剩一盒，就给我拿过来了。她就怕我一直不睡觉，就磨磨蹭蹭的再出现什么问题。吃完这盒褪黑素，我不光能睡着了，就睡得还踏实了，就感觉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的，血压也没额外加药，真就稳定下来了。
0: 嗯，其实褪黑素对您来说不光是起到一个稳压的作用啊，对您已经出现的老年痴呆的前兆，脑白质变性，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它也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
1: 哦，这对老年痴呆还有好处呀的。
0: 哎呦，那个好处可大了啊，我跟您说一定得重视这个事儿。我们协和神经内科专家呀，曾经编写过一个行业指南，叫阿尔茨海默病合并睡眠障碍诊疗规范，就可以说是全国各大医院诊疗老年痴呆病都要用到这本教科书。在这个书里面特别强调说，这类患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睡眠问题，因为深度睡眠就是大脑清理代谢毒素的唯一窗口。你觉睡不好，大脑里的垃圾清不掉，你吃什么药做什么治疗，那效果都大打折扣，您知道啊。我们协和改善睡眠首用的非药物手段就是褪黑素。
1: 哦，这我还歪打正着的用对药了，这还。
0: 对呀，要不然您怎么会打电话来找我，您自个儿都知道用上以后有效。对吧，身体舒服。协和的褪黑素呢，它是2毫克的精准剂量，血药浓度始终维持在 0.2 毫克，持续释放8小时再发挥作用。什么意思，就是你吃完以后能覆盖你整晚睡眠的时间，让你不会出现瞪着眼睛睡不着啊，不会出现突然间惊醒然后醒了以后怎么了又睡不着的这种情况，让你这一宿觉都可以睡得安安稳稳的啊，踏踏实实的，大脑整宿都在代谢毒素，就延缓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的这个进度，控制老年痴呆的进程，也能缓解什么呢，你记忆力减退，头晕头疼这些已经出现的症状。你想啊，你要是睡好觉了，这几十年哪怕咱们就给它控制住，不往严重了发展，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呀？
1: 对对，是啊，毕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能维持现状不往严重发展我就很满足了，这个褪黑素太适合我了，那什么时候能发呀，我想多买点就存着。
0: 哎，我发现啥呢，最近打听褪黑素的听众特别多啊，我估摸着呀，受失眠困扰的人也是特别多的。
1: 嗯，
0: 我这边也在跟厂家研究这个事儿啊。

0: 你也先别着急，每天关注节目，一旦有确定消息的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好，太谢谢你了，毕老师。
0: 哎，客气了，应该的。好，那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有这么事儿，我想问问你。
0: 您这样别着急也别紧张啊，您跟我说说多大年龄。
3: 我73。
0: 嗯，
3: 我在66那年突然间早晨上厕所鲜血变手全是，我就谁也没告诉我就走了，连走3天。后来在医院我雇了一个小孩给了200块钱。
0: 嗯，
3: 完事儿一检查就是肠镜直肠离肛门4厘米，完有一个3厘米的那个大的就破了，那0.2的没破，完事儿就鲜血嘛。后来我住了10天院，完了给那个西药嘎下去，嘎下去以后呢，完事儿这个肛门，那我这么想是狭窄，就上便所就费劲，这个肚子整个眼儿，完半年以后又结回去的，刚结回去的时候那肚子不好，总是往外流，完后来好了以后就是干燥，你就得使劲儿，你要买点那个对肛门那个隔里头完了往外流。后来现在是咋事儿呢？你要比如今天要是有这一天老上便所，肛门就疼，不使劲你这便你就出不来，那肛门就费劲。头2个月做一个那个肠镜和胃镜，他没啥，他就是整个肠里头有点红，他说是没洗净，完了肛门呢反哪也没长啥。就我在45、46岁之前，这个白菜萝卜土豆我都没吃过。一天一天不吃饭，都给我丈夫不搁家，我带孩子，孩子爱吃正好我就炒一点儿，爱吃啥我自己连个鸡蛋也没吃过那几年。完等这50多岁以后了，现在行，什么都吃。从66往这嘛，胖了36斤，现在112了。
0: 哎呦，那你原来也太瘦了。
3: 70斤，我原来不吃东西，就一个苹果都没吃过。
0: 那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啊，您知道啊。
3: 我下乡回来。完参加工作以后那伙食倒好，我咽不下去，一直都不吃东西。那前儿就海参大虾大鱼有老师我咽不下去。
0: 你是没有食欲对不？
3: 对对对，我就瞅你们谁都吃我就尝都不尝。
0: 明白，就一点欲望都没有
3: 对
0: 吗？
3: 没有，一天不吃饭不知道饿。
0: 所以您今天的这个就是肠道的问题啊，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您这个饮食也有关系，还有就是跟您这个心理的压抑有很大的关系。
3: 对，
0: 啊，
3: 就一个人一白天就上班，自己整个孩子，
0: 可不是呗？你这种压力啊，然后这种有的时候人都需要个肩膀靠一靠，对不对？有一句两句温暖暖心的话，但如果这个咱们都没有的话，其实心里面是很压抑的。人体的肠道。蠕动不蠕动，胃肠消化功能跟什么有关系啊？它是受植物神经控制的，不受我们意识控制。没有人说，哎，你胃疼一下，然后它就疼一下，它不听话的，对吧？但是它受情绪调控。
3: 那时候的人哈，他没有那些想法，就寻思让丈夫工作好好干。沈阳市劳模连续4年，完了到这分个大房子，就别的没想过，给他整的干干净净的，自己到孩子15、16岁都没买过一件衣服。
0: 你看，其实你觉得好像，哎，我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你的身体有没有反应？潜意识里面是有的，要不然为啥一点食欲都没有啊？
3: 是，
0: 我们之前有大山楂丸，您用没用？
3: 那个同志说今天能到。
0: 哦，哎呦。那我知道了，您那个什么啊，放心，大山楂丸拿到手以后一定好好用。
3: 怎么吃？
0: 您这样啊，早中晚从1粒儿，然后逐渐加到各2粒儿就行，一天6丸就可以。
3: 吃完饭多长时间吃？
0: 你这个饭前饭后都没关系的
3: 啊，
0: 您可得坚持用一段时间了。
3: 行。
0: 它解决的就是你这个脾胃运化的问题。你脾胃运化好了，吃的东西多一点，肠道自然往下。

0: 台
1: 啊，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没事儿啊，在家练提肛运动啊、嗯、
1: 啊，
0: 哎，这个对您是很关键的一个。
1: 完事儿，你说我还用像刚才一样看肛门不？
0: 你现在就是排便的时候说那种疼是怎么个疼法啊？
1: 老上便所它就疼，我后来我是喷的啥，就想要喷嗓子那个，
0: 嗯，
1: 一喷上了，后来我就买了两管那玩意儿，天天喷，天天喷肛门呢，完这几天不疼了。
0: 那个就是啥呀，排便多了刺激那个黏膜了，黏膜有损伤，有点炎症、
1: 啊、对，
0: 这个倒问题不大，但是你如果不放心呢，你就上那个肛肠医院做个直诊
1: 啊，
0: 就是让大夫给你稍微检查一下就行，也不用做什么镜啊，这个那个的，那几十块钱就下来了
1: 啊。
0: 你要不放心就去做一下
1: 啊，
0: 嗯，你要是喷上点那个药就缓解，那就说明完全是黏膜的那个炎症损伤，就排便排的太多了。
1: 我天天就疼一下，我晚上半夜喷，醒也喷，完这两天不疼了。
0: 对，就有点像啥呀？像那个卧床的人。那汗呕的
1: 啊，
0: 皮肤有点那个，就是我们过去讲小孩皮肤打了就那个感觉
1: 啊。
0: 嗯，
1: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1: 啊
0: 再有啥问题的时候咱们就随时联系好不好？
1: 啊，行，
0: 哎，
1: 谢谢啊。
0: 好嘞，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要陪伴更幸福。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哈，你看我平常偶尔也会有失眠的情况，第二天早上起来不光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可能连这个胃口也不是特别好，吃不下东西哈，可能还有点这个轻微的反酸啊、恶心啊这种情况。
2: 这个不是你自己有哈，我们很多人都有。国际上有个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女性失眠的话，是100%会有胃病。
1: 哦，这两个有连带关系
2: 的。对，而女性的胃病的病人，如果这个病史能超过1年的，100%会有睡眠障碍。
1: 哇，孙主任，我想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这个实际很简单哈，杨迪，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是人肉结实还是牛肉结实？
1: 牛肉似乎更紧致。
2: 对呀，牛肉肯定是更结实的。但是牛肉我们吃进去在哪里被消化变成肉汤的？
1: 胃肠啊。
2: 在胃里。是谁呢？是胃酸。胃酸一浸泡就可以把牛肉啊，我们叫变成了食糜，有点像浆糊一样的东西。小肠才能吸收。也就是说胃酸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实际胃酸是什么？就是盐酸。所以说不管什么肉你扔到盐酸里泡个10分钟20分钟，肯定啊就都变成食糜了。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胃是什么做的？胃是不是人肉啊？
1: 对呀。
2: 那胃里装的是什么？胃酸。
1: 胃酸。
2: 牛肉在胃酸里被泡烂了，那胃呢？
1: 没事儿啊。
2: 也有事儿。
1: 啊
2: 实际上我告诉你哈，我们人胃啊，每一个白天3顿饭之后，最上面的一层都已经被胃酸腐蚀掉了。
1: 哦。
2: 我们说那过两天胃不就没了吗？对不对？放心，因为在你睡眠过程中我们会重新长个新胃。
1: 重新长个新胃。
2: 对、所以说胃是这样的哈，两套系统。一套呢我们管它叫保护系统，一套呢叫做破坏系统。那破坏系统呢最主要的有三个。
1: 哪三个？
2: 胃酸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胃蛋白酶，就是分解蛋白质的。
1: 哦，明白。
2: 那你胃黏膜肯定也是蛋白质组成的。它也要分解胃黏膜。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这几年我们呢过度重视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1: 这个是最近几年经常听到的。
2: 对，这是三个破坏因素。而保护因素啊，主要也是三个。一个是什么？是胃的黏膜上面呢会有一层黏液。这层黏液呢可以保护黏膜呀别被胃酸腐蚀的太快。而第二个呀就很重要了，就是胃也要有个充分的优质的血液循环，不能缺血，保证啊需要什么修补的营养能及时送来。再有一个呢就胃正常的蠕动功能。食物啊消化成食糜之后马上能往肠子里推。留在胃里时间久了对胃的损伤肯定长。
1: 对。
2: 胃里边装胃酸，装10分钟和装1个小时、2个小时，那对胃的损伤肯定不一样。
1: 是的。
2: 所以说早一点把已经消化好的食物送到肠子里，因为肠道中啊有胆汁，就可以跟食物啊进行综合。就不怕这胃酸了。那第三个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胃的再生功能。只要你有一个好的睡眠，你就可以每天晚上在熟睡过程中，一般是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间，也就是中医的子夜时间。我们这2个小时充足的睡眠，在正常的状态下 就可以重新再长一个新胃。
1: 哇，这太厉害了。
2: 嗯，
1: 就难怪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胃也不得劲儿，熬夜呀，对不对？
2: 对。
1: 咱没想到说一个小小的失眠就能引发这么多和胃相关的情况，就会让胃这个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孙主任您看看，咱们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对于这样的情况，香港有没有什么药能够治疗啊？
2: 你这个问题也问到点儿了。
1: 嗯，
2: 可以这么说啊，在全国甚至咱说全球来说，香港的药啊治疗胃病是最好的，
1: 最牛的。
2: 对，你看咱们吃药啊，吃上去可能一宿啊都睡不好。
1: 嗯，
2: 哎，但在香港只要对症了，吃上马上就好使，
1: 立竿见影啊。
2: 哎，因为香港的药啊它有非常强的专一性。
1: 嗯，
2: 香港胃药里面有一个排名，都是针对不同的胃病的问题。
1: 哦，它分得特别细，
2: 对，
1: 是吗？
2: 你比如说呀，排名第四的，
1: 嗯，
2: 李万山肚痛健胃整肠丸，它是专门针对消化不良的。
1: 哟，
2: 哎，改善呢食欲不振等情况，恢复啊胃肠功能。
1: 嗯嗯，
2: 在香港啊，只要是胃胀的，吃东西不消化的，只要吃上，症状马上就能改善。
1: 嗯。
2: 哎，基本上吃上都能好。
1: 它特别对症哈。
2: 对。
1: 排名第四的咱说效果都这么好，那排在前三的肯定更强了。
2: 没错。像是排名第三的叫保卫丹。
1: 嗯。
2: 这是香港啊老牌胃药。在香港畅销了50多年了。
1: 嗯嗯。
2: 如果效果也不强，早淘汰了。
1: 是的。
2: 我们能做的畅销50多年。而且还能排名第三，就可以看出啊它的效果有多好。
1: 嗯。那这个保卫丹它是针对哪方面的？这个从名字上我有点猜不出来了。
2: 保卫丹呢是专门抑制胃酸的。
1: 嗯。
2: 哎，像咱们烧心反酸的，食管反流的。
1: 嗯。
2: 在咱们这儿啊都是奥美拉唑。
1: 对。
2: 但是他们呢更喜欢呢吃上保卫丹。
1: 嗯。
2: 哎，保卫丹吃进去不到半个小时，烧心反酸的问题就好了。非常快的。
1: 嗯。香港老牌药但凡传承至今的没有一个是不强的啊。
2: 对。底蕴在那儿呢。
1: 嗯，
2: 还有就是排名第二的鲜鞘胃散，大家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1: 就听这个名儿，鲜鞘，这个不就是那个蚬子壳磨出来的吗？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2: 不对，它是啊乌贼的内壳、
1: 哦、
2: 也叫乌贼骨，也叫海飘鞘。
1: 嗯嗯，
2: 哎，一份药啊最少需要15到20只乌贼啊才能满足。
1: 哇、哦，
2: 而且必须也是金乌贼内壳，
1: 是由这个品种限制的啊。
2: 对，你看乌贼在水里一上一下的行动特别灵活，所以说它的硫酸性啊就特别强。
1: 嗯，
2: 用它的内壳入药，再配合几味药材组合，治疗胃痛胃胀效果特别好。
1: 嗯嗯，
2: 只要吃上它10多分钟啊，胃就不痛不胀了
1: 啊。
2: 在这个领域中啊是非常强的。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香港的胃药是世界最好的了啊。咱看每一种药它针对性都特别强。但我也很好奇这三味药效果都这么强，那排在第一的得是什么样啊？它是针对哪一方面的？
2: 没错，这种专一性啊特别强，所以吃上效果也特别好。但是排名第一的胃药啊跟这些胃药不一样。
1: 哦，
2: 它是个全面型的胃药。不管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1: 全面型的就是所有问题它都能一次性解决呗。
2: 没错。
1: 嗯。
2: 而且这个药材啊在香港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
2: 哎，这就是香港啊很少有人得胃病的关键。
1: 嗯。
2: 那这个全面型的胃药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2: 就是啊叫石斛碱粉。
1: 石斛我听说过，这是挺名贵的一个药材啊。
2: 对。
1: 据说是九大仙草之一。
2: 没错。而且自古以来呀、啊、在所有药材当中治疗胃病最好的药材就是石斛。
1: 嗯嗯。
2: 在古代啊很多王侯将相不光啊用于治疗，日常中啊也会用石斛来煲汤。
1: 哦，保健养生用。
2: 哎，这个在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记载。
1: 嗯。
2: 而道藏一书更是将石斛列为啊我国九大仙草之首。
1: 第一位啊。
2: 对，以天山雪莲和千年人参并列。
1: 嗯，
2: 所以说呀这是石斛，就是啊咱们现在治疗胃病最好的中药。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孙主任，我们遇到的现在所有胃病都可以通过石斛来解决呀。
2: 对，刚才我讲到了胃呀的两个系统。
1: 嗯，
2: 破坏系统和保护系统。 而石斛它能够同时作用于两个系统。
1: 嗯嗯，
2: 像石斛当中的石斛碱，它能啊直接稀释胃酸，
1: 哎，
2: 让它停止破坏胃脏。这个时候，反酸、烧心的、有炎症溃疡创面的，都不会再加重。
1: 嗯嗯，
2: 再加上啊石斛当中的多糖，它能促进呢、啊、胃细胞的再生，能够啊修复胃黏膜，
1: 嗯，
2: 把溃疡创面进行修复。增强厚度，
1: 哎，
2: 加强修复能力，说白了就是让我们每天呢、啊、都能有一个新胃，
1: 每天都换新一下、啊。
2: 对，
1: 所以咱们有胃病的朋友，只需要用上石斛，不光能改善症状，还能呢恢复胃功能，让咱们的胃病啊不复发。
2: 这个你理解非常对哈。
1: 嗯，
2: 所以说用上香港大黄的石斛碱粉，不光是能够快速改善症状。让咱们患者不反酸、不烧心、
1: 嗯、
2: 不胃痛、胃胀、不恶心、呕吐等等，还能从根源呢治疗胃病。
1: 哎，这就厉害了。
2: 那你每天呢睡觉醒来都能有个全新的胃。
1: 嗯，
2: 所以说香港啊，正因为有它，胃病患者可以说是非常少的。
1: 这么说，还是石斛是现在最好的治疗胃病最强的药材啊。所以咱有胃病的朋友，你不管是胃炎、胃溃疡，还是说消化不良啊、烧心啊、反酸啊，其实大家伙还都得靠这个石斛来。
2: 没错哈、啊嗯、但是有一点呢、啊、大家要知道，
1: 嗯，
2: 别看石斛啊这么好的一个胃药，但真正高品质的石斛我们平时啊能看到的是很少很少的。
1: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看市面上卖石斛的，包括网络上各种石斛产品都挺多的呀，为什么会少呢？
2: 因为石斛啊是有很多说道的。
1: 嗯、
2: 哦，真正高品质的石斛啊那都是非常珍贵的。
1: 嗯，
2: 可以说是一克石斛一克金。
1: 哇，这么贵。
2: 哎，但是在我们这边呢，不管是品相好坏，也不管呢长了几年的，只要沾上这两个字啊，它都叫石斛。
1: 嗯嗯，
2: 长七年五年的叫石斛，长一年的拿出来它也叫石斛，
1: 年份不一样。
2: 哎，那你吃了这种石斛啊它没有效果，这个跟啊人家没关系，因为它确实也叫石斛、啊、
1: 对，
2: 它没有明确的成分，没有明确的含量，没有明确的时间，没有明确活性，没有这些也规定。
1: 嗯，
2: 哎，所以说我们大家吃起来也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就吃了。
1: 确实，因为咱也不是专业的，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大家想买到这个高品质石斛你根本买不到，很难很难的。
2: 想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石斛其实很简单。
1: 嗯，
2: 告诉你就用香港的石斛去香港买。
1: 嗯，
2: 哎，因为香港有个特点，它就是啊中药的门槛非常高，
1: 要求严。
2: 哎，不是好的达不到标准的，香港啊这边门你都进不去。
1: 是的。
2: 药材进港之前呢还必须经过多次检验。
1: 嗯嗯，
2: 只要是这一批药材中啊有一颗不合格，这一批药材啊都不允许进入到香港。
1: 哇，
2: 凡是检测出来年限不够的、活性不够的，
1: 嗯，
2: 直接就退回来了，
1: 不接收了啊。
2: 对，如果是有啊假冒伪劣的，那惩罚就更严了。
1: 嗯嗯，
2: 哎，不光啊会进行三倍的罚款，还会啊被拉进黑名单。
1: 哦，
2: 不允许啊再给香港供应。这些都是明确写的合同里的。
1: 嗯，
2: 所以说啊在香港用的药材别看贵，它一定啊是最好的。
1: 嗯，
2: 品质最高的，
1: 是有保障的、啊、
2: 对，
1: 其实咱说老百姓吃药也好治病也好，并不是说怕贵，只要是质量好效果好能真正治好病，你稍微贵点大家也都能接受啊，希望看到的是好效果。
2: 对对，这个没错哈。
1: 嗯，
2: 所以说你看呢、啊、我们很多地方的药房啊也不少，但是为什么呀还那么多人宁愿也花着飞机票，
1: 嗯，
2: 也要去香港买药，
1: 买个踏实，
2: 而且那还比较贵。就比如说我们说香港大房卖的燕窝，
1: 嗯，
2: 这个燕窝在其他地方可能一盒啊几百块钱，
1: 嗯，
2: 但是在香港大房一颗就要几十甚至啊上百块钱。
1: 哇，这么贵。
2: 但是你看每天呢、啊、都有很多人去买。
1: 嗯，
2: 就是因为也品质好保真，石斛也是一样，只有最好的最拔尖的才能啊流通到香港市场、嗯、进到香港大房。所以说很多人宁愿呢坐飞机办通行证，
1: 嗯，
2: 也要去香港大房去买，就是因为啊这里有品质有保障。
1: 对，放心。
2: 哎，吃上啊能真正看到效果，相对比啊鲜石斛包括中药材石斛，
1: 嗯，
2: 其实香港大房啊，最受欢迎的是老牌啊石斛碱粉。
1: 石斛碱粉啊，
2: 对，到现在在香港大房已经有啊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2: 100多年了，一直都在，甚至说香港人现在对石斛碱粉，他们是离不开的。
1: 嗯，这里边是。

0: 有什么原因呢？
1: 因为在香港啊，再好的石斛他也不会直接吃
0: 哦，
1: 哎，他也要把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最大限量的提取出来，
0: 嗯，
1: 直接吃里边的最有用的东西，
0: 嗯嗯，
1: 只有顶尖的石斛才能啊被提取出来。
0: 哦，明白了。
1: 哎，那么什么是顶尖的铁皮石斛呢？首先是产地，一定是啊安徽霍山的石斛。
0: 哇，这个我知道。整个国内最道地的石斛就是这个霍山石斛，我是有所了解的。
1: 没错，
0: 嗯，
1: 霍山呢是咱们国家所有地区中土质中微量元素含量啊最高的地方之一。
0: 嗯嗯，
1: 而且这些微量元素啊，就是铁皮石斛药效最强的主要原因。
0: 嗯，这地就首先就不一样啊。
1: 对，你再加上霍山呢，冲于南北方交界处，哎，虽然四季分明，但冷热适中，
0: 嗯，
1: 不会出现呐过冷。过热的情况，
0: 嗯，
1: 你再加上海拔800米以上，高海拔呀能过滤空气当中的杂质，
0: 哎，
1: 只吸收啊最干净的物质。
0: 也就是说，霍山这个地理环境成就了铁皮石斛啊，因为它能让铁皮石斛吸收到最干净最有用的营养价值。
1: 没错，
0: 嗯，
1: 而且香港选用的铁皮石斛啊更是优中选优。
0: 怎么讲，
1: 选用呢都是霍山岩石铁皮石斛。
0: 哦，
1: 哎，为了得到这样的石斛啊，当时香港大方更是花费了8年的时间研发出来了独家的岩缝啊渗灌法。
0: 嗯嗯，
1: 让山泉水从岩石表面流过。
0: 嗯，
1: 因为岩石表面呢富含矿物质，像钙、镁、锌等物质，让山泉水流过之后啊，
0: 嗯，
1: 一点一滴的滴在石斛根部。
0: 哦，全吸收了啊。
1: 哎，这样啊就能让石斛吸收到每一滴水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0: 嗯，
1: 石斛长期吸收本身呢就会积累更多的微量元素，
0: 嗯，
1: 提升它的药用价值。而且就算是这样，香港啊也只选择7年生的石斛。
0: 哦，必须7年。
1: 哎，这个必须7年，多一年不行，少一年也不行。
0: 嗯，
1: 必须是7年才可以。
0: 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是7年7这个数字呢？
1: 因为石斛里边的多糖和石斛碱这些活性成分，它们的生产过程中啊是每年递增的。
0: 嗯，
1: 每年呢都会翻一番，第一年是1，第二年是2，第三年就是4，
0: 嗯，
1: 8 16这么递增，但是到了第7年就是顶点了。
0: 哦，最高峰的。
1: 对对，从第8年开始石斛的活性啊就开始衰退了，
0: 往回来了。
1: 对，所以说7年生的石斛啊它的药用活性是最强的，
0: 嗯，
1: 效果也是最好的。只有这样的石斛胶质拉丝长度啊会超过10厘米。别说呀浓缩成粉了，就是你直接把鲜品放在嘴里嚼一嚼，明显呢就能感觉出来特别黏特别的润。
0: 这时候是浓度最高的啊。
1: 对，也只有这样的石斛才能进入到香港，进到香港大药房。
0: 高要求才有高效果。毕竟咱说这是药，咱用它是来治病的啊。
1: 对，
0: 就真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啊。
1: 没错，
0: 嗯，
1: 就算是这么好的石斛啊它还要进行加工，
0: 嗯，
1: 把里面所有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全部都提取出来，直接就吃这两个。
0: 这两个是关键。
1: 石斛碱提取出来它几乎啊涵盖了所有的常用的胃病的，像易酸的啦，
0: 嗯，
1: 哎，4联3联的抗生素啦，
0: 嗯，
1: 这功能全包含了
0: 啊，很全面。
1: 对，一说碱，我们会想到什么？
0: 小苏打，它可以比如说清洁、消毒，然后呢，它可以做成这个相关药来治胃病吧？
1: 对，
0: 嗯，
1: 其实啊，碱呢，在不同的药物中都是不一样的。在所有的碱里边呢，石斛碱这个东西，它是特别高端的。
0: 怎么讲？
1: 为什么说石斛碱呢涵盖了所有的这些碱的特性，
0: 嗯，
1: 哎，甚至包括我们说易酸的药物的特性，像奥美拉唑了，
0: 奥美拉唑，
1: 美拉唑了，包括一些我们说杀菌的药物，比如阿莫西林了，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胃病的朋友经常吃的，
0: 嗯，
1: 而石斛碱呢跟这些药物有本质的区别。
0: 哦，
1: 石斛碱呢不光是中和胃酸，它还能抑制炎症因子，
0: 嗯，
1: 减轻胃黏膜屏障的炎症反应，相当于用水灭火一样，将胃炎呢给它控制住，
0: 哦，不让它发展了，
1: 还能促进胃部血液循环，嗯，就这一点呢就是其他药物没法达到的。所以说石斛碱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成分，
0: 嗯，
1: 而且石斛碱呢 不是真正的至味。
0: 哦。

0: 它只是消除破坏因素，最主要的是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结合。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呢？叫厚胃肠。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厚起来。
1: 哦，保护力更强
0: 哎，
1: 啊。
0: 前面我们讲了，胃病的人呐，胃里边是什么状态？就像那破房子一样，破破烂烂
1: 千
0: 的。
1: 疮百孔啊！
0: 哎，这儿溃烂一块，那里边糜烂一块。而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首先在整个胃黏膜上就形成啊一层保护膜，不让胃酸和食物继续对它造成伤害。
1: 先给它保护起来，让它安全。
0: 没错，保护起来以后啊，同时刺激胃黏膜细胞的自我修复和再生，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呀重新长出来。就是我们说呀，再长出来一个
1: 新
0: 新
1: 胃
0: 胃，对，这样你的胃啊才能慢慢厚起来。不管呢是吃一些生冷的也好，喝酒也好，吃各种啊药物刺激和炎症刺激也好，都不会再对你的胃呀造成损
1: 不
0: 伤。
1: 怕了。
0: 哎，因为你今天刚损伤一点，明天呢直接就长出新的来了。
1: 对。
0: 哎，我们每天呢都能长出一个新胃来。
1: 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胃病复发的问题了啊。
0: 没错，我之前呢就遇到一个患者，患者年轻的时候啊，家里条件不好，吃不饱穿不暖的，饥一顿饱一顿，两口热一口
1: 就
0: 的。
1: 是饮食非常不均衡
0: 对，
1: 啊。
0: 30多岁呀、就得了胃炎，动不动啊就胃痛，一痛啊就吃点啊止痛药。
1: 哎呦，就应急的。
0: 哎，有一次啊，胃痛连续痛了10多天，排便呢还是黑色的。哎，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就去当地医院的检查，做了 CT、胃镜啊等很多检查。结果在做胃镜的时候啊，就发现呐，胃部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溃疡。哎，溃疡的直径啊，已经快接近3厘米了。
1: 很大了。
0: 哎，关键在胃镜下看着这个溃疡啊，医生感觉都不太好。
1: 不是好的
0: 像什么呢？像火山口。
1: 这怎么讲？
0: 哎，胃溃疡啊，在胃镜底下，它有两种形态。一种啊，就是平的胃黏膜上面出了一个坑，哎，就有点像咱们家里，你在这个院里挖井那种感觉似的，平地上挖一个坑。这种情况的溃疡啊，一般呢，我们说了，病变的可能性啊不大，
1: 比较小，
0: 哎，溃疡也不大。
1: 相对安全。
0: 对，因为溃疡周边呢，它并没有细胞增生啊，哎，也没有炎症刺激啊，也别说安全。这种溃疡啊，特别容易引起穿孔。
1: 哎呦，这不行啊，也不安全
0: 对，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增厚。
1: 呐。
0: 再有一个，你万一这坑里有一根血管呢，
1: 这
0: 对
1: 就
0: 不
1: 是
0: 对？
1: 隐患
0: 哎，那
1: 了啊。
0: 就会引起大出血。黑便就是胃出血造成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患者就是另外一种更害怕的溃疡，就是火山口。哎，就是这个坑周围一圈都鼓起来
1: 不
0: 了。
1: 平整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了，第一个是不是已经病变了？就算没病变，他这个胃呀、溃疡周边也是在做什么？有持续剧烈的炎症反应，就像火山口一样。
1: 我那就是未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医生啊就建议他做手术。一看这种情况，家属也害怕，万一病变怎么办？
1: 对
0: 对不对？
1: 呀，
0: 就同意手术了，胃也就切掉了一半。结果切除完事之后检查呀，还好，很幸运，没有发现呐病变细胞。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种胃切除一半儿，这对身体影响得多大呀？
0: 但是咱说了，你真要是病变，那不更厉害吗？
1: 后悔都来不及了，
0: 对
1: 是
0: 不
1: 不是？
0: 对？而且溃疡，你万一我说了这坑里有一个动脉，那直接的话，可能你下回再吃一口饭，哎，就会把这动脉腐蚀破了。那就
1: 哇，
0: 喷血了，就不
1: 我
0: 是
1: 的
0: 黑
1: 天
0: 便了。
1: 呐，
0: 所以说，手术在很多时候该做
1: 还
0: 还
1: 得
0: 是要
1: 做，
0: 做的。哎，但是后来这患者找到我，我就建议他用上石斛粉，也就3天时间呢，他就感觉胃痛的情况有所减轻。等他吃了7天左右的时候，就发现呢，反酸、食管反流的发作情况减少了。以前呢，一天得发作10多次。现在一天呢，也就3、5次。哎，最重要的是吃了石斛碱粉以后啊，吃东西不那么烧心了，不那么难受了，不像之前呢那么恶心呕吐了。后来继续服用石斛碱粉呢，不到半年，不光是这些症状没有了，

0: 就连吃东西也能消化了，身体也有劲儿了，脸色也不那么苍白了，还胖了几斤，
1: 全面好转啊。
0: 对，一直到现在呀，五六年了，一次都没再犯过。
1: 非常好。
0: 对，实际上这个患者呀，我为什么给大家介绍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跟他呀都是共同的经历，很典型的一个患者。首先讲啊，我们说了，胃病的人呢，最怕什么？就是饥一顿饱一顿，
1: 对，不规律。
0: 哎，100个胃病啊，90个都是什么？因为饮食不规律，操心来的，劳累来的。也就是什么？我们几十年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你这边啊，干着活累了，到中午很饿了。
1: 对呀。
0: 很饿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就要准备吃饭了。
1: 对，你得给他来点粮食营养啊。
0: 他就要开始分泌胃酸了。
1: 啊。
0: 哎，这个时候胃酸呢，就倒到你胃里去了。但是呢，你一忙，你没吃饭，你没吃饭，胃酸在空的胃里待着，它就会干什么？它就会消化你自己的胃。
1: 哎呦，吃你自己的胃了，
0: 对不对？而且的话，我们说了，胃酸呢，必须得进到肠子里之后，它才不会破坏胃。你吃的呀太快了，正常一顿饭呢，我胃分泌了20分钟胃酸，你头5分钟吃完了。那后面的15分钟呢？
1: 怎么办呢？
0: 再分泌的胃酸没有食物去促进它往肠子里走了。
1: 吃的太快了也不行。
0: 对，饥一顿饱一顿，吃的太快了都不行。哎，既然包括我们说了吃太多也不行。上顿饭呢没吃，这顿饭你会吃怎么样？吃的很
1: 多。很
0: 多
1: 呀。
0: 但是你分泌的胃酸的量
1: 是有限的。
0: 胃酸不够会怎么样？胃酸不够啊，食物它就无法变成食糜，消化不烂。
1: 对。
0: 消化不烂呢、它就在你胃里啊，它下不去。
1: 堵在那儿了。
0: 堵在那儿了。堵在那儿啊，它就反复的呀、去少量的一点点的往里补胃酸。正常我说的这顿饭呢应该半个小时吃完。结果这胃一堵啊，一直堵到下顿饭还没通呢。这胃酸泡你胃里泡了多长时间？
1: 哇，这大半天了。
0: 4个小时，5、6个小时，甚至啊，白天忙一天，哎，我们说两种极端现在很常见的。白天忙了一天，
1: 晚上来一顿，
0: 来一顿吃的太饱，躺着睡觉，胃里还在这儿分泌胃酸呢。那你想想半夜不痛醒你才怪呢。那再有一个呢？就像杨迪你们现在小孩一样，哎，晚上不吃饭，
1: 减肥呀、
0: 你不吃饭，你想减肥，大脑不知道啊，他到晚饭的时候还是照样在分泌胃酸，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没东西可消耗了，就会怎么样，去消耗你的胃，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些也都会造成啊胃的损伤，哎，我们说了，现在为什么60、70岁、70、80岁老年人胃病那么多呀？因为这个大家想一想，40年前、50年前甚至30年前我们是怎么吃饭的，对不对？
1: 对，
0: 为了送孩子早饭吃不了，中午加班干活午饭没赶上，晚上啊接孩子回家呀，做饭陪孩子写作业照顾老人，晚饭又漏掉，10年、20年之后就会变成慢性胃病。
1: 要不为什么说都是老胃病？
0: 对，
1: 都是长年累月的积累。
0: 在慢性胃病中啊，提醒大家有3个症状一定要注意。出现这三个症状的时候，这胃病就不能等了。一个就是黑便，就像这位患者一样。
1: 便血的情况。
0: 哎，为什么？因为黑便呢是胃出血。
1: 对。
0: 胃出血就跟你自己吃血豆腐一样。我们自己吃血豆腐血肠，你会发现大便会变黑。那胃出血不就等于是拿自己血做了血肠吗？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胃病的特点节奏改变了。你平时啊是吃完饭胃疼，现在变成啊不吃饭也疼。或者吃不吃饭都疼。哎，小心这个胃啊很有可能病变了。第三个就是什么呢？体重下降。
1: 消瘦啊。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朋友啊，他三个症状
1: 全具备了。
0: 黑便、疼痛的节奏特点改变和消瘦，所以说也提醒我们大家，出现这种三个情况的时候，这个胃病绝对不能再等了，再等啊就很难呐、把胃再保住了，就要切胃了。
1: 明白了，但咱看这位朋友他恢复的真好啊，咱也没想到说石斛碱粉对胃的作用这么大， 你看几十年的胃炎，而且还切了一半胃，最后都能恢复的这么好。
0: 所以说为什么石斛碱粉在香港它能排第一？
1: 有原因的。
0: 就是因为它里边的石斛碱呢是和石斛多糖。
1: 嗯。
0: 不仅能够解决胃酸和炎症的问题，哎，更能给你啊后肠胃。
1: 对。
0: 让你的胃啊重新长出来。
1: 嗯。
0: 但前提啊一定是香港这种啊高品质的。
1: 是的。
0: 因为石斛碱粉在香港啊已经应用了100年了。
1: 嗯。
0: 这100年当中啊，有无数的香港人亲身用过，哎，也验证出来的。
1: 嗯，
0: 只要是胃病，哎，就是石斛碱粉，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就能啊保障你每天能长出来一个新胃。
1: 确实，多少好胃药都不如来一份真正好的石斛啊。石斛碱粉选用的是霍山高海拔岩石铁皮石斛，选用都是七年生。品质最高最拔尖的石斛，所以咱们有机会去香港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石斛碱粉。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1: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是91岁老肺病50多年的一个老太太人。
0: 嗯。
4: 我先把情况介绍给你。
0: 嗯、你说。
4: 孙老师帮助我解决。
0: 嗯。
4: 我。50年的老胃病，
0: 嗯，
4: 30年前做过胃切除术。
0: 你为什么做的胃切除？
4: 我是重度胃下垂。
0: 啊，胃下垂做的。
4: 胃到骨盆里头了。
0: 嗯。
4: 又做了手术。
0: 嗯。
4: 当年的同时，我还做了那个，回盲部有一个肿瘤，做了手术，肠子切一处半。现在我主要的症状，我不能吃饭，那我那个一点食欲没有。吃完饭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胃里嘈杂的难受，
0: 嗯，
4: 飘着火辣的难受，
0: 嗯，
4: 胃里爆火的难受。我已经瘦了剩60斤了，
0: 嗯，
4: 我吃了很多的苦，吃了很多的中药，
0: 嗯，
4: 花了很多的钱，我一直没有治好，因为老师的技术力量很强大，帮助我解决，
0: 嗯，
4: 我不管白天黑天胃里总是难受。
0: 嗯。你做胃镜胃是什么情况？
4: 做头4年做过胃镜，是萎缩性胃炎。
0: 嗯
4: 嗯，大量的息肉20多个，大的切除了，
0: 嗯，
4: 小的还没有切除，
0: 嗯。你有便秘吗？
4: 便秘吧，吃点那个泻药就缓解了。
0: 抽血验过甲状腺功能吗？
4: 甲状腺功能无相化验没有问题。
0: 甲状腺功能没问题啊。
4: 哎。
0: 嗯，你身高体重都多少？
4: 我身高是1.45米，
0: 嗯，
4: 体重60斤。
0: 你身高的话，年轻的时候身高是多少？
4: 比那人高一些。
0: 嗯，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啊，你这个胃过去就不好，你萎缩性胃炎的话应该很久了，但是萎缩性胃炎胃病对食欲影响不大，哎，胃病是不影响食欲，但是你现在食欲受影响了。哎，这个要考虑什么？一个是年龄太大了，大脑功能老化，再有一个驼背，都会影响食欲的。
4: 我胃里难受的时候，孙老师，我就用 法莫提丁那个来那个缓解，它不是常用之剂。
0: 但是你用法莫提丁，你越用越没食欲啊。
4: 啊。
0: 法莫提丁不行的，越用越没食欲，而且法莫提丁会把胃吃坏的。
4: 哎，好，我不吃了。
0: 嗯，你这样的，我告诉你怎么办啊？第一个是什么？有一个药啊，我在节目中总说的，你应该用。用时候你的比较特殊，因为你体重太低了，叫降肝素。降肝素你使用的时候呢，正常人呢是两天一次、三天一次，你一周一次。喷鼻子
4: 什么素？秦老师，我听不清楚
0: 啊。没事，我帮你记啊，叫降肝素啊，每周一次喷鼻，这是第一个，来控制驼背的发展速度。第二个是什么？叫石斛粉，哎，用石斛粉干什么？来促进胃的修复啊。你胃动力太弱了，你不光胃动力弱，你肠动力也弱，这一定要长新的胃细胞才能让动力恢复，用石斛粉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少食多餐。
4: 啊，我一天两顿饭。
0: 更不好了，我多餐。
4: 多餐。
0: 对，没事儿就吃一口，没事儿就吃一口，不要按顿吃啊。
4: 嗯。
0: 完了，不要再用法莫提丁、奥美拉唑这个药都不要用了啊。
4: 哎。
0: 哎，你这个胃不舒服的，石斛粉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4: 哎。
0: 哎，你就是胃老化了之后，它不更新了造成的。啊，石斛粉可以促进胃的更新的，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都挺特殊的，好不好？
4: 好，老师，我这病能治好吗？
0: 控制住了，你要说完全好的话不太可能，因为你也做过胃切除啊。
4: 对。
0: 嗯啊，但是完全能控制住了，咱岁数大了也不需要吃太多东西，咱能出去走一走，体重别再往前降，回来长点肉就可以了。
4: 啊。
0: 完了，再有一个，吃完饭一定要躺床上躺20分钟。
4: 哎，好，
0: 哎，
4: 谢谢孙老师啊。
0: 嗯、
4: 哎，我这病能缓解一点就行了。
0: 没问题，肯定能缓解啊、哦。
4: 我年龄大了，91岁，身体称60斤，能好吗？
0: 好了，好了啊、
4: 哦。能缓解一点就行。
0: 啊，是能，肯定能啊、哦
4: 哎。
0: 哎，好，再见。
4: 哎，
0: 嗯，
4: 谢谢孙老师啊。
0: 哎，嗯。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3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唯一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喂，宋主任，你好啊。你好。
0: 哎，你好，是我啊。
5: 宋主任，我也是今天呢听你节目才知道，我们每天呢都能长一个新胃。
0: 对，
5: 我感觉我现在呀、啊、就这方面太差了
0: 啊。胃不好、嗯、你什么情况啊？
5: 我是慢性胃炎，
0: 嗯，
5: 得了有20多年了，
0: 嗯，
5: 我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
0: 嗯，
5: 那时候条件也不好，饥一顿饱一顿的，
0: 对，
5: 吃饭也没有固定的时间，
0: 嗯，
5: 饿了也不管凉的热的，就着急的人忙慌的就这样吃一口，
0: 嗯，
5: 不饿就不吃，结果呢，我这一上岁数啊，这个胃病一下子就严重了，每天早上啊，感觉这个胃里就像是定个大气球一样胀得不行，
0: 嗯
5: 嗯，也吃不下去东西，动动还打嗝，烧心反酸的，
0: 嗯，
5: 这些啊我还都能忍受，但是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个胃还疼，
0: 嗯，
5: 一疼起来就火烧火燎的疼，一天到晚呀、啊、动不动的就犯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实际我们说胃病啊都是累出来的。饥一顿饱一顿，吃饭太快，冷的热的凉的硬的辣的什么都往里吃，就会啊损伤胃，累积时间长了就很麻烦了，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很受影响，再加上啊还会引起出血，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引起啊病变，这都是胃的问题，轻的时候得把胃切除了，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命都会受到累积的，所以说关键的什么，就是我节目中说过的，得让自己也还保留每天长个新胃的能力。今天我不管呢，这胃啊是怎么样的受到破坏了， 保证了睡一觉第二天早上有欣慰，那自然的话

0: 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1: 是啊，要说这么多年吧，也没少治，
0: 嗯，
1: 也吃过不少药的，像是那个奥美拉唑呀，兰索拉唑呀，多酚利酮片啦，还有那个各种消炎药，这些我都吃了。
0: 嗯，
1: 也就是吃上就好，不吃就犯病。还有那些消炎药啊，我前前后后换了四五种，但是这个炎症啊就是消不掉，稍微一放松点吧，这个炎症里边就又出现了，所以到现在一直就没把病治好。后来我看这个药吃着没用啊，我就想别的办法去治疗，益生菌呢还有纳豆啥的我都吃过，但是更是没有得到什么改善的。
0: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胃病患者呀都存在的问题。节目中啊我也讲了，抑制胃酸的药也好，黏膜保护剂也好，都是抑制破坏的，而作用都比较单一。石斛碱粉为什么能成为香港胃药啊排名第一，100多年一直都在用，就是它里边特有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石斛碱呢不仅能够消灭炎症和中和胃酸，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咱听过哪个消炎药能改善循环呢？一个都没有。但是石斛碱呢可以，它进到胃里面之后啊，能够直接作用到胃部血管，让你胃部血液循环呢流动起来，血液流动起来了，营养啊才能送到胃黏膜上，让它快速的恢复。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首先这个痛解决的非常快，咱先不遭罪了。
1: 那可太好了。其实吧，我就不想着是能好到啥程度，就是让我不遭罪，我就知足了的。
0: 这还是第一步，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啊，你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组合。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厚胃肠。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让你的胃黏膜呀厚起来。
1: 哦，
0: 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首先会在你整个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胃酸和食物啊继续对它造成损伤，同时刺激胃黏膜细胞修复和再生，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呀重新再长出来，这样你的胃呀才能慢慢厚起来。我们每天吃，哎，就能让你啊每天都在修复你的胃，每天早上呢咱都长一个新胃，这样不管呢是再吃一些生啦、冷硬辣的这些食物，少喝点酒都可以，吃各种药物刺激，哎，也不怕这个炎症再复发，也不会对胃啊再造成损伤，这才啊真正说的把病治好了。
1: 嗯，总之我现在就想吃上点，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回来呢？
0: 这个别着急啊，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1: 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啊，总之谢谢你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嗯、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啊，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的病情嘛，主要是那个失眠稀里糊涂，这俩是真那个主要的，别的我就小不溜的没说。
0: 多大年龄了？
3: 我是69。
0: 你心率过速是什么样的心率过速？心电图报告是
3: 什么？就
0: 快呗。快到多少？
3: 不吃药是100多。
0: 嗯。
3: 106-110那样吧。
0: 嗯。
3: 我现在吃贝乐克呢。
0: 嗯。
3: 大夫给我开的是一片，完了那个有时候我血压低。血压低完了就是血压不是那个心率稍微降一点吧，完我就改半片了。
0: 心电图
3: 是有时改半片，有时改一片。
0: 心电图心率是什么？是使张速啊，是房颤呢、啊？还是
3: 他没说防颤，就是现在是豆力心率过速
0: 啊，豆速
3: 啊，豆力
0: 啊。你身高体重有啥变化吗？
3: 我身高体重我可瘦了，就是最近失眠造成的。那我快到3年了嘛。
0: 你做过甲状腺功能吗？
3: 没做过，他说不他。

0: 越说越像甲亢了，平时胸闷不闷？
1: 哎呀，就心慌，就是晚上就睡不着觉，我就是连可动顽固性的，就是恨不得有时候一天就是一宿都一点都不睡，
0: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1: 不好，哦，因为现在瘦了，
0: 你睡不着觉是因为不困呢，还是困睡不着？
1: 开头是不困，哎呀，就是不困呐，头些日就吃点就是管安神的，那个管困的，管困的，但是也睡不多少，就是一个点儿吧，俩点儿那样。
0: 出汗出的多吗？
1: 出汗不怎么多，
0: 颈椎病有吗？
1: 颈椎病那岁数大肯定得有，我有点驼背，我这年轻点吧，就气管不好，
0: 怎么不好？
1: 就是小前顶着咳嗽啊，就像百日咳似的，一到春秋什么就犯病。
0: 那咳嗽最常见的不是咽炎吗？
1: 啊，对，可那时也是咽炎，但是肺子都是现在钙化了，哎，都是肺大泡，原先就是一检查就肺大泡，现
0: 肺
1: 在
0: 大
1: 钙
0: 泡
1: 化
0: 有
1: 了。
0: 多少啊？肺大泡也不影响什么呀？
1: 哎呦，小鸡都吐血，
0: 吐血你有支气吗？
1: 就嗓子一紧，我就咳着没完没了，那痰老了。
0: 我说支气管扩张你有吗？
1: 支气管扩张好像没有，稍微也有时候严重的就咳嗽力稍微有一点。
0: 你这样的，
1: 完，从
0: 我
1: 小
0: 给
1: 身
0: 你
1: 体就不
0: 三个
1: 好。
0: 建议啊。
1: 哎，
0: 第一
1: 好。
0: 个，把胃的问题先解决了，石斛粉非常适合你啊。你的营养状况太差了，哎，来提高你的饭量，把营养先补上来，这是第一件事儿
1: 哎呀，
0: 啊。
1: 我现在是都掉过去，
0: 第二件事儿，去医院抽血做个甲状腺功能检查，排除甲亢。因为如果是甲亢的话，老年人的甲亢不需要抗甲状腺治疗，但控制心率的药不一样。普通的心率快用贝特乐克，如果甲亢的话得用普奈洛尔，不是一回事儿。第三个，如果甲功正常，我建议你看一下心理医生。
1: 心理医生啊。
0: 因为你的症状是焦虑，包括你
1: 我就
0: 年
1: 心，
0: 轻的时候你那个喘咳嗽，你所说的那个肺病，那应该是焦虑引起的过度换气。因为你心脏没大问题的，你是窦性心动过速啊，你是早搏呀，那说明你心脏跳动能力很强的。
1: 但是我心率可弱了，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烦恼事，马上就是
0: 对呀，
1: 血压
0: 所以
1: 就
0: 说
1: 上
0: 让你
1: 来。
0: 看心理医生嘛，那不是心理问题吗？稍微一点烦恼事，心脏就受不了，那不是心理问题吗？
1: 我都知道，我自己总开导自己，我就是爱上火。
0: 所以说我让你看心理医生。
1: 好，谢谢了啊，孙主任，你忙吧，
0: 好嘞。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400-780-3099来咨询。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3: 你开的这感应直通车真的太方便了，你给我们带了不少香港最顶级的产品。就拿你今天说的这个石斛碱粉，我就用过，感觉效果特别好。因为我儿子不是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嘛，在香港大药房他问的治疗胃效果最好的，哎呦，当时人家就给推荐那个石斛碱粉，还别说啊，这吃上确实改善的相当大的。
0: 对，石斛碱粉呢，就是香港排名第一的胃药。香港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在这儿排名第一。你想，这石斛碱粉得多厉害？我们都知道，香港啊，生活节奏非常快的，吃东西也忙起来很能凑合。咱们平时说的跟胃有关，像什么方便面啦、盒饭啦这些快餐呢，不都是从香港传进来的吗？但是这样你也没看香港有那么多胃病的人呐。为什么？就是他们在治胃病上啊，有更多的好药可选。这么多好药中，石斛碱粉能排第一，这就是它的地位啊。
3: 确实，这相当厉害了。孙娟，因为我是什么呢？我胃溃疡啊，胃肠道里面呢有那个溃疡面。哎呦，原来一天到晚啊，疼得没完没了。但是我自从用上这石斛碱粉以后吧，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吧， 提前胀气的情况。

0: 了，那真的改善了，
1: 嗯，
0: 肚子没那么胀了。等我用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吧，反酸啊、烧心的情况也有改变化了。
1: 嗯，
0: 之前动不动就反酸，从嗓子到胃这一路啊都是火烧火燎的。
1: 嗯，
0: 有时候还恶心，还吐，但是吐的那分都是酸水，吃上食物减缓以后吧，哎，我发现恶心的情况减少了，而且也不怎么吐了，也不怎么反酸了。
1: 确实，这就是食物减粉呐、特点。为什么人家能够占据香港胃药排名第一啊？它得有它的独家秘方。石斛碱呢，进入到胃里之后，就可以开始干活。首先帮我们中和胃酸，让胃酸呢不腐蚀胃黏膜，不再损伤啊其他的胃黏膜细胞组织。这个时候既能快速的改善症状，还能避免呢这个溃疡面增大变深。
0: 是是是，孙子，这石斛碱粉不光是见效快。改善的哎呀相当全面啊，
1: 嗯，
0: 不像其他的药那样吃上去有效果啊，它不是又犯病。这石斛碱粉改善完症状啊，在之后就没再犯过。
1: 嗯，
0: 像之前刚才我说什么烧心的情况啊，我吃石斛碱粉改善之后到现在半年多了没有再复发呀、而且我一共就吃了半年的石斛碱粉啊，
1: 嗯，
0: 我去医院复查吧，我这胃溃疡啊都改善了。以前是一片一片的溃疡面，这是检查之后吧，发现溃疡面变少了。以前连的一片一片的，现在也变得分散了，没那么多了呀。
1: 这个恢复的不错哈，原来的胃是什么样？那个胃溃疡啊，就像啊平地上挖了个坑，有个井一样，这样一块肉烂进去，越来越深，烂的越来越大，不断的深，最后早晚一天呢，会把胃穿透的，那不就是胃穿孔吗？你在烂这块胃底下要是有血管的话，那肯定早晚有一天会烂到这根血管上，血管一烂了之后那就是大出血，所以说吐血呕血最常见的原因也是啊胃溃疡。再有一个，这烂肉旁边啊它不断的会有炎症刺激增生，原先最开始就是像咱平地上挖个坑那种感觉，时间久了这胃溃疡再看呢就像那火山口的样子，到这个时候就是溃疡周边呢增生已经很厉害了，非常容易啊造成病变的。而且反复的溃疡，今天有一个坑，哎慢慢的好了，旁边又出个坑，那一个坑啊就像咱手上了拉一刀一样，它肯定要形成瘢痕的。瘢痕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抽抽僵硬。那如果胃里将来也是一块块这样抽抽僵硬，这个胃也就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就会把胃管道啊完全堵死，咱吃的东西就再也下不去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呀梗阻，哎，就是幽门梗阻，胃里最细的在幽门这个地方也最容易长溃疡，溃疡长多了，瘢痕收缩，最后就会造成梗阻。那到这个时候就必须呀把胃切掉了。所以说你这样的一个坑又一个坑的，黏膜哎胃的基层都被破坏了，这胃呀它消化功能肯定不好。哎，那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它能够中和胃酸，胃酸减少了就不会再对胃黏膜细胞造成损伤，就不会再出现新的溃疡，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啊配合专门帮我们的修复胃黏膜和破坏的基层，能够在溃疡面呢促进生长因子生产，有了这些生长因子，咱们好的细胞啊就会加速生长，直接修复胃黏膜，这让胃也一点一点的都长出来，你的胃重新长出来了，再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蠕动起来，这就叫啊后肠胃，只要你坚持用，你就能持续给你胃啊更新，让每天呢、咱都长出了一个新胃来。
0: 是啊，我是亲身用过的，我太知道食物结果有多好。哎，孙哲，我问问你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带回去食物结果的？我还想再吃点。
1: 继续再用点呢是没问题的，因为啊胃溃疡的特点呢就是长期性、反复性和规律性。长期性就是咱说这个病啊没有十年二十年的，三四十年很常见的。反复性是什么呢？每年一到一个季节，天冷的时候啦，开春啦，哎，或者一着急上火啦，或者一吃点什么东西他就犯病，没完没了，反反复复。再有一个呢就规律性，疼痛啊非常有规律。主要就是吃完饭疼得厉害，那你像十二肠溃疡呢主要就是半夜疼得厉害，但是这个病呢合体特点就是什么时候没完没了，所以说长期吃也一直保持咱有个心胃， 这样就保证啊，咱胃肌层、黏膜层啊都愈合的完全，恢复到完全正常，才能保证以后啊它不再复发。具体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到，先等消息，等药到了，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啊。
0: 哎，行，反正我也一直关注你节目的，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1: 啊，好的，那好，再见。
0: 哎呀，谢谢孙主任，再见，再见。
1: 啊，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卫药排名第一，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卫药当中啊，作用最全面、功效最强大的卫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 400-780-3099 400-780-3099。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 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带过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0: 人，孙主任，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哈，你看我平常偶尔也会有失眠的情况，哎，第二天早上起来不光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可能连这个胃口也不是特别好，吃不下东西啊，可能还有点这个轻微的反酸啊、恶心啊这种情况。
1: 这个不是你自己有哈，我们很多人都有，国际上有个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女性失眠的话，是100%。会有胃病，
0: 哦，这两个有连带关系的、
1: 对，而女性的胃病的病人，如果这个病史啊能超过一年的，100%会有睡眠障碍。
0: 哇、孙主任，我想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实际很简单哈，杨迪，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是人肉结实还是牛肉结实？
0: 牛肉似乎更紧致。
1: 对呀、牛肉肯定是更结实的。但是牛肉我们吃进去在哪里被消化变成肉汤的？
0: 胃肠啊，
1: 在胃里。
0: 嗯，
1: 是谁呢？是胃酸。
0: 嗯，
1: 哎，胃酸一浸泡就可以把牛肉啊，我们就要变成了食糜，有点像浆糊一样的东西。小肠才能吸收。也就是说，胃酸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实际胃酸是什么？就是盐酸。所以说。不管什么肉，你扔到盐酸里泡个10分钟、20分钟，肯定啊就都变成食糜了。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胃是什么做的？胃是不是人肉啊？
0: 对呀。
1: 那胃里装的是什么？胃酸。
0: 胃酸。
1: 牛肉在胃酸里被泡烂了，那胃呢？
0: 没事儿啊。
1: 哎，也有事儿
0: 啊。
1: 实际上，我告诉你哈，我们人胃啊，每一个白天三顿饭之后。最上面的一层都已经被胃酸腐蚀掉了。我们说那过两天胃不就没了吗？对不对？放心，因为在你睡眠过程中，我们会重新长个新胃。
0: 重新长个新胃。
1: 对，所以说胃是这样的哈，两套系统。一套呢，我们管它叫保护系统。一套呢，叫做破坏系统。哎，那破坏系统呢，最主要的有三个。
0: 哪三个？
1: 胃酸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胃蛋白酶，就是分解蛋白质的。
0: 哦，明白。
1: 哎，那你胃黏膜肯定也是蛋白质组成的。哎，它也要分解胃黏膜。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这几年我们呢、过度重视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0: 哎呦，这个是最近几年经常听到的。
1: 对，这是三个破坏因素。而保护因素啊，主要也是三个。一个是什么？是胃的黏膜上面呢会有一层黏液。哎，这层黏液呢可以保护黏膜呀别被胃酸腐蚀的太快。而第二个呀就很重要了，就是胃也要有个充分的优质的血液循环，不能缺血，保证啊需要什么修补的营养能及时送来。再有一个呢，就胃正常的蠕动功能。食物啊消化成食糜之后马上能往肠子里推。留在胃里时间久了对胃的损伤肯定长。
0: 对。
1: 胃里边装胃酸，装十分钟和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对胃的损伤肯定不一样。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早一点把已经消化好的食物送到肠子里，因为肠道中啊有胆汁，就可以跟食物啊进行综合。哎，就不怕这胃酸了。哎，那第三个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胃的再生功能。只要你有一个好的睡眠，你就可以每天晚上在熟睡过程中，一般是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间，哎，也就是中医的子夜时间。我们这两个小时充足的睡眠，在正常的状态下就可以重新再长一个新胃。
0: 哇，这太厉害了。就难怪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胃也不得劲儿，熬夜呀，对不对？
1: 对。
0: 咱没想到说一个小小的失眠就能引发这么多和胃相关的情况，就会让胃这个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孙主任您看看，咱们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对于这样的情况，香港有没有什么药能够治疗啊？
1: 你这个问题也问到点儿了。可以这么说啊，在全国甚至咱说全球来说，香港的药啊治疗胃病是最好的，
0: 最牛的。
1: 对，你看咱们吃药啊吃上去可能一宿啊都睡不好。哎，但在香港只要对症了吃上马上就好使，
0: 立竿见影啊。
1: 哎，因为香港的药啊它有非常强的专一性。香港胃药里面有一个排名 都是针对不同的胃病的问题。
0: 哦，它分得特别细，
1: 对。

0: 你比如说呀，排名第四的李万山肚痛健胃整肠丸，它是专门针对消化不良的，
1: 哟，
0: 改善呢食欲不振等情况，恢复啊胃肠功能。在香港啊，只要是胃胀的，吃东西不消化的，只要吃上，症状马上就能改善。基本上吃上都能好。
1: 它特别对症哈，
0: 对。
1: 排名第四的，咱说效果都这么好，那排在前三的肯定更强了。
0: 没错，像是排名第三的叫保胃丹，这是香港啊老牌胃药，在香港畅销了50多年了。如果效果也不强，早淘汰了。
1: 是的。
0: 我们能做的畅销50多年，而且还能排名第三，就可以看出啊它的效果有多好。
1: 那这个保胃丹它是针对哪方面的？这个从名字上我有点猜不出来了。
0: 保胃丹呢是专门抑制胃酸的。像咱们烧心反酸的，食管反流的，在咱们这儿啊都吃奥美拉唑，
1: 对，
0: 但是他们呢更喜欢呢吃上保胃丹。保胃丹吃进去不到半个小时，烧心反酸的问题就好了，非常快的。
1: 香港老牌药，但凡传承至今的，没有一个是不强的啊。
0: 对，底蕴在那儿呢。还有就是排名第二的鲜鞘胃散。大家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1: 就听这个名儿，鲜鞘，这个不就是那个鲜子壳磨出来的吗？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不对，它是啊乌贼的内壳，也叫乌贼骨，也叫海飘蛸。一份药啊，最少需要15到20只乌贼呀，才能满足，而且必须也是金乌贼内壳。
1: 是由这个品种限制的啊。
0: 对，你看乌贼在水里一上一下的行动特别灵活。所以说它的硫酸性啊就特别强，用它的内壳入药，再配合几味药材组合，治疗胃痛、胃胀效果特别好。只要吃上它，10多分钟啊，胃就不痛不胀了。在这个领域中啊是非常强的。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香港的胃药是世界最好的了啊！咱看每一种药，它针对性都特别强，但我也很好奇，这三味药效果都这么强。那排在第一的得是什么样啊？它是针对哪一方面的？
0: 没错，这种专一性啊特别强，所以吃上效果也特别好。但是排名第一的胃药啊，跟这些胃药不一样，它是个全面性的胃药，不管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1: 全面型的，就是所有问题它都能一次性解决呗。
0: 没错，而且这个药材啊，在香港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
0: 这就是香港啊，很少有人得胃病的关键。那这个全面型的胃药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啊，叫石斛碱粉。
1: 石斛我听说过，这是挺名贵的一个药材啊，
0: 对，
1: 据说是九大仙草之一。
0: 没错，而且自古以来呀，在所有药材当中，治疗胃病最好的药材就是石斛。在古代啊，很多王侯将相不光啊用于治疗。日常中啊，也会用石斛来煲汤。
1: 哦，保健养生用。
0: 这个在《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记载。而《道藏》一书更是将石斛列为啊我国9大仙草之首，
1: 第一位啊。
0: 对，以天山雪莲和千年人参并列。所以说呀，这是石斛，就是啊咱们现在治疗胃病最好的中药。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孙主任，我们遇到的现在所有胃病都可以通过石斛来解决呀。
0: 对，刚才我讲到了胃呀的两个系统，破坏系统和保护系统，而石斛它能够同时作用于两个系统。像石斛当中的石斛碱，它能啊直接稀释胃酸，让它停止破坏胃脏。这个时候，反酸、烧心的、有炎症、溃疡、创面的，都不会再加重。再加上啊，石斛当中的多糖，它能促进呢胃细胞的再生，能够啊修复胃黏膜，把溃疡创面进行修复，增强厚度，加强修复能力。说白了，就是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有一个新胃。
1: 每天都换新一下啊。
0: 对。
1: 所以咱们有胃病的朋友，只需要用上石斛，不光能改善症状，还能呢恢复胃功能，让咱们的胃病啊不复发。
0: 这个你理解非常对哈，所以说用上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不光是能够快速改善症状，让咱们患者不反酸、不烧心、不胃痛、胃胀、不恶心、呕吐等等，还能。

0: 从根源呢治疗胃病。
1: 哎，这就厉害了。
0: 让你每天呢睡觉醒来都能有个全新的胃。
1: 嗯，
0: 所以说香港啊，正因为有它，胃病患者可以说是非常少的。
1: 这么说，还是石斛是现在最好的治疗胃病最强的药材啊。所以咱有胃病的朋友，你不管是胃炎、胃溃疡，还是说消化不良啊、烧心啊、反酸啊，其实大家伙还都得靠这个石斛来。
0: 没错哈、啊嗯。但是有一点呢、啊、大家要知道。
1: 嗯。
0: 别看石斛啊这么好的一个胃药，但真正高品质的石斛我们平时啊能看到的是很少很少的。
1: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看市面上卖石斛的，包括网络上各种石斛产品都挺多的呀，为什么会少呢？
0: 因为石斛啊是有很多说道的。
1: 嗯、
0: 真正高品质的石斛啊那都是非常珍贵的。
1: 嗯，
0: 可以说是一克石斛一克金。
1: 哇，这么贵。
0: 哎，但是在我们这边呢、啊、不管是品相好坏，也不管呢、啊、长了几年的，只要沾上这两个字啊它都叫石斛。
1: 嗯嗯。
0: 长七年五年的叫石斛，长一年的拿出来它也叫石斛。
1: 年份不一样。
0: 哎，那你吃了这种石斛啊它没有效果。这个跟呢、啊、人家没关系，因为它确实也叫石斛、啊。
1: 对。
0: 它没有明确的成分，没有明确的含量。没有明确的时间，没有明确活性，没有这些规定。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大家吃起来也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就吃了。
1: 确实，因为咱也不是专业的，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大家想买到这个高品质石斛，你根本买不到，很难很难的。
0: 想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石斛，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告诉你就用香港的石斛去香港买。
1: 嗯，
0: 哎，因为香港有个特点。它就是啊，中药的门槛非常高，
1: 要求严。
0: 哎，不是好的，达不到标准的，香港啊这边门你都进不去。
1: 是的。
0: 哎，药材进港之前呢，还必须经过多次检验。
1: 嗯嗯。
0: 只要是这一批药材中啊有一颗不合格，这一批药材呀、啊、都不允许进入到香港。
1: 哇。
0: 凡是检测出来年限不够的，活性不够的。
1: 嗯。
0: 直接就退回来了，
1: 不接收了啊。
0: 对，如果是有啊假冒伪劣的，那惩罚就更严了。
1: 嗯嗯。
0: 哎，不光啊会进行三倍的罚款，还会啊被拉进黑名单。
1: 哦。
0: 不允许啊再给香港供应。这些也都是明确写的合同里的。
1: 嗯。
0: 所以说啊在香港用的药材别看贵，它一定啊是最好的。
1: 嗯。
0: 品质最高的。
1: 是有保障的啊。
0: 对。
1: 其实咱说老百姓吃药也好治病也好。并不是说怕贵，只要是质量好效果好能真正治好病，你稍微贵点大家也都能接受啊，希望看到的是好效果。
0: 对对，这个没错哈。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呢、啊、我们很多地方的药房啊也不少，但是为什么呀还那么多人宁愿也花着飞机票，
1: 嗯，
0: 也要去香港买药，
1: 买个踏实，
0: 而且呢还比较贵。就比如说我们说香港大房卖的燕窝，
1: 嗯，
0: 这个燕窝在其他地方可能一盒啊几百块钱，
1: 嗯，
0: 但是在香港大房一颗就要几十甚至啊上百块钱。
1: 哇，这么贵。
0: 但是你看每天呢、啊、都有很多人去买。
1: 嗯，
0: 就是因为也品质好保真。石斛也是一样，只有最好的最拔尖的才能啊流通到香港市场、嗯、进到香港大房。所以说很多人宁愿呢、啊、坐飞机办通行证，
1: 嗯，
0: 也要去香港大房去买。就是因为啊这里有品质有保障。
1: 对，放心。
0: 哎，吃上啊能真正看到效果。相对比啊鲜石斛包括中药材石斛。
1: 嗯。
0: 其实香港大房啊最受欢迎的是老牌啊石斛碱粉。
1: 石斛碱粉啊。
0: 对。到现在在香港大房已经有啊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100多年了一直都在。甚至说、啊、香港人现在对石斛碱粉他们是离不开的。
1: 嗯，这里边是有什么原因呢？
0: 因为在香港啊，再好的石斛他也不会直接吃。
1: 哦。
0: 哎，他也要把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最大限量的提取出来。
1: 嗯。
0: 直接吃里边的最有用的东西。
1: 嗯嗯。
0: 只有顶尖的石斛才能啊被提取出来。
1: 哦，明白了。
0: 哎，那么什么是顶尖的铁皮石斛呢？首先是产地，一定是啊、
1: 嗯、
0: 安徽霍山的石斛。
1: 哇、哦，这个我知道，整个国内最道地的石斛就是这个霍山石斛，我是有所了解的。
0: 啊，没错。
1: 嗯，
0: 霍山呢是咱们国家所有地区中土质中微量元素含量啊最高的地方之一。
1: 嗯嗯。
0: 而且这些微量元素啊，就是铁皮石斛

0: 效最强的主要原因。
1: 嗯，这地就首先就不一样啊。
0: 你再加上霍山呢，处于南北方交界处，哎，虽然四季分明，但冷热适中，
1: 嗯，
0: 不会出现呢过冷过热的情况。
1: 嗯，
0: 你再加上海拔800米以上。高海拔呀能过滤空气当中的杂质，只吸收啊最干净的物质。
1: 也就是说霍山这个地理环境成就了铁皮石斛啊，因为它能让铁皮石斛吸收到最干净最有用的营养价值。
0: 没错、而且香港选用的铁皮石斛啊更是优中选优。
1: 怎么讲，
0: 选用呢都是霍山岩石铁皮石斛。
1: 哦，
0: 哎，为了得到这样的石斛啊，当时香港大方更是花费了8年的时间，研发出来了独家的岩缝啊渗灌法。让山泉水从岩石表面流过。因为岩石表面呢富含矿物质，像钙、镁、锌等物质，让山泉水流过之后啊，一点一滴的滴在石斛根部。
1: 哦，全吸收了啊！
0: 哎，这样啊就能让石斛吸收到每一滴水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石斛长期吸收本身呢就会积累更多的微量元素，提升它的药用价值。而且就算是这样，香港啊也只选择7年生的石斛。
1: 哦，必须7年。
0: 哎，这个必须7年，多一年不行，少一年也不行。必须是7年才可以。
1: 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是7年7这个数字呢？
0: 因为石斛里边的多糖和石斛碱这些活性成分，它们的生产过程中啊是每年递增的。每年呢都会翻一番。第一年是1，第二年是2，第三年就是4、8、16这么递增。但是到了第7年就是顶点了。
1: 最高峰的。
0: 对对，从第8年开始石斛的活性啊就开始衰退了。
1: 往回来了。
0: 对，所以说7年生的石斛啊它的药用活性是最强的。效果也是最好的。只有这样的石斛胶质拉丝长度啊会超过10厘米。别说呀浓缩成粉了，就是你直接把鲜品放在嘴里嚼一嚼，明显呢就能感觉出来，特别黏特别的润。
1: 这时候是浓度最高的啊。
0: 对，也只有这样的石斛才能进入到香港，进到香港大方。
1: 高要求才有高效果。毕竟咱说这是药，咱用它是来治病的啊。
0: 对，
1: 就真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啊。
0: 没错。
1: 就
0: 算是这么好的石斛啊它还要进行加工。把里面所有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全部都提取出来，直接就吃这两个。
1: 这两个是关键。
0: 石斛碱提取出来，它几乎啊涵盖了所有的常用的胃病的，像易酸的啦。哎，4连3连的抗生素了，功能全包含了。
1: 很全面。
0: 对，一说碱我们会想到什么？
1: 小苏打，它可以比如说清洁消毒，然后呢它可以做成这个相关药来治胃病吧。
0: 对。其实啊碱呢在不同的药物中都是不一样的。在所有的碱里边呢，石斛碱这个东西它是特别高端的。
1: 怎么讲？
0: 为什么说石斛碱呢涵盖了所有的这些碱的特性？甚至包括我们说易酸的药物的特性，叫奥美拉唑了，包括一些我们说杀菌的药物，比如阿莫西林了，这些都是我们胃病的朋友经常吃的。而石斛碱呢跟这些药物有本质的区别。石斛碱呢不光是中和胃酸，它还能抑制炎症因子，减轻胃黏膜屏障的炎症反应，相当于用水灭火一样，将胃炎呢给它控制住。
1: 不让它发展了。
0: 还能促进胃部血液循环。就这一点呢就是其他药物没法达到的。所以说石斛碱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成分。而且石斛碱呢不是真正的治胃。它只是消除破坏因素。最主要的是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结合。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呢？叫厚胃肠。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厚起来。
1: 保护力更强。
0: 前面我们讲了胃病的人呢胃里边是什么状态，就像那破房子一样破破烂烂的，
1: 千疮百孔啊。
0: 这儿溃烂一块，那里边糜烂一块。而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首先在整个胃黏膜上就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胃酸和食物 继续对它造成伤害。
1: 先给它保护起来，让它安全。
0: 没错。
1: 嗯，
0: 保护起来以后啊，同时刺激胃黏膜细胞的自我修复和再生。
1: 嗯，
0: 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呀重新长出来，就是我们说呀，再长出来一个
1: 新胃。
0: 对、
1: 哦，
0: 这样你的胃也才能慢慢厚起来。不管呢是吃一些生冷的也好，喝酒也好，
1: 嗯，
0: 吃各种啊药物刺激和炎症刺激也好，
1: 嗯，
0: 都不会再对你的胃啊造成损伤，
1: 不怕了。
0: 哎，因为你今天刚损伤一点，明天呢直接就长出新的来了。
1: 对，
0: 哎，我们每天呢都能长出一个新胃来。
1: 嗯，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胃病复发的问题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我之前呢就遇到一个患者。患者年轻的时候啊，家里条件不好，吃不饱穿不暖的，饥一顿饱一顿，
1: 嗯，
0: 两口热一口的，
1: 就是饮食非常不均衡。
0: 对，30多岁啊就得了胃炎，动不动啊就胃痛，一痛啊就吃点啊止痛药。
1: 哎呦，就应急的。
0: 哎，有一次啊胃痛连续痛了10多天，排便呢还是黑色的。
1: 哦，
0: 哎，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就去当地医院的检查。
1: 嗯。
0: 做了 CT、胃镜啊等很多检查，结果在做胃镜的时候啊，就发现呐、啊，胃部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溃疡。
1: 哇、哦！
0: 哎，溃疡的直径啊，已经快接近3厘米了，
1: 很大了。
0: 哎，关键在胃镜下看着这个溃疡啊，
1: 嗯，
0: 医生感觉都不太好。
1: 哦，不是好的。
0: 像什么呢？像火山口。
1: 哦，这怎么讲？
0: 哎，胃溃疡啊，在胃镜底下它有两种形态。一种啊就是平的胃黏膜上面出了一个坑。
1: 嗯。
0: 哎，就有点像咱们家里你在这个院里挖井那种感觉。
1: 嗯。
0: 平地上挖一个坑。这种情况的溃疡啊，一般呢我们说了病变的可能性啊不大。
1: 比较小。
0: 哎，溃疡也不大、
1: 嗯。相对安全。
0: 对，因为溃疡周边呢它并没有细胞增生啊。
1: 嗯。
0: 哎，也没有炎症刺激啊。也别说安全。这种溃疡啊特别容易引起穿孔。
1: 哎呦，这不行啊、嗯、也不安全啊。
0: 对，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增厚、
1: 嗯、
0: 再有一个你万一在坑里有一根血管呢，
1: 这就是隐患了、啊、
0: 对不对？那就会引起大出血。
1: 嗯嗯，
0: 黑便就是胃出血造成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患者就是另外一种更害怕的溃疡、
1: 嗯、
0: 就是火山口。哎，就是这个坑周围一圈都鼓起来了，
1: 不平整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呢，第一个是不是已经病变了。
1: 嗯，
0: 就算没病变，他这个胃啊溃疡周边也是在做什么，
1: 嗯，
0: 有持续剧烈的炎症反应。
1: 哇，
0: 就像火山口一样。
1: 哇，那就是未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0: 对，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医生啊、嗯、就建议他做手术。
1: 哎，
0: 一看这种情况家属也害怕，万一病变怎么办？
1: 对呀，
0: 对不对？就同意手术了，胃也就切掉了一半。
1: 嗯，
0: 结果切除完事之后检查呀，还好，很幸运，
1: 嗯，
0: 没有发现呐病变细胞。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种胃切除一半，这对身体影响得多大呀？
0: 但是咱说了，你真要是病变，那不更厉害吗？
1: 后悔都来不及了，
0: 对不对？
1: 是不是、嗯、
0: 而且溃疡你万一我说了这坑里有一个动脉，
1: 嗯，
0: 那直接的话可能你下回再吃一口饭，
1: 嗯，
0: 哎，就会把这动脉腐蚀破了。
1: 哇，
0: 喷血了，就不是
1: 黑便。我的天哪。
0: 所以说手术在很多时候该做
1: 还得做，
0: 还是要做的。
1: 嗯，
0: 哎，但是后来这患者找到我，我就建议他用上石斛粉，也就3天时间呢他就感觉胃痛的情况有所减轻。
1: 嗯，
0: 等他吃了7天左右的时候，就发现呢、啊、反酸食管反流的发作情况减少了。
1: 嗯，
0: 以前呢一天得发作10多次，现在一天呢也就3-5次。
1: 嗯嗯，
0: 哎，最重要的是吃了石斛碱粉以后啊，吃东西不那么烧心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不像之前呢那么恶心呕吐了。后来继续服用石斛碱粉呢不到半年，不光是这些症状没有了，就连吃东西也能消化了，
1: 嗯，
0: 身体也有劲儿了，脸色也不那么苍白了，还胖了几斤，
1: 全面好转、啊、
0: 对，一直到现在呀5-6年了，一次都没再犯过，
1: 非常好。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患者呀，我为什么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0: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跟他呀都是共同的经历，很典型的一个患者。
1: 嗯，
0: 首先讲啊，我们说了胃病的人呢、啊、最怕什么，就是饥一顿饱一顿。
1: 对，不规律。
0: 哎，100个胃病啊，90个都是什么 因为饮食不规律操心来的、劳累来的。也就是什么，我们几十年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你这边干着活累了，到中午很饿了。
1: 对呀、
0: 很饿的时候啊，我们身体也就要准备吃饭了。
1: 对，你得给他来点粮食营养啊。
0: 他就要开始分泌胃酸了。
1: 啊、
0: 这个时候胃酸呢就倒到你胃里去了。但是呢你一忙你没吃饭。你没吃饭，胃酸在空的胃里待着，它就会干什么？它就会消化你自己的胃。
1: 哎呦，吃你自己的胃了，
0: 对不对？而且的话，我们说了，胃酸呢、必须得进到肠子里之后，它才不会破坏胃。你吃的呀太快了，正常一顿饭呢，我胃分泌了20分钟胃酸。你头5分钟吃完了。那后面的15分钟呢？
1: 怎么办呢？
0: 再分泌的胃酸没有食物去促进它往肠子里走了。
1: 吃的太快了也不行。
0: 对，饥一顿饱一顿，吃的太快了都不行。既然包括我们说了吃太多也不行。上顿饭呢没吃，这顿饭你会吃怎么样？吃的很多。
1: 很多呀。
0: 但是你分泌的胃酸的量
1: 是有限的。
0: 胃酸不够会怎么样？胃酸不够啊，食物它就无法变成食糜，消化不烂。
1: 对。
0: 消化不烂呢、它就在你胃里啊，它下不去。
1: 堵在那儿了。
0: 堵在那儿了。堵在那儿啊，它就反复的呀、去少量的一点点的往里补胃酸。正常我说的这顿饭呢应该半个小时吃完。结果这胃一堵啊，一直堵到下顿饭还没通呢。这胃酸泡你胃里泡了多长时间？
1: 哇，这大半天了。
0: 4个小时，5、6个小时，甚至啊，白天忙一天，我们说两种极端现在很常见的。白天忙了一天，
1: 晚上来一顿，
0: 来一顿吃的太饱，躺着睡觉，胃里还在这儿分泌胃酸呢。那你想想半夜不痛醒你才怪呢。那再有一个呢？就像杨迪你们现在小孩一样，晚上不吃饭
1: 减肥呀、
0: 你不吃饭你想减肥，大脑不知道啊，他到晚饭的时候还是照样在分泌胃酸。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没东西可消耗了，就会怎么样去消耗你的胃。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些都会造成啊胃的损伤。我们说了，现在为什么60、70岁70、80岁老年人胃病那么多呀？因为这个大家想一想，40年前50年前甚至30年前我们是怎么吃饭的。对不对？
1: 对，
0: 为了送孩子早饭吃不了，中午加班干活午饭没赶上。晚上啊接孩子回家呀，做饭陪孩子写作业照顾老人，晚饭又漏掉，10年20年之后就会变成慢性胃病。
1: 要不为什么说都是老胃病？
0: 对，
1: 都是长年累月的积累。
0: 在慢性胃病中啊，提醒大家有3个症状一定要注意。出现这3个症状的时候，这胃病就不能等了。一个就是黑便，就像这位患者一样。
1: 便血的情况。
0: 为什么？因为黑便呢是胃出血。
1: 对。
0: 胃出血就跟你自己吃血豆腐一样。我们自己吃血豆腐血肠，你会发现大便会变黑。那胃出血不就等于是拿自己血做了血肠吗？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胃病的特点节奏改变了。你平时啊是吃完饭胃疼，现在变成啊不吃饭也疼。或者吃不吃饭都疼。小心这个胃啊很有可能病变了。第三个就是什么呢？体重下降。
1: 消瘦啊。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朋友啊，他3个症状
1: 全具备了。
0: 黑便、疼痛的节奏特点改变和消瘦，所以说也提醒我们大家，出现这种3个情况的时候，这个胃病绝对不能再等了。再等啊就很难呐、把胃再保住了，就要切胃了。
1: 明白了。但咱看这位朋友他恢复的真好啊。咱也没想到说石斛碱粉对胃的作用这么大，你看几十年的胃炎而且还切了一半胃，最后都能恢复的这么好。
0: 所以说为什么石斛碱粉在香港它能排第一？
1: 有原因的。
0: 就是因为它里边的石斛碱呢是和石斛多糖。不仅能够解决胃酸和炎症的问题，更能给你后肠胃。
1: 对。
0: 让你的胃重新长出来。但前提一定是香港这种高品质的。
1: 是的。
0: 因为石斛碱粉在香港已经应用了100年了。这100年当中有无数的香港人亲身用过， 哎，也验证出来的。
1: 嗯，
0: 只要是胃病，哎，就是石斛碱粉，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大糖就能啊保障你每天能长出来一个新胃。

0: 确实，多少好胃药都不如来一份真正好的石斛啊！石斛碱粉选用的是霍山高海拔岩石铁皮石斛，选用都是7年生，品质最高、最拔尖的石斛。所以，咱们有机会去香港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石斛碱粉。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0: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老师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我是91岁老胃病50多年的一个老太太人。
3: 嗯。
4: 我先把情况介绍给你。
3: 你说
4: 孙老师帮助我解决。我50年的老胃病。
3: 嗯。
4: 30年前做过胃切除术。
3: 你为什么做的胃切除？
4: 我是重度胃下垂。
3: 啊，胃下垂做的，
4: 胃到骨盆里头了。
3: 嗯，
4: 又做了手术。
3: 嗯，
4: 当年同时我还做了那个，回盲部有一个肿瘤，做了手术，肠子切一处半。现在我主要的症状，我不能吃饭，那我那个一点食欲没有，吃完饭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胃里嘈杂的难受，焦是火辣的难受，胃里爆火的难受。我已经瘦了剩60斤了，我吃了很多的苦，吃了很多的中药，花了很多的钱，我一直没有治好，因为老师的技术力量很强大，帮助我解决。我不管白天黑天，胃里总是难受。
3: 嗯，你做胃镜胃是什么情况？
4: 做头4年做过胃镜，是萎缩性胃炎。大量的息肉20多个。大的切除了，小的还没有切除。
3: 你有便秘吗？
4: 便秘吧，吃点那个泻药就缓解了。
3: 抽血验过甲状腺功能吗？
4: 甲状腺功能5项化验没有问题。
3: 甲状腺功能没问题啊。
4: 哎。
3: 嗯，你身高体重都多少？
4: 我身高是1米45，体重60斤。
3: 你身高的话，年轻的时候身高是多少？
4: 比那人高一些。
3: 嗯。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啊，你这个胃过去就不好，你萎缩性胃炎的话应该很久了。但是萎缩性胃炎胃病对食欲影响不大。哎，胃病是不影响食欲，但是你现在食欲受影响了。哎，这个要考虑什么？一个是年龄太大了，大脑功能老化，再有一个驼背，都会影响食欲的。
4: 我胃里难受的时候啊，崔老师我就用法莫提丁来那个缓解，但不是常用之剂。
3: 但是你用法莫提丁，你越用越没食欲啊。
4: 啊，
3: 法莫提丁不行的，越用越没食欲，而且法莫提丁会把胃吃坏的。
4: 哎，好，我不吃了。
3: 啊，你这样的，我告诉你怎么办啊。第一个是什么？有一个药啊，我在节目中总说的，你应该用。用时候你的比较特殊，因为你体重太低了，叫降肝素。降肝素你使用的时候呢，正常人呢是2天1次、3天1次，你1周1次喷鼻子。
4: 什么时候听老师我听不清楚。
3: 没事，我帮你记啊，叫降肝素啊，每周1次喷鼻，这是第一个，来控制驼背的发展速度。

0: 第二个是什么？叫石斛粉。哎，用石斛粉干什么？来促进胃的修复。啊，你胃动力太弱了，你不光胃动力弱，你肠动力也弱。这一定要长新的胃细胞才能让动力恢复。用石斛粉，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少食多餐。
1: 啊，我一
0: 啊，
1: 天两顿饭，
0: 更不好了，我多餐。
1: 多餐。
0: 对，没事儿就吃一口，没事儿就吃一口，不要按顿儿吃啊。完了，不要再用法莫替汀、奥美拉唑这些药，都不要用了啊。哎，你这个胃不舒服的，石斛粉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哎，你就是胃老化了之后，它不更新了造成的啊。石斛粉可以促进胃的更新的，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都挺特殊的，好不好？
1: 好，老师，我这病能治好吗？
0: 控制住量，你要说完全好的话，不太可能，因为你也做过胃切除啊。
1: 对。
0: 但是完全能控制住了。咱岁数大了，也不需要吃太多东西，咱能出去走一走，体重别再往下降，回来长点肉就可以了。完了，再有一个，吃完饭一定要躺床上躺20分钟。
1: 好，
0: 哎，
1: 谢谢孙老师啊，我这病能缓解一点就行啊。
0: 没问题，肯定能缓解啊。
1: 我年龄大了，91岁，身体剩60斤，能好吗？
0: 好了好了啊，
1: 能缓解一点就行。
0: 是能，肯定能啊。哎，好，再见。
1: 谢谢孙老师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3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唯一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宋主任，你好啊，你好。
0: 哎，你好，是我啊。
3: 宋主任，我也是今天呢，听你节目才知道，我们每天呢都能长一个新胃。
0: 对。
3: 我感觉我现在呀，就这方面太差了。
0: 啊，胃不好，你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慢性胃炎。得了有20多年了。我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那时候条件也不好。饥一动，饱一动的，
0: 对，
3: 吃饭也没有固定的时间，饿了也不管凉的热的，就着急的人忙慌的就这样吃一口，不饿就不吃，结果呢，我这一上岁数啊，这个胃病一下就严重了，每天早上啊，感觉这个胃里就像是定个大气球一样胀的不行，也吃不下去东西。动动还打嗝，烧心烦酸的，这些我还都能忍受，但是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个胃还疼，一疼起来就火烧火燎的疼，一天到晚呀，动不动的就犯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实际我们说胃病啊，都是累出来的，饥一顿饱一顿，吃饭太快，冷的、热的、凉的、硬的、辣的，什么都往里吃，就会啊损伤胃。累积时间长了就很麻烦了，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会受影响，再加上啊还会引起出血，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引起啊病变，这都是胃的问题。轻的时候得把胃切除了，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命都会受到累积的。所以说关键的什么，就是我节目中说过的，得让自己也还保留每天长个新胃的能力。今天我不管呢这胃啊是怎么样的受到破坏了，保证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有新胃，那自然的话，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3: 是啊，要说这么多年吧，也没少治，也吃过不少药的，像是那个奥美拉唑呀，南索拉唑呀，多酚利酮片啦，还有那个各种消炎药，这些我都吃了。也就是吃上就好，不吃就犯病。还有那些消炎药啊，我前前后后换了4-5种。但是这个炎症啊，就是消不掉，稍微一放松点吧，这个炎症里边就又出现了，所以到现在一直就没把病治好。后来我看这个药吃着没用啊，我就想别的办法去治疗，益生菌呐，还有纳豆啥的我都吃过， 但是各

0: 是没有得到什么改善的。
1: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胃病患者呀都存在的问题。节目中啊，我也讲了，抑制胃酸的药也好，黏膜保护剂也好，都是抑制破坏的，而作用都比较单一。石斛碱粉为什么能成为香港胃药啊排名第一，100多年一直都在用，就是它里边特有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石斛碱呢，不仅能够消灭炎症和中和胃酸，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咱听过哪个消炎药能改善循环呢？一个都没有。但是石斛碱呢，可以，它进到胃里面之后啊，能够直接作用到胃部血管，让你胃部血液循环呢流动起来，血液流动起来了，营养啊才能送到胃黏膜上，让它快速的恢复。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首先这个痛解决的非常快，咱先不遭罪了。
0: 那可太好了，其实吧，我就不想着说是能好到啥程度，就是让我不遭罪，我就知足了的。
1: 这还是第一步，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啊，你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组合。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厚胃肠。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呀厚起来。
0: 哦，
1: 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首先会在你整个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胃酸和食物啊继续对它造成损伤，同时刺激胃黏膜细胞修复和再生，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重新再长出来，这样你的胃啊才能慢慢厚起来。我们每天吃就能让你每天都在修复你的胃，每天早上呢咱都长一个新胃，这样不管呢是再吃一些生啦、冷硬辣的这些食物，少喝点酒都可以，吃各种药物刺激，也不怕这个炎症再复发，也不会对胃也再造成损伤，这才啊真正说的把病治好了。
0: 嗯，总之我现在就想吃上点，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回来呢？
1: 这个别着急啊，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0: 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啊，总之谢谢你
1: 不客气
0: 啊，
1: 那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啊，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的病情吧，主要是那个失眠稀里糊涂，这俩是真那个主要的，别的我就小不溜的没说。
1: 多大年龄了？
3: 我是69。
1: 你心肌过速是什么样的心肌过速？心电图报告是
3: 什么？就
1: 快呗。快多少？
3: 不吃药是100多。
1: 嗯。
3: 106-110那样吧。
1: 嗯。
3: 我现在吃贝乐克呢。
1: 嗯。
3: 大夫给我开的是一片，完了那个有时候我血压低。血压低完了就是血压不是那个心率稍微降一点吧，完我就改半片了。
1: 心电图
3: 改半片。
1: 心电图的心率是什么？是使张素啊，是房颤呢、啊？还是
3: 他没说房颤，就是现在都是豆粒心率过速
1: 啊，豆素
3: 啊，豆粒
1: 啊。你身高体重有啥变化吗？
3: 我身高体重我可瘦了，就是最近失眠造成的。那我快到3年了吧？
1: 你做过甲状腺功能吗？
3: 没做过。他说不，他问我了，他说你就是验血啥的，他问有没有，我说没有。他验的，他说没有。
1: 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了。
3: 没有，就是验血，他说的，他说不像，他就说没有。
1: 60-70岁的人心动过速，首先要排除甲亢啊。
3: 甲亢啊，好像没有，没有甲亢，不能吃。
1: 你是医生吗？
3: 我不是。
1: 那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甲亢？
3: 我这个我就上火来的，大感冒，浑身没劲儿啊。
1: 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甲亢呢？甲亢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就是上火呀、啊。
3: 是吗？
1: 窦性心动过速就是正常的心动过速。说明你心脏还是很好的。
3: 今年又那验一下子，这有点早搏。
1: 早搏那也一样啊，那你不越说越像。

0: 到春秋什么就犯病。
1: 那咳嗽最常见的不是咽炎吗？
0: 啊，对，可那是也是咽炎，但是肺子都是现在钙化了，哎，都是肺大泡，原先就是一检查就肺大泡，现在钙化了。
1: 肺大泡有多少啊？肺大泡也不影响什么呀？
0: 也有小劲都吐血。
1: 吐血你有吃过吗？
0: 就嗓子一紧，我就咳着没完没了，那痰老了。
1: 我说支气管扩张你有吗？
0: 支气管扩张好像没有，稍微也有时候严重的就咳嗽力稍微有一点。
1: 你这样的，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把胃的问题先解决了，石斛粉非常适合你啊。你的营养状况太差了，哎，来提高你的饭量，把营养先补上来，这是第一件事儿。啊，
0: 我现在是都掉我。
1: 啊，第二件事儿，去医院抽血做个甲状腺功能检查，排除甲亢。因为如果是甲亢的话，老年人的甲亢不需要抗甲状腺治疗。但控制心率的药不一样，普通的心率快用贝特勒克，如果甲亢的话得用普奈洛尔，不是一回事儿。第三个，如果甲功正常，我建议你看一下心理医生。
0: 心理医生
1: 啊？因为你的症状是焦虑，包括你年轻的时候你那个喘咳嗽，你所说的那个肺病，那应该是焦虑引起的过度换气。因为你心脏没大问题的，你是窦性心动过速啊，你是早搏呀，那说明你心脏跳动能力很强的。
0: 但是我心率可弱了，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烦恼事，马上就是心。
1: 对呀，所以说让你看心理医生嘛，那不是心理问题吗？稍微一点烦恼事，心脏就受不了，那不是心理问题吗？
0: 我都知道，我自己总开导自己，就是我就是爱上火。
1: 所以说我让你看心理医生。
0: 好，谢谢了啊，孙主任，你忙吧。
1: 啊，好嘞。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3: 你开的这赶药直通车真的太方便了
1: 啊。
3: 你给我们带了不少香港最顶级的产品。
1: 嗯，
3: 就拿你今天说的这个石斛碱粉，
1: 嗯，
3: 我就用过，
1: 啊，
3: 感觉效果特别好。
1: 嗯，
3: 因为我儿子不是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嘛，
1: 嗯，
3: 在香港大药房他问的治疗胃效果最好的，
1: 嗯，
3: 哎呦，当时人家就给推荐那个石斛碱粉，
1: 嗯，
3: 还别说啊，这吃上确实改善的相当大的。
1: 对，石斛碱粉呢，就是香港排名第一的胃药。香港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在这儿排名第一。你想这石斛碱粉得多厉害？我们都知道，香港啊，生活节奏非常快的，吃东西忙起来很能凑合。咱们平时说的跟胃有关，像什么方便面啦、盒饭啦这些快餐呢，不都是从香港传进来的吗？但是这样你也没看香港有那么多胃病的人呐。为什么？就是他们在治胃病上啊，有更多的好药可选。这么多好药中，石斛碱粉能排第一，这就是它的地位啊。
3: 哎，确实，这相当厉害的。
1: 嗯，
3: 甚至因为我是什么，我是胃溃疡
1: 啊，
3: 胃肠道里面呢有那个溃疡面。
1: 嗯，
3: 哎呦，原来一天到晚啊，疼得没完没了。
1: 嗯，
3: 但是我自从用上这石斛碱粉以后吧，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吧。之前胀气的情况啊，哎，得到改善了，
1: 嗯，
3: 肚子没那么胀了。等我用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吧，反酸啊、烧心的情况也有改变化了。
1: 嗯，
3: 之前动不动就反酸，从嗓子到胃这一路啊都是火烧火燎的。
1: 嗯，
3: 有时候还恶心，还吐，但是吐的那都是酸水。吃上石斛碱粉以后吧，哎，我发现恶心的情况减少了，而且也不怎么吐了，也不怎么反酸了。
1: 确实，这就是石斛碱粉呐、特点。为什么人家能够占据香港胃药排名第一啊？它得有它的独家秘方。石斛碱呢，进入到胃里之后，就可以开始干活。首先帮我们中和胃酸，让胃酸呐不腐蚀胃黏膜。

0: 不再损伤啊其他的胃黏膜细胞组织，这个时候既能快速的改善症状，还能避免呢这个溃疡面增大变深。
1: 是是是，孙子，这似乎减粉不光是见效快，改善的人家相当全面啊。
0: 嗯，
1: 不像其他的药那样吃上去有效果，它不是又犯病。这似乎减粉改善完症状啊，在之后就没再犯过。
0: 嗯，
1: 像之前刚才我说什么烧心的情况啊，我这似乎减粉改善之后到现在半年多了，没有再复发呀。而且我一共就吃了半年的似乎减粉啊。
0: 嗯，
1: 我去医院复查吧，我这胃溃疡啊都改善了。以前是一片一片的溃疡面，这次检查之后吧，发现溃疡面变少了，以前连的一片一片的，现在也变得分散了，没那么多了呀。
0: 这个恢复的不错哈，原来的胃是什么样、那个胃溃疡啊，就像啊平地上挖了个坑，有个井一样，这样一块肉烂进去，越来越深，烂得越来越大，不断的深，最后早晚一天呢，会把胃穿透的，那不就是胃穿孔吗？你在烂这块胃底下要是有血管的话，那肯定早晚有一天会烂到这根血管上，血管一烂了之后那就是大出血，所以说呀，吐血呕血最常见的原因也是啊胃溃疡。再有一个，这烂肉旁边啊它不断的会有炎症刺激增生，原先最开始就是像咱平地上挖个坑那种感觉，时间久了这胃溃疡再看呢就像那火山口的样子，到这个时候就是溃疡周边的增生已经很厉害了，非常容易啊造成病变的。而且反复的溃疡，今天有一个坑，哎，慢慢的好了，旁边又出个坑，那一个坑啊就像咱手上拉一刀一样，它肯定要形成瘢痕的。瘢痕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抽抽僵硬。那如果胃里将来也是一块块这样抽抽僵硬，这个胃也就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就会把胃管道完全堵死，咱吃的东西就再也下不去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呀梗阻，哎，就是幽门梗阻，胃里最细的在幽门这个地方也最容易长溃疡，溃疡长多了，瘢痕收缩，最后就会造成梗阻，那到这个时候就必须呀把胃切掉了。所以说你这样的一个坑又一个坑的黏膜，哎，胃的基层都被破坏了，这胃呀它消化功能肯定不好。哎，那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它能够中和胃酸，胃酸减少了就不会再对胃黏膜细胞造成损伤，就不会再出现新的溃疡，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啊配合，专门帮我们的修复胃黏膜和破坏的基层，能够在溃疡面呢促进生长因子生产，有了这些生长因子，咱们好的细胞啊就会加速生长，直接修复胃黏膜，这让胃也一点一点的都长出来，你的胃重新长出来了，再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蠕动起来，这就叫啊后肠胃，只要你坚持用，你就能持续给你胃啊更新，让每天呢、咱都长出了一个新胃来。
1: 是啊，我是亲身用过的，我太知道食物碱粉有多好。哎，真的，我问问你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带回这食物碱粉的？我还想再吃点。
0: 继续再用点呢是没问题的，因为啊胃溃疡的特点呢就是长期性、反复性和规律性。长期性就是咱说这个病啊没有十年二十年的，三四十年很常见的。反复性是什么呢？每年一到一个季节，天冷的时候啦，开春啦，哎，或者一着急上火啦，或者一吃点什么东西它就犯病，没完没了，反反复复。再有一个呢就规律性，疼痛啊非常有规律。主要就是吃完饭疼得厉害，那你像十二肠溃疡呢主要就是半夜疼得厉害，但是这个病呢合体特点就是什么什么没完没了，所以说长期吃也一直保持咱有个新胃，这样就保证啊咱胃基层黏膜层啊都愈合的完全，恢复到完全正常，才能保证以后啊它不再复发。具体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到先等消息，等药到了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啊。
1: 哎，反正我也一直关注你节目的，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0: 好的，那好，再见。
1: 哎呀，谢谢孙主任，再见，再见。
0: 啊，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排名第一，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最全面、功效最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性。

0: 系统，
1: 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呀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5: 乌燕庆二次上坟，到王老好杂货铺买烧纸。王老好认出乌燕庆，急忙将店房门关上，把王二愣插在门外，转身来到后屋，哗，打开钱匣，取出2两银子。小公子，这是3年前。你买我纸拿的2两银子，还给你吧，我不要。胡延庆说：“这是为什么呢？”嗨，全汴梁老百姓都感激公子恩德呀。3年前你上坟，包的人砸了过街虎，谁不高兴啊？你为老百姓出一大汗。现在，经理人一提胡延庆，都说好样的，不愧是双王后代，纸钱。我怎么能要呢？那纸全当我们老百姓给双王烧的。胡延庆很感激，老人家别这么说，钱你还是留下，你是小本经营不容易，这次我还买你烧纸和鞭炮。好好好，你要多少有多少。哎呀，搁车庄这可太多了。一提到车，胡延庆想起一件事儿，这辆车要拉到坟前，一旦打起来就带不出来了，岂不是坑了赶车的，不如把车买下来。他告诉孟强，兄弟，你跟赶车的说一说，这辆车咱买下来。哎，小孟强开门出来，将门关好，跟二愣商量，哎，赶车的，这头骡子值多钱？怎么也值30两银子。这台车呢，要查这么台车也得20两，一共50两，你问这干嘛？我也不卖。这么办，我给你60两银子，你卖给我行不行？二愣听乐了，行啊，你给我60两，那给多了。说实在的，我说20两银子值车钱呢，那是新车，我这车都12年了还不值呢，你甭给那么多了，少给点吧。不不不，连车钱的10两加上我给你那60两，一共70两，怎么样？孟二愣一看孟强这么实惠，咧着大嘴笑，别介，我少要点吧。不不不，你吃亏不？没吃亏。那好，二愣总觉得不过意，一看孟强把钱给他了，把银子揣在怀里，我怎么表示表示呢？他想请客，买了不少的吃的，还拿着一坛黄酒又回来了。一看前边没人，到后屋去，来到里边一看，把他吓一跳。怎么？胡延庆、孟强、焦玉正在那擦兵器呢。尤其是胡延庆个也大，眼珠子也亮，他这么一瞧吓一跳。哟，胡延庆乐了，你怎么回来了？
6: 我买点东西
5: 啊。车老板要请客，我正饿了，来来，坐一坐，一块吃一块吃。
6: 哎，好好，
5: 把东西往桌上一放。王老好把店门也插上，不营业了。5个人围着桌前，边吃边喝。吃饭的时候，孟二愣瞧着兵器，再看看胡延庆，他问：“

0: 三位，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孟强说，我们是江洋大盗啊。
2: 不能不能，我知道王掌柜的是好人，怎么能认识江洋大盗呢？你小伙子那么慷慨仗义，不是？
1: 哎呀
0: 啊，
1: 我怎么瞧这位公子眼熟啊？恕我嘴直，怎么像城门洞画的那个呼延庆啊？
0: 老掌柜的噗呲笑了，赶超大，你猜对了，这就是大闹京城的呼延庆啊。
1: 啊，车老板站起来了，一时手脚都没地方放了。
2: 呼延少爷，你太了不得了，我赶车都佩服你，你真有胆子，好样的。
1: 你们是不是又来上坟来了
2: 啊？我给你帮个忙，这么办，今天晚上我给你赶车。
0: 呼延庆说，那可不行，我们上坟免不了跟官兵打起来，不能牵连你。
2: 没关系，我舍命陪君子，
0: 用不着。再说一旦打起来，我们怎么照顾你啊？你不但不能帮忙，还添累赘。
2: 那我就不去了。哎呀，我怎么能给你们干点啥呢？
1: 你们上完坟怎么出城啊？
0: 小焦玉说，
2: 那还用问，走城门呗。
1: 不行不行，晚上一到定更城门就锁上，等到五更才开城呢，你们走不了。
2: 嘿嘿，没事儿，我这有兵器，用斧子给它砸开。
1: 砸开？怕你们到不了城门洞了。
0: 呼延庆一听心里一转个，孟二愣说的有理呀。这么办吧，焦玉啊，上坟你别去了，你埋伏在城门附近，等我和孟强上完坟回来，你砍开城门的锁，我们好出城。
2: 焦玉把嘴一撅，我不干，我也上坟。
0: 孟二愣说，
2: 这么办吧，三位公子，我有办法。
0: 凡是城池都有泄水道，要不修城墙围着，天上下雨，这水往哪儿淌啊？不过这泄水洞啊，都修在地底下毕竟地方，还有铁柱子挡着，外边呢通到护城河里。现在是春季，水干了，只要找到泄水洞，用大斧子砍去两根铁柱子，就能爬到护城河边上。
1: 孟强说，哎，你知道泄水洞在哪儿吗？
2: 当然知道了，我是本地人。得了，还是我跟你们去吧。
0: 不行，你这人挺有意思，这么办，咱们俩先去看看，我把地方认准了，你走你的，晚上我领路。
2: 好。
0: 孟二愣和孟强先走了，走了好半天俩才回来。二愣子觉得办了一件好事，出了城再说孟强，见着呼延庆商量今天晚这个坟怎么上。呼延庆说，每次啊上半夜官兵把守的严，我上次上坟呢是三更天，这回啊咱们四更再去，到了下半夜当兵的都困了，咱们悄悄的到那烧几张纸，然后就回来。
2: 好吧。随我哥几个开装车呀，呵，整个杂货铺里的纸蜡鞭炮全爆出来，装了满满一大车，用绳子划好了。
0: 焦玉赶车，呼延庆孟强在后边跟着。快到四更天了，小哥仨辞别老掌柜的，直奔肉丘坟。路上没有碰见巡逻队，他们很快顺利的来到肉丘坟前，吁，把车停好了，往里看了看，东跨院兵营呢没有灯光，摘耳听了听，没有打呼噜声音。
1: 哦，
0: 大概看坟的撤走了。三个人紧忙活，孟强焦玉打开了绳子往下卸纸，卸了两捆呢，他着急了，
3: 嗨，往下搬干嘛呀，就在车上烧多好啊，还省事儿。
0: 对，就这几张做火引子，余折在车上烧。呼延庆看见坟心里难过，就顾不得烧纸的茬儿，腾腾腾上台阶进了院儿，扑通跪在坟前。
1: 爷爷，小孙孙呼延庆来了，我给你烧纸来了。老人家，你有灵有验，保佑我一家团聚，将来找庞文报仇雪恨，打开肉丘坟，给居家满门报仇。
0: 他这边光顾哭了。再说孟强紧忙活呀，他伸手把火葫芦拿过来了，打开了火葫芦盖，啪啪啪打了三个火球。人们都说老孟家的葫芦是火葫芦，是宝葫芦，窜出来是神火。其实不是，这葫芦嘴啊是能工巧匠制造的，有两道螺丝扣，嘴儿里头呢焊上铁沙子，用胶粘好了，葫芦里边安好了崩簧，然后装上108颗火球，都是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干嘟噜的，本本的。用的时候一拍葫芦底儿，从葫芦里弹出硫磺焰硝球，经过葫芦嘴的时候一碰铁沙子就着起火来。刚才孟强拍三下打出三个火球，把地下纸呼呼点起来了，随后奔着大车叭叭叭又打三下，把车上的纸呼呼呼也点起来了。孟强把火葫芦收起来，和焦玉两人扑通跪在坟前，嘴中念叨：爷爷奶奶，我跟大哥胡延庆是磕头弟兄，这会我们俩也上坟烧纸来了，您拿钱了吧，这一大车呢你们大伙分着花吧。胡延庆这咧着嘴哭，他们俩也哭，车上纸不一会儿烧得满天通红。因为车里边夹着烟花火炮，这下子可热闹喽，随着冲天的火光，鞭炮也噼里啪啦响了起来。这么一折腾，满京城都知道了，肉丘坟那火光冲天，鞭炮齐鸣，这干什么呢？开锅了。早有军兵发现呢，人家在暗中看着呢，在周围的民房有好几百人呢，一看这边火光冲天，鞭炮齐鸣，哭声阵阵，不是一个人说不清来多少人，赶紧层层报告，立刻有人告诉了黄文炳。黄文炳如临大敌呀，调兵遣将杀向肉丘坟。再说那车呀是越烧越旺，那个骡子受不了了，哗哗爆叫被烤的拉着车，他顺着双龙街跑开了，这回可成了火车。骡子被火烧惊了，拉着火的车顺着大街往前跑，谁也不敢拦呢。这骡马都认识道，他顺着原路跑。你说道路两旁都是买卖铺户，搭了不少的席棚子，一走一过，这纸一飞呀，把两旁的火都给点起来了。他左冲右撞，街上就乱了，了不得喽，着火喽！当啷啷，当啷啷，有敲铜锣的，有敲盆的，边敲边喊。这边跟着救火，前边着火，这火是越跑越旺，整跑了半个城。再说孟强、焦玉、胡延庆看着车跑了，随后就追。胡延庆说：“不好，兄弟们，官兵来了，我们快跑！我们到这来呀，就是吓唬吓唬庞文。如果真要打，人单势孤，怕要吃亏。来京城的时候，我想要庞文人头替我老人报仇。现在看，我们太无知了，不行，快点走。”对，他们跟在大车的后边走，周围是官军埋伏的，他们还堵截车辆，哪知道前面来了火龙车呀，这条车呀横冲直撞，还带着鞭炮齐鸣的。这鞭炮崩的人身上不是起火，就是把眼睛崩坏了，有的烧一溜皮，吓得纷纷后退冲过去了。他们三个人跟在后边，各自提着兵刃，碰上的他们就给一下子，有军兵过来就来一刀，你一刀我一斧子他一鞭，连砸带砍，杀出一条胡同来。三个人高兴，这多热闹啊！前面的火车像大怪物一样，后边三个人，一个拿着双鞭，一个拿着斧子，另一个拿刀，横冲直撞，好几波队伍都被冲散了。黄文炳的埋伏就这样被闹个

0: 瓦解冰消，可车上的纸太多了，一时半时烧不完呢。这骡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有路他就闯。据后来东京人统计，他拖着火车一共跑了36条大街、72条小巷，冲散了8泊，堵截士卒。直到车上的纸和鞭炮烧完了，他也累得跑不动了，这才停下来。他正好停在五朝门外，连累带烤躺在午门口，瞪着眼睛干喘气儿。而那辆车呢，剩下黑乎乎的空架子了。胡延庆和孟强焦裕可没跟着跑36条街、72条巷，他们在5个街口停下来了，因为骡子车拐弯往南去，他们哥几个想出城回家，闹得这么凶能走得了吗？走不了。黄文兵有布置，他们刚往北走不远，就碰见大国舅庞龙带的御林兵围了上来。焦裕一看乐了，大喊一声杀，冲向御林军。庞龙带着几名偏将把呼延庆哥几个围了起来，御林兵高举火把亮似幽松，呐喊助威，火光影里就叫呼延庆双鞭闪照光啊，上下翻飞，恰似龙飞蛇舞。再看焦裕手使金背砍山刀啊，像雄狮一样。孟强双斧刷刷刷比闪电还快，两名偏将被砍倒了，可是御林兵越围越多。呼延庆一看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急忙招呼一声，孟强你领路，我们走，奔泄水道杀。好了，小孟强蹭蹭窜到前边，守住一对加钢斧，上下翻飞，中间是焦裕，后边呼延庆断后。小孟强想冲出去不容易，迎面正碰上大国舅，大国舅手使刀唰啦劈了起来。孟强往旁一闪身，心想这小子刀挂风声太厉害，得了，我烧你吧。他把加钢斧背起来，把火葫芦拿起来了，照定大国舅，叭叭打俩火球，是奔庞龙的面门打的。庞龙用手里大刀一扛倒是挡住了，可火星子却刷溅开了，有个火星落在战袍上，呼的一声起火了，可把这小子吓坏了，赶紧用手扑了一扑了，连手都沾上火了，甩都甩不掉，烧着小直叫唤。幸亏身旁几个军卒过去七手八脚把火扑灭，等扑灭再一看，三个人杀出重围。小孟强在前边开路，焦裕在中间，呼延庆在最后。晋军又追上了，哥三个距离越拉越远，眼看天光放亮，前边是烤城门高大门楼，他们从啊烤城门旁边底下走，应该是这么走，没想到从旁边杀出一股军队来，正好在焦裕和呼延庆中间插了过来，把哥仨给分开了。呼延庆眼看着焦裕和孟强冲了过去，自己想追追不上了。就这阵儿，为首一员大将高声断喝：站住，前边闹事之人可是反叛之后呼延庆啊？什么人？你家老爷叫黄文炳
1: 啊？
0: 你是庞文的姑爷对不对？不错。你是什么人？俺乃呼延庆。黄文炳一听呼延庆，恨得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眼珠都红了。小娃娃，就你一个人闹得我们日夜不安，王九虎死在你手，今天我要你性命。说着两脚点蹬，马往前冲，手中大刀奔着呼延庆搂头盖顶劈了下来。呼延庆摆双鞭接驾相还，又上了两员副将，三个人打呼延庆一个。呼延庆到底是12岁的孩子，一个人顶三个人那哪行啊。叮当叮当，兵刃撞击声震得周围军兵耳朵都要聋了。10几个回合，呼延庆不行了，天也要亮了。哎呀，照这么打我非被他们抓住不可。孟强焦裕哪儿去了？我在这儿不管出什么事儿我认命了。 要是孟强交狱，我三长两短的，对不起我那两位盟娘啊，我得杀出重围。这一心不可二用，他心里这么琢磨，就被一偏将唰用鞭子一扫，呼延庆躲闪不灵，扑通摔倒了。这一摔倒，御林军呼就上来了，乐坏了，抓活的呀！哪知道呼延庆一个急劲儿，一个鲤鱼打挺，扑腾站起来，双鞭贴地皮，唰哗楞着一扫，把御林军的腿打伤有七八个呀！哎呦我的妈呀！哇，往旁一闪，呼延庆往旁边一瞧，距离自己有十几步，是个小矮房。他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舔砂糖，施展旱地八葱，噌，他一下子窜上明房，然后刷跳进院里，噌噌噌，他走了。说书的嘴慢呢，呼延庆的动作非常快，把御林军黄文炳都吓一跳，呀哈，跑了，快追！骑着马能上房吗？急忙下马搬梯子上房，再追上哪儿找去？呼延庆没在这院里待呀，他从这个矮墙跳到另个矮房，三窜两窜，躲过了黄文炳的人马。哎呀，我不能老在这墙头上待着，我得下来，还得找孟强交狱去。就这么，他唰跳起来，离开这家院子，刚到街上，就看对面来了一哨人马，有三四百人，高挑着灯笼。哎，前面什么人？站住！呼延庆怒火上升，心想：完了，我怎么也是走不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剩一个打吧。想到这，钉子不站好，双鞭指天画地。对面什么人？对面军卒呼啦把呼延庆围在当中，为首一员小将。呼延庆一瞧，这员将长得太漂亮了，年纪在个十三四岁，最大不超过十五，头戴束发紫金冠，上插织机翎，身挂七连铠，外罩素罗袍，往脸上看，面似美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一口的好牙，胯下博龙驹，掌中一杆亮银枪。开，黑小子，你是什么人？呼延庆出了口粗气呀，你家少爷呼延庆啊，你真是呼家后代呀、啊！好好，过来受死。你是谁？要问我？你往灯笼上看看，灯笼上看看。呼延庆这才注意，仰脸一瞧，气死翁的大沙灯上写着天波杨府。呼延庆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听我母亲说过，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为国尽忠的英雄好汉，都是女将。这个小将啊、哦，你是杨文广，不错，你家少林功是你看枪说了，分心便刺。呼延庆想，嗨，光听说呼延高正四家有交情，人在人情在呀、啊。这不，我爷爷死了，老杨的人也来抓我，我也不客气了，晃双鞭接驾相还，和杨文广打在一起，两个人站了有三四个回合。杨文广大喊一声：胆大的呼延庆，我不是对手，某家败阵去也。他虚晃一枪，拉个败势，拨马要走。就在他要冲出人群的时候，猛然扭过身躯，冲着呼延庆一点头，一摆手。呼延庆看见了，干什么？叫我追他。好，追。随后撒腿追下来，杨文广在前，呼延庆在后。杨文广一边跑一边喊：嗨，三军们闪开呀，呼延庆十分厉害，你们快快躲开。他在前边跑，手里端着枪，兵丁闪不开，杨文广扑就给一枪。军兵一看，哎，少林公，你们怎么打自己人呢？啊，是吗？快走。一看军兵挡道， 用大枪扑扑扑，这一扎呀，就跟穿糖葫芦插蛤蟆一样，很快杀出一条血胡同，来到无人之处，甩凳下马。胡延庆随后也到了。少林公，多谢您救我的性命。快别说了，胡延庆，你猜我怎么来的？
1: 您怎么知道的？
0: 是高猛告诉我的。我跟高猛是好朋友，他跟我说，一晃三年了，今天是清明节，你准能来。我们两个分头带着家将在京城里转悠，就是为了找你。想不到真碰上了，太巧了。哎呀，我容易连累你们呐。不要紧，来，我给你准备盔甲马匹，你穿好了，我送你出城。就在这阵儿，杨家的兵丁到了，有人过来递给胡延庆盔铠甲胄和马匹。胡延庆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任登上马。少令公杨广广送胡延庆出城。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一束春花，一地秋黄，
2: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1: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2: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1: 这里是 FM101.8，
2: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3: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好的，那么所有听广播的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我是辽宁乡村广播的主持人依林，这里是有一说一。

有人问我呢，说依林，你天天在收音机里叭叭的，光听声不过瘾呢，咱能看看你不？那必须能。打开快手，搜四个字，我是依林。视频那头有个长得不算帅气，但绝对喜庆的大脸盘子，那是等着您呢。要是觉得快手还不够呢，还想换个地儿瞅瞅我，下载北斗荣媒。对，就是那个听起来特别高大上的 APP。我跟您说啊，下载了您不吃亏，下载了您不上当，下载了您就能看见依林在屏幕那头冲您乐呢。别的 APP 要钱，这个不要，就要您一个关注，划算不？下载 APP 北斗荣媒直播专区，每周一到周五我在那儿陪您一起聊聊关于情感的那些事儿。对了，要是想私下骂我想私下跟我聊天的，咱加我个私人的微信 FM101897 FM101897， 备注听友，我秒通过。行了，推销结束了，咱们节目开始。哎，我那个什么词儿来的，有一说一，你说我听。

0: 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好，老师，你能听到我声音了吗？
0: 哎，能听见。您好，
1: 老师，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我这个二婚，有点走到那个瓶颈了，就想让你上来帮我看一下，我到底是该继续呢，还是该结束？就是最近每天有点内耗。
0: 啊，具体讲讲怎么回事，让我帮你看一下。你发照片来，我瞅瞅。
1: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让你听我说，然后能帮我分析一下。
0: 啊，您说说，我听听。
1: 就是，我呢，今年32了嘛。然后我是在那个小县城上班的。然后，工作还算比较稳定吧。然后，因为我离过一次嘛，然后跟前夫有一个孩子。但是孩子他现在是归我前夫在那里养，所以我其实也算没有孩子的拖累吧，就是我自己赚钱给自己花，就这样子能养活自己。然后我的男朋友嘛，也就是我现在的那个老公吧，他也是离异的呢。
0: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我们俩是家里长辈介绍认识的。
0: 啊，家里长辈介绍认识的。
1: 对，
0: 然后处了多长时间？
1: 我们恋爱整整一年了。
0: 啊，恋爱整整一年时间了啊！您继续说。
1: 然后我们就是领证，领证到现在，有8个月了。但是吧，说实话，就是感觉领证之后吧，就发生了很多的矛盾。然后现在就感觉有点没法接受。
0: 什么矛盾？
1: 先说第一点吧。
0: 一共几个矛盾呢？
1: 我没数，哎，就我上
0: 来数不过来了都啊。
1: 就矛盾也
0: 刚结婚8个月，就矛盾都数不过来了。
1: 对，就他这个人就感觉谈恋爱跟结婚是两码事，就是是两个人，你能理解我意思吗？
0: 那肯定的，谈恋爱和结完婚以后，你在一起，就是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他肯定是两回事儿啊。那在一起过日子和在一起过日子能跟谈恋爱一样吗？那就有什么为什么呢？你都经历过一次婚姻了，怎么还能问出这么幼稚的还为什么？那你说为什么？是不是？
1: 哎呀，所以就是我一个没法忍受的点，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他给我的承诺是什么？就是因为本来我是二婚嘛，所以我在就是那个结婚前，我就跟他说的很清楚，就是我的一些底线跟我的条，就是我的要求吧。
0: 啊，
1: 我跟他讲的一清二楚。
0: 您说说，让我开开眼，我看什么样的条件。
1: 一个就是
0: 啊。
1: 第一个就是那个彩礼问题，
0: 彩礼
1: 就是当时跟他说的，就是虽然二婚嘛，但是我彩礼也是要那个，16.8万。
0: 二婚，然后彩礼还要16.8万？
1: 这是在我们这边真不算
0: 多。那不多啊。
1: 对，我在浙江的。
0: 不多啊，你16.8万，妹妹，要的少啊，实话真的要的少，不多。
1: 我还以为你想说多呢。
0: 多啥？16.8万多吗？16发吗？走一路发一路吗？多啥呀？不多。又不是我给啥多多。你这不多啊，妹子。然后呢还有啥？16.8万的彩礼啊。
1: 对。然后因为毕竟二婚嘛，我想给我自己一个保障，然后就是他不是打算买房嘛，然后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房产证上要把我名字加上去，就是我想给我自己一个就是未来有一个保障嘛，我觉得这个要求也不过分。
0: 不过分不过分，那必须的，谁不为自己想一想，都经历过一次婚姻失败了，对不对妹妹？不过分。你多大岁数啊今年？
1: 我今年32。
0: 啊，32岁啊，年纪还蛮年轻的啊。然后呢？
1: 然后我说那个就是，婚后我不是说让他工资必须上交，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俩的工资吧，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就是怎么花一起花，有然后有一个花的方案嘛，然后就是我们俩也要从钱过日子
0: 啊。
1: 然后我本来想的就是，他不是工资比我高吗？他一个月能有10000多，然后我的意思就是，他每个月，就是我给他那个就是10000块钱随便他花，然后剩下的收入嘛，然后就我们那个存在我们自己共同的那个，就是账户上，就是也不算账户啊，就是放在一起花嘛。他当时谈恋爱前，他听完我的这些要求，他一个犹豫都没有，然后也没有讨价还价，他当场就全部都答应了。
0: 喝多没？他当
1: 然
0: 时
1: 后，
0: 呢？喝多没？
1: 他还没喝多啊，
0: 没
1: 正
0: 喝多，
1: 常啊。
0: 正常是吧？哎呦我的天哪！就为了有找一个暖被窝的，咱说句实话，哎呀，也行，一个月哪一个月挨？然后呢？
1: 然后他当时还优化了一下那个工资方案，他跟我说，就是说，他那个，就是10000块钱给他太多了，他容易乱花，然后他就想着是，就是每个月5000给我，让我那个就是给我随便我花，然后另外的那个5000块钱他就存到我们那个共同账户里嘛。然后这样子就是两个人一起攒钱过日子，我就当时觉得
0: 哎呦我
1: 他还
0: 的
1: 挺
0: 天
1: 神
0: 哪！你
1: 奇
0: 让我给你
1: 的。
0: 算算啊，就是一个男的啊，要娶你的话得花16万8的彩礼，我自己买的房子，我还得加上在结婚的时候，我还得把你名加上，然后我一个月就挣1万块钱，我给你5000，这
1: 一
0: 五
1: 万
0: 千你
1: 多。
0: 一万多，给你五千，这五千你攒的，剩下5000块钱，然后我们俩一起花，是不是？可能还剩点钱，我的零花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哎呦我的
1: 他
0: 天
1: 还
0: 啊，
1: 能剩几
0: 老妹儿，
1: 千
0: 你在
1: 呢。
0: 哪个平台找的？这真的老被人给你介绍了一个香饽饽啊！
1: 不是这个工资方案是他自己说的，自己当时我本来说的是，我说10000块钱他那个留着，然后剩下的钱我
0: 不
1: 们
0: 是，
1: 再那个，
0: 不
1: 是
0: 是
1: 他
0: 妹
1: 自
0: 子，这
1: 己优
0: 男女
1: 化
0: 之
1: 的。
0: 间，咱说句实话，那不都是经历过一次婚姻的失败教训吗？那怎么的？怎么看着这一个女的就迈不动步呢？老妹儿，你太吸引人了，真的，
1: 那我
0: 我
1: 觉
0: 都
1: 得我
0: 觉得
1: 长
0: 就
1: 得
0: 她，
1: 还
0: 你
1: 行。
0: 提出这些条件，她答应了，完她提出还改善了一些这样的条件，我觉得她孝敬你就跟孝敬她妈似的，比孝敬她妈都厉害，真的，真不错。然后后来呢？
1: 你说这样子，他反正我的
0: 这
1: 条件
0: 谁
1: 是
0: 能不
1: 让他
0: 答
1: 都
0: 应啊，
1: 答
0: 妹子？
1: 应了。
0: 谁能不答应吗？你就说，您具体再讲讲，细致点的。我再听听，
1: 你说让我细致啥？
0: 就是完事儿呢。
1: 完事了，然后之后，就是感觉就是恋爱前3个月吧，我就感觉他就是态度呀，还有诚意呀什么的都是满分，就是都挺好的。然后我觉得他也挺真诚的，然后所以我就决定跟他领证了嘛，就是过完年我们俩就那个领证了。然后但是领完证吧，你知道吧，就全部都变了。
0: 怎么变哪儿了？哪变了？
1: 首先变的就是那个彩礼，
0: 彩礼16万8，后来给你多少钱呢？
1: 就给了我8万，
0: 啊，8万啊，又减一半还多呢。
1: 对，
0: 那不
1: 因为
0: 骗
1: 他
0: 你
1: 当
0: 吗？什么
1: 时，
0: 理由呢？就他不得跟你说什么理由吗？
1: 对，这个理由就是他当时，买房了，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房了，
0: 婚后
1: 所
0: 买的
1: 以
0: 啊。
1: 就。对，然后所以就没有多余的钱那个给彩礼。当时他这么说，我就是我妈也劝我，就说让我体谅一下，毕竟他钱也不是拿去干其他事情，是买房嘛，对
0: 哎呀，
1: 吧？
0: 对，
1: 然后这样子，对，然后说那个不要就是造成我们俩结婚以后压力太大嘛。我当时我也就，所以这边我退步了的。我也就接受了，他给我8万，我也就接受了。虽然我心里不舒服，说实话，我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0: 那是。
1: 然后，但是我也是同意了，就是也没就是闹，也没吵，也没闹，然后就同意了嘛。
0: 大差不差，咱说句实话，妹子也赚了，不是，就是也人家也拿了8万块钱，表达了一下他的诚意，对吧，妹子？哎，
1: 对。
0: 反正你也能接受啊，对。然后呢，第二个呢？
1: 然后最让我不舒服的事情就是这个房子的这个事情。当初是他自己亲口答应的，对吧？然后
0: 不，
1: 说
0: 你
1: 那
0: 等
1: 个
0: 等，
1: 买
0: 你
1: 完，
0: 不说是婚后买的房子吗？
1: 对呀。
0: 啊，结完婚以后买的房子是不？登完记以后嘛，他买的房子对不？
1: 嗯。
0: 啊，写不写你名？

0: 都你一半，法律规定的。
1: 但他没写我名，
0: 就是
1: 我
0: 不写你名，可能是不是全款买的，是贷款买的。
1: 对对对。
0: 那贷款买的写你名，就是写不写你名都有你半，但是不是说你跟人结完婚了，我过个半年仨月，我不想跟你过了，我分这房子一半，这个分不着。因为在2025年的2月1号新的民法典里边有明文规定，司法解释编有明文的规定、啊，你可以回头查一下豆包啊，查一下任何的 AI 啊，你可以查一查，他会告诉你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你要假设你跟他过了一年两年三年，或者说你帮他还过，用你们的夫妻共同的挣的钱还过贷款、嗯、哎，那这个房子就有你一半，写不写你名都有你一半，只要是婚后买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了。
0: 但是呢，会多分或者少分，不一定是 50% 对 50%， 可能是46%，可能37%，啊，这个你不用考虑。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他当时就是也是我也是按照你这么想的，然后他当时给我说的意思就是，嗯，那个房产证上不能加我名字，但是可以给我写个协议什么的，然后你只给我10%的那个，财就房产嘛。我当时就不接受呀，我就想的跟你想法一样，我说你起码至少给我个20%。
0: 那这个协议你不要钱。你签完之后你就自愿放弃了房产分配的份额，但如果说你不签这个协议，可能你要跟他过个6、7年、7、8年、5、6年什么的，你能分到这个房子的一半，因为他也是拿他的钱，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来去还这个房贷的，明白吗？这个不能签。这我觉得这个你这个第二任老公还挺懂法的，但你们婚内要是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那属于你自愿放弃的，法律不保护躺在法律上去打呼噜睡觉的人。
1: 但当时我没遇到你老师，我跟他签了
0: 啊，那签了就没有招了，签了你不还能得到10%呢吗？100万的房子还能得10万呢？
1: 你但是他说的话让人很生气啊，你知道吗？
0: 嗯。说啥了？
1: 但我当时不是说，我说你至少给我个20-30%，那个我就是我说我二婚，我就想求个心安，对吧？他当场直接拒绝我，然后他还说的很难听，说什么说什么这房子首付是他一个人付的，然后还有他妈付的钱，我一分钱没投入，我凭啥要他的房产？他还说了一个让我特别扎心的话，他的意思是我谈恋爱的时候我脑子热答应你的加全名，但是谈恋爱的时候随便说说的。他说我现在冷静下来了，我要考虑现实问题，我也要考虑就是结婚以后的变故。他说他承担不起这么大的那个经济损失，所以最多给我10%。这是他最大的底线。
0: 还有吗？
1: 没了。他这你说他说这些话不扎心吗？
0: 挺扎你心的，但我觉得正常，在我这里我觉得正常。
1: 为什么这么扎心？
0: 不是妹子，人家说的确实也没毛病，我不是向他讲话哈。房子你掏一分钱吗？没掏吧，对吧？目前你是没掏。然后你嫁给他拿了8万块钱彩礼，人家还给你10%的房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份额，是吗？未来有一天离婚了，你们可能有一个私下的这样的协议，我自愿放弃房产的40%，等等你自己的50%的这样的份额，对吧？这你也签了，那签了就签了呗。你里外里咱说句实话，你个房子多大房子？有100万吗？
1: 有。
0: 那你不这里外里落了18万的吗？那吧，是吧？往好了想呗，你跟人好好过，未来不都你的吗？然后呢？
1: 对啊，我当时我妈也这么劝我，她说，哎，她说你只要跟她好好过，这些以后反正都有我的份。我当时也就趁着这么想，我也没那个，没多想，我就是这个事情我心里是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但我还是就是也退让了。我就想的是跟他能就说好好过日子吧，结果嘞，你不知道，我感觉我就是我的大度，就 就是我的这些包容

0: 一点都没考虑过我的意思。那我在心里，那我这房子搞得我，哎，就反正就感觉我是一个外人。
1: 就老妹儿，你都二婚了，那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要计较呢？你说用你现任老公的话讲，钱也人家出，乐得省心呗，装啥样是啥样呗。就问完你了，你还能咋地？你还能在瓷砖上刻上你的名字是咋的？
0: 那
1: 对
0: 不
1: 不？
0: 是啊，那起码那个装修风格呀，比如说那种那个家
1: 哎呀，
0: 具的
1: 装
0: 配
1: 修
0: 置
1: 风
0: 啊什
1: 格
0: 么
1: 自
0: 的。
1: 己定挺好，只要你自己喜欢就行呗，对不对？你老公咋的还能把家装得像墓地似的？那差不多就
0: 那
1: 得
0: 我跟
1: 呗。
0: 他的，那我跟他审美肯定不一样啊，有些东西我就是不喜欢呀。
1: 我有句话谁说的谁就是，你前一段婚姻你能告大哥用一句话说一下咋离的不？
0: 我前夫出轨。
1: 啊，出轨啊？为啥出轨呢？放了你这么一个傲娇的一个女孩子，女人不好好的守护，怎么还能出轨呢？然后呢？
0: 那我哪知道他为啥出轨？
1: 还有什么事儿补充一下吗？
0: 还有就是，除了买家具嘛，然后接下去什么冰箱、水电那些东西，他也是自己决定的，从头到尾都没问过我的喜好。就是先买家具，他没问我，我已经跟他吵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就是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 那你听听他
0: 我
1: 咋
0: 反正
1: 说的，他肯定就说："那我
0: 他。
1: 花钱，我跟你说啥呀？要么你买。
0: 那不是，他就随便说了几句话，就把我搪塞过去了。反正就是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 还有吗？
0: 你说那买家电又买家电也不问我，就是感觉这些他完全忽视我，
1: 做的不太
0: 我
1: 对，
0: 心里就越来越不
1: 不太
0: 安
1: 懂
0: 了。
1: 得人情世故。还有吗？
0: 没有了，就这些时刻，我觉得真的觉得我从头到尾一直是我在忍让，一让再让。你现在这么多事情都是我在妥协，在包容。你说彩礼我让了，房子我让了，
1: 你看，都
0: 然
1: 是
0: 后
1: 你，
0: 现
1: 都
0: 在，
1: 是妹妹，都是你，让你受老大老大的委屈了。你到
0: 对
1: 现在
0: 呀，
1: 你在想你为什么要嫁给他？但实际上，我想替这个男的说句话：他为什么要娶你？为什么要娶你？娶你的意义是什么？只想找一个家里有一盏灯是他亮的，但这盏灯一直搁那闪，跟警报似的。我不知道现场家人们啊，你们听到这个事情，这个当事人所讲的这个事情，你们会是什么样的想法？我挺替这个老爷们挺不值的。你自己一个人都经历过一次婚姻的失败了，那是好好的，对吧？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乐乐呵呵的，没事摆个小茶桌出去喝点茶，泡点水儿，是吧？没事直个播，没事上个班，一个月挣10000多块钱，干点啥不好？非得再次的步入婚姻的围城的意义是什么？我找了一个女人，找了个媳妇儿，她不是说我这不好，就是那不好。我费劲巴拉的跑到佛山那么远的地方，我去买家电、买瓷砖、买乱七八糟的东西，买完之后也不落好，说我没跟你商量，我俩还得吵。才刚刚结婚7、8个月的时间就无休止的争吵，因为你们都没学会一句话，就是夫妻之间、夫妻矛盾当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互相的计较。你挑你的毛病，他挑他的问题。然后不自知，咱不能说妹子你不明事理，咱也不能说你老公做那些事情完完全全的正确。夫妻之间是要有相互的尊重的。你觉得你受了极大的委屈，拿8万块钱的是你不？是你，对吧？装新房子是你不？人家是婚后买的，我要是他婚前我就买完了，婚后我都不搭理你。人婚后买的房子。而且还给你拿了10%，这里外里娶你，二话没说搭了18万进去了，是吧？我也不知道你能跟我过多长时间，我天天回到家累死累活的挣钱养家，孩子我也有了，回到家以后连个笑模样都没有，那我娶你的意义是什么呢？咱们都知道一句老话叫"家和才能万事兴"，你自己心里都不。

跟自己调和，你自己都不跟自己，你老跟自己去较劲，老跟对方去较劲，你想争的是什么？你到最后二婚婚姻你离呗，你现在你能说离吗？离完之后反八个月了，你对这份感情有付出，从头到尾到现在你说过他一句好吗？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你说说好，那我能说是你眼神有毛病，还是介绍你那个老辈的老人有问题？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我觉得你妈妈挺明事理的，跟你说姑娘走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咱们既然都跟人结婚了，你拿她当家人吗？你拿她当爱人吗？就是当你去要求对方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您自己能不能做到呢？能做到吗？我想让他好好的爱我，想让他疼我，你做到了吗？我拿这个家当家，我没事儿，我想着点我老公，我不一定能完全的知他冷暖，懂他悲欢，但是我想问问他累不累，冷不冷，热不热，难受不难受。你老公不是100%的错，当然你也不是100%的对，我不能说各打50大板，但是妹子以您的心态，我觉得这个二婚我好像也看到头了。那你就要，如果还是按照你的想法一直长此以往的下去，我觉得做好离婚的打算吧。现在你说我为什么要嫁给他，我现在就理解不了他为什么会娶你。不是说你好有多好，坏有多坏，你可能身材保持得很好，年轻，外貌也不错，也能算中上等，那然后呢？中年的夫妻首先摆在第一位的是什么？是情绪价值。他并没有给你，但是你给他了吗？你的抱怨咱不能说你的无理取闹，但你的计较都会成为一个杀手，把你的婚姻到最后杀得体无完肤。好好想想依林哥的奉劝，还是那句话，不管未来如何，经营好当下，把自己的心收一收，也别把自己的目标定得那么高那么远，且行且珍惜。感谢您的连线，谢谢您分享您的故事，再见。好的，让我们中间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大家都喝口水，缓缓心情。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北京时间8:00，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927，沈阳地区 FM